0: 所当然。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亦荣。七转眼剧部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心事交织的迷宫》，6月19到21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东三 B 馆，就是我们说的乌梅剧院演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编剧、导演、演员以及七转眼剧部部长林敬彦。
1: Hello， 我是敬彦。
0: 敬彦怎么了？刚刚有摇头。
1: 哦、因为平常七转眼剧部的作品很多都是我做编剧。
0: 对，但这次不是。
1: 对，这次不是。
0: 对，但你平常其实你本来也就是一位编剧。
1: 我虽然没有把这个自称放进来，但是我每一年都会写一个剧本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
0: 哦，但是你就是敬彦很周到，因为这次敬彦不是《心事交织的迷宫》的编剧，编剧是陈建成。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一点。
1: 啊、
0: 还有这次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还有这次《心事交织的迷宫》的制作人林子乔，欢迎子乔。
2: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其实有聊了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1: 对，
0: 因为我跟敬彦第一次的认识是在2020年，可是那个其实不算认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1: 嗯，
0: 那一次敬彦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敬彦。我知道你，但是我们互相不认识。可是那时候敬彦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1: 我是对啊，我是怎么交给你的、啊？
0: 你是好像透过青艺盟的团员，
1: 团员、okay、
0: 交给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先生有可能是因为太疲累，有脑神经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很好像有点。他好像变外星人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敬彦跟我的先生聊了一阵子以后，你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样。
1: 嗯。对。對，就是、
0: 然后刚刚我有拿给敬彦看。
1: 对，然后我看了以后就回想起以前那段时间的自己，觉得很奇妙、嗯、就是好像是个天意吧，好像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回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的感觉
0: 啊，会觉得是天意要回想起。
1: 对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困难，或者我不知道，有时候人长大以后就是会突然发现自己做不到某件事情，自己搬不起某个东西，或者是、可能没办法跑那么快，或者没办法熬夜了、
0: 哦、
1: 然后这时候再看到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哇，年轻真好，这样就是虽然说我也没有七岁啊，但就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上一个阶段的自己会做的事情、啊。对，
0: 你觉得现在的你不会做这样的事吗？
1: 嗯，我觉得我看到了以后，我先想到我自己以前其实是一个蛮什么东西都不怕的人
0: 啊，
1: 就是我也不怕跟人交流，或者是，嗯，
0: 是吗？你看起来很害羞哎、欸，但你实际
1: 可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完全不认识的你，
0: 那你那个时候并没有需要鼓起勇气什么，就是你想到你就去做。
1: 对，我想到我就去做、啊，但现在会有很多的顾虑跟担忧、嗯，然后我每一字一句好像都要斟酌很久才有办法说出来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这感觉其实会让我在很多工作里面都很绑手绑脚嘛。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靠直觉的人。嗯，对，
0: 就是长大的代价
1: 是吗？我不知道，但现在好像提醒我说，你原本就有这样的能力，
0: 嗯，
1: 你只是没有用它很久了。你以前会游泳，但很久没游了，这样、哦、对。
0: 对啊，因为当然我不可能去公开这封信，可是看了这封信你就会觉得林敬彦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就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署名是您欸、嗯、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
1: 完全不认识。
0: 那敬彦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希望我可以多去关照我的先生的状况，其实大致来说是这样、
1: 嗯、大致来说是这样。
0: 对，就是他现在很需要你，然后 对，你会一个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说。
1: 我也对啊，我也会，
0: 但我听起来我看起来并不是被冒犯的哦、嗯、我只是觉得哎，这个人好特别哦。
1: 哦，
0: 对，就是你竟然

0: 然会去看到，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的需求，
1: 嗯，
0: 可是我们不会做什么啊，大部分时候。
1: 哦，这一点真的是我跟其他人最不一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吧，
0: 子乔可以分享一下
2: 的，就看到别人的需求，然后主动去做。嗯，我觉得他有一个蛮妙的事情，是他之前被一个诈骗课程骗了，就是买课，
0: 嗯，
2: 然后后来发现他是诈骗，他就想办法退费了，但其实网络上都说这个是很难退的，但他就是用了一个方法，后来就成功退费了。
0: 嗯，
1: 后来在8小时内，
2: 后来呢，他就在网络上帮忙其他被诈骗的人，就说你们如果一样就是被诈骗了，想要退费，你可以来找我。他就帮那些人去跟那个机构协商，然后处理退费的事，然后就去帮其他不认识但是被诈骗的人成功取回退款。
1: 我有一个 Gmail 是专门接这个案子的 Gmail。 对，
0: 哇，好有趣哦。
1: 对，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事不管某些事情。嗯，对，
0: 哇，那这样你不是很辛苦吗？你又 sense 得到，有些人可能是神经很大条，偶尔知道要做了他去做，可是你又是很敏锐，然后你又得做。
1: 对，而且我好像会主动找来做。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哦，
1: 所以要说我辛苦吗？我觉得，嗯，辛苦之余也是有乐趣在里面的。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对。
0: 那创作呢？
1: 创作，
0: 你很早就发现创作这件事，对不对？
1: 我很早就发现创作这件事。
0: 那是为什么？那是一开始是你的出口吗？还是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嗯，其实也没想那么多。我的求学阶段就是一个高中念2个月就离开学校的，这个叫中辍生。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然后没事情可以做，然后就去了当地的剧团，就是上课啊。
0: 那时候在嘉义是吗？
1: 对对对，嗯，所以是在软剧团，去剧团上课。那时候又分，他们又分成高中组跟素人组。
0: 嗯，
1: 那我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同学们，
0: 嗯，
1: 我就问剧团说可不可以让我去素人组这样。
0: 嗯，
1: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中山大学啊、南华大学的学生。
0: 嗯，
1: 然后因为真的没事情可以做，
0: 嗯，
1: 那时候一个中辍生，我也不是。就跟人家，我也不是就是有一些狐群勾当什么的，我就是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去剧团变成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算是帮忙，或者他们也对我很好，他们也让我看很多演出。
0: 嗯，
1: 他们也找很多忙让我帮这样。
0: 嗯，
1: 然后久而久之就对剧场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嘛。
0: 嗯，
1: 就觉得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0: 嗯，
1: 对。然后在更后来决定把剧场当成一个志向的时候，已经又在过了大概半年到1年了，我在剧团里面，
0: 嗯，
1: 就有意识到说好像如果我真的要跟他们一样的话，我应该要受一些教育，剧场的训练什么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自己搬来台北，然后开始在台北到处找机会啊，找那时候有艺穗节啊，然后有一些 audition 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就去到小剧场学校。对，
0: 嗯，
1: 然后在那边刚好就他们就是一个民间的学校的概念，
0: 嗯，
1: 然后我在那边念了3年以后，自己也开始在那边教学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这条路就开启了。
0: 这样
1: 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主动去选择说我就是要做剧场这样，
0: 嗯，
1: 但因为在那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选到的选项都刚好跟剧场有关，
0: 嗯，
1: 所以最后就来到这里这样。
0: 嗯，然后你的路其实走得蛮磕磕绊绊的，

0: 我想要改变，其实说穿了就是我有点懒得说我有这个症状，然后我会怎么样？
1: 干脆做一出戏，
0: 干脆做一出戏，让人家搜寻我的名字的时候，就会直接搜到说我有解离症。
1: 是某种程度也蛮聪明的，就不用再解释了。
0: 对，但那时候也是其实年轻气盛，就选了一个很惊人的形式，就是我找了6个导演导我这个演员，然后好像没人做过这个事情，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被以一种哇，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剧场的标签，来看待这样，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幸运的是，大家觉得。我这样对待剧场的方式是特别的，这样，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陆陆续续的得到一些肯定，这样。对，
1: 去年的台北戏剧奖就是第一届，然后得到最佳独立精神奖，这个对你自己也是应该也是很大的肯定，对不对？
0: 我真的是吓到，
1: 吓疯，
0: 吓疯，吓疯，真的到现在还在吓，
1: 真的哦。
0: 对啊，就是，因为得奖的那个戏其实是在讲，我曾经在一个戏里面，发生一些意外，然后那个意外让我没有办法演出，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剧场活动。
1: 那
0: 但
1: 个
0: 我，
1: 跟解离症有关吗？
0: 有关，应
1: 哦，
0: 该
1: 有
0: 有
1: 关
0: 关，对，
1: 哦。
0: 但就是因为一个意外，让我没有办法做剧场工作。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作品，这样，所以那个戏对我来说的压力也很大，对。然后，有多大呢？
1: 子乔补
2: 就
1: 充，
2: 是那个时候都需要去身心诊所啦。
1: 你说做时间就像是从来没消失过这个哦，这个作品，
0: 所以我才会在那个得奖感言上面 谢谢我的诊所，这样，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到要演出都很支持我，然后现在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疗法是，叫做速开朗的一个药物的治疗，然后我那时候演出前就决定要做这个药物的治疗，好险有做，因为做了以后整个人就是，它是专门治难治型忧郁症等等类型的一个药物，然后还要在医生的陪伴下做，就刚好做这个疗程才有办法完成这个戏。
1: 然后这次的新作《心事交织的迷宫》就很特别，是请陈建成来写剧本。这个是一开始你就想到要请他写，是你已经有一个 idea 请他，还是这个合作是怎么开始？
0: 我在2016年1516吗？演过一个狂想剧场的戏，是陈念成的姐。对，然后他的剧本对我来说，他应该说他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节制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插花老师，日式的插花老师，然后又写剧本，然后又就是平常就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这样，然后对他可能不会有任何负面的想象，我也不知道，像个仙人一样。然后我觉得找一个节制的人写一个暴食的剧本是很有趣的，对，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想跟他见面这样。那时候真的，虽然我演过他的剧本，但因为那时候他在国外，所以我没有跟他交流过。但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想跟他见面，跟他聊这些事情。然后他就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很非常完整的介绍一番我自己是谁，跟我想要写这个题目这样。
1: 所以就有了这个。
0: 从2021年开始。然后在那时候，我们就一直保持，信就是网络信件的来回，对，其实我现在也忘记我们都写了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像笔友一样。

0: 我写给你，你写给我，这样子的过程。
1: 嗯 嗯，那这一个心事交织的迷宫，也是你跟他说你想要写什么方向的题材吗？
0: 我通常只会把这些故事告诉编剧。那编剧最后交给我的故事是什么，或者说他想写什么东西，我是不会去干涉的。
1: 啊，是哦。
0: 对
1: 哦，
0: 就是我甚至会跟我的编剧们说，就是你要确定哦，你交给我以后我就会拿来用了，我就一字不改了。我
1: 啊，真的、啊、
0: 我连错字都不会改。对，
1: 哎、欸，
0: 因为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1: 哇，你直接就会拿来用。
0: 对，因为我以前在小剧场学校接过一个戏、哦、叫做我们来演国中生的剧本
1: 啊。对，
0: 然后他就是我要导的就是国中生们的剧本、
1: 哦、
0: 要一直
1: 不
0: 改，
1: 你
0: 不
1: 能把它改成大人的，
0: 要一直不改的演他们的剧本、哦、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染上这个恶习、哦、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动任何剧本里面的一切，这样
1: 很酷哎、欸。
0: 对，
1: 就你来什么我就是想办法把它做出来。
0: 对，
1: 等于你给他灵感，但你不知道他最后会生成什么东西。
0: 对，我给他我想出发的东西、哦、我想我为什么关心这件事情、哦、然后跟建成的话是我还有多说一些我这个人是谁，
1: 嗯，
0: 然后我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才遇到我想要说的故事的这个人，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这个我没有跟建成确认过，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建成在听我给他的那个故事之余，他对我这个人也有很大的兴趣。
1: 嗯，
0: 对，
1: 你很容易让人对你也有兴趣。
0: 有吗？
1: 对啊，因为你的个性跟你的遭遇，
0: 嗯，
1: 对，我觉得遭遇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特别遭遇、嗯、可是你又加上你的个性，就你的性格很特别。
0: 哦，
1: 对，
0: 我的性格，
1: 我觉得那个特别包括就是我刚刚说想要拿信给你看，跟我看到就是、
0: 嗯、
1: 就是那个善良。
0: 嗯，
1: 善良的人很多，可是你的善良的面相有点奇特，我觉得。
0: 真的吗？
1: 对啊，就是你要说很像小孩又不是哦，我不是那么单纯说哦这个人很像小孩的，不是哎、欸、就是你有一种很质地很特别啦，所以我觉得会让人很好奇。
0: 嗯，
1: 对，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建成对你这个人很好奇。
0: 这我没有跟他确认过。
1: 嗯，
0: 对，但我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会说，就是收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让我觉得说跟我给他的题目比较起来，他可能对我这个人
1: 啊
0: 更感兴趣、啊、所以这个文本本身其实有一部分跟我是蛮接近的。
1: 嗯，
0: 对，
1: 嗯，那他写来就真的你就是他写来是这个了，我就要用这个做出一出戏。
0: 没有，他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你拿来我就会拿来用哦，他就说那等一下我再改一下我再改一下然后最后他改了七个版本都不是大改的那种啊、对，就是他这件事情也很有趣。
1: 你说他改完改到第七个他才决定要给你？
0: 嗯，他没有，他每一个版本都有给我看。
1: 嗯，
0: 然后但是他都跟我说这还不是最终版他只想先给我看。对，然后最后是我邀请演员来读剧完之后、嗯、他又再回去做了最后一次修改、
1: 哦、
0: 才跟我说好这个可以拿来演这样。
1: 哦，
0: 对，
1: 所以他也是读剧完他才觉得比较确认，觉得
0: 而且我觉得最幽默的事情在这个剧本，他虽然修了七次，但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出他到底修了什么
1: 哦，就是修很细微的地方，甚至是很难发现到的，
0: 很难发现到，
1: 可能只有剧作家自己知道。
0: 就是篇幅的确变长了，可是到底他加了什么？对，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就这个剧本的形式跟语言本身。

0: 生就很奇妙很奇特、嗯、然后也让人非常头疼，它其实是就是一个新文本的状况、哦、对，就是你没有办法用
1: 既定的
0: 或者、
1: 哦、
0: 你没有办法用一般习惯的方式去处理它，它比我想象中的难好几倍、
1: 哦、
0: 然后有一次应该就是读剧的那一次，我就在那边呐喊说这真的是我遇过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剧本
1: 哦。
2: 然后建成就说这也是他人生写过最难的剧本
1: 啊，真的、啊、
2: 嗯，
1: 对，他的难是什么、嗯、就是他有一个境界想达到，所以他一直往那边去。
2: 嗯，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1: 哦。
2: 对，然后他说因为经验的邀请让他也有机会来做这样子的尝试、嗯
1: 哦、
2: 所以他这个剧本从委托开始到最后结稿过了5年，那他说他前面2年是放空在构思，然后后面3年开始写、嗯、然后又改了这么多版，最后到演员读剧完之后他改到最后的定稿。
1: 嗯，
2: 对，他说这个过程也是让他
1: 这就是博士论文啊
2: 对，也是花了他很多时间跟心思。
0: 嗯，真的好难哦
1: 真的哦，
0: 真的好难。
2: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嗯、就是因为里面有4个角色，
1: 嗯，
2: 那他们4个角色的对话其实是很绵密的，然后又很短促，有时候是4个人互相对位，然后有时候是那个一句插穿插一句，那每个人当然都还有他的主轴故事的那个主要叙事、嗯、但是因为那个台词你可以想象就是4个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抛接球，然后一直、哦、一直这样子的进行，
1: 几乎4个人一直都在场上、嗯、
2: 对没错。
1: 那今天自己也是一个
0: 从头到
1: 你自己也是一个角色，你又要演，
0: 我自己也是一个角
1: 色
2: 对, 对，他就是同时要演又要当导演，所以在排戏过程
1: 重
0: 啊，好重哦真的好重
1: 哦。
0: 对啊，但我想应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有些戏真的是某些人才做得出来的，就是我自己看戏也会有喜好，
1: 嗯，
0: 但我觉得我的喜好比较是当我看到有一个人做出只有他才能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东西很珍贵。
1: 对，
0: 所以即便这些非常的困难，然后跟各式各样的技术啊演员啊各式各样的工作都非常的难，
1: 嗯，
0: 我还是蛮享受在其中的。对，因为我知道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子做作品，
1: 嗯，
0: 对，然后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应该要珍惜这样，
1: 嗯，
0: 对，因为你要这样做就算了，就是既然还有那么多人要陪你一起这样做
1: 啊、哦、
0: 对啊，就觉得蛮谢谢愿意跟我一起做的人。
1: 嗯，你会去设想你想要跟如果是这出戏、嗯、你想要跟观众沟通什么吗？
0: 嗯，会，
1: 嗯，
0: 但通常这件事情我不会太早知道。
1: 嗯
0: 嗯，就是可能有些人的做法是比如说这个戏就是在处理创伤，或者是这个戏就是在处理某个、
1: 嗯、可能明确的关键字，
0: 对、哦、某些关键字，
1: 嗯，
0: 对，然后、
1: 哦、但你不是
0: 以那个为终点、
1: 哦、
0: 然后大家往那个终点前进、
1: 哦、
0: 但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边做然后做到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
1: 嗯、
0: 我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的这个戏，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到了以后，我就会在我的脸书上说可以买票了这样子
1: 对、欸、
0: 然后通常都会有这个时刻到来。
1: 嗯，
0: 其实有点像你刚刚拿那封信给我、
1: 哦、
0: 对，我才会知道说我为什么那时候要写一封信给你、
1: 哦、
0: 因为可能是为了要提醒现在的我自己
1: 啊、哦、
0: 一些什么事情
1: 哦，很有趣，
0: 对。

0: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做这件事就是我现在 right now 确定，所以我要做。嗯，但你反而有一个提醒呢，就是诶，很多事情可能那个为什么搞不好是很早的时候写的，但我现在不知道。
1: 对，然后我现在才知道。
0: 你做可能事情做一做，你就突然诶知道为什么了。
1: 对，因为那封信刚好是我现在很需要的力量。嗯，对。
0: 哦，就是你说的提醒自己。
1: 对，
0: 哦，
1: 对啊。
0: 嗯，哦，好有趣哦。嗯，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个访问很有趣，就是通常我都会去问创作者说，嗯，哦，那你希望给观众的是什么？虽然你没有讲，可我觉得你讲了。哎，
1: 哦，真的吗？
0: 嗯，我自己会觉得哦，就是你有你的答案。嗯，就是你不用设定创作者一定要给一个答案，就是哦，我希望观众来可以体会什么。
1: 嗯嗯，我也是这样子想。
0: 哦，
1: 对，就是
0: 而且我怎么知道你会体会到什么，嗯，对不对？我只能用我体会到去做。
1: 对，我哪知道你是谁，你发生了什么事。
0: 对，
1: 我能够确保的事情就是你来了以后你能体验到一个事情，嗯，然后这个体验可能对你之后的人生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就如此而已。
0: 嗯，
1: 对，然后好像要你去什么，希望你看了以后快乐一点，或者是希望你看了以后就有所行动，嗯，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0: 嗯，
1: 也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
0: 嗯嗯，
1: 对，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剧场里面让人体验这一切，这样。
0: 嗯嗯嗯嗯，我自己会觉得，我听完我自己超好奇的，我希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1: 嗯，我也希望。对，因为那个制作人可以聊一下，像这样子的戏有多难卖。
0: 哎，可是去年有得奖，应该会比较。
2: 就是
0: 稍稍再好卖一点，
2: 稍稍有啦，就是可能有更多的，哦，朋友们认识七转演剧部这个团，嗯，对，然后加上我们这次有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很优秀的演员，
0: 啊，演员都真的是很棒的演员，
2: 对对 对，也是我们自己都很欣赏的演员们，嗯，所以其实过程当中有已经出现很多精彩的片段，然后跟其他的设计老师们有，我们之前就合作过的，像是徐绍恩影像设计，嗯，或者是音乐设计，是功夫沸腾等等，那也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设计老师，像灯光啊舞台啊等等，嗯，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看我们这一出戏。
0: 嗯，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打七转演剧部或者是新式交织的迷宫，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今天谢谢静燕，谢
1: 谢
0: 紫茶的分享，
1: 谢
0: 谢。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最近这两年您有没有听过童颜针或者瘦瘦针？我们到底在这个风靡全球的医美这个产业当中又有哪些的新发现？而这样子的发现其实是不是对于

女性对于男性对于自我的外貌追求上，又有更集体的一些恐惧，或者更集体的一些讨论呢？身边的好多朋友最近都会互相询问有没有用什么样的保养品，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冻龄，甚至大家会互相打听在怎么样的医美诊所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治疗。我就发现，其实现代的都会人哦，这个现代人的生活清单里，医美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不能说的秘密，好像是每个月要做美甲，要定期保养自己，或是定期剪头发的一个很常态的一个行程，再正常不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肯定是听过我们刚刚才讲的这个瘦瘦针，一定会看到很多这个社群媒体的广告，或者社群媒体上其他生活当中的朋友的分享。为什么现代人其实会很愿意忍受这种针刺下去的疼痛，然后把外来的成分打进身体里面，透过过去现在的一些照片的对比，能够看到自己一些身体上的改变。这场拆解科技就是今天我们的不只是性别的节目话题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也因为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我也特别做了点功课，来看看到底童颜针跟瘦瘦针是什么玩意儿？童颜针我记得流行起来的时间是更早一点，大概已经10多年了，在2010年左右，亚洲的医美市场讨论得非常热烈。当时有好多，尤其是从演艺圈的天后级的人物艺人，也会非常大方地承认自己有打童颜针。它最主要其实这个成分叫做 PLLA，就是聚左旋乳酸，它跟一般我们的认知当中，要打玻尿酸就是好像皮肤有哪里缺就可以补哪里的那种填充物是不一样的。最主要它是一种胶原蛋白的增生剂，也就是说，把这个童颜针打到皮肤的底层之后，它会刺激自身的组织有一些发炎的反应，接下来就会诱发胶原蛋白自主再生。所以，通常医美的医生会说，打进去并不会立刻见效，大概会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脸颊会烹饪起来。所以，通常如果打了这样的童颜针剂之后，短期之内1、2个月感觉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大概在半年左右会发现，哎，脸砰砰的，很漂亮，然后几乎没有斑纹，或者是原本好像随着年纪到了之后，可能会有法令纹啊，然后会有比较塌陷的这个笑的这个微笑肌的地方，看起来好像都会变得脸嘭了起来，自然而然感觉就比较年轻，所以就被戏称是童颜针，或是有人叫它舒颜萃这样子的医美针剂。那在这2年吧，突然有一种针剂又掀起讨论，就是瘦瘦针，就会看到身边的朋友，哎，怎么好像都不藏私也不隐藏的，就会分享自己是有打了瘦瘦针。其实特别像是科技巨擘 Elon Musk 马斯克，他也说自己减重就是靠这个瘦瘦针，或者是好多好莱坞的明星也都会承认自己有打瘦瘦针，也一开始从演艺圈到了一般素人，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几乎都会摒弃过去是要吃减肥药这件事情，然后直接公开承认他有打瘦瘦针。瘦瘦针查了之后，其实它是一种肠胃道荷尔蒙受体的激动剂。它本来研发是要用来治疗第二型的糖尿病的药物，但是科学家就发现它可以延缓胃排空，并且直接向大脑发出已经吃饱了这样子的讯号，也就是说，它会从生理上切断食欲。其实，甚至我问了几个身边的朋友，他们会说，直接自己的各种的欲望，甚至买东西的这种购物欲，也都会被切断。就算看到了平常过去觉得超级好吃的东西，也都不会再心动了。所以，这个瘦瘦针的效果，等于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阻断了你很想要吃东西的这个欲望，自然而然就会瘦了下来。当然会搭配运动啊，搭配其他的一些药物。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瘦瘦针的市场，从大概2025年开始，有疯狂大量的在网络上讨论。那消费兴趣也非常的高，大家会互相争相的打听，到底是什么样的针剂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那也因为这个刚刚分享瘦瘦针，它本来是糖尿病用药，也却因为能够控制体重，所以变成全球减肥市场的核心的产品。在台湾，像是蒙健乐或者是周仙达，就是一周的周，然后仙体素仙达人的达，周仙达这样的新一代的产品取得了适应症，就好像是打一针就能够瘦，越来越多人都愿意选择这个产品作为自己能够瘦身的一个保证。所以我就看到在网络上，其实关于瘦瘦针在社群当中讨论度从2025年一路横跨到今年初是一个高峰。那很多的资讯其实是讨论者网友们，就是一般的民众，主要抛到网络上来讨论，甚至会很主动的分享自己打了瘦瘦针或使用蒙健乐，使用这种周仙达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也因为这种很滚动式，像雪球般滚动式的讨论，让这些医美针剂好像可信度就好像提高的样子，甚至有一些政治人物 KOL 或者是医师，大家都会互相分享自己减重的成果。那这样子的减重成果也因此好像取得了更多的可信度。但是我觉得在公众传播的立场，还是必须要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有自己判断还有自己思考的一个能力，就是当突然出现的这些医美的产品，或说你必须要外来打进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针剂，一定都需要搭配专业医生针对每一个人自体差异的评估才会是最安全的。甚至有医师也会注意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也会分享可能没有再继续打的这种状态一定很容易会复胖，或者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搭配这些针剂才有机会自己的身体健康是能够顾到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过去我们在看这种很多减肥产品的时候，都会知道或是评估使用之后的一个风险，就像是我们讲到的安全的疑虑，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针剂其实所费不赀，也要花上一定程度的费用，就有可能会有假货或者是诈骗的产生。那甚至这些不只是产业的问题，也是公共卫生的一些隐忧。毕竟如果是一个处方用药的社群声量是如此快速的扩散，但是很多讨论当中却没有跟得上取得的管道，或者是安全用药的重要性，甚至监管端，就是政府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跟上市场的脚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会是最主要大众不能够轻忽的事情。那在这个一连串讨论瘦瘦针、讨论蒙健乐的所有社群资讯当中，其实也有医生就分析了，减重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是一种自我的惩罚或者是一个压力，它必须要是一个很正向的讯号，不要是因为受到减肥广告的吸引，或者是看到身边人突然瘦下来的这个憧憬，就忽略了每一个人在自体身体当中的一些差异。这个差异其实就会是非常决定性、很致命的，这些经常都很可能会被自己想要瘦下来的这个欲望给掩盖掉，也会被他忽略。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我觉得就会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从这样子的一个瘦身的话题，从医美的话题，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功能的改变。好，这段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一首歌曲是破亿次的点击，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很漂亮的美女歌手 Ariana Grande， 她唱的 Seven Rings， 她在歌词当中就说了，我看到她，我很喜欢她，我想要，我得到了，配上好像这种很具有节奏、很具有拜金掌控的这个节拍，就好像是现代人觉得说，可以用金钱、用科技快速买到美丽跟自信的快感。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很多时候我们要反过头来，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到底
做什么事情才会得到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不只是性别，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这周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很多人的一般生活中一定都有听过的童颜针或者是瘦瘦针这样子的医美疗效，跟过去那种要吃药减肥的方法不一样。这两年在社群当中或是在一般人的生命当中都一定会听过的这种瘦瘦针、猛健乐等等的最新的疗法，好像很容易，非常轻松，只要花钱打针就有机会能够瘦下来。但是其实在瘦身的背后，你的身体健康真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全球的这种减重风潮的延烧，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分享的瘦瘦针就成为了大家快速瘦身的显象，所以有些人可以能够在三个月内直接瘦12公斤，血糖数字变漂亮了，腰围数字也不会再过重， BMI 回到了正常的数据，可是却发现肌肉无力，或者是人生当中原本想吃东西的欲望降低了，甚至性欲下降了等等的状况。这意思就说了，其实体重下降其实不等于是身体全面升级，短时间内快速的减重反倒很有可能会是让你的身体进入到省电模式，意思就是说你的代谢或者生理机能可能会失去平衡。在这样子失去平衡的状况底下，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状况或是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男性，像刚才提到他的欲望降低了，那女性上班族可能很快速减到10公斤，大概在半年以内就瘦10公斤，但接下来也许出现了掉发或者是月经异常，甚至最糟糕的就是停药之后体重又迅速的恢复。所以像是我们这一集在这个节目分享的时候，就看到有许多的中医师他特别会要提醒的，就是减重不可以用健康当做你的一个代价。因为其实如果身体提早进入了省电模式，只剩下最基本的生存的功能的话，其实包含身体的代谢轴线或者荷尔蒙受到干扰之后，精气神还有原先需要非常多的养分的这个身体细胞，比如说通常是在比较末端的，像是我们讲的头发、指甲，这些都有可能会因为进入到身体的省电模式而因此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其实包含像是这种打的针剂啊、医美的效果，如果可以追求到某一个程度之后，通常医生都是会建议必须要多管齐下，比如说运动，靠自己的身体机能的代谢来达到继续瘦身的效果，其实是才能够稳住身体的核心资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开始我们在追求速效的时候非常容易忽略的事情，那忽略了这件事情很容易在长时间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而这个东西最害怕的就会是一个不可逆的状况，一旦健康回不去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很多的器官，甚至有一些这个心理师也会特别要提醒了，因为长期如果是处在这种比较不吃东西、低血糖、没有吃东西欲望的状况，人体其实是会感觉到很疲倦，或是容易生气，甚至会有一点的轻度忧郁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出现这种性欲是这种性器官，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这个不管是中医师或是心理师都说，其实大脑才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如果大脑都累坏了，就没有办法再要身体器官其他的器官一起工作。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减重的期间不能够缺少摄取比如说维他命 D 或者是 B 群，因为这个原料不足的时候，其实也会缺少制造荷尔蒙的原料，就会对于身心灵的状况影响的会更明显。 那另外我们像提到啦，就是不只是这种蒙见乐啊、瘦瘦针，其实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也有听过，或是我们自己也曾经追求过，要让外在外表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好像要回春的感觉，变成童颜少女这种童颜针。很多的这个医美医师其实也会特别要在实施打这个童颜针针剂之前，要有很适当的卫教。刚才我们在上段节目也分享了，童颜针它正式的名称是叫做舒颜萃，它是美国 FDA 合法的一个填充剂。那它最主要就是可以跟人体相融，在体内自行分解代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促使胶原蛋白增生。所以，只要有施打童颜针的这个地方，皮肤肌肤就会变嘭。变得丰润一点，所以，通常有一点点年纪之后，想要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或者是，抚平皱纹、抚平细纹，甚至有一些肌肤暗淡的这个问题，就会在医美医师的建议之下，施打一点童颜针。现在大约一整瓶哦，都是要上万块的，3到5万，甚至更贵一点。如果是有那种号称是可以有4D 疗效，就是说宣称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烹饪的这种针剂，费用都会是更贵的。那他也不会是建议一次的 CC 数就要打够，通常会是2到3次的疗程，会充分刺激不同层次的胶原蛋白，那会维持大概的时间是1年半到2年，所以可以说比较算是长效型的维填补充剂。那像这样子的维填补充剂，其实在市售上也有其他各自不同的效果，或者是有各自不同的剂量，也都是透过刺激胶原蛋白，让胶原蛋白增生，的各式不同的产品。那为什么童颜针其实会这么样的热门流行？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成分相对感觉是在研究起来看到的数据案例发现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失败率也会比较低一点。可是还是总有这么一点的可能，比如说有这个我看到部分的研究就发现，其实打了这个童颜针之后，会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在眼睛的周围会有硬块。这个硬块的结节组织，最主要都是因为这个针剂可能稀释不当，或者是使用的材料不均匀，甚至是医师在施打的层次太浅了，它并没有打到最底下的这个真皮组织，所以导致新生的组织，在长的时候就不够漂亮，不够柔顺，或者有一些。这个患者他体内促进这个发炎之后，会长出一些肉芽。那这个比较是属于施打的这个患者他自己本身的比较特殊的体质。那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组织的水肿，就是代谢比较差一点的话，也会因为水分被身体吸收，肿胀会慢慢的消退。可是确实在肿胀的那个期间，看起来会很吓人，会很恐怖。那我觉得，在这个童颜针幸好看起来会是因为它是能够比较相对安全的，只要是想要做这样子的人，必须要更在意正规产品的来源，还有这个医师在施打时候的剂量跟位置，那术后的照顾也会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就会是说，这两个针剂其实听起来似乎是不分国界，在欧美也很流行，在亚洲的应用也非常多。那这样子不同的应用模式，其实也都看得出来，现代人其实为了想要追求更年轻、更纤细的身材，或者是外貌，会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跟纪律，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夺回自己身体的主导权，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现象。其实，在欧美更多的是喜欢这种比较丰韵、比较丰唇的效果，没有这么样喜欢很瘦的骨感风潮。但是在这几年，也因为有一些好莱坞的影星们争相是想要追求自己纤细的身材，所以也把这样子的亚洲美学带进了好莱坞。那相对其实亚洲的审美观，很大部分都会追求要很白，
2: 很瘦，看起来很 youki 很年轻，所以像是在韩国、在日本、在台湾，都是把一种天生丽质的伪装、天生丽质的童颜作为打医美的一个最高境界。但是呢，我们今天提出来，也是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思考，其实，不管是童颜针还是瘦瘦针。我们现在的人类，当代的人类已经拥有了比过去，上一代的人更多容貌的选择权。但是如果因此习惯了用这样子的外来填充物，用这样的针剂解决掉问题，是不是我们也不够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呢？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反思。很多时候不要害怕自己随着年纪增长改变了一些外在条件，最重要的是内心要感觉到很丰足、很富裕、很自由、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人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好，今天节目最后也透过 Lady Gaga 的歌曲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下周见。要分享的是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希望跟大家一起加油打气。出生是什么样子就值得最好的祝福，希望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锁定不只是性别，我们下周见，拜拜。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 M M M 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夏天到来，在台湾哦，进入旅游旺季的，尤其离岛像澎湖，哇，好、哦，就是讲到澎湖那个白沙哦，然后蓝天白云哦，浪花，哇塞，好、哦。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夏天来到澎湖，不是只有水上活动精彩而已。在澎湖这边有非常丰富的生态，除了它的地质景观，鸟类的生态，在现在夏季说进入到可以很适合来欣赏燕鸥的时刻了。所以哦，今天我们特别要访问到的是我们澎湖野鸟学会的他们的这个好几个组别哈，其中呢有研究调查组，我们访问到是郑谦逊组长。嗨，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是，组长说本身就澎湖人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哦，那说您的故乡是澎湖的哪里？
1: 白沙乡的鸟语村。
0: 哦，鸟语村。所以鸟语意顾名思义是你们这边那个可以看到很多鸟吗还是怎样？
1: 推测以前应该很多鸟的一块岛、
0: 哦、
1: 那块岛会叫鸟语，就是以前很多鸟
0: 应该是聚集啊，现在没那么多啦，听起来是不是
1: 现在没什么鸟，因为人上去住了以后推测以前看到的鸟就是燕鸥啦，那现在人上去住以后、哦、燕鸥就不敢在那边繁殖，就到附近的无人岛、
0: 哦、
1: 鸟语虽然没有燕鸥，
0: 嘿，
1: 但是附近的无人岛是澎湖燕鸥数量最多的地方。
0: 哦，你说鸟语周边有很多无人岛？
1: 对、
0: 哦、然后它在它周边无人岛的那个燕鸥数量是澎湖最多的。
1: 有一段时间啊，现在最近又变没有那么多、嗯、但是还是很多啦、
0: 啊了解，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我们郑谦逊组长来跟大家分享。那组长，因为齁我曾经去澎湖采访过几次，我有一次看到燕鸥在那个觅食，那对我来讲是毕生难忘哎齁。我以前都以为那个鸟类那些斯斯文文的，你知道吗齁？但是我在澎湖看到燕鸥觅食，像轰炸机一样，你知道吗齁？那个快速俯冲到水里唰、然后就看它叼了。那个一条鱼这样上来哈，哇，我就觉得这个燕鸥的节奏非常快哈，而且感觉上哦，他们有非常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那个郑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组长，我先请问一下，燕鸥在澎湖大概是主要在几月份是比较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其实大概就是五月份到八月份。
0: 那刚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啦哈，
1: 对，
0: 五月份到八月份，但是它算是候鸟对不对？
1: 对，它是夏候鸟，夏天才来的。
0: 夏天才来的，它比如说是从什么地方然后飞到澎湖这里啊？
1: 它的渡冬地哦，这几年我有做卫星追踪
0: 哦，
1: 然后所以呢，他们所有的种类冬天几乎都到东南亚，
0: 都在东南亚哦。它
1: 都到东南亚，最远的话目前就是到澳洲。
0: 哦，所以它冬天它因为澳洲在南半球嘛，哈，我们如果冬天那边是夏天，它比较温暖，对不对？
1: 它可能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因为
0: 哦，不是因为气候啊，
1: 不是因为温度
0: 哦。
1: 最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觅食
0: 啊，
1: 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这边水面那个风浪太大，它没办法觅食，所以它就往南半球过去。
0: 最主要他们不管去哪里，最重要就是为了觅食嘛，哈。
1: 对，要水面要平才容易觅食。
0: 那所以夏天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是主要是停留在澎湖，以燕鸥来讲，主要是停留在澎湖，还是说他也只是过境？
1: 在澎湖繁殖的有七种燕鸥，这七种都是来澎湖这边繁殖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陆续出现一些，过境的，像说什么黑腹燕鸥啊、白翅黑燕鸥。这个都在台湾都没有繁殖、他们会飞到中国大陆去，内陆湖， 他们跑到内陆湖去繁殖，
0: 去那边繁殖。但是澎湖，您刚说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有几种？
1: 七种。
0: 哦，七种啊。好，那可不可以跟我？那我们当然以那个在澎湖，它会在那边繁殖，代表它停留时间相对来讲一定算比较长嘛？
1: 啊，对啊，因为它还要生蛋，还要育雏，还要再幼鸟飞。对啊，所以它时间就会停留，
0: 它要比较长。所以、
1: 至少要四个月。
0: 哇、太赞了。所以就是说在夏天来，我们在澎湖比如说七种，大概是哪七种燕鸥？
1: 由小到大、小燕鸥最小，然后再来是苍燕鸥。
0: 苍燕鸥，
1: 苍白的苍，
0: 然后呢、
1: 红燕鸥。
0: 红色的红吗？
1: 红色的红啊，这些燕鸥它命名都很容易、很容易记啦，因为小燕鸥大概就体型最小，苍燕鸥都是它比较苍白，它是所有燕鸥里面看起来比较 白、最白的
0: 哦，这样子、
1: 非常白
0: 哦。
1: 红燕鸥就是红燕鸥的嘴巴红，脚也红，叫红燕鸥
0: 哦。
1: 然后再来是白眉燕鸥，白眉燕鸥它有一条白色的眉线
0: 啊，
1: 白眉燕鸥，再来是玄燕鸥。
0: 玄就黑色的意思嘛，
1: 玄是玄武岩的玄嘛，它有黑跟红的意思。
0: 哦，黑跟红都有啊，
1: 都有这个意思。那所以玄燕鸥它讲的其实它就是玄武岩那个玄，它其实在古代来讲它是比较偏，就是黑色的意思。
0: 对哦，所以光颜色来命名也这个也蛮容易区隔的哈。
1: 对对啊，再来就是神话之鸟，
0: 凤头
1: 黑嘴端凤头，黑嘴端，
0: 黑嘴端，
1: 它的嘴端哈，它嘴虽然是黄的，但是前面有三分之一是黑的，所以叫黑嘴端凤头燕哦。全世界目前只有200多只，
0: 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之鸟嘛，哈。
1: 对，这就是神话之鸟。再来最后一种就是凤头燕哦。
0: 哦，
1: 最大的是凤头燕鸥，总共七种。
0: 一般的凤头燕鸥，就它的嘴没有黑色的部分，只有黄色那样子啊。
1: 对，它只有黄而已。对。
0: 哦 ，OK， 好，这是七种，主要会在澎湖，因为它为了要繁殖，它停留在这边嘛，哈。哦，
1: 对，
0: 四个月算 long stay 呢，哈，其实也蛮长的哈。那就是说它。他在这边这七种的燕鸥里边，我不知道，因为都被称为燕鸥，是不是说他们的习性是大致相同的呢？还是说同样是燕鸥，但是也有那个习性落差很大的？
1: 有类似的，有相近的，也有不同的。举例来讲，他们七种全部都是吃活鱼。
0: 哦，一定是活鱼，不哦，有的鸟它是吃那个死的动物，小动物，
1: 对对对，
0: 有的要吃，一定像有一些老鹰啊，哈、哦，它专门抓那个，也就是它不要吃活的，它要吃死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燕鸥一定要吃活的鱼。
1: 对，它全部都吃活鱼、那当然有一些海洋的，小虾子啊，或者是小乌贼啊，它也会吃。
0: 但是一定要新鲜的就对了，是不是？
1: 对对，一定要新鲜的。好，这个是、
0: 它的特性、
1: 相近的哈。啊，另外一种就是它的身体呢都一样，都属于流线型。
0: 哦。
1: 为了要抓活鱼。
0: 对。
1: 那你在海面上要抓活鱼，那个没那么容易啊，所以你的速度要够快。
0: 对对。
1: 所以身体就要流线型。
0: 流线型指的意思是说要比较瘦长笔直那样，是不是？
1: 对，类似这样，对。
0: 哦，了解，因为他要俯冲嘛，所以他等于说要那个乘风破浪的感觉。
1: 对对对对，你胸部不能太壮，太壮哈，那是撞到那个水面哈，会
0: 他可能会内伤。哦，我知道了，所以您的意思说燕鸥没有胖的啦，对不对？应该都是那种瘦瘦苗条的，
1: 都比较瘦。瘦长型啊，比较瘦长型
0: 哦，比较瘦长型。对，因为我就是看过他们在觅食那个俯冲，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是轰炸机，你知道吗？我都可以帮他配乐曲，感觉要配那个炸弹的声音那样子，哇
1: 哦！
0: 所以身体要流线型，其实坦白讲，算蛮帅的嘞。
1: 是啊，是啊，
0: 哎，
1: 这个。

0: 在它那个叫燕鸥吼，
1: 嘿，
0: 最主要它的尾巴都是像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鸥。
1: 哦，燕子是有一点交叉那个剪刀尾那样的感觉，是不
0: 哎，
1: 是？
0: 对，燕鸥的尾巴跟燕子很像，
1: 很
0: 所
1: 像。
0: 以它叫燕鸥。哎。
1: 哦，所以这是他们的共同特性，意思就是说我大概看到这几个特征，就可以判断这应该就是八九不离。

0: 除非你不注意看了，
1: 否则
0: 要不然哈，
1: 很容易就看
0: 一
1: 到啦，哈。
0: 嘿，这个市区里面也会有凤头鹰哦，到
1: 啊，
0: 第三渔港那边去抓鱼，
1: 真的
0: 然后到码
1: 啊，
0: 头附近去抓鱼，对。
1: 哇！所以在澎湖的夏天，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觉得到处都看得到燕鸥哈，无所不在。
0: 对对，没错。
1: 哇，真的很棒！好，那刚刚讲的是要吃活鱼嘛，体型比较流线型嘛，还有那个尾巴就是像燕子一样的尾巴，这是它们的共通性。那刚刚讲的那七种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它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差异性比较大部分？
0: 哦，
1: 嘿，
0: 差异性哦，
1: 对。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捕食的习性跟繁殖的行为了哦，
1: 哦，捕
0: 例如
1: 食的习
0: 说，
1: 性会不一样啊。好、
0: 例如说你刚刚说之前有来看到俯冲
1: 像
0: 的，
1: 对，像轰炸机那一种，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是不是觅食方式？
0: 俯冲的哦，其实有五种是属于俯冲型的，
1: 哦，
0: 就是小燕鸥、
1: 嘿，
0: 长燕鸥、红燕鸥是俯冲，还有黑嘴鸢、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这五种是俯冲的。
1: 哦，所以即
0: 对，
1: 便在燕鸥里面，也不是每一个进食都这
0: 对，
1: 么轰炸机型的，
0: 对，这
1: 哦，
0: 五种哈、哦，这五种是俯冲。那另外那两种白眉
1: 嘿，
0: 燕鸥跟雪燕鸥，
1: 对，
0: 它们就不是俯冲，
1: 那他们
0: 它
1: 怎
0: 们
1: 么
0: 就
1: 觅
0: 是
1: 食？
0: 用，它们的觅食方式很特别，它不会
1: 嘿，
0: 冲下去，
1: 不，嘿，
0: 它就是靠近水面以后，然后只有
1: 嘿，
0: 嘴巴这样下去啄，很厉害，这样就啄得到鱼。
1: 哦，那蛮厉害的诶，哈，
0: 是啊，
1: 因为如果
0: 那
1: 俯冲的是，它等于会冲进水里，对不对？
0: 没错，
1: 它会进
0: 对，
1: 水底，然后它再出来，所以我才会说那个姿势看起来真的蛮刺激的呢。哦，
0: 对
1: 那个
0: 啊，对，
1: 感觉好像运动竞赛一样。但是你说那个白眉燕鸥跟玄燕鸥吗？他们
0: 对
1: 是
0: 对。
1: 算那个比较有气质的进食方式，所以它
0: 没
1: 是
0: 错，
1: 先飞着贴近水面，然后快
0: 对。
1: 速的用它的那个嘴就可以把鱼叼出来啦。
0: 对，那
1: 哇，
0: 有时
1: 嘿。
0: 候来讲，就是说它也
1: 是，
0: 不是刚好正在水面上方啊，
1: 嘿
0: 它会
1: 嘿嘿，
0: 远远的看到以后往下划一个弧线，
1: 哦
0: 然后
1: 哦哦，
0: 最低点的时候头再往下，
1: 嘿，
0: 然后嘴巴就下去叼，
1: 哇，
0: 会有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大概最主要是白眉了，白眉燕鸥会这样。
1: 白眉燕鸥比较多，嘿。
0: 雪燕鸥呢，它就比较真的是比较笨一点，它学院咯，它就是飞飞飞飞，差不多到了以后就下去啄这样，
1: 哦，
0: 在浅啄里面它有分这两种，一种就
1: 还
0: 是
1: 有
0: 像我
1: 分，
0: 说的白眉燕鸥很漂亮，很优雅，
1: 很
0: 画一个弧
1: 优
0: 线，
1: 雅，这样是不是？
0: 它是
1: 哇，
0: 从上有没有，然
1: 嘿
0: 后
1: 嘿嘿，
0: 画一个弧线到一个弧线，然后接近水面的时候就头下去这样啄，这是白眉燕
1: 哇，
0: 鸥。
1: 嘿嘿，
0: 学院鸥是这样飞飞飞飞，看到鱼以
1: 嘿
0: 后，然
1: 嘿，
0: 后就
1: 慢
0: 慢
1: 慢
0: 的
1: 的。
0: 靠近水面下去啄。对，
1: 那组长，我请问一下，白眉燕鸥的体型跟玄燕鸥谁比较大一点？
0: 学院鸥大一点点，没有大
1: 所
0: 很
1: 以没
0: 多，
1: 有差别太大了哈。
0: 没有，真的远远的，你在海面上看起来会觉得，
1: 所
0: 分不太
1: 以
0: 出来哪一种。
1: 我以前对燕鸥的认知太刻板了，我一直以为燕鸥都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同样是燕鸥，也有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慢吞吞的啦哈。也有
0: 有，而且 是如果你鱼群是很密集的话，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觅食方法，但是遇到鱼群很密集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会，那是什么俯冲？本来是高高的，大概四五公尺高这样冲下去，没有，鱼群很密集的时候，他们就，
1: 直接，
0: 就冲下去以后，起来大概30-40公分，又下去，这样连续这样一直啄啄啄。对，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成群燕鸥在觅食，那种就很精彩。就像你说的，
1: 哇，壮观哦，嘿，
0: 那个炸弹在轰炸，
1: 像那个
0: 但
1: 轰
0: 是它那
1: 炸
0: 个没
1: 机
0: 有很
1: 上，
0: 高哦，它低低的，它低低的。那这种我们通常会称它水上飞机啊，就是好像飞机
1: 嘿，
0: 垂直上上下下。
1: 对对
0: 对，我们
1: 对，
0: 就，对，
1: 哇，
0: 它就是鱼多的时候就会
1: 嘿，
0: 出现这种行为。
1: 我光听您讲那个燕鸥的觅食方式，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可以光在那边看他们。

0: 觅食就好疗愈哦。
1: 没错啊，我这样常常看，我也很喜欢看啊。
0: 对呀、啊，那组长，我请问一下，他们通常觅食的时间点都大概什么时候？
1: 没有什么时间。
0: 真的吗？他们没有说都集中在早上或者是傍晚，只要有鱼，他都可以吃。
1: 只要有鱼就会出去吃的。但当然呢，我们要看鱼的习性的。
0: 嘿，
1: 一般的鱼哈，它出没的时间哈，这种表层性的鱼哈，
0: 对。
1: 多数都是，那个
0: 在白天还是早上？
1: 早上，
0: 一大早，
1: 早上跟黄昏会比较，哦、他们会习惯会比较聚集在一起。
0: 那所以就是菜出来了，他才会去嘛，对不对？哈、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对燕鸥来说，他其实什么时间他都可以觅食，只要他有看到目标。但是因为鱼群，您说这个比较表层鱼群，基本上是要清晨。或者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它比较会大量这样子了哈。
1: 对对对。
0: 哦，对，我之所以这样问，我才会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来，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晃了，来专心来找地方看燕鸥吃饭。哇，真是太疗愈了哈。好，那您刚刚讲说它的觅食，这是有一些各自有一些不同特色，还有它的繁殖也有所不同吗？
1: 对，它繁殖。七种燕鸥有一些不同的偏好啦、啊哦。例如说小燕鸥很特别、它就是一定要在沙地，其他地方它不会繁殖。
0: 哦对。
1: 一定要在沙地。
0: 嘿。那沙地、這個、它是挖个洞还是它也会筑巢？它是挖个洞吗还是怎样？
1: 一般来讲、哦、燕鸥不太筑巢啦。
0: 哦燕鸥不筑巢。那它的蛋要放在哪里？
1: 它通常就是像说小燕鸥，它在沙滩，它就是用它的脚哦，把沙子往后踢，然后就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蛋就直接下下去。
0: 哦，但是它完全没有遮蔽，是不是？
1: 没有，而且小燕鸥很不喜欢遮蔽，只要旁边有沙滩上面有植物的地方，它不会在那边生蛋。
0: 它不会在那边哦，
1: 它是避开，所以像我们青螺，青螺沙嘴齁，因为它那个沙滩沙地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表面的一些盐分什么都减少了、太阳晒过，然后雨水淋过以后，它变得越来越淡，所以很多沙滩植物就会长了、然后长的地方小燕鸥就不繁殖，所以每年我们县政府呢
0: 要去把植物拔掉吗？
1: 对，他会请那个怪手、我们跟他建立怪手去把表层的一些草生的植物把它挖掉啊，挖掉以后它才会生。
0: 哇，这个小燕鸥也真的蛮特别的呢，哈。
1: 是啊，是啊。
0: 哦，OK， 好，它是这里面就是小燕鸥，它只在沙地里边哈，就是在这边繁殖。那其他的燕鸥能在哪里呀、
1: 啊？那苍燕鸥哈，它就跟小燕鸥很接近，但是呢，它那个比较细的沙，它不太繁殖。它在通常像澎湖的那个沙滩哦，你注意看那个比较靠近岸边的哦，那个沙滩都是珊瑚碎屑，就是珊瑚死掉飘上来那种比较粗的颗粒。
0: 对，
1: 苍燕鸥就喜欢在那个环境，或者是直接在岩礁上面就下蛋的。
0: 岩礁上就下蛋啊？
1: 对，苍燕鸥是这样。它那个完全就不筑巢了，这个岩礁整个是玄武岩，它也没办法筑什么巢啊，它就直接只要找个，
0: 它等于找个缝隙是不是还怎样？
1: 没有，它倒不是找缝，它是找蛋不会滚动的地方，它就下来。
0: 对，我就在想说它要放哪里，那个蛋能够安全哦，至少能卡住的地方这样子。
1: 对啦，对，不会乱滚的地方，所以苍燕鸥就直接在这种两种环境哦，它就是。它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繁殖，
0: 哇，特别哈、好，那就是说它们的繁殖意思就是它的选择的地点是不一样的，位置是
1: 不一样，对啊，
0: 哦，
1: 那还有像红燕鸥，
0: 对，
1: 红燕鸥会在沙滩，跟小燕鸥很像，但是它的沙滩通常会有草地，
0: 哦，
1: 会有一些植物，
0: 要有一些遮蔽的感觉啦，
1: 对对对，啊，它的蛋会。一样，它跟小燕鸥一样，会稍微挖一个凹的地方。然后它的蛋哦，通常旁边都有植物。
0: 哎呦， 那怎么办呢？那
1: 跟小燕鸥不一样，
0: 小燕鸥不要遮蔽，然后那个红燕鸥要遮蔽，那怎么办啊？就是
1: 没有啊，
0: 各自给他们
1: 地方，各自找自己的地方啊。对啊，甚至是，有一些我们澎湖有一些珊瑚那个老古石有没有？死掉的老古石飘到沙滩上。
0: 对，
1: 那个旁边只要有的地方稍微遮你一下，红雁都喜欢把巢筑在那种地方。
0: 哇，真的各有这个叫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呢哈，每个都有自己的选择哈。苍雁
1: 哦，白眉燕鸥更特别哦，白眉燕鸥它就是在岩缝，你刚刚讲的，它会钻进岩缝里面哦，岩石很多岩石对不对？啊，里有缝，它就钻整只钻进去里面生蛋。
0: 哇，它我觉得它的隐秘性比较高哎哈，
1: 对。他这样最主要是因为，他要出去很远
0: 的
1: 地方，
0: 对，
1: 他要出去很远的地方。
0: 哦，白眉燕鸥觅食的路径是比较远的，是吧？
1: 他哦跟学员哦刚刚讲他们两个觅食方法不一样，对不对？他不是俯冲嘛？
0: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这两种是反刍的。
0: 反刍。
1: 这两种燕鸥是出去抓鱼以后，鱼吃到以后会先放在树囊，就是它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膨大，嘿嘿，然后把鱼暂时放在这边，
0: 那等于是一个袋子，然后它把它装回来，这样是不是？
1: 对，它带回来以后再吐出来给幼鸟吃
0: 哦，
1: 所以他们叫反刍。
0: 反刍。
1: 但是其他的那五种燕鸥，俯冲型的燕鸥有没有？
0: 对，
1: 他们都是直接叼回来，
0: 嘿，
1: 然后现场喂，
0: 哦，
1: 当场就喂一条一条鱼。那白眉跟学燕鸥不一样，这两种刚好是反刍的。
0: 反刍意思就是其实经过它是不是有一点把它稍微消化一下，没有那么整条。
1: 对对对，
0: 比较容易，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吃下去这样子哈。
1: 没错，那其实它重点在于说，它反刍这样有一个好处，它不用一次去抓一条鱼就回来喂，这样太累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其他那五种燕鸥是你每次抓一条鱼就要叼回来喂，
0: 就要再回来啊。那
1: 这
0: 跟那个父母教养孩子各有各的方法呢，哈。
1: 对对对，那所以说，刚好白眉燕鸥它躲在岩缝里面，如果它要出去抓一抓比较久，那蛋也比较不容易被吃掉，不容易被其他东西，因为它把它塞在缝里面。
0: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啊，因为我刚就在想那个苍燕鸥，它就把蛋就放在那个礁岩那个岩石上面。哦，那万一就是被天敌发现了，哦，这个蛮危险的。但是如果说他是很快往返啊，他意思你说因为他抓的鱼就马上回来了嘛，哦，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听起来，
1: 所以苍燕鸥觅食大概都在附近而已，都在他繁殖的地方附近，对。
0: 那白眉燕鸥是可以走比较飞比较远，然后带比较多的鱼回来，哦，
1: 对对对，
0: 哇！
1: 那学燕鸥，学燕鸥是反刍的，
0: 是，
1: 然后它就竹直接竹在那个岩壁垂直的岩壁上面，
0: 这样子啊，
1: 岩壁上面的一小块玄武岩的平台，因为那个岩壁上面它会有一些玄武岩剥落的嘛，哦，啊，剥落会有一块平平的小平台，
0: 对，
1: 然后它就在那边生啊，这样的话就算它出去很久，啊，那个平台其实一般的生物也没办法爬上去，
0: 也上不去啊，哦，
1: 对对对，然后七种燕鸥里面，比较特别就是学燕鸥呢，大部分都会叼一些枯草，那个垫在下面，垫在它那个蛋的下面当巢材这样。
0: 是。
1: 其他的基本上是不太有筑巢的行为，大概只有学燕鸥很明显。
0: 哇，
1: 它会叼那个海在海边哦，或者是它繁殖的岛屿有一些枯掉的一些叶子啊，一些草哦，草茎，它就把它叼回来。铺在那个玄武岩上面，然后再下蛋。
0: 哦，那我知道，刚听郑组长这样介绍，你看，我们光从他筑巢的地点，哈，还有他那个巢，就是他那个巢的样子、他的方式、他所在的位置，你基本上你都可以反推回去，说这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燕鸥的地方，哈。
1: 哦，没错。
0: 哇，
1: 那还有两种，
0: 嘿，是
1: 黑嘴端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在一起繁殖。因为黑嘴端的数量很少，所以它都跟凤头燕鸥混在一起。
0: 那他们是特别会挑什么地方？
1: 他们就挑岛屿比较空旷的地方的草地或者是沙滩
0: 哦，
1: 空旷一点，就比较空旷。
0: 嘿嘿，
1: 对，啊，然后它 他们就很密集。它是最大的雁哦，它但是它也是巢位最密集，就是通常会一大群，
0: 一大群，然后群居在一起，
1: 对，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全部大家都挤在一起下蛋。
0: 哦，这个你觉得如果说这是怎样，就是说，在我不知道哎，在保卫上有什么好处吗？就大家群聚，
1: 啊、
0: 如果有外来的哈。
1: 对，他 全部一起起来攻击那个外来者啊，
0: 哦、所以外来也不敢随便来秦盟打猴，这样就对了哈。
1: 没错没错，他这个策略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团结抵抗外来的一些侵略者。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一些自然生态的时候，你都知道他其实有他各自的一些原因跟他的道理啦，哈。大家的生存之道也许不一样，但是哦，就是在夏天这样个季节来到澎湖，因为是很好观赏燕鸥的时刻，所以呢，哇，刚才我们听到我们郑谦逊组长介绍这么的仔细，真的我都觉得好想赶快去看看那个燕鸥，就是在那边看着他们，不管是说看他觅食，还看他飞翔哈、哦，光是这个过程来讲就很疗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会很好奇，因为在澎湖这边那么多的地方，那燕鸥他们通常会喜欢，比如说可能我们会在哪里比较容易看得到，再请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夏日炎炎，消暑好去处哈、哦。总会想到在台湾来到澎湖，这真的是夏天很吸引人的所在。然后呢，来到这里除了水上活动之外，我们跟大家推荐澎湖的生态旅游，也非常多的丰富资源。尤其现在在夏季这几个月呢，是燕鸥最好的一个观赏期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澎湖鸟会研究调查组的组长郑谦逊郑组长哈。好，组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刚讲那个在澎湖主要有七种燕鸥会留在这边繁殖哈。所以就说我们来看的话哈，大家就觉得哇、哦、好有趣哦，但是就不知道去哪边才看得到那些燕鸥哈。我先请问一下，是不是我印象中里面燕鸥其实它聚集的地方它不太喜欢有人去干扰嘛哈。
2: 嗯，没错。
1: 所以我所看到好像比较多都在无人岛嘛，是不是？
2: 没错、
1: 嗯、哦，但是在澎湖本岛有没有？
2: 哦，在本岛有些地方哦，人比较不容易干扰的地方就会有燕鸥哦。
1: 哦，那比如说在哪里？
2: 它繁殖的时候就是比较远离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机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为了要觅食，
1: 对，
2: 那也有机会看到。那我们先从繁殖的地方来讲，那目前澎湖来讲，那个

0: 岛要看得到繁殖哦，大概有两种燕哦，一种就是小燕哦，小燕哦在台湾哦也还不少，
1: 哦，
0: 就是在那个比较
1: 新竹那边好像也有小燕哦，
0: 哎，全省都有
1: 哦，全省都有，
0: 台南也有，
1: 都有，嘿，
0: 全台都有，就是它只要是哎，
1: 只要有沙地，就是、你说有沙滩，
0: 通常就是那个河川旁边的一些沙地。
1: 哦，有，我想西海岸，因为它是比较沙地的，这样的一个滩，那个海滩嘛，哈。
0: 对对对，哦、那种就会有。对、哦、啊，只是说台湾的小燕哦，
1: 嘿，
0: 那个非常分散，它可能这里一潮、哦，下一潮可能距离
1: 可能要走很远呢、啊。
0: 对对、哦，它比较没有那个聚集，但是澎湖很特别，
1: 嗯，
0: 澎湖的小燕哦，那个潮距哈、哦，
1: 嘿。
0: 我们在一个繁殖地哈，潮距大概都只有3公尺，所以可以看到一整群、
1: 哦、也是
0: 一
1: 大片这样子。哦，嗯、就是说我这样子远远看，就是一大片都是小燕鸥这样，才隔3公尺嘛哈。
0: 对对对，像青螺的沙嘴，那每年大概会有100-200只在那边繁殖。
1: 哦，青螺这已经是离这已经是澎湖的那个
0: 本岛
1: 哦，这是在本岛啊。
0: 哎、欸，它在湖西。湖西那边一个青螺村的、
1: 哦、青螺村，
0: 青螺村它的北边有一片那个堆积形成的一个沙洲地形，哎、欸，在那边、
1: 哦、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数量比较庞大的小燕鸥，比较群聚的这样子，
0: 对 对, 對，在这边繁殖。
1: 那、
0: 欸、啊，第二个地，
1: 这个
0: 第二个地点，
1: 嘿，欸、我先请问一下，他这边就是很适合来观赏小燕哦，可是有没有任何的管制啊？
0: 欸、目前县政府有把它围起来，每年大概4月1号到7月31，
1: 对，
0: 都不能进去那个地方，哦、然后、哦、外面有一个做一个赏鸟亭，所以
1: 啊。哦
0: 欸、可以很近啊，那个小燕鸥大概距离赏鸟亭大概10公尺以内、
1: 哦、
0: 肉眼就看得到。
1: 哦，那太好、欸、就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对它不干扰，但是观赏者又可以看得到。嗯、哦，那这真的是两全其美，这是很棒的方式，了解。
0: 嗯、
1: 好、
0: 嗯、
1: 那第二个地点会在哪里？
0: 第二地点就是跨海大桥。
1: 哦，跨海大桥啊。这里、
0: 欸、你想说跨海大桥怎么可能有燕鸥繁殖、嗯、有，
1: 对啊，
0: 因为现在的跨海大桥是新的桥，那旧的桥在新的桥的旧的桥在、新的桥的算偏、
1: 也在附近吗？
0: 在它的北边、
1: 哦、在它北边，
0: 嘿，就是旧桥离新桥大概20公尺，
1: 嗯嗯嗯，
0: 然后旧桥拆掉的时候桥墩还留着，
1: 哦，
0: 哎，然后苍燕鸥就直接在那个桥墩上面繁殖，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到得了。
1: 哦，
0: 聪明。
1: 哦，没有人。
0: 聪明。
1: 旧的桥，可是旧的桥以前是可以通行，只是废，现在不用了。那是说就阻断了，还是怎样？
0: 桥面全部都不见了，只剩下桥墩了。
1: 哦，所以人没有办法过去。
0: 哦、人没办法过去。
1: 那桥墩基本上就跟那个岩壁是有点类似啦，哈。
0: 没错，
1: 就是天然的
0: 上面，
1: 哦，
0: 天然的岩壁，它在最上面直接下蛋。
1: 那我们要，我是在哪边可以去观赏到那个苍燕鸥的一种生态？
0: 就是在跨海大桥桥面上，
1: 新的这个桥的桥面上，
0: 对，它新桥上面有人行道
1: 啊，
0: 它旁边两边都有人行道，那它北边那边的人行道刚好靠近那边大概20公尺。
1: 哦，那也
0: 肉眼就看得到很清楚
1: 啊、哦欸，所以你们那个跨海大桥人行道人应该蛮多哈，都在那边拍照啊，有的在那边赏鸟之类的。
0: 对，它繁殖期开始就有一些人赏鸟跟拍照都有。
1: 哦，好，那是在人行道上哈，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
1: 不要给人家跑到那个车
0: 道
1: 上了。
0: 对对，
1: 哇，
0: 哦、没有没有，它旁边车道上、欸、旁边都有人行道，
1: 都有隔开了哈。哇，所以在跨海大桥这边人行道这里可以看到苍燕鸥、哦、观察到他们、哦、
0: 对对对，
1: 就是算、澎湖，那澎湖本岛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到吗？
0: 澎湖本岛还有不是繁殖的，就是他为了要觅食，
1: 哎哎哎，
0: 其实有、最主要有3个港口。

0: 口可以看。
1: 哦，这
0: 第一
1: 么
0: 个就
1: 好，
0: 是，
1: 嘿，
0: 哎，第一个就是马公市哦，
1: 马
0: 很多
1: 公
0: 人来
1: 市，
0: 澎湖买海鲜，就是到澎湖的第三鱼市场。
1: 嘿，
0: 那第三鱼市场呢，因为它每天都有很多渔船捕鱼回来，然后渔工他们会把一些下杂鱼丢到海面上，虽然它不是活的，但是它很新鲜，
1: 才
0: 它
1: 刚
0: 丢到海
1: 刚，
0: 面上，
1: 嘿，
0: 凤头燕鸥就会过来吃。哎，所以那个每天早上哦，
1: 嘿，
0: 至少100只呢，
1: 哇，凤头燕鸥
0: 很
1: 一
0: 壮
1: 两
0: 观。
1: 百
0: 对
1: 只，
0: 对，在第三鱼市场每天都看得到。
1: 哦，因为嘿嘿，
0: 第二个地点是赤坎渔港。
1: 赤坎
0: 赤
1: 渔
0: 坎渔
1: 港，
0: 港是以澎湖抓丁香鱼最大的渔港哦
1: 哦，
0: 的
1: 丁
0: 这
1: 香
0: 个
1: 鱼，嘿，
0: 闻名的哦。
1: 是。
0: 那它每天在这个外面。哦，在那个赤坎的附近近海抓鱼，
1: 嘿，
0: 然后燕鸥呢，发现他们抓鱼呢，有些鱼会受伤啊，会怎么样，就很好抓，他们就会过去。然后沿路呢，那些渔工也会看到这些燕鸥呢，想要吃鱼，他们就把一些下杂鱼沿路丢，然后他们就会跟着进来渔港，然后就会在渔港里面呢，也是捡拾一些，他
1: 刚
0: 们
1: 刚
0: 不
1: 丢
0: 要
1: 出
0: 丢，
1: 来的这个鱼，
0: 丢弃的一些
1: 嘿，
0: 下杂鱼。啊，所以呢，
1: 是。
0: 夏天，哦，这个只要是他们有去捕丁香鱼，就有一堆燕鸥呢
1: 跟
0: 在里
1: 在
0: 面
1: 船
0: 觅
1: 的后
0: 食。
1: 面这样子是，
0: 对，然后进来渔港里面，他到渔港里面也开始也是到处捡。那赤坎的好处是，像我刚刚讲第三渔港哦，他
1: 对，
0: 那边只有最主要都是凤头而已。
1: 嘿，
0: 嘿，那这个赤坎渔港因为是从外面带进来的，那他这边就。很精彩，它这边可能有5种燕鸥，每天都大概有5种燕鸥会进来在里面吃。
1: 哇
0: 对，
1: 哦，这是壮观哦，更精彩，这么多元
0: 对对对。然后
1: 哦，哦，
0: 第三个港呢
1: 嘿，
0: 是锁港，
1: 锁港啊，
0: 马公市的一个锁港，就是
1: 嘿，
0: 以前最主要是产那个小管、
1: 小哦，
0: 小卷或小管。
1: 小卷，
0: 对对，
1: 它叫锁管赊更是不
0: 锁
1: 是？
0: 管村锁管，
1: 哦，
0: 我们现在叫锁港啊，
1: 锁
0: 它应该
1: 港，
0: 是
1: 嘿，
0: 锁管，对，
1: 是
0: 现
1: 是。
0: 在叫锁港。锁港的渔港呢，它每天也会有一些渔船，一样是，他们是捕一些温鱼，就是
1: 嘿，
0: 所谓的，臭肉鱼、臊霸
1: 嘿，
0: 那一类的鱼哦。那他们捕进来一样会有一些下杂鱼会丢，那就一样会有一些。最主要也是凤头燕鸥会进去那边吃，那目前就是这三个渔港是最多，每天都有最多的燕鸥会出现。
1: 那等于在澎湖，至少你看这样，至少有五个地点，你都可以看到不那个燕鸥啦，
0: 没
1: 那
0: 错，
1: 个本岛啦，澎湖本岛。
0: 对对对。
1: 哦，好，这个是不想跑太远的。你光在澎湖本岛，因为这是交通上比较方便，
0: 对，
1: 哦，这
0: 没
1: 是
0: 错。
1: 好。但是接下来是不是，如果以燕鸥群聚的数量，应该是离岛，就是无人岛数量还是最多的？
0: 没错，你如果真正要看燕鸥的话，
1: 对对。
0: 实际上可能就是要去，就是无人岛哦，会看到非常多的量哦。
1: 那澎湖的无人岛那么多，您主要推荐，您觉得会在哪边看到是比较数量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精彩的那样生态的点？
0: 目前哦，猫雨是最稳定的。
1: 哦，所谓稳定是保证看得到的意思吗？
0: 除了保证看得到，它的
1: 嘿，
0: 量也差不多都很稳定。
1: 哦，猫雨哈。
0: 对，它每年大概会有1万多只
1: 一
0: 的
1: 万
0: 燕
1: 多
0: 鸥在
1: 只
0: 上
1: 的
0: 面繁
1: 燕鸥
0: 殖，
1: 停留在这里呀、
0: 对，在这边繁殖。
1: 啊？哦，猫羽顾名思义是说它这边的形状像猫的样子，还是怎样？
0: 对，
1: 啊，
0: 它的岛哦，其实
1: 嘿，
0: 是有两块，一块是大猫，一块小猫，
1: 哈哈
0: 两块的
1: 哈哈，
0: 外形很像猫，所以叫猫屿。
1: 哦，
0: 对，没
1: 那
0: 错。
1: 这个猫羽的话，比如说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去看，是要搭船，这个是要找人家就是约定那个船，是说会有那个什么大众的船可以经过的吗？
0: 没有，目前没有固定的船班，就是
1: 哦哦，
0: 看那
1: 了解。
0: 些 游艇业者他如果有这个行程，你来参
1: 如
0: 与。
1: 果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有哪些游艇业者，他们可能会安排，如果说要去看
0: 对
1: 游。
0: 对。

0: 猫鱼会是其中一个选项，哈，因为组长说数量
1: 是
0: 稳
1: 定的，
0: 哦，
1: 它是最稳定，而且数量往年是最多的啦。
0: 哦，那
1: 但是这几年这一两年哈，凤头燕鸥的数量在澎湖特别多，变成有些因为猫鱼那个环境哈，凤头燕鸥比较不适合，所以那个凤头燕鸥它是在其他岛，它凤头燕鸥的量非常的多，所以它现在变成是这一两年可能猫鱼就不是最多，要不然一万多只大概就是单立一个岛屿应该是最多的哈。
0: 数量很多，但是这里您说它猫鱼的数量比较大，那它主要是看见什么燕鸥？
1: 它看到玄燕鸥跟白眉燕鸥。
0: 哦，白眉燕鸥、玄燕鸥，哦，了解。
1: 对，因为澎湖最多的白眉燕鸥就是在这座岛，就是大概每年大概有7000只啊。
0: 哦，这样子哈。
1: 哎，然后玄燕鸥也是它最多，
0: 哇，
1: 玄燕鸥大概有6000只。
0: 哦，所以主要在猫屿这边是可能很多人他会去澎湖，如果要欣赏燕鸥，可能他会选择地点，哈，这个会特别选择去猫屿，哈。
1: 不过它比较远。
0: 哦、但比如说远，比如说从马公本岛这样坐船，大概要坐多久才能到？
1: 大概70分钟。
0: 啊，那还行，那还行。对我来讲，那个两个小时到得了的都可以。还有要看季节啦，
1: 在澎湖来讲算远的啦。
0: 哦，算远
1: 了、
0: 哦，都很近，是不是？哦，
1: 对啊。
0: 我跟你讲，我去澎湖，我很喜欢，就我愿意搭船，但是要挑对季节。千万不能在冬天，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去。
1: 哦哦、对啊，冬天我们也不会去那边，那边
0: 是吧？
1: 是对 对。
0: 我以前为了采访，有时候冬天有一次冬天还特别去到澎湖，好后悔哦，那晕船晕到不行，因为那个浪打的好高哦，哇！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
1: 冬天我们也不太出来。
0: 你们
1: 也对
0: 了解好，所以这是猫屿，那还有哪一个岛可能是更比较多的？
1: 像猫屿其实是在位在澎湖的西南边的、
0: 啊，哦，在西南边，嘿，
1: 对，然后再来是再往东一点点，就是算澎湖的南海。猫屿其实也是澎湖的南海，它是比较偏西南。那澎湖另外的南边哦，也有几座岛是比较有燕鸥繁殖、啊、
0: 哦。
1: 那猫屿最多以外，另外一座岛叫后代宰屿。
0: 后代宰哈、
1: 哦，嘿，后代宰，
0: 嘿。后代宰那个
1: 就是袋、
0: 啊、
1: 袋就是口袋的袋，
0: 它好有趣哦。这个地名是怎样？袋子是说
1: 它那个是翻译的
0: 啊？哦，翻译的。
1: 它其实应该是它的形状像一个
0: 袋子吗？
1: 一个袋子，对对对，奥德亚，
0: 奥德亚。
1: 它那个嘿，就是啊，它的位置就位在将军屿的旁边，就等于将军屿的后山呐、啊
0: 哦。后山，
1: 后山的地方就是它居民住的地方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们就取成奥德亚这个名称。
0: Oh, OK， 叫后代宰奥德亚。那这边主要是看到什么燕鸥？
1: 哦，这个边的燕鸥就多了。
0: 嗯哼，
1: 这边燕鸥除了玄燕鸥没有繁殖，其他
0: 都有、啊、
1: 燕鸥都有繁殖，六种科换燕鸥都有繁殖。
0: 哇，
1: 对，
0: 這個、
1: 像他、欸，嘿，像他去年，他去年，
0: 嘿，
1: 哦，凤头燕鸥就吓死人。
0: 哦，这样子啊，
1: 他那个岛上。大概有16000只的凤头燕鸥、
0: 哦，16000哦哦哦，凤头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我们说那个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
1: 是
0: 比较少的，
1: 是只有两三只。
0: 但是如果凤头燕鸥它的数量也是算多的，就对了。
1: 对，它是算
0: 比较多，一个岛上有一万多只，16000只
1: ，
0: 那真的是很惊人的呢，哈。
1: 是啊，那个岛上。我讲的是那种，我是算岛上的而已，因为他通常有一只在孵蛋，另外一只出去抓鱼。
0: 对，
1: 如果是16000只的话，那个岛上应该真正繁殖的大概有3万。
0: 哦，那如果真的归巢那种傍晚的时候回到巢穴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壮观呢、欸。哦，
1: 他通常不会统一回来。
0: 嘿，
1: 有些海鸟会统一黄昏回来，
0: 对对，
1: 但是
0: 它、哦、不会啊，
1: 燕鸥不会，
0: 分批啊、
1: 燕鸥会陆陆续续，那整天都是看到整个岛上都是鸟，
0: 就一直在飞来飞去这样，哇，
1: 没错没错，
0: 太赞了。所以后代来到后代宰这边，基本上我也是可以看到一整天呐、啊，哈，在这里可以看，
1: 对，没错。
0: 那这里是也是要特定的船，还是说？

0: 都是有船班到这里的。
1: 也是要特定的船。
0: 哦，也是要特定船，所以现在澎湖是有一些游艇业者，他们会去开所谓就是说可以到离岛去赏鸟，或者去就是把这个离岛的一些景点串联起来，有这样的路线可以参考就对了，是吧？
1: 目前是有业者有走这个行程，闹屿是比较远，闹屿通常没有。但是像澳大利亚，他因为他是从七美要回来，或是在旺安附近，他们会
0: 所以
1: 像，
0: 必经之都之道
1: 对对对，他们会稍微绕过去让大家看夜
0: 哦，
1: 咯。
0: 让大家看。那我是很好奇，澳大利亚这边是因为它地理环境是怎样？为什么那么多燕鸥都喜欢来到这里？就是说，它可以觅食的地方，还有它栖息的空间也比较多元，是不是？
1: 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南海的岛哦，除了澳大利亚找不到哪一块岛像它这样，就是它是很平坦、很低的岛。然后其实对燕鸥繁殖来说，你只要安全是重要，这稍微远一点它都 OK。那目前呢，南海里面岛屿像它这样的只有它，没有其他岛了。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它就
0: 澳大利
1: 是
0: 亚
1: 全
0: 上
1: 部都
0: 面
1: 在那边。
0: 是无人岛，无人岛还是也有人住在上面？
1: 没有没有没有，它也是小小的一块无人岛。
0: 哦，所以
1: 对，
0: 燕鸥它的优先选择，它喜欢没有人的地方，哈，不会
1: 对，
0: 被
1: 没有
0: 干
1: 干扰
0: 扰。
1: 的地方。
0: 而且我印象中燕鸥蛮凶的耶，如果在它繁殖期，你要靠近它的栖息地的时候，其实它是真的很凶悍的，是不是？
1: 它会过来攻击你的。对啊，它会攻击你。对。
0: 所以才会说在澎湖无人岛燕鸥，这是燕鸥的首选呐、啊，哈、哦，以无人岛
1: 对，
0: 来说，他们比较喜欢哦，
1: 对
0: 所
1: 啊，
0: 以这
1: 对，
0: 个澳大利亚一定要去哈、哦，而且这样听起来，澳大利亚是蛮多可能有一些业者他还会安排，如果跟万安、奇美那边地缘位置可以串联起来嘛，
1: 对，目前是有
0: 哈、
1: 业者这样跑，就是他
0: 哦，
1: 们会故意经过澳大利亚这边，然后让大家看一下燕鸥这样，
0: 哇，好，所以光那个猫屿澳大利亚，这就有蛮多可以看的哈。那
1: 这
0: 还
1: 个是
0: 有
1: 南海部分，
0: 哦，
1: 还
0: 南
1: 有
0: 海
1: 北海。
0: 哦，北海，那北海是在哪里？
1: 目前北海澎湖的北海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吉贝那个叫北海，那苗屿这边叫东海。其实是整个澎湖的大北海啦，就是，苗屿是比较偏东边，所以他们在旅游上就把它区分叫东海。那以苗屿为中心附近一些无人岛都有燕鸥繁殖。哦，像说整座沙滩的蓬蓬滩，整座都是沙滩，这是民国75年才形成的陆地。原来那里是整个是海，那后来珊瑚死掉以后堆积堆成一块沙洲岛。那这块沙洲岛是退潮可以走到鸟语，它是在鸟语的潮间带形成的。那所以这个很特别，这是摩西分海啦。其实它就
0: 蛮
1: 是一条
0: 特
1: 摩西
0: 别
1: 分海。
0: 的
1: 对，那蓬蓬滩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燕鸥繁殖。那像今年现在也不少了。
0: 蓬蓬
1: 现
0: 滩，
1: 在
0: 我印象搞不好上次去就是去这，
1: 应该
0: 因
1: 就是
0: 为
1: 蓬蓬滩。
0: 他听说他那个岛每天的形状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它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会
1: 对，
0: 有一
1: 没
0: 些
1: 错，
0: 自然的变化嘛，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那所以这里本身也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一个燕鸥，
1: 对，那这边就是比较方便，因为鸟语的业者，鸟语有4家业者，你要靠这边都很容易。它有2家业者在上面做水上活动，所
0: 还
1: 以
0: 可
1: 这
0: 以
1: 边，
0: 做水上活动，我可以把欣赏燕鸥跟水上活动就是都串联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就很近了，这边出来只要5分钟，从码头出来5分钟，你看多近。
0: 哇，好近哦！所以基本
1: 对。
0: 上，我如果来到鸟语的话，我一定会去蓬蓬滩。我就因为你这个是等它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走潮间带吗？还是怎样？可以直接用
1: 目前
0: 走
1: 因为
0: 的
1: 燕鸥
0: 吗？
1: 繁殖，所以不能从潮间带走过去，会干扰它们。所以平常是可以的，但是繁殖期是不行，
0: 就不
1: 繁殖
0: 行。
1: 期 哎，繁殖期你不能走，因为你走的从两米。

0: 过来那边哦，刚好是它繁殖区
1: 哦，
0: 所以要坐船绕到它的西侧，要坐船绕到西侧，那边才是游戏区。它现在彭彭滩有分成划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游戏区，
1: 对，
0: 那它的东边比较靠近鸟语那一边是繁殖区，
1: 就属于这那个叫燕鸥的保护区，对不对？
0: 哦，对对 对， 对，
1: 就是这边是有管制的，你不能够随意去靠近。
0: 对，那边现在是有管制，
1: 没错。而且比较重要就是现在，因为刚刚组长讲说，基本上从五月到八月还是到九月，就是这个燕鸥停留的时间。
0: 繁殖期通常我们会从四月一号开始，他们开始在找巢嘛，所以我们通常从四月一号到八月三十，
1: 到八月
0: 三十都不能。都
1: 最这个来到这边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管制哈，所以不能
0: 对对对
1: 不能够干扰。但组长我很好奇，你看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看视觉这么的丰富，对不对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燕鸥的生态，但是当它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它们就真的都走掉了吗？
0: 对啊，全部都走了，都跑去东南亚。
1: 别的啊，
0: 他们去渡冬，
1: 他就去渡冬。所以这个时候，澎湖在那个夏天，等于是在秋季到来，这个九月以后，基本上你来到这边，你也看不到什么燕鸥了啦，哈。
0: 对，就零零星星啦，有些比较晚走的，零零星星的也
1: 没错。那我真的觉得夏天一定要去澎湖，这几个月要赶快去，而且接下来还跨到暑假嘛，哈。
0: 对啊，我现在讲的除了东海的彭彭滩，还有旁边那个玄武岩自然保护区
1: 哦，
0: 玄武岩自然保留区、基善定沟跟小白沙这三块岛也都有燕鸥繁殖，
1: 也都有。
0: 而且他们地而且他们玄武岩地形很漂亮
1: 哦。那玄武岩那应该是什么燕鸥在这边聚集会比较多？数量上？
0: 这三座岛哦，这三座岛，大概白眉燕鸥是最基本的。白眉燕鸥这三座岛都有，然后基善呢比较多时候会有凤头燕鸥跟红燕鸥，
1: 哇，
0: 哎，
1: 所以在还有这三个岛哈，
0: 对，
1: 基本上，
0: 然后另外还有北海，北海吉贝本身吉贝那个友人岛，它本身也有小燕鸥繁殖
1: 哦，吉贝岛哦，吉贝岛还可以
0: 有住人。
1: 有住，而且这边旅游方式还可以骑车环岛嘛，哦，
0: 哦，对，没有错，那个地方还可以租车，
1: 然后还可以看到小燕鸥的生态啊。
0: 对，
1: 所以
0: 还有，还有你如果要到吉贝，
1: 对，
0: 从赤岗到吉贝中间会经过一块沙滩岛，一样跟彭彭滩很像，它是整块都是沙滩的，这块岛叫显礁。最近呢，最近这几年因为本来的业者已经没有在营业的，所以这几年都成为燕鸥的天堂。
1: 哦，他本来那边也是一个可以那个游乐设施，但是说后来就没有营业，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就不在那上面了。哦，
0: 没错，啊，这几年就变成燕鸥的天堂，每年都很多的燕鸥。
1: 哇，
0: 像今年超过一万只。
1: 哇，组长，那这样听你讲，澎湖的离岛好几个点哦，我这样子下来，我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专门来做一趟燕鸥之旅啊，然后我希望把这些点都串联起来，你觉得至少要安排几天来这边旅行的话？
0: 你如果要深入旅行，当然
1: 对，
0: 至少要三四天啊。
1: 哦，至少要三四天。
0: 但是有些地方是你要自己单独雇船，其实要花很多钱。
1: 哦，要花很多钱。哦，
0: 对，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鸟会每年都会办燕鸥季。
1: 哦，那你们今年燕鸥季是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现在大概时间都定，因为每年大概这时候是燕鸥最稳定，然后最多的，
1: 对，
0: 比较容易看的时候，就是每年的六月底那一个礼拜跟七月初那一个礼拜。
1: 哦，六月底跟七月初鸟会这边会办活动，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带着大家就在你们安排的船班，等于是把一些重要的赏燕鸥的点都走一遍吗？
0: 没错，就像今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星期六走南海。
1: 嘿嘿，
0: 那南海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点，猫鱼啊，
1: 是
0: 后代宅啊，
1: 是
0: 头巾啊，铁针啊，
1: 哦，
0: 这些只要是有燕鸥的岛，我们都会去绕过。然后星期天我们就会走 星期天我们就会

0: 找那个，像今年是6月27啦，六月二十七我们就会走猫咪这个行程，哎，然后28就会走北海，但是因为今年，因为那个去年我们那个报名的人数不多，哎，啊，所以我们今年28号就没有办，以前的话就是二十
1: 以
0: 七
1: 前
0: 号办
1: 是
0: 狼
1: 可
0: 来，
1: 能6日都会有
0: 都
1: 活
0: 有
1: 动，
0: 办，
1: 但
0: 对对
1: 是是
0: 对。
1: 分开的就对了，不是那
0: 对，就
1: 种。
0: 是2天分开，一天是
1: 哦，
0: 跑
1: 了
0: 星期
1: 解。
0: 六跑南海，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星期日跑北海。那北海就是包括刚刚讲的彭蒙滩、基山、定沟、小白沙，还有
1: 对。
0: 险礁，还到木斗屿，还有到铁针。北铁
1: 哦。
0: 针还一块，那边也有白眉燕哦，大概有2000只的白眉。
1: 这个地点当然很重要，当然更重要，因为有澎湖鸟会他们的专业导览，哦，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才
0: 对。
1: 是说，我不只是看，有时候看你也看不懂，你很外行，你也不知道门道在哪里，哦，
0: 对对
1: 哇，
0: 对，
1: 所以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应该是会发布在鸟会的粉丝页上，还脸书
0: 鸟会的粉丝啊，
1: 粉丝
0: 粉
1: 页，
0: 那个
1: 嘿，
0: 粉丝页，对，但
1: 粉，
0: 是
1: 嘿，
0: 应该是满的啦，因为今年
1: 哦哦。
0: 只有
1: 只有一
0: 办
1: 天，
0: 3天，
1: 哦哦，
0: 没
1: 三
0: 有
1: 天，三个
0: 七
1: 梯
0: 月四
1: 次，是
0: 号，
1: 不是？
0: 对对，7月4号跟7月5号也有办，
1: 啊，了
0: 那
1: 解。
0: 今年因为。只有办3梯。
1: 所以可能很早就额满，那没关系，我们是先让大家知道，明年请早，明
0: 对对
1: 年
0: 对，
1: 请
0: 我们
1: 早。
0: 固定这2个礼拜 啦。
1: 对，还有
0: 固
1: 就
0: 定
1: 是
0: 这两
1: 说，
0: 个礼
1: 我
0: 拜。
1: 觉得就算你要去澎湖自助旅行，那刚刚因为组长讲马公本岛自己本身其实也有好几个点，哈、哦，你如果没有说特别去搭船，基本上即便你是自助旅行的话，你也是可以看到燕鸥的，哈、哦。那就是说可以到鸟会的粉丝页上，因为他们会有提供很多一些相关的讯息，哈、哦。那就是说明年如果有机会发现他们，诶，又有这个活动可以提供报名了，那就赶快手快一点这样子。哇，今天真的很感谢哈、哦，我们的郑谦逊组长跟大家呢讲解这么详细，真的听了以后觉得今年夏天应该到澎湖来做一下这个生态旅游哈、哦。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郑组长，谢谢。
0: 不客气。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活动了。说到传艺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也就是接班人好戏台，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已经要迈入第十年。而历年来，这个计划累积了23组表演的团队，73位结业的艺生来参与，一共完成了3516场的演出，也吸引了将近40万人次的观赏，可以说成果丰硕。而今年度呢，是从2月27号就开跑，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来

展开，办理有188天376场次的演出，而推出的节目内容非常的多元，形式也相当的丰富，也欢迎大家一同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感受台湾传统表演艺术的深厚底蕴跟动人的魅力了。其实谈到这个计划呢，也就是以演代训，训练的训当做核心的理念，让结业或者是结习的一生能在观众的面前反复磨练他的技艺，也透过实际的演出还有艺师指导跟评鉴的机制，让他们师承的经验转化成为舞台的专业，也让传统艺术成为能被当代观众理解跟感受的表演形式了。而这几年来不间断的演出的实践，当然也让这个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逐步成为了传统艺术人才培育跟展演的重要基地。当然在长期的深耕之下，也培育出的多项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很多艺生得奖无数呢。这也展现了这些艺生们从学习者迈向文化承担者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是歌仔系列的新入选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的演员，这是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和听众朋友来聊聊他们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传承，在跟老师习艺的互动当中他个人的一些观察还有收获了。那当然他们有更多的期待跟目标都是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的。进行艺文线上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的分享之前，我们就先来听一段由王玉谦所带来的泡彩茶，待会儿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和大家来介绍他们为何要传承传统艺术的心情。先听歌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郭元瑜。我们呢，今天呢来上这个节目，主要是要宣传一五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是王金英老师跟小咪老师的医生，我的伙伴跟我一起要来宣传这个演出哦。我们的演出档期呢会在七月跟十月两个时间，那每一个档期呢帮我搜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我们七八月在曲艺馆，十月在蒋渭水演艺厅，演出时间是上午11:30跟下午的3:00，一场是30分钟哦。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刚才听他们自我介绍了，我相信这两位演员呢，我对他们充满兴趣，待会儿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哦。那么两位，一位是小咪老师，一位是王金英老师的一生。那么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

0: 助援演出计划，今年进入第十年，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两位呢，刚才我听到了源于特别说到了，这是在七月份，对不对？
1: 对，
0: 七月跟十月嘛，在宜兰园区曲艺馆，还有十月份是在蒋渭水演艺厅，由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哦。不过在今天呢，破题，我一开始想请教两位哦。两位今年参加了这个第三届的国阿雄青团体组，得到了亚军的部分哦，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过去呢，有请到了这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林茂贤教授哦，在我的节目跟大家来推荐的国阿雄青这个比赛哦，有个人有团体组嘛哦，那我发现呢，参加的人除了素人之外，又有像你们这些这种专业的这个传统戏曲的演出的人员嘛，那两位怎么会想要参加呢？
2: 这一次
0: 你都就厉害啊，你们还去抢人家的名额，不 OK 哦。源于先来聊聊。
1: 主要是因为我跟玉谦，我们去年一起演过一个戏叫《老天鹰美心》。啊，《老天鹰美心》呢，这个戏我做一个角色叫八嘴，阿姨做我的母。好，啊，我们两个呢，中间有一个段子非常有趣，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把这一个戏呢，就是搬到国阿雄青的舞台顶，所以我就跟玉谦说，我们有一天演出完，我就说我们来录个影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影像呢传到国阿雄青，我就说我们呢反正每天都一起演出，默契很好，你也不要担心。把人拢爱夹皮嘛，夹，拢爱卡电话讲赶快来排练。我讲我们演完，我们先来录了，录一录就赶快。主要是想要把这个戏呢推到这个国阿雄青的舞台上。我自己私心啊，就很想要为老师呢，两位老师争个光，让老师为我骄傲，就想去比这个赛。
0: OK， 所以应该这样解读，不要像我这样的说对不对？如果错误的话，请指正我。也代表说两个其实过去就很多合作的机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虽然源于跟的是小明老师，然后呢，这个玉谦你是王金英老师的艺生嘛？
2: 对对对。
0: 那两位其实过去有参与演出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默契，那刚好又想来跟大家推荐你们这一档好戏。所以就参与了国阿雄青的比赛哈，我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你们的老师本身也东西国阿雄青这个评审，对不对？
1: 他要回避，
0: 碰到你们的时候他就得回避
1: 了，他要回避，他要举回避牌
0: 啊、哦。
1: 对对，
0: 了解了解。好，那其实，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你们老师对你们的教导的验收，对不对？
1: 验收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去评哎。
0: 啊，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哦，我们不能知道，
0: 这没有那个里头的内部的交易了。
1: 我们不行
0: 想比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不行知道任何评审的名单。老师要前往之前，我们也在他出现那一刻，我们不会晓得。
0: OK， 所以两位老师其实都有担任这个国阿雄青的评审吗？
1: 只有王金英老师，
0: 王金英老师嘛，
1: 因为有一年是我们第一届，就是国阿雄青的第一届，我们的艺生，因为我们是协同教师，所以是协同学堂。那王老师叫阿喵嘛，然后小咪老师叫小咪，所以呢，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叫他们国宝猫咪，
0: 喵咪
1: 喵咪，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外号叫猫咪家族，喵咪家族。那我们小朋友呢就叫小猫咪，所以第一届的冠军是张敏君，
0: 是
1: 啊，我跟玉谦两个人都是评审奖，所以我们其实全国九强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张敏君，然后王玉谦、郭元瑜、黄维尼，我们有四个人。第一届，
0: 第一届的时候你就参赛了，
1: 对，那个组别叫专业组，全国九强，我们家有四个人。然后第二届的话，
0: 你就占了一半了耶。
1: 对，
0: 哦，你们不道德，
1: 将近一半。然后第二届的话，我们那个国阿雄青的冠军是林子玲
0: 啊，子玲，
1: 子玲，那她也是我们现在第二届的师妹。然后今年的话就是第三届嘛，第三届的话，我跟玉谦是冠军组的亚军，
0: 是是。
1: 那今年那个专业组的冠军叫灿君，灿君也是小猫咪之一。所以我们老师很常讲说，现在吼三个冠军一个亚军都在我家啦。
0: 没，我突然发现呢，这个猫咪团体，这个猫咪组合呢，真的带出了很多在台湾现在相当重要的年轻一代的传统戏剧的演员呢。那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小咪老师，或者是王金英老师，应该会觉得特别的骄傲哦。不过在这里呢，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两位哦。我先请教这个玉谦，玉谦看起来都是小蛋的脸哈、哦，而且你也演彩蛋的角色嘛，对不对？一般来讲， 你应该是演那种非常柔美的戏哦。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其实

0: 是比较就是比较偏武弹，就是一些武功系列
1: 哦，你卡波丘罗就
0: 的尝
1: 厉害
0: 试，就
1: 你，
0: 是对，在学校比较没有机会诠释到所谓彩蛋，然后参与了老师的计划之后，老师也是逐步一年一年告诉我可以尝试看看，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不习惯，所以演起来会比较尴尬，然后会比较不自在。然后刚好这一次在我们最后一年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演出，叫《老田英北新》，然后刚好那个桥段的段子呢是跟音乐还有口白非常紧密的，就是搭配在一起，然后完全比较紧凑一点点，然后两人都相当的有需要相当的一定的默契，然后就觉得这一段的段子非常适合拿去参与比赛，然后也很有可看性，然后老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就是细雕我们默契的部分，因为要接得非常紧，然后又不可以让这个节奏掉下去，就是的同时又要保有所谓彩蛋的身形跟状态，深情表演。所以就是当时拿这一出戏一起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把老师这么用心，帮我们建构的所有状态呈现给大家看，这样子。
1: OK，好，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我想请教玉谦呢。玉谦过去呢，其实在求学的阶段当中学的都是小旦的角色嘛，对不对？没有尝试彩旦，但是跟王金英老师成为他的医生之后，他鼓励你多加的尝试哦。那我问你哦，在学校就学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那个脸嘛，小旦的脸嘛，像你演彩旦就演的比较活泼、比较三八一点的角色，对你来讲会有那个障碍吗？你过去会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演小姐，就是公主。
0: 会，我觉得他有一个心理的障碍要过去，比如说你，
1: 要
0: 人。
1: 撒开。
0: 对，人如果比较长期没有做类似这样子的尝试，你就会先觉得你自己应该不行吧？我觉得那个要好像要从心理认知里去开发。比如说当时就会比较常看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一些安怎做的，他们几乎跟他们可能比如说台下与人交流的样子几乎是两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撒开来演，然后也非常的，我觉得比较没有偶包吧。对，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你就是爱唱较大白的。比如说我演小旦的时候会念声，就是要共助。可是如果是演撒会，就是哎呦共助啊，就是要声音会再外放一点，然后会比
1: 没有那么
0: 较
1: 含蓄
0: 对，
1: 内
0: 没有那
1: 敛
0: 么含
1: 哦，
0: 蓄，然后声线对我来说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当时老师花蛮多时间在告诉我这两者的差别，还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脑子懂了，身体没有。
1: 不是我现在不是身体不懂，而是放不开，对不对？
0: 对，就
1: 你就
0: 是
1: 是像你刚刚讲
0: 会
1: 的，
0: 觉
1: 你
0: 得
1: 有
0: 做
1: 偶
0: 不到，
1: 包嘛？你会觉得我本来就是演那种小旦的角色，演的都是小姐，对不对？那会觉得那个形象是你熟悉的，所以突然间叫你要演一个非常洒得开的那种角色的话，对你来讲，跨过那个门槛的那个动作或者那个观念，应该是蛮辛苦的哈。
0: 就是我甚至为了这件事哭过，
1: 啊，真的吗？你觉得形象被破坏了
0: 没
1: 吗？
0: 有，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老
1: 做
0: 师，
1: 不到。
0: 我就没有办法很游刃有余，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过了就过了，就
1: 那
0: 是，
1: 我觉得你的老师呢，王金英老师，他有慧眼呢，他觉得你做得到，对不
0: 他告
1: 对？
0: 诉我说不要选择角色，他说都去做看看，没做你怎么会知道你可不可以，或是做不做得到这样子。然后他很鼓励我，我们做一次看看。然后就是当时尝试完之后，他很高兴，我看到老师很高兴的表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到
1: 哎，
0: 这样子。
1: 真的耶！因为王金英老师，在我小时候看他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戏路非常活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他都可以诠释，而且都可以吃进去。那我觉得老师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这也代表呢，未来你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因为李文杰刚是那五在雕去把它掌握嘛，可以诠释嘛，对不对？好。

0: 那对于这个郭圆圆圆圆来讲，其实自己有个小小的戏班嘛，对不对？
1: 很客气的讲，
2: 斜杠斜杠而已啦。
0: OK， 好，我看你斜杠个挺多呢，你可以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啊、哦。那相对于你的搭档王玉谦来讲，你是更有经验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们两个默契非常的好嘛，那你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小咪老师来做学习哦、嗯、那小咪老师呢，就好像我心目当中一个天王级的国宝的艺师，他好像没有什么角色他没有办法诠释、嗯、没有办法演的。所以在你自己本身在戏曲学院念书，包括你现在还在北艺大修这个硕士的学程嘛、
2: 哎、对对对
0: 哦，那我不晓得你跟随这个小咪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觉得你应该是他认为什么都可以演的学生对不对？
2: 我想说先跟主持人聊一下我跟老师认识的契机好了。
0: Uh-huh.
2: 就是其实我以前在戏曲学院学习的时候、
0: uh-huh.
2: 我就是立志要做三回。我只是在做 Q 啊、
0: 哦哦。你先乱按那些。
2: 因为我以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弄做修行，那时候大家都很矮，我149公分。嗯、
0: 所以你也再没长
2: 了。然后我就再也没长，我现在152。哦，就从头到尾都没有长。
0: 你好勇敢
2: 然后我就有老师跟我说、嗯、啊，今嘛吼，大家小生拢爱较悬的、嗯，啊，你无较悬，
0: 头无爱百六对无？
2: 哎、规班拢安尼，就是你无他都做牛三撇啊，无你做马文仔，好不好、
0: 嗯嗯嗯？
2: 啊，做久啊，我就有兴趣的。嗯、啊，上主要是看伊，迄、哦那个有一遍看一个影段叫老师的《天鹅宴》，
0: 是
2: 老师做梅道九，嘿嘿嘿。
0: 哎呀呀，
2: 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哦，三花嘛会当做主角的，啊，你我嘛要做三花啦。
0: 嗯，
2: 好、哦，这个不然小生太多，我一。假波崩汤架了，
0: 嗯，
2: 好
0: 嗯，
2: 然后就想说好，立志要做啥会，我都没有遇到老师过，
0: 嗯，
2: 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那一年是还在读大学，
0: 嗯，
2: 2019年读大学，我那一年就想说，那个我们有一个团叫做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
0: 嗯嗯、哦，好长哦，
2: 嘿嘿嘿，对对，有点长，哎啊，我就在那个团呢演了一个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就是有机会跟小咪老师学《天鹅宴》里面的第八场叫《坑险》，
0: 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他。
2: 我那个时候才接触他。
0: 哦，是哦。
2: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艺生。2019年的时候就说、嗯：“老师，我想要跟你学这一出戏。啊”哎，我也没有跟老师告白，我们就叫这个学生的偶像的告白嘛，
0: 嗯、
2: 就也没有跟他告白、嗯，没有跟他说，其实我就是看了《天鹅宴》，所以要跟你。没有，没有，没有，是。刚好因缘巧合，这个、嗯、我自己已经演过《天鹅宴》大戏的韦德安了，
0: 是
2: 我是看着老师指导别人，
0: 嗯，
2: 指导 A 学生，指导 B 学生演那个梅道九，但是没有我，哎，然后一直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2019年哦，人讲那白卡卡久就是你的，终于轮到我了啊，哦、也没有多久
0: 还在演，哎、没关系，
2: 五年前呢、啊，有五年前，他、啊、就啊。嗯终于轮到我了，然后就跟老师学学学，然后就老师就说，老师就跟我讲说，哎，伊在戏曲学院的这个大学部嘛，伫咧教这出戏，
0: 是是是，
2: 问我讲要去甲《
0: 天鹅宴》这出戏啥，
2: 要去甲看无？
0: 嗯，
2: 讲好啊好啊，我就每个礼拜二、礼拜四，
0: 嗯，
2: 骑车啊，去遐一边啊安尼坐咧啊写笔记，看伊安怎教。就这样跟了他一年一整年。
0: 你那时候是旁听的阶段，是不是？
2: 就是自告奋勇的想去，
0: oh, okay, 也不是他的医生，
2: 嗯、也不是他的医生，哎、嗯欸，啊，就是排戏之余，我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都会骑到这个木栅戏曲学院，
0: yeah.
2: 然后就是为了要跟他一起教他的学生，
0: 嗯，
2: 啊，有时候我甚至要下去当助教。
0: 哦、oh, ，你那时候是当助理助教的這樣的工作，
2: 也没有
0: 呢，
2: 就是爱考爱对咯，
0: 嗯，
2: 的跟屁虫。
0: 可是老师蛮看好你的哦，跟你这么说的话，
2: 老师就说你就来看我怎么教、嗯、啊，你就知道老师怎么演了。
0: 嗯，
2: 我说好好好，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去啊，就这样子跟了一整年。然后这个劝谏这一场戏是在2019年的年底演的，演完之后呢，因为那一年疫情爆发嘛，
0: 嗯嗯嗯，
2: 啊，所以就没有工作。
0: 2019年、2022年那一年，
2: 那个时间点、嗯，我就一直在跑外送，然后礼拜二、礼拜四去学校跟老师。
0: 嗯

0: 就看老师教课，
1: 是，
0: 然后那时候都没有工作，然后我也没有签任何剧团，我就说老师，那个A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B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老师你觉得呢？我想问你的意见，
1: 嗯，
0: 然后老师就说，啊，不过我要收艺生呢，然后就说，啊，那样，伊讲你要来做艺生不？他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好好啊，然后他就说。
1: 你有没有觉得赚到的感觉？
0: 对，马上就想说啊，终于轮到我了，刚好我淡掉了，没可能不是我了吧？然后就说好好好，然后就不知道，因为文资局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令说可以过嘛，所以就送外送，送了一整年，然后就这样子，礼拜二、礼拜四，
1: 你就那一年的时间在等，
0: 一年半
1: 成为医生就对了。
0: 对对对，一年半。哎，然后就
1: 用心良苦哎、欸，
0: 然后每天都，我还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去学校、嗯、当老师的教学助理，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刚好、
1: 欸、是是边境的哟，做技工哟，
0: 哎，做技工，对对对、哎，然后就有那个演一出戏叫《李梦景》嗯，所以老师就刚好教《李梦景》的时候，我们也在2020年年底疫情过去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演《李梦景》
1: 嗯，
0: 所以就是所有的教学过程跟所有的研习班的这个教学助理啊，或是真的售票的公演，我都担任老师的这个我们叫做副手，
1: 是，
0: 对对对，所以久了之后，就是像现在我也在公司上班。就是我也在欧尿戏处，就是王老师跟小明老师的这个手下当这个，就是规定发就这代志，哎，熊扎皮啊，熊哇等等的。
1: 中午啦，嘿，庶务工作都靠你。
0: 庶务，对对对、嗯，就是老师就是跟我讲说他要安内安内安内，然后我就会说变变变变变变这样子，所以就有时候有点习惯了、嗯，所以这些生活一根贵，什么里空里辣哇，贵我当啊、嗯，
1: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有一次，像老师前阵子都。我还有一年为了老师去考驾照，
1: 嗯哼，
0: 就是
1: 小明老师陈凤贵老师啊，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帮他当司机啊？
0: 很想帮他开车啦，
1: 哦，
0: 就是想说老师每天
1: 你在家是很危险的呢，
0: 不是，想说我什么时候会当让他没那辛苦、
1: 哦 okay、
0: 老师已经就是要这个他今年很常开玩笑说他要开 7-11、嗯、因为他要77了、嗯
1: 哦
0: 啊呢啊，我就说好了解啊，汪老师也就是80岁，
1: 是，
0: 所以我就是很多年前就想说，哎、嗯欸，我嘛是爱好怪舒服的当休困，
1: 嗯，
0: 啊，不过我也无通买车，
1: 嗯，
0: 我想讲我敢会当先甲驾照考咧等
1: 啊、okay ，啊，
0: 我就去这个开车开的驾照考咧等，
1: 嗯，
0: 然后我真的都没有开到小蜜老师的这个车，
1: 嗯，
0: 然后我有時候
1: 到目前为止吗？
0: 哎、欸，去今年开到了。伊打电话讲啊，小姨啊，伊拢叫我小姨，小姨啊，嗯、你要来阮家楼卡，我甲你讲，明仔载透早8点哦。
1: 嗯、
0: 我讲要去做啊，讲你得来就对，我就噔噔噔跑过去、
1: 嗯，
0: 然后他就把他的车停好，来你来开。我讲啊，今嘛吗？过五档无好我开，今年好我开啊。嗯、我讲啊，
1: 等一下，我先打岔，小鱼啊，你这五年的时间有机会开车吗？
0: 有啊，我开王老师的车。
1: 哦，还好，我想公安嘞。考完之后五年都没开过车、
0: 啊、我们现在这个共享汽车 很便利啊、
1: 哦、OK
0: 我现在哪去拜拜、嗯、我都 B、嗯、啊开始开啊
1: 嗯嗯
0: 啊 B 回来就开始开啊
1: 嗯嗯
0: 是说没通买车啊不过常常塞车
1: OK
0: 嘿嘿嘿是说还好是说我身为这个弟子
1: 嗯
0: 哼哎就是
1: 身为
0: 地主正经哦就把这个驾照考了啊啊现在跟老师就是说五四年五等四年的生活结束啊，嘛是一年痛啊，嘛是在公司上班，终于给我等到了，嘛是我等到了。
1: 等到什么呢？
0: 要塞夜车不简单呢。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夜车会凊彩给人塞吗？
2: 没
0: 啊，对啊。
1: 哦，是哦。
0: 对啊，你哎，有一个很信任的人、欸。
1: 这是代表说他也第一个对你很放心了。再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我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就说我们也可以让他比较轻松一点点，就说跑一些场合、演讲啦、演出的时候，可以让他不用担心交通上面的问题，即便是在车上打个盹，对他来说也是需要的，是吧？
0: 就是他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他就独立呗。
1: 嘿，伊跟他真卡早都安尼呢。
0: 对。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我每次要帮他把包包拿下楼，他都会说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他想要自己来。
1: 欸，我碰过这样的人呢、欸。有些人很习惯就是有人去帮他做一些服务，但有些人独立到那完全不要麻烦你。我觉得陈凤贵小明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自由而且独立的精神。
0: 对对对 对，
1: 难怪你会那么喜欢他。欸，可是听你这么分享你跟他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你应该是他非常骄傲的医生，也是他最棒的助手。
0: 伊讲 OK 啦，伊无讲骄傲啦，伊讲你 OK 啦，你有我三成的功夫，我就很开心咯。
1: 你即马讲三成？
0: 我迄天我讲我有几成？伊讲有啦，你有差不多有。六五差不多五成七成，乌啦乌啦，我不知道他就是，他有时候，鼓励我是一回事，
1: 是，
0: 然后我很常就是在他面前是一个很笨的人，这个也是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忘东忘西
1: 的。真
0: 的，
1: 玉谦，你笑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人会笨吗？这个人会不会笨猪吃老虎？
0: 没有，
1: 是一个太聪明、反应太快的人了。
0: 他七十几岁了，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当一个猪啊，
1: 是
0: 就是在他面前、哦、老虎也是猪啊。
1: 没有，我觉得从刚才的源于小鱼你的分享呢，您都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进到了戏曲学院，对不对？学了这个歌仔戏的演出，然后呢，当初就设定目标，有机会一定要跟这个陈凤桂小咪老师，猫咪当中的那只小咪。结果这样一路走下来，我相信他对于你的这个专业的演出，包括在教学或者各方面给予他的资源跟帮忙，他应该有接收到哈。
0: 因为我就是一片的这个。忠心耿耿，希望老师的这个功夫我可以好好的学到。
1: OK， 好，他说五成嘛，五到七成嘛，哈、欸，
0: 对对对，
1: 待会儿再来请教你，还有哪个部分要加强的哈？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这是王玉谦所带来的《长弓调》。

0: 回到这个玉谦的身上，玉谦，你自己也当然是传统的戏曲这个科班出身的，对不对？那你跟王基英老师的认识是在学校吗？
1: 嗯，不是，我其实在
0: 也不是啊。
1: 对，我在求学的阶段，甚至到大学，其实都没有正式上过老师的课堂。
0: 可是老师不是有在戏曲学院教书吗？
1: 对，我是刚好在。应该说我们班的班级，因为大家就是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兼任教师，那刚好我们班其实都没有被分配到给老师教。
0: 哦，是哦。
1: 然后
0: 我还以为每个老师都会教你们呢。
1: 对，就是很可惜，但是一直都可能会有老师的身影，比如说准备要去上课的时候就看到，哇，老师经过，你就会觉得很遥不可及。
0: 你那时候想跟他学吗？
1: 那时候
0: 有这样的念头吗？
1: 那时候就有，可是那时候又会觉得不认识老师，然后以及老师的表演方式，因为我们班刚好都给就是孟毅老师，还有廖老师、廖琼芝老师，以及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多是玉琪老师，
0: 是是，
1: 对。那我们学习的一些就是戏码，刚好也都不是王基英老师曾经的自己的剧本啊，或者
0: 是那个戏楼的，
1: 对对，就是比较有比就两者风格不太一样，所以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好奇跟。天哪，是老师欸，这样子，可就我觉得就比较偏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去参加台北那个大稻埕歌仔戏剧团，大稻埕青年歌仔戏剧团当时的团员，然后好不容易他们请了老师来当，
0: 就是王基英老师，
1: 对，老师他是其中某一年的其中一个一学期的师资，这样子，然后当时才第一次参与老师的就是唱腔课，然后我才惊觉我。就是在学校的唱腔其实不怎么样
0: 啊，真的吗？你这样讲的话，我的好朋友廖琼芝老师也有意见哦。
1: 我是说我个人的领悟力，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我在学校可以把老师教的东西，很稳定的输出跟呈现，但是没有灵魂。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1: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没有音准的人，我也不觉得我没办法把歌唱好，但是自从上就是青年团上了老师的课之后，他说你唱歌都没感情，你唱歌都这样唱过而已。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说但其实你的音色音准都 OK，
1: 就是我在学校其实在客观一点来说，我其实没有被特别指正说你唱不准欸，或者是就是我没有被老师针对唱腔这件事，然后就是觉得啊，
0: 你必须调整就对了。你觉得是廖琼芝老师跟张梦毅老师是比较客气，还是说？
1: 我觉得是因为学校是大人数的教学，
0: 没有办法直接雕哈。
1: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先关注
0: 就过了，
1: 关注比较比较应该说，比如说我同学在节奏上抓不太稳定，那。然后又加上人数众多，因为在学校课程很多，会两个班一起上课，所以变成你的表现或者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当医生之后被一对一的，再仔细雕琢。所以我对我来说，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印象，但好像没有那么印象深刻。
0: 了解，
1: 就是会觉得。我有曾经跟他就是在 Seven 面前哭过，说我好想要有一个。就是看得到我的老师，
2: 我就是那天打电话给王老师的。
0: 哦，是哦，你就推荐了玉谦吗？
1: 就是我在学校的过程是好像不差，然后状态也不差，表现也都老师就说今天很棒哦，这样。可是好像就这样，就是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1: 我不知道我的表演可不可以再往上。然后加上我去青年团，老师说我的表演没灵魂，我就是我第一次被，就是那时候会有一种我好少被。
0: 没有挫败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好少被老师说你的表演不行欸，而且老师是用词是指就更在我学校里面从来没听过的那种直接性，比如说你唱歌都不行啦，这样子，就是你唱歌没音准啊，你唱歌都没有感情，
0: 没有灵魂，
1: 没有灵魂，没感情，哎，穷鬼娘，我们是在唱歌。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
2: 唱
1: 戏。
0: 哦， okay,
1: 对对对，
0: 就说你虽然有如实的把那个角色的这个戏曲弄歌词，
1: 对，
0: 你有把它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1: 对，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唱腔歌超难的。
0: 哦，可是我请教那个小鱼哦，小鱼，你看到他哭嘛，对不对？所以也代表说，其实他去当那个青年的团员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已经过去有合作的机会了。
2: 我们很常因为。玉谦以前很常跟我讲，就是 因为他比我小很多，
0: 嗯，
2: 所以他那时候要去哪里接 case 的时候，他就会说姐姐，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带他去，比如说带他去 A 团，带他去 B 团，
0: 嗯，
2: 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
0: 我是也经纪人哦，
2: 不是啦，就刚好，
1: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在一个我比较迷茫的状态认识了学姐，
0: 你在一个对的时间认识他，
1: 对对对，
0: 他是你的人生的贵人，
1: 我觉得算是，就是比如说某一些我觉得卡住，像我现在看来会觉得怎么会卡住的事情，当时对我来说。很需要，就刚好
3: 走不出去，
1: 对，我走不出去。
0: Okay.
2: 然后刚好那时候他来学，我不是说我们是当时是教学助理，
3: 是，
2: 所以2020年的时候还没有医生公告的时候，老师是有去教研习班，
0: 嗯，
2: 我就是教学助理，所以刚好就是我们要演的这出戏叫《那刀记瓦丘吉瓦西》，
0: 嗯哼，
2: 然后还有另外一出叫《李梦景》，
0: 嗯哼，
2: 所以就是这两出戏，就是当初有一个研习班，然后那个芊芊宝贝是来上这个研习班，
0: 是，
2: 然后就有跟老师认识。然后老师就说：“哇，你们怎样？这个玉谦哦，这个唱歌哦这么的准，
0: 嗯，
2: 就说没有灵魂，但是唱
0: 音准很强。
2: 这个玉谦真的是难得的奇才，
0: 嗯，
2: 就是他就是开口就是很准很准，
0: 嗯，
2: 这样子。然后刚好他就在 Seven 跟我讲说，他希望他可以再就更精进一点，
0: 嗯，
2: 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嗯，啊，我就跟他说，
1: 我说我好羡慕你有一个很。”专注可以跟着的老师，
0: 就是小咪老师嘛，
1: 哦，
0: 对不对？
1: 我说好羡慕哦，这样
0: 哦，您那时候就很羡慕他。
1: 我说对啊，学姐，嗯，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有个老师看到我，
0: 有这样的人，
1: 然后有个老师可以学这样子。
0: OK， 所以你就找了王景英老师了，
2: 我就
0: 那时候就跟他熟悉了。
2: 我说王老师，那个玉谦想要做你的艺生，你要听伊唱看卖不？
0: 呵呵，
2: 哎，公，
1: 谢谢学姐。
2: 哎，哦，阿姨公，哦，
0: 阿姨当时不是挑他演戏没有灵魂吗？
2: 不，还是。一来哦，等了
1: 就是当时老师对老师，哦，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他应该没有记住我，因为我也不是算一个很显眼的人。
0: 是，你长这么漂亮哎，
1: 欸，没有啦。
2: 而且跟他提之后，他应该也正常不会记得，因为他要经过国家级考核才算数啊。
0: 哦 ，OK，
2: 我们不是说
1: 老师
2: 跟他讲好就好。
1: 这么多人，
0: 哦，你先推荐他给王金英老师，然后他就当他的医生。
2: 当医生前有一个国家级考核。
0: 嗯，OK， 好，
2: 对对对对。
0: 那一开始跟王金英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
1: 玉
0: 谦、芊芊宝贝。的话，你那个时候他就挑剔，你觉得你就是唱的过程当中，
1: 就是，众多学生里面他都会挑剔，嗯，然后我是其中一，我是
3: 你这样讲吧，王金英老师全部都泄底了，
1: 应该说老师
3: 都会挑剔。

0: 求很高，所以
1: 我觉得是对的。
0: 对对对，所以对他来说，你没感情，你就是没感情，就是你有什么状况，他绝对说什么。
1: 哎、欸，他很直白哈。
0: 对对对，因为求好心切啊。
1: 我觉得廖琼真老师好像比较含蓄一点点哈，就我对他的了解。
0: 老师会，我觉得廖老师比较是偏直接示范给你看，然后。
1: 很委婉，他不会用直白的话语去批评。
0: 老师比较温柔，
1: 对对对对。
0: 王老师也很温柔，但是他更希望你求好心切的完成做对事情。
1: 我觉得我喜欢王金英老师这种教法，因为我可能会有盲点，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去唱的话，即便是我的音准很准，我的扮相也 OK， 但是我在演的这个戏这个角色当中没有灵魂的话，其实我觉得台下演员看得很清楚、欸、我觉得你们虽然都很强，但是我虽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人，但是我看你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给你没给你有嫁了一包，我觉得这是一番两瞪眼的事情、欸、两位应该蛮清楚的，对不对？
2: 舞台很现实、
1: 哎、真的舞台很现实。好。

0: 心一个办法来解围。
1: 两位其实基本上来讲，就好像刚才呢小鱼源于特别说到的嘛，原本演的小生嘛，后来因为也就没有再继续的成长。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京剧的演员呐、啊，他小学的时候呢刚进去就是那个剧校啊，然后他演的就是老生的角色，他现在大概也150左右吧。我心想，好、啊，你演老生，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进剧校那个小学的时候10岁左右吧，他是最高的，然后他再也没长高了，所以转往教学来做发展哦。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先请教这个郭源于小鱼。小鱼，你后来当然就是在你的努力争取之下，从原本当这个小明老师的这个教学的助理，对不对？到后来也有机会当他的这个事务工作嘛，在你们的这个猫咪团体当中当事务的工作，然后也有机会当他的义生嘛。你觉得从小明老师身上你学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一个精神是我非常在意的，就是我很常讲这个故事叫豆芽菜。
1: 哎，怎么说呢？
2: 就是我每次都说，老师，以后我要跟你讲一个豆芽菜的故事。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然后这个豆芽菜前面的这个主标题叫做没有任何人应该要记得的事。因为我看小明老师每次叫我去买干面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叫那个人不要乱倒菜哦。那我身为徒弟应该3个月或是3个礼拜就要记住的，
1: 是，
2: 但他5年如1日每一次都告诉我一次，每一次都跟我说，你那个人不要乱倒菜哦，不要乱倒菜，
1: 他不爱吃倒菜，
2: 他不爱吃倒菜。那就是豆芽菜这个事情，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做，应该要做到，
3: 应该要记得，
2: 应该要记得，所以他就是这样的观念贯彻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
1: 是，
2: 所以他真的数五年嘛，我们5年，然后数10年如1日，他是我现在是5年，所以他数5年如1日，每一次教我的时候呢，他都觉得我应该要记住了。
1: 是，
2: 但是呢，他不会骂我，他会一直示范，一直唱，
1: 他不厌其烦、哦，
2: 不厌其烦的一直唱给我，就算我其实应该要记住了，但他也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讲，一直讲。那他教学是这样，生活上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呢如果在这个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要给鼓励，你来要给他讲他什么事情做不好，你要好好说，要下来的时候才给他说、所以大家都我们在整个排戏过程中大家都很欢乐，我们就是很像是回家去玩这样子，所以我在老师身上学到这个精神，以及说我们要如何鼓励跟如何去做其他的教学，像是这个，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人家 get 到，那你要做给人家看，要唱给人家听，要表现给别人知道的话，那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态度是，你觉得他应该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应该要卸下这个自己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姿态，

0: 不要觉得啊，学生应该要知道，要
1: 嗯
0: 卸下，就觉得说，哎，那学生不知道，我们再跟他说一次。哎，
1: 啊，
0: 老师就
1: 了
0: 是
1: 解。
0: 一直讲，一直讲啊。我的领悟力真的比较低，就是我虽然是科班出身，我唱歌也非常不准，然后老师也会一直唱给我听，一直唱给我听，非常多次，
1: 他不会不耐烦呐、
0: 不会不耐烦。然后我又跟他说，老师，我这样子唱对吗？他就会
1: 啊，嗯。
0: 被打败，就他被打败很多次，他还是会唱给我听的。他真的，我们讲那个，
2: 他会假装听的，然后再讲，
0: 说你为什么不懂？然后他有一次很好笑，我就说，因为每次他讲，他讲一大堆，我就说明白明白，然后讲很多，然后
1: 你
0: 舍
1: 不狗心的，他明
0: 白明
1: 白，
0: 对，
1: 他永远不明白，
0: 他每对，对，他就有一次他就说，你每次都说你明白，你都不明白啊。有一次我就听他讲，伊讲啊，就是安尼吼，你为安尼讲，啊就讲了啊就讲等来，安尼听有吗？然后还我就说嘿，我不明白啦，
1: 老师不给你卡了一
0: 没有，他就想说你听懂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再说我听懂了，因为我就你看了这个演瓜戏真的是满地擒 K 呢，你就算看了100次，你也不一定做得对，你要领悟这个领悟有时候很难呢，那个刚我一点瓜。没有通，真的是看不
1: 你
0: 懂。
1: 想看人家几十年的
0: 哎呀、
1: 功力啊。
0: 啊，对啊，他就说你这样子看我这样子演一次啊，等来啊，等来啊，那明白吗？我想说，我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等一下我一定会被念，因为你就是不可能他就算做15次，我都跟他不太像。还就想说很这个灰头丧志的想说，好，啊，那就是我不明白，他就哎呦。他照超大的被我打败
1: 你算老实讲了，对不对？
0: 他说：“哦，好，
2: 那我
0: 再做一次。
1: ”就是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呢、
0: 对啊，就是你跟他讲明白，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明白？”你跟他讲不明白，他就会说：“好，那再做一次给你看。
1: ”他也不会生气哈、
0: 没有生气过，
1: 他就一直做，一直做给你看啊，一直示范啊。
0: 但是我。就是我现在目前32岁嘛，然后老师77嘛，然后我就是我这个有生之年哈，我本人的有生之年30几年，因为我10岁进去剧校，所以我的戏龄算22。我22的戏龄的过程中，没有遇过这么有耐心的老师。
1: 对。
0: 我
1: 觉得，因
0: 这个
1: 为
0: 真的很可
1: 就我
0: 可
1: 过去
0: 贵
1: 有经验接触到的这些医师来讲，当然像廖崇祯老师是一个比较有耐心、比较含蓄、比较客气的老师，对不对？那是他的时代环境给予他这样的个性的那种养成哦。但是有很多这些国宝医师啊，或者是一些戏剧传统戏曲的教学的老师来讲，我当下会急。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传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然后他们的年纪也慢慢的。好吧，用稍长，好，他们会觉得急于把功夫交给你们，所以小明老师，你看看哦，对不对？被砸吧，就把切砸出来嘛，哈，
0: 切砸痛，
1: 天哪，切砸痛啊！一还是这么有耐心的慢慢带领你，那我可以感受得到，未来你教你的孩子们，你会抱着这样的态度，哎，
0: 而且
1: 这
0: 有一
1: 是一
0: 个，
1: 种传承了耶，不只是传
0: 他
1: 统
0: 很
1: 戏
0: 常
1: 曲
0: 讲，
1: 的传承，哎，
0: 对，我现在在教师妹的时候，他很常讲，啊，那就是舞团呐、啊。
1: 你嘛有耐心嘛？就对。
0: 我会尽量的有耐心，但有时候真的我都不知道老师怎么克制住的。就是有一个动作，明明就讲了可能50次，可能就是从左边走到右边，就会觉得哦，你为什么记不起来哈？他不会，他就会想说，哎，你就再讲一次，然后我就说好，知道了，我再训练我自己一次。

0: 上店家休困一下，哈。啊，阮爸阿母早早死，放一个小妹啊阿琴在乎我饲，我食饱就无事做，东家行行咧，又搁西家坐，免为三顿得烦恼。啊，人底做老母啊，拢用拳头摸，迄个阿底做老母啊，食我的嘴水好，话酸话水，出一支嘴。搁加减啊落，煞掉一个八七七啦！外好啊，外好。
1: 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文资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王金英老师的第一届结业的一生，王玉谦为大家所带来这个歌仔戏的八七七白贼七当中的一段唱起，也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了他们学艺的经历，当然也有他们更多的期待跟想法。今天是 Part 1还有 Part 2， 你想知道呢他们的两位学习的国宝艺师王金英以及小米老师如何来身教言教传承他们传统戏曲，我们再留待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你会不会觉得意犹未尽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好了，好，大家小看乒乓一下。

说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好朋友，这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宇。在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先跟大家来简介一下他们。说到王玉谦，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王金英，也就是王仁心老师第一届的结业的一生，在去年结业。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目前是自由戏曲的演员。他也曾经是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的青年团员，在学校主修旦行文武皆有学习，做科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校期间呢，也多次获得奖助学金的认可，表示他是相当优秀。目前王玉谦专攻的就是小旦跟彩旦了。而另外一位演员郭元宇，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大家昵称的小咪陈凤贵老师第一届结业的一生。刚才他生龙活虎，而且活灵活现跟大家分享跟小咪老师学习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他真的是有心呢？郭元宇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主修的是文丑彩旦，从小在戏曲学院习艺成长，他的唱腔相当洪亮，身段灵巧活泼，他可以说是歌仔戏界罕见的女性的专职丑角的演员。而且他刚才特别说到，他一心一意下定的目标，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丑角，就是要做撒灰。郭元宇现在也是自由戏曲的演员，固定跟随小咪老师的身边来学艺。那么同时他也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学系来进修硕士的学程，真的是有够认真的。那么他也参加很多剧团的演出。那刚才两位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115年今年呢，获得了第三届国爱雄心团体组的亚军，真的是有够厉害。在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位优秀的年轻的传统戏曲的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好戏台从2月27号一直会进行到10月25号，在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曲艺馆以及蒋渭水演艺厅，会带来多元而且经典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一同来欣赏传统表演艺术的当代传承，也鼓励这些接班人能够持续的迈进。今天的节目先跟你聊到这里。好的，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专题就是从凯凯案来看，台湾现在的儿少保护的制度跟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方向是可以去做改善的。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全业王督导来先跟我们大致的介绍目前的儿保机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另外一位收出养的社工小 P 来跟我们谈收出养制度，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他先简短的讲。所以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收出养制度的，不管是过去的脉络到现在实际实行的情况，跟可能因为这个判决而造成的新的影响是什么，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小 P 聊。那小 P，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沿着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请你更完整的说明说，哎，那收出养制度，你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这中间会出现的是政府委托民间单位去做媒合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跟其他的制度好好的勾稽跟串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落差或甚至是漏洞。那要不要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更完整的跟我们说明呢？
1: 好啊，那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其实它在台湾行之有年，但它比较不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民间的

文化，就是如果我是早期可能是医疗院所很愿意担任这个中间的角色，他知道了有人可能有困难，他知道有人可能苦于生不出孩子，那他可能会去做这样子的巧接。但是刚刚有提到101年那个儿少权法最大的改革，就在于因为如果是这种私下协议的环境跟文化，其实常常会在最后的司法端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现在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可是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我状况变好了，我舍不得，我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争议。又或者是说，收养的人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不同，他不要了。也会发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钱上的纠纷，所以其实101年的那个修法最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停止民间文化这一种私下收出养的环境，变成是有一个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权利去做主张。因为儿少权法里面，它跟以前早期的儿童少年福利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加了权益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也因为考量了孩子儿童的权益这件事情，就好像收养跟出养过去的状况比较像是两边父母的需求在做对话，但是少了这个孩子本身的需求跟权益去做保障。所以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101年之后所担任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孩子的代言人，就是说我去帮忙确认，在这样子的一个媒合过程中，是不是有保障到这个孩子基本的人权。所以当时虽然立了法，把媒合单位都是需要透过跟社家署去申请所谓的媒合许可证，我得拿到这个证，我才能来提供这个媒合服务。这个是101年最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许多的网络单位都会认为，那既然民间团体去跟社家署申请了这个许可证，那代表你就是社家署可的专责单位。所以这会是我上一次有分享到，所以即使是县市政府，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理解，而把有出养需求的民众提供联络方式，让他到媒合单位去处理这个出养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时间如果再往下走，其实并不是凯凯事件才去做了改制，而是其实早在凯凯事件的前一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社家署就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台湾后来有签署那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每5年都要提供一次国家报告书，在国家报告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要去重新确认跟确保这个收出养媒合单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孩子身份的转换，他好像不是只是委由一个民间团体来做决定就可以的事，他其实一个孩子的身份做转换，应该是国家的事。所以，2022年的会议，其实他早就在召开，找了县市政府，找了媒合单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得要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把早期101年后出养跟收养都在媒合单位做的这件事情，开始调整成，如果今天这个孩子身份需要转换，他的家需要换，那这件事情理应是国家的责任，那代表国家的就会是县市政府的社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中央早就带着大家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只是呢，因为2022年距离那个2012年其实10年的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专责的单位在做。所以对于当时在协议的过程中，其实不止媒合单位，连县市政府要知道说还要再去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有点接不上。所以当时的会议速度是缓慢的，因为等于就还要帮大家要去找到可以对话跟讨论的空间跟方向，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不幸发生了凯凯的事件。那凯凯的事件一发生，大家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等，所以社家署才会加快它的速度，一瞬间快速的把定位都调好了，就在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现在出养的工作全部都回到县市政府，民间团体所承接的媒合工作就只是负责收养家庭。那

0: 有点像是那个分工就变成是媒合单位负责培育有意愿想要成为收养人的父母，我们把他培育好，完成了相关的程序跟动作之后，当他可以符合准收养人资格时，另一端的县市政府会有一点像上一集那个王督导讲的，他可能以家庭为中心去了解了这个整个家庭的处境跟状况，也包含了家里可能有一个孩子养不起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所谓只剩出养这个选择的必要性。所以当另外一头县市政府他决定了他帮忙判断了这个孩子要往出养方向走的时候，他会通知媒合单位，那媒合单位这一端就是把培育好的收养家庭评估有谁可以接得住这个孩子的名单推荐给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来召开会议帮孩子选任最适合的收养家庭。所以如果回到收出养的制度的变化，我觉得他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他的年代的演变是从本来其实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收养家庭需要孩子的这个需求面，进到了2012年，也就是101年儿少权法里面，把孩子的这个权益放进去制度里面，就是我不能只考量到这两边，我还要去注意这个孩子的权益有没有在这两方的需求里面而受损。所以媒合单位当时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去确保这个孩子的权益不在这个转衔的过程中受损。到2022年中央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过程，然后快速的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了现在出养跟收养的分工变成了国家负责孩子的未来，媒合单位负责了收养家庭的培育，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孩子未来的其中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整个制度的变化。
1: 我觉得小P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最后还帮我摘要，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再摘要一次。你刚刚其实蛮完整的讲了，就是从一开始从民间习俗进入这个收出养制度进入国家体制之后的变化，包括是101年的这个儿少法改革，那到2022年开始讨论，那因为凯凯案而加速确认的这一个出养的责任由政府来承担，然后民间单位现在只处理培养收养家庭这样子的分工。那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应该算是蛮明确的，而且确实也是因为凯凯案所以有了这样子加速的改革。但是另外一方面，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一些在现场的社工会造成新的社会压力，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心理上的抗拒呢？就是对现在的这个法院判决来说。
0: 我觉得可能首当其冲最让我们会错愕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负责的是刚刚我讲的是媒合的工作，
1: 是
0: 而凯凯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在他根本还没进到媒合之前的安置状态中就产生了不适任的照顾者，然后产生了遗憾嘛。那前端的这个安置的服务，其实如果要讲回那个时空脉络的话，它变成当时虽然政府快速的拟定要有媒合单位来代表这个孩子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权益，可是呢他没有相关的配套，有点变成就是我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所有相关的事情都要民间团体自己想办法，包含如果孩子在要转移到收养家庭之前，原生家庭已经出现照顾困难的问题，那孩子就会有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
1: 就是安置的问题。
0: 对，那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今天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十年的时候其实县市政府认为那是专责单位的事，所以就是他也不会进到所谓县市政府的寄养家庭啦、安置机构啦、亲属安置啦，都不会。可是呢刚刚我讲的这种比较是安置形态的模式，那也只有政府的社工能够做，民间团体的社工是不可能去干涉我要把我的孩子安在你的寄养家庭，那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前端这个安置的部分。那有的单位他可能自己有安置中心，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安置中心来协助照顾这一群等待要重新找到家的孩子。那没有安置

0: 中心的民间团体，它可能就会变成去找坊间有的资源，比如就是保姆系统。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的是，当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国家的资源不到位，所以那我帮忙你补到位，所以在民间团体的角色，它比较感觉像是我是在协助。

0: 里面知道了，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管的。可是知道了的同时，刚好也因为社家属就是赶快要把制度给改变嘛，所以现行其实对于民间团体来讲也没有安置的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把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件事情全都移回了县市政府。
1: 所以在刚刚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讨论，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改革的这一套制度里面，因为政府现在承担了出养的责任，所以安置的这个部分的责任也回到县市政府的社工身上。那所以对民间单位来说，以后就是这件事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0: 可能不会有在这一次的案件审理中，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不能撇责。因为就像刚刚前面王督导有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一组织多协力的意思就会是它是一个你一个事情的完整性，它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人。其实对于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那十年是专责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什么事都是我们要顾的。可是现在变成原来有到就是比如说哦，也有县市政府来帮忙处理，前面有谁处理什么？其实一组织多协力，我想最大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责任的分担。
1: 是，
0: 那责任分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顾？我觉得如果站在责任分担的概念里，这个孩子在安置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由县市政府安置，可是因为我要帮孩子找到新的家庭。所以我的角色，我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整体状况，我才有办法去跟要接这个孩子的人，让他理解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工作的前面，就是当今天县市政府告诉我这个孩子需要有家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去安置的环境去认识这个孩子。那你说我在认识这个孩子时，我要不要也一起来关心跟留意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关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社工界来说，可能也多了知道，就是这种责任不能撇得那么干净。撇得那么干净，就会变成这一次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明明就不对。社安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是交错的，你只有事情跟事情堆叠在一起的时候，有交叠性的时候，你才不会漏掉嘛。你如果都分得很清楚，我做这个，你做这个，那中间就会有洞啊。有洞它不就掉下去了吗？
1: 小 P，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刚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理解你认为说，在现在尤其我们前一集在谈这个一组责多协力的情况下，是每一个人都要负担一些责任，而不是所有责任都丢给那个组责的社工。但是如果今天这些就是协力的社工，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不管就不关我的事，尤其是像现在出养的责任不在民间单位上，就它会不会造成一种防卫性的心理？你看我现在管了就出事，那不管就不出事，那我要不要不管？或者是有可能是导引成不管出事，其实其他人也要一起负责任。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因为社工其实也是人，所以你刚刚说的防卫性绝对会有，因为一定要自保嘛。我一定要先保护我自己，我才能够攻击我的工作嘛。所以自保的结果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譬如说我会过度的去，譬如说他的状况可能还不到，但是我就认为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我就通报。通报案量可能会变多，又或者是说，因为避免漏接嘛。对，所以可能因为无法保证或是无法确认，那我可能就在疑似，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也有分享说筛派，就是相关责任通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疑似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可能就要做通报的动作。又或者是说，当然也会有啦，我们确实就是当时知道说，哦，现在换县市政府管的时候，有松一口气说，那还好，我们应该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对，谢谢你，就是我前面讲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我们确实心里知道的是，保护自己的部分的重要性。但另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只靠保护自己，那这件事情不会不见。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应该的状态是我宁可多做一点，而不是我只做某个部分。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个事情的影响，我想那个社工的离职潮、社工的担心、社工的压力跟害怕，都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0: 现在正在发生吗？你身边有这样子？
1: 我据我所知的是，事发时其实就已经一波的流动。对，那现在确实，比如说有单位请不到人啊，或者是说就不敢来呀、
0: 你
1: 啊，
0: 是说像尤其是收出养志工的社工的这一个类型的社工会特别难招人吗？
1: 对，会担心啊，有的时候不是社工自己担心，是家人会担心。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衍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那当然，司法有司法它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它回到社工界，因为我觉得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0: 即使在社工里面，彼此比较细微的区分，可能对外人来说感觉不到差异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一样的类别，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跟县市政府合作嘛，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一定会去留意这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愿意多注意一点，就大家是交叠的，而不是区分的。如果我们感受到那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态度是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哎，我交给你就是换你喽，那我们就会有压力，也会害怕，我们也
0: 我
1: 会
0: 想
1: 在寻找
0: 问一个数字的问题吗？就是我不
1: 数
0: 知道
1: 字。
0: 你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就是我好奇我们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现在在民间跟在政府的人数是多少，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多少的案量，我好奇你们的工作量。
1: 我不太知道社工的人数，但是我知道有拿到立案许可的单位就是8个单位。嘿，就
0: 那一
1: 是
0: 年
1: 有
0: 单的案量呢？
1: 案量其实，它一定会比县市政府的案量低，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原本要做的出养工作，其实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尤其是我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孩子，我要怎么无缝接轨的到下一个人的家里，我其实要掌握很多的资讯。应该这样讲，它的案量可能不是用服务对象算，就是它不是算几个出养案、几个收养案，它是乘以倍数。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孩子要不要出养，我还要处理他的父母，就比较像是刚刚督导有提到的那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家庭有几个人，我就要乘以几倍。然后，因为一个孩子要出养，除了生父母之外，还有生父母的，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所以一二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一个社工工作就有七个人，一案就七个人。那比如说他乘以五案，啊，就35个人啊。可是我们的现场不会这样算，我们现场只会算那就七个案啊，因为是七个孩子要出养。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讲说他后面还有几个人，对。
0: 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制度的调整，导致现在的县市政府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的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可能造成这个业务的？
1: 县市政府他在接手做出养案件的时候，他不是设专责社工。他目前的设计，他认为他们翠家的社工或是儿保的社工就要负起出养的工作。
0: 那对这些社工来说，第一个是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第二个这不是增加他们的案量，
1: 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对，
0: 从这
1: 但
0: 样
1: 是增加案量跟那个那是
0: 子。
1: 现况嘛，那到底那个负荷或状态，我只能说我耳闻知道的是，每一次在跟县市政府讨论的时候，确实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为难、跟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那
0: 了解。
1: 现在的环境对每个单位来讲，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教一个，遇到一个就教一个。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停下来嘛。那因为停下来就会影响孩子早教的速度，所以我们只能够配搭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制度。那没关系，接不上的我们就想办法来让他接上，又或者是我们就是先用补位的方式，哪里不足我就每个单位就下去补位。
0: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正在那个制度的转换期，大家都在适应，对吗？OK，好，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就是譬如说，我要询问王督导，刚刚听完小 P 这样子，对于说出养制度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尤其是我最后再谈说，哎，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况，那到底县市政府目前的能量或者能力接不接得起来？然后如果接不起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之类，那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问题？那有没有人在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负荷的部分，然后那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要出洋的。

0: 案件都是直接由家长来跟收养机构这边做联系。嘿，如果
1: 嗯。
0: 说这个案件它本身其实是有儿保或催家在案的，通常都会是由我们做转介。好，那转介之后，县市政府的社工绝对也还会是主责啦。对，其实像凯凯案，其实它也一直是新北催家在案的案件。对，那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心智的改变，我想，不过这个心智的改变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府必须去思考的哈。因为台湾的政府大概从90年之后开始，大量的一些社福标案哈，就是委外由民间单位来做执行嘛。好，那当然这样子公社民营的模式，这个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过啦。好，那当然好处也是说，可以善用民间资源，而且民间是比较有弹性嘛。哦，可能在执行上或者是一些经费运用上会比公部门来更加的不受限制。对，但是我觉得在大量的委外之后，可能政府也必须去思考是说，那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应该委出去。好，比方说目前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收出养的部分或者是安置的部分。好，当然安置也不可能说，哦，我们让民间这些育幼院啊或者是有心的寄养家庭大家都是政府做，但是政府要不要再多一些是，因为早年其实省府的时候就都有中区啊、北区、南区的儿家这些安置机构，哦，但是政府很多年都没有再来做这个公社机构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因应这个议题，是政府部门应该必须去思考的啦。欸，因为其实像我们通常在安置上有时候会面临的困境就是说，欸，因为民间的单位他可能满床，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因为种种的考量，哦，那他或许觉得这个个案不适合放在他们那边，对，但是那儿保社工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一定必须要去安置这个孩子，对。但是当然，你公立的，如果你有公立的机构，好，那公立的机构就跟我们儿保社工一样嘛，因为像民间单位他们接案子，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案量的上限，我们会有契约，但我们公部门是没有这个上限，只要有需求啦，我们就必须去处理。对，那刚刚讲到的负荷。因为我们家是小县市啦，所以目前我们来做出养评估的案件是还算蛮少的啦，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听到大家的一些担忧或反弹啦。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会担心是说如果有比较多的案件来，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政府一定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在人力的部分啦。对，我觉得刚刚小P有一点讲得蛮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或许是就是这种新管理主义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会算 KPI, 算数字齁，算一个合理的负荷量或怎么样。但是呢却往往其实他们算的可能都只是表面的数字啦。对，因为有时候一个案件的复杂性或者它衍生的议题，对，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都要包含在里面。欸，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比方说早年在算那个高风险的方案委外社工齁，那时候都大概一个社工是载案量是25案，但是中央其实是没有把新案算进来，但是其实一个新案进来，你要去调查，要去做的比重反而是更高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收出养的工作确实也应该是要由政府部门来做承担，但是可能中央他在思考的也是在于说，那这样子人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政府要思考。以上，谢谢。
1: 谢谢督导的补充说明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王硕，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完整的让你陈述法律方面的意见这样。但我觉得督导其实提到两个点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负担能不能撑得起来？现在县市政府可能对县市政府的状况不一样，量能不一样，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刚刚督导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当如果安置这个业务现在政府必须要承接，那民间的安置机构已经满的时候，政府是有责任要把这一条线补起来。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子的契机里面开始重新去思考政府到底需不需要设立公立的这种安置机构这样子。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里。在下一节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邀请王硕王律师来从法律的观点谈这个判决，跟他刚刚听到的这个前两集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从法律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侯雅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4: 可以，但是你要顾家后面的哦，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2: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4: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2: 我家附近。
4: 对，这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昭武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2: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4: 对，
2: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哦，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
4: 你
2: 已经觉得蛮、
4: 哦、小花园都不
2: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底，对不 对？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

0: 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1: 欲罢不能。
0: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导览，
1: 对，
0: 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1: 对，
0: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1: 鹿港开始。
0: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三艋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天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前面上一期讲了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0000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宅邸都还要骑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鹿港的一个影响来讲，你一定要从这边我们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说孤家基本上它是你比较知道，就是跟金融金这个所谓有关系嘛。那事实上之前他们发展的一些跟当地鹿港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让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杰儿也是一样，你知道去鹿港一定会去那些景点。
0: 没错，尤其我本人因为就是有在拜妈祖，所以我对鹿港的第一印象，石明妈线我第一个Top 1景点就是天后宫。对，
1: 我也会，但是是前面的小吃街。而且你知道吗？
0: 因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1: 这是所谓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0: 没错。
1: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哎、欸。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哎、欸，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的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而且是他是创始者，而且他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就我们讲之前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它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可惜。
0: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1: 对，
0: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1: Yes。
0: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好，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1: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0: 所以
1: 像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1: 对、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0: 是，
1: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0: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1: 文
0: 物
1: 馆。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因为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说的这个民俗文物馆，它事实上你从外观看来它又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旅游景点都会第一要件啊，一定要好拍好打卡。
0: 对吧，对啦，听起来好像很肤浅，可是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到这边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我先用视觉的部分就觉得说哇，看了觉得好值得哦。
1: 可是你知道吗，鹿港民俗文物馆因为孤家它的慷慨，它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0: 哦。真的，
1: 它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0: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文化，是所谓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家。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0: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1: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0: 哦。
1: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0: 嗯，
1: 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
0: 啊、
1: 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楼啦，
0: 嗯，
1: 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它其实就是当初孤家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他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他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因为你很多、
0: 嗯
1: 哦、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
0: 对，
1: 我去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也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
0: 嗯，
1: 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0: 哦，
1: 所以这
0: 个馆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1: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自己做好吗？刚刚的讲的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嗯、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几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0: 哇，
1: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0: 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2-3天都看不完。
1: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
0: 嗯，
1: 都在列。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我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0: 我会很有感觉，
1: 非常有感、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嗯、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 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1: 对，
0: 还有那个物品，
1: 对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1: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有、欸、
0: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芳

0: 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
1: 没
0: 跑
1: 错，
0: 车，
1: 没
0: 嗯。
1: 错。
0: 那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
1: 是
0: 进
1: 是
0: 行，
1: 是，完全不
0: 对，
1: 一
0: 所以我
1: 样。
0: 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一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1: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家住。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0: 哦，这个
1: 叫青创基地。
0: 青创基地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青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
0: 我
1: 更
0: 蛮
1: 多人，
0: 新的耶，
1: 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
0: 嘿嘿
1: 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若眷村。好
0: 对，
1: 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概
0: 对，
1: 就有
0: 四
1: 点
0: 点
1: 印
0: 来，
1: 象了。对，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你说
0: 就
1: 以前
0: 真
1: 的
0: 的不
1: 宿舍，对
0: 大，
1: 啊，
0: 对。
1: 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它有个盐业的文化馆，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然后里面包括晒盐啊、挑盐，这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嘛。
0: 对。
1: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0: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
1: 没
0: 的，我们一
1: 错，
0: 路旅行的时候就把它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
1: 嗯，
0: 去
1: 对
0: 串到
1: 哦，
0: 现代。
1: 是是是，所以与日俱进嘛，你这个
0: 对，
1: 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8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8栋建筑物，哎，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2栋2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8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改。比方说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
0: 哦，
1: 所
0: 他
1: 谓
0: 会
1: 的装
0: 换，
1: 置艺术会换，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鹅啊，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真的对对，养科王公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就晓得哦，因为他们外面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无论有没有 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可是

0: 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声音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们一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不要让它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鹿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0: 陈家。高雄陈家，其实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
1: 对，
0: 那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代到日治时期了。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就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严家，
1: 严家
0: 跟矿产有关系、到上一个讲的孤家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是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就一直，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1: 对，
0: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看，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啊，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那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他们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子、
1: 窗棂。
0: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
1: 对，
0: 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不只是老，它其实还把那些雕刻跟艺术的美
1: 是
0: 通通都保留下来了。
1: 对，所以工匠之美我觉得在建筑本来就是看得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些大宅里面看到的建筑美学，已经不是只有你视觉上看到的美，而是把当时的一些生活表现。因为你知道吗，一有钱，他们想要东，他要期待的东西反而会表现在建筑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不同每一个大宅里面，不同家，这个所谓我们讲的家主，他喜欢的是什么，其实从建筑里面完全看得出来。
0: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传承下来，当然不只是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因此一网打尽。
1: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0: 我要吃东西
1: 你刚刚杰尔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0: 对。
1: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就是 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0: 它是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1: 对，文化，就是你可以从这边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建的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0: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1: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0: 在哪里啊？
1: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走过去，
0: 很近，
1: 非常近。
0: Okay,
1: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所以真是原汁原味耶。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做纺织。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0: 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1: 也有讲，
0: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
1: 可
0: 以碰政治。可
1: 是这是他老祖宗，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官，
0: 还是有捐官。
1: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 因为它是房地产，然后那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哦子孙都会，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个当然 那时候没有这么高楼大厦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哦，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夜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0: 哇！
1: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为什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拍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啦，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林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那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方。姐的部落格上面，
1: 是的，欢迎，
0: 就可以找得到这一些相关的故事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所有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美国职业篮球 NBA 总冠军第五战13号回到圣安东尼奥马刺主场德州举行，但纽约尼克再次上演逆转秀，中场以94-90获胜，暌违52年赢得队史从1973年以来的首座冠军，这也是球队队史的第三座冠军杯。世界杯足球赛嘉年华气氛13号是席卷纽约，但是完全敌不过纽约民众更关心尼克队争夺 NBA 总冠军的狂热。足球盛世声势因而相形失色，风采遭到尼克跟圣安东尼奥马刺的 NBA 总冠军赛对决盖过。成千上万的尼克球迷涌入到街区，一起为自家球队加油助威。而在世界杯方面，法新社今天报道，英格兰门将亨德森表示，他的球鞋已经找回。此前，英格兰队在13号抵达世界杯训练基地之前，训练器材遭到窃走。而德国籍的总教练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13号他们在众多球迷的观看之下进行了一次温和的训练，他们将在17号迎战克罗埃西亚，开启他们世界杯之旅，之后还将在 L 组当中对上加纳跟巴拿马。此外，巴西的前锋维尼修斯今天在世界杯 C 组首战当中攻入精彩的追平球，助球队以1-1逼和了摩洛哥。不过曾经五度夺冠的巴西表现起伏不定，也为争冠之路埋下隐忧。另外一方面，在13号的世界杯首轮的分赛当中，卡达的后卫胡赫在比赛尾声攻入扳平比分的关键一球，助球队中场是以1-1逼和了瑞士，拿下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新闻焦点回到台湾，2026国际扶轮年会今天举行开幕式，赖清德总统致辞的时候表示，这次年会是台北暌违32年再度

0: 取得主办权，代表国际社会对台湾长期致力人道关怀跟世界和平的重要肯定。总统强调，台湾站在抵御威权主义扩张的最前线，台湾会扛起重任，维持台海的现状，并发挥科技优势，携手民主伙伴，一同强化供应链的韧性，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跟促进世界的繁荣发展。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报道。
1: 国际扶轮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年会，今年年会13号到17号在台北登场，是1994年台北首度主办以来再次承办这项国际盛事，有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扶轮社员齐聚台北南港展览馆以及台北大巨蛋。2026国际扶轮年会14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开幕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式致辞时首先表示，国际扶轮年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盛事之一，他要代表政府以及全体国人，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扶轮社友们来到台湾，尤其这次年会是台北睽违32年再度取得主办权，他要感谢台湾扶轮社友的努力，让世界走进台湾。这场盛会也代表国际社会对台湾长期致力于人道关怀、公共服务与世界和平的重要肯定。总统指出，本次全体会议的主题是播种和平，培育希望。多年来，台湾12个扶轮地区超过36000名社友与全球扶轮人携手合作，在包括缔造和平与预防冲突、疾病预防与治疗等七大焦点领域，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总统说，透过国际扶轮40多年来的努力，全球小儿麻病病例已减少 99.9%， 台湾会齐心协力迈向零病例的目标，因为台湾已成功提前5年达成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这是台湾在2019年爆发 COVID-19 的防治上自助人助后在国际公卫史上立下的新里程碑，相信未来也能在各领域开创更多的成就。总统表示，治理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当前全球社会正面临地缘政治变化、极端气候、供应链重组等挑战，此时此刻和平与稳定更是不分国界人们最深切的期待。总统强调，台湾站在抵御威权主义扩张的最前线，身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基石，台湾会携手民主伙伴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2: Taiwan will shoulder its responsibility and will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th our strengths in technology. We will also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our democratic partners. Together, we will boost supply chain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We will uphol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And promote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最后也表示，从这个月初台北国际电脑展吸引全球科技厂商来台，到今天国际扶轮年会的盛况，都证明了民主台湾是世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世界发展的良善力量。他呼吁大家一起行善天下，不论是治理和平、公共卫生、环境永续，或是人道援助，台湾都会继续与全球扶轮人携手同行，用善意连结世界，用行动改变未来。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中原大学这个学期举办境外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活动，来自四个国家12名的境外生前往中原国小以及附设幼儿园，带领小朋友进行国际文化教育课程。小朋友从中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而境外生则是在互动当中更加的热爱台湾。记者陈国伟的报道。
3: 中原大学首次规划境外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活动，学务处境外学生辅导组组长陈胜廷表示，境外生报名踊跃，原本规划2到3场，结果进行了5场文化分享与艺术体验活动，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日本及秘鲁的学生陆续前往中原国小和4年级的学童及幼儿园的幼童互动交流。

0: 就是很热烈的来报名，所以我们后来面试了之后，我他们也都有做准备，然后有跟我们示范说他们想要讲什么，然后带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后来录取了五组。
1: 在四年级的教室聚焦日本与秘鲁文化，日本学生岩桥佑宇向小朋友展示浴衣服饰，介绍日本的节庆文化与传统穿着特色。德永炫基则透过制服与校园生活介绍，带着学童认识日本学生的日常样貌。秘鲁学生李娟妮透过地图和照片呈现家乡地理特色，展现南美洲的风土民情。印尼生和大马生则来到中原国小幼儿园和幼童介绍传统蜡染服饰、巴迪山特色水果以及开斋节的习俗。
0: 幼儿园甚至有教他们马来西亚的儿歌跟印尼的儿歌，他们还唱得很大声，就是教一句就唱一句，唱得很自然，就是让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1: 中原国小的小朋友在教室穿起各国服饰，展示手作成果。程正廷说，小朋友在课堂中也问了境外生大哥哥大姐姐一些有关食物或生活上的问题，也让境外生发现更多关于台湾和家乡的异同处，也让这群境外生更想探索台湾的人事物，并想赶快学好中文。他说，中原大学下学期将持续办理境外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活动，期盼展开更多的异国多元文化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离岸风电的推动再传捷报，经济部今天发出新闻稿表示，台湾的离岸风场已经在12号完成第500座的离岸风力机，总装置容量累计达到 4.8GW。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2026年最新的报告表示，台湾2025年离岸风电单年新增的装置容量排名是全球第三，总装置容量排名全球第五，再创下新的里程碑。经济部能源署强调，在全球净零碳排的趋势之下，将持续跟各方共同合作推动离岸风电的设置，以提供国内稳定的绿电，提升我国能源的韧性跟产业国际竞争力，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随着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全球科技业掀起了弃人力保算力的结构性裁员潮，也让即将进入职场的相关科系的新鲜人担忧自己的竞争力不足，有被 AI 取代的风险。人力银行观察，今年软体跟网络业征才人数确实下滑，但数位 IC 设计等高技术门槛的职缺不受影响。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人工智慧技术爆发，部分初阶程式撰写与例行性分析工作有逐渐被 AI 等自动化工具取代的趋势。根据104人力银行观察，2026年科技业每月人才缺口达 19.3 万人，但征才人数从2024年高点逐年下滑。相对半导体业，则自2024年起稳定走升，人才需求出现位移效应。11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则指出，随着生成式 AI 工具普及，基础程式开发工作可能逐渐被辅助，甚至被部分取代，但涉及晶片架构规划、系统整合、验证测试与设计决策等高附加价值工作，仍高度仰赖工程师的经验与专业判断，短期内难以完全由 AI 接手。他观察，在台湾半导体产业中，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仍是需求最高、薪资成长速度最快的职务之一。企业征才时，除了看学历背景，更重视电路设计能力、程式开发能力，以及除错、问题分析与时序验证等实务能力。换言之，企业更看重能否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非单纯完成程式撰写。他说，
4: 整体来说呢，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是年薪最有机会突200到300万以上的领域之一，也因此成为了近年电机电子资工研究所学生最热门的就业方向。不少知名的科技大厂更是提前会在3月的校园征才博览会预约人才，抢手的程度不言可喻。
3: 不过高薪也伴随高压力，曾仲威提醒，晶片开发修改成本极高，任何设计失误都可能造成数百万元甚至上亿元损失，因此数位 IC 设计工作对细节与准确度要求极高，

工程师往往需面对专案时程压力与长时间加班挑战，这也是职场新鲜人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一人力银行总经理张壮凯表示，面对 AI 改变产业人才需求，毕业生除了追求学历与证照，更应培养解决问题、跨领域整合与实务应用能力。未来企业选材标准将从会不会做逐步转向能不能

经济等情资，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的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中国民众进入到网页之后，将区分位在境内或者是海外地区，并且遵照六项安全指示完成联系的登录。国安局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到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况的不满，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主动接触到台湾的相关单位，希望能够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的网页，作为中国民众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国民党今天表示，郑丽文非常感谢美方的安排，见到该见的人，说了想说的话，双方交流坦率而且深入，有效深化国民党跟美国多个行政部门互信跟双面关系。针对特定媒体刻意扭曲恶意带风向，国民党表示只是再次暴露民进党对国民党深化对美交流成果的焦虑跟心虚。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又借由我的老鼠会会头呢，介绍来了一位新朋友哦。那这位朋友呢，其实他的人生履历、人生工作别还蛮特别的，算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一个职业别，应该说他跨度很大了。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信柱，
1: 大家好，我是信柱 Ben。
0: 哎，信柱 Ben， 信柱 Ben Ben Ben，
1: 英文叫 Ben 比较，世界观比较大，
0: 铿锵有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就像你后来在做的事情一样哦。
1: 是是是，
0: 哎，其实信柱也是刚刚说嘛，我们老鼠会会头嘛，哦，我有个好朋友叫拉拉，
1: 是。
0: 然后其实我们有一个秘密组织，然后拉拉呢，在这个秘密组织里面呢，哎，信柱也是其中一员，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这个秘密组织呢，其实我们借由这个秘密组织呢，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信柱是刚刚说了嘛，其中的一位哦。那信柱本来他给我的履历里面哈，你原本是学电子相关科系的是吗？
1: 啊，对对，
0: 电啊，那你毕业后有做过任何跟电子相关有关系的事业吗？
1: 完全没有，对，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是被父母逼的，就像现在年代念资工一样嘛。
0: 哦，
1: 现在
0: 念资工，可能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很聪明啊，也许愿意朝这方面去走。
1: Okay.
0: 但的确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呢，很多都是我们还不清楚未来要做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父母之命啊，我觉得啊，不买赛啦，就他跨买啊呢。然后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没有走上电子这一行。
1: 对
0: 对，那你退伍之后应该正式进入了一个职业的世界嘛？
1: 是。
0: 那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永庆房屋。
0: 永庆房屋房仲，那时候房市正热吗？
1: 其实那时候考量，
0: 因为就我看你的外表，看起来感觉是一个房市挺热的时期。
1: 多20公斤，你居然还看得出来？
0: 我是说年纪。
1: 没有，那时候刚出社会，只是没有专长，业务工作唯一选项。
0: 哦，
1: 三个保险。
0: 电子是想都没想过的，
1: 没有想过，因为完全没有兴趣。
0: Okay.
1: 那时候毕业还是说服老师让我毕业的。
0: 哦哦，走后门毕业就对了。
1: 对，就从那时候展现业务的天分这样。
0: 好赞哦。
1: 然后保险。
0: 嗯。
1: 房地产，
0: 哎，
1: 跟汽车，
0: 哎，
1: 就是出社会就这三个业务工作是比较
0: 直接的。哦，就是你那时候心里想的也蛮简单的，就是从这三个开始就对了。
1: 然后汽车觉得金额太小，保险自己也不喜欢
0: 哦。
1: 然后永庆房屋那时候保证底薪50,000
0: 哦，你是属于普专那一类就
1: 对
0: 了，
1: 就没有得选，就我们就去面试了，面试就。但面试其实还蛮严苛的，100个好像挑一两个而已。
0: 当然啊，他一个月要给你50,000欸，對對對對，开什么玩笑。
1: 那就有幸就被挑中这样。
0: 哦，有幸就被挑中，然后后来呢进了这个房仲产业之后，房市正热的时候其实还不错，对不对？
1: 还不错。
0: 因为其实要考

0: 好，蛮多证照，永庆房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也做没多久。
1: 做一年多。
0: 一年多。
1: 对。
0: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冒泡冒到不行，你就打算退休。
1: 冒泡专业名词哦。Apple。好。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件事情不难啦、啊。那该得的奖有没有上台都要背那个什么最佳新人啊、
0: 三冠王啊
1: 其实都拿了。
0: 较低名啊这种。
1: 其实那时候突然觉得因为我跟父母住在一起嘛、嗯、然后发现快一年了跟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妈妈。
0: 哦，太忙了，是不是？
1: 对，因为那个工作时间非常长，那我们又
0: 觉得配合客户的时间，
1: 我觉得以前很混，所以出社会又要加倍奉还、嗯，所以那时候每天是七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
0: 哇、嗯，
1: 然后那时候那个也没什么劳基法保障，
0: 是
1: 就一个月只能休四天。
0: 哈，
1: 如果你休礼拜六算两天的假，
0: 哈，
1: 所以你休一个六日，你那个月就没假了。
0: OK，
1: 对，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出社会的履历啦，我觉得我履历拿到了在那一年的时间、嗯嗯、就是即便我离开要再回来应该也不会太难。
0: 嗯，
1: 所以我就选择，
0: 因为该有的证照都有了，
1: 对，
0: 然后你也知道这个行业的妹妹嘎嘎、
1: 在那个当下，其实因为我是在大安区嘛，所以其他中介公司
0: 还蛋黄区哦，
1: 也大概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新人，
0: 所以
1: 我不觉得说我说毕业证书领到了嘛，我履历拿到了，就是即便我换到别的公司做不行再回来，
0: 再回来
1: 还是有，
0: 大家还是会打开大门欢迎我，
1: 还是可以去同行。
0: OK，
1: 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换个跑道这样。
0: 哦，换个跑道。
1: 嗯嗯。
0: 但是你从房仲换个跑道之后，应该就没有再换到回去房仲了。
1: 没有。
0: 对应的跑道很成功是吗？你成功起飞了是吗？
1: 另外一个吗？
0: 对啊，接下来做了什么？
1: 这块就是做的我们那个叫它算数位影像输出的广告公司的下游的公司啊，但其实他就是主要做输出、做灯片、做影像这样。
0: 哦，刚刚有聊到嘛、嗯，你说其实像我们一般看到的公车广告啊，
1: 对啊，捷运那个灯片啊，
0: 对啊，灯箱广告
1: 啊
0: 这一类，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摸摸洗洗洗啊呢，
1: 对，
0: 然后又凭借着你就是过人的舌灿莲花
1: 跟俊俏的外表
0: 跟俊俏外表不能笑，此时此刻笑是心虚啊
1: 好 okay, 好，
0: 而且还脸红没有，你要自我认同强烈对不对？我相信那个若干年前绝对是这样没错，
1: 还可以
0: 然后来就进入了这个产业数位的这个产业其实也跟你所学没相关
1: 没相关，
0: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机缘进去？
1: 我就是一样正常面试，我只是觉得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在敦南成品楼上嘛，然后他又是我那三四个工作里面唯一前台就是那个
0: 有漂亮妹子
1: 总机倒水给我的其他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其他就是对来面试的都觉得你未来就是员工而已，但他就倒水给你，我就觉得这间公司是
0: 这间公司可以
1: sense,
0: 然后总机妹妹也不错。
1: 总机妹妹也不错对。
0: 他都是要素
1: 机。所以都是好朋友对。
0: 都是好朋友。所以你其实很特别耶，因为你从房仲嘛，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跟电子没有兴趣你很清楚知道电子这一行我不想走。
1: 嗯。
0: 然后呢出来以后我目标导向，我想要做一个赚钱的工作。
1: 对。
0: 然后这三个工作呢选项里面看起来房仲最赚钱，然后我进去以后我也拿到这个履历。然后再来你是专投电子业吗？还是就是各行各业乱投？
1: 对啊，反正只要业务，然后一样保障薪水有4到5万就投这样。
0: 你就投。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钱一定要到位，差不多到4、5万这样子。
1: 应该说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压力啦。
0: 基本生活压力也是一种啊，就是你的一个门槛嘛。然后后来就进了这个产业以后，发现更加如鱼得水。
1: 就对，因为那时候比较年轻，比较迷茫嘛，所以就会觉得有品牌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让你虚荣心满载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服务的客人，我后来服务的客人都是比较高端的，我们都是服务市场上前三大嘛。
0: 因为我看你的职业别，你的那个 title 已经到协理了，对不对？
1: 哈，
0: 最后是做到协理了，然后你说你服务别，客户都很高端，
1: 算高端
0: 哦，就是等于公司也很信任你，然后会把这些就是他那个金字塔顶端的客户交给你去处理负责，
1: 也没有交给，而是我自己去开发的。
0: 哦，你自己去开发？
1: 对，就是、我没有我的。
0: 你们是需要去陌生开发的？
1: 我们需要陌生开发，然后因为每天客人有基本的客服嘛，我们的工作是把客人开发进来，你大概把它维系一个半年到一年就交给客服了。
0: 就比较稳，以后交给客服。
1: 对，然后我们再
0: 去后续追踪这样子。
1: 我们就是持续的开发跟归零啊，但所以我觉得归零这件事情，在我的那个整个人生的归零，很多人会觉得很辛苦，但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正常的阶段。
0: 我觉得你很有冲劲，也是一身是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1: 还堪用啦。

0: 就是因为必须说要去做陌生开发，而且你刚刚说嘛，你做到大品牌，大品牌也是你自己去陌生开发。嗯、
1: 对，
0: 有什么比较有印象很难去搞到，因为毕竟他们是大品牌，
1: 对对，
0: 大品牌想要跟他们合作的，对那个下游端一定非常多、嗯、
1: 非常多。
0: 你要拿出什么东西去说服这些大品牌的人，嗯、愿意把他们的一些这个业务交于你？嗯，有印象深刻的事件吗？
1: 印象最深刻就是让我那个一炮而红是 Nike 啊，对 Nike，、嗯、因为 Nike 其实以前最早也是我们自己公司的客人，嗯、就是反正我。帮我背那个，我们老板后来得罪他，他就哎、发誓永远不跟我们合作这样。
0: OK OK，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业务的基本功啊，嗯、就是你还是每天去接触啊。虽然说，但是你说你就打死都不要进来了这样。
0: 哦，猎女怕缠狼，
1: 对对，
0: 是这样的概念吗？
1: 但我还是要去啊。对，哦、我说啊，你们采购都不见人的、哦，哎，你看、对，采购不能不见厂商嘛。对，反正就最起码知道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等待了，就是哎，大概。等了两年多以后
0: 去结个善缘，
1: 没有两年多以后他离开了、
0: 嗯、啊，离开了
1: 那个采购窗口，离开了、
0: 哎、
1: 对，我觉得关键在这个离开了，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0: 哦，
1: 那我也是第一个去拜访新窗口的人
0: 哦，
1: 对啊，新窗口就没有以前我们那些既定印象嘛，
0: 哦，他可能还不清楚前朝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但是柜台还在，柜、
0: okay、
1: 台常看到我
0: 哦，
1: 对，他常看到，所以他对我们很友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执行了一两个小案子以后，因为他也对我们有点信任，嗯、然后后来就
0: 哦，就继续维持下去，然后把更大的案子也交给你们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看来，从前面的那个你的几个工作比，因为这个工作做蛮久。
1: 做十几年
0: ，然后后来就进入了一个创业期。
1: 是，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在这个下一段来聊聊你的创业期、嗯、哦，这个人生的大转变啊。我们先来放一首你今天的歌单，好不好？嗯、你的歌第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0: 它是一首经典歌
1: 啊，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首歌曲啊。哦、
1: 对对，到现在会唱的也只有这
0: 自己马上就急着说出来，那就是有年代感。
1: 对，有年代感。
0: 像我们就会讲，嗯，哦 ，OK， 好 ，OK。为什么特别介绍这首歌？
1: 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就年轻的时候，
0: 哦、它很励志，
1: 很疯的一首歌、嗯。然后就是很多年少轻狂的那个回忆都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嗯、然后它的旋律就即便到现在我们用不同年纪去看去听这首歌或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那种，
0: 会不会这首歌也会帮你连接到你年少轻狂，不是年少，它应该不是轻狂，而是一种虽千万人阻止你无以往矣的这种无惧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是在年轻的时候年轻人身上会有的一种特质，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随时都可以帮我们连接到那个无惧的自己，
1: 没错。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谢谢。

0: 刚说了哈，其实在这个电子产业啊，做了十几年，做到协理了。嗯嗯。其实理应再上去会是更舒适的一个状态。嗯。但是你选择在这个时候转业，它算是大概几岁？
1: 啊、嗯，33。
0: 33岁，那时候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考量吗？为什么会选择在33岁的时候、嗯，其实你的事业状态在上升期，的时候来创业？
1: 就是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其实。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后来就是都在上海工作嘛，就是公司派去上海，那其实刚去上海没什么朋友，然后六日没有事情做
0: ，OK。
1: 然后下面刚好有个菜场，
0: 就去寻花问柳，哎、欸，
1: 菜场菜市场，
0: 菜市场。
1: 对，那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进厨房，嗯哼哼，对。
0: 哦，你是会做菜的男人，
1: 我是喜欢做菜，到会还没有到那，就喜欢做菜。
0: 好的，好的。
1: 那就做着做着，哎、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因为这样其实工作压力很大啦，因为就是台湾上海两边，然后就觉得做啊做菜这件事情好疗愈啊，那时候都有配阿姨，你知道，哎、啊，配阿姨就可以帮你把所有东西清洁完，所以你只要专注在前面料理那个过程，
0: 然后轰炸厨房，阿姨会帮你收尾。
1: 所以现在想起来，你看后来想想啊，没想到还有后续这一段这样。
0: 对。
1: 啊，后来做一做，我就觉得那时候30几岁，然后也刚好现在太太有。

0: 小孩嘛。
1: 是
0: 啊，对啊，我已经只有一个太太，好，
1: 现在太太
0: 就是那个当下
1: 前女友，前女友，
0: 对对，前女友哈，有小孩，然后有了小孩以后，其实你一直在思考说，你到底能给这个小孩什么？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应该是给他一个故事，然后给他一些勇气，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我
1: 给他一个故事，
0: 对，就是
1: 就是以后关于爸爸的故事嘛，
0: 对，你做你做你有兴趣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人生中很重要，就像我以前念电子做房仲做广告，对不起，完全没有完全是为了钱在做事，并不是为了你的梦想在做事，所以那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条件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我们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好了，
1: 对，做给女儿看，居然是这样子一个
0: 儿子先，嘿，
1: 哦，儿子先，
0: 女儿
1: 做给孩子看就对了，
0: 做给孩子看，就是没有，也不是说因为他们也不懂那么小，只是觉得，我觉得最起码以后有东西可以说嘴嘛，哈，对，你爸曾经在很巅峰的时候，然后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就说你只要愿意去选择，事情永远都是对的，
1: 然后后来你做了这个选择，你的创业，一开始的创业就是这个。林北喝家嘛，
0: 对，林波好吃，林
1: 北
0: 喝家，哎，
1: 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买过他们家的东西、喔，因为你是算台湾很早期的时候在做
0: 火锅汤底，
1: 火锅汤底的，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林北喝家，就是这火锅汤底作为你的第一步？
0: 那时候我们既然我要做餐饮业，但是就是现实还是很骨感的嘛，你不能就去开一个店，我们完全也没有经验。有啊，我那时候在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去考厨师执照啦，但我是自己买书来看，买书来看，那就考了，就考到了，表示真的有天分。好，然后刚好我的哥哥，我大哥其实他也想要做餐饮业，然后他那时候有跟师傅学了一些麻辣锅的小技巧，这样。那我们就觉得那时候去观察市场，就逛超市啊，发现其实火锅这件事情台湾很爱吃。
1: 对，
0: 那火锅汤底呢，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做。
1: 我印象中只有羊肉炉那一类，姜母鸭，姜母鸭可能还是后来的。
0: 对，
1: 有一个牙邦羊肉炉之类的这样子汤底。
0: 哦，可以直接讲名字啊？
1: 可以啊。
0: 哦，好。然后还有宁记出麻辣酱罐头。然后像现在这样一包一包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的。海底捞有进口，但也是很少见。那我们就觉得火锅这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再者呢，大部分的火锅都是从四川来，所以大家都有含牛的成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台湾人其实很多人不吃牛，所以我们就做那一款是没有牛的麻辣锅，汤是可以喝的。我们希望还是
1: 针对台湾人开发新品牌的，
0: 对，
1: 那个麻辣锅底这样。
0: 对，然后有差异化，市场上有差异化，有区隔，又符合台湾的民情这样。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而且成本比较低。对，
1: 成本比较低，就是，因为其实你就做单样商品嘛。然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锅底这类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一开始是自行贩售吗？还是刚做出一个品牌之后，然后有进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贩售，对不对？
0: 一开始是自己卖，所以那时候很辛苦，就是因为我们还是目标还是希望做获利，没有要做
1: 因为自己卖，你可能得做回头客之类的。
0: 我没有回头客，那时候是零啊！
1: 啊，真的吗？
0: 完全没有回
1: 頭客。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卖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一些亲朋好友跟你买，或者是说要怎么去卖，
0: 哦，保险，我们不卖亲朋好友。
1: 哦，那你既然行销这么强的话，要怎么样去开始这个开端？
0: 业务啦，应该算业务强，就是我们不害怕接触客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所有市场我都跑。传统市场
1: 菜市
0: 啊，我嘛去，阿老公笑诶，你七个喜欢在买麻辣锅，但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利率，对，所以我说我那时候都是以前是穿西装，后来就是西装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就没有穿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跑市场要请吊嘎才有那个氛围感嘛，
1: 对啊，才接地气嘛，
0: 对对对，然后叫我去跑试吃，我们去约服委会，因为我以前就是业务开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1: 去大公司服委会这样子，
0: 对，然后可能约他们中午时间就去做试吃啊，当然也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所以我说人生，你过去的人生都在成就现在你的自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的包装啊，什么都是客人免费帮我以前的客人免费帮我设计，
1: 哇，真的假的？
0: 对，他说，你要出来创业，那我帮你。我连试吃我都还在，我记得前几场去都是去什么 LVMH。集团里面，因为以前他也是我们客人嘛。
1: 好好好 ，OK。
0: 就是你知道，你能想象你在
1: 那个很特别的场域
0: ，CD 的 CD 跟 LV 的
1: 员工
0: 茶水休息，
1: 对对对，
0: 茶水休息间去跑办试吃吗？对， 他们没有过，我也没有过，对对对。
1: 然后你就成为第一个去 CDLV 之类的地方办试吃的，
0: 所以那个都是因为过去我们的算语言为善。

0: 嘛，对，就是所以后续也得到很多的帮忙，然后哎、欸、跑跑啊、欸，突然慢慢有被看见，然后运气也很好啊，后来就什么现在很红的 TSMC 嘛，哈，就是台积电啊什么也邀请我们去那边去跑他们的一些活动这样，对，然后后来跑一跑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太辛苦了，就是这件事情不能是常态性做，虽然说去跑一定有营业额，
1: 是，
0: 对，然
1: 但
0: 后。
1: 是其实还是要朝向企业化经营，
0: 对，所以，
1: 怎么样让大家回流，就是到处都买得到这个东西。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标榜是手工做嘛，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比较直接，第一个通路我记得是美孚啦，
1: 我美孚很高
0: 在
1: 档。
0: 内我们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去还在上班的时候都在美孚买肉嘛，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哦，我也想要在第二个地方
1: 我有
0: 放
1: 朝
0: 啊，
1: 一日要来美孚
0: 对
1: 摆
0: 对
1: 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前是消费者的角度，然后现在是供应商的角度，这样啊，那个过程开发成功那个过程也很有趣啦，
1: 哎呦，
0: 啊，对对对。
1: 可以小小短短的分享一下吗？
0: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就脑筋变得比较快嘛，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约采购，就约11点，我一定要约11点。为什么一定要约十一点呢？
1: 因为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试吃，
0: 对，
1: 在他
0: 所
1: 们
0: 以
1: 饿的时候。
0: 对，那我去的时候我就提了一卡那个保利龙箱，就是背的那种背，啊，里面就是所有食材、锅子、电磁炉什么
1: 你
0: 都有。
1: 说你就像个 Foodpanda 的外送
0: 哎，
1: 员。
0: 对，就是长得像那样，好，但是只是
1: OK，
0: 我背在肩
1: 好
0: 膀上。
1: 的。
0: 好，那进去要跟采购谈一谈，我说那不要试试看。他说：“可是我们这边都没有。”我说：“我都有，我电磁炉也有
1: 直接
0: 啊，
1: 吃起
0: 锅子
1: 来，
0: 也有啊，你只要给我水
1: 那不
0: 都
1: 就是
0: 可
1: 现
0: 以。
1: 在海底捞的概
0: ”
1: 念
0: 对，对对对对，算我走在很前面。然后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1: 吗？
0: 当然我们在他办公室嘛，我知道我麻锅味道很香啦，对，所以我一煮了就哎，整间都是味道。然后除了采购被吸引，采购主管也被吸引。
1: 哇，你看似无意都有设计，
0: 对。
1: 很厉
0: 然
1: 害。
0: 后吃了以后就觉得哎、欸、还不错，哎、欸、那个主管可能手就落下来就说哎、欸、这东西不错，你觉得采购可以不接受吗？那大家就是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
1: 怎
0: 开
1: 么
0: 始
1: 样
0: 合
1: 开
0: 作
1: 始
0: 这样，
1: 合作这样？
0: 对，后来就是直接谈细节，就合作到现在也有7、8年了吧？
1: 因为进了美孚，它其实就算直接是一个品牌，直接 level up 到一个程
0: 对
1: 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OK，这是一个创业的契机
0: 一个
1: 啊，
0: 开
1: 一个
0: 始，
1: 开
0: 对，一个开
1: 始。
0: 始。
1: 然后来其实接二连三的还有其他的创业啊，像你有12私厨火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对，
1: 是林北十
0: 林北十二，对，
1: 私厨火
0: 私厨
1: 锅，
0: 火锅，
1: 林
0: 对，
1: 北十三
0: 哎，
1: 涮
0: 林
1: 涮
0: 北十三，
1: 锅
0: 对，
1: 哦，但是林北十二。这个私厨火锅，它在
0: 对，
1: 万华
0: 在
1: 区，
0: 万华区，对，
1: 它是跟你本身的生长环境、地缘环境比较有关系。
0: 嗯，
1: 而林北十三，它是在信
0: 信
1: 义
0: 义区，
1: 区，
0: 对，
1: 那它可能就是走一个比较高档的路线，
0: 中高，
1: 中高
0: 没
1: 路
0: 有到
1: 线，
0: 很
1: 对不
0: 高，
1: 对？
0: 啊，对。
1: 那后来其实它算是一个林柏好食它开出来的一个算是品牌在做销售的一个直营店嘛。
0: 对，后来其实，疫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透过疫情这个转变，我们觉得我们该做一些调整，因为疫情开始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火锅店都在做火锅汤底。
1: 对，
0: 好，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买我们的定价就比较高，那消费者可能一年会吃我们4次的锅底，可是当选择性高的时候，他可能一年就剩1次2次，那时候就有点危机
1: 那
0: 意
1: 时候
0: 识。
1: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变数去影响大家的生活状态
0: 对对对，
1: 啊，二则是又封城，然后又可能工作上面、收入上面无薪假之类的，
0: 对，
1: 它都会影响到大家的消费习惯。
0: 对，
1: 然后那时候你就是这如此的万变当中要如何去因应，对不对？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等一下
0: 好，
1: 继续聊这个故事哦。第二首歌是张学友他来听我演唱会，这歌是送给，
0: 送给丽的女朋友啊，没有啦，
1: 哎。
0: 就是其实他的歌词就是从。他一个那个张学友说一个小女生来听他的故事，一直到他成
1: 从
0: 年以
1: 小
0: 后
1: 听
0: 嘛，
1: 到
0: 从
1: 老，
0: 20岁、30岁、40岁，其实他就是每个人生阶段不同
1: 都
0: 形
1: 有
0: 态
1: 张
0: 的
1: 学友
0: 转
1: 的陪
0: 变。
1: 伴，
0: 对对对对，啊，到现在我们还就演唱会我也都一定会去听啊，
1: 60家
0: 对
1: 吗？
0: 啊，因为
1: 是不
0: 听一
1: 是？
0: 次少一次啊，没有，就是他把我们每个年代的那种年代感的一个一个阶段拉出来。
1: 也是，
0: 对，
1: 然后也觉得，的确在人生的路途上，既有一些音乐，很快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年龄段。
0: 对，
1: 就像刚刚你的 Beyond 这首《海阔天空》，我们马上拉回到我们冲劲十足的年轻时代。
0: 是，
1: 然后那个他来听我演唱会呢，他其实也许对男生的感觉不一样，但对女生来说，我觉得共情更深，
0: 真的
1: 因
0: 哈、
1: 为他会有那个，就是可能为了初恋的女孩买了那个演唱会，然后最后其实他未必是跟他一开始的那个人在一
0: 一
1: 起，
0: 定不是，
1: 对，但是他还是守护着他身边的这个人，然后还是有张学友的音乐来陪伴。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0: 所以刚刚说了林伯十二私厨
1: 是
0: 这个火锅，它是在疫情期间产生的一间店吗？
1: 对，
0: 好特别哦。
1: 疫情前三个月，
0: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听到风声会有疫情这件事情，然后于是你就想说，啊，我要再来创一个自己的品牌，做了这件事情。
1: 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哈，因为后来我当家长会长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帮小孩，
0: 你还当了家长会长，
1: 对，为了帮小孩募冷气，我去当附近学校家长会长，我自己也是那间学校毕业的。然后呢，因为其实
0: 万华区的。
1: 万华区的华江国小，
0: 华江国小。
1: 那因为万华资源比较匮乏，以前我上班的地方在大安区，我就觉得有冷气这件事情很正常。直到我第一天带我小孩，永远都是我那个儿子跟我参与这件事情。
0: OK， 好。
1: 然后就是带他去上学，我发现流汗流成这样，然后老师也一直在流汗。我说这个老师没有打起来，我都觉得
0: 但教室没有冷气，
1: 因为那时候还是非必要设施，但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对，那可能觉得万华的资源比较少啊，大家钱可能比较拿不出来。但是我们就有业务的性格，我就觉得万华小孩应该要这样的受教环境。所以我都决定了，好，那我要来当会长，我就举手选会长，哎，又选上了。
0: 自荐这样子。
1: 自荐啊，对。然后但我们当过业务，所以我们知道策略很重要。好，所以我那时候先从外围开始募，我不跟家长募。我先在外围跟我们的公庙啊、里长啊、地方士绅啊，先跟他们募款，募了一半以后再回去跟家长说。
0: 先看钱流在哪啊？没有。
1: 对，最起码一半啊。
0: OK。
1: 募了快一半以后再回去跟家长说，我们只差一半。就是你必须让这些家长觉得他有希望，他看得到未来，然后他也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可能。
0: 再凑一下。
1: 哦，而且再凑一下，真的就一年就装起来。而在前段那些过程，那些地方士绅祈祷都很爱喝啊，所以我跟他募款都要赔应酬。对，那刚好。我自己也很爱喝，所以一拍即合。好，那我们就发现在
0: 有个合理的理由。
1: 对，在我们那个区域其实是没有一个喝酒可以超过9点、9点半的地方了。那我们就还有9点半正要开始啊，不然你就要跑到比较远。我们那边算文教区，万华文教区，
0: 万华文教区。
1: 再过去我都这样讲了。再过去一点就是广州街、华西街，我们就觉得很乱。就到有一定年纪喝酒就习惯是单纯。那我自己又很爱煮，那干脆自己来开一间好了。
0: 你居然是因为这种理由自己开间吗？
1: 所以那间你看现在四五年，我前三年都只做。
0: 可以说它是一种任性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是也是自己一个疗愈的空间。
0: 是，
1: 对对对，啊，那一间就这样开始做，这样。对啊，但一开始都是做认识的朋友为主，这样。
0: 哦，认识的朋友，然后私厨，他是在疫情前三个月的时候成立了这个。那疫情开始了，
1: 对，
0: 之后，那不就是很悲催的一件事情？
1: 就变便当店了。
0: 你就变便当店？
1: 没有，就是在里面，因为没事做嘛。然后疫情那时候万华是破口，很辛苦，
0: 是，
1: 所以很多资源进不来。然后我们那边有很多的检疫站，那时候真的是风声鹤唳，整条街都真的整个万华是空的。然后，我们有个我是万华人的群组，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群组，他就在那边号召大家来提供一些餐
0: 饮
1: 资源。
0: 可能在台北市里面相对资源少，也比较多弱势。
1: 对，
0: 必须坦白说嘛，对不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发起，就是我们就是帮万华提供餐食啊，反正我们做吃的嘛。永远的信仰就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也分一口给人家吃。啊，反正那些地方也没办法做，因为时候也不能进来用餐嘛。所以也不能做，那我们就来做便当。我就每天在那边做便当，然后去。
0: 你做便当等于是无偿的去。
1: 一开始，后来就有。经费，后来但是就后来就半价这样，反正我只要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啦，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就会有经费出来，因为开始万华那时候很团结，很多人就会在我们那个社群里面丢，我要认100个，我要认200个这样。
0: 大家也是在哦，就是你
1: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
0: 当初在刚开这个。

0: 12的时候累积起来的一些朋友，对不对？你说嘛，在那些群里面，你一开始跟地方乡绅啊，跟公庙这些人在摆弄的时候，
1: 对对
0: 对，啊，他可能也成为你一个资源。他们在这个群组里面啊，看到有需求的时候，大家就来认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也就是协助帮忙万华度过那段很艰辛的时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没错，嗯，就是这样。
0: 然后后来有存活下来，
1: 有存活下来，到现在还在，
0: 还在
1: ，
0: 嘿，有对外营业吧？
1: 有对外，目前有对外营业，
0: 不是会员制吧？
1: 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有对外营业的。
0: OK，
1: 对 对, 对，
0: 然后后来也因为这样子，是不是让你又更进阶的想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我看你给我的履历里面有一个单位叫一起一会，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我在网络上查不到这个，
1: 查不到
0: 哦、对、
1: 秘密组织，
0: 秘密组织，
1: 其实它就是因为。透过做便当那件事情，哎、嗯，透过我们刚好做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嗯、然后很多万华店家就开始彼此就更熟悉、更认识，不像以前就去吃一吃啊，点个头这样啊，后来就觉得哎、欸，大家
0: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对，啊，后来就比较熟，以后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应该把它合起来，
0: 嘿，
1: 啊，当然也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爱喝酒了哈、
0: 啊，
1: 我们就
0: 一起把经济搞大，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啊？一个月喝一次这样，
0: 做一个共同经济规模，
1: 啊、大家就去聊一聊嘛，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就一个月固定一次聚会，大家去分享手头上的资源，或是你来抱抱怨。好、哦，来讲讲员工多难相处，
0: 不可以跟老婆说的，不可以跟员工说的。
1: 对啊、所以我说老板很孤独嘛，所以那样空间让大家有个取暖的地方，哦、
0: 抱团取暖的地方。
1: 对对对对，抱团取暖，
0: 兄弟情、
1: 哦。对，然后当然有这个店家大家一起团结在一起，其实大家、嗯、他们很多都是第三代的、
0: 嗯，
1: 但年纪都跟我差不多，我们就大概都是40-50岁这样。那时候就是这个资源串起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0: 嗯嗯，
1: 对，然后再后来再慢慢把这个凝聚力去发散出来，让更多人透过这个会，然后这些店家啊，大家我们会彼此分享。所以那时候概念是什么？你看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粉丝团嘛。
0: 嗯，
1: 好，那当你需要粉丝团彼此推荐的时候，那个就会有产生一点力量嘛。
0: 互相按赞吗？
1: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是这样子。
1: 然后有活动就互相支持啊。
0: 对，或者是说其实像你刚刚有。私底下的时候跟我分享啊，就是一起一会啊，可能你在做学生会长的期间，然后你有运用你学生会长的这个资格，然后其实把万华这个地区，然后你刚刚说也有 YouTuber 吧、嗯、，YouTuber 是一个很快的自媒介，很多人会看这个频道，
1: 对，
0: 然后可能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传媒哦、喔
1: 嗯，
0: 然后把万华这个地区的文化，其实美食也是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嗯，
0: 然后。你说你在做学生会长的时候、嗯、还把台北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会长也一起带过来去了解万华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生态、
1: 嗯、
0: 然后历史背景这样。
1: 嗯 嗯,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很棒，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益、
1: 嗯、
0: 然后让大家更去知道万华这个地区。
1: 嗯 嗯, 嗯。
0: 然后又加上你刚刚有说你有举办一个活动叫万岁宴。
1: 对。
0: 这个我还真第一次听到。
1: 哦哦哦哦。
0: 万岁宴这个活动是一起一会做的吗？
1: 一起一会是里面的当然成员，那因为一起一会里面有30-40个店家嘛，但我们那时候大概请了大概，因为没办法30-40个都来啦，我们就请了10-20个店家、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当去年当那个小学家长会会长的联合会的体育卫生总召，听起来没什么关联但是卫生呢就是跟餐食有关，
0: 是
1: 好，我们硬把我们的议题塞到上面，
0: 硬把它做连结，
1: 好，对，好，我们就办了一个导览，就是一日的行程这样、嗯、那就是台北市我记得好像40-40个学校的会长参加这样、嗯、所以他横步了可能大安区啊、中山区啊、内湖区、大直啊、
0: 台北市各个行政区，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有来参与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淮南市场那边刚落成，所以我就请大家先来淮南市场，就是从食材溯源到一直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淮南市场
0: 产地到餐桌，
1: 产地到餐桌，然后就淮南市场参访完，再拉到我们学校做洋葱染，洋葱染很多人不知道，那也是淮南国小独有的
0: 洋葱染，
1: 知道为什么吗？好，因为离淮南市场近嘛，所以我们那边是很大量的洋葱的那个买卖的，对对对，那洋葱皮啊，没皮没人要啊。
0: 皮听说可以煮了治心脏病，
1: 好，皮煮了水是黄色的啊，
0: 哎
1: 好，我们学校就把它开发做成染剂，
0: 哦，洋葱染，
1: 对，就像那个蓝染一样，只是蓝染是蓝色的、嗯、
0: 是
1: 我们是黄色的，
0: 是是是，它
1: 就做包包，哎、欸、那就是对
0: 应的，就你们学校的特别研究出来的
1: 特色教育、嗯、对，然后就做完那个洋葱染的体验，再一路走到整宅啊，很多拍戏的场景，然后再拉到我们山水街，
0: 嘿，

0: 山水街那边就有一个新富町有一个古迹，那我就把里面的会议室包起来，然后请了一二十，大概我记得十五，至少十五家的店家，然后从吃的喝的哦。伴手礼什么都准备在那边，然后大家
1: 像一个小市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大家就在那边吃饭用餐，用完餐以后再请专业的导览去带他们去认识我们那边的剥皮寮啊、龙山寺啊，就是做一个深度的文化之旅，这样就从让大家从一开始食物去认识我们，到从文化的底蕴去认识我们。
1: 然后这一连串的过程叫万岁宴，
0: 我就把它叫万岁宴，当然不是为了蹭那个名字，我们是觉得万华岁月家宴，对，这就是在家会吃
1: 饭，万华的在地人为外来的朋友准备的家宴，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因为我们的东西其实时间更长，所以我们说万岁，因为我是万华嘛，岁月嘛，家宴，所以叫万岁。
1: 岁月累积下来，越陈越香的这些，
0: 对，
1: 不管是文化还是人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人情味，
0: 对
1: 对。然后又借由现在新的一些媒体行销方式的包装，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可以吃下去这些内容。
0: 对，后来很多像比较高贵区域的，像大安区大直这边很多会长，他们后来都会自己来万华，因为他在他以前过去的想象中，万华就是游民啊，就是娼妓啊，就是乱啊，
1: 那也是他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有这些需求的产生，也是因为当时那时候可能也是很多越有这样子的文化产生的地方，其实就是越多的异文化的共存，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他们也觉得啊，终于他们看到了另外一面，所以他觉得我们很棒。以前他们比较负面，但是现在我们成功把这个让他们对万华认知是不同的
1: 啊。我觉得我也觉得很棒哎。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而且
0: 改天我来办一场哈，
1: 啊，可以可以，你再邀请我，你再跟我说，我已经按赞了，好不好？今天谢谢，我们的庆祝来到这边聊天哦。那接下来呢，来听这第三首歌哦。哎，你有时间序排过来的，到杰伦了。
0: 这杰伦耶啊，
1: 到周杰伦。
0: 那是我们那时候现象级的文化嘛。
1: 是。
0: 就我们那年纪，他就是在他真要，
1: 他真的是现象级，横空出世的一个小天王这样子。
0: 对。那他参与我们岁月很多部分，那其实他代表就是你有很有天分，但你也很努力。但在那个时间点你出来，
1: 对，
0: 什么
1: 你被看见了，
0: 什么都就都对了，
1: 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出现了周杰伦。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你要介绍周杰伦龙卷风，
0: 龙卷风，
1: 因为他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现，
0: 对，
1: 席卷了大家各所有少女的心，
0: 就很 smooth， 可是又很有那个很难形容的那一首歌啦。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百听不厌啊，对，有时候你
1: 算是你的 PGM 就 对,
0: 对，有时候做菜的时候我也会放这一首啊，你就是啊，你可以想想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就是它会让你想到说啊，
1: 我觉得你好多的初衷都在于想要去改变一些现况，你觉得你的人生观好像抱持了一个只要有我愿意做一定可以更好那种感觉，
0: 对，
1: 大家有共好的这种心情，从刚刚听你这样一路过来的这个人生历程，是有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在。今天谢谢庆祝，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听在这个单元呢，他要介绍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龙卷风，谢谢大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姓祝，在姓祝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 at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对，其实我们的 Sam 之前也有脸书，我偶尔会标他，然后他现在把他的 IG 关了，所以听到上述资讯的欢迎私讯我。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姓祝跟我们说故事。
2: 好，大家好，我是姓祝，我是 Ben。 那我本身是做餐饮业，那简单讲就是卖火锅的。我们做了火锅汤底，也开了火锅店，然后也开了私厨火锅。那最近比较新的是开了一间我们叫万味福利社，它是一间关东煮店，有四个老板一起开，在山水街的市场里面。那
0: 深夜食堂吗？
2: 没有，他是开白天的，他是做、
0: 哦、
2: 主要是做关东煮。那这也结合四个老板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店，就是很难有四个老板愿意一起开一间店这样。
0: 对啊，为什么？大家是喝醉的时候画押了吗？
2: 哎，怎么知道？
0: 我猜就是这样。

0: 对，就是喝醉的时候画押的。那只是我们觉得光族这件事情，它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在里面的食物啊。但我们叫台式关东煮这样。然后那个地方也呈现了，我们做了一个叫万味宴，也做了万岁宴，就是其实主要是在希望让万华被更多人用不同的角度看见。
1: 对。
0: 对，然后
1: 借由食物去串联起一些历史文化，
0: 没错没错没错。那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如果可以成，也不枉此生了。对对对，
1: 不是已经成了吗？
0: 对，
1: 已经开了吧？
0: 已经开了啦，但是它需要再被更多人认识。这样，
1: 万
0: 味
1: 福利社
0: 为什么叫万味福利社？主要就是
1: 万华的滋味，
0: 万华的味道。对，
1: 嘿嘿，
0: 然后福利社是本来叫合作社，就是以前六零年代那种感觉。后来老师算命老师说，做福利社比较会赚钱，
1: 哈哈哈哈，
0: 我们就做了万味福利社，然后那边有很多观光客，其实符合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更多人看见嘛。那当然观光客是最好传递的一個，
1: 而且在山水街，
0: 对，
1: 山水街是一条很老，万华属于很老的街的市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当然也里面也用了用穷尽我们个人的专长，所以像那边的汤底就是我们做，因为林伯豪是本来就是做火锅汤底嘛，
1: 是。
0: 所以那边的汤底我们做，还有一个叫大丰，也是我们的伙伴之一，那他本身就也是75年老店了，然后他们做的一些关东煮类的鱼丸啊什么那些东西他们做，然后再结合一家血腥蛋液，也是70几年，他们也是
1: 都是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万华在地老店的第三代。
0: 对对对，只有我第一代啦，
1: 你也是
0: 百
1: 年老
0: 店
1: 第一
0: 代。对对对，然后当然这也呼应说我们对餐饮业的热爱啦，就是其实到50岁也很难再转行了啦，就好好把这件事情然后做一个
1: 做喜欢的事情。
0: 对，
1: 嗯，
0: 然后结合我们过去累积的经验啊，累积的人脉啊，累积的资源啊，然后去成就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都说啊，我们是在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1: 因为你们四个老板其实我想抱持信念是很相同的，对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份爱。
0: 对，有一份爱，
1: 对不对？要不然其实老板都很忙的，大可以就是退居幕后，干嘛这么累？
0: 对对 对，
1: 做这件事情。但是大家愿意为了一个共同就是可能成长的地方，然后有了因着这份爱去延续这份情感，也希望大家能够活络这个地方的经济，
0: 对，
1: 或者是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万华，不用再有一些刻板印象在。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当这个地方他做得好的时候，他也会直接回馈到我们各自店家身上，因为那个空间很小，你要用餐的时候，很可以到我们宁波十二、啊。
1: 你要是觉得这个汤底好，你可以到宁波十二去吃。
0: 里面有放一个名产的特区
1: ，OK，
0: 有一个伴手礼的区域。其实你说每个区域都可以讲出它在地的
1: 名产。哇，你们链接其实做得很好。
0: 但万华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名产
1: 哦，
0: 好像你大甲就有什么什么、啊？
1: 现在讲万华可能就龙山寺哦，你说吃的东西吗？
0: 对对对，
1: 应该感觉很多。以前比较儿时的时候，听到大家会吃蛇肉啦之类，就是在万华。
0: 没有，我意思说，谁要买哦？去哪里？我要买什么？去北港，我买麻油。
1: 嗯嗯。
0: 哦，我去台南，我买什么？买蜜饯。哦，好，我去大甲买奶油酥饼。那去万华你要买什么？
1: 万华会不会太多可以买？
0: 对，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浓缩起来，就是真的要推出自己的品牌，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在做餐饮业，所以
1: 一个强大的项目出来，
0: 对对对对 对，
1: 让大家就是直接可以跟万华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好，那我一定要找时间去吃一下，对不对？
0: 我一定会招待你亲自过去。
1: 不要招待，不用招待，我们一定要亲自去消费，好不好？
0: 我有招待，
1: 我对万华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哦，喝汤免加钱，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你，
0: 万华人的热情。对，
1: 好，那你在这个单元呢，要送给听众朋友什么歌曲？
0: 江宏恩的月光。
1: 江宏恩，你确定他不是姓王吗？
0: 啊，王宏恩啊，对，江宏恩是另外一个啊，对不起，王宏恩，王宏恩，江宏恩，
1: 被电动嘞，
0: 对对对，飞龙在天啊，王宏恩太紧张，第一次上节目，
1: 你最好是啊，
0: 对，王宏恩的
1: 月
0: 光其实
1: 是很感人的歌，
0: 很感人的歌曲。那也，他其实这是他是原住民嘛，然后他形容的是海跟月光这件事情，你马上就可以联想到上面有月光，下面有海的那个氛围。那因为其实我跟蘭嶼的连结还蛮深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潮，那我是透过去蘭嶼去把自己的身心疗愈起来，
1: 接触大自然，
0: 对，
1: 然后也接触那边的人文，
0: 对啊，即便现在他们也当我是自己的家人，我已经持续17年吧， 就每年都去这样。
1: 哦哦哦、
0: 对，然后当初接待我的民宿其实就像我干爹这样，他、哦啊、其实他现在也老了七十几岁，我也老了，我也五十几岁、哦。你看从三十几岁去到现在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代表，就是我人生很软的那一块。
1: 嗯，
0: 就是月光这首歌，所以
1: 因为月光这首歌，王洪恩他当初写的时候好。

0: 好像是说他的奶奶，他的夫妇，这样子，然后在离开故乡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哎，也许想家的时候，你就看看月亮，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给你力量，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他每次在台北打拼的时候，然后觉得挫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看着月亮，然后，就会想到在远方有人有守护着他的爱，
1: 对。
0: 这个，哎，其实很适合来做，
1: 很适合
0: 庆祝的结尾，
1: 谢谢。
0: 因为我觉得你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个型男啊，型男形容可以吗？型男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人士这样子一个状态，但是是很有爱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今天谢谢新竹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最后就送上王宏恩的《月光》这首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当然，新疆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岛。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对，你等得来了，我们要聊金曲奖，聊两集哦。

0: 每年流行音乐产业最在意的这种一年一度的成绩检视，大概就金曲奖、金音创作奖。而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公告了，即将在六月底六月二十七号那一天举办颁奖典礼。
1: 耶耶，
0: 欸，你真的很棒耶，
1: yeah!
0: 身为一个节目来宾，知道什么时候要给效果。我们今天当然会在节目现场聊金曲奖入围名单，而只有我一个人聊那也太无聊了，所以让我一个一个来介绍今天要来聊天的人。首先呢，就是人称金曲仙姑 Eric。
2: 金曲仙姑今年声音很差。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本人预测的这个
2: 没有，今年没有人来找我预测啊。所以说本人今年没有什么生意，也还好啦，我觉得我今年的合作对象也算都还有一些小小的收获。
0: 对呀，
1: 每年都很多啊。
0: 是是是，
2: 今年比较少一点啦，我觉得。
0: 好的，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 Eric 本身呢是在音乐产业界里面从事宣传工作为主力，但其实也做了很多就是那个边边角角越来越往外扩，但都跟流行音乐产业发生关系的一些事，所以等一下就会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聊天。那另外一位呢，是上一次在宇宙喧哗道就跟我们一起聊天过的，让我们欢迎寻声入座的彩玉。
3: Hello， 内克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邀请彩玉来呢，就是因为有时候金曲仙姑呢就太活泼了，我们需要有一些理性的分析角色存在。而寻声入座其实是一个大家我想你可能如果有在关心流行音乐的自媒体，你就会发现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内容，他们常常做深度的专题跟人物的报道。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再来看看今年金曲奖入围名单状况是什么。但是我今年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这是我去年的心得，就是我发现我们几个都还在同文层里面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意识到，特别这几年比方说跟金选奖啊或是一些校园的学生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学生看金曲奖跟真的跟我们看金曲奖很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节目的现场找来了我的学生，他等一下会用他的角度来问我们三位问题。
2: 我们三位是受访者。
0: 对对对，我们三位，其实我今天也是受访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好，让我们欢迎 V。
4: 嗨，大家好，我是 V。
3: Hello，Hello。
4: 首先开始呢，我觉得今年金曲的主视觉还蛮有趣的。以往呢，我虽然没有在那么多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今年也知道
2: 你没有在关注这个奖项，
4: 没有那么多。
0: 我就跟你说了，
4: 我听西洋音乐比较多，这样。
2: 这样子要检讨一下。
0: 哎，等一下，我们认真想想看，要检讨。好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这些音乐产业的推广者？是不是？有点尴尬了，对不对？
2: 我觉得我们不用检讨，因为我们都有做到该做的事情。真正检讨的是，你明明就活在这块土地，为什么不听人家当本在地原创音乐人？
0: 好，是。那我想要先反将一军问一下，就是 V， 我问你，你觉得当每一次金曲奖或金音创作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在所有的社群河道上面出现所谓的谁谁受，就是这谁那谁的时候，作为一个平常也没在听或是很少关注华语音乐的人，你是怎么看这件事？
4: 我觉得谁谁说我有点烦。
0: 怎么说？
4: 因为我觉得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人或是不知道这个曲目，你也可以去网络上面听，或是反正现在网络上很快就可以取得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去查一下，然后你就是哦这谁，然后就放去河道上面，然后希望大家给你答案，伸手机器这样，
2: 伸手牌，伸手
4: 牌。对，伸手牌。
0: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寻声入座，他们就会非

0: 非常礼貌、温和且详细的告诉你说，我们有做了一则专访在这里，
1: 然后被发现了。
2: 因为他们现在还算是在表现出他们很好的个性，那有些比较七八的哈，就是会比较 you know， 就是
1: 直接开骂、开炮
2: 是不会 Google 是不是？
3: 没错。那今年的主视觉呢，就是以往虽然没有太关注这个主题，但是我知道比较多会是金色的、黄色，很庄重明亮的感觉。但今年的话是灰蓝的冷。他说是虚实交替，我本身觉得虚实在创作上就是一件很需要注重的事情。那以往也会知道说，欸，虚的话是我们创作的概念跟想法，实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那歌曲创作也是这样，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我自己只有觉得说，天哪，今年这个主视觉出来之后，感觉薛逸丹会想说我应该会入围很多项。他的那个孤独鲸鱼图鉴的那个很像，
2: 颜色很像，
0: 视觉颜色很像。那才玉觉得呢？
1: 其实我对视觉还好，我比较看重的是他怎么去解释这个视觉。
0: 我自己比较喜欢去年他们在讲那个六角形的时候去提到的所谓的均衡，因为进入到分众的流行音乐时代，确实你要大家每一个人都认识，这根本不可能了。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跟日常休闲的选择这么多，所以他用六角形去代表说，那我们至少在金曲奖我们做出了一个均衡的选择，让大家在好像不同的音乐类型、曲风、知名度等等的都做一个平均。
2: 对，
0: 但今年我反而就没有这么强的这种感觉。
1: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好了，因为我也去金曲奖的那个记者会公布会那边去听小林老师，因为他今天是主席嘛，
2: 是，
1: 然后在台上分享。其实今年应该蛮注重对于作品诞生跟创作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蛮注重作品的完整性。但我在听完这所有入围作品之后，我觉得他蛮回归音乐的本格派这件事情。但我说的那个本格派不是传统唱将年代那种本格派，可能就是旋律跟唱功蛮至上的，在我们听所有的入围作品的时候有稍微感受到这样子的切角。那为什么我会说它不像回到传统唱将年代，因为他们也注重现在的这些作品的多样性跟完整性，在这一块上面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像今年他们在讲说一大惊喜是台语歌后的白冰冰冰冰姐，那时候那个小林老师就讲说，他在尾音的处理跟每一句换气的那个技巧是很高超的。
0: 是啊，是啊，
1: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他特别点出卢广仲跟单依纯，他们在唱功上面跟旋律都很厉害。对。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明显的是高敏 B， 那时候他们在谈说为什么他入围的金曲歌王的这一块。小林姐特别点出她在 vocal 跟写词的能力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今年在很多作品上面，可能在这一块旋律啊、唱功啊这一块上面，他们有蛮着重的在选择
0: 打底的那个基本功要够强。
1: 对，没错，
0: 反而不是以企划导向或是一次性的这种亮点来讲。
4: 我觉得应该说是，就是现在作为一个歌手，你除了很会唱之外，但是你唱有没有跟那个旋律它是非常有连接的，
2: 有依附在它的那个旋律上面，然后可以跟歌曲本身产生出共鸣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现在歌手必须要再去面对跟练习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 AI 太强了嘛， AI 什么样的旋律都可以唱，可是唯独只有人可以把一首歌的情感真实的样貌表现出来。就像刚刚其实提到为什么他们说卢广仲这次的那个作品这么好评，就是因为即便那些旋律不是他的曲，可是他可以用他的声音将那些曲活化出来。
0: 对啊。那他这样子就很容易又会回到一个概念上面，是大家在讨论说在金曲奖上面所谓的创作歌手比较吃香这件事情，其实又会很容易被人家这样子讲。因为李亚公歌曲跟这个演唱的人本身要有点那带一个大把大把，
2: 也没有一定 也没有一定啊。因为你看这次卢广仲唱的歌都不是他写的，
1: 可是他其他歌就没有在入围其他作品了，
2: 其他歌就没有
1: 在入围，对，他就只有入围
2: 男歌手一项嘛。
1: 对，
2: 对，当然可能就制作来看，因为毕竟这张的制作真的比较偏内敛一点，如果跟其他作品比相比在一起的话，可能制作没有这么的突出。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只着重在 vocal 上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毕竟也只有歌手首奖上面是着重在歌声跟唱功的部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有这一项，其实 我觉得很好啦，至少就是又可以再挑战歌王包做一次，对啊，对啊，对啊。
3: 那像刚刚才玉有提到他想要介绍的名单，那刚。

0: 刚刚我们开头听到这首歌是 Eric 想要特别介绍的名单吗？
1: 开头听到的歌吗？
0: 对，
1: 哦，刚刚开头听到的是许哲佩的《此刻》，这首歌有入围了这一次金曲奖的最佳 MV。我恳请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此刻》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首歌的 MV。这个 MV 的导演呢是林书宇导演。

0: 电影感的 MV， 那它就真正成了一个看似电影的主题曲。那至于为什么会叫此刻，是因为呢，大家在里面他用了 VR 这个科技，那他把可能过去很多最美好、最需要被珍惜那个时光被保留下来，让大家可以透过一个很高科技的方式，让大家好像就坐回时光机一样，然后就回到那个瞬间，然后可以再次的用你的视觉，然后再重新的去感受到那份感动，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就是此刻就是永恒，就是因为此刻当下很多时候没办法再回到此刻那个瞬间了嘛。但是有了那个 VR， 它其实可以把那个此刻给珍藏保存下来的。
1: 嗯，但你刚才讲，我发现其实这几年最佳 MV 奖啊，入围的那个支数已经越来越多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0: 今年有几支啊？
1: 今年应该有七支或是八支吧。可以看一下，我每一次觉得如果说金曲奖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不一样，然后等你回头过去看，你才发现有很大差异的、大概真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唯一的一个影像奖、它从过去叫音乐录影带的时候、你要发现大概就是几个专门在拍摄 MV 的导演、然后他们在这个领域上面有机会被肯定，那有时候就是五支入围的作品。
0: 对啊，你要、反正就是以前大概如果是在千禧年那个时候入围音乐录影带奖，不是黄中平啊，就是邝胜啊，
1: 是是是，
2: 就是熟悉的那几位
0: 啊，周格泰啊，
1: 而且黄中平的一定要有一个滤镜感，
0: 对对对，
1: 那个颜色，
0: 陈鸿一啊，这几个啊，后来拍电影的钟孟宏又入围过哦，对，然后
2: 所以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倾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看后来拍电影的萧亚全也是入围了最佳 MV 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啦，因为这几年其实整个在 MV 的表现上，其实有越来越多跨国制作的
1: 作品，没错，
0: 对，跨国作品以及甚至跨国的导演都有
1: 来参加。八支的 MV 入围了今年的最佳 MV 奖，蔡依林的专辑就占两支嘛，《Pleasure》里面的就是《Pleasure》跟《Fish Love》这两支。那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一些音乐作品里面有几个还蛮重要的点，就是一个是他有没有去烘托出这首歌本来想讲的话，二是他有没有根基于这一首歌再创出一个自己的故事跟宇宙观。
2: 对啊。
1: 因为我发现以前多半不会去在 MV 的规划上思考这么多，其实就是歌手拍的他很漂亮，然后
2: 唱对嘴，
1: 对，顶多以前比较有剧情感的就周格泰，但其实周格泰导演得奖的机会没有那么高，他没有得过那么多作，所以反而好像大家在抓 MV 奖的时候，是这几年那个意识跟概念，我觉得自从他改成 MV 奖之后啊，有一个蛮明确的转变，这个是我观察到蛮有趣，因为刚刚既然讲到了许哲佩的这一个此刻的作品嘛，
3: 那我觉得今年在 MV 奖里面，我蛮意外看到的是他有纳入就是跟 AI 创作的那一个
0: 萨克拉干霞，
3: 对，没错，我觉得
2: 对啊，这个很重要。
3: 那一幕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有去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去看，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整个 MV 都非常的魔幻，我很喜欢。
1: 而且他在国际上已经得了很多奖了哦，
3: 对，
1: 主持人好像都有分享嘛，
3: 对对对
1: 对，已经拿了非常多国际类的奖项了，
2: 所以是从国际再红回来，
3: 没错，
2: 对、
1: 对，然后这个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你想说，哎，李竹新这首歌，我后来有发现，在河道上有人讨论，就说、这首歌不是之前，就是他去年已经得那么多奖了，为什么他今年
2: 又
1: 对又有？其实呢，这就跟歌手他们在面对 MV 制作的现实层面跟理想层面的两个考量。理想层面当然是希望每一首歌都可以拍成视觉的内容，可是现实层面来说，就是预算的多寡跟声量的大小嘛。那李竹新的这一首歌曲确实是在他整个声量因为金曲奖被大量看见之后
0: 才有预算可以拍摄，
1: 对，所以他要报名这个奖项一定是在今年啊才会有入围名单公布啊、不然的话去年他得奖的时候根本还没这支作品啊，
2: 对
1: 啊
2: 对啊
1: 對,
2: 对啊。
3: 我觉得今年的入围呢还有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的地方，像是刚刚有讲到的卢广仲或是蔡依林跟周汤豪、我有时候有去翻了一下之前几届的，好像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很大众视野，就是连我这种听西洋音乐都很熟知的歌手出现，不知道这会代表今年或是过去这一年华语音乐圈产生了 什么样的现象吗？
2: 这个上面有特别提到蔡依林、卢广仲、钟汤豪嘛，这几位，其实我觉得这几位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蛮表现在追求本性跟不安于世的这一面。就像例如说蔡依林，她一直都很追求她更高的艺术层次嘛。
3: 对。
2: 那广仲的话，展现唱功之外，其实他去年这张翻唱作品其实也蛮提携后辈的，因为。

0: 他对于以往这个翻唱的作品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进行。那时候唱好的话，他真的就是回归摇滚。过往的作品他可能有偏流行各种风格，可是他其实最爱的、最回归本心的是摇滚这一个 metal 这一块的这个乐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后面有特别提到说，就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些新兴的创作者，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比较像是可以借鉴，就是未来的这些新歌手们可能可以去参考说，你想要尝试各种音乐类型，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手段啊，我觉得。那你当然可以唱很多标准的这种滑流歌啊，或者是建立一些亲民或搞笑的一些人设啊，这些。可是你真正做了好几年之后，你一定要保持住那个本心，说你真正要做的音乐是什么。那在大家都愿意不顾任何作品，只看到你这个人的时候，都还愿意听你音乐的时候，去释放你真正想要做的音乐，那个才是最有效果的。嗯，
1: 我很赞成这件事，而且我觉得流行音乐它本身要去做到一个世代对话，没有办法刻意，它只能够回到你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你要怎么样持续的发挥影响力。可是如果你是想着你要发挥影响力而做作品的时候，又会有点本末倒置，所以会变得有点像彩玉刚刚讲的，它其实是就是一直记得他最 pure 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好像有点吸引力法则的，不管是让听众买单，或者是让后面的音乐人跟这个曲风可以发生关联，跟他可以发生关系，彼此去合作。杨乃文之前的 flow 我觉得就是这个态度啊，
0: 对，
1: 就非常明确，然后他也没有说他真的是要去提携后进或干嘛，但他那一张专辑就可以做出跟很多音乐人之间很漂亮的火花。
0: 对啊，
1: 我觉得其实是彼此可以对话的，
0: 是是是，没错。
2: 那在最后呢，听说 Eric 要跟我们分享一首歌曲，是彭佳慧的《成人之美》，对吗？
3: 哦，对，我特别喜欢这一次佳慧姐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那很难想象啦，就是这么声音这么澎湃，然后唱歌也是非常具有情感的这一位金曲歌后呢，跟陈绮贞合作，会给人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加上小韩的词，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加起来就是一个50岁的女性，在面临着她们生活所可能会遭遇的一些生活情感的一些细琐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促成了这一段的成人之美的一个、哦、的故事这样子。
0: 是是是，
3: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可能一对伴侣的故事，但那个他们的状态可能是已经没有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可能的关系就是个室友而已、但我觉得小韩里面用了很多很成熟的一些的词，然后来去记录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然后甚至他们是怎么去好好的去照料彼此这样子。对，然后你就觉得说这就是很大人很成熟的面对感情的一种方式。
0: 是是是，
3: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小韩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对于这种很人性然后跟很大人很细腻的这个一些的观察，他都可以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放在最确切的旋律跟位置上面。
0: 是是是，
3: 对，
0: 我蛮定义这一首《成人之美》，因为他入围的是作词人奖这一块嘛，所以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他的里面的作品，其实蛮定义说这是给成年人看，
3: 完全的，对，
0: 他怎么去面对爱情，可是他更大一部分是面对生活，
3: 是，
0: 对，所以爱情跟生活如何两平衡，他在这一首歌里面其实做到非常好的诠释，
3: 而且因为这首歌它是双副歌，所以它会变拆出来，它会有两段歌词是有点在一前一后呼应的那种感觉。
0: 对，到后半段的时候变成两个声音都有的那个状态，
3: 叠在一起这样子。
0: 对，因为刚刚讲到这个作词人奖，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就好，就是我觉得今年作词人奖里面的作品完全可以当作故事来看。这个回到那时候小林姐讲的，这一次的入围选择很大一部分是希望有一个故事的完整性，其实它完完全体现在这次的作词人奖的入围名单里面。任何的作品里面，像张震岳妈妈的眼睛，它就是完全在陈述像叙事感的方式去陈述这个看待亲人离去的过程。那另外一个五雄矿工兄弟，它就完完全是记录父辈的矿工的这个生活形态。再来是那个高明 B 的这一首，其实你就完全去贴合去年2月的时候发生的台劳事件，他可以透过这首歌去体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银色荒原，李格弟最特别是用虽然刚刚讲是叙事体

0: 可是他也有用预言体的方式去呈现一段永远的爱到底是爱还是不是纯粹的爱的这个议题，在歌词里面可以去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
1: 彩玉刚刚讲完，其实我才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关注的可能跟两位有点不一样，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最佳作词人奖我只看到李格弟跟小韩的故事。首先呢，在记录里面他们两个是目前唯一入围最多而且还没有得过作词人奖的两位写词人。
2: 小韩还没得吗？
1: 没有，都没得过，他们两个人都还没有得过，然后都是入围五次。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小韩跟李格弟他们两个人的书写方法刚好象征着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提到的说虚跟实，虚跟实。其实李格弟很容易丢出一个虚的画面，却让人家感受到扎实的情绪共感。
2: 对，
1: 小韩的东西则是在一个非常日常的温度跟具体的感受的时候，去让你连结跟投射到你自己的创作和想象力。就他们在虚实之间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法，可是却会让听众有很强烈的共鸣，然后也去成就了那一些音乐人他们的好作品。
0: 对，
1: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對對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播的是
3: 彭佳慧的成人之

0: Hello， 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那一刻。今天跟 Eric 还有彩玉还有 V 在节目现场，我们要聊的是第哇，真的好快，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那当然，两位跟音乐产业紧密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们也都给了我们有关于这些事的分析。先跟听众朋友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整的分析完，即便我们会做两集，你大概会听到的是一些碎片的讨论。而至于我来讲，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自己去感受那些入围名单，你不要就只是听别人分析完而已。就像刚刚听完的成人之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听完整首歌，但你在这个片段的过程，你感受到什么，你进而去找小韩跟李格弟的音乐作品来看，不只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之前的我想那个多多少少也都有帮助。而我这段话不是只有在讲给听众朋友听，我也在讲给那些平常说什么不关注华语流行音乐啊啊、哦，我家只是学生嘛的那些人听。
1: 我
2: 莫名中枪。
1: 那来到下一个阶段呢，我觉得今年在年度专辑的地方蛮有趣的，因为有独立入围了两张，有点想要先来讨论

0: 论。那第一章呢是 Her 的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还有是落日飞车的 Quick Quietly。 那不知道两位在听这两章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呢？我自己觉得代表了很不一样的东西，听起来听感蛮有差的。那第一章的话有点像是他在寻求耐听度，他整张反复打磨了很多次。那第二章的话他是去做了很多的起承转合，想问问看两位的看法是什么。
1: 我觉得飞车呢会放进来这边原因，当然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因为它并没有归类在语种这个问题嘛，所以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出现在其他语
2: 种类的
1: 专辑里面。所以但是因为这张本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而且我觉得是落日飞车他们这四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是觉得最成熟的一张。对，然后最成熟之外我觉得也是最感性的一张，那个情感在生命里好像会感受到最一种纯粹，然后最浪漫的一种展现方式。然后你会从他们的音乐里面呢好像找出一种可以好好被照顾到的那样子的感觉。
2: 我觉得也是他们年纪有到那个时候了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作
1: 品。我觉得应该说毕竟应该说就是对一个乐团来说能够走到世界各地去表演，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荣幸，然后跟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经历。
2: 对，
1: 那我觉得在跟世界不同的舞台上面跟台下不同的观众这样互动交流，我觉得对落日飞车来说一定是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是在创作上面，不管是在演唱方面，不管是在编曲制作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些就是感到生命的体悟。那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它一定多少有把过去在世界巡回浓缩心境在这张专辑所要表现出的声音样子。
2: 飞车这一张啊，因为我自己听就觉得它真的沉浸了非常多，说是安静嘛，但我觉得是沉浸感比较多。其实它整张专辑听起来它并没有很多那种爆裂啊，或者是反而是结尾是用很巧巧收尾的方式去收掉。但刚刚讲了这么多飞车，我觉得也稍微提一下赫好了。赫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在音乐上面还蛮注重在这个偏复古或华丽派别的这种音乐呈现，尤其在他专辑的上半部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下半部的话真的是相对来说平静，而且会诞生很多我们在可能过去在听很多华流音乐的时候很熟悉感的那种音乐，就例如说像跟娃娃魏如萱一起唱的《心脏的右边》。你在听他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知道他的旋律做得很好，然后他的 vocal 也很卓越，其实在这两团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状态。
3: 哦，对啊，而且如果是赫的话我还想要补充一个点，是我发现他在制作音乐的过程中无论有意无意，但他的听觉美学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状况之外，我觉得耐听性非常高，这个是真的是你回头过去望之后你才会发现的，包含了他之前的作品到现在，你会发现他没有所谓的阶段性很强烈的转变，他从出现在大家面前你就觉得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品味选择，然后这个品味选择到了他自己的作品世界里面变成专辑概念，你可能会被这些有点华丽的东西给吸引，可你认真去听他的东西你会发现他音乐的所谓的耐听性跟耐受度啊，真的是我目前听到新生代音乐人里面我觉得算非常强的，
2: 真的是佼佼者。
3: 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对啊对啊，
0: 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赫的就是在他这一张专辑，因为他有蛮多都有放在 Reels 上面去做宣传嘛，然后我真的平常没有那么常听中文歌，但是我也有把心脏的右边加到我的歌单里面去。对，反复去听这样。那想问你们会怎么去形容今年年度专辑的关键字呢？或者是你们觉得看见了什么在今年的这些选曲或者是专辑里面？
2: 我觉得就松这个字吧。
0: 松吗？
2: 我希望
3: 张震岳吗？
2: 我希望是松这个字来代表说就去年真的是大家都很辛苦那种状态，因为尤其像这个去年发生很多事嘛，然后包括说一直以来的这个 AI 的潮流尤其在去年又更多更盛行，然后影响了很多产业，所以我猜想不管是任何产业的人应该都有某种焦虑存在，可能怕被炒鱿鱼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有一张专辑能够让大家就是松绑一下筋骨然后很轻松的听这张专辑，我觉得可以选 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一张专辑，我个人，对啊，
3: 對，而且彩瑜刚刚讲，我才发现其实啊，大概除了台语专辑之外的专辑奖入围啊，你大概都可以抓。

0: 出一两张像跟着感觉走这样，他是想要去带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然后比较生活放松自在的状况。春面这一次的专辑作品其实也是这样嘛，客语这次很多哦。雨涵这一次也试着想要做这件事，
1: 以诺其实也有，
0: 对，以诺也是。然后雨涵是因为比起他之前的作品，你就会感受到这张专辑他要放松。那你更不用讲原住民的专辑里面的，你说阿拉斯的也是，宿命的也是，马兹卡，他们可能本来在他们的音乐上面就会想要去呈现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多的，但我比较压抑，是因为我刚刚在看台语的，我觉得台语没有，台语没有松，台语这次的作品，那个有关于台语的讨论，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尾瓜猴的天》嘛，所以听到没有？如果你要听比较台语类的讨论或者是介绍的话，你可以移驾到那个节目，但这边我稍讲就好。我觉得台语的专辑反而是很多的惊喜，例如说有黑马的，有从团体再到个人的，然后也有一些你都熟悉的面孔，但如果是松这个题目，我好像套不进这五张台语专辑。本来想说圆缺有吗？没有，
2: 没有，
3: 从来没有。
0: 圆缺一点，
2: 圆缺
0: 一首听就完
2: 全。
0: 然后朱德瓜、腾口兰的兄弟，这个都没有。然后汪贡这节谢景扔新美郎，没有，没有。
2: 我觉得台语还是一个用悲的意境来去
0: 这一次，
2: 对，伊农探讨的东西也是跟生命的一些悲欢离合有关嘛，
0: 缺嘛，
2: 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比较老台语惯了，比如说我们冰冰姐啊，
0: 对，
3: 我至今还没听到那一张专辑。
0: 冰冰姐其实她最厉害的，应该真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在肯定她的唱功，因为其实台湾、
2: 以前唱演歌的，
0: 对，台湾的歌手里面要能够把演歌的东西真的踩得很稳的新生代，几乎就你大概也可以端出李竹新、许富凯没有了。顶多再加个曹雅文，
2: 他还可以演歌，演歌唱 first。
0: 可是你看哦，他们几个其实，在唱演歌这件事的时候，都还是要有点，也不能讲硬，可是他们要有一个这个状态的切换。但白冰冰不用，他就是自然的唱，他就有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他非常厉害的事。对啊，
3: 厉害。
4: 好，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张震岳《好松好松》。
0: 大家想说，是白冰冰吗？
4: 没有没有，我们来回到张震岳。
0: 冰冰姐，
4: 来回到这首《好松好松》，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

0: 新中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今天的 V。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彩玉 Eric 还有主持人内克来探讨这一次金曲奖。
1: 我也是被邀请来的，是不是？
0: 没有，我说主持人内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接下来我想要聊的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我觉得在看新人奖的时候、
1: 我觉得学生都超在意新人奖的。
2: 对啊，
1: 我之前跟金曲奖的团队聊金曲奖的时候、他们也是就会立刻注意到新人奖。为什么、
0: 因为至少我自己在看过去新人奖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都是会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声音。
1: 他一直说为什么我节目都不邀请陈贤进来，他这边指责我。
0: 我只是询问，我没有指责，我询问而已。
1: 音乐媒体工作者，请你告诉我陈贤进有多少多不常上音乐媒体，
2: 超不常的，
3: 因为他就是不走通告嘛。
1: Yeah, OK， 这样理解了吗？
0: 有，
1: 她是很酷的女生，
0: 她超级酷的。我第一次认识陈贤进，就是应该是网络上面蛮多人都有滑过那个正大黑鹰的 Cypher，对，里面真的很帅。然后像这一次新人奖里面的那个163 Braces 或者是 Joyce， 都是很长很长，会在 Reels 或是 YouTube Shorts 上面滑到的。因为是 Joyce 之前的那一首都是 Weather， 你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被洗到这样。那不知道就是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好像就是从网络上面发迹，或者是从网络上面开始，再进到唱片公司，或者是去独立发行自己的一张专辑，这些事情看来，你们觉得有什么现象产生吗？
3: 我先说，对我来说呢，这一届的新人啊，
1: 怎么了？
3: 我觉得贤进跟高真真的都不太算新人，虽然他们是第一张专辑，但
1: 其实
3: 他们
1: 想想，
3: 但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产业里面，其实算是、都是耕耘蛮久一段时间，然后才有自己的个人的专辑啊。
1: 对啊，像高真也入围过嘛。
3: 陈贤进其实最早那时候就有跟郑怡农合作过那个
1: 《给阿罗罗罗伟霆》，
3: 对，那也有一些不管是跟谁的 featuring 的一些作品这样子。那后来好像他又去转去做一小段时间的一些配乐，但是他还发现歌唱是他最喜欢的，所以他在去年有了这一张《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et？ 那没有想到这张专辑呢，确实呢为这个华语金曲世代呢留下了一点什么样的声音，跟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金曲成绩都有不可能这样子。那只是我觉得这个呢，看似不是那么新的新人，其实已经先拿了去年的金音奖的最佳新人了。对，那有没有可能目前有哪一个人是双赢的局面呢、啊？
0: 双赢是说怎么样的？
3: 金曲新人跟金音新人都拿这样子，对我好像
2: 我很期待的 Ender 都没有啊，
1: 没有，
2: 很难过啊
1: ，Ender 也没有，所以我跟你说，所以我觉得一个歌手要能够把这两项奖的新人奖都拿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也绝对是一个未来绝对具有指标性跟未来性的一个音乐人这样子。那高真呢，因为高真其实他最早的团有一个叫 Space Cake， 然后后来呢这个团就是解散之后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糖猫
2: 啊，对，
1: 糖猫其实也有入围了之前的最佳演唱组合，
2: 对
1: 对，那两个人之间呢又彼此单飞了，就是
2: 阿兰
1: ，对对对对对 ，AC 阿兰，对。那高真在去年他发行了个人这张专辑，那其实也是很恭喜，就是再次呢出场这个新人滋味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4: 我想补充一下，有一组就是金曲金音双新人，但他是一组，因为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
0: 啊。
4: 除了草东之外，没有人是拿到双料新人的，到目前为止。对，因为之前曾经很大热门的，大概就是九零八八跟。

0: 持修的对决那一年、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Ender， 对，那、啊、他们都没有。
1: 我自己多补充一个，因为刚刚讲说网络发迹嘛，其实我觉得以诺也算是网络发迹、嗯，因为他过去其实也发了非常非常多，类似在 Reels 上面发很多短影片，就是、例如说他可能 Cover 啊，或者是这个唱歌啊这一块，他其实在网络上面也蛮有名的，因为 我自己开始认识他也是因为滑到他那个星期五市集吧，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 CJ 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像他，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是从驻唱开始，可是他现在在网络上的流量也非常高、嗯、
2: 对
1: 对啊，
2: 然后歌唱比赛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2: 对，
1: 这个状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现在的新人应该几乎都要有独立经营个人品牌的能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先找到贴近大众的某一种方式，然后再用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曲风或者是他想要说故事的方式再去呈现他的专辑，那这个大家选择这个新人，那就是他们目前状态下想表达的这个人啊、嗯、对啊，
2: 所以会觉得现在的情况下的话，网络上面的个人品牌可能会是一个先声，就是会先打响第一枪这样、
1: 嗯、对啊对啊对 啊
2: 那跟传统比起来会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以前的话
1: 传统比较重包装吧，
2: 包装，
1: 而且他们是用一个团队的方式去经营一个人、嗯、一个歌手或者是一个乐团或组合居多这样子、嗯、
0: 就是音乐人的 A&R 权限可能不在自己身上了。
1: 对，
0: 当别人听到他的音乐，他的声音适合什么样子的风格的时候，他们会去包装这样子的风格跟内容、嗯、但是可能不见得是歌手自己或音乐人自己很舒适圈的东西或他很擅长。但是我觉得分众世代之后，对大家来讲，不管他今天是起源于社群或是走进唱片公司的包装，有些唱片公司也是小单位的，或者是某一种品牌某一种类型的，像颜色嘛、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自己品牌，它跟环球就又是不一样的做法，
1: 对，
0: 所以像他们现在在分众的情况之下 A&R 权限多半都慢慢回到音乐人手上了、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现象、
1: 嗯、对啊对啊，尤其从新人奖这里就也可以稍微看到这个状况，嗯，对啊。
2: 那这一次新人奖你们会觉得就是大家看起来应该都是主意陈贤进吗？还是有其他的有力选手？
3: 嗯，其实我还蛮看好 Joyce 的、
2: 啊、Joyce 吗？嗯，
3: 因为我觉得 Joyce是一个
2: 才华换桃花，
3: 我觉得他给这个 Gen Z 世代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面貌，嗯，就是 Gen Z 世代不一定都是要那种酷酷的，嗯，像 Ender 这样子、嗯、或者是就好多现在好多都
0: 是也酷酷的、啊、
3: 对，但是他都喜欢
1: 慈修也算酷酷的，
2: 酷酷的、啊、
3: 他都酷酷的、嗯、但是 Joyce 就会有一种他好纯真哦，他真的是一种把他最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对他生命的热爱通通在你面前尽情的燃烧给你看，嗯，然后那份燃烧你又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很油很做作、嗯、没有，会觉得很真实然后很讨喜，然后当你发现他被放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制作产业的一个框架里面，这份的良善他还是可以保持得很好，然后跟这些音乐制作呢维护着很好的关系，然后并且产出很好听的作品，就像是跟李泉哲合作，我觉得就是他有保有权者的那份浪漫，可是他又保有Joyce 的那份纯真，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的个性是很讨喜的，然后他也是我觉得会让大家喜欢去看他现场表演的一种迷人的特质、嗯
0: 嗯、而且我必须要说可能因为新人象征着一个世代的决定方向，所以我刚刚在看那个新人奖的得奖感言，嗯，就是评审的得奖，
1: 就过去
0: 的这一些说法的时候，哦、比方说，大概从我看了一下，应该是2019 OZ 拿到新人之后，嗯、每一年的新人奖得奖者的评语里面，共同交集的是哪两个字？你们知道吗？是创作。哦，我觉得这件事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你看 OZ 说的事情是除了创作和制作，然后持修里面是高品质创作。克拉奇写说什么？克拉奇写说用拼贴重新学习长辈的语言，那这个也是在形容创作嘛？对。然后洪佩宇说是不但让创作人愿意献出好作品。 然后真爱从创作到演唱都展现超越新人的经验感，然后山姆创作带着意念，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新人不管他本人会不会创作，他有没有办法驾驭创作者的作品，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成为了这几年大家在看金曲奖

0: 新人的时候还蛮关键的一件事，那倒不一定是他一定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主流模样。我觉得以金曲奖来说，新人奖算是最靠近所谓的创作自主跟那种个人独特风格的一个奖项。
1: 对啊，因为毕竟都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嘛，那通常来讲第一张专辑会是他生涯来讲最纯真最干净的那一个状态。对啊对啊，
2: 是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可以占大多数这样吗？
1: 也有可能是没有人帮你，你只能自己做、啊、那当然就只有自己的想法
2: 啊。原来是这样、
0: 嗯、这个可能占大多数。
1: 猫急吗？只能自己做、啊、
0: actually
1: 对啊、嗯、
2: 好，再稍微绕回来陈先进、嗯、我其实觉得他的专辑名称很有趣，就是他不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专辑名字、哦、他会是我每天打出来的字，就是我也好想要 happy happy， 我不想要 sad sad 这样子。对，我觉得蛮很有趣的、嗯、那这样子一位有点像是大家都很主意的新人，像刚刚我讲到也是拿了金音的新人嘛、嗯、那在金曲上面我觉得看到很有趣的是他入围了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哦嗯、如果在我眼里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后者好像要需要有点经历或是阅历才能够上去的感觉。
1: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华语女歌手就是一定要有那个阅历？那如果去想说客语新人也同时入围客语
0: 歌 手，对不对？
1: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3: 有啊，有啊，
1: 有
3: 啊。
1: 其实有没有那种
3: 老实说
1: 阅历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过去在金曲奖上、入围新人跟入围男女歌手的比例其实颇高诶、欸。包含最简单来说，孙燕姿哦，她就曾经在同一届就是最佳新人跟最佳女歌手，
0: 洪佩瑜也有啊，
3: 洪佩瑜也有，对，佳佳也有，然后柯智堂也有，只能说就是。那就是他那一年就是运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很多评审都觉得他哦新人可以，男歌手也歌王也可以这样子、
1: 还有这个样子。
3: 我记得李荣浩是不是也有啊，诸如此类。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就是真的有蛮多音乐人是新人然后跟歌手的奖都有一起入围过这样。
2: 哦
3: 对，
2: 那可能是圈外来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有趣。那像刚刚讲的，他的就是大家好像都只有讲到说，哎、欸，他很厉害，或者是他这张专辑怎么样？很想问大家，在他身上听见了什么？
3: 我觉得某程度来说，陈情静他代表了这个 Gen Z 世代的一个最真诚的一种状态。
1: 我觉得也不止哎、欸，就是我有发现说，他像有一首歌叫 WUI 那一首歌，其实他不止打中的是他那同年龄的客群，
3: 他不止疗愈了许多这个世代年轻男女的心灵，他甚至跨越了温层，就是可能感动到了很多，就是三四十岁甚至。maybe 45以上50岁的人
1: 都有，没错，
3: 对，
1: 很有感觉。
3: 我有一天就看到那个谁黄子轩啊、他就发了那个，
1: 他也分享了、
3: 他分享陈妍静的这首歌，然后我想说啊，
1: 你也被打中了。我去年访王小苗老师的时候，他也选了这首歌这样推荐。
3: 是啊，
1: 对啊，
3: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跨年龄层很大，
3: 年龄层很大之外，然后现在可能也很少人就是。在用歌词用文字来书写音乐的时候，然后它是可以有这么真诚的一种情感，然后会让你真的是直接 touch 到内心里最深刻的感受。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最后三句话什么，
2: 请让海浪校正我的听觉，
3: 对，请让海浪校正我的听觉，请让眼泪洗净我的双眼、让感觉再次回到我身边。啊，我每次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被老爸塞。对，有都会让我眼泪再次洗净我的双眼。
2: 所以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就是这些可能他写的歌会是比较像是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会有的想法，但也有往上打这样子。
1: 我觉得应该是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应该也打中蛮多是创作人的
3: 心声，对啊，因为这首歌太 pure 了，
1: 对啊，
3: 那个 pure 的感觉倒会是觉得说，即便是我今天可能已经快要40岁的人了，可是听到这首歌，我好像可以回到那个年轻我的状态，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啊，然后跟自己喃喃自语啊，因为也许即便你活到现在这个状态，肯定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跟自己独处，然后跟自己对话，然后跟检讨自己，然后跟自己就跟自己加油打气等等之类的。Anyway， 对，
2: 确实确实，那在这一次新人奖里面呢，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163，就我其实算是里面最早、这里六位里面我最早知道就是他，因为他之前有在 YouTube 上面做翻唱这件事情、
1: 他直播也蛮有效果的嘛。
2: 对，没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入围名单。这样，那听说最后一首的话要交由

0: 才遇。
1: 刚刚前面聊到就非常多的歌，当然也有提到高真啊。然后其实我会推这一首歌，也是前面有提到，很多人都是以网络发迹嘛。其实现在要推的这个《By My Love》，其实当初在发那张专辑的时候，在网络上就在河道上面有稍微讨论过，就是这一首歌原因是什么？就是那时候主要的主题是在讨论大同这件事，方大同。对，因为这个组合很有趣，就是《By My Love》的作品组合是高真，然后跟王石安合唱，然后作词人是崔维凯老师。然后其实这一首歌会让网友们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想要写给大同的歌，因为是关于离开、关于离去的这个主题。对，我蛮荣幸的，去年的时候我有真正去询问崔维凯老师，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他是说，其实就他自己而言，他确实是有想要把这些自己的一些心意跟想法透过这首歌写词的过程传达出来，可是终究这个作品是要给高真的，所以这个作品还是会回到高真他自己想要怎么表达这一首 By My Love 这个故事。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算特别，而且也在网络上面也有发生了一些讨论。那这首歌也可以蛮清楚的呈现高真他目前现在在呈现他心理状态，怎么去表达他的音乐作品的方式。对啊，可以让大家听这一首歌。
2: 才玉在讲的时候，其实是我一个蛮大的感想。我自己啦，其实在我个人的立场里面，我当然觉得最佳新人奖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可能会觉得他呈现自己很真实的、很真挚的、很 pure 的一面，这件事情是很难能可贵的记录。但我觉得对于像高真这样的音乐人来讲，他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因为他必须要从过往的某一种包袱离开。然后那个从过往包袱离开这件事情，它不见得涉及到所谓的过往这件事情是对他来讲好或不好，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当他要去面对他自己崭新的这件事情，去脱离过去的很多制作习惯也好，很多制作的主题 SOP 这一些，然后真正去想对他来讲影响很重要，然后他真正在乎的是，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比新人的出发来的容易哦。
1: 对啊，对啊，
2: 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来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收听，也谢谢方大同带给大家的一切。那我们
3: 想念彤彤，
2: 下一集宇宙喧哗道再请大家一起来聊金曲奖，所以请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我们就下次见了，谢谢各位来，
3: 谢谢大家。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妮。夏天到来，在台湾进入旅游旺季的，尤其离岛像澎湖，哇，就是讲到澎湖那个白沙然后蓝天白云浪花，哇塞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夏天来到澎湖，不是只有水上活动精彩而已。在澎湖这边有非常丰富的生态，除了它的地质景观，鸟类的生态，在现在夏季说进入到可以很适合来欣赏燕鸥的时刻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访问到的是我们澎湖野鸟学会的他们的这个好几个组别其中呢有研究调查组，我们访问到是郑谦逊组长。嗨，组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组长说本身就澎湖人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说您的故乡是澎湖的哪里？
1: 白沙乡的鸟语村。
0: 鸟语村，所以鸟语意顾名思义是你们这边那个可以看到很多鸟吗还是怎样？
1: 推测以前应该很多鸟的一块岛那块岛会叫鸟语，就是以前很多鸟
0: 应该是聚集现在没那么多啦，听起来是不是
1: 现在没什么鸟，因为人上去住了以后推测以前看到的鸟就是燕鸥啦，那现在人上去住以后燕鸥就不敢在那边繁殖，就到附近的无人岛。鸟语虽然没有燕鸥，但是附近的无人岛是澎湖燕鸥数量最多的地方。
0: 你说鸟语周边有很多无人岛？
1: 对，
0: 然后它在它周边无人岛的那个燕鸥数量是澎湖最多的。
1: 有一段时间啦，现在最近又变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很多啦。
0: 了解。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我们郑谦逊组长来跟大家分享。那组长，因为我曾经去澎湖采访过几次，我有一次看到燕鸥在那个觅食，那对我来讲是毕生难忘我以前都以为那个鸟类那些斯斯文文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在澎湖看到燕鸥觅食像轰炸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快速俯冲到水里唰，然后就看它叼了那个一条鱼这样上来哇，我就觉得这个燕鸥的节奏非常快而且感觉上他们有非常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那个郑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组长，我们先请问一下，燕鸥在澎湖大概是主要在几月份是比较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其实大概就是五月份到八月份。
0: 那刚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啦
1: 对，
0: 五月份到八月份，但是它算是候鸟对不对？
1: 对，它是夏候鸟，夏天才来的。
0: 夏天才来的，它比如说是从什么地方

0: 么飞到澎湖这里啊？
1: 它的渡冬地哦，这几年我有做卫星追踪
0: 哦，
1: 然后所以呢，他们所有的种类冬天几乎都到东南亚，
0: 都在东南亚哦，它
1: 都到东南亚，最远的话目前就是到澳洲。
0: 哦，所以它冬天它因为澳洲在南半球嘛，哈，我们如果冬天那边是夏天，它比较温暖，对不对？
1: 它可能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因为
0: 不是因为气候啊，
1: 不是因为温度
0: 哦，
1: 最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觅食
0: 啊，
1: 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这边水面。那个风浪太大，它没办法觅食，所以它就往南半球过去。
0: 最主要他们不管去哪里，最重要就是为了觅食嘛，哈。
1: 对，要水面要平才容易觅食。
0: 那所以夏天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是主要是停留在澎湖，以燕鸥来讲，主要是停留在澎湖，还是说它也只是过境？
1: 在澎湖繁殖的有七种燕哦，这七种都是来澎湖这边繁殖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陆续出现一些，过境的，像说什么黑腹燕哦啊，白翅黑燕哦，这个都在台湾都没有繁殖啊，他们会飞到中国大陆去，内陆湖，他们跑到内陆湖去繁殖，他们不在这些海岛。
0: 但是澎湖，您刚说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有几种？
1: 七种
0: 哦，七种啊，好。那可不可以跟我？那我们当然以那个在澎湖，它会在那边繁殖，代表它停留时间相对来讲一定算比较长嘛？
1: 啊，对啊，因为它还要生蛋，还要育雏，还要再幼鸟飞，对啊，所以它时间就会停留，
0: 它要比较长，所以、
1: 至少要四个月。
0: 哇，太赞了！所以就是说，在夏天来，我们在澎湖，比如说七种，大概是哪七种燕鸥？
1: 由小到大齁，小燕鸥最小，然后再来是苍燕鸥，
0: 苍燕鸥，
1: 苍白的苍，
0: 然后呢，
1: 红燕鸥，
0: 红色的红吗？
1: 红色的红，这些燕鸥它立名都很容易，很容易记啦，因为小燕鸥大概就体型最小，苍燕鸥都是它比较苍白。它是所有燕鸥里面看起来比较白，最白的
0: 哦，这样子啊，
1: 非常白
0: 哦。
1: 红燕鸥就是红燕鸥，这嘴巴红，脚也红，叫红燕鸥
0: 哦。
1: 然后再来是白眉燕鸥，白眉燕鸥它有一条白色的眉线
0: 啊，
1: 白眉燕鸥。再来是玄燕鸥，
0: 玄呢，玄就黑色的意思嘛哈。
1: 玄是玄武岩的玄嘛，它有黑跟红的意思。
0: 黑跟红都有啊，
1: 都有这个意思。那所以玄燕鸥他讲的其实他就是玄武岩那个玄，他其实在古代来讲他是比较偏就是黑色的意思。
0: 对哦，所以光颜色来命名也这个也蛮容易区隔的哈。
1: 对对啊，再来就是神话之鸟
0: 凤头
1: 黑嘴端凤头、黑嘴端。
0: 黑嘴端，
1: 它的嘴端哈，它嘴虽然是黄的，但是前面有三分之一是黑的，
0: 黑，
1: 所以叫黑嘴端凤头燕哦。全世界目前只有200多只，
0: 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之鸟嘛，哈。
1: 对，这就是神话之鸟。再来最后一种就是凤头燕哦，最大的是凤头燕哦。
0: 那这个一般的凤头燕哦，就它的嘴没有黑色的部分，只有黄色那样子啊？
1: 对，它只有黄而已，对。
0: OK， 好，这是七种主要会在澎湖，因为它为了要繁殖，它停留在这边嘛，哈，
1: 对，
0: 四个月算 long stay 呢，哈，其实也蛮长的，哈，那就是说它在这边这七种的燕鸥里边，我不知道，因为都被称为燕鸥，是不是说它们的习性是大致相同的呢？还是说同样是燕鸥，但是也有那个习性落差很大的？
1: 有类似的，有相近的，也有不同的。举例来讲，他们七种全部都是吃活鱼。
0: 一定是活鱼，有的鸟它是吃那个死的动物，小动物。
1: 對對對，
0: 有的要吃，一定像有一些老鹰啊，它专门抓那个。

0: 就是他不要吃活的，他要吃死的。
1: 对
0: 但
1: 对
0: 是燕鸥一定要吃活的鱼。
1: 对，对，它全部都吃活鱼哦。那当然有一些海洋的，小虾子啊，或者是小乌贼啊，它也会吃，
0: 但是
1: 但
0: 一
1: 是它
0: 定
1: 这
0: 要
1: 就。
0: 新鲜的就对了，是
1: 对对，一定要新鲜的。好，这
0: 不是？
1: 个是，
0: 它的特
1: 相
0: 性
1: 近
0: 哦，
1: 的哈、哦。啊，另外一种就是它的身体呢，都一样，都属于流线型。为了要抓活鱼，那你在海面上要抓活鱼，那个没那么容易啊，所以你的速度要够快，所以身体就要流线型，
0: 流
1: 速度
0: 线
1: 可以
0: 型
1: 会
0: 指
1: 很
0: 的
1: 快。
0: 意思是说要比较瘦长笔直那样，是不是？
1: 对，类似这样，对，
0: 了解，因为它要
1: 那
0: 俯
1: 另外，
0: 冲嘛，所以它等于说
1: 哎、欸，对，
0: 要那个乘风破浪的感觉。
1: 对对对对，你胸部不能太壮，太壮哈、哦，那是撞到那个水面哈、哦，会内
0: 他可
1: 伤。
0: 能会内伤。我知道了，所以您的意思说燕鸥没有胖的啦，对不对？应该都是那
1: 对
0: 种
1: 啊，
0: 瘦
1: 对，
0: 瘦苗条的。
1: 都比较瘦长型呐、啊，比较瘦长型。
0: 比较瘦长，对，因为我就是看过他们在觅食那个俯冲，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是轰炸机，你知道吗？我
1: 对，
0: 都可
1: 没
0: 以帮
1: 错，就
0: 他
1: 是
0: 配
1: 轰
0: 乐
1: 炸机。
0: 咻，感觉要配那
1: 对
0: 个
1: 对
0: 炸
1: 对，
0: 弹的声音那样子，哇
1: 对，
0: 哦，所以身体要流线型，其实是坦白讲算蛮帅的
1: 是啊是啊。
0: 嘞，
1: 另外，它那个叫燕鸥哈，最主要它的尾巴都是像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鸥。
0: 燕子是有一点交叉那个剪刀尾那样的感觉，是不
1: 哎，
0: 是？
1: 对对对对，燕鸥的尾巴跟燕子很像，
0: 很
1: 所
0: 像。
1: 以它叫燕鸥。
0: 所以这是他们的共同特性，意思就是说我大概看到这几个特征，就可以判断这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就燕鸥了。
1: 没错，没错，
0: 尤其在澎湖这里，我请问一下，澎湖燕鸥的数量，就是说所有鸟类来讲，燕鸥数量是最多的。
1: 对呀，对，
0: 好，所以来到澎湖，你想不看到燕鸥，我觉得难度有一点高哦。但是，
1: 夏天基本上，除非你不注意看了，
0: 否则
1: 要不然哈，
0: 很容易就看
1: 一。
0: 到啦，
1: 嘿，这个市区里面也会有凤头燕鸥到第三渔港那边去抓鱼，
0: 真的
1: 然后到码
0: 啊，
1: 头附近去抓鱼。对，
0: 哇！所以在澎湖的夏天，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觉得到处都看得到燕鸥哈，无所不在。
1: 对，没错。
0: 哇，真的很棒！好，那刚刚讲的是要吃活鱼嘛，体型比较流线型嘛，还有那个尾巴就是像燕子一样的尾巴，这是它们的共同性。那刚刚讲的那七种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它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差异性比较大部分？
1: 哦，差异性哦，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捕食的习性跟繁殖的行为了哦。
0: 捕食的习性会不一样啊，
1: 例如说你刚刚说之前有来看到俯冲
0: 像
1: 的，
0: 对，像轰炸机那一种，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是不是觅食方式？
1: 俯冲的哦，其实有5种是属于俯冲型的，就是小燕鸥、苍燕鸥、红燕鸥是俯冲，还有黑嘴鸥、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这5种是俯冲的。
0: 所以即
1: 对，
0: 便在燕鸥里面，也不是每一个进食都
1: 对，
0: 这么轰炸机型的。
1: 对对对，这五种是俯冲，那另外那2种白眉燕鸥跟雪燕鸥，它们就不是俯冲。
0: 那他们
1: 他
0: 怎
1: 们
0: 么
1: 就
0: 觅
1: 是
0: 食？
1: 用，他们的觅食方式很特别，它不会冲下去，
0: 不，
1: 它就是靠近水面以后，然后只有嘴巴这样下去啄，很厉害，这样就啄得到鱼。
0: 那蛮厉害的诶，
1: 是啊，
0: 因为如
1: 是
0: 果
1: 啊，
0: 俯冲的是，它等于会冲进水里，对不对？
1: 没错，
0: 它会进
1: 对，
0: 水里，然后它再出来，所以我才会说那个姿势看起来真的蛮刺激的呢。
1: 对
0: 那个
1: 啊，对，
0: 感觉好像运动竞赛一样。但是你说那个白眉燕鸥跟玄燕鸥吗？他们
1: 对
0: 是
1: 对，
0: 算那个比较有气质的进食方式，所以它
1: 没
0: 是
1: 错，
0: 先飞着贴近水面，

0: 他就比较真的是比较笨一点，他
1: 哈
0: 学院呢，他就是
1: 哈哈，
0: 飞飞飞飞，差不多到了以后就下去啄这样，在浅啄里面还有分这两种，一种就
1: 还
0: 是
1: 有
0: 像我
1: 分，
0: 说的白眉燕鸥很漂亮，很优雅，
1: 很
0: 画一个
1: 优
0: 弧线，
1: 雅，这样是不是？
0: 它是
1: 哇，
0: 从上有没有，然后画一个弧线到一个弧线，然后接近水面的时候就投下去这样啄，这是白眉燕
1: 哇，
0: 鸥。学员都是这样飞飞飞飞，看到鱼以后，然后就
1: 慢
0: 慢
1: 慢
0: 的
1: 的，
0: 靠近水面下去啄。对，
1: 那组长，我请问一下，白眉燕鸥的体型跟玄燕鸥谁比较大一点？
0: 学员都大一点点，没有大
1: 所
0: 很
1: 以没
0: 多。
1: 有差别太大了哈。
0: 没有没有，真的远远的你在海面上看起来会觉得，
1: 所
0: 分不太
1: 以
0: 出来哪一种。
1: 我以前对燕鸥的认知太刻板了，我一直以为燕鸥都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同样是燕鸥，也有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慢吞吞的啦，哈，也有。
0: 有有，而且是如果你鱼群是很密集的话，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觅食方法，但是遇到鱼群很密集的时候，他们就会，那是什么俯冲？本来是高高的，大概四五公尺高，这样冲下去，没有，鱼群很密集的时候，他们就，
1: 直接，
0: 就冲下去以后，起来大概三四十公分，又下去，这样连续这样一直啄啄啄。对，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成群燕鸥在觅食，那种就很精彩。就像你说的，
1: 哇，壮观哦，
0: 那个炸弹在轰炸，
1: 像那个
0: 但是
1: 轰
0: 它那
1: 炸
0: 个没
1: 机
0: 有很
1: 长，
0: 高哦，它低低的，它低低的。那这种我们通常会称它水上飞机啊，就是好像飞机垂直上上下下。对，我们就，
1: 哇，
0: 它就是鱼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行为。
1: 我光听您讲那个燕鸥的觅食方式，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可以，光在那边看他们觅食就好疗愈哦。
0: 没错啊，我这样常常看，我也很喜欢看呢、
1: 对呀、那组长，我请问一下，他们通常觅食的时间点都大概什么时候？
0: 没有什么时间，
1: 真的吗？他们没有说
0: 没有
1: 都
0: 什么
1: 集
0: 特
1: 中
0: 别，
1: 在
0: 没有
1: 早
0: 特别
1: 上
0: 时
1: 或
0: 间，
1: 者
0: 只
1: 是
0: 要有
1: 傍晚，
0: 鱼，
1: 只要鱼他都可以
0: 只
1: 吃。
0: 要有鱼就会出去吃的。但当然呢，我们要看鱼的习性了。一般的鱼哈，它出没的时间哈，这种表层性的鱼哈。多数都是，那个
1: 在白天还是早上？
0: 早
1: 一
0: 上，
1: 大早。
0: 早上跟黄昏会比较，他们会习惯会比较聚集在一起。
1: 那所以就是菜出来了，他才会去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
1: 所
0: 啊，
1: 以
0: 没错，
1: 对
0: 而
1: 燕
0: 且，
1: 鸥来说，它其实什么时间它都可以觅食，只要它有看到目标。但是因为鱼群，您说这个比较表层鱼群，基本上是要清晨或者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它比较会大量这样子了对，我之所以这样问，我才会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来，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晃了，来专心来找地方看燕鸥吃饭。哇，真是太疗愈了哈！好，那您刚刚讲说它的觅食，这是有一些各自有一些不同特色，还有它的繁殖也有所不同吗？
0: 对，它繁殖。七种燕鸥有一些不同的偏好啊，例如说小燕鸥很特别，它就是一定要在沙地，其他地方它不会繁殖，
1: 对
0: 一定
1: 它，
0: 要在沙地。
1: 那沙
0: 而
1: 地
0: 且这个，
1: 它是挖个洞，还是它也会筑巢？它是挖个洞吗，还是怎样？
0: 一般来讲哦，燕鸥不太筑巢了，
1: 燕鸥不
0: 它就
1: 筑，
0: 是底，
1: 那它的
0: 不
1: 蛋要
0: 筑
1: 放
0: 巢，
1: 在哪里？
0: 它通常就是像说小燕鸥，它在 沙滩，它就是用它的脚把沙子往后踢，然后就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蛋就直接下下去。
1: 但是它完全没有遮蔽，是不是？
0: 没有，而且小燕鸥很不喜欢遮蔽，只要旁边有沙滩上面有植物的地方，它不会在那
1: 它
0: 边
1: 不
0: 生
1: 会
0: 蛋。
1: 在那边
0: 它是避开，所以像我们青螺沙嘴因为它那个沙滩沙地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表面的一些盐分什么都减少了太阳晒过，然后雨水淋过以后，它变得越来越淡，所以很多沙滩植物就会长了。然后长的地方小燕鸥就不繁殖，所以每年我们县政府呢
1: 要去把
0: 就。
1: 植物拔掉吗？
0: 对，他会请那个怪手我们跟他借力，怪手去把表层。

0: 可能一
1: 嘿嘿，
0: 些草生的植物把它挖掉啊，挖掉以后它才会生。
1: 哇，这个小燕鸥也真的蛮特别的呢，哈。
0: 是啊，是啊，是，对。
1: 哦，OK，好，它是这里面就是小燕鸥，它只在沙地里边哈，就是在这边繁殖。那其他的燕鸥能在哪里呀、
0: 那种苍燕鸥吼，
1: 啊？
0: 它就跟小燕鸥很接近，但是呢，
1: 嘿，
0: 它那个比较细的沙，它不太繁殖。它在通常像澎湖的 那个沙滩吼，
1: 嘿。
0: 你注意看那个比较靠近岸边的吼，那个沙滩都是珊瑚碎屑，就是珊瑚死掉飘上来那种比较粗的
1: 啊，
0: 颗粒。
1: 对对
0: 苍燕鸥
1: 对，嘿，
0: 就喜欢在那个环境，或者是直接在岩礁上面就下蛋了，
1: 岩礁上
0: 哎。
1: 就下蛋啊，
0: 对，苍燕鸥是这
1: 哇，
0: 样，它那
1: 嘿
0: 个完
1: 嘿，
0: 全就不筑巢了。这个
1: 对，
0: 岩礁整个是玄武岩，它也没办法筑什么巢啊，它就
1: 对
0: 是直接只要
1: 对对，
0: 找个，
1: 他等
0: 它
1: 于
0: 觉
1: 找
0: 得那
1: 个
0: 个地
1: 缝
0: 方，
1: 隙，是不是还怎样？
0: 哎，没有，它倒不是找缝，它是找蛋不会滚动的地方，
1: 啊，
0: 它就下来。
1: 对对对，我就在想说，
0: 哎，
1: 他要放哪里，那个蛋能够安全哦，至少
0: 对，
1: 能卡住的地方这样子。
0: 对啦，对，不会乱滚的地方，所以哎呀，苍
1: 哦，
0: 燕鸥就直
1: 苍
0: 接
1: 燕
0: 在这
1: 鸥，
0: 种两种
1: 嘿，
0: 环境哦，它就是。
1: 是，
0: 它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繁殖，
1: 哇，
0: 嗯，
1: 特别哈、哦，好，那就是说他们的繁殖意思就是他的选择的地点是不一样的，位置
0: 不
1: 是
0: 一
1: 不一
0: 样，
1: 样。
0: 对啊，那
1: 哦，还有
0: 还
1: 嘿，
0: 有像红燕鸥，
1: 对。
0: 红燕鸥会在沙滩，
1: 嘿，
0: 哎，跟小燕鸥很像，但是它的沙滩通常会有草地，
1: 哦，
0: 会有一些植物，
1: 要有一
0: 哎，
1: 些
0: 啊，
1: 遮
0: 它，
1: 蔽的感觉啦，
0: 对
1: 哈，
0: 对对，啊，它的蛋会。一样，它跟小燕鸥一样，会稍微挖一个凹的地方，
1: 嘿，
0: 然后它的蛋哦，通常旁边都有植物。
1: 哎呦，那怎么办
0: 哎啊，
1: 呢？那
0: 那跟
1: 有
0: 小燕鸥不一样，
1: 小燕
0: 然
1: 鸥
0: 后
1: 不
0: 或
1: 要
0: 者
1: 遮
0: 是，
1: 蔽，然后那个
0: 哎，
1: 红燕鸥要遮蔽，那怎么办呢、啊？就是
0: 没有啊，
1: 各
0: 就找
1: 自给他们
0: 各
1: 地
0: 自找
1: 方
0: 自己的地方啊，对啊，甚至
1: 啊，
0: 是，哎，有一些我们澎湖有一些珊瑚那个老
1: 嘿，
0: 古石有没有死
1: 嘿嘿嘿，
0: 掉的老古石飘到沙滩上？那
1: 对，
0: 个旁边只要有的地方稍微遮一下，红雁都喜欢把巢筑在那种地方。
1: 哇，
0: 嗯，
1: 真的各有这个叫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呢，哈，每
0: 对
1: 个
0: 啊，
1: 都有自己的选择吼，苍蝇哦，
0: 好，
1: 燕，嘿，
0: 白眉
1: 白
0: 燕鸥
1: 眉。
0: 更特别，白眉燕鸥
1: 哦，
0: 它就是在岩缝，你刚刚讲的，它会钻进岩缝里面哦，岩
1: 嘿嘿，
0: 石很多岩石对不对？啊，里有缝，
1: 对，
0: 它就整只钻进去里面生蛋。
1: 哇哦，它我觉得它
0: 嗯，
1: 的隐秘性比较高诶，哈、
0: 对。哎，
1: 哦，
0: 他这样最主要是因为，他要出
1: 保
0: 去很
1: 护
0: 远的地
1: 它
0: 方，
1: 的，对，
0: 他要出去很远的地方。
1: 哦，白眉燕鸥觅食的路径是比较远的，是吧？
0: 他哦跟学员哦刚刚讲他们两个觅食方法不一样，对不对？他
1: 哎，
0: 不是俯
1: 对，
0: 冲嘛？
1: 对
0: 除了
1: 对，
0: 这个以外，这两种是反刍的。
1: 反刍，
0: 这
1: 嘿，
0: 两种燕鸥是出去抓鱼以后。
1: 嘿，
0: 鱼吃到以后会先放在树篮，就是它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膨大，然后
1: 嘿嘿，
0: 把鱼暂时
1: 他
0: 放在
1: 把
0: 这
1: 他
0: 边。
1: 那等于是一个袋子，然后他把它装回来，这样子呗，
0: 对，它带回来以后再吐
1: 嘿，
0: 出来给幼鸟吃，所以它们叫
1: 哦，
0: 反刍。
1: 反
0: 但是
1: 刍，
0: 其
1: 嘿。
0: 他的那五种燕鸥，俯冲型的燕鸥有没有？
1: 对，
0: 它们都是直接叼回来，
1: 嘿，
0: 然后现场喂，
1: 哦，现
0: 当场
1: 场，
0: 就喂
1: 嘿，
0: 一条一条鱼。那白眉跟雪燕都不一样，这两种刚好是反刍的。
1: 嘿，反刍意思就是，其实经过它，是不是有一点把它稍微消化一下，没有那么整
0: 哎，对
1: 条，
0: 对对，
1: 比
0: 有
1: 较
0: 点
1: 容
0: 消
1: 易，
0: 化，
1: 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吃下去这样子哈，
0: 没错。那其实它
1: 嗯，
0: 重点在于说，它
1: 嘿。
0: 反刍这样有一个好处，它不用一次去抓一条鱼就回来喂，这样太累了。
1: 对对
0: 但是
1: 对，
0: 其他那五种燕都是你每次抓一条鱼就要
1: 哦，
0: 叼回
1: 就
0: 来
1: 要再
0: 喂，
1: 回来啊！
0: 对
1: 那真
0: 啊。
1: 跟那个父母教养孩子各有各的方法呢，哈。
0: 对对对，那所以
1: 啊，
0: 说，刚好白眉燕鸥它躲在
1: 嘿，
0: 岩缝里面，如果它要出去抓一抓比较久，那蛋也比
1: 是，
0: 较不容易被吃掉，不容易被其他
1: 对，
0: 东西，因为它
1: 没
0: 把它塞
1: 错。
0: 在缝里面，哎，
1: 所以他们
0: 对，
1: 都有他们的道理啊，因为我刚在想，那个苍燕鸥，它就把蛋就放在那个礁岩、那个岩石上面，哈、哦，那万一就
0: 嗯。
1: 是被天敌发现了，哈、哦，这个蛮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它是很快往返啊，它意思你说，
0: 对，
1: 因为它抓到鱼就马上回来了嘛，哈、
0: 对
1: 哦，哇，
0: 对对，
1: 那我
0: 没
1: 这样
0: 错。所以
1: 听起来，嘿。
0: 苍燕鸥觅食大概都在附近而已。

0: 在它繁殖的地方的附近，对。
1: 啊，那白眉燕鸥是可以走比较，飞比较远，然后带比较多的鱼回来，哈。
0: 对对对，那
1: 哇，嘿，
0: 雪燕鸥是反刍的，
1: 是
0: 然后
1: 是，
0: 它就直接筑在那个岩壁，垂直的岩壁上面，
1: 这
0: 岩
1: 样
0: 壁
1: 子
0: 上面的一
1: 啊，
0: 小块玄武岩的平台，因为那个
1: 哦，
0: 岩壁上面它
1: 嘿，
0: 会有一些玄武岩剥
1: 嘿，
0: 落的嘛，啊，剥落会
1: 对，
0: 有一块平平的小平台，
1: 对。
0: 然后它就在那边生，啊，这样的话就算它出去很久，那个平台其实一般的生物也没办法爬上
1: 也
0: 去啊。
1: 上不去
0: 对对对，然
1: 啊，
0: 后七种燕
1: 嘿，
0: 鸥里面。比较特别就是雪燕鸥呢，大部分都会叼一些枯草，
1: 嘿，
0: 那个垫在下面，垫在它那个蛋的下面当巢材这样。
1: 是是是，
0: 其他的基本上是不太有筑巢的行为，大概只有雪燕鸥很明显，
1: 哇。
0: 它会叼那个在海边哦，或者是它繁殖的岛屿有一些枯掉的
1: 嘿嘿嘿，
0: 一些叶子啊，一些草哦，草茎，它就把它叼回来。铺在那个玄武岩上面，然后再下蛋。
1: 哦，那我知道，刚听郑组长这样介绍，你看，我们光从他筑巢的地点，哈、哦，还有他那个巢，就是他那个巢的样子、他的方式、他所在的位置，你基本上你都可以反推回去，说这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燕鸥的地方，
0: 哦，没错。哎，
1: 哈、哦，哇，
0: 那还有两种，
1: 嘿。是，
0: 黑嘴端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在一起繁殖。
1: 哎，
0: 因为黑嘴端的数量很少，所以它都跟凤头燕鸥混在一起。
1: 那他们是特别会挑什么地方？
0: 他们就挑岛屿比较空旷的地方的草地或者是沙滩，
1: 哦，草，
0: 空旷
1: 嘿，
0: 一点，就比较空旷。
1: 嘿嘿，
0: 对，啊，然后它们就很密集。它是最大
1: 嗯
0: 的燕鸥，但是它也是巢
1: 嗯，嗯。
0: 位最密集，就是通常会一大群。
1: 一
0: 哦，
1: 大
0: 几
1: 群，
0: 百
1: 然
0: 只这
1: 后
0: 样，
1: 群居在一起。
0: 对，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全部大家都挤在一起下蛋。
1: 哦，这个你觉得，如果说这是怎样，就是说，在我不知道诶，在保卫上有什么好处吗？就大家
0: 有
1: 群
0: 啊，
1: 聚，如果有外来的敌
0: 对，他
1: 人，
0: 全部一起起来
1: 哦，
0: 攻击那个
1: 那
0: 外来者
1: 所
0: 啊，那
1: 以。
0: 个
1: 外
0: 他的
1: 来
0: 掠食
1: 也
0: 者。
1: 不敢随便来秦门打猴，这样就对了哈。
0: 没错，没错，他这个策略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团结抵抗外来的一些侵略者。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一些自然生态的时候，你都知道它其实有它各自的一些原因跟它的道理啦。哈，大家的生存之道也许不一样，但是哦，就是在夏天这样个季节来到澎湖，因为是很好观赏燕鸥的时刻，所以呢，哇，刚才我们听到我们郑谦逊组长介绍这么的仔细，真的我都觉得好想赶快去看看那个燕鸥，就是在那边看着它们，不管是说看它觅食，还看它飞翔，哈，光是这个过程来讲就很疗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会很好奇。因为在澎湖这边那么多的地方，那燕鸥他们通常会喜欢，比如说，可能我们会在哪里比较容易看得到？再请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0: 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夏日炎炎，消暑好去处哈，总会想到在台湾来到澎湖，这真的是夏天很吸引人的所在。然后呢，来到这里除了水上活动之外，我们跟大家推荐澎湖的生态旅游，也非常多的丰富资源。尤其现在在夏季这几个月呢，是燕鸥最好的一个观赏期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澎湖鸟会研究调查组的组长郑谦逊郑组长哈。好，组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刚讲那个在澎湖主要有七种燕鸥会留在这边繁殖哈。所以就说我们来看的话哈，大家就觉得哦好有趣哦，但是就不知道去哪边才看得到那些燕鸥哈。我先请问一下，是不是我印象中里面燕鸥其实它聚集的地方，它不太喜欢有人去干扰嘛哈？
2: 嗯，没错。
1: 所以我所看到好像比较多都在无人岛嘛，是不是？
2: 没错。
1: 哦，但是在澎湖本岛有没有？
2: 哦，在本岛有些地方哦，人比较不容易干扰的地方就会有燕鸥哦。
1: 哦，那比如说在哪里？
2: 它繁殖的时候就是比较远离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机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为了要觅食，
1: 对，
2: 那也有机会看到。那我们先从繁殖的地方来讲，那目前澎湖来讲，它那个本岛要看得到繁殖齁，大概有两种燕鸥。一种就是小燕鸥。小燕鸥在台湾齁也还不少。就是在那个比较。
1: 新竹那边好像也有小燕鸥。
2: 全省都有。
1: 哦，全省都有。
2: 台南也有。
1: 全台都有。
2: 全台都有。就是它只要是
1: 只要有沙地。你说有沙滩。
2: 通常就是那个河川旁边的一些沙地。
1: 哦，有，我想西海岸，因为它是比较沙地的这样的一个滩，那个海滩嘛，哈。
2: 对对对，那种就会有。对啊，只是说台湾的小燕鸥，那个非常分散，它可能这里一巢，下一巢可能距离
1: 可能要走很远的。
2: 对对，它比较没有那个聚集，但是澎湖很特别，澎湖的小燕鸥那个巢距哈。我们在一个繁殖地哈，巢距大概都只有3公尺，所以可以看到一群整群
1: 也是
2: 一
1: 大片这样子。就是说我这样子远远看，就是一大片都是小燕鸥这样，才隔3公尺嘛哈。
2: 对对对，像青螺的沙嘴，那每年大概会有100-200只在那边繁殖。
1: 哦，青螺这已经是这已经是澎湖的那个
2: 本岛
1: 哦，这是在本岛啊。
2: 它在湖西。湖西那边一个青螺村的
1: 青螺村，
2: 青螺村它的北边有一片那个堆积形成的一个沙洲地形，在那边，
1: 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数量比较庞大的小燕鸥，比较群聚的这样子。
2: 对对，在这边繁殖。
1: 那
2: 第二个地，
1: 这个
2: 第二个地点，
1: 我先请问一下，他这边就是很适合来观赏小燕鸥，可是有没有任何的管制啊？
2: 目前县政府有把它围起来，每年大概4月1号到7月31，
1: 对，
2: 都不能进去那个地方，然后外面有一个有做一个赏鸟亭，所以可以很近啊，那个小燕鸥大概距离赏鸟亭大概10公尺以内，肉眼就看得到。
1: 那太好，就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对它不干扰，但是观赏者又可以看得到。那这真的是两全其美，这是很棒的方式。了解。好，那第二个地点会在哪里？
2: 第二地点就是跨海大桥。
1: 哦，跨海大桥啊。这里，
2: 你想说跨海大桥怎么可能有燕鸥繁殖？有，
1: 对呀，
2: 因为现在的跨海大桥是新的桥，那旧的桥在新的桥的，旧的桥在新的桥的算偏，
1: 也在附近吗？
2: 在它的北边。

0: 哦，在它北边，
1: 嘿，就是旧桥离新桥大概20公尺。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旧桥拆掉的时候，桥墩还留着。
0: 哦。
1: 嘿，然后苍燕鸥就直接在那个桥墩上面繁殖，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到得了。
0: 哦，
1: 聪明。
0: 哦，没有人旧的桥，可是旧的桥以前是可以通行，只是废，现在不用了。那是说就阻断了还是怎样？
1: 桥面全部都不见了，只剩下桥墩了。
0: 哦，所以人没有办法过去，
1: 人没办法过去。
0: 那桥墩基本上就跟那个岩壁是有点类似啦，哈。它
1: 没错，
0: 就是天然的
1: 上面，
0: 哦，
1: 天然的岩壁，它在最上面直接下蛋。
0: 那我们要，我是在哪边可以去观赏到那个苍燕鸥的一种生态？
1: 就是在跨海大桥桥面上，
0: 新的这个桥的桥面上，
1: 对，它新桥上面有人行道
0: 啊，
1: 它旁边两边都有人行道，那它北边那边的人行道刚好靠近那边大概20公尺
0: 哦，那也
1: 很近，就看得到很清楚。
0: 啊、哦，所以你们那个跨海大桥人行道人应该蛮多哈，都在那边拍照啊，有的在那边赏鸟之类的。
1: 对，它繁殖期一开始就有一些人赏鸟跟拍照都有。
0: 哦，好，那是在人行道上哈，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对对，
0: 不要给人家跑到那个车道上了。
1: 对对道哇、哦，没有没有，它旁边车道上旁边都有人行道，
0: 都有隔开啦哈。哇、嗯，所以在跨海大桥这边人行道这里可以看到苍燕鸥、哦、观察到它们、哦。
1: 对对对。
0: 就是算、澎湖，那澎湖本岛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到吗？
1: 澎湖本岛还有不是繁殖的，就是它为了要觅食，其实有、最主要有三个港口可以看。
0: 哦，这么好。
1: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马公市。哦、很多人来澎湖买海鲜就是到澎湖的第三鱼市场。
0: 嘿
1: 那第三鱼市场呢，因为它每天都有很多渔船捕鱼回来。
0: 嗯嗯。
1: 然后渔工他们会把一些下杂鱼丢到海面上。
0: 啊、
1: 虽然它不是活的，但是它很新鲜。
0: 才刚
1: 丢到海面上，凤头燕鸥就会过来吃。所以那个每天早上哦，至少一两百只呢。
0: 哇，凤头燕鸥一两百只，
1: 对对，在第三鱼市场每天都看得到
0: 哦。因为
1: 第二个地点，
0: 嘿，
1: 第二个地点是赤坎渔港，
0: 赤坎
1: 渔港是以澎湖抓丁香鱼最大的渔港
0: 哦，丁香鱼、
1: 闻名的、
0: 是，
1: 那它每天在这个外面哦，在那个赤坎的附近近海抓鱼，
0: 嘿，
1: 然后。燕鸥呢发现他们抓鱼呢有些鱼会受伤啊会怎么样就很好抓他们就会过去。
0: 嗯。
1: 然后沿路呢那些渔工也会看到这些燕鸥呢想要吃鱼他们就把一些下杂鱼沿路丢、
0: 啊。
1: 然后他们就会跟着进来渔港。
0: 嘿嘿嘿。
1: 然后就会在渔港里面呢也是捡拾一些他们不要
0: 丢出来的这个
1: 丢弃的一些下杂鱼。
0: 是。
1: 所以呢夏天哦，这个只要是他们有去捕丁香鱼，就有一堆燕鸥咧，
0: 跟在船的后面这样子是。
1: 对，然后进来渔港里面，他到渔港里面也开始也是到处捡、
0: 啊。
1: 那赤坎的好处是，像我刚刚讲第三渔港哦，
0: 对，
1: 他那边只有最主要都是凤头而已。
0: 嘿，
1: 嘿，那这个赤坎渔港因为是从外面带进来的，那他这边就很精彩，他这边可能有。五种燕鸥，每天都大概有五种燕鸥会进来，
0: 哇，
1: 在里面吃，
0: 哇，哦，这是壮观哦，更精彩，这么多元，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第三个港呢，是锁港，
0: 锁港啊，
1: 嘿，马公市的一个锁港，就是以前最主要是产那个小管。
0: 小哦，
1: 小卷或小管，
0: 小卷，
1: 对对，
0: 它叫锁管蛇梗，是不是？
1: 锁管村锁管，哎、啊，我们现在叫锁港啊，它应该是锁管，对，
0: 是，
1: 现在叫锁港。锁港的渔港呢，它每天也会有一些渔船，一样是，他们是捕一些温鱼，就是所谓的，臭肉鱼、臭霸，那一类的鱼哦，那他们捕进来一样。会有一些下杂鱼会丢，
0: 嗯，
1: 那就一样，会有一些，最主要也是凤头燕鸥会进去那边吃、
0: 哦。
1: 那目前就是这三个渔港是最多，
0: 哇，
1: 每天都有最多的燕鸥会出现。
0: 那等于在

0: 在澎湖，至少你看这样，至少有5个地点，你都可以看到不那个燕鸥啦，
1: 哎，没
0: 那
1: 错，
0: 个本岛啦，澎湖本岛。
1: 对对对。
0: 哦，好，这个是不想跑太远的，你光在澎湖本岛，因为这交通上比较方便哈。
1: 对，
0: 哦，这
1: 没
0: 是
1: 错。
0: 好，但是接下来是不是如果以燕鸥群聚的数量，应该是离岛，就是无人岛数量还是最多的？
1: 没错，你如果真正要看燕鸥的话，
0: 对对。
1: 实际上可能就是要去，就是无人岛哦，会看到非常多的量哦。
0: 那澎湖的无人岛那么多，您主要推荐，您觉得会在哪边看到是比较数量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精彩的那样生态的点？
1: 目前哦，
0: 嗯，
1: 猫雨是最稳定的。
0: 哦，所谓稳定是保证看得到的意思吗？
1: 哎，除了保证看得到，它的
0: 嘿，
1: 量也差不多，都很稳定。
0: 哦，猫
1: 哎，
0: 雨哈。
1: 对，它每年大概会有一万多只
0: 一
1: 的
0: 万
1: 燕
0: 多
1: 鸥在
0: 只
1: 上
0: 的
1: 面繁
0: 燕
1: 殖，
0: 鸥停留在这里呀、
1: 哎，对，在这边繁殖。
0: 啊？哦，猫羽顾名思义是说它这边的形状像猫的样子，还是怎样？
1: 对，
0: 啊，
1: 它的岛哦，其实
0: 嘿，
1: 是有两块，一块是大猫，一块小猫，
0: 哈
1: 两块的
0: 哈哈哈！
1: 外形很像猫，所以叫猫语。
0: 哦，
1: 对，没
0: 那
1: 错。
0: 这个猫羽的话，比如说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去看，是要搭船，这个是要找人家就是约定那个船，是说会有那个什么大众的船可以经过的吗？
1: 没有，目前没有固定的船班，
0: 哦
1: 就是
0: 哦，好，
1: 看那
0: 了解。
1: 些。游艇业者，他如果有这个行程，你来参
0: 如
1: 与，
0: 果就是
1: 哎，
0: 你可以去找一下有哪些游艇业者，他们可能会安排。如果说要去看燕
1: 对
0: 鸥，
1: 对
0: 猫羽会是其中一个选项哈，因为组
1: 对，对，
0: 长说数
1: 它是
0: 量
1: 最
0: 是
1: 稳
0: 稳
1: 定
0: 定
1: 的，它是最
0: 哦
1: 稳定，而且数量往年是最多的啦，
0: 哦，那
1: 但是这几
0: 嘿
1: 年这一两年哈，
0: 嘿，
1: 哎，凤头燕鸥的数量在澎湖特别多，变成
0: 对
1: 有
0: 对
1: 些因为。猫屿那个环境哦，
0: 对。对
1: 凤头燕鸥比较不适合，
0: 那，
1: 所以
0: 嘿，
1: 那个凤头燕鸥它是在其他岛，它凤头燕鸥的量非常的多，所以呢，现
0: 嘿，
1: 在变成是，这一两年可能猫屿就不是最多，要不然1万多只大概就是单一一个岛屿应该是最多的哦。
0: 数
1: 那
0: 量
1: 举例
0: 很
1: 来
0: 多，
1: 讲
0: 但
1: 说，
0: 是这里您说它猫羽的数量比较大，那它主要是看见什么燕鸥？
1: 它看到玄燕鸥跟白眉燕鸥。
0: 哦，白眉燕鸥、玄燕鸥，哦，了
1: 对，
0: 解。
1: 因为
0: 嘿，
1: 澎湖最多的白眉燕鸥就是在这座岛，就
0: 哦，
1: 是
0: 就在，
1: 大概每年
0: 嘿，
1: 大概有7000只啊。
0: 哦，这样子哈、哦，
1: 哎，
0: 所
1: 然后
0: 以
1: 玄
0: 就
1: 燕鸥也
0: 是，
1: 是它最多，玄燕鸥大概
0: 哇，
1: 有6000只。
0: 哦，所以主要在猫羽这边是可能很多人他会去澎湖，如果他欣赏燕鸥，可能他会选择地点，哈、哦，这个会特别选择去猫羽，哈、
1: 不过它
0: 哦，
1: 比较远。
0: 好，哦，但。你比如说远，比如说从马公本岛这样坐船，大概要坐多久才能到？
1: 哎，大概70分钟。
0: 啊，那还行，那还行，对我来讲，那个2个小时到得了的都可以。还有 要看季节
1: 在
0: 啦。
1: 澎湖来讲算远的啦，
0: 哦，
1: 其
0: 算
1: 他的
0: 远
1: 岛
0: 哦，都
1: 就
0: 很
1: 很近
0: 近，是
1: 了。
0: 不是？哦，
1: 对
0: 我
1: 啊。
0: 跟你讲，我去澎湖，我很喜欢，就愿意搭船，但是要挑对季节，千万不能在冬天，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
1: 哦，
0: 去。
1: 对啊，冬天我们也不会
0: 哇，
1: 去那边，那边浪
0: 是
1: 太大
0: 吧？
1: 了，是不是？对 对，没
0: 我以
1: 错，
0: 前
1: 没
0: 为
1: 错。
0: 了采访，有时候冬天有一次冬天还特别去到澎湖，好后悔哦，那晕船
1: 啊，
0: 晕到不行，因为那个浪打得好高哦，哇，
1: 是啊，是啊，
0: 对，
1: 冬
0: 所
1: 天我
0: 以
1: 们也不太
0: 你们
1: 出
0: 也
1: 来
0: 都
1: 啊，对，
0: 了解哈，所以这是猫屿，那还有哪一个岛可能是更比较多的？
1: 像猫屿其实是在位在澎湖的西南边呢、啊。
0: 哦，在西南边，嘿。
1: 对，然后再来是再往东一点点，就是算澎湖的南海。猫屿
0: 嘿，
1: 其实也是澎湖的南海，它是比较偏西南。那
0: 哎，
1: 澎湖另外的南边哦，也有几座岛是比较有燕鸥繁殖哈、
0: 哦，
1: 哦。那猫屿最多以外，另外一座岛叫后代宰屿。
0: 后代仔哈，
1: 嘿，后代宰，
0: 嘿，后代仔
1: 袋
0: 那
1: 子的
0: 个，
1: 袋，就
0: 对
1: 是
0: 呀、
1: 袋就是口袋的袋。
0: 啊，它好有趣哦，这个地名是怎样？代子是
1: 它那
0: 说，
1: 个是翻译的，
0: 啊哦，翻
1: 它
0: 译
1: 其实
0: 的，
1: 应该
0: 嘿。
1: 是它的形状像一个
0: 一个袋子吗？
1: 一个袋子，对对对，奥德亚，
0: 奥德亚，
1: 它那个。

0: 嘿，就是啊，他的位置就位在将军屿的旁边，就等于将军屿的后山呐、啊，
1: 后山，但
0: 后山的地方就是他居民住的地方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们就
1: 哦
0: 取成敖德亚这个名称。
1: ，OK，叫后代仔奥德亚。那这
0: 哎，
1: 边
0: 对对
1: 主
0: 对，
1: 要是看到什么燕鸥？
0: 哦，这个边的燕鸥就多了，这边燕鸥除了雪燕鸥没有繁殖，其他的
1: 其他
0: 各
1: 都
0: 种
1: 有
0: 燕
1: 啊？
0: 鸥都有繁殖，六种科幻燕鸥都有繁殖。
1: 哇，
0: 对，
1: 这个，
0: 像他，嘿，像他去年，他去年，哦，凤头燕鸥就吓死人。
1: 哦，这样子啊，
0: 他那个岛上大概有16000只的凤头燕鸥，
1: 16000，凤头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我们说那个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
0: 黑
1: 燕
0: 嘴
1: 鸥
0: 端
1: 是比较少
0: 是
1: 的，
0: 只有2、3只
1: 但是
0: 四
1: 如
0: 只这样。
1: 果凤头燕鸥它的数量也是算多的，就对了。
0: 对，它是算
1: 一
0: 比
1: 个
0: 较
1: 岛
0: 多，
1: 上
0: 对，
1: 有1万多
0: 一万六
1: 只。
0: 千只，
1: 那
0: 一
1: 真
0: 万
1: 的
0: 多
1: 是
0: 只，
1: 很惊人的呢，
0: 是啊，那个岛
1: 嘿，
0: 上，我讲的是那种，我是算岛上的而已，因为
1: 嘿，
0: 它通常有一只在孵蛋，另外一只出去抓鱼。
1: 对，
0: 如果是16000只的话，那个岛上应该真 正
1: 会不
0: 繁
1: 会？
0: 殖的大概有3万，对。
1: 那如果真的归巢那种傍晚的时候，回到巢穴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壮观呢，
0: 它通常不会统一回来，
1: 嘿嘿，
0: 有些海鸟会统一黄昏回来，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哦，它不会
0: 燕
1: 啊，
0: 鸥不
1: 分
0: 会，
1: 批
0: 燕
1: 呀、
0: 鸥会陆陆续续，那整天都是
1: 啊，
0: 看到整个岛上都是鸟
1: 就
0: 在
1: 一
0: 飞来
1: 直
0: 飞
1: 在
0: 去，
1: 飞来飞去这样，
0: 没错
1: 哇，
0: 没
1: 太
0: 错，
1: 赞
0: 对，
1: 了！所以后代来到后代仔这边，基本上我也是可以看到一整天呐、在这里可以看。
0: 对，没错。
1: 那这里是也是要特定的船，还是说是有船班到这里的？
0: 哎，也是要特定的船。
1: 哦，也是要特定船，所以现在澎湖是有一些游艇业者，他们会去开所谓，就是说可以到离岛去赏鸟，或者去就是把这个离岛的一些景点串联起来，有这样的路线可以参考就对了，是吧？
0: 目前是有业者有走这个行程。猫屿是比较远，猫屿通常没有。但是像奥德亚，他因为他是从七美要回来，或是在湾岸附近，他们会
1: 所以
0: 像，
1: 必经之都知道
0: 对对对，他们会稍微绕过去让大家看燕鸥。
1: 让大家看。那我是很好奇，奥德亚这边是因为它地理环境是怎样？为什么那么多燕鸥都喜欢来到这里？这是说它可以觅食的地方，还有它栖息的空间也比较多元，是不是？
0: 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南海的岛哦，除了奥德亚找不到哪一块岛像它这样，就是它是很平坦、很低的岛。嘿，然后其实对燕鸥繁殖来说，你只要安全是重要，
1: 对，
0: 稍微远一点它都 OK。那目前呢，南海里面岛屿像它这样只有它，没有其他岛了。嘿，
1: 所
0: 所
1: 以
0: 以它就
1: 奥德
0: 是
1: 亚
0: 全
1: 上
0: 部都
1: 面
0: 在那边。
1: 是无人岛，无人岛还是也有人住在上面？
0: 没有，它也是小小的一块无人岛。
1: 所以
0: 对，
1: 燕鸥它的优先选择，它喜欢没有人的地方，不会
0: 对，
1: 被
0: 没有
1: 干
0: 干扰
1: 扰。
0: 的地方。
1: 而
0: 对，
1: 且我印象中燕鸥蛮凶的诶，如果在它繁殖期，你要靠近它的栖息地的时候，其实它是真的很凶悍的，是不是？
0: 它会过来攻击你。对啊，它会攻击你。对。
1: 所以
0: 对，
1: 才会说在澎湖无人岛燕鸥，这是燕鸥的首选呐、啊，以无人岛
0: 对，
1: 来说，他们比较喜欢哦，
0: 对
1: 所
0: 啊，
1: 以这
0: 对，
1: 个奥德亚一定要去而且这样听起来，奥德亚是蛮多，可能有一些业者他还会安排，如果跟万安、奇美那边地缘位置可以串联起来嘛，
0: 对，目前是有业者这样跑，就是他们会故意经过奥德亚这边，然后让大家看一下燕鸥这样，嘿。
1: 哇，好，所以光那个猫语奥德亚，这就有蛮多可以看的那
0: 这
1: 还
0: 个是
1: 有
0: 南海部分，
1: 哦，
0: 还
1: 南
0: 有
1: 海
0: 北海。
1: 哦，北海，那北海是在哪里？
0: 目前北海澎湖的北海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吉贝那个叫北海，那鸟语这边叫东海。哎，啊，其实是 整个澎湖的大北海啦，就是，哎，鸟语是比较偏东边，所以他们在旅游上就把它区分叫东海。那以鸟语为中心，附近一些无人岛都有燕鸥繁殖，
1: 嗯，
0: 像说整座沙滩的蓬蓬滩，整座都是沙滩，这是民国75年才形成的陆地，原来那里是整个是海，那后来，珊瑚死掉以后堆成一块沙洲岛
1: 啊，
0: 那这块沙洲岛是退潮可以走到鸟语，
1: 嘿嘿，
0: 它是在鸟语的潮间带形成的，那所以，这个很特别，这是摩西分台啦，其实它就是一条摩西分台，对。那蓬蓬滩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燕鸥繁殖，那像今年现在也不少啦，现在
1: 蓬蓬滩我印象搞不好上次去就是去这，
0: 应该就是蓬蓬滩，
1: 他听说他那个岛每天的形状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它就是会有一些自然的变化嘛，
0: 没错、哦、对对对，
1: 那所以这里本身也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一个燕鸥，
0: 对，那这边就是比较方便，因为鸟语的业者，鸟语有四家业者，你要靠这边都很容易，它有两家业者在上面做水上活动，
1: 哦，还可以做水上活动，我可以把欣赏燕鸥跟水上活动就是都串联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就很近了，这边出来只要5分钟，从码头出来5分钟，你看多近，
1: 哇，好近哦，所以基本上我如果来到鸟语的话，我一定会去蓬蓬滩，我就因为你这个是等它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走潮间带吗？还是怎样可以直接用走的吗？
0: 目前因为燕鸥繁殖
1: 不行，
0: 燕鸥繁殖，所以不能从朝天带走过去，会干扰他们。所以平常是可以的，但是繁殖期是不行，
1: 就不行。
0: 繁殖期，繁殖期你不能走，因为你走的从鸟语过来那边哈，刚好是它繁殖区。所以要坐船绕到它的西侧，要坐船绕到西侧，那边才是游戏区。它现在蓬蓬滩有分成。划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游戏区，
1: 对，
0: 那它的东边比较靠近鸟语那一边是繁殖区，
1: 就属于在那个叫燕鸥的保护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这边是有管制的，你不能够随意去靠近。
0: 没错，
1: 而且比较重要就是现在，因为刚刚组长讲说，基本上从五月到八月还是到九月，就是这个燕鸥停留的时间。
0: 繁殖期通常我们会从4月1号开始，他会开始在找巢嘛，所以我们通常从4月1号到8月30都不能
1: 都最这个来到这边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管制，所以不能够干扰。但组长我很好奇，你看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看视觉这么的丰富，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燕鸥的生态，但是当他过了这个季节以后，他们就真的都走掉了吗？
0: 对啊，全部都走了，都跑去东南亚。
1: 别的
0: 他们去渡冬，
1: 他就去渡冬。所以这个时候，澎湖在那个夏天，等于是在秋季到来，就是九月以后，基本上你来到这边，你也看不到什么燕鸥了啦，哈。
0: 对，就零零星星啦，有些比较晚走的，零零星星的。
1: 那我真的觉得夏天一定要去澎湖，这几个月要赶快去，而且接下来还跨到暑假嘛，哈。
0: 对啊，我现在讲的除了东海的蓬蓬滩，还有旁边那个玄武岩自然保护区玄武岩自然保留区，基善定沟跟小白沙这三块岛也都有燕鸥繁殖，
1: 也都有。
0: 而且他们地而且他们玄武岩地形很漂亮
1: 哦。那玄武岩那应该是什么燕鸥在这边聚集会比较多？数量上？
0: 这三座岛这三座岛大概白眉燕鸥是最基本的。白眉燕鸥这三座岛都有，然后基善呢比较多时候会有凤头燕鸥跟红燕鸥，
1: 哇，所以在还有这三个岛哈，
0: 对，
1: 基本上，
0: 然后另外还有北海，吉贝本身吉贝那个有人岛，它本身也有小燕鸥繁殖
1: 哦，吉贝岛哦，吉贝岛还可以
0: 有住人。
1: 有住人，而且这边旅游方式还可以骑车环岛嘛，
0: 对，没有错，那个地方还可以租车，
1: 然后还可以看到小燕鸥的生态啊。
0: 对，
1: 所以
0: 还有你如果要到吉贝，
1: 对，
0: 从赤崁到吉贝中间会经过一块沙滩岛，一样跟澎湖滩很像，它是整块都是沙滩的。这块岛叫显礁，最近呢，最近这几年因为本来的业者已经没有在营业了，所以这几年都成为夜鸥的天堂。
1: 哦，他们本来那边也是一个可以那个游乐设施，但是说后来就没有营业，所以人就不在那上面了。
0: 哦，没错，那，这几年就变成燕鸥的天堂，每年都很多的燕鸥。
1: 哇，
0: 像今年超过10,000只。
1: 哇，哎，组长，那这样听你讲，澎湖的离岛好几个点哦，我这样子下来，我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专门来做一趟燕鸥之旅啊，然后我希望把这些点都串联起来，你觉得至少要安排几天来这边旅行的话，
0: 你如果要深入旅行，当然
1: 对，
0: 至少要3-4天呐、
1: 啊。哦，至少要3-4天，嘿。
0: 但是有些地方是你要自己单独雇船，其实要花很多钱。
1: 哦，要花很多钱。哦、
0: 对，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鸟会每年都会办燕鸥季。
1: 哦，那你们今年燕鸥季是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现在大概时间都定，因为每年大概这时候是燕鸥最稳定，然后最多的，
1: 对，
0: 比较容易看的时候，就是每年的6月底那一个礼拜，跟7月初那一个礼拜。
1: 哦，六月底跟七月初，鸟会这边会办活动。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带着大家，就在你们安排的船班，等于是把一些重要的赏燕鸥的点都走一遍吗？
0: 哎，没错，就像今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星期六走南海，
1: 嘿嘿，
0: 那南海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点，猫屿啊，
1: 是
0: 后代宅啊，
1: 是
0: 头巾啊，铁针啊，
1: 哦，
0: 这些只要是有燕鸥的岛，我们都会去绕过，
1: 哎，
0: 然后星期天我们就会走，星期天我们就会走那个，像今年是6月27啦，6月27我们就会走猫屿这个行程。
1: 哦，
0: 然后28就会走北海，但是因为今年，因为那个去年我们那个报名的人数不多，所以我们今年28号就没有办。以前的话就是
1: 以前是可能6日都会有活动，
0: 办，
1: 但是分开的就对了，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
0: 对，就是2天分开，一天是跑，星期六跑南海，
1: 对对对，
0: 那星期日跑北海，那北海就是包括刚刚讲的澎澎滩、基山、定沟、小白沙，还有显礁，还到木斗屿，还有到铁针。
1: 哦，
0: 北铁针还一块，那边也有白眉燕鸥，大概有2000只。
1: 这个地点当然很重要，当然更重要，因为有澎湖鸟会他们的专业导览，哈。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才是说，我不只是看，有时候看你也看不懂，你也很外行，你也不知道门道在哪里，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应该是会发布在鸟会的粉丝页上，还有脸书。
0: 鸟会的粉丝，
1: 粉丝页，
0: 那个粉丝页，对，但是应该是满的啦，因为今年只有办，
1: 只有一天，
0: 3天，
1: 3天，3个7次，是不是？
0: 对对，7月4号跟7月5号也有办
1: 啊，了解。
0: 今年因为只有办三梯，
1: 所以可能很早就额满，那没关系，我们是先让大家知道，明年请早，明年请早，
0: 我们固定这2个礼拜啦。
1: 对，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就算你要去澎湖自助旅行，那刚刚因为组长讲马公本岛自己本身其实也有好几个点，齁，你如果没有说特别去搭船，基本上即便你是自助旅行的话，你也是可以看到燕鸥的，齁。那就是说可以到鸟会的粉丝页上，因为他们会有提供很多一些相关的讯息，齁。那就是说明年如果有机会发现他们又有这个活动可以提供报名了，那就赶快手快一点这样子。哇，今天真的很感谢齁，我们的郑谦逊组长跟大家呢讲解这么详细，真的听了以后觉得今年夏天应该到澎湖来做一下这个生态旅游齁。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郑组长，谢谢。
0: 啊，不客气。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国际局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上集呢讲到说川习会之后了，那其实美国呢会第一优先顺位呢先解决中东问题。那中东问题主要是伊朗战事，因为其实目前透过李佑的分析是美国呢目前把绝大部分的战力都集结在所谓的波斯湾中东地区。那大军集结你每一天呢都在烧钱。什么叫烧钱？说光是就是说舰艇的油料费用，还有最重要的是阿兵哥的薪水。就是说你舰艇开到那边，或者说部队驻扎在外面，你都要算薪水给这些阿兵哥啊。那这些阿兵哥来讲就是所谓的薪资。那你一旦如果说赶快解决的话呢，其实美国可以把兵力撤回到他所想要的地方。那川习会之后啦，虽然说美中之间的冲突呢看似有所缓解，但是呢美国在军事上呢还是有所准备。那我们上一集讲到说其实美国在欧洲地区它要北约做一个军事上的支撑，虽然说目前有所谓的撤军问题，但是呢在中东地区呢它会帮助以色列。但是呢在印太地区怎么办呢？一样，除了美国第七舰队还有一些美国驻军的帮忙之外呢，他也希望说寻找盟友。那这些盟友呢其实我们刚才上一集已经提到说日本、韩国跟菲律宾。那我们这一集呢就专门来聊聊菲律宾的局势。那菲律宾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场演习叫美菲的肩并肩演习。那过往是以前都是美国跟菲律宾双边，那这次又不一样，这次呢居然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说有第三国来参与。那第三国的参与还有整个北非的演习的状况，我们先请林佑跟大家解析一下。
2: 好，那刚刚陈国民陈主任已经跟大家讲到了这一个肩并肩嘛，这一个理论上它是一个美非从大概十多年前就已经一直快二十年前就已经一直有进行了演习。因为这个演习其实最早的话我们可以去追溯到冷战的时候。冷战那个时候呢，其实菲律宾当时对美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对于这个我们都说大家都知道横须贺嘛，日本第七舰队啊，这个母港在横须贺，所以日本是很重要的基地。但是当时为了要制衡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那时候对于美国来讲还有一个铁幕啊，赤色中国，还有这个越南沦陷。当时除了在东北亚有一个横须贺有一个冲绳这个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美军在东南亚的基地就是在菲律宾。那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有印象的话一定有听过苏比克湾克拉克机场。这一些就是当时美军第三舰队在这个菲律宾这一边镇守在这里，刚好一个左勾拳跟一个右勾拳两边去制衡住印太，那时候还没叫印太啊，当时还没叫亚太，当时叫什么呢？叫远东地区的一个安危。好，那肩并肩就是当时的一个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进行的相关军演。但我们知道后来冷战结束了呀，什么铁幕结束啦什么的，然后后来也因为菲律宾的一个火山爆发，导致于美国在菲律宾这边开始撤退，但在赫拉克机场、苏比克湾这些相关的军事基地就有一些关闭的一个状况。可是事隔多年，我们也知道一开始美军觉得可能重点是在中东，还有什么邪恶轴心反恐，但是随着中共军力的成长，美国也开始去了解到只靠一个第七舰队是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国在这边的一个军力，解放军在这里的发展，所以在这里的话就会变成他还是会需要跟菲律宾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那肩并肩的演习说实在最早它其实并不是海上演习，它并不像这一次

0: 我们讲这个演习很重要，是要看操演科目嘛。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啊？反舰飞弹呐、啊，感觉上很多时候是一个以陆制海的战略。那以陆制海的战略，就过去来讲，以前会需要吗？不需要啊。以前对于菲律宾来讲，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我常会常不管上课还是什么，我都会说，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对新加坡来讲，最重要的是哪里？北方，这个马来西亚有可能会打他们嘛？对于韩国来讲，它的假想敌在哪里呢？北韩、Korea 这个北朝鲜有可能会大举南侵。对日本来讲，早期是要在北海道要防止冷战那时候的一个苏联有可能从那边过来。可是现在他把这个防范苏联的兵力开始把它移到东南那个西南，他们叫西南主导防卫计划，也移到西南主导。那对菲律宾来讲的话呢，早期可能冷战，可是后来在冷战结束之后，他的重心在哪里？明达纳尔的叛军，
1: 嗯，
0: 这时候大家可能还有记得这个什么那一个勒索案，那一个恐怖分子阿布沙耶夫还是什么那一些，不是恐怖组织吗？然后不是掳人勒赎，然后还有一个后来美国的那个特种部队去一个反制去进行一些反恐的任务嘛。所以在这个大概2000年左右那段时间 ,2000 年到2010年那时候，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的恐怖主义是非常盛行的。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的话，他除了要反恐之外，另外一个他就是要去进行什么呢？自己就菲律宾角度来讲，叛军，
1: 嗯，
0: 特别在明达纳尔，
1: 我们叫明
0: 达纳尔，对对对，菲南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的肩并肩很大一部分，其实反而会是在有一些海陆进行的一个对陆上的一些倾销作战，或者是我们讲绥靖作战这一块，他可能是要去做个反恐的一些行动，所以那一段时间什么成，所以其实我一些朋友会说，千万不要小看菲律宾的这个作战单位哦，他的海军陆战队。还有他的地面作战部队是有实战经验的，因为他们在明达纳尔那一段是有蛮多跟美军联合行动
1: 的
0: 经验。好，那在这一段时间当然过去，所以早期肩并肩其实他重点会是在这个两栖作战跟这个城镇作战。可是最近哎、欸，大幅度改变了，最近开始变成要一路制海。刚刚陈主任讲到了一个过去非不就是美菲合作嘛，可是在这一次的一个肩并肩里面的话，加入了一个你想都没想到的一个国家，他自称他没有军队，但是他的战力特别强，叫做什么呢？日本。嗯，那日本的这一个海上自卫队在这一次前往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的时候，他的一个雷号的去对护卫舰还通过台湾海峡。哇，这一次的一个行动让中国真的是整个跳起来了。可是其实我们大家也会去讲啦，啊，你日本自卫队又不是第一次，你也不是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呀，他过去前面有三次，这是第四次啊，为什么前面中国只是简单的抗议，可是在这一次呢，你好，中国对中国来讲的话，你日本的船过台湾海峡，他这一次他也派出了他的133舰队通过了日本的这一以前都讲宫古海峡，他这一次他走的是丰后水道，他走另外一个水道，这个水道距离日本更近，等于说他是说你敢走台湾海峡，我也走其他的地方，要去代表说我会给你一些这一个示威，给你一些威责，给你一些实际的行动。那而且这一个舰队他通过之后，他立刻最后也是就回来了。他回来他也一样不是走宫古，是走另外一个靠近冲绳这一边，更靠近这个更往日本本土更近一块的一个水道。所以他这一次是很标准的一个示威行动。那为什么要示威？后来我们去看这一个中共他这一边的相关的单位，他所说的是因为在雷号通过台湾海峡那一天，就是什么呢？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天，我的不能说我的老天爷啊，就是说哇，原来这一个在这一个国际的一个舞台上面，任何的时间地点都有它的意涵存在。
1: 这个确实蛮奇特的齁，那个马关条约的部分，然后日期的选定的我们等一下再说齁。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说刚才齁林佑的讲法齁，就说好，以前呢菲律宾跟美国的肩并肩演习齁，它主要是注重于陆上作战或说反叛乱作战齁。那其实各位听众可能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齁，那其实当所有的国际新闻齁，居然是发生譬如说菲律宾南部齁，其实菲律宾有很多有一些岛屿来组成齁，譬如说北边叫吕宋齁，那中间有譬如说棉兰老岛齁，然后呢雷泰岛，那最下面的叫

0: 做所谓的明达纳尔，那往西边的话呢，它叫巴拉望，它有几个大的岛屿组成。那其中像明达纳尔南算是菲律宾南部，那南部来说呢，对于马尼拉来说，这个算是边陲地带。那边陲地带呢，因为当时呢受到一些宗教因素的影响，所以其实会形成说，怎么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有这些什么叫叛乱分子出现。那这叛乱分子出现呢，他可能是诉求比较独立啊，那到后面呢，因为要筹措一些费用，那居然是演变成我们叫真是掳人勒索哈，就说这些零零总总的，然后会让美国说，这可能说会影响到地方的治安哦。那在菲律宾的你说要求之下啦，其实他会跟美军联动，那引进美军的相关的战术战法，然后套用到所谓的反叛乱作战上哈。那其实呢，你说真的，各位听众，你不要小看这菲律宾的战力哦。其实你如果说看美军的官网照片啊，比如说有一个官网叫 DAVIS 哦，你可以看到说哈，这个官网的照片哦，偶尔啦哈，你会出现说啊，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军队的一些图说啊，因为这个官网很有趣哦，它都会定期释放，这是高清大图哈。那高清大图你就看到说啊，美国跟菲律宾在肩并肩演习期间。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菲律宾的军队怎么好像都在玩手机，没有，他不是在玩手机，他的手机里面叫内建一个叫所谓 ATAK 的套件、
1: ATAK
0: 套件，
1: 我们好像国军最近
0: 国军最近才在
1: 引进，
0: 才在引进哦。你要想说最近国军的才在引进，而且呢这套系统在这次的我们叫军购预算中好像被阻挡了下来。我的意思是说菲律宾的军方他们早在美国的引进之下，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1: 20年以前我记得他就已经有了。
0: 对，非常熟悉这个叫 ATAK 的套件。那 ATAK 的套件我们以后有时间好再慢慢聊。就是说你要想一想说我们常常说想说啊，用台湾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之前以前经济好之外啊，引进菲佣啊，现在是越佣、印佣等等的
1: 移工、移工、
0: 移工了，好，移工哈，
1: 外籍移工。
0: 那我们必须说了哈，就说确实哈，确实早年啊，因为菲律宾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会大量的输出移工啊，那这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哦。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小看哦他们的陆军哦，或者说陆战队的实力哈。那我刚才讲过了哈，就是说。其实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跟美军你说商界或者说引用这个 ATAK 套件，这个 ATAK 套件很重要，它就赋予小部队的部队长他有很大的决策权跟战场的透明度。那这套系统呢，我们是直到去年就2025年就花莲风灾的时候，还有在陆胜一号演习的时候呢，国防部呢才释出相关的照片齁。那其实当时候啦，有一些尤其是在陆胜一号操演的时候呢，其实曾经发生说路过的我们叫一些比较年长的女士齁，他们指责说怎么阿兵哥的演习还在玩手机其实不是齁，那个是在操作 ATAK 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这么重要，其实菲律宾呢大概很早年齁，大概找我们哦。30年前就正在用了，所以其实你不要小看菲律宾的战力。那我们就回到说这个主题，说好，刚才你有讲到说，为了回应哈，我也回应说，美菲肩并肩演习，日本自卫队哈大力参与期间，那中国呢编组我们叫特遣舰队，那航行道就风后水道，其实风后水道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如果听众熟悉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丰厚水道当时候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说，当时候呢其实美国在那边集成的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航舰，我记得没错叫信浓号。
1: 信浓号，
0: 其实那个丰厚水道其实是一个日本我们叫内陆之间很重要的交通水道。那在这个水道之间啊，其实发生了很多我们叫战力。那战力的话大部分就是美国的潜艇去集成一些重要重要的战舰。
1: 刚好就是从横须贺到佐世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刚好对日本来讲是西跟东的一个交界，这个很重要交通的一个干道。
0: 对，你要想象一个画面齁，就是说好，就是假设啦齁，中国派遣舰队齁，然后呢航行道齁，我们叫台澎水道齁，你想一想说这个的经验对台湾来讲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对日本就东军齁，东京这个

政权来说，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这也牵涉到我们的一些台湾的最近新闻，我们台湾的最近新闻说，哎，怎么有澎湖的民众发现什么中国解放军的舰艇居然出现在澎湖，那个心理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可以这样说，就台湾对于台澎的水道的重视，就等于说日本对于

1945年呢，发生了很多的我们叫著名的战例，就日本的舰艇，因为那时候在没有制海权的状况下呢，在航行他们认为说安全的水道的时候呢，居然被美国的潜舰击沉。这个是我们读一些战史得到一些的想法。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我们聊到说，其实呢中国人为了回应说日本自卫队参与美菲的肩并肩演习，于是呢他们编组了一个叫特遣部队，然后呢经过这个丰厚水道。因为呢为什么中国要抗议，因为其实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针对的演习内容。那以前呢、美菲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呢，顶多比如说登陆啦，或者说反叛乱作战哦，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些大的影响。但是呢，这次在肩并肩演习呢，居然是日本这个884反舰飞弹居然是参加这个菲律宾肩并肩演习，然后呢还实弹发射那集成的靶舰那英文来讲叫 synthesize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说，中国编组这个特遣舰队的时间刚好是中日就签订应该说清廷或清朝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啦。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如果说大家没有提到的话，大家不会想到。那既然有评论提出来那我们就请教说，这个林颖佑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我们叫马关条约签订的一些，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
1: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最直接可以去看到的就是什么，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高市长苗先去访了华府。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你说现在来讲啊，对华府对川普来说，他其实现在重心在中东啦，他对于台海这一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在他顺位没有那么前面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可能就会去需要日本、菲律宾这些其他国家多做一些事。所以如果我们从肩并肩演习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这次演习的地点其实就是在于哪里？巴丹半岛。在巴丹群岛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对菲律宾来说是比较靠北边，讲白一点啊，
0: 巴丹
1: 靠近台湾的地方，靠近巴士海峡这一带。所以如果从这个肩并肩跟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台湾海通过台海啦，还有这个丰厚水道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一次其实就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以陆制海的岛屿咽喉战。为什么岛屿咽喉战这么重要？我们可以其实再回到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对于美国来讲，他知道说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岛一个一个岛打下去，没有必要。那时候麦克阿瑟就认为我没有必要一个岛一个岛，因为当时在一些其他前面的什么一些岛屿作战里面，其实美军损伤是很惨重的。两栖作战是非常的一个耗费非常多资金跟人力甚至一些损失的一个作战。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后来就研发了跳岛战术。可是跳岛不是说这个岛我就不要了哟，这一点也是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有点误会，跳岛是不是有些岛就跳过去就不要理它了。这一点所谓的不要理它，不是说我不攻击，而是我用海空军把它封锁，或者是用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因为空军的话你在空中作战，海军航空队它是有个半径嘛，我只要飞行半径可以去涵盖打击火。

0: 火力可以去涵盖到这个岛，让这个岛失去效用，我不需要人上岛去逐步逐步占领。用这个方式，对于美军来说，他可以去节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跟预算，还有这个死伤的一个惨重的程度。那对于这个日本来说的话，他如果在美国的火力打击范围内，他可能就这个自生自灭，他也没有补给，没有粮食，他也打不出来。所以那时候美国用这个方式，这个跳岛战术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现在的一个美国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去重兵占领或者是重兵部署在菲律宾。因为我们讲之前的话，冷战是要前进部署，它需要在克拉克机场啦，或者是这一个克拉克机场，还有那个苏比克湾有大基地。但现在美国的话，它不需要这种大基地，它要的是前进的一些大概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基地。所以他们之前有什么5+4这个小型基地，利用这种小型基地有很多的尖侦装备、雷达，还有后勤弹药，平常都放在那里。所以它在必要的时候，提风飞弹系统拉过来。他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像日本的这一些88式反舰飞弹，他只能够快速的把他的地对海或岸基飞反舰飞弹部署到这些基地，部署到前线，他就可以去做到一个封锁。所以其实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这一次演练的方向就是他的部队可以在这个巴丹群岛去封锁巴士海峡。
1: 巴士海峡，
0: 因为巴士海峡就是什么？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他们要进入到西太平洋最重要的一个水道，最重要的走廊，所以他如果能够在这边部署反舰飞弹的话，是不是可以去制止解放军的船舰进入到西太平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演习的时候，除了看他的操演科目之外，我们也要想的是他有可能会去做如何的反制。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解放军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在这一个这个航在这个解在这一个美菲日的一个反制作为之下，他也有他的辽宁号。刚刚我们讲信浓号，就是辽宁号也出动了，航空母舰就冲过了台湾海峡，直接到了南海这边在进行演习。但是当大家的目光都在看南海的辽宁号的时候，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船舰通过了这个突破第一岛链哦，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这边进行演习。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南北的夹啊，东西夹攻，一个夹击在南海跟菲律宾海，同时间对于巴丹群岛这里的美菲日的部队进行一个夹击。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从一个地图上面来看，从地缘战略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更能够去看到现在中共跟美菲日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状况。那当然现在在这一个肩并肩演习结束了嘛，可是对于现在解放军来讲，他立刻又发布了说辽宁号航空母舰要进入到西太平洋，要前往这西太平洋进行一些相关的演训。这个演习我个人会认为他是要去结合什么呢？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双航舰突破第一岛链类似的演习。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对解放军来说，他现在双航舰可能出不太来，因为山东号从我们的卫星的公开资料来看的话，山东号它大概在这个今年二月多的时候它就已经进到船坞，在这个过年农历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船坞。我个人比较大胆的猜测啦，它有可能是要改它的一个那个拦截锁这一块可能有一些维修要做。到最新五月，我现在看卫星照片它还没有一些动作。但会不会福建号要出动了？有可能，可是福建号在电磁弹射还有在整体的战力上面，解放军敢让他出这样的远海去跟辽宁号去做联合演训吗？我个人认为机会不大。所以我个人比较大的一个想法的一个猜测啦，我会认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辽宁号的动向。如果他现在要出第一岛链的话，是会往西太平洋继续做相关演训，还是会拉回来在菲律宾海这一边待命？或者是说，我个人认为，因为最近我们在录音的当下，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呢？普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普丁跟习近平在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去提到中俄的军事合作。所以辽宁号这艘航空母舰会不会往北太平洋走，是什么路线呢？阿留申群岛啦。这个我们这个有些军事迷朋友一定听到阿留申群岛就会想到什么呢？就会想到这一个中途岛海战，当时的这一个另外一个部队那龙香号嘛，他们就是走了北太平洋的这个路线。北太平洋的这个路线最有可能的就是什么呢？跟俄军 进行海上联合的演习。那这个不是没有潜力哦，在过去2023跟2024当时就有过解放军的船舰跟俄罗斯的船舰在这个阿拉斯在这个阿拉斯加还没到阿拉斯加，在阿留申群岛这一带有一些巡弋。那这一边的话对于美军来说等于说你在这里是对他有一些威胁的。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辽宁号他反而不是自己前往中途岛前往中太平洋，反而是走北太平洋的一个航线跟俄军进行联合演习，我会觉得这一个也是我们要去观察。因为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俄罗斯是他最好的老师，所以其实中俄这一边的海上的相关的经验啊，特别是我们也知道辽宁号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以前苏联海军嘛，然后给乌克兰啊，然后最后这一个被这个俄罗斯带回去，然后被中共带回去，然后经过改装修复之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再重新去加入到这一次的一个中俄的军事演习，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方向。
1: 那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刚才您有提到很多一些地理名词，那其中我们先聊到所谓的巴丹半岛跟巴丹群岛。那巴丹半岛的话，其实人家想把它想成说1942年巴丹半岛死亡行军，那个是在马尼拉附近。那巴丹群岛不一样，那巴丹群岛是靠近菲律宾北边吕宋省的一个省份，就叫巴丹省。那巴丹省的话，其实菲律宾吕宋往北就是靠近台湾的垦丁鹅銮鼻，就是说垦丁的鹅銮鼻，台湾的垦丁鹅銮鼻恒春跟菲律宾的吕宋岛之间，这个地方叫做巴士海峡。那我们各位听众把它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巴士海峡是台湾跟菲律宾切一半，那其中这个中线以南的部分那夹着叫巴丹群岛。那巴丹群岛跟吕宋之间它隔一叫做巴潭海峡，这个大部分听众比较难理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巴士海峡呢，其实它是中线以南，是归菲律宾来管辖。那可是因为地理上很偏远，所以其实长年以来这些所谓的巴丹群岛基本上讲是没有人居住的。那最近在近几年来说呢，菲律宾呢开始强化这些所谓的岛屿的建设，然后上面做什么，放一些监视的雷达或监测的系统。肩并肩演习期间呢，又将演习地点带往这边，这个会带给中国一些压力，因为现在的反舰飞弹射程都很长，那一旦譬如说日本的八八式飞弹进驻，或说菲律宾本身它也有反舰飞弹，就它这些反舰飞弹机动发射在往北移，那再加上你还记不记得国军有时候会在我们在战备任务的时候呢，突然在这个垦丁的一些风景游乐区上面呢停车场出现这雄风三型的飞弹发射车齁。那你把这个两个新闻连结来看，就是我们雄风飞弹的射程往南延伸齁。那菲律宾的反舰飞弹的射程往北延伸，这样就不就形成一个交叉火力吗？是齁，这个是齁。所以其实有部分的人士以为说啊，这个是所谓的准齁，就台菲的军事联盟齁。这个可以这样看，但是也不用太认真看，这个是我们的现实面。那第二个，我们刚才您有讲到说，这个中国的特遣舰队，一个在南海，一个在菲律宾海。那其实这个又牵涉到一个地理概念，其实我们各位听众呢，在一张纸上，先在一个地图上中央画一个菲律宾，那菲律宾左边就是南海，那以东呢就菲律宾海。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听众哦，这菲律宾海的范围很大，所以其实它那个范围很大，大到可以延伸到关岛那边去哦，就等都叫所谓的菲律宾海。所以其实地理上的界定哦，你要去先了解一下，然后你才知道说，中国呢派遣这个特遣舰队哦，它为什么会行所谓东西夹击哦？原来这个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哦，居然就牵涉到美菲日中四方面的互动，那讲得非常精彩。那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

0: 丰富。
1: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2: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

0: 我名叫陈梦琪，我13岁落来潜水啊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来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抓起来，我就给抓。
1: 我的名字叫已故，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底，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和韩国有海女，那么台湾也有海女吗？台湾包括离岛的海岸线总长1600多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有许多沿海妇女在潮间带采集各类海产，增加餐桌的菜色，也支撑家庭的生计。大海对这些妇女而言是冰箱，也是银行。但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以前并没有人称呼她们是海女。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表示，阿美族人会说到海边采集是 Mizuku。
4: 那其实在不同地区底下的大家在说这个算是人物在做的事情的方式的名称不太一样，海女只是一个统称而已。这样其实我们会更希望说让大家认识这边的阿美族的真正的名字。对，所以像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去部落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你们部落有海女吗？那其实大家说什么是海女，那其实在阿美族里面我们所谓叫采集或是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我们叫 Mizuku。子 Q 是就是螺贝类的统称，那米就是在阿美族里面是动词的意思，采集捡的动词。这样我们如果你去问说，哎，你们有米子 Q 的人吗？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家的阿姨有啊，那家阿姨有。这样早期就是家里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去海边。
3: 在基隆八斗子研究渔村多元文化10多年的海洋大学周维轩老师则表示，东北角的渔村称呼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是海扫把。
5: 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6: 海扫把，
7: 海扫把，
5: 哎，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
3: 澎湖群岛的海岸线总长有370公里，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之多。由于离海非常的近，所以这里的妇女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相当多。澎湖的文化工作者丽琪说，他们把这类活动叫做去海。泉州腔的发音呢就是哭海。
7: 其实这个酷害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人的泉州腔的发音啊。那泉州腔大概在澎湖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台语的闽南语的腔调这样子。那酷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海边，去海边，我们没有讲 key high， 我们讲酷害。澎湖的阿嬷就会说我们酷害，就是说我要去海边做采集这样子的动作。
3: 曾经因为军事管制而限制海边活动的马祖，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不少。马祖文化工作者郭美君说，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那就是头辣。
8: 马祖话会叫做头辣，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头辣，
6: 就是我去采集。
8: 对对对，就是去采集的意思。
3: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称为海女呢？大家都认为是从日韩传过来的。马钢文化工作者韩恩说，社区在盘点地方特色的时候，发现聚落阿姨们的采集行为和韩国济州岛的海女很像，才发现自己也是海女。
9: 他们那时候在盘点社区的特色的时候，就先找出了石头屋，然后还发现其实聚落的阿姨们他们都会在海边采集，那时候就对应到济州岛的海女的采集行为，然后就说其实他们也是海女啊。
3: 海大周维轩老师则表示，台湾海女的定义

0: 也是各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只是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用韩语这个名词来代表。
1: 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韩语，韩语其实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韩语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韩语，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太采集的这群妇女。
0: 其实除了称呼之外，台湾韩语和日韩韩语的采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韩的韩语是透过自由潜水方式采集，而台湾韩语则大部分在退潮后于潮间带采集。周维轩老师说，日韩韩语呢是一种专门职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台湾韩语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日本的韩语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韩语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0: 而正因为海边采集只是一个副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台湾海女并不像日韩海女一般受到重视。海大周维轩老师也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渔村多元文化的时候注意到海女这个族群，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和贡献。
1: 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渔种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
0: 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缺失掉的海女数据当然应该补上，而且随着海女年龄老化，建立海女图像的工作呢也刻不容缓。所幸已经有地方工作者和海洋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陆陆续续记录着台湾海女的故事。台湾是个海岛，不同地域的地形也造就了不同的采集文化。台湾本岛最东边的马冈渔村有着广阔的海蚀平台，以及东北角地区特有的海藻石花菜，可以出口到日本，因此与济州岛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些类似。马冈海女几乎都是养家的主力。84岁的马冈海女陈往事，从13岁就开始潮间带采集工作。先生在民国69年过世后，他一个人靠着海边采集和打零工养大了6个孩子。
2: 在潜水哦，拢是辛苦穿衫的哦，啊，水镜坐坐，啊，条囡仔囡仔甲着头上的，头上较面淡落来，啊，水镜挂落去，啊，咱上即摆来捡紫菜衫吼，那落雨寒，拢穿羊衫羽衣啊，啊，较早是无哦，较早13岁去捡，现阵也是无，到尾才伊较早拢穿衫，穿脏水。穿只脏水头啊，尔啊，下边拢无，拢穿只内裤了呢。转下落去海边啊，足寒的。较早佫无通啊食，了讲讲无通啊食红烧，啊，这是其实正有影无通啊食。较早无当趁嘛，转来吼，捡到足寒，手拢唔知麻去了着。讲者较红烧，救大穿内裤，穿落放着真紧嘛，吼、哦，救大救啊，后尾救起来嘛较紧吼，要推开较紧，要起来要干吼，穿起来啊夹落条，这手定定哦。超啊，隔10分钟啊，隔袂好势。后尾啊，嫁翁啊，爱饲囝。啊，我慢石火嘛，海鹰拍落2-3摆。你头前慢啊，啊无看后边鹰全进来全落去，向怎个大巴肚冲到海里，啊，怎个游泳起来？哦、游泳起来，石火倒，怎个去慢？
0: 今年71岁的吴凤娇是土生土长的马冈人，她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马冈。她的丈夫跟陈往事一样，都是招赘来的。她说，以前马冈这里水源稀少， 稻米一年

0: 只能收成一次。滨海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居民只能靠海为生。
1: 我妈妈都没有生那个儿子嘛，所以以前有那个入赘的那个那个习俗，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像这样子就是等于说，我们就女孩子比较辛苦了。有人这边没有水嘛，就是一年只有收成一次而已。夏天都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哈。夏天哈，拢去遐摆水桶啊，摆个等等等啊呢。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下雨，它水就没有了。我老公他，我嫂子说，哎呀，不要住那边了，水都不当家，都要被冲上。
0: 52岁的吴静怡是马岗最年轻的海女，家中五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做海女。她说，父亲在去世前亲手织了8个装石花菜的袋子给她。离婚后呢，她就是靠海养大了3个孩子。
2: 我离婚的时候艰苦，无钱，我爱拼后囡仔读册，就是海这块就是我的靠山，我就是爱拍拼赚钱。就会第一是阮爸爸要死之前吼，我无分财产，我分8卡就会第一。他去买房啊，转来，伊要死的时阵请好我，伊无只第一，我无法度饲只囡仔。
0: 台东成功镇的海女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族乐天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让潮间带采集就像是集体的游乐活动，所采集到的海产也大多自用或者是分享亲朋好友。尽管必须迎着太平洋的怒涛，在东海岸高大的礁岩当中攀爬，但阿美族海女吴冬梅说，她特别喜欢去海边，看到退潮就有出门的冲动。
3: 喜欢，特别喜欢，看到退潮就有那个心理说，哦，哎呀，我想很想很想去这样。我有一次看到退潮嘛，大概11点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越过八公桥嘛。我用跑的，我爸说等一下就涨潮了，我都用跑的八公桥跑到那个三仙台那里去采。
0: 阿美族的海女大多从小就跟着妈妈到海边，由母亲或是部落妇女言传身教采集的技能。都立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吴小凡说，亲近海洋似乎是族人血液里的 DNA， 一定要泡到水才会舒服。他更用逛百货公司来形容阿美族海女们的海边采集活动。
4: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DNA 吧，就一定要到泡到水他才舒服。当初是跟着他们做记录的时候，那他们在讲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姐姐们跟姨娜们在讲，哎，我今天不想要采集那些东西，我主要的目标是要采集，比方说可能新力螺，那比较好吃，他们会特别去采集那个。看到什么当然也会采，只是说我主要要拿的就是针对我的眼睛亮一点，然后我先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百货公司嘛，我要什么东西，我可能看了个精品，哇，我要这个。
0: 澎湖群岛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海女人数当然不少。有从小到大都在澎湖生活的女性，也有嫁来澎湖的妇女。离岛澎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到台湾求学或工作。蔡秀琴和徐小华都是年轻时离开澎湖，中年返乡才开始潮间带采集。66岁的徐小华在7年前回到澎湖，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澎湖孩子都会想要回到澎湖。
5: 我从小就跟爸爸离开澎湖搬到高雄，我到7年前小孩子都大了，我才返乡定居。小时候其实也没有去潮间带过，大人不让我们去，小孩嘛危险。那可是我很喜欢潮间带，返乡后才学着跟着村民然后去潮间带，然后发现非常好玩，非常喜欢。很多人说他很羡慕我返乡，就结婚了，但是说另一半不是澎湖人。其实不是澎湖人你叫他来定居真的很挣扎，但是每个澎湖小孩真的都很喜欢回来。
0: 今年60岁的蔡秀琴年轻的时候离开澎湖，10几年前毅然决然结束在台湾的生意，回到澎湖从事海女工作。潮间带采集让她在6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赚钱的乐趣。她说采集对她而言既能赚钱又能减压。
6: 我是出生在澎湖县湖西乡红罗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从事海女的工作是因为有钱可以赚，嘿，然后去海边很减压。

0: 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海了，那时候只是兴趣，第一次抓回来卖了24块钱，回来之后就被家人啊、姐姐啊找不到我啊、爸爸找不到我，然后就开始一直骂，一直骂，还被追着打，打整个村庄这样子跑。
1: 而高龄75岁的洪秋年，更是在亲人一致反对下，仍然偷偷的从事海女的工作。他说，有澎湖绿金之称的青海菜是很好的东西，看到了不去采，会很舍不得。
2: 我一个伫厝人啊，无阿做，他们在高雄，我在做，他不知道，给死拢吓到规土，用水都浪费。这种物件是介好的物件，去啊看这种物件，哇，足欢喜啊！物件无退啊，足浪费。
1: 而不管是马钢、台东还是澎湖，海女的年龄普遍都偏高，60、70岁很正常，50多岁算年轻，甚至还有90多岁都还在海边采集的妇女。但不管当初从事海女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位被采访到的海女都说，她们喜欢海女的工作，会做到走不动为止。可是当问起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手时，她们却异口同声回答不会。吴静怡说，海女工作太辛苦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来做。
3: 你会不会让他做？
4: 我不会，我这重点哎。这种工作做艰苦的，爬过来哦，你也无阿爸也无人爱。
1: 澎湖海女徐小华也说，她的孩子只跟去海边一天就不去了，觉得无聊，宁可在家里滑手机。
5: 我觉得这勉强不来，真的要热衷。像我儿子也刚开始也很热衷跟我去，去了几次觉得没什么东西，他现在不去了。对啊，刚开始说看我们捡回来东西，为什么不叫我？他想去几次，他现在根本不想去。不一定有时候就捡个几个螺，他们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1: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女采集的目的也有所改变。在澎湖记录与推广海女文化的洪立奇认为，过去海女去潮间带采集是为了生存，要补贴家用，但现在海女阿嬷们到海边，是为了亲近大海，回味过去的生活。潮间带从过去的经济场域转变为提供疗愈和休闲的地方。
6: 过去的女性在去潮间带做采集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存啊，为了要贴补家用，或者是把采集到的这一些做加工，然后做贩售这样子。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摆脱这种生存危机的压力嘛。那大部分的澎湖女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嬷辈的，她们到海边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亲近海啊，或者是她们去回味过去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采集到起来的这些螺贝类，主要都是用来做分享或者是做自己食用。所以我们团队自己也发现到说，潮间带它其实从过去是一个具有生产经济价值的场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有点像是提供一个疗愈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潮间带对于澎湖妇女从过去到当代，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跟转化。
1: 台日韩的海女或许在定义和采集方法上不同，但她们都同样面临了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等的问题。传统海女的退场无可避免，但要如何让后人理解她们的故事、感受她们的生活、体会女性的力量，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马钢从事海女文化推广的韩恩说，韩国济州岛的海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海女学校以及海女博物馆保存和推广海女文化。日本呢，也有海女小屋，结合观光，让年长的海女一边烹调食物，一边诉说她们的故事。日韩的这些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7: 海女博物馆就是整理了蛮多济州岛海女的一些历史文化，还有一些用品用具，就他们真的是蛮有规模性的。他们有分上军、中军、下军，这是他们的能力值。我今天很厉害，我就是上军，我可以可能憋气憋很久啊，可以潜得比较深，那就表示他可以 采集比较多的东西，可是他就不能去到夏军的采集范围。我这次刚好又到日本的海女小屋，就他们有一个小屋是他们可能在过往

0: 是海女上下岸也是会集合，然后在那里烤火、嗯、然后可能分享海物的一个位置、嗯、然后后来他们在观光的环境促成之下，因为他们海女年纪也蛮大了，所以就把它渐渐的转型成比较像观光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约去到这个小屋，然后里面就会有海女阿嬷，也都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在那里烤海鲜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海洋采集的故事。
1: 在台东成功镇举办“行得要命海女日”活动的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巫其瑞，也和在地的小学、职业学校以及商家结合，想要用一整个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2: 跟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他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嗯、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哎、欸，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嗯、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我们是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1: 其实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在保存时同样遇到的难题，结合学校教育似乎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共同采取的一种传承海女文化的方式。澎湖文化工作者宜珍说，澎湖的海女阿嬷们，他们的孙子大多在台湾本岛工作与求学，所以他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3: 因为阿嬷他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办这样的课程，因为他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小朋友来，他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大部分澎湖的这些妇女，他们的子女或孙子都到台湾去工作，或者是去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突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或甚至是在这个地方就学的孩子，或是一些旅客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开心可以去分享这件事，那他们就变成很像是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述一些他们的生命经验。很多阿嬷互相介绍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我的这些经历很重要，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被记录下来。
1: 除了结合学校教育之外，配合观光的海女体验行程呢，也是让民众了解海女文化的方式之一。澎湖去海女神龙的丽琪认为，让海女阿嬷们来担任讲师，实际带领学生到潮间带采集，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海女的历史脉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海女的生命力。
4: 因为采集的产值或是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澎湖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阿嬷，它变成是我们体验游程的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带领者、嗯、对，那可以让大家实际上看到这个澎湖女性的生命力，那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非常有趣跟好玩的游程这样。
1: 不管是马岗渔村的一日海女见习生，还是台东成功镇的海女研习所，都是试图让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说，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
2: 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就从开始招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一般游客去可能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我们每次就去3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螺贝类去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我们办了4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料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海女的技能这样。
1: 此外，除了结合学校和观光体验之外，随着海女年龄逐渐老化，人口凋零，影像文字的介绍和记录也很重要。去海女神龙的丽琪表示，透过影像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土地与文化，而建立这些资料对于海洋永续也很有帮助。
4: 澎湖就包含海胆数量变少，或者是我们的海菜每一年的产量其实会

0: 跟着气候然后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海菜其实是要够冷嘛，那在现在全球暖化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其实阿妈们也会跟我们分享说以前的那个猪螺啊是或者是以前的螺啊是就嘴这样子，然后但他们就说现在都米博沙五嘛哈，就是数量真的是有变少，所以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现象，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记录一些螺的图鉴，都要特别拜托阿妈，因为它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都是要特别做保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图鉴或做刊物、做影像这件事情的
1: 意义，急着做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这样。
2: 成功海银行的小屋也在整理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图鉴，记录海女的采集年资、地点和物种等数据。这些资料除了可以应用在课程学习上，也能够观察海洋环境的变化。
3: 更可贵的是，因为台湾的不同的海域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地区的海女采集跟生活的方式都因着这样的而不同。这样就像马冈的海女，他们是采集石化洞海菜啊，这边的海女就采集螺贝类。东部的海菜的多样性又更多，阿美族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的来讲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又更多这样。所以每个地方的采集文化或故事都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整理就是在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的一些图鉴，就是记录他们采集的年资啊，或是说他们大部分采集的地点在哪里，采到什么东西，这样作为一个资料库。那未来它可能会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海女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以后办课程或是年轻人想要学习的时候可以跟哪些阿姨去学习这件事情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资料的汇整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阿美族不同地区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的收集，那未来它可能可以变成一本书或是一本图鉴，或是说让大家更深的人能够认识这样的海女文化这样。那对于环境永续也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希望说持续的调查这件事情，那季节性去记录说每个物种它是什么时候去采集到的，未来就是发现这个季节没有这物种了，那 是在对于海洋环境是不是有一些监测的功能。
2: 而不管是记录保存或者是结合学校教育及观光，海大的周维轩老师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也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他相信只要有人把海女文化保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宣扬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心及参与。
4: 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哎，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有些专案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2: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却长期忽视海洋。向海致敬是行政院推动的国家海洋政策，鼓励国人走入海洋，认识海洋并且守护海洋。而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海女们是台湾最亲近海洋的人群之一，也是海洋环境第一线观察员，关心正在消失中的海女文化，补足以往鲜少被提及的沿海女性劳动记录，才能够为海洋立国的宣誓增添女性的视角与多元文化的意涵。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今天这集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六月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类，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准备进大学的家长呢？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一年这个说法呢？已经离开18、19岁有段时间的听友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自己在做什么吗？今天委托人讲到说，他家有大学新鲜人，终于我家的小朋友登大郎要念大学啦，好像就不能再叫他小朋友了哈。什么学群学士班不分系，这些当年联考定生死的我从没接触过的说法，实在好奇现在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哪些改变。虽然我的提问可能不那么科普，但似乎大学四年也是个建立正确观念、吸纳各方资讯的好时机吗？这个问题哈，我的确也是一个离开大学、离开学生生活有一段时间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呢，似乎可以请教到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回答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焦传锦教授，先欢迎焦老师。
4: 东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虽然你是挂分子医学研究所，但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今天要来请教你的是大一年这个话题，就好奇了，你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自己的生活跟见闻跟大一的生活？
4: 其实大一离我也很久一段时间了。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大一的那一段生活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很类似的想法，就是刚到一个学校很陌生。
3: 是。
4: 那如果你是离开家比较远的话，像我就是离开家比较远，我是从台北到高雄，所以我去念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开家非常远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通常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不晓得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个性，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念自然科学的通常都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就会从中文书进入到原文书，也就是英文为主的书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管英文好不好，要看这么厚重的一本本的这些英文的原文的书籍啊，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再加上呢，学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确实是会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3: 这个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再往前往后，像比如说刚讲是大学一年级，跟中学小学一年级或研究所一年级，这个的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第一年有哪些异同吗？对你来说，
4: 其实对于所谓的第一年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像刚才东阳讲的，从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然后乃至于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番调试的啦。那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这些不同过程的听众都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它有两个转换，一个是身份的转换，当然是从高中生进入到大学生。
3: 是。
4: 另外一个身份转换呢，是从一个青少年到一个成年人，当然是 early 的 adult 的，但是他就是18岁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成年人了。
3: 是。
4: 所以呢，他其实是身份的转换跟这个年龄在他的这个认同上的一个转换。那通常呢，我们也都会说大学呢就是要独立，要能够自主，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父母呢通常都会以成年人的方式来开始对待自己的孩子，觉得在国小啊国中啊，也许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照顾啊或者是支持，可是也许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我觉得从高中到大学的转换呢，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改变。
3: 是，这巨大改变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在宿舍的生活，不会有爸爸妈妈叫你起床了，不会说回来家里吃饭了，就这些都要自己来，而且自己来了，你看还会因为说今天我跟同学 A 同学如何，跟 B 同学如何，已经没有跟爸爸妈妈家里的兄弟姐妹去互动的，可能只有放假回家的时候才会有。 真的很多生命当中的转换，而且一路到未来的成长，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这是一个话题。但我想要再拉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当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像刚举的几个名词，什么学群啊、学士班啊、不分系啊，这跟当年传统的那种科系

0: 又很不一样。这不只是大一生的，是现阶段的，刚刚说从中学进到大学生活的，也开始跟以前的大一生不一样哦。
1: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呢，从你在高中的时候，所有的课表都是排好的，那哪一堂课要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很多父母跟家长还会安排晚上的活动、周末的活动。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变得相对自由许多。当然，大学还是有课要上的，但是这些课是自己选的，当然是有必修跟选修。可是扣掉必修跟选修之外的这些课，还是有很多空堂的时间，要怎么自己安排、自主学习啊，自己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东阳讲到的，现在的一些学制呢，确实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过去呢，我们大家部分的人都只有听过说，如果你要跨领域的话呢，你就去修辅系或者是双主修。但是呢，虽然现在仍然有辅系跟双主修，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学校呢，都采取了非常多的弹性学制，包含了刚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啊、双专长，或者是学士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大一不分系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学制呢，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阶段就给学生呢有更多的探索跟跨域学习的机会，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必修科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那你从大一到大四都在修必修跟选修的科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系或者是别的领域的一些相关有趣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有用的一些科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呢，基本上都是降必修，然后呢增选修，也是说让必修科目呢，当然一个系还是有他自己所谓的必修科目，像我们生命科学系就我们生命科学系该修的一些必修科目，但是跟过去比起来呢，其实必修科目的数量是明显的有减少，那就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学生呢可以去修一些选修，而且选修也不见得也不一定要修跟生科领域有关的，他可以去经济系啊，去电机系啊，去文学中文系啊，去外语系修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课程。那这些呢，对于未来这个世代的学生来讲，恐怕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知识的保鲜期非常的短，可能5年，可能10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很可能就被新的知识给取代。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事情呢，其实在 AI 的时代呢，AI 可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不应该只是知识上面的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自己呢帮助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找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呢，自己去探索这件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我却有点开始冷汗直冒。为什么呢？如果以18岁作为一个年龄的分野的话，人生的前18年好像完全不用去思考这些事情。
1: 对。
0: 结果进到大学，要从中学去选取大学的学校科系就已经够复杂了，进来之后更复杂，是不是对于学生来讲会更不知所措呢？或跟大一年这个概念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对，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大一年这个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上啊，我们就以美国或欧洲为例，其实已经推了非常多年，在美国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 first year experience，就是大一年。它其实讲的 first year，其实不只是freshman 不只是大一新鲜人啦，包含了转学生转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年，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年呢，其实也都是所谓的第一年。但我们就以台湾的情境来讲的话呢，其实大一新生呢，确实是如同大家东阳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啊。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其实刚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刚刚讲在身份上啊，在这种认同上面有这么大的转变，他其实需要有一套系统去支持他，所以学校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新生课程，像我自己这学期上学期，我们都有开一些相关的新生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学生除了能够了解学校，就很快的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跟归属感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帮助他学习成功，就是 learning success。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如果在第一年或第

0: 一学期的时候呢，他就丧失了自信心，他就对于学习呢，产生了挫折感的话，那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就可能会有这个退学啊、休学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就算他没有休学，他也是隐性休学，他可能就放弃，他就没有学习动机了。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讲，学校要有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自己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未来的4年才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所学校完成他的学业。
1: 那实际上这个大一年要做什么事情呢？它跟新生训练不一样吧？
0: 对，其实这个大一年的，或者我们所谓的大一新生课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orientation，意思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一定会在入学前的那一个周办所谓的新生领航营或是新生训练，短则2、3天，长则1个礼拜的时间。但无论是2、3天，或是5天，或是一整个这个一周的营队的活动，基本上它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告诉你非常多的资讯。所以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呢，其实短时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呢，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新生课程其实是一学期的课程，它是一个整学期有学分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些设计呢，可以帮助学生。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能够借由生涯卡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设计人生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呢，它比较适合是摊开来在一整学期当中来进行，会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来谈大一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会是现在是一个关键，要来做大一年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现在是这个108课纲的学生呢，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大，现在大一到大四全部都是所谓的108课纲的学生。那108课纲的学生，也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呢，其实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学生的特质不一样。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了。就是大学的招生人数，其实在越来越减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过去呢，透过联考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差异其实并不大，也就是异质性不大。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招生的管道的关系，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大，所以进来的学生的异质性非常的高，所以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学生都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也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 AI 的时代呢，其实现在呢，不论是网络啊，不论是这些社群啊，看起来好像学生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活动跟机会在网络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更孤独了。那很多人甚至呢都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这大学4年当中。刚才刚刚讲到宿舍嘛，其实宿舍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学，尤其是第一年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同侪或是同伴朋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真
0: 那
1: 的。
0: 如果说今天在大学当中呢，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话呢，其实这对整个大学4年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适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学习适应，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说哦，单门课几学分，进大学4年学什么，它可能跟接下来的人生，接下来的50年的人生会有关系，而且这50年人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跟外部的环境变化，这环境变化刚刚提到的 AI 不是只有影响到大学生而已啊，它影响未来50年 AI 是同样的样子吗？也不会。所以如何去因应，如何去应变那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世界？诶，好像就是个大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节哦。是这个大一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内容，值得来听众朋友分享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今天的歌曲是黄小琥带来的《一年半载》。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焦老师来聊大一年。这个大一年，看这三个字，如果没仔细看到的话，想说跟什么比较之后大一年，不是哦，是讲 first year 第一年的，这进入到大学的第一年。而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108课纲有关，那到底108课纲培养出什么的学生的特质，到现在大学承接了这批学生而来呢？
1: 我觉得108课纲呢，它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学习的意义感哦，就是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大部分大学老师其实对108课纲没那么了解啦。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跟108课纲高中的老师的接触啊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要能够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呢，要找到他的意义感，也就是他所学的东西呢，是希望跟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大学的学习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深，或者是非常的学理，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他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生命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学生呢很在乎的是同侪的互学，因为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呢，很多的学生呢都有许多的机会是利用小组讨论，利用体验学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议题导向的学习，所以学生的学习方式啊，在高中甚至国中阶段已经又产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了。
0: 是，
1: 那这些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的老师，多数的老师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是讲授式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纸笔测验考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这个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但是如果大学的环境都不做一些改变的话呢，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会很难适应，因为他在高中的阶段呢，他的这种108课纲的学习呢，就是培养他要有问题解决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而且是团队合作的能力，而且他希望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人类，对这个社会是有直接贡献或有帮助的，这些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理念。那我个人也是很支持108课纲的这个现况，但是我觉得大学端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办法接住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呢，他是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希望，同时呢，他也有带着他自己的一套过去的训练呢，进入了大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或是很完整的一个知识系统，接住这些学生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找到自己的方向，
0: 是，
1: 然后在这四年当中呢，就可以按照他自己规划的不同的路径呢，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认为呢，大一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年的相关的活动呢，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这更为重要的活动，刚听焦老师

0: 分享，我觉得它其实会出于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需求，所以有这些需求，然后学校去接触的时候，学校接触不只接触这些学生，甚至学校要接触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学校的彼此之间关系有一个跨校的合作协作，也甚至是跟国际的串联关系。
1: 嗯，
0: 就我们不是只有窝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世界，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1: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我刚刚从高中讲起，其实高中现在呢，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已经产生了非常多跨科共备的这种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国文的老师跟物理的老师跨科共备，化学老师跟历史科的老师跨科共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在高中发生的事情。在大学端跨科共备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虽然有共识授课啊，或者是两位老师三位老师一起授课的情况，但是这个普遍率呢还是没有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在学校里面呢，除了我们在讨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研究工作之外呢，其实在教学的领域呢，也要有很多的这种教师社群彼此互相可以共享。
0: 嗯，
1: 那我们在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别的学校也在推动这些课程，不是只有清华大学在做这件事情，其他学校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背景，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做法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互相共享的。那当然呢，全世界也不只是台湾正在推动大一点，其实亚洲的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许许多的国家呢，其实也面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有这个少子女化的问题，韩国也不遑多让，所以韩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跟欧洲呢，也许不是直接被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冲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issue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各个学校各个国家呢都有在推动这些所谓大一年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全世界还有在台湾各个学校之间彼此的串联，然后彼此的互相共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的时候，4月10号跟11号我们就举办了第一届的台湾的大一年年会，当时有200多位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校务主管一起来参与。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每一年我们会持续的举办这样的大一的年会，让所有呢做相关的这些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活动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只各做各的话呢，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学习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效率呢一定会是更高的。
0: 从单一学校的大一年的课程啊、活动啊的设计，到跨学校的刚刚讲用年会的方式去串接起来，其实都跟整个教育环境，教育不是只有个人而已，
1: 嗯，
0: 而是可能在同一个年纪、同一个世代、同一个要面对到全世界的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改变真的很快啊，而且很快呢，甚至投入在教育这一块的老师也要顺势的去了解其他的教学方法，其他对于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像我们的节目在谈科学新知，但也谈到说这些科学新知的建立观念建立。虽然我们的委托人说好像今天他提的问题不那么科普，可是我们讲科普就跟大一年我觉得有一点点相通的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知道单一的知识内容而已，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探寻这个世界，产生好奇，想要去了解，甚至想说这些能够为我自己或我们能够为世界再多做什么。
1: 嗯，
0: 老师你在除掉你已经不是大一新生了，但是你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有跟这些大一年的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像是一个大一年再去面对新的挑战跟可能？
1: 对，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也教了蛮多年的，其实我觉得对大学老师来讲呢，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年都是用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啊就会丧失教学的热情。那我自己呢维持我教学热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不断的创新在教学的内容啊还有教学的方式上面。那关于大一新生课程呢，这也是我在去年才刚开始接触的，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己亲自的去教授这门课程，能够了解学生。那我在教这个大一新生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真的可以跟大学部的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更加的了解这批学生。那我觉得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他不了解 这一个世代的学生，那他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教学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这些学生。

0: 一批学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也很鼓励，跟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能够跳下来一起教这些大一的新生课程，让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 role model 可以学习，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学的老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常常听到很多老师讲说，现在学生好像都是没有学习动机啊，或者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很容易让人家分心的这些社群媒体啊等等这些，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代的学生当然有他跟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责怪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然后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支持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大学存在的必要啦，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知识啊，然后让学生学习，因为现在知识学习的方式太多样了，学生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学习。那他来学校的目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但是在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认识他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成为一个好的未来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那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而是态度，而是一些主动的，刚刚提到的很多心态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播出的六月的时间点，刚好就有已经考进大学，成为大学新鲜人的，无论是孩子、学生，或者是家长、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吗？
0: 有，我觉得我想讲六个字：先探索再学习。
1: 先探索再学习。
0: 先探索自己的兴趣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经过探索之后，探索当然是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不管是听课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认识朋友也好，先去探索。然后呢，当你有了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再学习，你的学习动机就会非常的强烈，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驱动力呢，希望可以按照自己呢探索完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来去学习，所以先探索再学习。当然不是说探索就一次把它探索完，然后就一次学习。探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先探索再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关键是容错，容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完美不犯错的话呢，我觉得这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从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或至少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求职或者是薪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能够让自己去尝试一些事情，就算犯错，它也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要怕犯错，然后呢，努力的去探索，然后最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会给现代的年轻人或者是大一新鲜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1: 这种学习不会是只有学生时代的事情，现在的每个时刻，或者是有没有产生学习动机，这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像今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节目，也是一种学习动机哦。而且听了节目之后会想要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探索而找到学习的方向。今天非常谢谢焦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从大一年这三个字到底讲什么，去定义它，去叙述它，而也从教育跟学习角度来去认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大一年，其中的精神跟意义不只是大学新鲜，而是对各年龄层来说都非常受用哦。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
1: 明天科目栏每周三夜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Simon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战云密布，朋友们说，为什么还得要搬小板凳听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讲故事啊？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如果你能够听到不管是主帅主战球员的故事，或者是这次进入世界杯48支队伍当中的故事，你就会觉得除了紧张还会有趣味。 Teacher Oscar 你好。
2: 你好范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Oscar。
1: 今天又要说什么故事呢？
2: 今天要讲的是哥伦比亚的足球。
1: 哥伦比亚应该是咖啡比较有名吧？
2: 他足球也算有名，但是呢对台湾的足球观众相对的比较陌生，但是人对这一支南美球队他有一个称职的名号，咖啡农 Los Cafetero。 在22届的赛事，他有6次的世足参赛经验，是支硬汉国家队。
1: 所以你22分之6不可谓不多耶。
2: 是的，有很多资深的老球迷印象深刻的球星，每一位呢都是20世纪国际足球领域的特殊角色，当中代表人物都曾在世界足球的殿堂上崭露头角。
1: 所以今天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 Teacher Oscar 要带大家，不能讲缅怀，就是来认识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足坛巨星。
2: 我们华人的世界称金毛狮王的 Carlo Valderrama， 拉美的同侪都称呼他小孩啊 El Pibe， 以卓越的视野、擅长组织进攻、有效的拿捏退防的节奏，是世足认可的中场指挥官。率领的咖啡农征战了1990的意大利、1994的美国，还有1998的法国世界杯，成就了哥伦比亚足球的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1: 就是这个小孩
2: 这个小孩。而且啊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资格赛，他曾在客场带领着咖啡农以5-0、打脸主场的阿根廷。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商店叫5-0纪念小商店。
1: 说到了小孩，一般来讲比较偏向阿根廷的 Teacher Oscar， 我看你有点翘起来牙痒痒的啦
2: 没错，他让很多阿根廷人都很不舒服，但的确他是一个很耀眼的足球巨星。
1: 除了小孩以外呢，
2: 还有一个叫 René Higuita， 他是个门将，而且他头顶着一头的乱发，而且是黑色的乱发。在他68场的国家队出赛有3颗进球啊，各位客官啊，您可以想象一个门将啊可以踢了3颗的进球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在一场跟英国的友谊赛啊，这个 René 面对一记的远射啊，他让自己的身体的往前倾，双脚后勾如蝎子摆尾的把球清掉，这夸张的防守方式让世足人认证狂人，也叫做 El Loco 这个称号。
1: 这是狂人。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是比较近代，叫做 Radamel Falcao。

0: 也是个帅哥，绰号 El Tigre， 对，西班牙叫 El Tigre。
1: 嗯，
0: 他国家队出场106场，36颗的进球跟7次的助攻啊，至今还是哥伦比亚国家队最多进球的保持人。职业生涯遭遇了严重的十字韧带创伤，但他所效力过的每支欧洲劲旅都对这位南美球员赞誉有加，而当今足坛耀眼的球星法国前锋鲁巴佩更是以这位曾经的队友老大哥为榜样，直到2026的今天，40岁的老虎依然奔驰在球场上。
1: 其实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也算是靠近2026年比较接近的一位球场上的巨星哦，也就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了一位看板球星，那就是
0: Jaime Rodríguez。 我们都一致的认同他是高颜值，受到许多女性球迷的喜爱啊。台湾球迷及媒体喜欢称他为 J 罗，
1: 嗯，
0: 因为简约顺口。另一方面是帅的程度啊，比葡萄牙籍的万人迷球星 Cristiano Ronaldo 在华人世界冠称他 C 罗有过之而不及。
1: 如果今天可以的话，我们把 J 罗跟 C 罗两个人的头像哦，能够并排放来看谁投票比较多。
0: 对啊，许多人对这一位时刻微笑迎人的男孩深刻的好印象。
1: 哎呦，真的哦，如果他时刻微笑，我也会很喜欢他。
0: 他帅的程度得到世界公认，跟他相处频繁的队友则会顺口喊他 Mono， 是猴子的意思
1: 啊。这个 J 罗大家觉得帅哥、啊、怎么会叫他 Mono 呢？
0: 因为从小到大在球场上喊着喊着就习惯这个绰号没有改，而他在葡萄牙波多的队友则喜欢称他为 Player of PlaySt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游戏站的足球员，小朋友喜欢玩的游戏机。他的踢法的独特性啊，那个风格很像电玩中球场上跑位攻击的球员，让战场同杯战跑的伙伴时不时调侃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星星。
1: 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杰罗的出道时间很早。
0: 是的，他14岁就被 Envigado 足球俱乐部任聘，他还是个童工就越级挑战哥伦比亚的甲级联赛啊。当他加入球会的时候，球队的战绩垫底啊，当年球赛结束就降级乙级联赛。只有15岁的他体会到事态啊，根本是无力回天啊，让小小年纪的他经历受挫失败，也对足球风云变化有现实的体会啊。坚信只有球员间充分的合作，球队才能起死回生。经过一年的努力，这支球队终于以乙组联赛的榜首啊，重回到甲级联赛的怀抱。J 罗的好表现被拉美其他国家的俱乐部看到了。
1: 是，谈到这儿，我们稍微的喘息，再回来的时候，继续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讲哥伦比亚帅哥 J 罗的故事。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5: 没关系。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黄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它最照2026年第23届规模空前庞大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幕至今都还在进行小组赛。有很多听众说，我们要不要办一个猜谜，到底谁会夺冠，或者是到底哪支队伍会走到什么程度。不急不急，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一场一场的球赛，还有你可以把你的专心在听空中体育课故事的时候，也许你就听出端倪咯。在这里的是说到了足球，他最照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我们今天在说咖啡生产国家哥伦比亚，现在说到了很小就出道的 J 罗。 J 罗现在也长大啦，
4: 从2008年 J 罗就开始效力阿根廷甲级联赛的曼菲足球俱乐部，开始他旅外之路。经历过葡萄牙超级联赛的波多，法国甲级联赛的摩纳哥体育协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皇家马德里，2017至2019被西班牙的东家，就是皇家马德里，外借到德国德甲联赛的拜仁慕尼黑，2021年转战英超的埃弗顿之后呢，每况愈下，卡达星级足球联赛的赖扬体育俱乐部，希腊足球超级联赛的奥林匹亚科斯球会，巴西甲级联赛的圣保罗，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瓦拉卡诺闪电，2025年初效力于墨西哥足球超级联赛的雷昂足球俱乐部，2026年2月6号，
3: 也就是已经进入了世足年。
4: 没错， J 罗正式的加入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明尼苏达联足球俱乐部，但合约只有短短的6个月啊。而六月是哈梅斯 J 罗走完合约的时间点了，但由于世界杯开赛，所以5月14号是他最后一次替这个北美球会出场对战科罗拉多急流俱乐部。虽然球队以0-1输球，但是他的好表现呢，得到球迷跟整个教练团的认同了。赛后总教练对媒体分享他对这一位哥伦比亚球员将要离开感到不舍。J 罗从3月16号开始共下场6场的美职足联，还有2场的美国公开杯啊，8场比赛274分钟，2个助攻，没有进球的成绩。严格来说，这数据是有可挑

0: 的空间。
1: 嗯，
0: 观察家认为啊，其实他的职业之路啊走得并不顺利，所效力的绝大多数的球队啊，他都没有受到总教练好好的重用，可以说是怀才不遇。但是呢，可以确认的一点，当 J 罗穿上国家队的球衣的时候，精彩的好表现就令人刮目相看。第一次踏入世足赛的舞台是2014的巴西世界杯，以5场球6颗进球2次助攻的绝佳成绩，得到当届的金靴奖，同时也协助了咖啡农军团闯进了8强赛啊。
1: 是，然后时间进入2022年的卡达。
0: 2022年的卡达没有看到咖啡农展现球技，终归资格赛排名第6，无缘足球盛会。所以哥伦比亚的足球协会痛定思痛，在当年世界杯还没开始的6月2号呢，就破天荒的公布由阿根廷的 Néstor Lorenzo 接掌军权，提前部署2026年的北美三国世足资格赛。这位被哥伦比亚称为导师 Prophet 的内斯多 Néstor， 在他足球教练生涯中有长达6年的时间担任咖啡农军团的助理教练，足球界对罗恩索下了一个注解，四位熟门熟路的领航者。
1: 听了 Tito Oscar 讲到今年要带领咖啡农军团进军世界杯的这一位总教头，他有长达6年的时间是担任咖啡农军团的助理教练，也就是跟朋友们讲，在整个教练团当中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或许你现在不是掌舵者，担任助理教练你就把那个角色扮演好，相信有一天你也会掌兵符，
0: 你也会是领航者。 Néstor Lorenzo Prophet 这位哥伦比亚的总教练，从2023年的9月7号执掌第一场球，在自家以1-0赢委内瑞拉，一直到2025年的9月9号的第18场球6-3再一次赢了委内瑞拉，整个资格赛以7胜7平4败排名南美区的第3。而2024年的美洲国家杯 Copa America 更是以6场比赛4胜1平1败，那唯一的败仗是0-1在冠军战败给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屈居亚军，再再证明这位导师很懂得用人、用心和用事。身居异域，在别的国家常被足球专家一言指教，而坚持贯彻三用执教的他，能在足球列强环绕之下用夹击生存的有滋有味。已经在6月11号开踢的第23届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咖啡农军团在 K 组第一场面对的是首次进会内赛的乌兹别克，第二场呢则是对战第二次杀进决赛周的非洲刚果，第三场将强碰正中有 C 罗世足赛欧洲常客葡萄牙。可以想象呢，双罗的正面厮杀将是这个小组赛的观看指标。
1: 你是说颜值的比赛吗？
0: 颜值加上实力。
1: 是是是。
0: Prophet 导师任用的杯赛王子 J 罗撰写世足剧本，汇集旅欧名门劲旅的战将，组最强的硬汉。

0: 和咖啡农军团，他们的总团长坚定地向世界宣告，我们在这一次的北美三国收割庄稼，举杯同庆，班师回朝。
1: 这是今天的公共体育课，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说的有关于咖啡农军团以及正宗这一名颜值高、年幼就已经开始踢职业足球的 J 罗的故事哦。当然，我们还是会整理小组赛比赛的结果。朋友们，对于我们在世足赛期间期望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在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的页面留言。也要跟朋友们报告，因为空中体育课是录音播出，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会在每周有两次节目播出的时间整理之前比赛的战果，尽快的把它提供给各位。至于及时的赛况，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服务哦，也要跟朋友们说抱歉。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也期待啊 C 罗跟 J 罗双帅到时候在场上是不是以颜值跟球技对战。谢谢 TJ 阿斯卡，
0: 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范哥。

让我们为各位整理台湾时间2026年6月13号凌晨3点钟 B 组的一场比赛，是 D 组的加拿大队出战波赫，也就是所谓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这也是世界杯的第三场比赛。最后的比分两队是以1-1踢和。这场比赛首先进球是在上半场第21分钟的时候，由波赫的约沃·卢基奇踢进，接着是加拿大的凯尔·拉林在下半场第78分钟，刚好凯尔·拉林是在下半场第76分钟替补上阵，由他踢进。所以媒体的报道都说加拿大这场比赛是内转踢平啊。这场比赛进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43000人，比赛的场馆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另外一场呢是在台湾时间6月13号早上9点钟进行的比赛，是第一组的比赛，由巴拉圭出战D 组的美国，也是世界杯的第四场球赛。首先在上半场第七分钟的时候，巴拉圭的达米安·波巴蒂下踢出了一记乌龙球，送给对方一分。

接着呢是美国队的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第31分钟进球，接着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第45分钟加5分钟，也就是伤停比赛的时间又进一球，这时候比数来到了0-3。而巴拉圭呢则是到下半场才进球，是由毛里西奥马加良斯在下半场第73分钟进球，比数来到1-3。这名球员呢是巴西规划巴拉圭的球员。这场球第四分，大家会想是谁进球呢？当然是美国啦，就是美国的乔瓦尼雷纳，他在下半场第90分钟加8分钟，也就是所谓伤停补时的时候再进一球，因此中场美国队就是以1-4拿下了胜利。进场观战的人数有70,492人，场馆就在美国洛杉矶。这个是13号为各位整理的有关于 B 组还有 D 组的各一场分组赛。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

0: 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1: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台湾的新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对，你等得来了，我们要聊金曲奖，聊两集哦。

0: 每年流行音乐产业最在意的这种一年一度的成绩检视，大概就金曲奖、金音创作奖。而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公告了，即将在六月底六月二十七号那一天举办颁奖典礼。
1: 耶耶！
0: 哎，你真的很棒哎！身为一个节目来宾，知道什么时候要给效果。我们今天当然会在节目现场聊金曲奖入围名单，只有我一个人聊那也太无聊了，所以让我一个一个来介绍今天要来聊天的人。首先呢，就是人称金曲仙姑 Eric。
2: 金曲仙姑今年声音很差。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本人预测的这个？
2: 没有，今年没有人来找我预测啊。所以说本人今年没有什么生意，也还好啦。我觉得我今年的合作对象也算都还有一些小小的收获。
0: 对呀、啊，
3: 每年都很多啊。
0: 是，
2: 今年比较少一点啦，我觉得。
0: 好，那、啊、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 Eric 本身呢是在音乐。

0: 音乐产业界里面从事宣传工作为主力，但其实也做了很多就是那个边边角角越来越往外扩，但都跟流行音乐产业发生关系的一些事，所以等一下就会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聊天。那另外一位呢，是上一次在宇宙喧哗道就跟我们一起聊天过的，让我们欢迎循声入座的彩玉。
1: Hello， 内克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邀请彩玉来呢，就是因为有时候金曲仙姑呢就是太活泼了，我们需要有一些理性的分析角色存在而循声入座其实是一个大家我想你可能如果有在关心流行音乐的自媒体，你就会发现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内容，他们常常做深度的专题跟人物的报道，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再来看看今年金曲奖入围名单状况是什么。但是我今年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这是我去年的心得，就是我发现我们几个都还在同文层里面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意识到，特别这几年比方说跟金选奖啊或是一些校园的学生合作的时候，你们发现学生看金曲奖跟真的跟我们看金曲奖很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节目的现场找来了我的学生，他等一下会用他的角度来问我们三位问题。
1: 我们三位是受访者。
0: 对对对，我们三位其实我今天也是受访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好，让我们欢迎 V。
2: 嗨，大家好，我是 V。
1: Hello,Hello。
2: 首先开始呢，我觉得今年金曲的主视觉还蛮有趣的。以往呢我虽然没有在那么多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今年也知道。
0: 你没有在关注这个奖项？
2: 没有那么多。
0: 我就跟你说了。
2: 我听西洋音乐比较多这样。
3: 这样检讨一下。
0: 等一下。我们认真想想看，要检讨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这些音乐产业的推广者？是不是？有点尴尬了，对不对？
3: 我觉得我们不用检讨，因为我们都有做到该做的事情。真正要检讨的是，你明明就活在这块土地，为什么不听人家当本在地原创音乐人？
0: 是。那我想要先反将一军问一下，就是 V， 我问你，你觉得当每一次金曲奖或金音创作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在所有的社群河道上面出现所谓的谁谁受，就是这谁那谁的时候，作为一个平常也没在听或是很少关注华语音乐的人，你是怎么看这件事？
2: 我觉得谁谁受有点烦。
0: 怎么说？
2: 因为我觉得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人或是不知道这个曲目，你也可以去网络上面听，或是反正现在网络上很快就可以取得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去查一下，然后你就是哦这谁，然后就放去河道上面，然后希望大家给你答案，伸手机器这样。
0: 伸手牌，伸手牌。
2: 对，伸手牌。
0: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循声入座，他们就会非常礼貌温和且详细的告诉你说，我们有做了一则专访在这里哦，
1: 被发现了。
3: 因为他们现在还算是在表现出他们好的个性，那有些比较七八的哈，就是会比较 you know， 就是
1: 直接开骂开炮
3: 是不会 Google 是不是？
2: 没错。那今年的主视觉呢，就是以往虽然没有太关注这个主题，但是我知道比较多会是金色的黄色，很庄重明亮的感觉，但今年的话是灰蓝的冷调，它说是虚实交替。我本身觉得虚实在创作上就是一件很需要注重的事情。那以往也会知道说，欸，虚的话是我们创作的概念跟想法，实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那歌曲创作也是这样，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我自己只有觉得说，天哪，今年这个主视觉出来之后，感觉薛逸丹会想说，我应该会入围很多项，他的那个孤独金鱼图鉴的那个很像，
3: 颜色很像，
0: 视觉颜色很像。那彩玉觉得呢？
1: 其实我对视觉还好，我比较看重的是他怎么去解释这个视觉。
0: 我自己比较喜欢去年他们在讲那个六角形的时候去提到的所谓的均衡，因为进入到分众的流行音乐时代，确实你要大家每一个人都认识这根本不可能了，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跟日常休闲的选择这么多，所以他用六角形去代表说，那我们至少在金曲奖我们做出了一个均衡的选择，让大家在好像不同的音乐类型曲风知名度等等的都做一个平均。
3: 对，
0: 但今年我反而就没有这么强的这种感觉。
1: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好了，因为我也去金曲奖的那个记者会公布会那边去听小林老师，因为他今天是主席嘛，
3: 是，
1: 然后在台上分享。其实今年应该蛮注重对于作品诞生跟创作这个过程啊，所以蛮注重作品的完整性。但我在听完这所有入围作品之后，我觉得他蛮回归音乐的本格派这件事情。但我说的那个本格派不是传统唱将年代那种本格派，可能就是旋律跟唱功蛮至上的，在我们听所有的入围作品的时候有稍微感受到这样子的切角。 那为什么我会说它不像回到传统唱将年代？因为他们也注重现在的这些作品。

0: 的多样性跟完整性，在这一块上面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像今年他们在讲说一大惊喜是台语歌后的白冰冰冰冰姐，那时候那个小林老师就讲说他在尾音的处理跟每一句换气的那个技巧是很高超的。
1: 是啊是啊，
0: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他特别点出卢广仲跟单依纯，他们在唱功上面跟旋律都很厉害。
1: 嗯哼，
0: 对。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明显的是高敏 B， 那时候他们在谈说为什么他入围的金曲歌王的这一块，小林姐特别点出她在 vocal 跟写词的能力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今年在很多作品上面，可能在这一块旋律啊、唱功啊这一块上面，他们有蛮着重的在选择，
1: 打底的那个基本功要够强。
0: 对，没错，
1: 反而不是以企划导向或是一次性的这种亮点，来讲。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就是现在作为一个歌手，你除了很会唱之外，但是你唱有没有跟那个旋律它是非常有连接的，有依附在它的那个旋律上面，然后可以跟歌曲本身产生出共鸣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现在歌手必须要再去面对跟练习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 AI 太强了嘛， AI 什么样的旋律都可以唱，可是唯独只有人可以把一首歌的情感真实的样貌表现出来。就像刚刚其实提到为什么他们说卢广仲这次的那个作品这么好评，就是因为即便那些旋律不是他的曲，可是他可以用他的声音将那些曲活化出来。
1: 对啊。那他这样子就很容易又会回到一个概念上面，是大家在讨论说在金曲奖上面所谓的创作歌手比较吃香这件事情，其实又会很容易被人家这样子讲。因为李亚公歌曲跟这个演唱的人本身要有点那带一个大把大把，
2: 也没有一定 也没有一定啊。因为你看这次卢广仲唱的歌都不是他写的、
0: 可是他其他歌就没有在入围其他作品啊，
2: 其他歌就没有
0: 在入围，对、他就只有入围
2: 男
0: 歌
2: 手一项嘛。
0: 对、
2: 对，当然可能就制作来看，因为毕竟这张的制作真的比较偏内敛一点，如果跟其他作品比相比在一起的话，可能制作没有这么的突出。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只着重在 vocal 上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毕竟也只有歌手首奖上面是着重在歌声跟唱功的部分，
0: 对，
2: 所以我觉得有这一项其实我觉得很好啦，至少就是又可以再挑战歌王包做一次。对啊。
3: 那像刚刚彩宇有提到他想要介绍的名单，那刚刚我们开头听到这首歌是 Eric 想要特别介绍的名单吗？
2: 开头听到的歌吗？
3: 对，
2: 哦，刚刚开头听到的是许哲佩的《此刻》，这首歌有入围了这一次金曲奖的最佳 MV。我恳请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此刻》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首歌的 MV。这个 MV 的导演呢是林书宇导演所拍摄的，所以整部 MV 呢都充满了一种电影感。那加上其实这首歌呢，它其实就是想要写一首电影的主题曲，但其实是没有真的一部电影的存在，但是它搭配了一个由电影导演拍摄的一个充满电影感的 MV， 那它就真正成了一个看似电影的主题曲。那至于为什么会叫此刻，是因为呢，大家在里面他用了 VR 这个科技，那他把可能过去很多最美好、最需要被珍惜那个时光被保留下来，让大家可以透过一个很高科技的方式，让大家好像就作为时光机一样，然后就回到那个瞬间，然后可以再次的用你的视觉，然后再重新的去感受到那份感动，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就是此刻就是永恒，就是因为此刻当下很多时候没办法再回到此刻那个瞬间了嘛，但是有了那个 VR， 它其实可以把那个此刻给珍藏保存下来的。
1: 但你刚才讲，我发现其实这几年最佳 MV 奖啊，入围的那个支数已经越来越多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2: 今年有几支啊？
1: 今年应该有七支或是八支吧，可以看一下。我每一次觉得如果说金曲奖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然后等你回头过去看，你才发现有很大差异的，大概真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唯一的一个影像奖。它从过去叫音乐录影带的时候，你要发现大概就是几个专门在拍摄 MV 的导演，然后他们在这个领域上面有机会被肯定，那有时候就是五支入围的作品。
2: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以前大概如果是在千禧年那个时候入围音乐录影带奖，不是黄中平啊，就是邝胜啊，
1: 是，
2: 就是林锦和啊，周格泰啊，
1: 而且黄中平的一定要有一个滤镜感，
2: 对，
1: 那个颜色，
2: 陈鸿一啊，这几个啊，后来拍电影的钟孟宏又入围。

0: 过哦。对，然后
1: 所以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倾向。
0: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你看后来拍电影的萧亚全也是入围了最佳 MV 这样子。嗯，然后我是觉得啦，因为这几年其实整个在 MV 的表现上，其实有越来越多跨国制作的
1: 作品，没错，
0: 对，跨国作品以及甚至跨国的导演都有来参加。
1: 有八支的 MV 入围了今年的最佳 MV 奖，蔡依林的专辑就

0: 话，二是他有没有根基于这一首歌再创出一个自己的故事跟宇宙观。
1: 哦，这个很重要。嗯，
0: 对啊，嗯，因为我发现以前多半不会去在 MV 的规划上思考这么多，其实就是歌手拍的他很漂亮，然后
2: 唱对嘴，
0: 对，顶多以前比较有剧情感的就周格泰，但其实周格泰导演得奖的机会没有那么高，欸，他没有得过那么多作，所以反而好像大家在抓 MV 奖的时候，是这几年那个意识跟概念，我觉得自从他改成 MV 奖之后啊，有一个蛮明确的转变，这个是我观察到蛮有趣，因为刚刚既然讲到了许哲佩的这一个此刻的作品嘛，
3: 我觉得今年在 MV 奖里面，我蛮意外看到的是他有纳入就是跟 AI 创作的那一个
4: 哦，那个萨克拉干啥，
3: 哦，对，没错，我觉得
2: 对啊，这个很重要。
3: 那一幕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有去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去看，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整个 MV 都非常的魔幻，我很喜欢。
0: 而且他在国际上已经得了很多奖了哦，
3: 对，
0: 主持人好像都有分享嘛，
3: 对，
0: 那个团队已经拿了非常多国际类的奖项了，
2: 所以是从国际再红回来，
3: 没错，
2: 对，啊， 对， 啊，
0: 对。然后这个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你想说，哎，李竹馨这首歌，我后来有发现，在河道上有人讨论，就说，这首歌不是之前，就是他去年已经得那么多奖了，为什么他今年
2: 又
0: 对又有？其实呢，这就跟歌手他们在面对 MV 制作的现实层面跟理想层面的两个考量。理想层面当然是希望每一首歌都可以拍成视觉的内容，可是现实层面来说，就是预算的多寡跟声量的大小嘛。那李竹馨的这一首歌曲确实是在他整个声量因为金曲奖被大量看见之后
4: 才有预算可以拍摄，
0: 对，所以他要报名这个奖项一定是在今年啊才会有入围名单公布啊，不然的话去年他得奖的时候根本还没这支作品啊，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啊，对啊，对啊。
3: 我觉得今年的入围呢还有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的地方，像是刚刚有讲到的卢广仲或是蔡依林跟周汤豪，我有稍微去翻了一下之前几届的，好像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很大众视野，就是连我这种听西洋音乐都很熟知的歌手出现，不知道这会代表今年或是过去这一年华语音乐圈产生了什么样的现象吗？
2: 这个上面有特别提到蔡依林、卢广仲、钟汤豪吗？这几位，其实我觉得这几位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蛮表现在追求本性跟不安于世的这一面。就像例如说蔡依林，她一直都很追求她更高的艺术层次嘛。
3: 对。
2: 那广仲的话，展现唱功之外，其实他去年这张翻唱作品其实也蛮提携后辈的，因为他对于以往这个翻唱的作品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进行。那钟汤豪的话，他真的就是回归摇滚。过往的作品他可能有偏流行各种风格，可是他其实最爱的、最回归本心的是摇滚这一个 New Metal 这一块的这个乐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后面有特别提到说，就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些新兴的创作者，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比较像是可以借鉴，就是未来的这些新歌手们可能可以去参考说，你想要尝试各种音乐类型，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手段啊，我觉得那你当然可以唱很多标准的这种华流歌啊，或者是建立一些亲民或搞笑的一些人设啊，这些可是你真正做了好几年之后，你一定要保持住那个本心，说你真正要做的音乐是什么。那在大家都愿意不顾任何作品只看到你这个人的时候，都还愿意听你音乐的时候，去释放你真正想要做的音乐，那个才是最有效果的。
0: 我很赞成这件事，而且我觉得流行音乐它本身要去做到一个世代对话没有办法刻意，它只能够回到你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你要怎么样持续的发挥影响力。可是如果你是想着你要发挥影响力而做作品的时候，又会有点本末倒置，所以会变得有点像彩玉刚刚讲的，它其实是就是一直记得他最 pure 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好像有点吸引力法则的，不管是让听众买单，或者是让后面的音乐人跟这个曲风可以发生关联，跟他可以发生关系，彼此去合作。杨乃文之前的 flow 我觉得就是这个态度啊，
2: 对，
0: 就非常明确，然后他也没有说他真的是要去提携后进或干嘛，但他那一张专辑就可以做出跟很多音乐人之间很漂亮的火花。
2: 对啊，
0: 我觉得其实是彼此可以对话的，
2: 是是是，
3: 没错。那在最后呢，听说 Eric 要跟我们分享一首歌曲，是彭佳慧的《成人之美》，对吗？
4: 哦，对，我特别喜欢这一次佳慧姐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那很难想象啦，就是这么声音这么澎湃，然后唱歌也是非常具有情感的这一位金曲歌后呢，跟陈绮贞合作，

0: 会给人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加上小韩的词，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加起来就是一个50岁的女性，在面临着她们生活所可能会遭遇的一些生活情感的一些细琐，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促成了这一段的成人之美的一个、哦、的故事，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可能一对伴侣的故事，但那个他们的状态可能是已经没有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可能的关系就是是个室友而已。但我觉得小韩里面用了很多很成熟的一些的词，然后来去记录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然后甚至他们是怎么去好好的去照料彼此，这样子。对，然后你就觉得说这就是很大人很成熟的面对感情的一种方式。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小韩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对于这种很人性然后跟很大人很细腻的这个一些的观察，他都可以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放在最确切的旋律跟位置上面。
1: 是是是，
0: 对。
1: 我蛮定义这一首《成人之美》，因为他入围的是作词人奖这一块嘛，所以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他的里面的作品，其实蛮定义说这是给成年人看，
0: 完全的。对，
1: 他怎么去面对爱情，可是他更大一部分是面对生活。
0: 是，
1: 对，所以爱情跟生活如何两平衡，他在这一首歌里面其实做到非常好的诠释。
0: 而且因为这首歌它是双副歌，所以它会变拆出来，它会有两段歌词是有点在一前一后呼应的那种感觉。
1: 对，到后半段的时候变成两个声音都有的那个状态
0: 叠在一起，这样子。
1: 对，因为刚刚讲到这个作词人奖，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就好，就是我觉得今年作词人奖里面的作品完全可以当作故事来看。这个回到那时候小林姐讲的，这一次的入围选择很大一部分是希望有一个故事的完整性，其实它完完全体现在这次的作词人奖的入围名单里面。任何的作品里面，像张震岳妈妈的眼睛，它就是完全在陈述像叙事感的方式去陈述这个看待亲人离去的过程。那另外一个武雄矿工兄弟，它就完完全是记录父辈的矿工的这个生活形态。再来是那个高明 B 的这一首，其实你就完全去贴合去年2月的时候发生的台劳事件，他可以透过这首歌去体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银色荒原，李格弟最特别是用虽然刚刚讲是叙事体，可是他也有用预言体的方式去呈现一段永远的爱到底是爱还是不是纯粹的爱的这个议题，在歌词里面可以去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
2: 彩玉刚刚讲完，其实我才想到一件事情，我在关注的可能跟两位有点不一样，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最佳作词人奖我只看到李格弟跟小韩的故事。首先呢，在记录里面他们两个是目前唯一入围最多而且还没有得过作词人奖的两位写词人。
0: 小韩还没得吗？
2: 没有，都没得过，他们两个人都还没有得过，然后都是入围5次。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小韩跟李格弟他们两个人的书写方法刚好象征着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提到的说虚跟实，虚跟实。其实李格弟很容易丢出一个虚的画面，却让人家感受到扎实的情绪共感。
1: 对，
2: 小韩的东西则是在一个非常日常的温度跟具体的感受的时候，去让你连结跟投射到你自己的创作和想象力。就他们在虚实之间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法，可是却会让听众有很强烈的共鸣，然后也去成就了那一些音乐人他们的好作品。
1: 对，
2: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對對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播的是
3: 彭佳慧的《成人之美》。

0: Hello， 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内克。今天跟 Eric 还有彩玉还有 V 在节目现场，我们要聊的是第哇，真的好快，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那当然，两位跟音乐产业紧密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们也都给了我们有关于这些事的分析。先跟听众朋友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整的分析完，即便我们会做两集，你大概会听到的是一些碎片的讨论。而至于我来讲，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自己去感受那些入围名单，你不要就只是听别人分析完而已。就像刚刚听完的《成人之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听完整首歌，但你在这个片段的过程，你感受到什么，你进而去找小韩跟李格弟的音乐作品来看，不只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之前的我想那个多多少少也都有帮助。而我这段话不是只有在讲给听众朋友听，我也在讲给那些平常说什么不关注华语流行音乐啊、哦、我家只是学生嘛的那些人听。
1: 我
2: 对，
3: 莫名中枪、yeah.
1: 那来到下一个阶段呢，我觉得今年在年度专辑的地方蛮有趣的，因为有独立入围了两张，有点想要先来讨论、嗯、那第一张呢是 Her 的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还有是落日飞车的 Quick Quietly。 那不知道两位在听这两张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呢？我自己觉得代表了很不一样的东西，听起来听感蛮有差的。那第一张的话有点像是他在寻求耐听度，他整张反复打磨了很多次。那第二张的话，他是去做了很多的起承转合，想问问看两位的看法是什么。
3: 我觉得飞车呢会放进来这边原因，当然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归类在语种这个问题嘛、嗯、所以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出现在其他语
0: 种类的专辑里面、嗯、
3: 所以但是因为这张本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而且我觉得是落日飞车他们这四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是觉得最成熟的一张。嗯，对，然后最成熟之外我觉得也是最感性的一张，那个情感在生命里好像会感受到最一种纯粹，然后最浪漫的一种展现方式、嗯、然后你会从他们的音乐里面呢好像找出一种可以好好被照顾到的那样子的感觉。
4: 我觉得也是他们年纪有到那个时候了才可以说出这样
3: 的作品。我觉得应
4: 该说毕
3: 竟应该说就是对一个乐团来说能够走到世界各地去表演、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荣幸然后跟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经历。
4: 对，
3: 那我觉得在跟世界不同的舞台上面跟台下不同的观众这样互动交流，我觉得对落日飞车来说一定是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是在创作上面，不管是在演唱方面，不管是在编曲制作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些就是感到生命的体悟。那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它一定多少有把过去在世界巡回的浓缩心境在这张专辑所要表现出的声音样子。
4: 飞车这一张、啊、因为 我自己听就觉得它真的沉浸了非常多，说是安静嘛，但我觉得是沉浸感比较多。其实它整张专辑听起来它并没有很多那种爆裂啊，或者是反而是结尾是用很巧巧收尾的方式去收掉。但刚刚讲了这么多飞车，我觉得也稍微提一下赫好了。赫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在音乐上面

0: 面还蛮注重在这个偏复古或华丽派别的这种音乐呈现，尤其在他专辑的上半部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下半部的话真的是相对来说平静，而且会诞生很多我们在可能过去在听很多华流音乐的时候很熟悉感的那种音乐，就例如说像跟娃娃魏如萱一起唱的《心脏的右边》，你在听他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知道他的旋律做得很好，然后他的 vocal 也很卓越，其实在这两团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状态。
1: 哦，对啊，而且如果是贺的话，我还想要补充一个点，是我发现他在制作音乐的过程中无论有意无意，但他的听觉美学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状况之外，我觉得耐听性非常高，这个是真的是你回头过去望之后你才会发现的，包含了他之前的作品到现在，你会发现他没有所谓的阶段性很强烈的转变，他从出现在大家面前，你就觉得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品味选择，然后这个品味选择到了他自己的作品世界里面变成专辑概念，你可能会被这些有点华丽的东西给吸引，可你认真去听他的东西，你会发现他音乐的所谓的耐听性跟耐受度啊，真的是我目前听到新生代音乐人里面我觉得算非常强的，
0: 真的是佼佼者。
1: 嗯，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
0: 对啊对啊，
2: 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贺的就是在他这一张专辑，因为他有蛮多都有放在 Reels 上面去做宣传嘛，然后我真的平常没有那么常听中文歌，但是我也有把心脏的右边加到我的歌单里面去，对，反复去听这样。那想问你们会怎么去形容今年年度专辑的关键字呢？或者是你们觉得看见了什么在今年的这些选曲或者是专辑里面？
0: 我觉得就松这个字吧。
2: 松吗？
0: 我希望
1: 张震岳吗？
0: 我希望是松这个字来代表说，就去年真的是大家都很辛苦那种状态，因为尤其像这个去年发生很多事嘛，然后包括说一直以来的这个 AI 的潮流，尤其在去年又更多更盛行，然后影响了很多产业，所以我猜想不管是任何产业的人，应该都有某种焦虑存在。可能怕被炒鱿鱼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有一张专辑能够让大家就是松绑一下筋骨，然后很轻松的听这张专辑，我觉得可以选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一张专辑，我个人。对啊，
1: 而且彩鱼刚刚讲我才发现，其实啊大概除了台语专辑之外的专辑奖入围啊，你大概都可以抓出一两张像跟着感觉走这样，他是想要去带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然后比较生活放松自在的状况，春面这一次的专辑作品其实也是这样嘛，客语这次很多哦，雨涵这一次也试着想要做这件事，
0: 以诺其实也有，
1: 对，以诺也是。然后雨涵是因为比起他之前的作品，你就会感受到这张专辑他要放松，那你更不用讲原住民的专辑里面的，你说阿拉斯的也是，宿命的也是，马兹卡，他们可能本来在他们的音乐上面就会想要去呈现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多的，但我比较压抑是因为我刚刚在看台语的，我觉得台语没有，台语没有松。台语这次的作品那个有关于台语的讨论，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尾瓜好的天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听比较台语类的讨论或者是介绍的话，你可以移驾到那个节目，但这边我稍讲就好。我觉得台语的专辑反而是很多的惊喜，例如说有黑马的，有从团体再到个人的，然后也有一些你都熟悉的面孔，但如果是松这个题目，我好像套不进这五张台语专辑。本来想说圆缺有吗？没有，
3: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圆缺一点，
0: 从第一首听就完全。
1: 然后朱德瓜、腾寇兰的亚弟，这个都没有。然后汪贡这节谢景扔新美郎，没有，没有。
4: 我觉得台语还是一个用悲的意境来去
1: 这一次，
4: 对，伊农探讨的东西也是跟生命的一些悲欢离合有关嘛，
1: 缺嘛，
4: 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比较老台语惯了，比如说我们冰冰姐啊，
1: 对，
0: 我至今还没听到那一张专辑。
1: 冰冰姐其实她最厉害的，应该真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在肯定她的唱功，因为其实台湾、
4: 以前唱演歌的，
1: 对，台湾的歌手里面要能够把演歌的东西真的踩得很稳的新生代，几乎就你大概也可以端出李竹新、许富凯没有了。顶多再加个曹雅文，
4: 他还可以演歌，
1: 对，
4: 演歌唱 first。
1: 可是你看哦，他们几个其实，在唱演歌这件事的时候，都还是要有点，也不能讲硬，可是他们要有一个这个状态的切换。但白冰冰不用。 他就是自然的唱，他就有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他非常厉害的事、這個的。对啊，
0: 厉害。
2: 嗯，好，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张震岳《好松好松》。
1: 大家想说是白冰冰吗？
2: 没有没有，我们来回到张震岳。好
1: 冰冰姐，
2: 来回到这首《好松好松》，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

0: 新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今天的 V。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彩玉 Eric 还有主持人内克来探讨这一次金曲奖。
1: 我也是被邀请来的，是不是？
0: 没有，我说主持人内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接下来我想要聊的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我觉得在看新人奖的时候、
1: 我觉得学生都超在意新人奖的。
2: 对啊，
1: 我之前跟金曲奖的团队聊金曲奖的时候、他们也是就会立刻注意到新人奖。为什么、
0: 因为至少我自己在看过去新人奖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都是会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声音。
1: 他一直说为什么我节目都不邀请陈贤进来，他这边指责我、
0: 我只是询问，我没有指责，我询问而已。
1: 音乐媒体工作者，请你告诉我陈贤进有多少多不常上音乐媒体，
2: 超不常的，
3: 因为他就是不走通告嘛。
1: OK， 这样理解了吗？
0: 有有有有有，
1: 还是很酷的女生，
0: 她超级酷的。我第一次认识陈贤进，就是应该是网络上面蛮多人都有滑过那个正大黑鹰的 Cypher，对，里面真的很帅。然后像这一次新人奖里面的那个163 Braces 或者是 Joyce， 都是很长很长，会在 Reels 或是 YouTube Shorts 上面滑到的。尤其是 Joyce 之前的那一首都是 Weather， 你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被洗到这样。那不知道就是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好像就是从网络上面发迹，或者是从网络上面开始，再进到唱片公司，或者是去独立发行自己的一张专辑，这些事情看来，你们觉得有什么现象产生吗？
3: 我先说，对我来说呢，这一届的新人啊，
1: 怎么了？
3: 我觉得贤进跟高真真的都不太算新人，虽然他们是第一张专辑，但
1: 其实
3: 他们
1: 想讲，
3: 但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产业里面，其实算是都是耕耘蛮久一段时间，然后才有自己的个人的专辑啊。
1: 对啊，像高真也入围过嘛。
3: 陈贤进其实最早那时候就有跟郑怡农合作过那个
1: 《给阿罗罗罗伟霆》，
3: 对，那也有一些不管是跟谁的 featuring 的一些作品这样子。那后来好像他又去转去做一小段时间间的一些配乐，但是他也发现歌唱是他最喜欢的，所以他在去年有了这一张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那没有想到这张专辑呢，确实呢为这个华语金曲世代呢留下了一点什么样的声音，跟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金曲成绩都有不可能这样子。那只是我觉得这个呢看似不是那么新的新人，其实已经先拿了去年的金鹰奖的最佳新人了。对，那有没有可能目前有哪一个人是双赢的局面呢？
0: 双赢是说怎么样的
3: 金曲新人跟金鹰新人都拿这样子。对，我好像
2: 我很期待的 Ender 都没有啊，
1: 对
2: 啊，难过啊，
1: Ender 也没有。所以我跟你说，所以我觉得一个歌手要能够把这两项奖的新人奖都拿到，
3: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也绝对是一个未来绝对具有指标性跟未来性的一个音乐人这样子。那高真呢，因为高真其实他最早的团有一个叫 Space Cake， 然后后来呢这个团就是解散之后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糖猫
2: 啊。对，
3: 糖猫其实也有入围了之前的最佳演唱组合。
2: 对
3: 对，那两个人之间呢又彼此单飞了，就是
2: 阿兰
3: 阿兰，对对对对对 ，AC 阿兰。对，那高真在去年他发行了个人这张专辑，那其实也是很恭喜，就是再次呢出场这个新人滋味这样子，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对，
1: 我想补充一下，有一组就是金曲金鹰双新人，但他是一组，因为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除了草东之外没有人是拿到双料新人的到目前为止、对，因为之前曾经很大热门的大概就是九渊八八跟池修的对决那一年，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Ender 对，那他们都没有。
2: 我自己多补充一个，因为刚刚讲说网络发迹嘛，其实我觉得以诺也算是网络发迹、因为他过去其实也发了非常非常多类似在 Reels 上面发很多短影片，就是例如说他可能 cover 啊，或者是这个唱歌啊这一块，他其实在网络上面也蛮有名的。因为 我自己开始认识他也是因为滑到他那个星期五市集吧，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 CJ 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像他，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是从驻唱开始，可是他现在在网络上的流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对啊，
0: 然后歌唱比赛什么之类的，
2: 对啊
0: 对，
2: 这个状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现在的新人应该几乎都要有独立经营个人品牌的能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先找到贴近大众的某一种方式，然后再用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曲风或者是他想要说故事的方式再去呈现他的专辑，那这个 大家选择这个新人，那就是他们目前状态下想表达的这个人啊。对啊，
0: 所以会觉得现在的情况下的话，网络上面的个人品牌可能会是一个先声，就是会先打响第一枪这样。
2: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跟传统比起来，会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以前的话，
2: 传统比较重包装吧，
0: 包装，
2: 而且他们是用一个团队的方式去经营一个人、一个歌手或者是一个乐团或组合居多这样子，
1: 就是。音乐人的 A&R 权限可能不在自己身上了。
2: 对，
1: 当别人听到他的音乐，他的声音适合什么样子的风格的时候，他们会去包装这样子的风格跟内容，但是可能不见得是歌手自己或音乐人自己很舒适圈的东西，或者他很擅长。但是我觉得分众世代之后，对大家来讲，不管他今天是起源于社群，或是走进唱片公司的包装，有些唱片公司也是小单位的，或者是某一种品牌、某一种类型的，像颜社嘛，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自己品牌。它跟环球就又是不一样的做法，
2: 对，
1: 所以像他们现在在分众的情况之下 A&R 的权限多半都慢慢回到音乐人手上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现象。
2: 对啊，对啊，尤其从新人奖这里就也可以稍微看到这个状况。对啊，
0: 那这一次新人奖你们会觉得就是大家看起来应该都是主意陈贤进吗？还是有其他的有力选手？
3: 其实我还蛮看好 Joyce 的、
0: Joyce 吗？
3: 因为我觉得 Joyce是一个
0: 才华换桃花，
3: 我觉得他给这个 Gen Z 世代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面貌，就是 Gen Z 世代不一定都是要那种酷酷的，像 Ender 这样子，或者是就好多现在好多都会
1: 也酷酷的、
3: 对，大家都喜欢
2: 池修也算酷酷的，
0: 酷酷的，
3: 他都酷酷的，但是 Joyce 就会有一种他好纯真哦，他真的是一种把他最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对他生命的热爱，通通在你面前尽情的燃烧给你看，然后那份燃烧，你又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很油、很做作，没有，会觉得很真实，然后很讨喜。然后，当你发现他被放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制作产业的一个框架里面，这一份的良善，他还是可以保持得很好，然后跟这些音乐制作呢维护着很好的关系，然后并且产出很好听的作品，就像是跟李泉哲合作，我觉得。就是他有保有权者的那份浪漫，可是他又保有Joyce 的那份纯真，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的个性是很讨喜的，然后他也是我觉得会让大家喜欢去看他现场表演的一种迷人的特质、
1: 而且我必须要说，可能因为新人象征着一个世代的决定方向，所以我刚在看那个新人奖的得奖感言，就是评审的得奖，
2: 就过去
1: 的这一些说法的时候，比方说，大概从我看了一下，应该是2019 OZ 拿到新人之后，每一年的新人奖得奖者的评语里面，共同交集的是哪两个字？你们知道吗？是创作。我觉得这件事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你看 OZ 说的事情是除了创作和制作，然后持修里面是高品质创作，柯拉奇写说什么，柯拉奇写说用拼贴重新学习长辈的语言，那这个也是在形容创作嘛。 对，然后洪佩宇说是不但让创作人愿意献出好作品然后真爱从创作到演唱都展现超越新人的经验感，然后山姆创作带着意念，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新人不管他本人会不会创作，他有没有办法驾驭创作者的作品，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成为了这几年大家在看金曲奖新人的时候还蛮关键的一件事。那倒不一定是他一定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主流模样，我觉得以金曲奖来说，新人奖算是最靠近所谓的创作自主跟那种个人独特风格的一个奖项。
2: 对啊，因为毕竟都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嘛，那通常来讲第一张专辑会是他生涯来讲最纯真最干净的那一个状态。对啊，对啊，
0: 是因为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可以占大多数这样吗？
2: 也有可能是没有人帮你，你只能自己做、那当然就只有自己的想法
0: 啊。原来是这样，
1: 这个可能占大多数
2: 猫急嘛只能自己做
1: actually
2: 对啊。
0: 好，再稍微绕回来陈贤进、我其实觉得他的专辑名称很有趣，就是他不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专辑名字，他会是我每天打出来的字，就是我也好想要 happy happy， 我不想要 sad sad 这样子。对，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样子一位有点像是大家都很 主义的新人，像刚刚有讲到也是拿了金鹰的新人嘛、嗯、那在金曲上面我觉得看到很有趣的是他入围了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哦嗯、如果在我眼里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后者好像要需要有点经历或是阅历才能够上去的感觉。
2: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华语女歌手就是一定要有那个阅历？那如果去想说客语新人也同时入围客语
1: 歌 手，对不对？
2: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3: 有啊，
1: 有啊，
2: 也有
1: 啊。
2: 其实有没有那种
3: 老
2: 实
3: 说
2: 阅历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过去在金曲奖上、入围新人跟入围男女歌手的比例其实颇高诶、欸，包含最简单来说，孙燕姿。哦，他就曾经以同一届就是最佳新人跟最佳女歌手，
1: 洪佩瑜也有啊，
3: 洪佩瑜也有，对，佳佳也有，然后柯智堂也有，嗯，只能说就是那就是他那一年就是运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很多评审都觉得他啊、哦、新人可以，男歌手也歌王也可以这样子，
2: 还有这个样子，
3: 我记得李荣浩是不是也有啊？诸如此类，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就是真的有蛮多音乐人是。新人然后跟歌手的奖都有一起入围过这样
0: 哦，
3: 对，
0: 那可能是圈外来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有趣、那像刚刚讲的他的就是大家好

0: 好像都只有讲到说，欸，他很厉害，或者是他这张专辑怎么样，很想问大家在他身上听见了什么。
1: 我觉得某程度来说，陈情静他代表了这个 Gen Z 世代的一个最真诚的一种状态。
2: 我觉得也不止，就是我有发现说他像有一首歌叫 WUI 那一首歌，其实他不止打中的是他那同年龄的客群，
1: 他不止疗愈了许多这个世代年轻男女的心灵，他甚至跨越了温层，就是可能感动到了很多就是三四十岁甚至maybe 45以上50岁的人
2: 的没错，
1: 对，
2: 很有感觉。
1: 我有一天就看到那个谁黄子轩啊，他就发了那个
2: 他也分享
1: 那个他分享陈妍静的这首歌，然后我想说啊，
2: 你也被打中了。我去年访王小苗老师的时候，他也选了这首歌当推荐。
1: 是啊，
2: 对啊，
1: 是是是。
2: 所以其实跨年龄层很大，
1: 年龄层很大之外，然后现在可能也很少人就是在用歌词、用文字来书写音乐的时候，然后他是可以有这么真诚的一种情感，然后会让你真的是直接 touch 到内心里最深刻的感受。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最后三句话什么？
0: 请让海浪校正我的听觉。
1: 对，请让海浪校正我的听觉，请让眼泪洗净我的双眼，让感觉再次回到我身边。啊，我每次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被老爸塞。对，有的会让我眼泪再次洗净我的双眼。
0: 所以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就是这些可能他写的歌会是比较像是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会有的想法，但也有往上打这样子。
2: 我觉得应该是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应该也打中蛮多是创作人的
1: 心声，对啊，因为这首歌太 pure 了，
2: 对啊，
1: 那个 pure 的感觉到会是觉得说，即便是我今天可能已经快要40岁的人了，可是听到这首歌，我好像可以回到那个年轻我的状态，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啊，然后跟自己喃喃自语啊，因为也许即便你活到现在这个状态，可能你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跟自己独处，然后跟自己对话，然后跟检讨自己，然后跟自己就跟自己加油打气等等之类的。Anyway，
0: 确实确实，那在这一次新人奖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163，就我其实算是里面最早，这里六位里面我最早知道就是他，因为他之前有在 YouTube 上面做翻唱这件事情，
2: 他直播也蛮有效果的嘛。
0: 对，没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入围名单。这样，那听说最后一首的话要交由彩玉。
2: 刚刚前面聊到就非常多的歌，当然也有提到高真啊，然后其实我会推这一首歌，也是前面有提到很多人都是以网络发迹嘛，其实现在要推的这个 By My Love， 其实当初在发那张专辑的时候，在网络上就在河道上面有稍微讨论过，就是这一首歌原因是什么，就是那时候主要的主题是在讨论大同这件事，方大同。对，因为这个组合很有趣，就是 By My Love 的作品组合是高真然后跟王石安合唱，然后作词人是崔维凯老师，然后其实这一首歌会让网友们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想要写给大同的歌，因为是关于离开、关于离去的这个主题。对，我蛮荣幸的，去年的时候我有真正去询问崔维凯老师，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他是说其实就他自己而言，他确实是有想要把这些自己的一些心意跟想法透过这首歌写词的过程传达出来，可是终究这个作品是要给高真的，所以这个作品还是会回到高真他自己想要怎么表达这一首 By My Love 这个故事。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算特别，而且也在网络上面也有发生了一些讨论，那这首歌也可以蛮清楚的呈现高真他目前现在在呈现他心理状态，怎么去表达他的音乐作品的方式。对啊，可以让大家听这一首歌。
3: 彩玉在讲的时候，其实是我一个蛮大的感想，我自己啦，其实在我个人的立场里面，我当然觉得最佳新人奖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可能会觉得他呈现自己很真实的、很真挚的、很 pure 的一面，这件事情是很难能可贵的记录。但我觉得对于像高真这样的音乐人来讲，他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因为他必须要从过往的某一种包袱离开。 然后那个从过往包袱离开这件事情，它不见得涉及到所谓的过往这件事情是对他来讲好或不好，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当他要去面对他自己崭新的这件事情，去脱离过去的很多制作习惯也好，很多制作的主题 SOP 这

0: 些，然后真正去想对他来讲影响很重要，然后他真正在乎的是，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比新人的出发来的容易哦。
1: 对啊，对啊，
0: 他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来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收听，也谢谢方大同带给大家的一切。那我们
2: 想念彤彤，
0: 下一集宇宙喧哗道再请大家一起来聊金曲奖，所以请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我们就下次见了，谢谢各位来，
2: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来。信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处长在5月21号接受了我们国家传播公司啊，我们中央通讯社的专访啊。他特别提到啊，就是美国在这个川习会啊，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啊他们的这个见面啊，可以说是在5月13号啊，川普抵达了北京，然后呢他们随即在5月14号啊进行了这个会谈啊。所以这个川习会呢，他强调就是呢，美国并没有改变任何

0: 对台的立场啊，我想这是国立研处长强调的啊。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政策对台政策不变啊，非常重视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重建台海的平衡。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了美方的立场啊。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当然因为大家会有这个质疑，在于说，在5月13号到15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间呢，他在空军一号。这个上面呢，他在反美途中告诉记者，并未就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然后呢，古立言也引述了白宫的发言，表示呢，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有冲突，会持续深化美台各政策领域的合作。美方对台海现状逐渐遭到侵蚀的情况，持续表达关切啊。所以说，我想这边，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古立言要不断地强调，就是台美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也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跟强健的美台关系是矛盾跟冲突的？
1: 是，首先啊，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啊，在所谓的美国对台关系上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在所谓的最基础的发展上面哦，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所谓的制度定定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谓的三报一法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他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不管。即便前任总统拜登他有时候不小心表态了，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其实，在所谓的外交系统上面，他们还是最后都会告诉你说，他回归到三报一法这件事情上面。那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他们基本上面对于美台关系的这种所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底线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其实很常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基本稳健的发展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为什么会好像有时候总是会有风波？原因就在于短时间的这个目标里面，甚至于大家都有选举的需求上面的时候，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这种表态，或者是过激的言语的这种操作。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风波。那我觉得古立演这一次，当然他就像范老师之前也有提过的他其实非常熟悉东亚这些所谓的东亚盟国，在这个所谓的美中框架底下在意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他可能做过这个台湾的，包含其实他也做过副代表，那现在是代表。那他也在日本这个从事外交工作过，所以我认为他非常清楚知。到东亚盟国到底在这个所谓的表态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美中冲突里面，我们希望或者是我们要的是什么？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在这个时候接受专访，就像刚刚范教授所提到，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专访，这个国家通讯社层级的专访的时候，它代表着。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这样子的时代、这样子的时间点上面，我们希望美方对我们做出哪一些更明确的承诺？OK，那所以包含刚刚这个范教授所提到的，这个美方他提到啊，政策稳定的发展或者是美台的关系美中改善关系会不会牺牲台湾，这个都是台湾人现在在意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那同一时间，他把他的期许放进来，也就是说，他希望台湾的军事防卫可以加速的状况底下，OK，那这就是目前他代表着美国在东亚，特别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海之间、两岸之间，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做出的合理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合理的决策结果是什么，以及你应该要注意的红线底线在哪里。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OK，美方基于我现在对你的了解，以及你的有疑问的状况底下，我对你提出的这个善意的理解。那这种善意的理解，当然，是为了要安抚台湾内部，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在野党的人士，对于所谓的美方外交政策、外交立场的这个不信任啊，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啊，重新去说明清楚。所以包含美方一定一直强调的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修改的状况底下，那他维持这样子的这种表述，这样子的态度，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才。

0: 是应该是，我觉得在现在，OK，阅读完这一次的专访之后，我认为，OK，基本框架不变了，非常放心的地方。那当然，这个非常放心的地方，当然下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OK，如果对于现状各方的底线、各方的要求、各方的目标，通通已经非常明确了。那问题就会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接近年底的时候，彼此都有选举的需求，彼此都要重新去梳理内政上面民众们对于内政的要求表态是什么。那你要提出一个包含施政的方针啊、施政的蓝图啦、以及你可能接下来明年要推动什么样的法案、推动什么样的防卫目标。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双方彼此在观察对方。OK，台湾也在观察美方，美方也在观察台方，这一很重要的下一个阶段，你能不能落实你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古立演在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在强调，只是相对来讲哦，他其实是在告诉台湾的大众、民众、台湾的社会，OK，稳定的美中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大的框架里面，他们所希望做的。可是他既然身为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代表的话，那他强化台湾、台美、美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层级，以及我们的合作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方式？我认为在古立言的立场上面，在他的任务上面、政治任命上面，这件事情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古立言来说，到目前为止，真的因为他对台湾这个非常了解的这种背景状况底下，我认为他帮台湾铺成了美方希望达到的所有政策的最好的那一个状态。那一个最好状态就是，如果你都这么做的话，那当然他作为所谓的驻台代表这样子的这个角色，他可以做出的承诺是美台的关系会永续稳健的发展。那我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可是当然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动态的这种运作，如果民进党政府或者是现在的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的决策，跟他所做出来的这种表态，或者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旦有不同的时候，那当然，美方的这种态度，或是美方的下一步也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局势的发展里面，古立言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因为他的说法就代表着美方最希望、最希望达到的事情。那我认为，台湾社会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应该非常重视他的发言，因为这件事情才是可能最能符合美方需求的这个实际上的作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理解的。
1: 对，其实在这个古立言他的发言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绪名吓阻第一岛链冲突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海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川普已经强调，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之举将招致毁灭性冲突的风险。然后呢，古立言说，两岸冲突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0兆美元的损失，约占全球 GDP 的10%。中国与台湾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最应该避免冲突。他认为，台湾的国防特别条例通过是满足台湾需求的第一步，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的预算，尤其是投资无人机的迫切性啊。所以，他有提到就是第一岛链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就是郑丽文女士在6月2号出发前，6月1号她召开记者会，她说，台湾应该要去除第一岛链思维，要走向和平繁荣之链啊。那这个跟川普强调第一岛链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我想第一岛链这个说法不是台湾自己创造，而是美国过去所强调，例如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台湾、日本、菲律宾算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夏威夷、关岛算第二岛链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美方所提出来的。
0: 是。
1: 那这个古立言提到，就是说川普认为第一岛链是对美国是至关重要。那因此，这个时候郑丽文女士说，台湾应该要摆除第一岛链的思维，说台湾不要成为乌克兰，台湾不要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棋子。那感觉是她已经就是不愿意成为第一岛链的一份子了。你觉得这点来讲，对于美国会怎么看待呢？
0: 是，我认为当然第一岛链其实是最重要的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第二岛链。

0: 当做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可是当然第一岛链如果一旦被突破的话，那就代表了美国现有既有的势力的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正在下降当中，然后进而被中国突破。那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维持既有的这个防卫的底线这件事情当然是他最需要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川普不管是对第一岛链的维护啦，或者是对台湾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这种某一种期许，我认为其实都说明了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以及第一岛链在现在不应该对美方来说不应该被突破这样子一个立场。
1: 嗯，
0: 那当然一旦郑主席他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当然他这个利用和平的需求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好像这逻辑上面看起来好像是符合的。可是实际上当然在整个国际局势国际格局的这种结构底下，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经得起现状的考验，因为包含了这个国际当中非常讲究现实实力这件事情。 OK， 所以维持现状那一个现状 status quo 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在这里面改变或者是这个丧失既有权力的这个维护。所以郑主席他去调整这件事情，他就必须要去详细的说明 OK， 对国际的结构，对这个未来美中之间这个一旦进行了调整，那当然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作为，或者是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单单一句说我要和平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的。那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岛链这件事情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大概就是 OK， 千百年来不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跟这个地理区域的划分就在那个地方。 OK， 包含这个所谓的海洋势力，美国所代表的海洋势力，西方的国际结构， OK， 现有的国际社会稳定的这个力量， OK， 它能把这个所谓的力量维系在第一岛链，以及中国这个所谓的陆权陆权发展的这种底线，都包含当然他希望在沿海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方式去这个做一个中国势力往外的突破，那这个当然都是双方对于自己未来国家发展蓝图的一种想象。可是放到现实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双方的力量最明显的这个停留僵持在哪一个地方，就是大概从二战之后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你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这个第一岛链的角色，第一岛链对于本身国防力量啊，对于本身在这里面扮演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期许，或许会跟国际之间有一点点不同。包含这个驻日美军 OK， 日本这个冲绳基地跟美军的冲突其实也是时常的发生。那在朝鲜半岛上面驻韩美军 OK， 韩国一直希望美军把这个战争时期的指挥权战时指挥权交还给韩国那这种冲突都有。那其实在台海之间也是一样的 OK，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到的军售的武器品项，或者是在这里面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认知，其实也经常跟美方有不同的一种想象。可是这种不同的想象，当然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彼此对于这种认知以及底线的调整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我说出我想什么，你说出你想什么，那我们才可以针对你想的跟我想的这种从这个不同当中寻找出相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是军购军售的一部分。那包含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于这种直升机的需求，对于这个导弹防卫系统的需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得来的。那当然在这一个发展的期间里面，我们也很常去提到台湾是不是应该拥有核子武器的力量，这个部分倒是跟朝鲜半岛上面的韩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你希望拥有保护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核子武器，那可是实际上在这里面你拥有核子武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你，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这个思考或许需要再更审慎一点。OK， 你一旦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 诱使在这个现有的这

0: 那我在第一岛链里面应该要什么样的角色？OK，例如正主席，如果说我们要去除掉第一岛链的概念，我们不要扮演第一岛链。好，那你应该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是：好，如果我现在不要当第一岛链，OK，我不是第一岛链里面的国家行为者了，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武器来维护、维系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运作，以及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这种 OK 国际的声量，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当中去维系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那你起码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啊，不然你只告诉我说我不要当第一岛链，我要和平，这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服台湾的人民，我相信也没有办法说服美方或者是中方。那所以，如果你不想当第一岛链，那你想当什么？那你要做什么？而且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卫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下一步要被追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许某种程度回过头来说，OK，在美方的东亚战略布局里面，当然对美方来讲，盟国的这个支持以及盟国的付出其实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特别是他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非常强调这件事情。OK，你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3%。OK，你应该要增加你的国防支出，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川普政府他念兹在兹的。那如果你不愿意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要做到什么样的角度？例如，OK，我没有办法做到3%，那我可不可以在2年之内增加到2%，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没有增加的状况底下，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向你需求开出购买的这种 list 的清单是什么？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国民党他身为一个在野党应该要做的。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一个空话，告诉我说目前我就只想要这样子，那我就不想要当第一岛链，那就结束了。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在美方在提及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以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说我们不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里面，我希望看到的更清楚的论述，以及更清楚的这个结果，那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辩证跟选择。
1: 是，好，的确，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国民党还有各界来去思考的啊。那的确就是说，国民党要怎么样展现出他们的路线并没有所改变，或者是在第一岛链的地位啊？我想这刚才信吉兄提得很清楚啊，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其实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啊的基本的一个底线啊。那如果说台湾不要成为第一岛链，那台湾要成为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高市早苗，但我们知道日本实际上就是说比台湾的人口多啊，日本有1亿人口，
0: 是
1: 它的经济规模各方面都比台湾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日本是比台湾更有本钱，在美中之间就是这个互相迎合啦。但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是一边的站在美国这边啊，然后可以说是站在一个挺美反中的路线。
0: 是。
1: 那如果连日本比台湾这么大的国家，他都义无反顾的站在美国这边，那我们台湾有什么立场可以好像想要在美中之间游走啊？诚如这个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啊，不想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棋子或者弃子啊，我们不想成为下个乌克兰。那难道日本想成为乌克兰吗？所以说，我觉得那这第一岛链，我们看到日本起码目前为止，高市早苗他们所采取的路线，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他也提到说，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的话，等于是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
0: 对，
1: 所以日本可以这个出兵啊，
0: 是。
1: 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危机存亡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作为一个出兵的一个理由。那因此也变成外界认为说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
0: 是。
1: 那高市早苗都愿意为台湾而遭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制裁啊，包含中国这个禁止观光客到日本去，停止采购日本的水产品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媒体也报道，这一次的川习会，习近平抱怨最多的两个人，一个就是高市，一个就是赖清德。那如果日本这么挺台湾，然后对抗中国，那台湾这边却想要跟中国妥协，想要换来和平，那我觉得对日本来讲是情何以堪嘛。
0: 是。
1: 哦， 我都为了你而得罪中国了。
0: 嗯，
1: 结果。

0: 你竟想要去跟中国妥协。
1: 嗯，
0: 那这样再来看这个第一岛链下面的菲律宾，
1: 嗯，
0: 我们看到的小马克思总统他也是非常的反中，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他也到了日本去东京去访问，
1: 是
0: 也跟高市早苗啊，这个可以说是建立非常深厚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最近的香格里拉会谈，
1: 对
0: 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提到，就是强化跟台湾之间的关联合作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郑丽文想要退出第一岛链，
1: 嗯，
0: 这当然会引发美方的一个担心跟担忧啊。
1: 是，
0: 所以我想，古立言还特别提到了无人机的问题了啊。他说，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预算投资无人机有其迫切性，不仅能改变台湾安全，也带来庞大商机啊。
1: 嗯，
0: 古立言强调，无人机的相关预算遭大幅删除，外界担心啊，将会损及台湾的国防产业的发展。他指出，看到台湾业者投入无人机产业的积极意愿，如果有市场需求啊，美国的领导的企业乐于与台湾业者进行技术转移，建立在地供应链与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如果台湾的目标是要以最快速度建立最大化的威慑能力呢，挹注这些优先事项可让台湾立即生产无人机。那他强调，这个系统呢的大量生产能对台湾的安全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可以看起来无人机可以说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了啊。
1: 嗯，
0: 这是台湾很多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政府跟民间都积极在推动的啊。
1: 对，
0: 很多人说台湾不能够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只
1: 是
0: 有半导体，
1: 嗯
0: 啊，只有 AI， 那我们可能下一个护国神山是无人机。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古立言这么样的强调无人机的重要性？
1: 是。当然我不是做无人机的专家啦齁，所以这个无人机详细的机型啊或者是它的功能是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可是如同我们在整个外交局势里面我们所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古立言这时候讲无人机产业以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
0: 嗯，
1: 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他认为或者是这是他代表美方认为对于台湾来讲，现在从我的观点来看，从美方的观点来看，你发展无人机才是对于你的整个产业链发展，你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种投资。
0: 嗯，
1: 那所以当然这个投资，当然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挹注这一个产业，挹注这一个资源。
0: 嗯，
1: 那当然他给了一个解方 ，OK， 就是这个军购或者是这个特别预算当中，对无人机产业当中这些相关预算的这些编列。
0: 对，
1: 那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它的成效，有时候不会马上看到，三五年之后，甚至于像我们竹科啦齁，这些半导体的产业，你到现在才是我们真正在收获收割我们作为全世界领导的这个风潮最主要的这个时期。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对台湾来讲，那你远光要放远一点的话，那当然你要怎么样去看无人机产业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齁，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乌俄战争齁，它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一个最雏形的一种发展的，
0: 对，
1: 从传统过去的传统这个作战的方式，坦克车，好，到现在几乎都用无人机相对应的来操作跟这个进行这个新的战争的这种侦察模式，或者是甚至于运作模式的。所以我认为当然无人机产业你可以看到的前景，至少从乌俄战争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的一种部件。
0: 嗯
1: ，OK， 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社会应该对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要支持，有一点点理性的这个民众你都应该要支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它大概是一个成本非常小的，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讲作用非常明确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产业，
0: 嗯，
1: 所以其实从这个整个在地化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国民党有一些立法委员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呼吁啦齁，这个不应该把它全部都删掉齁，让整个台湾的中部产业啦齁，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产业链都非常仰赖这个新兴产业的部件。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啊，这是美方认为最佳解的一个部分。
0: 嗯
1: ,OK, 你要不就做最佳解的部分。
0: 嗯，
1: 要不就告诉我你有另外一个解法。
0: 嗯，
1: 另外一个解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0: 嗯，
1: 不是只有说啊因为这不是最佳解那我不做。 我不答，好，或者是我不回应，那就算了。这不是一个希望未来重新拿到执政权，这不是一个说服民众民心，我认为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应该要有的这个举措。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无人机这一题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这个产业链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以及国民党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应该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0: 是，好，我想这个无人机啊，它的确改变了我们整个战略跟战术啊，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诚如古立言所说了，他说这个全球现在对可信赖的无人系统的需求是非常高涨啊，包含从中东跟乌克兰的战争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 AI 和无人系统扮演的核心角色。他说代表台湾可以透过精准投资和军事改革快速重建两岸的军事平衡。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古立言他念之在兹的是台湾的无人机，甚至我们看到未来是无人艇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对于台湾的国防跟安全的重要。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无人机，从这次俄乌战争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验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家对无人机的感觉就是好像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遥控飞机
1: 是，
0: 但是这次从乌克兰战争看出来，它彻底的试用在这个军事上，而且相当成功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改变整个的战略，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我们跟中共是一个相当武力悬殊的这个国家啊，包含中国的这个军机啊、军舰啊、大炮啊，或者解放军人的数量啊，都远远超过台湾，而且数量悬殊非常大。但是如果未来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战争的话，那它可以生产多少，我们也可以生产，甚至可能可以生产的比它还多。只要我们这个加大力度，那就变成整个改变了这个过去数量上的悬殊了。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战略的改变，那甚至还包含未来的无人体或者机器人，这都会是一个新的战略改变。所以我觉得古立言的说法其实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也是讲到一些跟国防有关的事，讲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连续两年 2025-2026 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 Shangri-La Dialogue， 那他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嘛。那中共也是在2018年起搞了一个香山论坛，来去做 A 跟非 A 的那一种叫对照，那个中共最擅长做的事情嘛。那当然这个香格里拉论坛还是各国最瞩目的焦点，那今年的那个主角当然是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好，那董军的缺席是引人注目，那很多媒体的分析说，哎呦，那个董军缺席哦，就是等于让位给那些那个美国主导整个舆论了。其实无论董军出席与否都不是重点，但重点在于为什么董军缺席呢？大家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他已经被传出已经下台，连续两三年都被传他下台，一直没有下台。他前年两任是魏凤和跟李尚福，两个都已经被判死缓了。董军本身不是国务委员，也不是中央军委的委员，而且出任那个国防部长是破了历史的先例。他本身呢也是曾经在川习会出现过，晚宴出现过，会面的时候看到他，但之后销声匿迹已经是很多天了。那他在五月下旬的有两次英

0: 该要出席的情况都没有出席，包括5月25号外交部长王毅接见从巴基斯坦来的那个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这个情况应该是同样的军那个职位的人来去接见，包括国防部长在内，但是董军没有。那之后看到张声明，先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去召开一个研讨会，或者说召开一个会议，那应该董军会出席，但是有三个人不见了，一个是中部战区的司令员韩胜言，另外一个东部战区的司令员，还有一个是董军国防部长本身。所以到现在各个媒体中共的党媒都董军的名字从川习会之后都看不到，那这个情况是非常引人意外的。那这一次国防部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论坛，有什么样更重大的意味？是不是中共对于美国的一个叫做军事或者外交的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想请教宋老师怎么看？
1: 好的。那么国防部长董军，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连续两年缺席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其实他最近参加了一次2024年，他也并没有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所以讲白了其实是缺席的两次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0: 对，其实是去吃饭而已
1: 啊。对，去发表一些那种八股的教训以外，没有什么特地的太大的作为啊。但是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论坛是什么意思啊？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阴谋了啊。第一个，刻意去降低香格里拉的功能和它的国际的影响力，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中共根本不想跟你美国进行所谓的军事对话，来达成所谓的军事透明化，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不想透明啊，我本来就是要利用这种秘密的这样的情况来进行我的这个军事的扩张嘛。好，当然总的来讲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军事互信机制啊，或者叫战略互信本身根本是非常脆弱啊，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认为从第一点来讲，刻意的降格香格里拉的功能性啊，跟他的这个地位主要有几个考虑了哈。第一个，我们注意一下最近一次他参加董军2024年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尴尬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中方代表团的这一个记者会当中，经常面临了西方的记者提出关于南海的扩张、台海的军演，还有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问题连珠炮式的这种咨询啊。我看过那一次的这一个记者会，那个记者抢着要去像这个机关枪一样连续要去这个炮打这个董军啊。所以后来新加坡媒体也公布嘛啊，就是说这个中方的代表就是董军他们后来就非常的抱怨啊。为什么？因为在会场里面遭受了各国的围攻嘛啊，被围剿被围攻啊，觉得很没面子啊。所以我认为就第一个刻意降低香格里拉的这个功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拒绝再去香格里拉去当箭靶嘛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好巧不巧的，北京有一个地方叫香山嘛跟香格里拉差不多所以现在北京现在在全力的推广他自己所主办的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嘛中共来讲既然就是说国际的格式已经是东升西降嘛所以这没有这个必要再派国防部长去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客场我既然建立了我的主场，我又何必跑到你的去客场？讲好听是要去博取西方的好感啊，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说不定就被西方的媒体记者一群的这种围殴啊、围剿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刻意的不出席呢，也是要强迫各国的国防部长未来是不是考虑啊，改去北京参加这个香山论坛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就是说那么第二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动机呢，还有就是其实中共本来就不想跟美国进行所谓的军事对话嘛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 北京方面呢，

0: 其实并没有存在着任何所谓的军事热线或者是高层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善良的啊，或者是理性的一个设计啊，他甚至经常用断绝这个军事热线或高层对话。中共就几年前就对美国干过这样的事啊，啊，就是这一个佩洛西访台以后嘛，啊，他就断绝了这个，不管是工作级的还是说高层的这种军事高层的对话嘛，哈、啊，他甚至经常用这一种切断高层对话的方式来当做是一种外交的辅助性的策略工具，或者叫做奖惩的工具啊。而且现在这个时刻刚好是中国呢试图以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等等的议题为理由来刻意拖延嘛啊，给美国施加压力啊，刻意的去冻结高层对话。其实他的目的也是试图去逼迫华盛顿能够在台湾问题或者是其他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嘛啊。那么第二个这个关于拒绝美中军事透明化的想法当中里面，我认为在解放军的战略思维当中，军事透明这个呢，他认为是美国人的诡计了啊，他认为往往只是对这个强势的一方，比如说美国是有利的，对中共是不利的啊，所以中共他是刻意保持一种战略和数据上的模糊化啊，因为军事透明化本身你要数据透明啊，然后你的库存是多少弹药，你要透明啊，你的核弹现在到底已经到了几颗了，要透明啊，等等的啊，相互的透明。可是中共就刻意在这一些领域当中里面采取模糊不清的态度啊，目的是要让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的盟友，他没有办法啊去精确的去评估中共的战略底牌，还有他在特定的这一个危机当中里面，他是不是会出兵，会不会是侵台啊，会不会去打菲律宾等等，我们把它称之为出兵的临界点嘛，那么所以他达到一个叫什么以盲目来围堵这个明亮嘛，以盲为明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然后这个对于就美国来达到一种心理威胁的效果啊。所以你美国既然对于台湾问题战略模糊，那对于我的军备扩张我也来个战略模糊，你模糊我也模糊啊，这就是其实是一种镜像互动式的一种心理威吓的效果啊。所以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待会我们来继续谈，就是说中共本来就不想透明，他要搞秘密扩张军备的这样的阴谋。
1: 是孙老师这一番的言论是重要哈。那大家看得到董军呢是2024年去过新加坡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2025年跟2026年都已经是没有出席了。那外界传言很多，但是可以肯定是从2007年开始，是早于习近平那个上台五年前，中共派出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最低级的人物哈，就最低层级的人物。那这个层级比去年还要来得低哈，去年至少派一个国防大学的副校长好来出席。这一次呢是派一个普通的教授，是孟祥青少将来去出席。董军怎么说也好，也是被习近平拉拔成为上将嘛啊，那所以这个看得到，你不派上将，只是派一个少将，找一大堆这样的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就是等于要去贬低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层级，就是刻意降格，就是宋老师讲的这一点。我提出另外一个想法啦，就是中共有四个怕啊，第一个是怕他跑了。喂，董军如果是效仿那个王立军啊，成为海外榜的王立军还得了，你到新加坡去啊，新加坡虽然很小，那但是美国在新加坡的大使馆也很近啊，那如果你在香格里拉那个建要顿啊跑掉，那这个还得了，你带着多少的秘密在外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风险嘛。中共铁桶去围，就国防部长去，那个所有人看着他也没有办法防堵这个风险嘛，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怕他懵了，因为大家看得到那个2024年记者们对于 董军

0: 就南海扩张、台海军演、俄乌立场、连珠丝的质询的喷发，他根本招架不住。刚刚宋老师已经谈到一个重点了，那这一次会问到很多问题，就更严峻了。伊朗你怎么看？那怎么看那个台海的一个议题？怎么看待那个中共有多少的那个国防的军备？中共的核弹头有多少个？你十问九不知，十问九不答，那这个地方会懵，形象会非常糟。你跟 Pete Hegseth 战政部长赫格塞斯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在中共的体制下，国防部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僚，真正掌握国防的实力是中共中央军委。那中央军委无论是主席、副主席、委员都没有董军，董军连那个国务委员都称不上，中央军委委员都称不上。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层级有多么的低啊，他是一个执行者，他没有一般民主自由国家国防部长的权力跟权限，他兵符不在他手上，也没有办法去按照三军统帅的指令去那个调度军队。你看到赫格塞斯会在那个 Situation Room 白宫的战情室里面那个会发表他的说法，那你看得到他是非常重要的幕僚，董军不是重要的幕僚，真正唯一的孤家寡人，就寡人之于国也，尽心言以耳，就是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习近平是唯一一个人来前纲独断。那现在张声明成为副主席，难道他有什么说话吗？张声明都没有，你就出一个董军，说实在层级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会看下去，这个是第二个怕。第三个怕当然是怕西方威风了，就是刚刚宋老师讲的一个重点，怕西方因为这个地方变威风了、拉风了还不得了，哇，中国有个香山论坛不怕你，就仗着这个所谓的底气。第四个东西是怕跟美国对话，他是很怕跟美国对话，因为川习会川习才能对话，其他人不要另外建立跟美国的对话的管道，否则习近平感觉到不安，因为你等于你说了什么东西，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王立军，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那个徐才厚，另外一个魏凤和李尚福，他们会有这个不同的盘算。所以四个怕导致了董军不出席，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好，回到第二节《港观大时代》的节目，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哈，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啊，这个是老师讲到刻意降格香格里拉的对话级别，跟拒绝美中关系的透明化，当然希望是对于美国跟盟友中共希望他们无法精准评估战略底牌跟出兵的临界点，以盟为名，这个是他们的心理威慑的效果。那请问老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为什么他不出席？中共的盘算是什么？
2: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啊，我们要讲了两个原因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中共根本就不想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什么透明不透明的这种游戏，他根本就不想透明啊。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我们依据这个美国五角大厦最近几年的报告，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共正在以这个超乎预期，就是在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因为基本上中共现在没有对外战争嘛，在一个和平状态之下啊，那么以这个比战争时代还更快的一个速度扩建什么东西？陆基核弹的发射井，那个这个我们称之为发射筒了啊，发射筒，那么在一个很深的一个地层底下，然后要发射的时候，那个盖子打开啊，然后从这个发射筒里面发射出核弹嘛，这叫发射筒啊。这是属于一种战略威胁性级别的扩张啊，不是说我多生产一些飞弹或者是多生产一些机枪而已啊，这是具有这个战略威吓性的一种最高级别的一个军备的扩张啊。所以那这个部分中共当然要

0: 保持秘密啊，我都被你看光光了，那我还有什么戏可以唱吗？哈，
1: 也可能是虚虚实实，不知道有多少，或是真真假假，用这个来这个心理战。
0: 对，甚至中共在西部地区常常盖一些假的这种基地啊啊，让你以为说，你将来攻击就是要攻击这个基地，其实是伪装啊，
1: 就。
0: 对，从这啊，对，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本来就是要保持它的秘密性啊。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创造一种叫做军事威吓的一种灰色地带了。
1: 是，
0: 这个灰色地带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中共它可以秘密、偷偷摸摸的不断的做扩张啊啊，然后外界不知道它来搞什么鬼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不透明的话，那几乎这种战略级别的那种军备的扩张，你就很难以去对中共做一种事后的一个追责嘛，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其实他秘密的要发展核武啊，来达到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战略威吓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基于。为了要他维持他的秘密性啊，我当然就不能够跟你透明嘛啊，这是一个所谓秘密扩张军备的第一个理由啊。那么第二个理由的话，就是说是他想偷偷的去切断啊，包括台湾在内的很多的民主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用这一个卫星来进行太空通讯的干扰。那么，包括又说是进行这种海上的，对于特定国家本身的军备和军用品的秘密的走私，那么甚至还包括就是对于海底电缆本身啊偷偷的切断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哈，这次澳洲的出席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倒是讲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话啊。比如说澳洲的官员就认为说啊，从2024年底以来啊，其实更早一点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台湾海峡跟波罗的海的好几条的这一个海底的电缆遭到了神秘的切断啊。那么一般是认为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被切断应该是俄罗斯干的啊，但是台湾地区台海地区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海底电缆被切断，那肯定是中共干的嘛，难道是日本干的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就住这个澳洲的官员就讲说，中共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虽然说是偷偷摸摸的搞鬼，但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战略扩张的一部分啊，因为破坏敌人的基础设施，就意味着就是我取得了一种战略上的优势嘛啊，我打不过你，但是我把你变弱啊。那么也算是一种制胜的一个策略啊，所以还有澳洲官员也讲到一点嘛啊，讲到就是说，他是替日本跟菲律宾说话嘛啊，就说这个中共这几年在印太地区本身是图谋不良嘛啊，所以面对中共这种强大的一个军事的这个实体。要联合其他的印太国家来发展无人机的反制的产业。这个讲的又是跟我英雄所见略同了啊。所以可见这个无人机产业，而且是跨国无人机产业供应链的形成啊，这点就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战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当然以上三个因素是我认为董军缺席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论坛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刻意要用北京自己主办的香山论坛来取代在新加坡的啊，特别是由伦敦这个ISS 所控制的所主导的一个国际的话语权，然后去颠覆和瓦解这个国际话语权之外，那么还包括就是说他本来就不想跟美国透明嘛啊，一个见不到阳光的人，你怎么会天天跑出来晒太阳呢啊？所以这里头当然他基本上中共没有什么军事透明或者是军事沟通机制或热线机制这样的一种概念啊，那么我一旦跟你这个沟通了跟你透明化，我就失去了我各种这个暗黑战略可以施展的机会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想秘密扩张军备啊啊。

0: 也包括它是银河物的发展，以现在已经全世界都公认，到了2030年哈，距离现在也不过4年的时间而已啊。中共的核弹都会从现在，前年是355颗，现在好像累积到了500多颗，在4年之后会到达1000多颗的核弹头啊。那么这是一个恐怖的升级啊，不是一般的这个数馒头多吃一颗或者多吃两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最后我要总结来讲，美中之间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军事互信的啊，他们战略互疑是依然非常明显的。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国家连国防部长都不愿意去上国际对话的这样的会议当中，那就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我中国啊根本就不想，跟我的对手建立有任何所谓的危机管控机制嘛啊，因为危机既然是我制造的。我干嘛跟你一起管控我制造的危机
1: 对，
0: 那当然，华府也认为这个中共连续两连派，你刚刚提到的董军毫无实权嘛，对不对？而且中共的国防部长已经是一个负面标签了，对不对？要么就是贪腐嘛，要么就泄露机密嘛，要么就对习近平不忠嘛。然后最后怎么样？这个锒铛入狱嘛。所以其实中共的汪部长并不好干啊，对，所以董军其实也是蛮可怜的哈。他说不定自己也不想去啊。我去的话，是不是万一说错什么话，又得罪了这个圣上啊？然后回去之后又面临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董军连续这样的缺席，不是简单把它当作是一种外交的傲慢而已呢。而是根本就把它定性为中共正在这个第一岛链啊来进行实质性的军事冒险，所以 Peter Hegseth 才会说啊，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主导印太地区嘛，
1: 包括中国在内，
0: 包括中国在内啊，所以这是美国的这种体验嘛哈。那么当然北京也会怀疑啊，他怀疑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从过去拜登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来什么设置护栏啊、管控分歧啊、避免冲突等等的，根本就不是他认为的。中共认为美国不是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避免冲突，而是美国试图利用美国自己既有的优势啊，包括在印太地区所保有的军事的存在啊，还有设立各种这个对中共围堵的这种安保体系等等啊。所以美国虽然设置护栏，其实是暗中在布装了，这是北京的角度来看哈，管控分歧，管控分歧在中共看来的话，美国只是想管控中共所可能造成的分歧，美国自己造成的分歧，你美国你自己也并不管控嘛，而且所有的作为都会被认为，你之所以要跟我军事透明化，就是想这样，你自己本身也想偷偷摸摸的在印太地区，搞一些所谓的战略保险或者是积极防卫这种东西啊。所以基本的目的也是美军了哈，对于中共所进行的一个极限的施压啊。所以以上我们来看哈，一次年度性的这个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而中共这个派了一个少将嘛哈。好歹董军也是上将嘛，他降了两阶啊，
1: 对，
0: 而且董军是有军衔的，
1: 对，
0: 这个孟祥青到底有没有军衔我是不知道了啊，说明是退休的到学，而且是军事教授嘛啊，军事方面教授，绝对没有实战经验的这样一个人去，这很藐视香格里拉会谈嘛，
1: 对
0: 啊，当然这个藐视的后面我们今天谈了有他重要的战略的意涵啊，第一个就是刻意的降格香格里他里拉的话语权的地位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从头到尾都根本不想跟你美国搞军事透明化，而且他的目的啊，就是要秘密扩张他的军备，所以整个观察起来的话，哎呀，美中之间毫无这个政治互信，也没有军事上的一个互信机制的存在啊，所以川崎会虽然办得风风光光的啊，微笑是给摄影机看的。战略是回去要好好研究的，排场归排场，战场还是归战场。
1: 是，那 宋老师这一番话是很发人深省啊。我还记得说，那个很多的主流媒体啊，西方主流媒体说，哎，去年那个香格里拉论坛的时候，美国还会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那今年不讲了，是讲均衡了，就说美国软了。其实你看，里面所有东西都不是变软，而是更锐利。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看门道，而不是看那些字眼方面的一个分别。另外一个重点是，其实中国越来越那个外强中干哦，那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出现非常大的崩塌。你还记得那个5月25到27号那个也是没有真正实权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就到那个浙江舟山宁波去调研，去看什么地方呢？储备基地啊，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浙江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宁波大社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就是在能源安全方面、粮食安全方面开始出现了开始要收紧跟慌张的局面。那你看到那个习近平有句名言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好，用这个方法来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是最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美国减群兵的力道现在是影响得到中共，无论美伊局势如何发展，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一定是不复以往，是削弱到多少程度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对于依赖中东地区 40% 石油的中国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杀伤力。美国根本不需要中东地区任何的石油跟天然气，可能只有 1%， 主要的是靠自己本土也有石油出产，中国不一样。那现在当然这个美伊的局势会影响到美国的盟友包括台湾在内，但是大家看得到习近平开始怕了。那这个怕的情况是，你能源跟粮食没有办法兼顾的话，你国家怎么办？那你要打仗，你能源不安全、粮食不安全，打仗起来根本是没有办法去做事。所以我们会看得到美中之间的关系是剑拔弩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是习干戈，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增加彼此对决的程度跟烈度。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周再会。
0: 谢谢桑普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大家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高雄市立民生医院的登革热群聚案件，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成立了机动防疫队。截至今天，指标案住院期间相邻病室再检出一例登革热阳性确诊者，至今累计有6例，目前还没有疫情外扩的情形，预计会监测到7月12号。高雄在12号新增加5例本土登革热的确诊病例，个案都是民生医院的住院病患，院内疑似爆发局部群聚感染，这也是时隔8年再度爆发医院登革热的群聚事件。疾管署已经成立了机动防疫队进驻高雄，针对了医院及周边高风险区域加强滋生源的清除、环境整顿与紧急喷药，同时扩大采检住院病患、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已出院的个案，积极地掌握疫情。疾管署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病毒基因定序的分析，最快在16号可以完成结果，以确认病例之间是否属于同一个传播链。此外，也会同步执行病媒文监测以及检验的工作。疾管署也强调，目前正值疫情控制的关键期，将持续追查感染来源，清除病媒文滋生环境，并且防堵疫情进一步的扩散。唱红让每个人都心碎，你把我灌醉等华语金曲的资深歌手黄大炜，传出在台湾时间6月3号于夏威夷过世，享受61岁。黄大炜的胞姐今天透过律师事务所发出声明，证实黄大炜在台北时间6月3号早晨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姐姐家中骤然离世。

0: 声明中指出，在这最后一个月，他满心期待的要带着音乐再度出发。家属并且感谢大家多年来对黄大炜的关爱与支持，同时呼吁外界给予家属隐私与空间，让逝者安息为和。黄大炜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夏威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90年发行首张国语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他独特高亢的嗓音与唱腔受到广大的回响。1994年发行《手下留情》专辑，所收录的歌曲《你把我灌醉》更成为了他的情歌代表作。再来关心政治方面的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将前往新加坡领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台北市得奖是市民与这座城市的光荣，但仍然要正视交通、食安、鼠患等市政问题，台北才能够好上加好。蒋万安下午出席国际扶轮年会时则强调，台北获得了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他将继续深耕治理，并与全球城市合作，让台北更具有韧性。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定于14号晚间率团启程出访新加坡，并领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连日来成为台北市长选战话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4号上午出席大道城码头祭奖仪式，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台北市得奖是市民与这座城市的光荣，但也不能掩盖市民所关心的鼠患、密室逃脱、市场改建、交通路网和登山如何衔接等议题。沈柏阳强调，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为特殊奖项，关注的是北市特别的施政，例如每周喝鲜奶、前台北市长陈水扁时代实施的垃圾不落地、马英九时代的随袋征收、柯文哲时代的每区设置公园和运动中心等，这是历任市长累积的市政成就，全世界看到的台北样貌。他认为北市府仍要寻求创新治理，并正视眼前市民关切的议题，才能让台北更好。
2: 这个市民的努力、公务员的努力、每一任市长这个政绩的累积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正视，我们正视现在的问题，希望台北市能够好上加好。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出席国际扶轮年会致辞时则表示，台北获得了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表扬奖，这是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他将亲自前往新加坡领取这份荣誉，未来也会持续深耕治理，让台北迈向永续且具韧性的未来。
3: Tonight, I will be visiting Singapore to represent Taipei in accepting this prize. This honor belongs to all citizens of Taipei, as well as to all partners who have worked hard for the city's progress. In the future,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our governanc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ward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1: 蒋万安也表示，台北是一座多元、友善、包容且充满创新能量的国际城市，就像是一个火锅，有各式各样的食材，既传统又创新，既多元又包容，民主就是存在于台北的 DNA。 他相信这一座城市的进步源于他与世界的连结。蒋万安也指出，最近辉达选择台北作为他设立首座海外研发总部，未来台北将在 AI 科技与新创发展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他强调，台北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在2035年前成为全球顶尖的 AI 城市之一，并作为驱动未来 AI 技术的强大枢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新北市选战也升温，蓝绿阵营积极抢攻多元族群的选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出席台湾新住民党新党部的成立大会，强调若是当选，将会提出具体的政策，照顾新住民等多元族群在新北安居乐业。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说，他日前已经提出了原住民三大政见，过去也推动新住民基本法，期盼所有族群都能在新北安心生活。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年底地方选举将近，新北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之前参加原住民青年论坛关心原住民

0: 政策，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4号则出席台湾新住民党新北市党部成立大会，蓝绿阵营积极抢攻多元族群选票。李四川出席台湾新住民党新北市党部成立大会受访时，以自身从屏东小琉球北上打拼的异乡人经历出发，强调他感同身受新住民面临生活适应的艰辛，未来若当选市长，将以同理异乡游子的心情提出具体政策照顾多元族群。
1: 年底如果选上新北市的市长，我也会用这样的心情来照顾不同的这一个我们本身的族群，那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包括我们的原住民，还有客家青年，还有高龄的长辈，我想我也会提出好的政策来照顾他们，让他们在新北能安居乐业。
0: 此外，李四川也出席永和同侪会反毒反暴力嘉年华会。李四川表示，毒品以及暴力零容忍，未来会携手警政、教育等单位，严厉打击不法，强化教育资源，守护良善社会风气。对于李四川宣誓将提出新住民政策照顾多元族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与地方议员中和座谈会时受访指出，他是原住民的媳妇，对原住民政策一向非常用心，且自己日前也提出原住民族的三大政见。苏巧慧也强调，过去他在内政委员会也推动新住民基本法，并且在担任新北市党部主委的任内，和议员们一起推出了多语言的新住民咨询手册，以及成立了40多处的新住民咨询站，就是希望所有新住民都能在新北安心生活。
2: 这些种种的一切都是能够希望让在新北在台湾这么多族群多文化的民众们，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觉得啊，我是这里的人，我被这里接受，被这里认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里能够安心的生活。
0: 苏巧慧近日接连出席与地方议员的座谈会，以母鸡之姿拉台各地议员参选人选情，强调要让新北从卫星变繁星。随着选战逐渐白热化，蓝绿阵营除了拼市政愿景，也积极争取多元族群支持，相关政策与地方组织动员力道，预料都将成为左右新北市长选情的重要关键。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至于民众党近日频传有人退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今天出席民众党云林县党部座谈会的时候，他举皮肤每28天新陈代谢一次为例，表示一个党如果从来没有人进来没有人出去，叫做化石党，有进有出，新陈代谢。他也说到现在为止，民众党员的人数还是在增加，民众党持续在成长。至于今年底的选战，党主席黄国昌强调，党提名议员的脚步不会停下来，要回报当初在2024年投给民众党的支持，不可辜负他们所托。彰化县山脚文化慈爱关怀协会参加元大公益圆梦计划，日前带领了34位长者展开台北二日游，多数的长辈都是第一次搭高铁，第一次参观总统府、台北101和入住圆山大饭店。一位高龄94岁的阿嬷是整团最年长的参与者，她在完成圆梦计划大约10天之后在睡梦当中离世，协会也将这段圆梦故事画成了绘本，想鼓励更多人活出精彩的人生。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4: 元大文教基金会举办第9届元大公益圆梦计划成果发表会，77岁的黄图麦等多位长者在台上跳舞，展现平时的学习成果。在彰化县社头乡山脚路的沿线村里，不少人一辈子务农，没离开过彰化。山脚文化慈爱关怀协会的圆梦计划是带领34位75岁到94岁的长者搭高铁到台北二日游。理事长萧义奇说，
5: 有一些长辈他们是真的没有坐过高铁，所以他们不知道说从彰化到台北可以那么快，他们以前都以为要三四个小时，就他们说他们坐上高铁怎么一下子就到台北了。
4: 阿公阿嬷们首站先到总统府参观，再去立法院的餐厅用餐，接着前往台北101，并登上89楼的观景台，晚上入住圆山大饭店。86岁的萧刘秀子说，从89楼往下看风景真美，两天的旅程真的吃得好住得好。
6: 哎，更紧张 啊，大人真欢喜啊，家这头足欢喜啊，安尼啦，无一个老妈妈去个遐，真欢喜啊呢。
4: 萧义奇说，团员中最高龄的94岁阿嬷在参加圆梦计划之前在家跌倒，导致行动不便，家人把她从彰化带到高雄照顾，原本无法参加圆梦计划，但因为阿嬷的坚持，家人只好顺阿嬷的意带她回彰化，协会也致力为阿嬷进行复健，最终成行。
5: 我们也担心她上不了游览车，所以我们租了一台九人座，就是他就专程载着他，然后让他圆了这个梦，然后他圆完这个梦回来我们乡下不久，他就真的睡梦中离世了。所以家人都很感谢说，还好我们有让他参加了这个圆梦计划，圆了他最后的梦。
4: 阿嬷在过世当天白天还跟同学们在协会上课，山脚文化慈爱关怀协会日前把阿嬷的学习精神和圆梦过程做成绘本《山脚下逐梦阿嬷的户外教学》，并在成果发表会上展出，之后也将到社头乡的国小分享这个圆梦故事，鼓励小朋友学习这群阿公阿嬷的精神，活到老学到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3: 关心国际消息，英国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在今天拦截了一艘企图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路透社报道，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国家打击犯罪局受过专业训练的执法人员登上了这艘船只。声明指出，调查期间，这艘船会被扣押在南部海岸附近进行监控。声明补充说，在英国领海内所采取的执法行动是依据国内及国际法所进行，而英国首相施凯尔也说是他下令发动这次拦截。俄罗斯据报建立了一支由所有权不透明的老旧邮轮所组成的舰队，以规避欧盟、美国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因为俄国2022年全面侵略乌克兰而施加的制裁。根据专家说法及欧洲议会的简报，这个影子舰队会隐藏船只的所有权，确保管理船只的公司设在俄罗斯境外，并且悬挂权宜船旗甚至是假旗，甚至这些船只会关掉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在海上隐形以进行船对船的俄油转运。再来关注的是中东情火的近况。伊朗媒体在今天报道，德黑兰还没有就与美国商议签署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与此同时，卡达代表已经抵达了德黑兰，调停美伊谈判的进程。以上新闻，谢谢收听。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节电专业大使敏君来喽。
1: 大家好，我是敏君。
0: 今天敏君要告诉大家，夏天聪明的吹冷气可以让你健康又省荷包的秘诀。哇，还没有过端午节，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有点快要融化了。
0: 大家应该是早就开始吹冷气了吧？
1: 应该有吧？有人可以这么耐吗？还靠电扇吗？
0: 除非住在山林里。
1: 对，这个可能还可以。如果在都市，哇，这个真的很热哎。
0: 都讲都市，或者是特别在盆地哦，有那种热岛效应，会让热上加热啊，就是火炉了。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不只是要让大家吹冷气吹得凉，更要吹得健康。因此呢，敏君会从冷气病的预防、居家维护，一直到有省电补助，都要提供给大家实用的技巧，让您在酷暑当中享受高品质的凉爽生活。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暖气也都会有除湿功能，所以很多朋友也都会想说，哦，有除湿那太好用了。可是我们必须要说，魔鬼在细节当中，敏君待会也会替大家揪出这个可能让你觉得善用了冷气的除湿功能荷包失血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对，没错。然后吹冷气一开始，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定要讨论，因为像我这个哎，长期就过敏问题的人，到底是吹跟不吹，对我来讲这个真的是很困扰。就是当然一定要吹嘛，可是我吹久了也不是完全只有舒服而已，像我就会开始又面临像是过敏还有冷气病的问题。
0: 像是如果你不是一年四季都使用空调，
1: 对
0: 啊，或者是没有常常清洗冷气滤网的话，可能你在开始使用冷气的时候会不会闻到有霉味？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就是尤其是放了一个冬天可能都没有开过嘛，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啊，刚开始打开的时候，诶，会觉得不是空气清新，诶，是会有一种那种好像带霉味的感觉。
0: 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因为没有使用冷气，内部如果是很湿润的环境的话，会滋生霉菌和尘螨。
1: 对，没错。所以如果是刚换季啊，初次使用的时候啊，你一打开，如果你闻到那些什么霉味怪味啊，这个是因为哦，飘散在空中的这些过敏源它们产生的这种味道，那这个过敏源散了一整个空间，所以再来的问题当然就会引发像是过敏性鼻炎啊，气喘，或是有的人还会皮肤过敏。
0: 嗯哼，其实冷气如果你有保养的话，你就会知道，不管是分离式冷气，或者是古早的窗型冷气，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吊顶式的冷气，都有滤网。
1: 对，所以如果你要吹冷气的时候啊，就放了一个冬天你要吹，你又忘记了有滤网这件事，然后就开了就吹，那你的滤网如果是很脏的，它吹起来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比较不冷，然后当然再来就是把这些尘螨啊什么霉菌细菌都吹出来，也就容易让人家过敏。
0: 是，面临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
1: 这个就很重要啦，就是等于每一次换季的时候，你要开始使用冷气之前哦，就要清洗你的滤网，而且也不是说哦，我一个夏天就开头洗这么一次就好了。你想象中嘛，我们空气中有时候还是会有灰尘啊，或者是一些尘螨，那你吹久了滤网还是会累积，所以最好是大概两三个礼拜，或真的是哦比较懒一点点，一个月，那你就拉出来，把那个滤网简单的用小刷刷一刷，然后去阳台通风吹干之后再装回去，这样真的会健康很多。
0: 是，这是两三周自己可以清洗哦。像我自己会用温水，我觉得有它一定的效果。当然啦，刷完以后就像敏君刚刚说的，你要让它干透。
1: 对对，就是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再来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几年好像还蛮流行的一个清洁方式，就是现在有很多冷气清洁的专家，你可以预约他来到你家，因为像是汽车保养的概念，那是冷气保养的概念，他会帮你更完整的就是把它全机把它拆一拆，把内部一些可能塞进去的灰尘啊也帮你清除干净。我觉得如果家里的冷气是稍微比较有点年代的，就是譬如说你已经买了真的三年四年的，或是你居住的环境真的是灰尘多的，我倒觉得可以善用这个，这个可以让你的冷气它的效能更好，
0: 而且可以延长冷气使用的寿命。另外三明想到小时候啊，使用古早牌的冷气哦，都会特别被交代开机的时候要先送风，但是现在我发现遥控器很方便，很多人开冷气就直接一开，哪有什么送风啊。但是敏君也特别提醒大家咯，你开机的时候就开机，但是你在关机前的15分钟麻烦你开启送风模式， 养成这样的习惯。

0: 半呢，吹干整个冷气内部的蒸发器，能够大幅降低冷气的发霉几率吗？
1: 对，这一点是我在前年还是去年我们家换冷气的时候啊，维修冷气的师傅跟我说的。他说其实开机的时候啊，倒不太需要特别吹送风，因为他说那个是有一点点古代的好像是冷气的关系，所以需要有这个做法。他说现在冷气很聪明，所以他说你就开了就吹冷气。但是他真的是有特别教我说，可以的话就是在关之后，就比如现在要出门了或之前，我就是先转成送风。他说把那个冷气降的比较常温的概念，让它不要冷冷的。他说可以减少水汽。当然现在新一点的冷气它本身里面就都有配备就是除螨净化的功能。我有试哦，我就去理解它怎么除螨净化，后来我发现你把那个功能切下去，那当你按关机的时候，它就自己会跳到送风的功能了，转成送风。不过这个会有一个有趣的点哦，你转送风它吹很久，它可能会吹大概30分钟，然后我一次又担心它不关，我坐在家里
0: 等30分钟
1: 你到底要给我吹到什么时候啊？
0: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你要享受冷气带给你的舒适便利的同时，就从今天收听乐龄生活室，你就可以做一个聪明的现代人。要谢谢敏君今天带来这个议题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敏君带大家探讨。都说吹冷气很舒服，可是也有很多人说吹冷气会头疼，眼睛又很干涩，甚至会造成皮肤的干燥，要怎么预防呢？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向来很重视专业知识的敏君，在这里用最实用的尝试告诉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我们使用冷气的时候，怎么当一个聪明的使用者。前面提到了预防冷气里有很多脏东西，所以要定期清洗，这个很重要。自己一两周清洗，然后一两年就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全机的清洗。接下来讨论的话题很重要，有很多人说吹冷气会头疼，眼睛很干涩，甚至皮肤很干燥，统称是冷气病啊。敏君在这一段就要告诉大家预防冷气病的重要。
1: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像是人太舒服也不行就是吹冷气很凉很舒服，但是它怎么好吧，我就当它是一个副作用。像是我们有吹冷气的时候很常，譬如说我们去外面啊买一点东西，或是说上班途中的时候先很热，然后到了公司或到家里就瞬间哇进入一个很清凉的环境，这个时候呢你的血管它就会很剧烈的收缩，会产生你的血压升高，对某些调节比较弱的人来讲，接下来的反应就是会头痛或是头晕。
0: 敏君，你刚刚讲那个场景太单一了啦，不只是回家吹冷气，现在在路上走一走，看到 coffee shop 或者是小七，
1: 对对，
0: 很多人都是到小七去吹冷气的耶。
1: 对，因为追收可得的冷气嘛，所以不要浪费。
0: 但是就像敏君刚刚所说的，气温骤变，血管剧烈收缩，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会引发头痛和头晕，找到原因了。
1: 对。
0: 那么另外敏君你有没有算过，你在办公室或者是回到家一整天吹冷气的时间多长？
1: 超长的，尤其必须说我们家有两个很怕热的人，所以我们都有人在，我们家的冷气是24小时无限量供应，吹到饱。
0: 冷气吹到饱这是我第一次听的再来，在办公室基本上也都是开空调嘛。
1: 对，一定的，办公室应该没有老板不给员工吹冷气吧
0: 那所以室内的环境应该就是很干燥的。
1: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戴隐形眼镜的人啊，就更容易觉得眼睛会变干，等于是那个本来就已经有点干眼的问题，那你又长时间的在那种比较干燥的状况下，大概你不补一点就是一些人工泪液，那真的会有点点受不了。
0: 所以冷气病之一就是好像干眼症啊。
1: 对，
0: 另外哦，这更多了，我身边有很多的不专职女性朋友了，因为现在很多男性朋友也常常会很注意保湿的问题，冬天保湿很重要，
1: 对，
0: 现在夏天保湿更重要。
1: 没错，吹冷气吹久了，就是包括连你的皮肤哦，都一定会变得很干。像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已经有一点点皮肤敏感的，甚至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你到夏天冷气房里面一定也要很注意，因为皮肤干燥也是一个引发疾病的根源。
0: 所以头疼头晕、眼睛干涩、皮肤干燥都是冷气症候群啊，原因知道了，面对这样的冷气症候群，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1: 方法其实也不难啊，就是你掌握一些技巧就可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吹冷气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让你冷气的出风口吹到你的人，或是譬如你的脸，它可以调方向嘛，如果刚好是真的就会吹到你，就把它移到左边或移到右边，控制一下方向，
0: 去吹别的人。
1: 对，吹吹别的哦。然后再来是在冷气室里面哦，我觉得这个是必备的啦，就是如果像是上班族的话，你在你的抽屉里面就习惯性的放个薄长袖或是大一点的围巾，真的感觉到有一点点冷了，你就拿出来披一下，不要让自己的体温差距太大，比较不会有头痛的问题。
0: 就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缓冲那个温差哈。
1: 对，
0: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沿街的酷暑这个外面进入室内的时候，只要那个冷气的开关在你手上哦，你不要马上把那个温度降得很低。
1: 对，不要很疯狂的给它来一个20度或什么的给它冰凉的事。
0: 我们家的冷气基本上我都操作在26度，这个我觉得是我的进步。我以前都觉得冷气就是要吹22度。
1: 真的吗？就真的要很凉才叫冷气是不是？
0: 对，我现在甚至在夜间哦都是28度。
1: 对对，所以就是一样，我们不要让自己瞬间就是到极冷的世界嘛。我们譬如说就像刚刚 Simon 讲的，我们先控制在27、28，那你吹了一会觉得哎，身体也比较缓和了，还是不够凉的话，我们再试着降一度就好。
0: 是因为遥控器很方便了哈。
1: 对对，
0: 不用怕高高。刚讲到了干燥的问题，
1: 对，
0: 冷气会抽走空气当中的水分嘛，所以敏君的建议是，
1: 就是我们可以在你的角落放上一盆水，或是现在有很方便有那种加湿器，有没有？就是会插了电它就会喷出一点点的水汽，像这种加湿器我觉得都很好用。然后如果像是眼睛干的，我自己是真的必备，就是我的那个包包里面随时都有人工泪液，真的很干就点一下。然后乳液的话，就是除了日常譬如说洗完澡要擦，白天你真的觉得干就拿起来把手也擦一擦。就是这个动作就不要省。
0: 是，另外哦，如果可以不要一整天都吹冷气的话，有时间我们就去户外吹吹风舒缓一下。
1: 对，
0: 我们就来听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0: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明君。大家去户外吹完风之后，有没有觉得身心也舒畅？
1: 不像是冷气吹来的风这么的凉爽。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户外的风哦，只要不是焚风，
0: 对对，
1: 我现在开车的时候基本上会把驾驶座的窗户跟右后方的窗户打开耶。
0: 哦，这样不会觉得热或是什么吗？
1: 第一个，你车内原先很热的空气一下子排掉了。
0: 对。
1: 另外，你车在行进当中，风有一定凉爽程度，
0: 嗯哼，等于自然的还是蛮好的啦，对不对？
1: 天然的享受啊。
0: 对。
1: 说完了冷气病的相关话题之后，就来想想哦，好像吹冷气，我们也常常会探讨。比如说小朋友或者是长辈适不适合吹冷气啊？
0: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小朋友或长辈啊，他的体温调节力比较差，那如果常常吹冷气会不会说啊容易感冒啊，或者会不会太冷？可是呢，其实像我们台湾的夏天哦，非常的热，你如果不吹哦，我觉得不要管他是几岁啦，我们自己一定可以感受那个不吹整天真正热起来是会很心浮气躁，其实是更不舒服。
1: 嗯，
0: 那像小朋友本身哦，他们的体温是比较高的哦，而且小朋友很怕热，可以观察如果你不让他吹冷气，像你晚上睡觉的话，那个小朋友大概最后都是满身的汗，所以专家都是建议孩子是可以吹冷气的，因为你不吹，你把他热到都满头汗，最后他还会长热疹。
1: 嗯，所以小孩子可以吹冷气啦。
0: 对对。然后还有像是有人会觉得说啊，那小孩跟长辈啊不是比较敏感吗？如果这样吹一吹啊，会不会关节不舒服啊，甚至什么关节酸痛？可是这个等于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夏天实在太热了，在两者取其轻的时候呢，还是吹冷气比较舒服一点。
1: 是，就是可能吹冷气不要直接吹头部或者直接吹关节嘛。
0: 对对。
1: Simon 现在也算是长者了。我吹冷气都会比如说在我的膝盖啊，
0: 对，
1: 就盖薄被，不直接吹，
0: 对，等于稍微把它还是稍微护一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是，反正啊，我是长辈了啊，我可以吹冷气，但是要保护一下。
0: 然后再来有一个新闻哦，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耶，就是有一个炎热的夏天啊，曾经有那种很高龄的长辈，他就没有开冷气，然后他又在家里忙着煮菜，可能是一来会觉得省钱，知道他一个人在家嘛，就不要吹，然后又去做很多事又煮菜，结果最后哦还会因为太热，结果竟然是中暑昏迷在家里耶，所以还好是家里的人刚好回来的时候发现要赶快送医。所以不要觉得说热一点没关系，长辈的体温调节能力差，有的时候等到他自己感觉热头很晕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他就直接就可能昏倒在地上了。
1: 是，其实不要在意夏日电价好像很贵啊，该吹的还是要吹哦。特别谈到了小孩和长辈能不能吹冷气，要怎么样的做法让这样一件事情是美事，而不是让长辈抵抗小朋友吹得不舒服呢？
0: 其实方法根本也很简单啦，就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啊，譬如说小朋友或是长辈啊，你就可以穿比较薄的长袖或是薄长裤，然后你就等于不要让你的室内的那个冷气温度哦调到太低，诶，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啦，26到28都很不错，就是微凉这样子。另外睡觉的时候哦，现在的冷气啊它都有那个有一个舒眠或睡眠的那个按钮，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它睡到比较晚一点的时间半夜，它自己会往上调升一点点温度，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小朋友会不会踢被啊结果太冷，不会啊，它的温度就上升了，
1: 而且不是突然，真的是缓步上升哦。
0: 对对，
1: 三门家里卧室的冷气哦，液晶荧幕上面的数字哦很清楚，刚好在我抬头就可以
0: 看
1: 到
0: 地方，
1: 它真的是缓步上升，就是我可能睡一阵子醒来上升了一度。
0: 对对，所以这样子就又可以吹冷气，但是又不怕着凉，然后当然你那个冷气的出风口还是稍微调节，就是譬如说不要正对着那个床的位置，就比较不怕说诶会不会睡觉的时候一直吹吹得太冷。
1: 嗯，那个冷气的风口它是可以调整吗？
0: 对，
1: 最好是调整水平往上吹，就是刚刚敏君有提到不要直接对着人吹，还有我们的床的位置是真的要留意啊。还好现在有那种可以另外添置吹风口的那种挡风板，它就可以让冷气的出风口平吹往上。
0: 对对，就是把它外加一个平板，把它挂起来。然后再来哦，这一点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真的看过蛮多长辈，他们就觉得哎呀吹冷气浪费钱啊，然后就舍不得，结果他们会在家里哦用好几台的电风扇。哎，我遇过长辈，譬如说是个头上一个那种大的那种头上旋转扇，然后左右两边再加两个那个电风扇这样吹。然后我去过这种长辈的家里，哇，我吹到后来都有一种觉得这是怎么样，处在一种三面循环暖风机的空间吗？我觉得这样是不舒服的，因为你一直被无数的风一直吹到你的人哦，你到最后你会变得很烦躁，因为等于你不管转到哪一个面向都有一台电风扇会对着你吹耶。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真的会省电，反而是这样吹到最后我觉得人都快要有点受不了了，心情都烦躁起来了。
1: 因为现在的冷气为了要达到节能省电，都是变频冷气，跟以前冷气不一样，就使用变频冷气。还有啦，因为现在真的外面很热，很多人就会带那种随身吹。我就看过长辈哦，在家里可能左一台电扇，右一台电扇，身上又挂
0: 一
1: 个随风吹。真的，我们可以跟长辈好言相劝，就开冷气。你也可以定时嘛，
0: 对，
1: 嗯，
0: 就等于不要那么痛苦的面对夏天。
1: 是，那我们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林知识大挑战的题目，然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之后，接着请敏君告诉大家冷气怎么样开最省电。
0: 好，今天乐林知识大挑战的题目呢，就是要问大家哦，这个冷气本身它是带有除湿功能的，不过呢要大家来猜猜看，如果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啊，我们转成除湿的模式，它的耗电量哦会是一般只开冷气模式的几倍。
1: 几倍，我觉得带有玄机哦，好像答案就越之愈出了哦。朋友们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0: 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1: 好像这首歌听起来就会冷哦。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最专业的敏君今天在这里，他就想到了炎炎夏日，我们一定都会吹冷气。那在吹冷气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健康的吹？接下来话题更重要，可能很多年长的朋友误吹冷气的原因，并不是身体健康的因素，而是他想要节省。在这个原因详细的请敏君告诉大家之前，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因为这个已经可以揭晓了哦。
1: 对，我们刚刚啊，就是问大家，如果冷气哦，你把它开成除湿的模式，那它会是一般冷气的耗电量的几倍？答案就是大概是两倍，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开了除湿哦，它的冷气压缩机它需要更强力的运转，就是更耗电一点的概念就对了。所以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家里想要除湿啊，那你还是选择用除湿机，会比你靠冷气去除湿要更省电。
0: 是，那么 Simon 自从知道了如此会更耗电以后，我是用除湿机加上电风扇，衣服很快就干咯，不用在那烘干机里面烘干。大家也知道在夏天本来就比较潮湿，如果你的衣服没有充分晒到太阳，会有一股
1: 可怕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一干米狗啊，也把这个 Simon 知道的小撇步跟大家分享。你就用家里的除湿机加上电风扇哦，一下子衣服也就很干爽咯。
1: 嗯哼，这样又很省电，对不对？也省钱。
0: 对，然后再加上你会闻到，因为洗衣之前添加的某某什么什么猪哦，衣服很香哎。接下来就想请敏君告诉大家，冷气怎么样开最省电。
1: 诶，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吹冷气的时间这么的长，然后确实冷气也是说便宜不便宜啊，真的是另外夏天的一笔花费。所以呢，我就特别去做功课哦，那就是要跟大家说，冷气呢，它在刚开的时候哦，因为室温还比较高嘛，所以它的压缩机它要用比较高的功率来运转让它降温，所以刚开的时候是最耗电的时候。如果你平常要一下子出去，可能一下子就回来啊，你就记得你的冷气不要这样开开关关。
0: 哦，就是短时间之内不要一直开一直关，你不要说，哎呀，我人出去了，吹不到冷气，那这样子好浪费。
1: 对，不会不会，因为其实这样你开开关关，让它重新再把那个温度压下来，那样子更浪费电。所以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出门，譬如说啊，去楼下一个超市买一点菜，或是你去倒垃圾去跟人家聊天，大概30分钟左右哦，你就又回来了，你就不要关了。因为你等于只是出去一会你就回来，就让它保持这个凉爽，继续开着就好。
0: 那这个当然只是聊个天，有限度的啊、哦。那如果你出门两小时以上，或者是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在家，那当然是把冷气关起来才比较省电了。
1: 对对，因为等于长时间的，等于确实是没有人在家，你两三个钟头那也不用吹啦。
0: 你到底在吹什么不知道。Simon 加上的做法是，我会把家里所有可以通风的窗户跟门都开启，让室内的空气流通。
1: 对，就是让它先换气降温一下，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再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有用过传统冷气跟变频冷气的人，真的就会发现那个价钱差很大。变频冷气哦，真的很省电省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选变频的冷气。
0: 另外，假使您家不像以前传统选房子哦，都要避免西晒的问题、尤其在都会区哦，你要选到没有西晒问题的房子，可能还不是这么容易。就说假使你家里有西晒的问题哦，就可以加上遮光帘来阻挡外面的热源。
1: 对，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你可以想象那个热哦，就是透过你的落地窗啊，一直晒进来，你的房子里面它温度还是会被提升，所以我们等于适时的、用这个遮光帘把那个热给稍微挡掉一点，那你的冷气自然就不用那么耗费的那个运转把它要降下来。
0: 下面有观察像我跟妻子白天一整天不在，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抬头看冷气的温度计哦，外面啊、33度34度、我们家里还是在26度，是开窗但是用遮阳帘的方式。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不要让你的那个环境那么的热。再来像台电就有建议，我们室内的温度啊，设定最好的温度会建议在26到28度之间，因为每提高一度哦，你就可以省电6%哦。然后如果你再加上电扇的使用，让它整个空间更循环的话，你就可以更省电。
0: 对，冷气加循环扇。朋友们，如果天气实在很热，你想要长时间吹冷气又怕浪费的话，像敏君他们家说冷气是 7-11 24小时开放的话哦，其实有很多人他是会选择晚上全家干脆就铺地铺睡在同一间一起吹冷气，其实也是方法之一啦。
1: 对，
0: 全家的感情会特别的融洽可是前提是不能有人磨牙打呼
1: 对，就是如果说像是譬如说你家人可能是还是小朋友的话，对不对，原本可能平常小朋友会自己睡一间，大人睡一间，然后如果你真的想省电的话，那就好吧，小朋友一起睡，小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可以到爸妈房间去打地铺。
0: 是，不过这点我要不能说提出谴责啦，因为有些时候有人家里吹的冷气实在是温度太低了，然后会穿厚外套或者是盖厚棉被哦，这我真的是很花钱，而且会让你出门的时候那个温差你就会觉得
1: 很大，
0: 对，又太热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要请敏君告诉大家，现在在台湾为了要奖励大家可以都汰旧换新换上变频冷气，是有补助的吗？
1: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的冷气啊愿意汰旧换新的话，目前哦最高的补助加起来是5000元哦。
0: 这样子几乎就已经可以补助到，如果不是太大频数要使用的话差不多1/10嘞。
1: 对，所以真的是蛮好的，这个等于是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如果你要买冷气的话，你就去买那个一级效能的，其实很容易，你去买冷气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跟你说，哎，你买这种类型的，每一台哦，经济部会补助3000元的费用，你去买完之后呢，你就去申请，其实买冷气的店家都会告诉你怎么申请，不会很难。
0: 是，
1: 对，
0: 可是要记得哦，期限目前啦，
1: 对，
0: 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截止哦。敏君刚讲了是5000，怎么又变3000？其实还有财政部针对货物税的减征的退税哦，你购买有节能的冷气哦，每一台最高可以退2000元，当然这个是依你的冷气的机种而定啦，条件当然就是你要购买一级或者是二级节能的冷气。另外要提醒各位是在购买发票开立之后的6个月半年之内就要完成办理哦。

反正敏君就是很厉害，他在最后聪明的提醒大家，你要能够太旧换新冷气，一次就可以拿到5000元补助，就是这两项的补助是可以同时申请。反正你在换冷气的时候，一定要备齐发票还有购买的相关资料。重点是在夏天聪明健康的省钱吹冷气，这是今天敏君要告诉大家的。最后的一首歌其实不是歌，是非常好听的一段钢琴音乐，是日本的钢琴大师久石让演奏的菊次郎的夏天。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有三位美少女，虽然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人家喊什么美女啊，哦，对不对？好，就是你去买东西然后这个店员想要拉生意，男生都叫帅哥，女生都叫美女，通常有些人就说他如果叫我美女我就不回头。我说你是否定美女吗？他说不是，我是否定那种一般美女。我说哦，如果他喊你那个特别的美女你就会回头。他说当然咯。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个团名要怎么读才是正确的，所以请三位来帮我们介绍。坐在我对面的是小琴、易云跟易琳。光讲这几个字会不会在收音机那一头已经有人尖叫了呢？很可能哦。哇，从来没有在 Voice to the World 出现这么多他们心目中可能向往靠近已久的名字，对不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是。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PE48。
2: 大家好，我是小琴。
3: 大家好，我是易云。
4: 大家好，我是易琳。
0: 这个大家好是一定要这样讲的吗？
2: 好像是习惯性了。对，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团体打招呼。
0: 对，团体打招呼，你有没有发觉你们的那个音调完全一样？
3: 没有发现过。
2: 特别的。对，
0: 那我应该讲大家好。我是介文。都要往上扬一点啊。我发觉在不同的年纪能够成就一些不同年纪能够做的事，那是一件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三位就会想到当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许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会说哎，

0: 你又不是，这个又不是你的专业，哈，或者你不是读这个的、啊，你应该是要很走另外一条路啊，你怎么会站在表演那个位置？但我觉得表演，我自己问我自己啊，当年妈妈就问我说：“你真的喜欢吗？”我说：“我年纪还太小，我不大能分辨是不是我真的喜欢，但我可以确定，就是我如果这个年纪我没有这样做，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妈妈就说、：“OK， 好，去。”我不知道当你们从就是一般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这些大家想象的路，走到舞台表演这个路，有没有也有一些挣扎，还是没有啊？我妈说很好啊，或者大家都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啊，从小就爱表演啊，不这样子吗？好，要不要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觉我们各自都
0: 不太一样
1: ，还是从艺云开始、
2: 好啊，我的话就是家长反对的
0: 哦
2: 类型，对，但是因为我从大概幼稚园吧，小学的时候就想要走这一条路了，然后以前都是偷偷来，就比如说偷偷报名甄选，对，然后或者是偷偷学，就是看电脑上的明星，然后学跳舞什么的，然后这样偷偷，然后直到有一天，然后就选上了，这样子，然后不得不跟妈妈坦白这件事情嘛，因为要签约，那时候未成年，
0: 是，
2: 所以一定要有家长签名这样子，然后才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就大反对，因为她就说，其实在可能长辈的眼里面就觉得演艺圈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平常不太会，可能不太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进入演艺圈这个环境这样子。但是我就说，我就是想要做。但是那时候可能刚好叛逆期，
0: 是
2: 就非常叛逆，我就说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要做。对，然后所以妈妈后来也拿我没办法，就说好，那你去试试看。但是因为那时候就还是高中的时候，所以要考大学，然后妈妈就说，那你一定要考一个。就是他给我设立一个目标，这样子
0: OK， 你一定要考到至少这个以上，
2: 对，
0: 就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
2: 就可以去做，对，
0: 哇、
2: 所以是这样子说服妈妈的，
0: 用不断不断的练习跟自己真的去尝试，然后真的考上了，
2: 对，考上了
0: ，OK， 好，
2: 考上了妈妈的最低标准
0: ，Anyway， 考上就好了，妈妈有点后悔，说我的标准定低了。好，刚刚逸云跟我们分享他走进这个位置的过程。那小琴要不要分享一下？小琴刚刚跟我说你是从香港来的，
1: 没错，我是从香港来的。但其实就是真的还，我觉得这个机会是蛮意外的，因为在我香港，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一直就是也没有把要当偶像或是当明星，就是放成一个目标或者是梦想，就是跟逸云有点相反。我就是从来，我是喜欢偶像，喜欢看偶像，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一天可以达到，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梦想，不太可能实现。但有一天我就看到了我们的甄选嘛，那因为我本来也是 AKB48 的粉丝，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地区来说
0: 是，
1: 然后语言可能也可以比较相通。那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呢？我觉得就跟就是姐姐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好像不去的话，也许会后悔，还不如先试试看，试试看了之后，失败就失败嘛，至少你不会到时候回去想说，我当初是不是？如果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什么的，去犹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报名做这件事情了。那也很幸运，这是我第一次的甄选，但是也是很顺利的，就是走到了最后。但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家人也是算是反对的，因为我住在香港嘛，我在台湾其实是完全没
0: 有
1: 认识的人，我也没有来过台湾，就是我没有到台湾生活过，我认识的人就只有当天工作人员，甚至是一起甄选的成员们，所以其实我妈妈非常的
0: 担心，
1: 而且我是非常黏家的一个人，所以她很怕我没办法独立。
0: 是，
1: 但后来就是我就觉得，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而且我其实那个梦是 原本是小小的梦，但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很热爱舞台，很想要成为跟我理想中的偶像那样子闪闪发光的人，想要为大家带来唱歌跳舞的表演，
0: 是，
1: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可以的，我觉得我能够自己去尝试去独立，想要去成长，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妈妈就最后就是有同意，那我也非常幸运，我也觉得非常感谢的是来到台湾之后大家都非常照顾我，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成员们，然后我也在一开始也是跟就是比较住的比较偏远的成员们一起住宿舍，
0: 哦，住宿舍，
1: 对，大家就一起互相帮忙，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次非常幸运的一个相遇，这样子。
0: 是，刚刚分享的是小晴，
1: 没错
0: 啊。那接下来还没讲话的是一直微笑、一直微笑的艺琳。
3: 对，但其实我是蛮看缘分的人，就是、哦、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想说我现在走到哪，欸、那就是往前到哪里。
0: 嗯，
3: 然后那时候也算是机缘巧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唱歌跳舞的，
0: 嗯，
3: 就觉得是一件让我很快乐的事情，让我在唱歌跳舞的时候忘记身边所有的烦恼，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0: 嗯，
3: 然后其实没有想过这一份工作可以就是成真，就是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蛮遥不可及的职业吗、对，就是没有想过就是我可以靠我的兴趣工作赚钱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来到这里，所以就觉得原来这是可以达成的事情，而且我也做到了
0: 啊。
3: 对，然后也很开心进来这个团体，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大家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想做偶像或是就是在唱歌跳舞有兴趣的人，而是想说有遇到有想要改变自己的，
0: 嗯，
3: 就是可能啊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就是来突破自己的也有过、就觉得说哇原来每个人的生命走向都那么截然不同，却可以聚集在这一块，就觉得哇原来世界这么不可思议、觉得来这边学到了很多，对，
0: 真的真的，而且都是女生，
1: 对、
0: 啊、你们没有发展男团，
1: 对，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
0: 的。 OK， 所以其实从喜欢偶像或喜欢他们的演出、我想我们在成长过程一定有喜欢过什么样的形象或他呈现的样子，喜欢跟被喜欢是两件事、要成为一个被喜欢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成为进入这个职业行业或者这个领域的时候开始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如今再看当年你们心目中那个某个偶像，会不会觉得啊、其实不容易，
1: 完全会、
0: 所以小晴以前追星是追某个团队，还是说也有个人不一样的？
1: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偶像团
0: 体，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常看日本的偶像团体、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是 AKB48 跟早安少女组。
0: 哦，哇，早安少女你也有发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我还蛮就是沉迷于早安少女组的、其实我看了他们一场演唱会之后，然后其实我前面就知道他这一团了，但看了他们的演唱会之后，我被他们的那个现场的感染力跟那个舞台感真的是完完全全被吸引住、我觉得他们好厉害，为什么可以把表演做得那么的
0: 淋漓尽致、
1: 对，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憧憬。而且那 AKB48 就是给我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是邻家女孩的形象，可是却带给大家一种很亲近，然后却在平淡的生活中，或者说看一些他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我们一些就是元气啊，或者是打起精神的感觉，
0: 是
1: 就觉得慢慢的就觉得很想要跟他们一样，就是也能够带给大家那种好的能量、好的影响力，这样子
0: 是不晓得玉云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以前会在电脑前面啊模仿别人舞蹈，跟你真正被训练、被要求，然后要求的是这么精准，而且是没有可以有任何误差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要一样、有些东西就是要那么精致精准的时候，你的感觉呢？
2: 因为我 我小时候就是看，真的是什么都看
0: 啊，
2: 日本、韩国、台湾的艺人都看这样子，
0: okay.
2: 然后就会觉得，就刚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学习嘛，模仿这样子，然后换成我自己是要跳可能自己的舞，
0: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哇，首先第一个想法是哇，好新鲜，好。嗯好特别的感觉这样子，但后来就会想说哇，那我一定要跳好，因为可能也会有其他人也会看着我们的影片
0: 将来模仿你、
2: 就是、对对对 对, 對就会变成角色有一种哇互换的感觉，就是哇好酷哦，所以就会更加的努力要把自己做好这样子。
0: 但是以前因为看过很多，
2: 对，
0: 所以不知不觉也有很多功夫、功力或者小秘诀
2: 默默的这样累积、
0: 已经累积在那里，對對對，所以当编舞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你就马上可以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了。
2: 对、因为我算是应该是舞蹈擅长一点点的、
0: 嗯、
2: 对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就从小这样子累积起来。
0: 对, 对，所以喜欢谁很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喜欢那种教授型的、他可能在思维啊就会一直磨练这方面的嘛、
2: 对
0: 不对、像肢体开发比较好的孩子，他也是从小当被鼓励了，有些孩子父母会说不要跳，不要动、你乖乖的、那有些父母就会觉得很好啊、这是很好的。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是、年轻人啦、他有过动，他是严重过动。那小时候呢、我是听他的妈妈分享，小时候他的过动不只是有可能会、把东西弄坏啊，不小心打了同学啊，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出手比较动作比较大、然后他的过动还呈现在喜好，他就会跟妈妈说我要学这个，举例来说他想学小提琴，妈妈就想小提琴这个不便宜，然后那你动作这么粗鲁啊，你的动作这么大适合吗？他说我可以，我可以控制，我就是要练，然后妈妈被他撸得没办法，好就让他学。诶，大概两个月以后他说不好玩，我想学钢琴，妈妈就说好，钢琴钢琴家里其他孩子也可以继续跟着学，好吧就钢琴、然后隔一阵子又换乐器，他说他们家里几乎可以开乐器行，就为了这个孩子，因为他的热情要有地方释放。最后呢，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棒的爵士鼓的老师，因为他终于找到他生命中最适合，然后又能够发泄他所有的这种热情、热力跟力度，然后节奏、过去他在哪里就是手会一直东敲西敲啊，咚咚咚，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下，嘘，他说只有在爵士鼓里面啊、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说要学爵士鼓，他妈妈已经真的快要崩溃，他说家里没有地方放爵士鼓，你要学就去老师教室练，我不能容忍家里再多一套爵士鼓、后来呢他真的有一天妈妈去看他在学校教爵士鼓，他跟妈妈讲，妈妈说怎么可能，你还是学生、可是就看到好多人围着他儿子然后跟他学爵士鼓。
1: 哇、
0: 他就觉得是，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只是也许还没找到最适合你发展的那个部分，你一定要去试试，对不对？所以就算手脚不平衡也可以来试试，只要跟着跳，跳久就可以了吧。
2: 对，
0: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 TPE48 还要那个羊羔好，先来听一首你们最近的作品好吗？
2: 好，
0: 要听哪一首呢？
2: 我们最新发行的单曲是第十一张单曲，叫做偷偷被你打败。对，然后这是一首充满粉红泡泡又带有一点倔强的歌曲。
0: 好可爱的形容哦，又有一点倔强。
2: 对，就是主要想说的是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听这首偷偷被你打败。
0: 所以最后是被打败了吗？
2: 最后吗，
1: 应该是说就是原本呢我想要告白可是呢、
0: okay.
1: 他又先告白了，就是我那个对方又告白我了，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可恶，我怎么，你怎么可以先抢
2: 先
1: 我告白，我真的是、
0: okay.
1: 哎呀被你打败了啦的那种小有点小傲娇的感觉、所以叫做偷偷被你打败。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偷偷被你打败。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偷偷被你打败，来自于
1: TPE48。
0: 我故意临时出考题。刚刚讲到偷偷被你打败，就想到我哥哥的儿子啊、他求婚的时候，因为他的女朋友说啊，我希望是一个特别的求婚。那他就想要、特别特别，他们在美国生长嘛，成长，然后他想要怎么特别，他就找了舞龙舞狮。
2: 哦，
0: 然后呢，那个他就那天就跟他女朋友说：“你今天打扮一下嘛，然后我们去那个哪里吃饭。”然后约了一些朋友，其实别的朋友是帮忙摄影的、拍照的啦，通通都安排好了，只有他女朋友不知道。然后他说穿这个颜色好不好？那个颜色好不好？打扮到那边现场，哎，刚好有舞龙舞狮，你不是喜欢那种Chinatown 的感觉？然后哦，我们走过去看，结果那个就啊跳跳跳，然后忽然那个狮子的嘴巴一打开，就有一个布垂下来，是啊、写他的名字，然后写 Would you marry me？
1: 哇，好浪漫，
0: 好浪漫哦！然后他女朋友就决定不可以被他打败，所以呢，他就安排了另外一场。在 NBA 篮球赛、他买了最前面的 rock and roll 那个最前面的摇滚区，就是可以直接中场冲到中间拍照的那种地方，然后就在中场休息，他女朋友把他拉到舞台中球场中间，然后跪下来跟他求婚。一般都是男生跪下来跟女生求婚，对不对？他女朋友说 Why not，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求婚呢？也得你愿意啊。
2: 对啊，真的很符合我们这一首歌，
0: 很像这首歌，对不对？
3: 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不想认输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那个傲娇学会了。好，首席国民女团 TPE48， 哎呀，这次成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易云、小晴跟易琳。其实你们过去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啊、一起工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生活是重叠的吧？因为大家一起练舞
3: 、
0: 然后有的时候住宿舍、或者是大家会有很多看到彼此最应该怎么讲最累的时候，因为一定会有疲倦。

0: 的时候，
1: 对，
0: 在舞台上是给观众看，
1: 嗯，
0: 但是当你们私底下会有很多彼此啊、哦、好累的时候，好疲倦的那个样子，嗯、甚至是卸妆的样子，好，其实当你们看到彼此的生命，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学习呢？因为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背景嘛，有的人是好喜欢，有的人是不知道这么难，会不会有、嗯、里面有同伴觉得好难哦？当我当初我加入是觉得很喜欢，但是进来以后发觉啊、嗯、要求很多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考进来有什么样应该要有哪些心理素质？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要搭配心理师。然后陪着他们去世界巡回、
1: 嗯、
0: 因为遇到有些状况题的时候、嗯、必须从里面决定改变了、嗯、然后或者放松了或者是愿意释放、嗯、然后外面才能够恢复他们的能力。那像很多歌手他们在世界巡回也会安排老师就沿路跟着，不管是声音教练或者是心理师、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也有遇到，因为连续巡回的话一定会有状况好跟状况不好、
2: 嗯、
0: 或者喉咙今天就是早上可能前一晚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就是卡卡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好，那当然你们是一个团队还可以互相 cover，
1: 对，
2: 是的、
0: 哦、那你们彼此 cover 除了在声音以外，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在舞台上互相 cover 的，就是刚好某个人比如说错了、啊、或者忘了、啊、或者是有一些小小一定难免有一些小状况嘛、嗯、
2: 对、
0: 哦、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活动是算有蛮定期的有在跟大家活动，因为我们像是每个月现在都有固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去进行一个公演的部分、
0: 哦、
2: 然后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来找我们、啊、
0: 每个月吗？
2: 对对，几乎每个月。
0: 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些讯息？
2: 对，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0: 官网、嗯、
2: 或是 IG 啊 FB 那边都会有我们的资讯，所以、
0: okay.
2: 对，然后在那么多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的公演上、
0: 嗯、
2: 其实我们也排练也是蛮多的。
0: 嗯，
2: 那要讲最近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队长他最近真的是比较身体比较虚弱，
0: 嗯，
2: 对，然后呢就是他非常敬业，就把前面四首歌比较活力的四首歌就是
0: 扛下来了
2: 、嗯、但是他后面真的有点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就倒下了、
0: 啊、真的、啊、
3: 在登岸的时候
2: 对 对, 對、
3: 啊、倒就是倒下了，
2: 对，真的是倒下了。但是
0: 在台上吗？
2: 对对对，
3: 在台上、
2: 哎、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我们就、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算是第一次发生吧，
3: 对，
2: 但是大家也是非常的互相 cover， 然后就马上有成员就是先扶他到后台休息，其他后辈们也是马上就是说哎、欸，那来撑那个场，
0: 嗯，
3: 对。
2: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后来前后天然后、嗯，艺琳就送了一叫什么
3: 人参精，
2: 对对对，
3: 就是艺琳真的抱了一大纸箱的人参精过来送我
0: 啊，补气，
2: 对对
3: 对对对，就是送你喝，
0: 哎呀，
2: 说需要补一下身体，
3: 对
2: 啊、
0: 哦，所以团队就是团队，
2: 对
3: 对、
0: 啊，还好不是一个人，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这种就是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2: 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反而是后辈，因为我们有时候一起生，我们其实已经走了8年，
0: 嗯，
2: 然后有很多歌是我们从头开始学的，有很多老师也是可能一开始就教会我们的，我们一起上课，可是后来要再加入的后辈们呢，
0: 他们只能看着学，
2: 对对、嗯、没错，
0: 看着录影带学，
2: 就是没有从一开始学、哦、他可能就是要从中间加入嘛，
0: 是，
2: 所以像是艺琳他肯定也有就是经历过那种哎，没有老师教，但是要马上学会的情况。
0: 啊，艺琳要不要谈谈？
2: 对对，就是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前辈们也是自己摸索出来，可能要怎么样跳动作更好看，嗯、什么样的角度自己更漂亮、嗯，就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跟前辈们学习这些、
0: 嗯。
2: 然后在影片上面，因为前辈们自己把自己雕得很好了，
0: 啊、
2: 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得很详细、很仔细、
0: 嗯。
2: 啊，前辈们这个动作都跳得很利落、很干净、
0: 嗯，
2: 所以我们学习的上面其实没什么问题。
0: 啊、
2: 我们 自己也可以自给自足，跟那个前辈们一样，
0: 好可爱哦，自给自足，
2: 非常有那个决心
0: 啊，
2: 非常
0: 有决心，
2: 对对，没错，
0: 对，加入要有什么条件？刚刚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提到
2: 加入，
0: 像加入你们是怎么样在甄选的过程啊？

0: 会遇到什么样的、特殊的考题吗？还是你们只是寄一个录影带？
1: 哦，你说甄选的
0: 时候，
1: 但因为每一期的甄选方式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像我们一期的甄选期超级长，对，有好几个月，然后有分成，就是第一关就是书面审查，就是一样寄照片，然后寄，我忘记那时候没有寄影片，
2: 有
1: 寄影片，就是寄照片跟普通就是唱歌跳舞的影片过去这样子。然后第二关大概就是现场面试，就是你一样就现场跳舞啊，或者是唱歌、
2: 才艺
1: 表演类，而且特别是有演技考验，
2: 对对
0: 对，还要演技，
1: 就比如说什么被雷打到的企鹅
2: 之类的，就是我们有抽题目这样子，
0: okay.
1: 对这种，然后再来就是。很漫长的一个很酷的课题，就是那时候是会有比如说到球场表演
0: 哦，
1: 对，但是其实我们都还是甄选生，就是都还没有加入
0: okay, 还没确定呢，
1: 对对，还没确定，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人是到球场上表演，然后有一些人是拍杂志
0: OK,
1: 对，那时候有拍杂志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人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通告让我们去这样子，然后还有直播考验，
0: 哇，
1: 对，就是我们都会个人开一个直播频道，然后
0: 每个人自己开，
1: 对，就是
0: 然后会不会有要求说啊，我们要看点阅数，我们要看什么，
2: 对，但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在官网上也有投票
0: 哦、
2: 就是说你可能一边直播之后大家哦，有些人认识这些甄选生之后他们要不要支持这些甄选生，他们就是有没有支持他想要让他成为成员之一，他们就会投票、
0: 哦、
2: 然后那个投票过去之后呢就会成为终审最终审查的那个名单，
1: 对，
2: 然后最后的名单我们一期生比较特别，就是真的有见到我们的总制作人邱元康先生，
1: 对，
2: 过来就是以审核的方式挑出我们最后的一期生人选这样子，
0: 对，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邱元康
2: 先生
0: 他其实是日本的词曲作家，
1: 对，
0: 然后也是原来这个 AKB48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制作人
0: 对不对，所以从他的眼光来先连结看看哦，台北这一群女生小女生有没有跟我们想象的那个 level 哈？因为其实年轻就是美，好、我觉得在每个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但年轻本身大概很少有丑的，除非她把自己的心情弄得很糟，大家没有办法靠近，所以基本上很多条件现在。大家看着这个影片学跳舞的比例也蛮高的，学校里都有这样的社团，那要能够选进来，在这么多竞争的选手当中被选进来，其实你们自己也会发觉哦，跟我在一起的哦，往左看往右看都觉得啊、哦，前面后面前面有前辈，后面又有后进进来了，那、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呢？
2: 那我现在问一下后辈，
3: 现在压力蛮大，两个前辈这样盯着我，压力一定是会有的啦，因为就是前辈们的经验也比较充足的状态下，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表现，也可以跟前辈们一样，让刚进来的后辈觉得，哦，我们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
0: 啊、
3: 对，
0: 反正看他们往前冲就冲就对了，
3: 对
0: 啊，
3: 闭着眼往前冲，
0: 对。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出道歌曲。
2: 好，没问题。那我们的出道歌曲呢是叫做《勇往直前》，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阿里山上拍的，这 MV 也非常的漂亮、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了之后也可以去看看青涩的我们在阿里山上非常卖力的往前冲的感觉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勇往直前》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 TPE48。 今天小晴、逸云跟逸琳来跟我们分享，让我想到我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成为制作人，然后我也做过女团啊那个时候红唇族之外，还有更早还有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忧欢派对，还有飞鹰三珠啊，所以我是从那个年代制作年轻女生的组合。那当一群女生一起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谁是谁，但唱片制作人

0: 都听得出来谁是谁，对不对、嗯、啊，进录音室里头啊，谁音不准啊，谁怎么样，谁的快了慢啦、啊、或者是换气的位置对不对啊，节拍好不好啊，像表演，舞台表演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你们最喜欢也最熟练啊，最能够呈现、嗯、你们也有进录音室的挑战吧、
1: 嗯、有的，
0: 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在录音室那一块大家比较看不到。
1: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一个人、嗯、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录音室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对，然后其实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就那个音都蛮高的，
0: 对，
1: 可能是希望是有活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暂时推出的一些单曲啊，都是偏活泼，然后开心，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那个正能量，
0: 嗯、所以 pitch 就会高
1: ，pitch 就很高。其实对有一些成员来说，就是会有点辛苦，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0: 没有，还有因为你平常讲话的 pitch 就在高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有人平常讲话，有没有？有些人讲话平常就是低低的，
1: 对
2: 对、
1: 但我开心的时候会更。高，对，
0: 可以感觉到，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挑战嘛。
0: 是。
1: 然后在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那个录音师的哥哥或者是制作人哥哥，他们也会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哎，这个情感你要怎么修正？
0: 嗯，
1: 这些我都觉得反而是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不知道那么多，因为我们要自己去思考。
0: 对、嗯。
1: 可是，在那边的话，在录音室当下的话，他就会获得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进入录音室的那一刻是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最近我也很开心，就是偶尔会参与到一些我们作品上的合音的部分、就也由我来担任这样子、真的是学到了不少，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0: 是，
1: 希望未来还可以继续进步下去。
0: 我们在台湾很多女团后来有一些的发展就变成个人化、那我相信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蛮特别，都很不一样、公司也会这样子的栽培你们，让你们尝试不一样的位置吗？也是，还是说尽量以整个团队的方式呈现呢？
2: 应该还是尽量会以整个团队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成员也有很多，就是跟姐姐所说的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专场嘛，所以其实成员们自己也会可能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发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擅长跳舞的成员也会平常会跳一些舞，然后上传到自己的平台上面这样子。
0: 哇，所以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但也有各自的各自努力的空间。
2: 对，
0: 哦，真好真好。
1: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大家都有经营我们自己的 IG，
0: 所以我们先上你们的官网，里面可以 follow 到你们个人的。
1: 对，也可以去 IG 上、
2: 对， IG 上也可以直接找，
0: 也可以找得到。
1: 对，没错没错。
0: OK， 所以你们都用自己的名字。
1: 对，没错、
0: okay，
1: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可以
0: 就可以找到、
1: 大家可以去找刘小晴
0: 啊，要加个刘对不对，
1: 找林忆云，找黄忆琳、谢谢大家
0: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只有更靠近一点才会发觉、其实我今天坐在他们对面就觉得哇，就是青春两个字、
1: 谢谢，
0: 真的年轻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年轻可以、有犯错再来的机会、年轻也有、可以更多更多成长的空间。那、对于接下来的下一步，我相信、我们都难免会看到，哎，韩国他们怎么做，哈，日本他们怎么做、哎，好像我们很少看到除了我们这三个国家，很少有看到别的国家的团体、
3: 我们有很多姐妹团也在国那个各个国家都有。
1: 对、
2: 对对对，就是 AKB， 就是 AKB
1: group，
2: AKB48 group 在各国都有，几乎亚洲亚洲蛮多
0: 的、在亚洲不同城市
2: 的。对对对、
0: 我想起来了，
1: 对，没错。所以我们
0: 所以在别的城市，只是他们前面不是像你们是 TPE， 是因为在台北。
2: 对，台北。
0: 啊，
1: 比如说有 BNK 在
2: 曼谷，
1: 对，曼谷，
0: 曼谷。
1: JKT
2: 在
1: 雅
2: 加
1: 达，这样子。
0: 香港有吗？
1: 香港没有。
0: 哎呀，所以你来这，对的。
1: 对，
0: 对啊，像我们知道一个团要能够更多更多的发展、也许他从一开始的定位就很关键、比如说

0: 歌曲里面有放英文啦，或者是偶尔穿插不同的语文，让这个团能够一开始就是定位给国际化。那我们也看到AKB48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很完整清楚的定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定位？刚刚我们也说有的团是邻家女生啊，有的团是属于那种气场很强的，有没有？有些团一出来就是哦，气场很强的。那你们自己的设定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青春活力女团，
2: 没错，
1: 对，就是主要是想要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就是看到我们随时都有充电的感觉，这样子。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偶像来说，其实很多人其实也很追求比较很帅气啊，很酷啊，又或者是说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感觉。但我觉得大部分听到粉丝们称赞我们的话好像都是很可爱很可爱，
1: 还有活力，
2: 对，
0: 还有活力，
2: 对。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这些有正能量的一些歌曲，甚至是有活力的歌曲，能够打开大家可能早上听的时候就会打起精神啊，又或者是有一些疗愈的歌曲也能够治愈大家的心灵，然后想要让大家一直有那种看到他们就好有活力哦，好喜欢他们，好希望就是看到他们我工作我上课就能够打起精神的感觉，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偶像团体。
0: 我以前以为像这样子的歌最适合早上或者是中午左右，但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聊，他是晚上夜班，他是加油站的的工作，然后他说他每次没有什么车来，然后真的很想睡的时候，他说我都是听女团的。我说啊，真的？他说我都自己在那边跳。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都需要活力。我刚刚忽然在想，有没有可能在，因为你们会带来元气嘛，有没有可能将来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场域？举例来说，一般我们认为医院都是要安静的音乐，如果有一天我们安排在，举例来说，像台北荣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有一个很大的大厅，如果你们在那边，会不会所有病人都会跟着你们的节奏一起动？是，其实是很有很多可能的啊。对啊，你们是一个能够带来活力，然后我觉得你们里面给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勇敢，就是说不出来的勇敢。那种无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也是青春，因为年轻嘛，没有什么好害怕，也不会害怕输啦、错啦，或者是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试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给我感觉，在听你们歌手，我也觉得就是听着听着就勇敢起来，好，不用一直回头看。
2: 这也是我们很想要让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歌曲除了就是开心活力之外，我也希望，因为很多是那种鼓励大家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边听我们自己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感觉。我希望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歌曲的同时，大家听到应该也是一样，都是在听嘛，也能够一起鼓励大家去做到就是更加开朗正向的感觉，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0: 你们可以算是偶像团体吗？
1: 是
0: 哈，可以这样称呼哈，因为有些人是不可以被这样称呼，觉得不，我们是才女当然要有才有机会被崇拜，对不对？只是舞蹈的才、音乐的才、不同的才情。那成为偶像有没有什么困扰啊？因为我们只负责喜欢，对不对？对很多听众啊、观众啊、你们的粉丝，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某团体的这个粉丝的那叫什么台湾区的负责人。哇，他超级专业的，他管好多事情然后我说哈，你怎么这么忙？他说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招聚这些粉丝，然后一起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喜欢的人做什么。然后我发现那从偶像端来看，你们会期待他们做什么跟不做什么吗？
1: 期待他们，但因为其实只要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其实被别人喜欢是一件蛮难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偶像一直以来的课题，就自我的课题这样子。
0: 真的啊？可能对我们看你们就会觉得说啊，喜欢你们很难吗？怎么可能？原来偶像担心是我能不能够

0: 出你们喜欢的样子。
1: 对
0: 啊，
1: 对，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知道被别人喜欢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我们一直呈现出一样的自己、
0: 哦、
1: 大家会不会就看腻了，或者
0: 是
1: 就觉得啊好无聊，我要去喜欢别人这样子、
0: 哦、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追求
0: 自己还要再突破，
1: 对，还要再突破，还要再进步、
0: 嗯、
1: 这样子。
0: 我自己以前在当歌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透过网络追踪或喜欢、嗯、那当年就是人到、嗯、就是他喜欢你他就人就来了，或者他就写信给你、嗯、那我们以前就要回很多的手写信。
1: 嗯,
0: 嗯，那你们也会遇到过那种啊、各种各样的粉丝吗？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很困扰的粉丝，比如说啊，我知道逸云现在刚刚我们讲说他的身体需要一点加油、嗯、会不会好我就赶快什么什么精什么精都赶快送去，反而带来困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访问，就访问那个歌手、嗯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喜欢吃什么，他说我现在不能讲。我说哎，那个主持人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我上次不小心讲了巧克力，结果我们全公司都被巧克力淹没了，大家都送巧克力，所以我现在不能讲我喜欢什么。
1: 嗯，
0: 这是一般非偶像很难体会的。
1: 但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食物上的困扰，因为我们公司是明令禁止赠送食物
0: 啊。
1: 对，
0: 很好很好。
1: 对，嗯，然后礼物的话也都有一些规定，就是我们公司是直接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所以比较就省去了这些困扰这样子。
0: 哦，反而你们不用自己出来面对。
1: 对对对，
0: 嗯。
2: 但我有一个困扰，我觉得就是粉丝们真的太支持我们了，我其实有时候会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太过于就是把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全部都投放在我们身上、嗯、他们有时候会为我们，因为他们想要看到我们上班，他们就会很早很早起来在那边等我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几点起床，但我就觉得他们例如说下班就来了、
0: 哦、
2: 我就会很担心他们就是有没有就是
0: 好好
2: 把
0: 自己的
2: 生活
0: 过
2: 好、嗯、对，然后有没有好好吃饭，就是把钱可能花在我们身上、嗯、就一定要来见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也非常的心疼他们嘛，就是很在意他们，所以希望就是我们互相是在一个很轻松很开心的时间去见面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句话的话请好好的保重身体，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是的，而且我最近才听说，就是比如说你有在某个人的留言上回了什么讯息、嗯、或者有按赞、嗯、大家会说啊逸云有回他、嗯、然后没有回我、嗯、啊有些小小的哈，他们那种小心眼啊，
2: 对对对
0: 那我就看到好多偶像都会在里面教育他们的歌迷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子，
2: 不要太在意
0: 啊，
2: 对对对，
0: 我只是然后还有他们都好像非常也不能用神出鬼没啦，但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功夫，可以比如说你一上线他立刻就啊我知道逸云现在上线了是吧，
1: 对对，
0: 啊我常常在想他们都不工作吗，不读书吗他们怎么立刻可以 follow 我也是去年
1: 是
0: 因为去年吗还前年我去参加一场演出、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唱片然后自己写的歌、嗯、然后他们很想看看幕后是什么人、嗯、就这样一个幕后人上台一下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对我来说就是只是幕后，然后你们很好奇然后上台然后回来哇就是跨越各种可能来 follow 你，然后有一些我根本我到某个地方演讲根本我都不知道那个演讲有录影或连结，他居然在我演讲结束马上就把新的报告写给我。
1: 哇、
0: 啊、我就在想哎、欸、你的工作是 spy 吗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嗯，但是我相信因为他心里头一直想就是 TPE48 所以呢他怎么样就会想到你们、嗯、然后虽然对你们来说他们是群众是多数，但对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会觉得你们是他个人的朋友。
1: 嗯、
0: 哦、
1: 是的，
0: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游戏还没玩游戏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快的时间来玩一个游戏

0: 人抽一张。
1: Yes, 好，
0: 每个人抽一张，
1: 就这个。
0: 然后抽一张以后呢，每个人就用这一张来祝福自己，
2: 祝福
1: 自
2: 己，
0: 祝
1: 福
2: 自
0: 己，哈，祝福自己。
1: 是一张图片呢。
0: 好，小琴先。
1: 哇，可爱哦。
0: 小琴，
1: 这是。我要形容一下吗？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车子？这是拖拉车，在一个渡这个叫什么？不好意思，可以帮我
3: 田上。
0: 好，
1: 我觉得有一种往前冲刺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在蓝天白云上，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希望我在新的一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继续往前冲。
0: Okay, 好，逸云的图片是
1: 抽到的是
2: 很可爱呀，
0: 是一个相扑选手，然后他的对面是一个小朋友，也是同样做着那个相扑的动作。那逸云，你觉得你是前面那个巨大的相扑选手还是那个小朋友呢？
2: 我觉得我是那个小朋友，但是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都会无所畏惧
0: 啊，
2: 对，摆出战斗姿势，就不怕前面到底多大。这个图片真的比例
0: 很
2: 大，对对对，真的很大。
1: 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多大的巧克力，逸云也可以把它吃掉。
0: OK， 好，逸琳呢？
4: 我的是有一只腿很长的一只鸡。在
0: 这
2: 里，
0: 那
2: 是鸡，
4: 对，它特别的独树一帜，
2: 对呀，它是鸡耶。
4: 对，我在它的寓意解释是，我会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1: 哇，
3: 可以的。
4: 对，然后它腿很长，代表说我未来可能可以长到1.8米。
0: OK， 这是非常可以期待的。不过我们更可以期待的是马上要来的见面会，对吗？叫握手会吗？
4: 握手会，
1: 对，
4: 我们11单的偷偷被你打败纪念握手会将会在6月20号跟21号，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
1: 没错，
4: 不见不散，大家。
1: 对，
0: 好，所以还没见之前可以先想一想，
1: 对，
0: 我们最后来欣赏这一首
1: 还会想想你。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先生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副馆长，顺义美术馆的主任，他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的监事。林副馆长长期深耕台湾本土文化与艺术资产领域，是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跨域艺术传承的重要推手。在博物馆实践上，林副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物的活化，积极开创跨馆社的合作。他代表馆方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政大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携手建构新形态原住民资料区，并举办多元论坛，让原住民文化深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此外，他长期支持跨国学术专案，广泛会诊，研究散落全球的台湾历史与原民的史料，提升台湾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面对当代艺文的转型，他也聚焦艺术资产化与传承，主张透过专业制度，将艺术品转化为可永续经营的文化资产，为民间机构的永续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实践路径。1994年成立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私立博物馆。

0: 重点工作包括策划执行原住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展览、博物馆教育与观众互动活动设计等等，藏品的典藏管理与研究，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及国际博物馆进行合作与交流，出版、发表与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台湾美术等议题。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成立30多年以来，成功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向展出的框架，坚持将诠释权还给部落，并积极拉近传统物质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林威成副馆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以及顺义美术馆在文化上、艺术上、国际接轨与当代转型上的深刻实践。那我想上一周我们已经请了副馆长跟我们分享很多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哈，那这一周呢我们还要继续请副馆长完成以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美术馆。副馆长，谢谢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主持人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上周已经讲了很多的祭典，但是我还希望副馆长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泰雅族的文化。
1: 是，那泰雅族其实是台湾分布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族群哦。那从北从我们现在的新北这个乌来那一直到南投左右这个区域，那还有花莲都有是泰雅族的一些分布哦。那所以它分布大概以台湾原住民族的分布来说应该是最广的。
0: 最广的。
1: 对对。那传统的所谓的泰雅族群其实又包含了现在的赛德克族跟泰鲁格族，
0: 泰鲁格族
1: 它就是我们说的广义的所谓泰雅族群。
0: 对，
1: 那泰雅族群其实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族群哦。
0: 是，
1: 那所以说当时在可能日治时期或者在清朝的时候，他们都是当时的所谓的政那个治理台湾的政权的一个很头痛的一个族群。
0: 是是那他们特殊的是他们的编织。
1: 对
0: 他们的编织，然后他们的织布机，还有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图腾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叫做彩虹桥的故事。
1: 是，
0: 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1: 好，那其实就是泰雅族他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他应该是特别的高大因为台湾原住民在体质上其实有比较高，又有一些比较矮一点点那其实不一样。可是泰雅族呢跟阿美族很像，他们都是比较高大的一个族群。那泰雅族的原住民族其实他们也不黑很多泰雅族人很白的。
0: 白，
1: 对对对，跟我们想象中可能原住民族比较黑一点，
0: 黑
1: 其实比较黑一点可能是布农或者是我们看到台湾鲁凯，对对，或达悟族因为区域比较南部那另外那个泰雅族呢，他们非常有名，男生其实狩猎，所以他们狩猎的，因为他们海拔比较高，通常是在中央山脉或者是在雪山山脉所以他们的海拔比较高，所以猎物其实也相对比较丰富一点那所以说他们男生的狩猎其实非常厉害的那另外就是女生其实就织布对那这边就会回来，就是说男生他们泰雅族其实有纹面
0: 对,
1: 對，那纹面呢，男生什么样的男生可以纹面，就是会狩猎的男生，
0: 狩猎
1: 的，对，他们才会有办法纹面。那女生呢，就相对就是要会织布
0: ，
1: 对，所以泰雅族就发展出他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这个传统织布的一个技术。那这个织布的技术，其实他们也不是从学校学的，
0: 对，
1: 他们是从自己的妈妈、长辈去学来的。那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织布技巧，其实就是说，他们也会互相比较。
0: 对，
1: 那在泰雅族的传统部落里面，如果一个女生很会织布，那她其实在部落其实会受很大家的欢迎跟大家的尊敬。
0: 对
1: 对，
0: 那泰雅族她还有贝珠衣是可以讲说他们非常特殊的一个就是衣服。
1: 对，
0: 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在泰雅族里面，当然她的 它的织布的不管编织的一个样式其实非常多元啊、哦、那织布的技巧也非常好，就像我们现在有那个一个我们的人间国宝油麻达鲁，
0: 油麻达鲁，对对对，他重建，
1: 对对对对对，那他当然，所以可以我们知道泰雅族有本来就有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哦。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所谓贝珠衣，
0: 嗯，
1: 就像在博这个贝珠衣其实在博物馆看得到，
0: 嗯，
1: 那其实像我们博物馆其实收藏除了贝珠衣外，还有贝珠裙等等，
0: 嗯、对,
1: 对，还有一些珠链，
0: 嗯，
1: 那只是贝珠衣非常特别的原因，就是说贝珠衣在传统的部落里面，其实它不是一般食客可以穿的衣服，
0: 对对对。
1: 那这件衣服通常就是它里面其实用了大概四到五万颗的砗磲
0: 贝，嗯，砗磲贝，
1: 对，或叫砗磲革，
0: 革，哦，
1: 这个名称。那其实台湾大概有附近大概我记得有四种不同的种类的砗磲啦，
0: 嗯，
1: 那他们可是非常特别，是泰雅族大部分是不靠海。
0: 对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贝壳？
1: 对, 对，那其实就这个就其实跟到像传统的中国的商代，他们其实也不靠海，那他们的钱其实就是贝壳。
0: 贝壳，
1: 对，
0: 嗯。
1: 那在泰雅族来说，其实这个其实也就有点像货币一样，
0: 嗯，
1: 那其实它是去交易来，跟海边的原住民族去交易来的。
0: 哦哦，对对。
1: 那有人说，就像现在有一种消失的族群，叫做在苏澳那附近有叫猴猴族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对，他们其实就是比较住海边的原住民，可能他们就有办法取得这些贝类来加工，嗯嗯嗯，所以原住民其实是一个贸易的一个社会。
0: 对 对, 對，所以我们也可以证明很早以前就有贸易了。
1: 对 对,
0: 對，海上贸易，
1: 对，在几千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不断岛内在做贸易，跟海外在做贸易。
0: 例如卢凯族的琉璃珠也是，啊，
1: 对对对，他就是有人叫蜻蜓珠啊，或叫贸易珠，
0: 对对
1: 对, 对。那当然，另外可能主持人另外有提到，就可能我们看到所谓青铜刀，这个也都是外来，台湾并不当时并不常铜跟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从泰雅族的这个贝珠衣，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交易来，所以说这些珠子啊，珠子是交易来，嗯，可是珠子这些珠子器就会变得很珍贵，
0: 对，
1: 那他们就把四到五万颗珠子给串在衣服上，那在织布的技巧上其实就特别高明，
0: 嗯，
1: 他用的是一种断尾的技术，
0: 嗯，
1: 就是说他如果连续的话他没办法穿珠子，
0: 对，
1: 所以到一段的时候他要断掉，断掉之后再把珠子穿过去再接起来，
0: 嗯，接起来，
1: 所以他织布的时候织布其实是很有逻辑性的，
0: 嗯，
1: 所以这些织女呢，嗯，其实她的脑筋要很清楚，所以
0: 对对
1: 对对，一直织布大概头脑就会非常好，
0: 嗯，
1: 那另外就是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哦，其实就是说贝珠衣，他们就是说其实传统有资格穿上这种贝珠衣的人，嗯，是以前他们有一种猎手的文化，
0: 对，
1: 猎头的一个文化，嗯，当你猎了可能五颗以上敌人的人头，
0: 嗯，
1: 你才有资格去穿上这样的衣服，
0: 嗯嗯嗯嗯嗯，
1: 那所以说在传统原住民族里面，你看到他所穿的衣服都有他的规矩，
0: 对对。
1: 那另外就是说在他们的法律叫嘎嘎，他们的法律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嗯，如果当你不小心把别人弄受伤或致死亡的时候，嗯，以前没有监狱啊，
0: 对
1: 啊，那要怎么去赔偿对方？就是用这种贝珠衣去赔偿，
0: 啊，对对。
1: 所以在贝珠衣在传统的泰雅族群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
0: 对，那在原住民文化当中，陶瓮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要不要请副馆长介绍一下？嗯，
1: 其实陶瓮在博物馆的二楼看得到，
0: 嗯，
1: 我们叫古陶壶，然后，
0: 嗯，
1: 台湾族有三样传家宝，叫古陶壶、青铜刀跟琉璃珠。那古陶壶的特别的意义就是说，陶壶器它每个陶壶都有代表不同的神话传说，或者是姓氏或地位。
0: 对，
1: 所以我常常在做导览的时候，就会跟来参观的小朋友就讲说，欸，你看到这陶壶每个都不一样，那就像你的家那个钞票上面有500块，有1000块，有2000块等等，代表不同的一个意义，对，在里面。
0: 所以这个原住民文化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几乎每一族都有不一样的，然后又有不一样的神话，不一样的故事，
1: 对，
0: 不一样的仪式，哦，真的要介绍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顺义博物馆其实 也应该讲说三十多年来，
1: 对，
0: 哦，在政府开始有圆明会之前，你们就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有远见的一个你们的董事长。
1: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这其实可以提到董事长，就我们博物馆其实1994年6月9号成立，我们那时候名字就叫顺义台湾原住民。

0: 博物馆。那可是原住民这个名称其实是在1994年的8月1号政府才正式使用、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当时要定这个名称的时候、嗯、代表我们已经很早就已经确定这个名称，
1: 对对对，
0: 是对原住民比较中性的一个称呼。
1: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宇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是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他也是顺义台湾美术馆的主任。那顺义台湾美术馆开馆没有多久，那我们下面就要请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为什么会有顺义台湾美术馆。
1: 其实就是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其实有提到我们那个林清富创办人，
0: 他选择
1: 的台湾原住民，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台湾欠原住民博物馆，
0: 对，
1: 那他为什么啊？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台湾美术？为什么一直没成立美术馆？因为我们在这大概30几年来，他一直不断在购藏跟台湾美术有关的这些作品，对，那没有间断。
0: 嗯，
1: 那可是他就一直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构想。那可是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梦，
0: 对、哦，
1: 可是他的梦在盖完博物馆的时候就已经
0: 很，
1: 他认为企业大概就是支持一个博物馆，对他来说已经是刚刚好了、哦、
0: 对，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1: 对对对，
0: 再来一个美术馆，哇，我的天，
1: 对对对，他就觉得他也要对整个企业员工来负责、哦、
0: 对对，
1: 那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成立美术馆，虽然他有一个这样的梦、
0: 嗯、
1: 可是他在我们在博物馆经营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办了几次我们的收藏展，
0: 嗯，
1: 那像我们办了一个顺义台湾以前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台湾绘画那个收藏展、
0: 嗯、
1: 那个展览其实是应该是到现在台湾唯一三大美术馆唯一共同做的同一个展览、
0: 哦哦哦、
1: 北美馆、国美馆跟高美馆一起来做一个顺义的收藏展、
0: 嗯、
1: 那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这批收藏的分量的重量、
0: 嗯、
1: 那可是到大概应该是2020年，
0: 嗯，
1: 我们在6月10号成立了美术馆。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成立美术馆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第三代接班。
0: 哦，
1: 对，就是现在的林纯基董事长。那其实是我们的林乃翁先生的孙女
0: 。
1: 对，因为建博物馆的是林清富，好、哦、是儿子。那所以说第一代努力赚钱。第二代做的博物馆、哦、回馈社会，那第三代想要做一个东西送给他的父亲、
0: 哦、
1: 因为他父亲为台湾收藏这些作品、嗯、可是他父亲应该要一直很想要一个美术馆、
0: 嗯、
1: 所以现在等女儿接班、他的女儿接班的时候，那他就想说现在公司我负责、
0: 哦、
1: 那就我来做一个这个馆来，对对对对，顺义台湾美术馆。那这美术馆选址的地点其实非常特别，这个是在他的阿公、哦、就是林乃翁先生。

0: 他当时成立企业企业处，就是在顺义行的当时的起家厝的地方，也是林清步先生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因为以前一二楼是公司仓库、那三楼四楼是住家，
1: 住家，
0: 对，所以这也是林清步先生的一个环境、所以就把那个当时是我们那个现在美术馆这个地方，其实是林乃翁先生在去世的前的时候、把他的房子捐出来捐给基金会
1: 。
0: 那基金会其实就变得每年都会有我们租给我们自己的公司，那还是要收租金啊，就变成基金会有钱可以收入。那在六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公司给赶走。那赶走原因是我们要成立美术馆，对不对？就把它就移走了。那后来就是希望在那个起家厝的地方盖一个美术馆。那美术馆其实就是两间老的店面那种店面的房子，那去改装的。那虽然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看那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它是蛮漂亮的一个馆舍，
1: 对对对，
0: 是一个比较新艺术的一个外观的建筑外观。可是因为我们想要恢复这个外观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设计图已经找不到了那因为后来已经被改得乱七八糟，贴了很多二丁挂等等。那我们想要恢复的时候，后来又跟了建筑师，那当时的建筑师是福中雄建筑师，就是做府台街洋楼修复的那个做古迹修复的建筑师。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后来就决定我们就还是恢复原来那个老街的立面那可是用比较新古典的方式去呈现可是美术馆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除了那个原来的结构一样以外其实它都经过的补墙之后
1: 对，
0: 其实符合现在建筑的一个规范那所以进去就会看外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街屋的一个样式那进去里面其实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空间
1: 对。那你们美术馆做怎么样的策划呢？
0: 那其实我们的名字叫顺义台湾美术馆，所以从名字里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大概就是做跟台湾美术有关的一个展览。
1: 对，
0: 那当然现在全台湾有各个美术馆或各县市都有美术馆那他们做的方式或目标不一样，就像北美馆做的比较所谓的近现代那可能当代馆做的比较当代等等
1: 代
0: 对。那所以我们的大概都是因为我们的收藏大概是跟台湾美术史有关所以在台湾美术史大概在上个世纪初一直到大概现在嘛那这段时间所以就比较属于近现代的一个范畴啦那所以说我们的美术馆的收藏面会分成像如果去看就一楼其实是我们一个图书跟休憩跟多功能使用的空间那二楼你就会看到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一个空间我们常设展就是每次都是以我们的典藏为主那我们的典藏大概就是在日治时期从石川老师开始一直到现在那比较知名的可能台展上少年还有到现在的这些可能很多艺术家可能都不在的
1: 对
0: 那这些作品
1: 前辈艺术家
0: 所以大概以就是这些前辈艺术家为主那另外三楼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展的空间那特展空间那当然就呈现台湾的美术的多样那可能有前辈的作品那也有一些比较现在中生代的那可能有男性有女性的艺术家那有原住民的艺术家或比较年轻的艺术家所以可是这都是在整个台湾的所谓美术的一个范畴里面
1: 对对对那我有去参观过然后觉得你们的数位化做得非常好
0: 是
1: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们的美术馆是小而美啊，小而美但是你们用数位方式让大家能够在线上也能够参观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设想的
0: 是我想说因为一个我们美术馆大概每次展出我们的常设的一个精彩的作品大概只有十几件而已那可我们有那么多的我们现在大概有接近500件的台湾美术的收藏那这些收藏如何让观众到美术馆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 在开馆之初，我们就有设计一个多媒体的一个触控的一个、嗯、一个我们的典藏画作的一面墙、
1: 嗯。
0: 那面墙里面，它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搜寻，就是说我们顺义美术馆里面所有收藏的典藏的画家有哪些，你从名字里面可以看到。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要查询我们的画作里面的可能地点。
1: 嗯、
0: 哦，颜色等等都可以从我们的里面、嗯、那另外我们其实是一个 open data、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可能到博物馆的网页里面、
1: 嗯、
0: 美术馆的网页里面你就可以去看到搜寻，你也可以在上面搜寻，可以看到我们有哪些的作品、
1: 嗯、
0: 那这些作品的一些诠释的资料其实里面都有呈现，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美术馆，不是属于个人、
1: 嗯、
0: 这些东西其实早就已经捐给了基金会，不在个人的手上。
1: 那这些画作也是500多件画作也捐给基金会，
0: 对，
1: 是不是
0: 基本上99% 都捐出去。
1: 捐出
0: 那很有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我说、欸、哪些没捐，我说大概属于他们家自己的家族的肖像，
1: 肖
0: 像，对对对对，他还是留在自己的手上，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可以讲说，企业回馈社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就等于是捐给社会，大家共同来享用，对对。那其实我也看到你们也着墨于艺术教育方面，所以你们会策展一些活动跟教育有关的。
0: 对，
1: 那有哪一些呢？
0: 像我们这美术馆从开馆到现在，其实有一个目标啦，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做一个美学的教育，
1: 嗯，
0: 还有让大家认识台湾美术，
1: 嗯，
0: 那大概这两个重点来开始来做，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像美术馆本身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会办跟艺术有关的这些课程。
1: 嗯，
0: 哦，那当然课程可能有一些部分会针对小朋友，大部分因为寒暑假针对小朋友、
1: 嗯、
0: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配我们的展览，
1: 嗯，
0: 像我们会做一些教材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印染的课程、嗯、那这针对比较大的朋友或大人可以去参加、嗯嗯、所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美学的一个教育。
1: 对，
0: 那另外我们因为我们所在街区是在那个老台北嘛，台北城里面，
1: 大道城，
0: 对，我们是在台北城，
1: 台北城，
0: 对对对，嘿嘿，台北城的北边是大道城，
1: 嘿嘿，
0: 对对，但它是有连续的，因为它是经过的北门其实就是大道城，
1: 大道城，
0: 对 对,
1: 對，
0: 那我们以前叫做霞来，
1: 在前面，
0: 对 对,
1: 對，
0: 城内哈，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有做走读的活动，
1: 哦、
0: 那时候我们走读有两个部分，就像刚主持人提的大道城，那大道城其实台湾美术运动的很多发展的地方，在那地方，那或很多我们前辈艺术家的一个足迹都在那个地方，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城内的走读。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概有固定的这两个一个走读的路线、
1: 嗯、
0: 那我们走读在跟艺术家比较有相 关,
1: 有相關，
0: 对，艺术家足迹或艺术家曾经画过的地方，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注意一下那个美术馆的讯息可以参加，對
1: 對對。
0: 那另外我们还有做一个叫行动美术馆，
1: 哦，
0: 对，那行动美术馆叫做我们叫做艺术白盒子计划。
1: 艺术什么？
0: 白盒子，
1: 白盒子，
0: 白盒子，因为白盒子大家想象就是美术馆、
1: 哦、
0: 那这是当时的董事长林春熙董事长所想出来的、
1: 嗯、
0: 艺术白盒子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让艺术到各地去、嗯、下乡去、
1: 嗯、哼哼哼，
0: 那所以说像我们在开馆的第一年我们就把这个白盒子、
1: 嗯、
0: 它是真的一个货柜，我们把它改成白色的一个可以掀开的货柜、
1: 哦、
0: 我们把它运到了那个阿台北里面，就是在、
1: 哦、
0: 在那世贸里面，
1: 對對對，
0: 就整个一个40尺的货柜。那后来第二年我们又把它运到了桃园、
1: 哦、
0: 桃园的艺文广场、
1: 哦、
0: 就是桃园图书馆前面、
1: 嗯、
0: 总图书馆前面、嗯、那第三年我记得我们就把它运到了埔里。
1: 哦，
0: 嗯，
1: 那他是在那里长时间吗？
0: 对，长时间啊，在埔里是长时间、
1: 哦、
0: 那一般的话像在阿台北只有四天的时间，那我们在桃园有两个礼拜、
1: 哦哦、
0: 那到了埔里的时候就半年，
1: 嗯，
0: 那像后来
1: 因为那种偏不是偏乡，就是乡下他或其他县市他更需要美术馆。
0: 对，可是因为我们在世贸的时候当然是原就征集过去，那到了其他地方因为它是户外半户外的空间，我们就用复制化的方式呈现。
1: 對對對，
0: 那到后来我们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就 跟黄海明教授一起合作，
1: 嗯，
0: 他做了一个叫做《股骨之道》，嗯，那那个是在中兴大学。
1: 哦，
0: 对，我们配合中兴大学校庆，在那边展了两个礼拜。
1: 哦哦，
0: 那我们那时候就用了一种还原画的一个技术，
1: 嗯，
0: 那就是这些作品其实看起来是跟原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嗯，因为现在科技技术的发展，嗯。那另外我们又有关于友善评选部分，就是还有关于盲人的部分，还有点字，嗯，
1: 点字，
0: 对，嗯，还有可以去触摸那个作品等等，嗯，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1: 嗯嗯，
0: 那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作品都一直在，当然它不一定是货柜出去，
1: 嗯，
0: 它可能就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同一批作品，我们就可以到各个校园，
1: 嗯，
0: 那到的捷运站。
1: 嗯，
0: 或到博物馆的空间里面来做展览，所以像高雄的科教馆我们也展览过，
1: 嗯，
0: 或高雄的捷运站，
1: 嗯，
0: 那现在这一批作品这礼拜我们现在在高雄市的桃园区的桃园国中展览，
1: 嗯嗯嗯嗯，
0: 大概都两个礼拜的时间，
1: 嗯，那请问你们美术馆的人是庞大吗？
0: 没有，
1: 要做这么多事
0: 没有，美术馆人很少，那可是我们就会跟其他的协会一起来合作，
1: 对对对，
0: 就大家一起有发愿一起要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所
0: 以我们跟艺术友善评选协会一起来合作。
1: 我去参加很多国际会议，大家对于我们台湾美术馆或博物馆所做的评权这一方面，他们非常的赞赏，
0: 是，
1: 因为我们事实上就真的是做到了，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顺义美术馆的主任林威成副馆长。主任，我们现在谈美术馆，所以我称你主任。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你们美术馆啊，创立的意义，还有你们所做的很多的公益的事情。再来呢，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们也推展到国际，跟国际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学术上或者是展览上，
1: 对，
0: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美术馆其实也是属于博物馆的一部分啊，那其实就是这博物馆在成立的时候，创办人其实就是放眼国际，所以我们像博物馆的第一个展览是跟东京大学合作的
0: 哦，
1: 对，所以把东京大学的综合研究所的当时的鸟居荣昌博士的这些资料，我们先整理完之后在台湾来做展览，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海外流失的这些原住民族文物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做交流，当然也可以把台湾的东西可以带出去。那所以说我们当时除了东京大学以外，我们又跟那个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就 ROM 有合作，就是那马杰博士的那一批东西，就是当时我们把它带回来台湾的。对，那在后来我们大概博物馆成立20年的时候，我们又跟那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就当时这个民族学博物馆第一次的海外展期就是来
0: 台湾，
1: 对，来台湾。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一批东西带回来。
0: 嗯，
1: 那带回来的时候，这批我记得里面有2件东西是被日本指定为国宝。就重要
0: 国物，难得。
1: 对，
0: 出国。
1: 对，所以当时这个还要报日本政府同意才能进来的哦。那所以我们就是有把国外的这些原住民的一些文物哦，台湾的流失在海外带回来。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有相对到国外去展览。就像我们之前几年前，大概20多年前，我们到了巴黎文化中心。
0: 对，
1: 我们去了2次。
0: 对，
1: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巴黎。
0: 在
1: 那个时候我办了一个展览叫宰之宰秀。
0: 对，
1: 那就是我们把台湾原住民最精彩的编织的部分，还有当代艺术，当时带着3位的当代艺术家，原住民的当代艺术家，去在巴文那边展览，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巴黎是个流行之都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展了2次在那个地方。那另外我们也去了英国，我们到英国的亚非学院，就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也去做了2次的跟台湾原住民的海报的展览。那另外也去了中央南开夏，英国中央南开夏大学。那美国我们也有去过，所以我们在像伯克莱大学，还有伯克莱大学里面的人类学

0: 博物馆 Phoebehurst 人类学博物馆也展览，那田长林田长林校长的那个图书馆我们也去展览，就东洋图书馆。那另外在 LA 的 UCLA 我们也有去做原住民的海报的一个展览，对，其实都不断有这样的交流。那在就是我们去年就去了
1: 大
0: 那个
1: 阪，
0: 大阪，对对。那去大阪的时候，我们做的又不太一样，因为大阪其实它不需，它是大概全世界收集台湾原住民文物最多，它大概有20000多件的台湾原住民的文物。那我们说要去展览的时候，大阪说不太需要我们的东西过去，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已经很精彩了。那我们说我们这次我们不是我们的传统的原住民文物，我们是当代的原住民艺术家
1: 艺
0: 的
1: 术
0: 作
1: 家
0: 品
1: 的创
0: 作。他就觉得这个也很新鲜，因为他们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民族学的一个博物馆，从来没有展过所谓的当代
1: 当
0: 的，
1: 代
0: 对对对，
1: 的
0: 当代原住民族的东西。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也引起蛮多的好评。那在3个月的一个展期里面，我记得我们开幕的时候，把所有的艺术家都带
1: 都
0: 去
1: 带
0: 了。
1: 过去，
0: 对，那可能有2位艺术家，因为他个人关系，他没办法过去，所以我们大家都带过去，也开了一个座谈会，把他的创作理念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那个展览，我记得就是也是去年度就是美术手札里面评选为那个日本90大的一个艺术展，对对，所以馆方也还有我
1: 很
0: 们
1: 高
0: 自己都
1: 兴。
0: 与有荣焉，对，
1: 因为我有去现场，
0: 是，
1: 我有去参观，然后我觉得，每一位原住民艺术家都有把他特殊点，然后用最现代的方法、当代的方式展现
0: 是。
1: 出来。然后我去到现场，看到去参观的人也都很惊讶于，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可以做这样的展示。那同时，我也有去参观他们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收藏。真的，他们收藏的蛮丰富的。它不只是台湾，它全世界都有。那个博物馆之大啊，其实我们台湾就缺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0: 对，他是一个，他把日本当时应该是就是70年代，就是日本万国博览会之后，他结束之后，那个场地他就把它重盖成这个博物
1: 博物
0: 馆
1: 馆，
0: 留着。那当然，一个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国立的一个象征。所以那个我们主持人就知道，你看法国每个总统他退下来都要盖一个馆舍嘛，庞毕度
1: 庞
0: 啊，
1: 毕
0: 对
1: 度
0: 对，或
1: 的
0: 者普利马，
1: 彭丽 Museum
0: 对对，也
1: 就
0: 是就是
1: 是
0: 对对，希
1: 也
0: 哈克总
1: 嘻
0: 统
1: 哈
0: 的
1: 克，
0: 时候，对，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建设啦，哈。那其实日本当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把他们日本各个地方的所谓的民族学文物，把它统一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最大型的一个人类的民族学的一个博物馆。
1: 我非常感动，就是他们在各地，他们都有这种民俗活动。民俗活动的时候，例如他们扫街啦，或者游行啦，他们全部都保存呢，而且保存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去了真的是看到非常的讶异。那在法国的话，就是 Pony Museum 嘛。那 Pony Museum 的前身是人类
0: 人类
1: 学，
0: 学，
1: 那我记得我十几岁去巴黎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缠足的那个
0: 小
1: 是
0: 贾那
1: 小
0: 个，
1: 脚是在巴黎看到的，然后他就有展示出包小脚以后那个骨骼的那些东西哦。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记得是2023年我去巴黎，刚好是 Picasso 那个50周年纪念还是什么，他们就把那个 Picasso 他怎么样从传统的这些文化资产变成最现代的创作，例如我去看到一个他的这个作品啊，你看了半天，原来是一个瓦斯炉。瓦斯炉，可是他把它创造成一个现代非常非常特殊的作品。你如果不仔细的看，你看不出那个是瓦斯炉。另外，他就是也把这个 Picasso 他有去收集这个以前好像是牛骨头，牛的骨头哦，而且是他私人的，他好像在海边玩，然后那个牛骨头他拿在手上。他就照了一张相，然后他后来创造一个作品，就是他的灵感来自于这里。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0: 你们同时有原住民博物馆，又有现代博物馆，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提供了很多人去回到那个如何去寻根，然后从根里面怎么样去做最现代的创作。其实就是我是看到毕加索他的创作历程，他有把他手中拿到的那个东西再变成现代的创作，整个过程。他用那个影像把它表现出来，哇，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在两厅院担任董事长的时候，有邀请过 Robert Wilson，他是世界著名的导演，然后他也是做很多的创作，是全世界人大家都所敬仰的。那我请他来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在海关的时候被拦住了，那他打电话给我就。拜托我去协调一下，那我就去拜托立法委员跟我一起到海关，结果原来他是拿了一些文化资产，就是古物啦。那这些古物你要过关，你
1: 要
0: 必
1: 申
0: 须
1: 报，
0: 申报，
1: 对，
0: 他没有申报。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申报？他说啊，这个就是我每天在玩的东西啊，我怎么想到要申报？那他来到我们两厅院，我给他一个办公室，结果他就把那些古物好几个摆在那里，我就觉得啊，你在做什么啊？你不是做戏剧吗？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摆在这里？他跟我讲，他每天都摸它，抚摸它，他带来好像3个还是4个，他说他每天抚摸。我说你抚摸了以后你会怎么样？我会有灵感，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说是一个。全世界国际的创作家，他要找灵感，他是从最古的古物里面去找的。所以你们从顺义原住民博物馆，你们那么多东西，然后连接到这个现代的美术馆哦，其实在艺术教育方面，有很多你们可以推动的活动，可以让大家知道，即使在 AI 时代，寻根还是最重要的。对。那请问你们这两个博物馆，你们有没有互相联系的这些策展的活动？
1: 我们其实，在2年前其实曾经有做过，因为我们跟博物馆跟美术馆一起做一个跟加拿大当代原住民的一个艺术创作。对，那当时这个展览期最早其实是在台南美术馆，对。那因为这是我们跟加拿大贸易办事处一起来合作
0: 合
1: 的，
0: 作的。
1: 那所以说在台南的时候是有台湾原住民，也有加拿
0: 加拿
1: 大，
0: 大，
1: 对。那可是到台北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两馆就只有纯粹展出加拿大的部分，因为原住民在我们馆内其实就看得到了。那所以说，其实这两馆其实在展示上其实都还是有一些雷同。那另外像美术馆的部分，它不只是展所谓的台湾的美术，那台湾美术就像跟之前上礼拜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说我们还有原住民的部分，所以关于原住民当代的部分。有些也会在我们博物馆来展览，对，就像那个一旦他
0: 一
1: 们也
0: 旦
1: 有
0: 呢，
1: 对，或另外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演唱家叫苏雅，对，他们都有曾经在我们那边展览过，
0: 我也认识一位那个泰雅族的
1: 黄一峰，
0: 黄一峰，
1: 对，
0: 对，我觉得他也是
1: 是，
0: 走向这一条
1: 对对
0: 路，
1: 对，他也是在他的展览，其实他第一个展览是在博物馆。对
0: 真
1: 对
0: 的
1: 对，我们那时候
0: 啊。
1: 做有关于他们家，因为他的奶奶是巫
0: 对
1: 师，
0: 对，
1: 那他们那时候其实有找我一起来谈的时候，我们认识他，那他就说，我就邀请他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展览，那所以他第一，所以他从那个展览里面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
0: 对对对，他，我跟他很熟，他每次做一个作品，他就传给我，我觉得他很有潜力。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及顺义美术馆主任。那主任，我们经过两周的这些节目内容，对于你两馆非常的熟，就可以认识了啊。
1: 对，
0: 那你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欢迎他们到你的馆里面，你对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想说，第一个我们主持人可能也来过我们博物馆哈、哦，那当然美术馆他也去过，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进到博物馆、美术馆，其实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地方哈、哦，大家看着就觉得很想睡觉，其实到博物馆其实很有趣，对对对。那举个例子，像今年我母亲有来过我们博物馆，那其实她大概30年前来过。那后来30年后他再来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哎、欸，你们博物馆怎么那么好玩？对对对，因为可以跳舞啊，
0: 哦、
1: 可以自己做音乐等等。對對對
0: 對”
1: 那其实博物馆的或美术馆的展示其实越来越多样，就像美术馆有很多對對對一开始就有很多数位多媒体的部分。對對對
0: 對，
1: 那所以说，希望大家能走进美术馆，可以让当然这些东西，美术馆、博物馆，它都为了收藏着台湾的一个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文化哈、哦，
0: 对 对， 对。
1: 那来了之后，你可以对这部分有更多的一个了解。那当然，我们这里面也有我们一些传承的一个使命。
0: 对。
1: 那不只是让我们国人更清楚可以看到，就像博物馆里面有40%的观众是外国民众，那就是像我们上一集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只能选址在故宫博物院的对 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对对，
1: 这也是创办人的一个远见。
0: 对对对。好，那我们经过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欢迎大家一定要去顺义原住民博物馆跟顺义美术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体坛的最新消息。在菲律宾举行的女子排球亚洲杯，对史上首度挺进冠军战的台湾队，今天晚上与韩国队争夺金牌，最终是以19-25、19-25、22-25不敌韩国，以亚军坐收，不过仍然缔造了台湾队史上最佳成绩的纪录。政治消息方面，台北市获得了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这也是台湾首座获奖的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晚间率领市府团队前往新加坡领奖，并将参与国际论坛及城市交流的活动。蒋万安出发之前在桃园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次和全球各大城市竞争脱颖而出，获得2026新加坡李光耀城市奖特别奖的殊荣，也是台湾第一次有获得此奖项的城市，非常荣幸能够到新加坡领奖。他特别感谢历任的市长、市府团队以及所有公务人员以及公司协力长期的付出，才会有今天的成果。蒋万安说，除了参与论坛，也借此会分享台北市过去几年具体的市政成果，和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包括伦敦、布达佩斯等市长交换意见，相互交流，彼此学习。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今天表示，台北市得奖是市民与这座城市的光荣，但仍然要正视交通、食安、鼠患等市政问题，台北才能够好上加好。蒋万安在下午则强调，台北获得了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他将继续深耕治理，并与全球城市合作，让台北更具韧性。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定于14号晚间率团启程出访新加坡，并领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连日来成为台北市长选战话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4号上午出席大稻埕码头祭奖仪式，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台北市得奖是市民与这座城市的光荣，但也不能掩盖市民所关心的鼠患、密室逃脱、市场改建、交通路网和登山如何衔接等议题。沈柏阳强调，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为特殊奖项，关注的是北市特别的市政，例如每周喝鲜奶、前台北市长陈水扁时代实施的垃圾不落地、马英九时代的随袋征收、柯文哲时代的每区设置公园和运动中心等，这是历任市长累积的市政成就，全世界看到的台北样貌。他认为北市府仍要寻求创新治理，并正视眼前市民关切的议题，才能让台北更好。
3: 这个市民的努力、公务员的努力、每一任市长这个政绩的累积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正视现在的问题，希望台北市能够好上加好。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出席国际扶轮年会致辞时则表示，台北获得了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表扬奖，这是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他将亲自前往新加坡领取这份荣誉，未来也会持续深耕治理，让台北迈向永续且具韧性的未来。
4: Tonight, I will be visiting Singapore to represent Taipei in accepting this prize. This honor

0: goes to all citizens of Taipei, as well as to all partners who have worked hard for the city's progress.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our governanc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ward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1: 蒋欢也表示，台北是一座多元、友善、包容且充满创新能量的国际城市，就像是一个火锅，有各式各样的食材，既传统又创新，既多元又包容。民主就是存在于台北的 DNA。他相信这一座城市的进步源于他与世界的连结。蒋欢也指出，最近辉达选择台北作为他设立首座海外研发总部，未来台北将在 AI 科技与新创发展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他强调，台北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在2035年前成为全球顶尖的 AI 城市之一，并作为驱动未来 AI 技术的强大枢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2026国际扶轮年会今天举行开幕式，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本次年会是台北暌违32年再度取得了主办权，证明民主台湾是世界交流的重要平台。总统也强调，台湾站在抵御威权主义扩张的最前线，台湾会扛起重任维持台海现状，并发挥科技优势，携手民主伙伴一同强化供应链的韧性，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与促进世界的繁荣发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国际扶轮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年会，今年年会13号到17号在台北登场，是1994年台北首度主办以来再次承办这项国际盛事，有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扶轮社员齐聚台北南港展览馆以及台北大巨蛋。2026国际扶轮年会14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开幕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式致辞时首先表示，国际扶轮年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盛事之一，他要代表政府以及全体国人，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扶轮社友们来到台湾，尤其这次年会是台北暌违32年再度取得主办权，他要感谢台湾扶轮社友的努力，让世界走进台湾。这场盛会也代表国际社会对台湾长期致力于人道关怀、公共服务与世界和平的重要肯定。总统指出，本次全体会议的主题是播种和平，培育希望。多年来，台湾12个扶轮地区超过36000名社友与全球扶轮人携手合作，在包括缔造和平与预防冲突、疾病预防与治疗等七大焦点领域，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总统说，透过国际扶轮40多年来的努力，全球小儿麻痹病例已减少 99.9%， 台湾会齐心协力迈向零病例的目标，因为台湾已成功提前五年达成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这是台湾在2019年爆发 COVID-19 的防治上自助人助后，在国际公卫史上立下的新里程碑，相信未来也能在各领域开创更多的成就。总统表示，治理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当前全球社会正面临地缘政治变化、极端气候、供应链重组等挑战，此时此刻和平与稳定更是不分国界人们最深切的期待。总统强调，台湾站在抵御威权主义扩张的最前线，身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基石，台湾会携手民主伙伴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3: Taiwan will shoulder its responsibility and will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th our strength in technology. We will also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our democratic partners. Together, we will boost supply chain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We will uphol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And promote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最后也表示，从这个月初台北国际电脑展吸引全球科技厂商来台，到今天国际扶轮年会的盛况，都证明了民主台湾是世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世界发展的良善力量。他 他呼吁大家一起行善天下，不论是治理和平、公共卫生、环境永续或是人道援助，台湾都会继续与全球福伦人携手同行，用善意连结世界，用行动改变未来。央广记者卢秋采访报道。
2: 中国在海峡论坛提出将采购台湾的农渔产品，对此农业部今天表示，中国市场具高度风险及不确定性，非台湾可长期依赖的稳定海外市场，将持续开拓多元、有稳定需求而且尊重国际规范的外销市场。中国13号借着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登场，顺带举行涉台十项措施对接签约会，内容包括采购台湾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等农渔产品。农业部今天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需要的是多元、有稳定需求、尊重国际与科学规范的市场。政府将持续协助农民建构与提升外销供应链，并奖励业者开拓优质高端外销市场，同时也呼吁中国与台湾进行简易资商，在科学的原则下尽速恢复台湾农产品输入，促进两岸农产贸易的正常化。另外，六月份最大法国生鲜批发市场采购了台湾芒果、红龙果以及荔枝，以及台畜公司猪肉产品首度出口新加坡等，这都是政府与业者、农民共同努力拓销市场，将台湾优质农产品推上世界舞台的最佳例证。随着人工智慧 AI 快速的发展，全球科技业掀起了弃人力保算力的结构性裁员潮，也让即将进入职场的资讯相关科技新鲜人担忧自己的竞争力不够，有被 AI 取代的风险。人力银行观察，今年软体及网络业征才人数确实下滑，但数位 IC 设计等高技术门槛的职缺则不受到影响。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人工智慧技术爆发，部分初阶程式撰写与例行性分析工作有逐渐被 AI 等自动化工具取代的趋势。根据104人力银行观察，2026年科技业每月人才缺口达 19.3 万人，但征才人数从2024年高点逐年下滑。相对半导体业，则自2024年起稳定走升，人才需求出现位移效应。11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则指出，随着生成式 AI 工具普及，基础程式开发工作可能逐渐被辅助，甚至被部分取代，但涉及晶片架构规划、系统整合、验证测试与设计决策等高附加价值工作，仍高度仰赖工程师的经验与专业判断，短期内难以完全由 AI 接手。他观察，在台湾半导体产业中，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仍是需求最高、薪资成长速度最快的职务之一。企业征才时，除了看学历背景，更重视电路设计能力、程式开发能力，以及除错、问题分析与时序验证等实务能力。换言之，企业更看重能否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非单纯完成程式撰写。他说，
5: 整体来说呢，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是年薪最有机会突200到300万以上的领域之一，也因此成为了近年电机电子资工研究所学生最热门的就业方向。不少知名的科技大厂更是提前会在三月的校园征才博览会预约人才，抢手的程度不言可喻。
4: 不过高薪也伴随高压力，曾仲威提醒，晶片开发修改成本极高，任何设计失误都可能造成数百万元甚至上亿元损失，因此数位 IC 设计工作对细节与准确度要求极高，工程师往往需面对专案时程压力与长时间加班挑战，这也是职场新鲜人要面对的重要课题。111人力银行总经理张传凯表示，面对 AI 改变产业人才需求，毕业生除了追求学历与证照，更应培养解决问题、跨领域整合与实务应用能力。未来企业选材标准将从会不会做逐步转向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 AI 时代人才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姚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伦敦与英国首相施凯尔进行会谈，针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双方预计就关键矿物出口管制等经济胁迫行为表达关切。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英双方预计会发表一份共同声明，载明以能源为核心的

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此外，双方也达成共识，加速推动包含意大利在内的次世代战斗机研发项目全球战斗航空计划的防卫合作。2026世界杯足球赛今天进行第一组的预赛，代属军团澳洲尽管控球时间不长，但上下半场各靠着一次出色的防守反击，以2-0击败了土耳其，收下20年来的预赛首战胜利。苏格兰靠着副队长麦金全场唯一进球，以1-0击败了海地。至于明天的赛程，一组在台湾时间明天凌晨1点将由德国对上库拉索，明天上午7点由象牙海岸对上厄瓜多。F 组明天凌晨4点会由荷兰对日本，上午10点由瑞典对突尼西亚。以上是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说到 RTI 中央广播电台位在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目前有一项特展叫做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那么这个展览是以前身称为民雄放送所，现在较为国家广播文物馆当作核心，展现了国际广播在二战、冷战到全球化浪潮当中作为台湾对外发声的重要角色。也欢迎对广播历史、文化资产跟声音外交有兴趣的朋友来这里参观，亲身感受这栋历史建筑承载的时代使命。好，我们特别走访了国家广播文物馆，访问到这次企划的孙地强专员，和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介绍，进行今天的宝岛前现场。我们来到了在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
3: 嗨，宝岛前现场，
4: 宝岛前现场，
5: 宝岛前现场，
6: 嘎沙嘎沙嘎啦，
5: 宝岛前现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地强孙地强。那今天要跟各位听友介绍的是我们国家广播文物馆现在正在展出的一个特展，叫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特展。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文物馆参观，然后来可以欣赏这一档我们非常精彩的特展内容。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念念台湾，这是宝岛全现场节目当中呢，带领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到这个对我来讲相当重要的现场，那就是位在嘉义县民雄乡，过往是民雄广播分台，那现在的是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所在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史的特展。访问到，这是我们的企划，也是专员孙地强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介绍。地强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
1: 是，我知道地强为了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各项的活动呢，真的都是半夜跟我来互动联络，辛苦了。好，其实讲到电波里的台湾史，那么副标题叫做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啊，那是不是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是从

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它的历史已经到今年98周年。那文物馆在这段98周年央广的历史，的叙述比较少，所以我们刚好趁了这次的展览，我们把央广在1928年开始的历史，那与1940年当时候日治时期民雄放送所，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广播馆前身的这段历史，一起把它做一个铺陈叙述，把它相互对立来做一个展示，让民众更加了解央广与民雄放送所本身以前的历史。那我们的副标其实这三个副标，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其实也就把我们的这次的特展内容比较明确的把它点出来。其实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的中央广播电台，跟当时候1940年的民雄放送所，在当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两个是属于不同阵营。我们知道那时候中国与日本是属于一个是同盟国跟轴心国，是两相对抗的阵营，所以在当时候两个放送所，所以广播电台的成立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各位听友有来到国家广播文物馆，你们就会知道说，其实放送所一开始成立，日本政府是为了要做新战广播，要对中国以及南洋，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这块地方进行新战广播，透过广播来削弱敌人的意志力。他说当时候这个民雄放送所的电波其实非常的强，那民雄放送所的成立，它最主要当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对抗来自于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的怪放送，就是也是当时候的央广是以大功率来进行新战广播，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候两个电台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战争而生，都是为了战争服务。那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央广播电台，应该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来到了台湾，1949年迁台之后，当时有一个单位叫中国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它后来更名为中国广播公司。那其实中广跟央广这个历史错综复杂，这个的朱一姐应该也知道。对，但其实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简称说，其实央广的前身就是所谓那时候的中国广播公司，有大陆广播部，后来把海外部也并进来，后来成立为财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所以前身其实有中广这一段所谓历史色彩存在。好，那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当时候我们比较清楚的历史脉络，我们先说央广来到台湾之后，一方面直接接收了所谓的民雄放送所，它变成是第一发射基地，然后我们也在淡水成立的第二发射基地。这两个基地当时是以所谓的台呼自由中国之声向中国执行新战广播的任务，所以这两个分台就是我们民雄放送所，后来变民雄分台，然后还有当时候的淡水第二发射基地，都是执行新战广播。所以央广老在台湾之后，它开始执行着所谓的广播传播的任务。那1949到现在2026年，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每一个历史都有它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不同的历史任务。那央广作为国家电台，其实也是伴随着所谓台湾的政治历史来做不同任务阶段的发展。所以它的传播，它不光是早期是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那到了现在，我们是以声音来连接世界，用声音跟世界做朋友，跟听友做朋友，所以央广的声音也可以作为是一种外交的力量。
1: Okay.
0: 所以我们把这整个展览题目虽然很简单，可是它里面包含了我们很想要传达很多的意义，有历史战争的意义，然后还有所谓传播我们广播本质传播，然后以及以传播声音去跟世界的听友做朋友，外交的意义。
1: OK， 好，回应刚才呢孙地强专员特别说到的中央广播电台，其实延伸他过往在中广的其他一个部门，对不对？那么在民国87年1998年的时候呢，中广海外部跟原本在国防部的中央广播电台合并，成为了财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我比较有幸就是年纪稍长一点点进来的早，所以在国防部时代的这个所谓的新战喊话的阶段有幸来参与哦。不过就好像刚才孙地强专员特别说到的，现在的财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呢，他兼具的工作有很多是外交，还有服务听众，以及所谓的文化传递这项工作。那我很好奇想请教孙地强，地强您自己在央广服务有几年的时间呢？
0: 六年。
1: 六年。

0: 我觉得你把这个资料爬梳得非常的清楚，真的给你按赞哦！我都记不住，你都牢牢的帮我又重新来唤起对中央广播电台过去发展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啊。好，那刚才你特别说到，虽然我们的题目叫做《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其实我对于这个声音外交这件事情呢特别感兴趣，因为中央广播电台有十几种语言对全世界来播出。而且我觉得以我们的央广的听友来说，它的凝聚力是非常的强。那您现在目前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来服务，有没有一些外国的听友跟你有一些互动呢？或者说蛮好奇你们的特展来跟你们做这样的联系？
1: 我们这边外国的旅客不多，但我们很大的比例是日本人。
0: 哎，有接触到啊？
1: 对，
0: 特别来的。
1: 对，有特别来，因为其实有的日本的旅客他来到台湾，他其实就跟我们说，他是看了他们日本的某一些，比如他们有广播杂志，
0: 是，
1: 他们有他们专属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的杂志、通讯等等。那他就说，因为他们有看到里面有介绍台湾有一个叫国家广播文物馆，就是一个放送的文物馆，他们觉得非常有趣，所以他们有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绕过来看一看。所以我们这边接触到的外国旅客来说，以日本游客最多。那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奇特，就是文物馆虽然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我们占地5-6公顷，而且我们应该算是目前全台湾算是首座以所谓广播跟声音为主的文化馆舍。对，那希望未来台湾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单位有机会可以成立，可以跟我们合作吧。广播跟声音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文化力量，可以把它更加传达出去。那文物馆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跨个海洋，然后到被日本的杂志介绍，然后让日本的网友看到这一些讯息，来到台湾旅游，甚至直接来到嘉义民雄国家广播文物馆，这是感觉是蛮奇妙的。
0: 没错，其实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过往我的接触，我觉得凝聚力最强的有日本的听众朋友、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的听众啊。那另外呢，中国的听众朋友其实也并不少啊。这么多年下来，其实跟他们的互动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孙地强您特别说到的，日本的听友呢，他们其实对于追寻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这件事情呢，特别充满热情。好像在日本也成立这个听友会哦，我真的建议央广可以在日本成立分部了。你刚才说到日本听友特别来参观，他们在当地的杂志有做这么样多的介绍，那我就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在日本的广播的杂志的介绍是由我们提供的资讯，还是他们在地的朋友对广播有兴趣做了很多的整理，跟他们日本的同胞们做这样的分享呢？
1: 我猜应该是他们日本当地，
0: 他们自己有兴趣哈。
1: 对，他们自己的日文杂志，一些通讯杂志，对，然后他们有，他们可能来到台湾，然后去跟我说他们是在哪里看到的，用简单的英文跟我说。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央广非常忠实的听友吕成南先生，他是高雄人，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会去整理很多比如说日本那边的资料，短波的资料，那他也会把日本当地有出现文物馆的介绍，他就会把它截图给我看，所以我也才知道说原来日本当地其实对文物馆的介绍是有的，不会因为说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单位或者是小小的文物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也是可以让日本人看到这么有趣的地方。

其实我在想啊，在海外的这些不管是其他国家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华人的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所在地呢，其实就好像刚才孙地强专员特别说到，过往它是所谓的日本放送所，那当然就是也是日本对外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一个硬体的设施。那么现在呢，成为了中央广播电台，在财团法人之下啊，我们隶属于这个文化部，当然提供的资源更多元了。刚才你特别说到了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你简单帮我们介绍了里头有哪些内容吗？我可以这样区分吗？你刚才特别说到1928年在

0: 当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自由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台吧。然后1940年，其实在我们的所在地日本二战时期，就是所谓的日本放送所嘛。所以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的话，它就是分两个区块咯。
1: 对，我们的展区主要分为两大区块，有 A 展区跟 B 展区。那 A 展区的话，我们主要是琢磨在当时1928年中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那当时候这个时间线把那个区域往右边拉，来到台湾日治时期的台湾，当时候刚好就是民雄放送所成立1940年，差不多时空里面。那当时候这一段历史很有趣，原本在二战前面两个，就是刚有提到一个轴心国一个同盟国，两个电台是相互对立，是敌人的角色。可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中央广播电台应该说前身，比如说是中广或者是所谓的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角色来到台湾，接收了台湾放送协会辖下相关的广播单位、广播设施，包括民雄放送所被接收管理之后，原本两个在二战期间是对立是敌人的局面跟身份，因为一个时间轴1949年来到台湾，或1945二战结束之后，整个历史突然巨变，两个原本相互对抗敌人的角色
0: 和解了，
1: 手牵手朋友了，变朋友，就短暂这么一个历史，正在一年的时间，历史巨变，身份改变，对，握手言和变朋友，这个例子也很有趣。
0: 没错，我们可以解释说他们和解了，对不对？
1: 和解了，
0: 原本两是对立了两个这个广播事业体，和解之后呢，其实现在提供更多的服务给在我们中国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听众朋友哦。好，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广播文资组的孙地强专员，那这个展出内容有 A 展区跟 B 展区嘛，对不对？你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有些资讯可能是比较欠缺的，或者是国家广播文物馆从过往的日本放送所一直一路下来，其实我们的资料有慢慢做一些累积跟整理呢？
1: 有点困难度。
0: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1: 哦，我那时候因为这次的特展的文案脚本是我们自己整理的，就是文资署跟工服部这边一起整理，所以其实要花蛮多时间去做整个文献资料的爬书，然后去厘清整个历史架构的脉络。那也谢谢我们李明利顾问那时候也给予一些建议，然后包括我们工服部的经理沈一芬经理也给予资讯搜集跟文字整理上面的协助。那其实最困难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 A 区是这个电波战的起点，从对抗到融合，原本是敌人变成朋友。那其实我刚才没有介绍到 B 区，我们 B 区是讲央广来到台湾之后，
0: 是
1: 我们因为伴随着不同时期政治历史的发展，我们扩展成九个分台，就是为了要做播音的任务，所以我们有九个分台。那九个分台到现在我们有三个分台持续播音，就是淡水、口湖跟包中。那民雄分台我们就转型做国家广播文物馆，这九个分台现在剩三个，那其余的六个除了国家广播博物馆，其余的五个因为有不同的政策政治因素而相继的做一个整并或者是结束播音任务。
0: 是
1: 这段历史，因为我们自己所了解的资料比较少，那央广留下的资料或是现阶段所谓文献史料包括公开的研究资料都很少，因为央广的资料算是一个比较闭锁性的环境，它不像一般我要研究比如说美术史、艺术史、历史这么公开资料，我非常的好去做研究跟诠释，所以央广的资料来说现阶段偏少，所以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典藏，那或者是问台北的同事、问台北的长官有关于当时候不同分台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结束播音任务。那我觉得是整理这其余分台结束播音任务的历史，那时候有遇到一些瓶颈比较困难，那就是也谢谢 很多央广的同仁长官给予资料上的协助。
0: 是，我想传播的媒介做了一些改变了，那当然以中央广播电台目前的任务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啊。过去靠短波来广播的这样的功能

0: 那现在你看网络的流通之后呢，我们有 Parkit，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直播的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一些台湾的讯息哦。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孙替强专员，因为有 A 区跟 B 区嘛，那我自己稍稍看了一下，有很多的一些图片的部分、照片啦、文字的资料，这都是你们共同整理出来的嘛。但是以我自己呢，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台北的台本部，我是负责节目的制作主持的工作。其实台北部很多声音的留存，我不晓得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是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话，我们听得到声音的部分吗？
1: 有，我们在 B 展
0: 有
1: 区，对，
0: 很
1: 我
0: 厉
1: 们有，
0: 害哟、
1: 我们有，除了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照片，然后像我们 B 展区还有两个大模型，就是鹿港分台跟台南分台两座模型，可以让现在已经没办法看到进去分台里面，那我们可以透过模型来了解当时候两个分台的规模。那有关声音的部分，我们在 B 展区我们有放出3支音档部分，历史音档，这很难得，我们有一支是中共空军官兵起义来归犹待归地，
0: 那个节目叫《对共军官兵谈话
1: 对对 对，
0: 这个我播过，
1: 对，
0: 你看我有多老，
1: 哇，资历深不能说老，
0: 是
1: 的。
0: 原来这个声音还留着啊！哇，
1: 有，
0: 太了不
1: 对，
0: 起
1: 就
0: 了。
1: 是比如说你驾机投奔啊，你驾什么机型？机型就是赏黄金几两。我们有这一段历史，因为我们这个特展的其中一部分是星战广播，一个战争的历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那我们在 B 展区其实还有提到，所谓声音的外交，不光是现在的央广透过声音来跟世界听友做朋友，其实在1970年代，当时候台湾退出联合国，其实台湾在国际上面的立场是比较孤立无援，所以那时候台湾透过很多的方式想要让台湾可以走出这个世界的封锁。那央广当时候就是透过建制不同的分台，透过广播让声音可以传递到更多的华侨耳里，好，比如说东南亚、中国或者是东北亚的华侨的耳朵，可以让更多世界各地的华侨来知道台湾现在目前的处境，或者是台湾现在目前正在发生的时事新闻。所以这是声音外交的部分。那我们这个是音档，我们当时候就切了，比如说那时候1970年代，应该是民歌时期盛行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我知道民歌
0: 有。我也没有哦，
1: 哦，
0: 我没有哦，我很年轻哦。
1: 我相信，
0: 谢谢。
1: 对，就那时候我们有整理，比如说陈淑桦，就是大家非常现在还是
0: 一个消失的巨星，
1: 对，30-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是耳熟能详，就真的是消失，就是突然就啪就不见了。他的歌声，
0: 你怎么会知道呢？
1: 啊，其实我不年轻了。
0: 还是说你爸爸妈妈听的时候，你在边上
1: 应该就是都有听他们说，比如说
0: 秋意上心头上，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唱什么歌，但我知道陈淑桦非常有名，
0: 是
1: 对，可是他突然就从歌坛销声匿迹，就不再出现在荧光幕前，
0: 他还健在，
1: 对，
0: 只是不再唱歌了，
1: 不再唱歌。所以我们央广有保留非常多民歌时期民歌手在央广主持节目的音档，所以我们有放出陈淑桦的节目，还有崔台青，崔台青大家应该知道吧，崔台青，
0: 是，
1: 对，我们有崔台青小姐，她当时也是主持节目留下来的音档声音内容，所以我们有放了战争时期有关的空军弟兄的喊话，还有包括民歌时期非常有名的歌星，
0: 还有邓丽君来唱歌的声音的档案有吗？
1: 这一次展览里面没有邓丽君的声音，可是我们在展场其他展场里面我们有偷偷的放了邓丽君小姐非常珍贵的声音，
0: 哦，
1: 对，所以大家除了来看电波里的台湾史，我们把文物馆好好的参观走完一次，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文物馆里面不只看到非常特殊有趣的广播设备真空管，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这个100千瓦中波发射机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文物馆内不同的角落听到不同的声音，就是期待大家有空假日可以来文物馆探索，端午连假要到了。

我突然发现呢，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了中央广播电台现在呢已经建台今年迈入第98年了，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逛了这个 A 展区跟 B 展区，这次电波里的台

0: 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话，好像走了将近100年的广播的历史。哎，
1: 对，我们这次其实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要，1928是中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成立的历史。那紧追在后，我们就是1940年完工开播民雄放送所的历史，走到现在，我们民雄放送所国家广播物馆已经86年，央广已经98年。我们透过这一次规模不大，但是非常内容丰富的特展，我们透过这个展览把央广98年的历史，然后民雄放送所86年的历史浓缩在里面，让大家一次来看到展览，对于央广、对于民雄放送所、国家广播馆的历史都不会陌生，甚至会引起更大的兴趣，对于广播整体文化的发展。
0: 了解。其实我们在二楼呢，就是原本要发射机发射出去的这个机台上呢，有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这个弹痕，子弹的弹痕， 对不对？到底有几个洞啊？是两个还是三个？我忘了。
1: 我记得是两三个
0: 两三个我记得两三个，但是有一个洞特别的大。
1: 对，
0: 这是以民雄过去的我们的发射的民雄分台现在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历史建筑来讲，这是跟其他分台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初日本在治理台湾的时期，那这个子弹好像是美军发射的嘛。
1: 对，因为当时候应该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也正式加入这个二战的一环。那美军跟日方这边也是属于敌对的双方，所以当时候加入珍珠港，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军加入整个二战作战里面，他的确当时候有轰炸民雄。对，那民雄因为刚好我们有来民雄参观的游客听友们，有空也可以到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游玩。那表演中心的对面其实就是以前的弹药库，民雄姐姐朱玉姐应该当地人应该
0: 是，
1: 我应该没有说错吧？
0: 是，
1: 我很怕我
0: 在地，我在地。
1: 记得以前那边是这个军火库，所以民雄就很容易会变成是当时候敌军轰炸
0: 被关注的地方。
1: 对，对，
0: 而且这个又是一个电波非常强的发射的基地，所以呢，在这里留下不只是历史建筑，还有一些历史的痕迹了。好。接续下来呢，我想请教这个广播文资组的孙地强专员，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啊。那么在展出的一些内容，刚才你特别讲到 A 区跟 B 区了嘛，哈，有不同的内容的展示哦。特别的亮点，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有100千瓦的发射机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你来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大力推荐的。
1: 大力推荐，除了刚才有讲到的模型，我们有两座鹿港，
0: 是鹿港跟台南
1: 的模型之外，
0: 他们现在完全都拆掉了吗？包括它的硬体建筑也都已经。
1: 鹿港、台南我比较不清楚，但鹿港目前
0: 好像硬体设施还在，
1: 还在，
0: 但是那些发射的器具完全都已经拆除了嘛，再利用。
1: 好，应该还没发射机。应该
0: 我听到鹿港台长跟我讲，好像发射相关的一些器具有做了其他的运用了。
1: 哦，那可能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然后硬体的建筑，可能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历史建筑，或许有其他的一些作用、啊。
1: 文化景观，对，鹿港分台那边算是文化资产里面的文化景观。
0: 是是是。
1: 那除了这两座模型之外，蛮推荐听友们来参观的话，可以看我们 A 展区，我们这次蛮特别，我们有展出三件从日治时期保存到现在有关于建造民雄放送所所使用的器具、
0: 哦、
1: 比如说水平仪、风向仪跟测速计等等，
0: 是
1: 就是非常传统古老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有一些房子上面好像会有一只公鸡，然后会旋转，风来会旋转、
0: 欸、对，那是它的作用是，
1: 但我们不是鸡，它不是鸡的造型、
0: 那你不是猴子吗？还是猪？
1: 但它就是一个很像有点那种汤勺的样子，然后因为风来它就会旋转嘛、欸、因为它有一个凹槽的部分、
0: 它是在测风向还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因为我们当时候民雄放送所在建造的时候，包括铁塔的建造，它可能有一些高度或者是一些 风力大小、
0: 哦、
1: 会影响安全的问题、
0: 所以 okay, 电波会受到干扰或影响。
1: 应该说建筑它在盖铁塔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日治时期是206公尺铁塔高度、相当于70层楼那么高，所以这种我们用简单现代的口语叫高空作业，
0: 是
1: 就可能有一些公安的问题，或者是他们

0: 在建筑上面都需要一些仪器的测量，像我们现在不是会打红外线的水平仪吗？嗯、用红外线打、
1: 哦，
0: 那他们有一些角度测量，
1: 哦、
0: 对水平
1: 测量仪就
0: 对
1: 水平仪
0: 对。
1: 哎，你理工男吗？
0: 啊，我是文组男，
1: 啊、文组二年、就是、男内行的、
0: 哦。啊，现在就是那种薪水比不对不对，
1: 现在年纪相当
0: 央广对我们很好，
1: 培训再培训，好，还有什么呢？
0: 很难得就可以把日治时期保存到现在、嗯、当时候日本人他们在建造防送所所使用的仪器、嗯、我们到现在就非常保存非常
1: 水平仪
0: 对
1: 好 OK 好
0: 等等器具就蛮难得的可以在文物馆、嗯、以广播为主的这个文物馆里面可以看到这种比较类似科学类的仪器、嗯、对也蛮难得的
1: 这是在 A 区嘛
0: A 区、
1: 哦、有水平仪你说还有另外有什么呢
0: 风速仪
1: 嗯哼怎么写呢
0: 测风速、
1: 哦、
0: 那
1: 风
0: 速
1: 哦还真的有测风速的、啊、
0: 对风力速度
1: 那它就是公鸡吗也还
0: 不
1: 是公鸡
0: 不是不是
1: 对你那么有兴趣好风速仪好
0: 对
1: 测风速的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经纬仪
1: 啊，经纬仪
0: 对，因为你也要打那个
1: 经度纬度的经纬仪，
0: 对对对，嗯、因为是建筑建筑上面它是比较需要精密的去测量，嗯、所以我们有经纬仪、风速计跟水平仪。
1: 哎，这个外面看得到吗？
0: 可能要在科工馆比如说高雄科工馆应该就会有
1: 或者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或许有机会看到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哇国家广播文物馆真的太了不起我们典藏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对不对
0: 对
1: A 区就是这三个你一定要稍微去看一下
0: 对
1: 你如果不看的话其他地方看到的机会并不多
0: 对
1: OK 那 B 区你觉得最特别的亮点又是什么你推荐大家特别关注什么
0: 模型
1: 模型就是鹿港分台台南分台的模型
0: 对、
1: 哦、
0: 因为这两个
1: 为你对模型那么有感啊
0: 因为这两个分台的模型很有趣、嗯、因为鹿港跟台南这两个分台它其实本身就是当时候台美合作时期因为美国协防台湾这个历史阶段、嗯、透过美国支援台湾透过三个计划我们有中流计划定远计划跟天马计划那中流计划它对应的是鹿港分台的建制定远计划它对应的是虎尾分台的建制还有天马计划对应的是台南分台的建制那这三个分台对应的是当时候美国协防台湾用经济支援台湾支援央广来建造分台所以鹿港分台它当时是以中波为主那它一样是执行星战广播、嗯、那现在我们虽然进不去鹿港分台鹿港分台离天后宫非常近彰化天后宫老街那边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去彰化鹿港分台
1: 我都会到那个地方停车没
0: 有那边老街非常繁华热闹、嗯、那隔壁就是一个非常比较肃静的一个
1: 非常有趣的所在、嗯、
0: 那因为那个地方鹿港分台它以前现在已经被划为文化景观就
1: 是
0: 文化资产里面的文化景观那它本身其实就是有非常浓厚的军事地景设施存在因为它就是在当时候在整个国际局势所谓冷战阶段所建造出来的广播电台所以那个广播电台外面有个护城河它本身里面又有自己当时候全台唯一第一座有室内变电所的因为央广、
1: 哦、是鹿港先有
0: 对鹿港
1: 反而不是民雄分台有
0: 民雄没有所谓自己室内自由的变电所、嗯、那鹿港是第一个、嗯、
1: 是是、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在鹿港分台算有蛮多的第一比如说当时候规模最大然后有自己室内的变电所那还有非常特殊的军事设施地景所以鹿港分台与我们现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是央广辖下唯二拥有具有文化资产身份然后我们是历史建筑他们是文化景观对然后另外台南分台那边它是以短波为主那它的铁塔造型跟现在大家在外面看到比如说红白相间或者是广播铁塔比较不太一样
1: 它是什么样子可以稍微帮我们形容一下吗
0: 哦、我
1: 还没去过耶
0: 但这个好像有点难用口语
1: 表达比方说它外面的颜色啦或者高度或者它的造型跟在民雄分台或者其他的这个发射基地或分台的它的那个铁塔的样式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因为
1: 还是颜色呢
0: 颜色跟造型不太一样、嗯、因为大家听友有机会来到国家广播文物馆的话我们现在里面还是拥有以前的旋转天线铁塔跟微波铁塔都还存在、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广播铁塔的造型那台南分台那一边它是属于木型天线我们拥有二十 组的木型天线。
1: 所谓的木型天线，它的造型是什么样子？
0: 木型天线的造型。

0: 蛮多种的，比如说淡水分台也是木型天线，它有点长得像机器人。
1: 帷幕的木吗？
0: 对，帷幕的
1: 木。
0: 木
1: 型天线。
0: 那台南分台它面的木型天线，依照现在模型呈现出来的，它是属于灰色。
1: 嗯，
0: 那我们文物馆里面的铁塔，它是红白相间的颜色，所以在颜色上面就不太一样。
1: 哦、oh, okay ，
0: 那它也不是那种很像广播铁塔，就是一只铁塔高高的，
1: 就一根长长。
0: 对对，一根长长，一波三小，一波三赶快不太一样。它那个木型啊，我真的有点难说，怎么办？大家
1: 请，它会好几个支架撑在一起吗？还是说，一根上去之后，它可能造型上会跟民雄分台的铁塔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听友们想知道的话，一定要来参观我们的特展。
1: okay, 现在到台南分台已经看
0: 不到
1: 这些东西
0: 了。它现在已经变成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创意园区的用地。
1: OK，哇，那真的蛮可惜的。鹿港至少刚才你特别说到，
0: 外观还看得到。
1: 的文化的景观所在，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那你还有机会看到。
0: 对，
1: 但是民雄分台因为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一些文物还依旧有做一些保留。但台南分台没去啊，消失无踪了，只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来看我们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
0: 对，
1: 好、哦，待会儿你要带我看一下。
0: 好，
1: 我非常好奇，进来中央广播电台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台南分台当初有这些特色哦。好。

0: 我们从去年12月4号一直展出到现在嘛，算算也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来参观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1: 反应的话，
0: 他们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有哪些问题特别的多？
1: 央广的历史，
0: 真的哦，年龄层分布如何呢？
1: 年龄层其实我们这边文物馆的游客年龄组成年纪偏
0: 长
1: 长一点，
0: 大哥大姐比较多。
1: 对，因为他们其实接触广、应该是说有接触到广播这个年代的听友，来到文物馆的共感会比较浓厚一点。
0: 你说我吗？
1: 哦，我不按那个。
0: 对，因为以前还没有电视还不那么流通的时候，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很多讯息都是来自广播，所以他们应该对广播怎么样来发射、怎么样来发声、怎么样来制作，应该蛮感兴趣。而且以前的民雄分台，现在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所在地，它在国防部时代战宪兵。根本进不来。
1: 对，是很神秘的。对，这边可以跟听友们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以前这边是国防部有宪兵驻守，它是一个军事用地，所以一般居民是进不来的。所以当我们正式开放文物馆开放参观之后，其实很多民雄在地居民
0: 他们也没来过，对不对？
1: 因为他们已经被以前就是可能以前是小孩子，被长辈叮咛说
0: 不
1: 能进去，所以可能久而久之已经习惯了，变成我们就算开放了，他们没有这个习惯踏进来。对，那是后来我们办了很多活动呢，就是谢谢以前的这个前辈们，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让更多民雄在地的居民知道，原来他所生存的生活的这个空间那么近的地方，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文化园区可以进来参观，他们才陆陆续续进来，然后进来就跟我说，我住屏东多久了，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说，姐姐大哥，你真的常常来，你来这参观在地65岁，65岁以上20元，你能带你孙可以带孙子来参观，很漂亮的走走，我没关系，所以他们才陆陆续续愿意进来。那至于说像特展民众的回馈，的确他们会，我刚才有提到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的是央广的历史，因为台本部位于圆山旁边的中央广播电台，其实一般民众比较不是那么可以随意进出，那可能是必须团体预约或者是什么，
0: 是
1: 对对，一般的民众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直接进去。那因为我们本身央广对于央广的主要听众是国际听友，
0: 是
1: 我们的广播受众群不是以台湾的这个朋友们为主，
0: 过往啦，
1: 对对，
0: 不过现在台湾的听友
1: 越来越多，
0: 对 Podcast 啊，网络的播出，现在越来越多台湾的听友也会到我们的国家广播博物馆来参观了。
1: 对，所以他们一进来，他们就会说：“啊，你们是中广还是央广？”对，大家都会可能。

0: 混淆说我们是中广。
1: 好，咱今麦较大声讲，
0: 我们是央广，中央广播电台。
1: 央广，央广很重要，讲三次。即将继续
0: 进来缴钱之后，缴门票费之后要先讲。这边是央广，这样、
1: okay.
0: 没有没有开玩笑。
1: 我以为你说央广的话可以有打折，没有。
0: 就变成哎，民众到我们 A 展区就才发现，原来央广的历史这么久了，已经98年，而且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属于以国家电台的身份来对国际传送有关于台湾不同的政治新闻、历史消息、然后到现在比较轻松的方式以，以文化、娱乐、音乐等等的方式，与更多不同的听友做接触，所以他们其实就很讶异，说：“哎，原来台湾还有央广这样一个广播电台的存在。”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景广，大概塞车都来听景广，对教育电台。
1: 我们不要帮别人宣传哈，我有央广，好继续。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哇，原来你有央广也好、好特别，而且是以18种语言。
1: 是，
0: 因为央广的特色就是以国际多语的方式跟世界听友做朋友。那目前我们是以18种语言向世界播音，所以他们也觉得蛮有趣的。原来广播不是只有。以比如说国语、客语、台语，哎，其实我们有更多的语言，以国家这样的身份进行国际广播播音，
1: 是，这是我们的强项。
0: 对，这真的是我们的强项，也是央广在台湾广播界里面独一无二的
1: 最珍贵的东西，
0: 最珍贵的地方。所以民众进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更认识央广。虽然无法走进位于圆山的旁边的央广，但来到文物馆这边，我们这一次特展设立。策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展览让他们更了解原来台湾还有一个这么宝贵的广播电台就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存在。
1: OK， 好，除了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之外，那如果说团体想预约的话，他们也可以参观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文物吗？因为我知道在2楼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发射的器材的展示的场域嘛，对不对？那另外要看弹痕啊、这个户外教学有这样的安排吗？
0: 有，以下是工商史时间，
1: 哎，工商时间，
0: 工商时间，台戏。
1: 我跟你讲，以前要进来不简单嘞。我偷偷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地强讲，我就是因为战宪兵进不来，我才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进来。OK， 好，
0: 感谢。我们这边的话，全票门票是50。那假如说你是65岁以上、国小生或者是民雄在地居民，我们是优待票20元。
1: 开放时间呢？
0: 开放时间是星期一固定休馆，然后我们开馆时间是礼拜2到礼拜天，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11点，11点是最晚购票入馆时间。那只要在11点前购票的民众，可以参观到11点半。那中午馆编啊，就是小编我或者是我们值班的同仁会。假假绷休息一下，
1: 让他喘口气，
0: 然后喘口气。所以我们会下午1点半会再开馆，
1: 是。
0: 那下午的时间是1点半到4点，4点是最晚购票入馆时间。
1: Okay.
0: 对，那一样的，4点前，
1: 4点半，
0: 对，购票入馆的可以看到4点半。
1: 开馆时间其实蛮长的，
0: 对，其实有蛮充裕的时间。对，那我们门票的部分有提到，我们有50元全票，20元是优待票，还有。免费的部分，国小、幼稚园的小孩子，然后或者是多元票种，包含比如说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包含陪同者一位，我们是属于免费的部分。那有关于想要来参观的话，团体的朋友们，旅行团或者是您有组队的，我们会建议您可以先拨打电话0522620016，可以先拨打电话跟我们做预约参观的动作，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粉丝专页私讯小编，我跟我另外同事，我们都是小编，可以私讯我们，那留下您想要参观的日期时间，我们都会帮您安排导览老师为大家做导览的服务。
1: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这个广播文字组的孙地强专员聊到这里哈。那下回呢，再有一些朋友来参观，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再透过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也能刚胸后部的做嘎家哈。不过说真的，如果你想知道台湾的整个广播的发展史，中央广播电台、我们的国家广播文物馆，尤其这一次呢，由孙地强跟伙伴策划企划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给你最漂亮的解答，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谢谢，
0: 欢迎大家，
1: 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谢谢朱玉姐，听友，拜拜。
1: 好的，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若是有机会，别忘了到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来欣赏这一次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特展。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2: 生活新鲜事，
3: 时事夯话题，
2: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3: 放心，通通交给
4: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5: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今天这集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六月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类，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准备进大学的家长呢？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一年这个说法呢？已经离开十八九岁有段时间的听友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自己在做什么吗？今天委托人讲到说，他家有大学新鲜人，终于我家的小朋友登大郎要念大学啦，好像就不能再叫他小朋友了哈。什么学群、学士班、不分系这些当年联考定生死的我从没接触过的说法，实在好奇现在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哪些改变。虽然我的提问可能不那么科普，但似乎大学四年也是个建立正确观念、吸纳各方资讯的好时机吗？这个问题哈，我的确也是一个离开大学、离开学生生活有一段时间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呢，似乎可以请教到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回答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焦传景教授，先欢迎焦老师。
6: 东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虽然你是挂分子医学研究所，但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今天要来请教你的是大一年这个话题，就好奇了，你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自己的生活跟见闻跟大一的生活？
6: 其实大一离我也很长，有很久一段时间了。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大一的那一段生活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很类似的想法，就是刚到一个学校很陌生。
5: 是。
6: 那如果你是离开家比较远的话，像我就是离开家比较远，我是从台北到高雄，所以我去念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开家非常远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通常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不晓得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个性，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念自然科学的通常都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就会从中文书进入到原文书，也就是英文为主的书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管英文好不好，要看这么厚重的一本本的这些英文的原文的书籍啊，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再加上呢，学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确实是会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5: 这个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再往前往后，像比如说刚讲是大学一年级，跟中学小学一年级或研究所一年级，这个的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第一年，有哪些异同吗？对你来说，
6: 其实对于所谓的第一年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像刚才东阳讲的，从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然后乃至于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番调试的啦。那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这些不同过程的听众都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它有两个转换，一个是身份的转换，当然是从高中生进入到大学生。
5: 是。
6: 另外一个身份转换呢，是从一个青少年到一个成年人啊，当然是 early 的 adult 的，但是他就是18岁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成年人了。
5: 是。
6: 所以呢，他其实是身份的转换跟这个年龄在他的这个认同上的一个转换。那通常呢，我们也都会说大学呢就是要独立，要能够自主，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父母呢通常都会以成年人的方式来开始对待自己的孩子，觉得在国小啊国中啊，也许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照顾啊或者是支持，可是也许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我觉得从 高中到大学的转换呢，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改变。
5: 是，这巨大改变让我

0: 想到说，像比如说在宿舍的生活啊，不会有爸爸妈妈叫你起床了，不会说回来家里吃饭了，就这些都要自己来，而且自己来了，你看还会因为说，诶，今天我跟同学 A 同学如何，跟 B 同学如何，已经没有跟爸爸妈妈、家里的兄弟姐妹去互动的，可能只有放假回家的时候才会有，真的很多生命当中的转换，而且一路到未来的成长，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这是一个话题。但我想要再拉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当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像刚刚举的几个名词，什么学群啊、学士班啊、不分系啊，这跟当年传统的那种科系又很不一样。
1: 嗯，
0: 这不只是大医生的，是现阶段的，刚刚说从中学进到大学生活的，也开始跟以前的大医生不一样哦。
1: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呢，从你在高中的时候，所有的课表都是排好的。
0: 嗯，
1: 那哪一堂课要像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很多父母跟家长还会安排晚上的活动、周末的活动。
0: 嗯，
1: 只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变得相对自由许多。
0: 是，
1: 当然大学还是有课要上的，但是这些课是自己选的。
0: 嗯，
1: 当然是有必修跟选修，可是扣掉必修跟选修之外的这些课，还是有很多空堂的时间。
0: 对，
1: 要怎么自己安排自主学习啊？自己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那刚才东阳讲到的，现在的一些学制呢，确实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过去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只有听过说，如果你要跨领域的话呢，你就去修辅系或者是双主修。
0: 是。
1: 但是呢，虽然现在仍然有辅系跟双主修，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学校呢，都采取了非常多的弹性学制，包含了刚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啊、双专长，或者是学士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大一不分系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学制呢，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阶段就给学生呢有更多的探索跟跨域学习的机会。
0: 嗯，
1: 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必修科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那你从大一到大四都在修必修跟选修的科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系或是别的领域的一些相关有趣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有用的一些科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呢基本上都是降必修，然后呢增选修，也是说让必修科目呢，当然一个系还是有他自己所谓的必修科目，像我们生命科学系就我们生命科学系该修的一些必修科目，但是跟过去比起来呢，其实必修科目的数量是明显的有减少，那就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学生呢可以去修一些选修，而且选修也不见得也不一定要修跟生科领域有关的，他可以去经济系啊、去电机系啊、去文学中文系啊、去外语系修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课程。那这些呢对于未来这个世代的学生来讲恐怕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知识的保鲜期非常的短，
0: 是
1: 可能五年可能十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很可能就被新的知识给取代。
0: 是，
1: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事情呢其实在 AI 的时代呢 AI 可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不应该只是知识上面的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自己呢帮助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找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呢自己去探索，这件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我却有点开始冷汗直冒，为什么呢？如果以18岁作为一个年龄的分野的话，人生的前18年好像完全不用去思考这些事情。
1: 对，
0: 结果进到大学要从中学去选取大学的学校科系就已经够复杂了，进来之后更复杂，是不是对于学生来讲会更不知所措呢？或跟大一年这个概念怎么把它集合在一起？
1: 对，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大一年这个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上我们就以美国或欧洲为例，其实已经推了非常多年，在美国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 first year experience， 就是大一年。它其实讲的 first year 其实不只是 freshman 不只是大一新鲜人啦、啊，包含了转学生转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年、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年呢，其实也都是所谓的第一年。但我们就以台湾的情境来讲的话呢，其实大一新生呢确实是如同大家东洋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0: 的族群哦，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其实刚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刚刚讲在身份上啊，在这种认同上面有这么大的转变，他其实需要有一套系统去支持他，所以学校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新生课程，像我自己这学期上学期我们都有开一些相关的新生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学生除了能够了解学校，就很快的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跟归属感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帮助他学习成功，就是 learning success。 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如果在第一年或第一学期的时候呢，他就丧失了自信心，他就对于学习呢产生了挫折感的话，那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就可能会有这个退学啊休学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就算他没有休学，他也是隐性休学，他可能就放弃，他就没有学习动机了。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讲，学校要有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自己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未来的四年才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所学校完成他的学业。
1: 那实际上这个大一年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跟新生训练不一样吧？
0: 对，其实这个大一年的或者我们所谓的大一新生课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orientation， 意思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一定会在入学前的那个周办所谓的新生领航营或是新生训练，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无论是两三天或是五天或是一整个这个一周的营队的活动，基本上它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告诉你非常多的资讯，所以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呢，其实短时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呢，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新生课程其实是一学期的课程，它是一个整学期有学分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些设计呢，可以帮助学生，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能够借由生涯卡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设计人生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呢，它比较适合是摊开来在一整学期当中来进行，会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来谈大一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会是现在是一个关键要来做大一年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现在是这个108课纲的学生呢，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大，现在大一到大四全部都是所谓的108课纲的学生。
1: 是。
0: 108课纲的学生也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呢，其实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学生的特质不一样。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了，就是大学的招生人数其实在越来越减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过去呢透过联考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差异其实并不大，也就是意识性不大。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招生的管道的关系，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大，所以进来的学生的意识性非常的高，所以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学生都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也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 AI 的时代呢，其实现在呢不论是网络啊，不论是这些社群啊，看起来好像学生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活动跟机会在网络上，
1: 是，
0: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更孤独了。
1: 是。
0: 很多人甚至呢都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这大学四年当中。刚才刚刚讲到宿舍嘛，其实宿舍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学尤其是第一年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同侪或是同伴朋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如果说今天在大学当中呢，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话呢，其实这对整个大学四年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适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学习适应，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说单门课几学分进大大学四年学什么，他可能跟接下来的人生，接下来的50年的人生会有关系，而且这50年的人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跟外部的环境变化，这环境变化刚刚提到的 AI 不是只有影响到大学生而已啊，它影响未来50年 AI 是同样的样子吗？也不会。所以如何去因应，如何去应变啊， 千变万化。

瞬息万变的世界，诶，好像就是这个大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节哦。所以这个大一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内容，值得来听众朋友分享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小琥带来的《一年半载》。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焦老师来聊大一年。这个大一年，看这三个字，如果没仔细看的话，我想说跟什么比较之后大一年，不是哦，是讲 first year 啊，第一年的，这进入到大学的第一年。而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108课纲有关，那到底108课纲培养出什么的学生的特质，到现在大学承接了这批学生而来呢？
1: 我觉得108课纲呢，它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学习的意义感哦，就是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大部分大学老师其实对108课纲没那么了解啦。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跟108课纲高中的老师的接触啊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要能够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呢，要找到他的意义感，也就是他所学的东西呢，是希望跟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大学的学习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深，或者是非常的学理，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他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生命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学生呢很在乎的是同侪的互学，因为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呢，很多的学生呢都有许多的机会是利用小组讨论，利用体验学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议题导向的学习，所以学生的学习方式啊，在高中甚至国中阶段已经又产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了。那这些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的老师，多数的老师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是讲授式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纸笔测验考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这个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但是如果大学的

0: 去的训练呢，进入了大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或是很完整的一个知识系统，接住这些学生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找到自己的方向，
1: 是。
0: 然后在这4年当中呢，就可以按照他自己规划的不同的路径呢，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认为呢，大一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年的相关的活动呢，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所以更为重要的活动，刚刚听焦老师分享，我觉得它其实会出于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需求。所以有这些需求，然后学校去接住了之后，学校接住不止接住这些学生，甚至学校要接住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学校的彼此之间关系有一个跨校的合作协作，也甚至是跟国际的串联关系。就我们不是只有窝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世界，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0: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我刚刚从高中讲起，其实高中现在呢，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已经产生了非常多跨科共备的这种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国文的老师跟物理的老师跨科共备，化学老师跟历史科的老师跨科共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在高中发生的事情。在大学端，跨科共备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虽然有共识授课啊，或者是两位老师、三位老师一起授课的情况，但是这个普遍率呢还是没有非常的高。但是在学校里面呢，除了我们在讨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研究工作之外呢，其实在教学的领域呢，也要有很多的这种教师社群，彼此互相可以共享。那我们在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别的学校也在推动这些课程，不是只有清华大学在做这件事情，其他学校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背景，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做法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互相共享的。那当然呢，全世界也不只是台湾正在推动大一点，其实亚洲的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许许多的国家呢，其实也面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有这个少子女化的问题，韩国也不遑多让，所以韩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跟欧洲呢，也许不是直接被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冲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issue 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各个学校、各个国家呢，都有在推动这些所谓大一点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全世界，还有在台湾各个学校之间彼此的串联，然后彼此的互相共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的时候，4月10号跟11号，我们就举办的第一届的台湾的大一年年会，当时有200多位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校务主管一起来参与，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每一年我们会持续的举办这样的大一的年会，让所有呢做相关的这些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活动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只各做各的话呢，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学习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效率呢一定会是更高的。
1: 从单一学校的大一年的课程啊、活动啊的设计，到跨学校的，刚刚讲用年会的方式去串接起来，其实都跟整个教育环境哈，教育不是只有个人而已，而是可能在同一个年纪、同一个世代、同一个要面对到全世界的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改变真的很快啊，而且很快呢，甚至投入在教育这一块的老师也要顺势的去了解其他的教学方法，其他对于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谈科学新知，但也谈到说这些科学新知的建立、观念建立。虽然我们的委托人说，好像今天他提的问题不那么科普，可是我们讲科普，就跟大一年，我觉得有一点点相通的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知道单一的知识内容而已。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探寻这个世界，产生好奇，想去了解，甚至想说，这些能够为我自己或我们能够为世界再多做什么？老师，你在除掉你已经不是大一新生了，但是你在设计这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有跟这些大一年的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像是一个大一年，再去面对新的挑战跟可能？
0: 对，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也教了蛮多年的，其实我觉得对 大学老师来讲呢，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年都是用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啊，就会丧失教学的热情。那我自己呢，维持我教学热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不断的创新，在教学的内容啊，还有教学的方式上面。那关于大一新生。

0: 这个课程呢，这也是我在去年才刚开始接触的，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己亲自的去教授这门课程，够了解学生。那我在教这个大一新生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真的可以跟大学部的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更加的了解这批学生。那我觉得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他不了解这一个世代的学生，那他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教学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这些学生，这一批学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也很鼓励，跟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能够跳下来一起教这些大一的新生课程，让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 role model 可以学习。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学的老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常常听到很多老师讲说，现在学生好像都是没有学习动机啊，或者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很容易让人家分心的这些社群媒体啊等等这些。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代的学生当然有他跟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责怪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然后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支持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大学存在的必要啦，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知识啊，然后让学生学习，因为现在知识学习的方式太多样了，学生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学习。那他来学校的目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但是在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认识他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成为一个好的未来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那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而是态度，而是一些主动的。刚刚提到了很多心态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播出的6月的时间点，刚好就有已经考进大学、成为大学新鲜人的，无论是孩子、学生，或者是家长、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吗？
0: 有，我觉得我想讲6个字：先探索，再学习。
1: 先探索，再学
0: 先
1: 习。
0: 探索自己的兴趣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经过探索之后，探索当然是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不管是听课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认识朋友也好，先去探索。然后呢，当你有了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再学习，你的学习动机就会非常的强烈，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驱动力呢，希望可以按照自己呢探索完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来去学习，所以先探索再学习。当然不是说探索就一次把它探索完，然后就一次学习。那探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先探索再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关键是容错，容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完美不犯错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从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或至少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求职或者是薪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能够让自己去尝试一些事情，就算犯错，它也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要怕犯错，然后呢，努力的去探索，然后最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会给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大一新鲜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1: 这种学习不会是只有学生时代的事情，现在的每个时刻，或者是有没有产生学习动机，这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像今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节目，也是一种学习动机哦。而且听了节目之后会想要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探索而找到学习的方向。今天非常谢谢焦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从"大一年"这三个字到底要讲什么，去定义它，去叙述它。而也从教育跟学习角度来去认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大一年，其中的精神跟意义，不只是大学新鲜人，而是对各年龄层来说都非常受用哦。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
1: 民间科普栏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Hello，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最近这两年，您有没有听过童颜针或者瘦瘦针？我们到底在这个风靡全球的医美这个产业当中，又有哪些的新发现？而这样子的发现，其实是不是对于女性、对于男性、对于自我的外貌追求上又有更集体的一些恐惧，或者更集体的一些讨论呢？身边的好多朋友最近都会互相询问有没有用什么样的保养品，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冻龄，甚至大家会互相打听在怎么样的医美诊所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治疗。我就发现，其实现代的都会人哦，这个现代人的生活清单里，医美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不能说的秘密，好像是每个月要做美甲，要定期保养自己，或是定期剪头发的一个很常态的一个行程，再正常不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肯定是听过我们刚刚才讲的这个瘦瘦针，一定会看到很多这个社群媒体的广告，或者社群媒体上其他生活当中的朋友的分享。为什么现代人其实会很愿意忍受这种针刺下去的疼痛，然后把外来的成分打进身体里面，透过过去现在的一些照片的对比，能够看到自己一些身体上的改变？这场拆解科技就是今天我们的不只是性别的节目话题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也因为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我也特别做了点功课，来看看到底童颜针跟瘦瘦针是什么玩意儿？童颜针我记得流行起来的时间是更早一点，大概已经10多年了，在2010年左右，亚洲的医美市场讨论得非常热烈。当时有好多，尤其是从演艺圈的天后级的人物艺人，也会非常大方地承认自己有打童颜针。它最主要其实这个成分叫做 PLLA，就是聚左旋乳酸，它跟一般我们的认知当中，要打玻尿酸就是好像皮肤有哪里缺就可以补哪里的那种填充物是不一样的。最主要它是一种胶原蛋白的增生剂，也就是说，把这个童颜针打到皮肤的底层之后，它会刺激自身的组织有一些发炎的反应，接下来就会诱发胶原蛋白自主再生。所以，通常医美的医生会说，打进去并不会立刻见效，大概会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脸颊会烹饪起来。所以，通常如果打了这样的童颜针剂之后，短期之内1、2个月感觉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大概在半年左右会发现，哎，脸砰砰的很漂亮，然后几乎没有斑纹，或者是原本好像随着年纪到了之后，可能会有法令纹啊，然后会有比较塌陷的这个笑的这个微笑肌的地方，看起来好像都会变得脸嘭了起来，自然而然感觉就比较年轻，所以就被戏称是童颜针，或是有人叫它舒颜萃这样子的医美针剂。那在这2年吧，突然有一种针剂又掀起讨论，就是瘦瘦针，就会看到身边的朋友，哎，怎么好像都不藏私也不隐藏的就会分享自己是有打了瘦瘦针，其实特别像是科技巨擘 Elon Musk 马斯克，他也说自己减重就是靠这个瘦瘦针，或者是好多好莱坞的明星也都会承认自己有打瘦瘦针，也一开始从演艺圈到了一般素人，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几乎都会摒弃过去是要吃减肥药这件事情，然后直接公开承认他有打瘦瘦针。瘦瘦针查了之后，其实它是一种肠胃道荷尔蒙受体的激动剂。它本来研发是要用来治疗第二型的糖尿病的药物，但是科学家就发现它可以延缓胃排空，并且直接向大脑发出已经吃饱了这样子的讯号，也就是说，它会从生理上切断食欲。其实，甚至我问了几个身边的朋友，他们会说，直接自己的各种的欲望，甚至买东西的这种购物欲，也都会被切断。就算看到了平常过去觉得超级好吃的东西，也都不会再心动了。所以，这个瘦瘦针的效果，等于说是从根本上阻断了
你很想要吃东西的这个欲望，自然而然就会瘦了下来。当然会搭配运动啊，搭配其他的一些药物。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瘦瘦针的市场，从大概2025年开始有疯狂大量的在网络上讨论，那消费兴趣也非常的高，大家会互相争相的打听到底是什么样的针剂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也因为这个刚刚分享瘦瘦针，它本来是糖尿病用药，也却因为能够控制体重，所以变成全球减肥市场的核心的产品。在台湾，像是蒙健乐或者是周仙达，就是一周的周，然后仙体素仙达人的达，周仙达这样的新一代的产品取得了适应症，就好像是打一针就能够瘦。越来越多人都愿意选择这个产品作为自己能够瘦身的一个保证，所以我就看到在网络上，其实关于瘦瘦针在社群当中讨论度，从2025年一路横跨到今年初是一个高峰。那很多的资讯其实是讨论者、网友们，就是一般的民众，主要抛到网络上来讨论，甚至会很主动的分享自己打了瘦瘦针或使用蒙健乐，使用这种周仙达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也因为这种很滚动式，像雪球般滚动式的讨论，让这些医美针剂好像可信度就好像提高的样子，甚至有一些政治人物 KOL 或者是医师，大家都会互相分享自己减重的成果。那这样子的减重成果也因此好像取得了更多的可信度。但是我觉得在公众传播的立场，还是必须要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有自己判断还有自己思考的一个能力，就是当突然出现的这些医美的产品，或说你必须要外来打进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针剂，一定都需要搭配专业医生，针对每一个人自体差异的评估才会是最安全的。甚至有医师也会注意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也会分享可能没有再继续打的这种状态，一定很容易会复胖，或者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搭配这些针剂，才有机会自己的身体健康是能够顾到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过去我们在看这种很多减肥产品的时候，都会知道或是评估使用之后的一个风险，就像是我们讲到的安全的疑虑，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针剂其实所费不赀，也要花上一定程度的费用，就有可能会有假货或者是诈骗的产生。那甚至这些不只是产业的问题，也是公共卫生的一些隐忧。毕竟如果是一个处方用药的社群声量是如此快速的扩散，但是很多讨论当中却没有跟得上取得的管道，或者是安全用药的重要性，甚至监管端，就是政府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跟上市场的脚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会是最主要大众不能够轻忽的事情。那在这个一连串讨论瘦瘦针、讨论蒙健乐的所有社群资讯当中，其实也有医生就分析了，减重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是一种自我的惩罚或者是一个压力，它必须要是一个很正向的讯号，不要是因为受到减肥广告的吸引，或者是看到身边人突然瘦下来的这个憧憬，就忽略了每一个人在自体身体当中的一些差异。这个差异其实就会是非常决定性、很致命的，这些经常都很可能会被自己想要瘦下来的这个欲望给掩盖掉，也会被他忽略。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我觉得就会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从这样子的一个瘦身的话题，从医美的话题，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功能的改变。好，这段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一首歌曲，是破亿次的点击，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很漂亮的美女歌手 Ariana Grande。

他唱的《Seven Rings》，他在歌词当中就说了，我看到他，我很喜欢他，我想要，我得到了，配上好像这种很具有节奏、很具有拜金掌控的这个节拍，就好像是现代人觉得说，可以用金钱、用科技快速买到美丽跟自信的快感。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很多时候，我们要反过头来，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到底做什么事情才会得到自己真正的自由或者快乐？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不只是性别，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这周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很多人的一般生活中一定都有听过的童颜针或者是瘦瘦针这样子的医美疗效，跟过去那种要吃药减肥的方法不一样。这两年在社群当中或是在一般人的生命当中都一定会听过的这种瘦瘦针、猛健乐等等的最新的疗法，好像很容易，非常轻松，只要花钱打针就有机会能够瘦下来。但是其实在瘦身的背后，你的身体健康真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全球的这种减重风潮的延烧，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分享的瘦瘦针就成为了大家

加快速瘦身的显像，所以有些人可以能够在三个月内直接瘦12公斤，血糖数字变漂亮了，腰围数字也不会再过重， BMI 回到了正常的数据，可是却发现肌肉无力，或者是人生当中原本想吃东西的欲望降低了，甚至性欲下降了等等的状况。这医师就说了，其实体重下降其实不等于是身体全面升级，短时间内快速的减重反倒很有可能会是让你的身体进入到省电模式，意思就是说你的代谢或者生理机能可能会失去平衡。在这样子失去平衡的状况底下，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状况或是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男性，像刚才提到他的欲望降低了，那女性上班族可能很快速减到10公斤，大概在半年以内就瘦10公斤，但接下来也许出现了掉发或者是月经异常，甚至最糟糕的就是停药之后体重又迅速的恢复。所以像是我们这一集在这个节目分享的时候，就看到有许多的中医师他特别会要提醒的，就是减重不可以用健康当做你的一个代价。因为其实如果身体提早进入了省电模式，只剩下最基本的生存的功能的话，其实包含身体的代谢轴线或者荷尔蒙受到干扰之后，精气神还有原先需要非常多的养分的这个身体细胞，比如说通常是在比较末端的，像是我们讲的头发、指甲，这些都有可能会因为进入到身体的省电模式而因此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其实包含像是这种打的针剂啊、医美的效果，如果可以追求到某一个程度之后，通常医生都是会建议必须要多管齐下，比如说运动，靠自己的身体机能的代谢来达到继续瘦身的效果，其实是才能够稳住身体的核心资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开始我们在追求速效的时候非常容易忽略的事情，那忽略了这件事情很容易在长时间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而这个东西最害怕的就会是一个不可逆的状况，一旦健康回不去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很多的器官，甚至有一些这个心理师也会特别要提醒了，因为长期如果是处在这种比较不吃东西、低血糖、没有吃东西欲望的状况，人体其实是会感觉到很疲倦，或是容易生气，甚至会有一点的轻度忧郁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出现这种性欲是这种性器官，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这个不管是中医师或是心理师都说，其实大脑才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如果大脑都累坏了，就没有办法再要身体器官其他的器官一起工作。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减重的期间不能够缺少摄取比如说维他命 D 或者是 B 群，因为这个原料不足的时候，其实也会缺少制造荷尔蒙的原料，就会对于身心灵的状况影响的会更明显。那另外我们像提到啦，就是不只是这种猛健乐啊、瘦瘦针，其实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也有听过，或是我们自己也曾经追求过要让外在外表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好像要回春的感觉，变成童颜少女这种童颜针。很多的这个医美医师其实也会特别要在实施打这个童颜针针剂之前要有很适当的卫教。刚才我们在上段节目也分享了，童颜针它正式的名称是叫做舒颜萃，它是美国 FDA 合法的一个填充剂，那它最主要就是可以跟人体相融，在体内自行分解代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促使胶原蛋白增生，所以只要有施打童颜针的这个地方，皮肤肌肤就会变嘭变得丰润一点，所以通常有一点点年纪之后想要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或者是抚平
皱纹、抚平细纹，甚至有一些肌肤暗淡的这个问题，就会在医美医师的建议之下施打一点童颜针。现在大约一整瓶哦，都是要上万块的，三到五万甚至更贵一点。如果是有那种号称是可以有 4D 疗效，就是说宣称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烹润的这种针剂，费用都会是更贵的。那他也不会是建议一次的 CC 数就要打够，通常会是两到三次的疗程，会充分刺激不同层次的胶原蛋白，那会维持大概的时间是一年半到两年，所以可以说比较算是长效型的微甜补充剂。那像这样子的微甜补充剂，其实在市售上也有其他各自不同的效果，或者是有各自不同的剂量，也都是透过刺激胶原蛋白，让胶原蛋白增生的各式不同的产品。那为什么童颜针其实会这么样的热门流行？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成分相对感觉是在研究起来看到的数据案例发现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失败率也会比较低一点，可是还是总有这么一点的可能。比如说有这个我看到部分的研究就发现，其实打了这个童颜针之后会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在眼睛的周围会有硬块，这个硬块的结节组织最主要都是因为这个针剂可能稀释不当，或者是使用的材料不均匀，甚至是医师在施打的层次太浅了，它并没有打到最底下的这个真皮组织，所以导致新生的组织在长的时候就不够漂亮，不够柔顺。或者有一些这个患者他体内促进这个发炎之后会长出一些肉芽，那这个比较是属于施打的这个患者他自己本身的比较特殊的体质。那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组织的水肿，就是代谢比较差一点的话，也会因为水分被身体吸收，肿胀会慢慢的消退，可是确实在肿胀的那个期间看起来会很吓人，会很恐怖。那我觉得在这个童颜针幸好看起来会是因为它是能够比较相对安全的，只要是想要做这样子的人必须要更在意正规产品的来源，还有这个医师在施打时候的剂量跟位置，那术后的照顾也会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就会是说，这两个针剂其实听起来似乎是不分国界，在欧美也很流行，在亚洲的应用也非常多。那这样子不同的应用模式，其实也都看得出来，现代人其实为了想要追求更年轻更纤细的身材或者是外貌，会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跟纪律，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夺回自己身体的主导权，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现象。其实在欧美更多的是喜欢这种比较丰韵比较丰唇的效果，没有这么样喜欢很瘦的骨感风潮。但是在这几年也因为有一些好莱坞的影星们争相是想要追求自己纤细的身材，所以也把这样子的亚洲美学带进了好莱坞。那相对其实亚洲的审美观很大部分都会追求要很白很瘦，看起来很 UK 很年轻，所以像是在韩国在日本在台湾都是把一种天生丽质的伪装，天生丽质的童颜作为打医美的一个最高境界。但是呢，我们今天提出来也是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思考，其实不管是童颜针还是瘦瘦针，我们现在的人类，当代的人类已经拥有了比过去上一代的人更多容貌的选择权，但是如果因此习惯了用这样子的外来填充物，用这样的针剂解决掉问题，是不是我们也不够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呢？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反思。很多时候不要害怕自己随着年纪增长
改变了一些外在条件，最重要的是内心要感觉到很丰足、很富裕、很自由、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人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好，今天节目最后也透过 Lady Gaga 的歌曲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下周见。要分享的是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希望跟大家一起加油打气。出生是什么样子就值得最好的祝福，希望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锁定不只是性别，我们下周见，拜拜。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海巡署11号指出，两艘中国公务船11号侵扰太平岛禁止水域，这是中国公务船首度闯入太平岛禁止水域，历时15分钟，挑衅台湾主权。对此，陆委会12号表达严正谴责与抗议，并指中共借灰带侵扰破坏台湾主权与区域和平现状，已经成为东亚战略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中共公务船并在闯入台湾海域期间，不顾海上航行安全，恶意转向，危及海巡署舰艇及执法人员安全。陆委会说明，太平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中华民国对其享有完整的主权。近年中共频繁以假执法、真侵扰手段，目的在霸凌周边国家，扩张非法主权。政府将持续争取国际合作与沟通，结合友盟反制其扩张图谋，以维护各国海洋权利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外交部12号表示，强烈谴责中国公务船11号公然首度侵扰太平岛水域，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违法行径，并指出中国政府无理行径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公约法，更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台湾在南海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一方，政府也将继续致力守护海域安全，并持续争取理念相近国家支持，与台湾共同维护印太安全。中国国家安全部12号发布声明指出，外国间谍正利用装有感测器的海龟和海鱼绘制中国海岸线的水下地图，持续搜集窃取海洋敏感性资料。北京和西方政府长期以来相互指控对方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日前才宣布查封由中国间谍虚设的招募网站，以搜集敏感资讯。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一则题为《深蓝之下，暗流涌动》的声明，指出在中国海域发现由某个境外海洋研究所投放的球形海洋监测浮标，装有监听感测器，可以及时搜寻周边声波资料和潜艇的声纹信息。另外，在一段标题为《蝶龟蝶鱼》的文字中，国安部指出，在我国某海域发现有较大型活体海洋动物被挂上感测器，在特定区域游动，及时收集附近的水温、盐度、洋流等海洋环境敏感性资料，并通过卫星向境外传输。该部门补充表示，外国组织还使用太阳能波浪滑翔机、有高精度感测器的浮标，以及在货轮上安装能捕捉港口动态的设备，但没有指明特定机构。根据中国国安部，这些搜集到的数据将用于绘制水下地图，海洋的洋流动态、水温特性、温度分布及海底地形等敏感资料，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将严重危害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及经济安全。该部门敦促对境外提供的设备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测，并呼吁渔民通报海上发现的任何不明浮标或其他可疑装置。北京和西方政府长期以来互相指控对方从事间谍活动。去年，北京曾警告政府人员需提防美人计陷阱，称一名公务员遭外国特工以迷人美色引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组成的安全机构五眼联盟本月则表示，中国间谍假冒网络求职招募人员以搜集敏感资讯。美国司法部10号宣布查封了13个网站，指控他们疑似为中国间谍虚设的网站，以顾问公司之名诱骗持有机密权限的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以丰厚报酬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尽管美国政府有条件开放辉达 H200 晶片进入中国市场，但中方直到今天在台面上仍然拒不购买。然而，根据媒体查阅相关采购记录，却发现中国至少有7所支援解放军和军工产业的大学正在设法取得辉达 H200。学者形容，打击晶片走私已经成了美中猫捉老鼠的新态势。而为了避免台湾成为全球晶片产供链的破口，政府有必要祭出严格的刑法进行晶片的管控。记者陈宽厚报道。
2: 尽管美国川普总统在2026年1月已经放宽了晶片出口的管制，准许辉达 H200 等 AI 的晶片授予通过美国政府审查的中国厂商，但是中国政府却在声称支持国产半导体自主化的考量之下，限制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先进的 AI 晶片。然而，彭博社根据采购的记录以及文件却发现，中国至少有7所支援解放军和军工产业 的大学正设法取得辉达 H200 的 AI 晶片，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名列中国国防七子，甚至还因为协助解放军发展核武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其他的学校还包括了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以及中国科学科技大学等学校。不仅如此，超过25家与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大学也已经在使用或是尝试取得辉达的旧世代 AI 晶片，再再显示了北京虽然嘴上说要科技自主，不愿采购 H200， 但却透过了其他的管道取得相关的晶片算力，说明了中美在晶片的研发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技术代差。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秀文说，
3: 这个 H200 这个架构叫做 Hubert， 是在这个是它的辉达的晶片里面，在 Blackwell 跟 Rubin 后面，那现在最新的已经到 Vera Rubin， 就是它这次在 Computex 展示的，所以你可见的那个技术代差都看得出来。
2: 只是中国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走私进口这些晶片？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就观察到，中国最惯用的三种灰色手法，除了用多层次转口贸易以及空壳公司在转运洗产地之后再透过走私或是边境贸易流向中国之外，还有就是改装降规版的晶片，再利用软体优化、超频技术或是硬体改装等方式突破美国商务部原先设定的算力限制。另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透过租用云端服务的管道，则是目前最难防堵的漏洞。他说，
4: 因为中国的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他可能不需要实体上去拥有晶片，他或许可能就是在这个新加坡啦，或者是马来西亚啦、欧洲啦等这个第三方的云端的服务商去远端的租用辉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较高阶的晶片的算力来训练模型，那这个在法规的定义上可能就属于是购买的服务，而不是购买硬体，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会被列入未来在美国会比较强化，要希望这个云端的运算业者要落实去审查客户的这一块。
2: 刘佩珍说，虽然美方目前正在严厉强化监管，要求云端运算业者落实相关的审查，但实际上防堵的成效仍相当的有限。除了全球供应链复杂性非常高之外，跨国网络的匿名性也会使得美方比较难以进行审查，再加上美方在海外实地查核的人员匮乏，即使目前有远端的晶片追踪系统，也难以从每天数百万计的晶片流向中逐一的追踪，也让这场打击的晶片走私行动成了美中猫捉老鼠的新态势。也因此，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规避手段，刘佩珍和王秀文都倾向赞成政府能够透过修法或是立法的手段将晶片走私罪行化，能够对违法的业者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刘佩珍强调，这是一场地缘政治下的生存抉择，虽然短期之内会增加合规的成本，牺牲部分中国市场的输出弹性，但这也可以换来台湾在战略上的互信以及高科技供应链的长期安全，也象征了台湾半导体正从过去纯粹的商业逻辑当中逐渐转型成为符合地缘政治中国际科技阵营里的一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中国财经媒体报道，中国的银行业及支付机构今年频频遭到惩处，罚款比去年加重不少。金融学者指出，这可能只是开始。中国现在地方财政吃紧，不排除适用罚款的方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请听以下的报道。
5: 中国的财经新闻《每日经济新闻》日前报道，根据企业预警通资料统计，今年截至5月31号，中国银行业不含分支机构及个人共收到罚单435张，较去年同期下降 2.02%， 被罚金额合计人民币 4.4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3%， 其中农商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被罚金额约 2.19 亿元，占罚款总金额约 49%。中国金融监管业内人士孙思茂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今年银行被罚金额上升，但罚单数量减少，说明单张罚单金额比过去更高。根据报道，江西都昌农商行遭罚款150万元，江苏洪泽农商行被罚没约180万元， 其中杭州联合银行被处罚1110万元，为今年农商行中金额最高的一张罚单，其主要是因为贷款管理不到位、资料包送不准确等。金融学者司令受访时表示，九江、长三角等地金融监管部门近期对农商行开出罚单，可能只是开始，也可能是针对全国基层金融机构整肃的信号。中国现在经济下行，财政吃紧，他认为当局不排除用罚款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司令还说，农村商业银行过去是基层金融体系中与农民、种粮大户和地方小企业联系较密切机构，随着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贷款审批和金融许可权可能进一步增加，基层融资也可能受到影响。银行之外，协力厂商支付机构也接连收到罚单。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日前公布行政处罚决定，易票联支付有限公司因违反支付结算、金融科技及反洗钱等等规定，被没收违法所得，再加上罚款，合计罚没4834万元。大陆媒体报道，这是今年以来支付行业最大金额罚单。支付业人士龚先生受访时指出，银行和支付机构近期同时被罚，说明监管物件已经从传统信贷业务扩大到账户、支付、客户身份识别和反洗钱。监管查支付机构也是在追查账户背后的资金流向。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正在台北228国家纪念馆展出的香港人权作品展，14号起将展开人权影展，预计在7个假日选播14部影片，首日将放映《战火边缘的青春和时代革命》，让观众看见乌克兰青少年的生命韧性，以及香港人捍卫自由的壮阔群像。记者陈宽仁报道。
6: 由香港人权阵线等团体主办的香港人权作品展，今年首度结合人权影展，6月14号到8月23号将在台北228国家纪念馆一楼活动室播放14部影片。香港人权阵线表示，14号首日将以绝望与抵抗的共振为题，上午放映战火边缘的青春，下午播映时代革命。两部纪录片虽然时空背景截然不同，却共同展现了人们在面对极权与战火时那份不甘屈服的意志，无论是乌克兰青少年在硝烟中的纯真任性，还是香港人面对体制时的无畏抗争，这两种绝望与抵抗的姿态都将成为对话的起点。所以在时代革命映后将举办座谈，由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傅汤担任语谈人。人权影展还将选播《纳瓦尼事件簿》《香港本色》等影片，7月12号将以艺术抗争为主题播放《武林》和香港混音带等两部片子，其中香港混音带收录了10位离散港人艺术家的故事，包括定居台湾的漫画家刘广成以及香港人权作品展策展人黄国才。黄国才说，到时候也将参与映后座谈。
7: 比如说我会分享我来了台湾之后发生什么事啊，开了工作室也有搞展览，这五年不断的除了在台湾也在国外讲香港的民主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的提醒吧。我跟我的猫，我跟我太太也来了台湾，在这里好好生活。台湾已经是我的家了。说着这种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观众会把我的经历去投射到自己身上，一定会。然后再去想，如果老公打过来，可能自己会走到哪里呢？这些问题其实蛮有趣的，也很重要。当然你也可以从一种很沉重的方向去看。
6: 香港人权作品展即日起展出到8月30号，共展示50多件作品。黄国才表示，展览属静态形式，影展因为有动态影像和配乐，当中有对话、有故事，将能让更多观展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感受全球各地人权抗争者的内心转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9: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啊，2021年重新出土的甘露水哈，是台湾第一件等身现代大理石雕跟女性裸体的雕刻哈，是由台湾近代雕塑家哈黄土水在1921年呢、完成了，经历了半世纪下落不明，到了2021年。世人才可以重新窥见他的真实面貌。这座被誉为台湾维纳斯的作品呢，目前收藏在国美馆。相信很多民众已经欣赏到这一座中华民国的国宝哈。最近有关甘露水的纪录片呢、也在电影上来了哈。这一部曾经入围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140分钟片长，看起来好像很长哈，承载了甘露水这个作品的东西文化交织的日治时代，以及黄土水作为一个富有天分却不幸早逝的青年艺术家的理想啊。另外他也叙述了意外收藏甘露水的张宏彪医师啊，一家如何受到这个作品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因此受到官方打压，被特务跟监啊，造成心理压力等等啊、所以这不只是一个艺术品的纪录片，同时也是关于台湾人在两段重要历史中如何形塑台湾人的见证啊。甘露水从流落在台中火车站，再到隐没人间超过40年的故事，透过黄邦权与林君礼，极具艺术性的手法，让我们体会到艺术的生命力，还有其中所灌注超越时间的人类的热情跟意志啊，这使得140分钟构成今年对台湾人而言最有启发性的心灵体验哈、并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台湾性哈、那今天节目要请记者一并来谈谈这个话题啊，从透过一个艺术品跟纪录片的叙说，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我们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的接受访谈哦。这个失而复得的甘露水，如何给台湾纪录片注入了新的活水啊、哦？你 Lisa 跟大家介绍甘露水的特殊价值吧。
1: 好。其实甘露水这个作品最特殊的一个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汇聚了当时在日本在台湾然后又在西方在美学上面它同时汇聚了这三点，然后它又体现了黄土水就是这个创作者他那时候二十几岁然后刚到日本，这其实甘露水不是他得在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这个得到的，就是进入这个地展的第一件作品。第一件作品不是甘露水，它是他的第二件进去。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日本就是受到这种西方的这种美学观念的这个冲击，那他们之前。就是关于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在日本是走那个春画的脉络。那以西方他们自己的观念来说，女性的身体就跟男性的身体一样，是一种带有宗教观念，就是说上帝他的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类，所以人类。

0: 据了说，后来黄土水因为他35岁就去世了，那这个作品它的影响力，它是如何从1921到这个2021，它有它的一段的比黄土水的这个本人的这个生命还要长的旅程，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选择这个甘露水的特殊之处，因为甘露水里面也蕴含了从黄土水他自己在一直在思考的这个艺术家的身份也好，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身份也好，那一种反复这种琢磨的这种精神。对，那
1: 是
0: 我们同时来可以
1: 这个是日据时代台湾人的艺术情感，文艺青年的理想寄托，这个在当时候的台湾，后来的台湾都是威权所要压制的，是吗？
0: 因为其实他的就是黄土水，他其实他在创作就是甘露水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还是日治时期嘛，那甘露水还没有到被国民政府压制，但是他自己在日本他其实也是过得很艰苦的，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就是靠有钱有势进去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他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进去的，那进去之后因为他又是台湾人，然后再来他又一直有一个创作上面的观念，他就是觉得说这种艺术的艰苦还有肉身这种在贫穷的这种痛苦下面，或是说在一个创作者的这种不被理解，因为当时就是他的同学很多都是觉得黄土水是一个怪人，那黄土水那时候在日本其实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这件事很有趣，就是黄土水他是到了日本之后，哦，他才更发现他是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这种异质性，就是明明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日本慢慢的要同化台湾吗？结果你本来你收留学生过去你是为了要收取各地的精英，结果他在你那边的遭遇他反而开始产生了这种本土意识，他可能不是一种政治脉络下面的本土意识，不是说我被日本人殖民那我要反抗日本人，可能不是这种，但它是一种是我是身为从台湾来的人，我应该要找出就是台湾的艺术的风格，那这个东西跟日本的跟西方的是有什么不同，我又能够从日本既有的比如说像佛像艺术，或者说我讲西方的这种雕刻艺术那种不同的功法上面，我可以再学习到什么，然后创造出一种永恒的这个艺术价值。那杨老师应该讲到说他的甘露水他后来被打压，就是到黄土水回来到台湾之后，后来他因为35岁就去世了嘛，他的这妻子就是本来按照黄土水的愿望把这甘露水从日本运回来，本来如果不运的话可能就是甘露水就留在日本，但是他觉得应该要运回来，因为黄土水是自认为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所以要把甘露水运回来之后，他还送给一开始是送给就是日治的政府，然后在这个是现那个就后来因为就是政权轮替嘛，然后新来的这个国民政府就是接收了很多日本政府的财产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甘露水，就甘露水后来就被运到从台北运到台中之后就放在这火车站旁边，然后就在那边风吹雨打就没有人理，而且他还被就是污损，就是当时有人用墨水去把这，因为甘露水是一个就是女性的裸女的这个雕塑嘛，然后就有人用那个墨水去把他的就是阴部整个涂黑，那后来当然有人去研究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墨水是官方才会有的墨水，所以这到底是只是个人时代观念下

0: 觉得这个是不雅的，还是怎么样子，还是说另有其他事情，这个要再做更深入调查。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墨水不是一般人会有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甘露水就是黄土水的生命到35岁，可是甘露水生命到100，甚至还在持续追加。因为后来这个张医师他把这个就是张宏彪，他把这个他的亲戚跟他亲戚在做这运输，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找到这个雕像。那因为张宏彪自己很喜欢就是艺术，然后他就把它收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张宏彪的哥哥，他的堂哥，因为你可以叫他哥哥或者堂哥，因为就是当时的那种风俗嘛，就是自己家小孩子没办法养，然后就送给另外一家。那他们在相处上面其实就跟亲兄弟一样，那你也可以叫他堂兄或是胞兄这样。那反正张生切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就是黄土水的同学，很巧。那他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就在跟黄土水当同学，然后很多关于黄土水的现在我们看得到的他的记录，比如说描绘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都是有张生切的这个描绘。那他们在文化上面其实是契合的。那当然张生切的另外一条的就是的脉络是说，他当时其实他在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他是在广东有后来有去做就是抗日运动这样子。所以
1: 我回头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甘露水这三个字是黄土水他自己的命名啊，有没有说明过甘露水三个字的意思？一个裸女的雕像它叫甘露水。
0: 对，那个时候应该说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有解释说黄土水是可能因为是那个他去访问日本的学者，他说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佛像不是都会拿那个净品吗，拿那个这个瓶子，然后里面装的不就是那个甘露水吗？
1: 对，
0: 所以他是从这个来命名。那我们去看他这个创作，其实他这个创作他后面他是有一个蚌壳，地上有很多贝类的，等于说他做这个一部分他自己想要产生出的那种就是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纯净的力量。你去看他的这种那种姿态，那在这纪录片里面他们也去就是去研究说跟当时同时代的其他的作品比较，会发现这个姿势其实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就是黄土水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创作上面的想法，只是说他做的很隐秘，不像说很多你看很多像很多后现代艺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故意要跟主流对干。那黄土水的这种抗争的这种脉络，它是在我要一方面吸取日本或西方的这个优点，另外一方面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雕塑。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片中也会讲，他本来黄土水是以木雕为最擅长的。那他到日本的之后呢，他为什么选择大理石来雕这个甘露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然后这大理石那时候就是从意大利来，然后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理石能够展现出他的雕刻的技术，把那么硬的大理石然后把它雕的像是人的肌肉肌理，像是活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部片里面他用了一些艺术，比如说他拍甘露水，然后拍之后他会用同样的镜头然后拍另外一个就是他扮装成甘露水的背影的一个女性的模特。那他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部片他导演他用了很多方式，试图让我们去还原当初黄土水他想要透过作品 在线的

0: 的那一种的质感，或者是说他在里面灌注的精神。那他就是这部片的这个的导演创作，他们也去拍了，比如说，日本的当代的艺术家，然后他们在同样的一间，同样在现在叫做东京艺术大学，以前黄土水那时候叫做东京美术学校。那这个学校基本上它是日本就是设计艺术这种第一的学校。然后在全球它的艺术跟设计盘也是20名左右，所以它是一个很顶尖的学校。然后导演他们就去拍现在的学生也在做雕塑，然后也去访问他们对于黄土水的作品的看法。那他们的年龄就跟当时的黄土水其实 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的做法是其中一个这部片会引发争议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一段出来是多的。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试图除了文字，就是那些文献资料之外，还有从雕塑艺术史专家的访谈之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他也想要去，就是去探索，因为黄土水他除了是有台湾人身份，有这个艺术家身份、留学生身份之外，然后在这种多元的这种交织的这种文化脉络下面，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青年的艺术家。啊，在那个二十几岁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那这种其实这种东西，你一百年后的年轻人身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吗？你们不是？难道你们不是都是面对一个一样的一个系统？你们都要去挑战每一个时代给你设下的这种，比如说主流美学，或者说觉得甚至说什么东西是美？本身就是一种每一个代的艺术家在挑战的事情。那他们这团队他们也去拍了，就其中一个学生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半夜去那种日本的那种公园，他是用沙雕，用沙去雕个东西，然后有小孩子在旁边看，他就跟他们说，你们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它推倒没关系。所以推倒就是即视，但是永恒是记在这个小孩子看到这个沙被雕成人像人脸的时候的那种震撼感。所以这部片他还讨用这种方式试图也去探讨说艺术的这种永恒性，就是黄土水的这一种艺术的追求。
1: 看那个甘露水这个的雕像，
0: 对，
1: 有几个感觉了哈。第一个，看起来它是一整块石头挖空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还保留了那个下半部，
0: 嗯，
1: 好、哦，
0: 嗯
1: 的那个是原始的那个部分，就原来的石头，啊、哦，所以它是一块很大块的大理石哈、哦，
0: 嗯，
1: 这个是好像这石头是不看起来不像日本的石头，
0: 它是从意大利。哦，他们
1: 意大利
0: 哈、哦，他们去追溯的时候，
1: 是米开朗基罗一样的。
0: 对，
1: 我感觉出来。那第二就是说，这个模特儿看起来是日本人了、啊，以他的体态、身体的样子、大腿、小腿的形状，
0: 嗯，
1: 啊、哦，以及他的腰身，
0: 嗯，
1: 啊、胸部，
0: 嗯，
1: 还有脸呐、啊，
0: 嗯，
1: 啊、哦，跟那个发型，看起来是一个日本模特儿嘛，
0: 嗯，
1: 因为他是在日本的学校里头雕出来的嘛，
0: 对，
1: 所以电影没有交代这个模特是谁哈。
0: 电影有去就是去找不同的人去问，去推测说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专业模特，也有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给一个答案。
1: 没有给一个答案。
0: 但因为那个1920那个年代是刚好这件事，就是说女性作为女的裸体模特，件事在亚洲而言是一个很震荡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亚洲女性当模特有什么特殊的？其实，对，其实，在当时而言，是一个很震撼的，甚至说很反叛，很多民间的人士都没办法接受的这行为。

0: 在这个里头，其实，因为黄土水没有机会完全他的精神啊，没有办法，他没有留下太多的叙事嘛，啊。
1: 它前半段其实这部电影，它你可以把它虽然是切四个段落，可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切成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就是黄土水在日本打造出甘露水，后半段就是甘露水流落到台湾之后，它本来是要多付给政府，然后如果顺利的话，照理说一个正常的接手的政府，他会去维护跟去保养前代的这个政府的拥有的这些财产跟这些东西，因为它实际上所谓的政府是什么？所谓的政府，它是代理帮国民，就是管理这个国家，它不是拥有这个国家。但是呢，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呢，可能有就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它是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的艺术，他们不喜欢；第二个，它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裸体的像，在当时他们的这个文化环境下面就更不喜欢了。对，就是说黄土水没办法符合他们心中的那个政府想要的这种国家艺术家的像，那它自然不会是一个国宝。所以，像杨大哥，你刚才讲说这个是，就是介绍简介的时候说，现在他在这个台湾被视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国宝，其实他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中间有那四十几年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藏在
0: 他
1: 地
0: 被
1: 下？
0: 弃置在这个街
1: 对
0: 头，
1: 啊，
0: 等于
1: 先被
0: 是
1: 弃置，然后后来又被藏到地
0: 又
1: 下，
0: 被
1: 为什
0: 污
1: 么？
0: 损。那个污损的痕迹现在还看得到哈。
1: 对，而且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一些就是不毁损到本体的方式把它盖掉，就是你不会毁损，不会完全就是盖掉，就是毁损到这个雕像的方式把它盖掉，或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抹除。那个跟你在上面刻一刀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个墨
0: 对，
1: 水弄出来的
0: 那
1: 这个
0: 个。
1: 污损。然后，所以后半段他在讲这个时候，你就想说，为什么张家这不就是一个雕像？为什么张宏彪他们收这个东西之后？他说：“后来他爸要把他，就是埋在地下那么多年。其实片中会有讲到说，就是其实有，因为第一个他是张生妾的弟弟。那张生妾，他其实在1947年代的时候，他本来是前面讲他是抗日的嘛，就国民政府来之后，他对国民政府做了一些批评。他本来很期盼，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觉得祖国要来了，很好，我们的抗日。”这一切都值得了，因为有个祖国要来了，对不对？那结果国民政府一来，做得比日本人还狠，他直接躲到山上，张生妾直接躲到山上，然后整整躲了7个月，然后后来由中间的人一直去协调，他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去做电影，第一届那个金马奖第一届的奖项里面，他就得了一个故事奖，他就去拍片了，那。所以他这是一个的，就他就不再谈，直接谈论政治，他可能是就是寄托在，比如说像那个秋冈社这个喜剧里面，就做一个很好笑、很搞笑的一个很笨的一个，就是百姓被一个暴发户骗的故事。那暴发户，这叫做秋冈社，就是骗所有人说，哦，我要开炮喽。我要开炮！你们所有人赶快来看！然后就很多百姓拥戴他，说：“哇，他有炮，他要打。”就杨大哥，你仔细听，你在片中看甘露水的时候，他讲这一段的剧本，商业这一段剧本的时候，他直接画面是配什么？直接配蒋介石当时的影像嘛？我要反攻啊！我要反攻，所以你们这是反共基地，所以我们这些士兵要优先享有其他的资源呢、啊。因为我要反共，所以我要反攻，我要反攻大陆，我要反共，所以你们我要给你们进行一些严格的宪政考，你们的所有的财产我们都要管理，这样你们才不会被共产党拿走，对不对？我先拿走，先管理了，就你们就不会被共产党抢了。所以他就是张生妾是用这种方法，他活到60几岁就去世了。那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张宏彪，他藏起来是因为就是。当时他的家是医生嘛，然后他们家会是有等于是一个台中艺文界人士的交流区，大家进去的时候都会看到。

0: 要放在客厅的甘露水。然后后来他就张永彪有被去找去访谈，那访谈当然什么都问啊，问他张生气的事情，问他说你们这么多人士来来去去，你们到底有没有忠党爱国啊？然后他也发现说他的孩子就是在学校听到的老师上的关于历史的事情都是错的，但他又不能够直接跟小孩讲说啊，你们老师讲的是错的，因为万一小孩在学校跟老师去辩证，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是会很严重，可以可大可小，可以到很严重程度，所以他就像是我们之前讲高菊花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有一代的台湾有一代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知道实际状况怎么样，但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被卷入政治纠纷或甚至是政治的危险里面，他就选择沉默。后来张永彪就决定把这个东西封起来。那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什么？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我们家只是代为保管，就是你必须要等到这个台湾社会变得更自由，本省人与外省人能够彼此尊重，懂得珍惜这件作品的时代来临，才能够还给国家。所以这个兄妹他们等到2021年才安心把它拿出来，就是捐给国家。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中老年人，已经是事业有成的，出了好几个医生，然后有企业家，然后有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就是他爸把这个封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就是还是学生，然后可能刚进社会。那在那种年代，他怎么可能？他作为一个爸爸，他就是宁愿让甘露水再先沉默，不然他很害怕说，到时候他的子女被找麻烦之外，可能甘露水被找到，也有可能被破坏。所以杨澜，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台湾人说这个转型正已经做很多，做太多了。但是其实，对啊，我们2020年代才发现，才开始大家发现，哦，原来有这样的沉默的一代确实存在台湾社会，而且他们很多不是走了，不然就是说他们是沉默的一代的后代，那个中老年人，他已经变成中老年人，他跟他的父母有这个记忆端，因为他们父母是更不讲的，一讲到就觉得很害怕，就说哎。讲迄政治的代志，阮一半老百姓卖个来讲这個，会发现是变成一个87、80岁的人，他们的一个刻在他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精神创伤，然后中生代则是一知半解，就是一部分好像知道了什么，但是你说要知道整个全貌，技术上是不可能，因为你那些文件那些什么东西，那是很后期才可以公开可以查阅的。那这部片后半段就把这些的部分拍下来了。
1: 是啊，今天其实时间有限哈，那当然已经谈了很多了哈。这个甘露水这个题目，其实还留下非常多的不了解的地方啊。我们已经可以展出了嘛哈，所以大家去看了。可以多更多的一些这个关心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哲，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听听景斌先生所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聊聊父亲节的由来。父亲节是由美国人杜德夫人倡议建立的。杜德夫人早年丧母，姐弟六人的生活负担全落到了父亲身上。杜德夫人切身体会到父亲的关爱，感受到父亲的善良与伟大。长大后，他深感父亲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应该得到表彰，做父亲的也应该像母亲们那样，有一个让全社会向他们表示敬意的节日。于是他给华盛顿州政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建议设立父亲节。州政府被他的真情所打动，便采纳了这一建议，把父亲节定在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建立父亲节的议会决议。每到这一天，子女们总是向辛劳的父亲致以敬意。父亲节和母亲节的庆祝方式大致相同，只不过父亲们喜爱的礼物不是糖果和鲜花，而是雪茄。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的介绍。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刚刚听到最后呢，真的有点惊讶，就是父亲最喜欢的礼物居然是雪茄，哎。好，那也许哦，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早年的时候啊。那这个雪茄呢，因为它算是比较奢侈的奢侈品嘛，因为比较贵哈。而且呢，它确实有一种好像是男性权力的成熟的一种标签。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都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所以孩子们应该呢不希望自己的爸爸身体会受到影响嘛，所以应该现在会想要送雪茄或者是烟的这些比较少会出现了吧啊。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抽烟啦。那志怡也很好奇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今年的父亲节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爸爸呢？会觉得爸爸喜欢什么呢？甚或是身为父亲的听众呢，你最希望自己的孩子送你什么样的礼物？你会不会暗示他或者是直接告诉他呢？都非常的欢迎啊，来信跟我们做互动，甚或是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博这一则的节目视频下面的留言呢，写上呢你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也可以让你的孩子来看一看，至少呢他不会没有方向买错，买到你不喜欢的。好，在这里也顺道要说明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际的父亲节，大部分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选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啊，可是在台湾不一样哦，在台湾我们呢是八月八号。为什么会选这一天呢？其实就是取谐音八八节。八月八号，所以呢我们都不会忘记，但是呢会出现了一个状况啊，因为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它是假日，所以呢这一天可能全家大小都放假，可以呢去餐厅吃好料啊。那但是啊父亲节因为在台湾是八月八号，就不一定呢会碰到假日啊，所以父亲就会觉得说啊，我们都不一定放假啊，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爸爸节的这一天。但是人呢是会变通的嘛，好，所以呢如果没有碰到假日的话，也许可以

提前在假日来庆祝哈。那这样子呢，至少也可以让爸爸知道呢，孩子在这一天呢，还是要表现出这个孝心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信了。要来看的这一封信件呢，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哦。洪湖黄家口呢，他现在的这个创作量大爆发啊，在这封信呢，他就夹挡了一首他创作的歌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封信怎么说。亲爱的志怡姐您好，2026年的5月27号，我创作了一首校园歌曲《三年一班》，纪念2004年10月正在读高中的我们。三年一班的创作其实围绕一个很简单的镜头展开。晚自习时，主角在复习的间隙偷偷瞄了一眼同桌，那是一份深藏心底从未说出口的暗恋。歌词中有关于校园、季节与环境的描写，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瞬间的情感。每到十月，校园里的桂花总是特别的香，这种香气成为我最深刻的校园记忆之一。高三备考的日子并不轻松，但我没有直接描写那一种辛苦，而是选择透过桂花、晚风、灯光以及教室里的静谧气氛，去呈现青春岁月中的美好。桂花倾泻，月影摇曳，是我最先想到的八个字。整首歌词也都是沿着这个意境慢慢展开。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专业歌词创作未必适合全部采用四字句式，但以我目前的能力而言，这已经是我能够呈现最好的版本了。多年以后回望，高三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未必是做过多少试卷，而是那些细微而温暖的瞬间。课本翻页的声音，窗外飘来的桂花香，以及那个坐在身边让人怦然心动的人。因此，三年一班写的不只是高三，更是一段被时光打磨的青春记忆。他把当年的辛苦化成了今天回忆里的温柔，把那份未曾说出的喜欢留在桂花飘香的十月校园里。歌曲及内容呢，皆为本人原创，可以提供节目播出、剪辑以及相关其他使用，无版权限制。好，谢谢洪湖黄家口这么的细心啊，那我们赶紧就来听听吧。

0: 哇，真的好棒哦！那歌词的部分呢，我想就在微博上来呈现啊。但是我还是要分享一下我听了这首歌曲的一些感想啊。其实刚刚在听的时候，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一幅青春的剪影。这首歌词呢，写的实在太美了。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把高三明明是很枯燥的生活，可是呢，却把这个少年的心动两件事情呢，糅合在一起，可是那么的不着痕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曲的层次呢，是非常的精妙，像是前两句啊，桂花倾泻，月影摇曳，玉露凝结，星海重叠，其实它是非常精致的古典的一个意象啊，就铺垫出了一种无穷无尽，好像呢没有终点的漫长黑夜。其实它讲的就是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生活被课业呢填满的高三的夜晚啊。接着到了第三句，它就改变了，题海为猎，笔尖不歇，这八个字太有画面感了。他把高三呢要面对大考的状态形容成一场围猎，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无病呻吟，反而是一种呢秋风冷冽，万物圣洁的孤勇还有神圣感啊。虽然呢这个读书是很辛苦，但是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那都是为了未来的一种战场呢而努力啊。那另外呢，我觉得在最后四句也是超级精彩，他说你在侧夜清澈无邪，如光摇曳，如雪皎洁，彻夜就是你在我旁边的那一夜。哇，这个原来呢这个堆积如山的考卷里面虽然是可能密密麻麻的一些文字啦，或者是几何的公式啊，其实还藏了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人的脸。那个人呢就像是一束光啊，照亮了原本非常冷冽的题海，让原本枯燥的三年一班就变成了青春里最闪闪发光的日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真的是把青春孤独还有奋斗跟纯爱呢写到了极致。尤其啊，我们还可以听得到非常精准的韵脚啊，这个诗呢又押韵在啊斜夜节的韵啊，所以呢读起来其实是朗朗上口的啊。那它很适合呢改编成比较带有古风甚或是呢民谣色彩的抒情歌曲，如果当时你下指令能够比较偏向这一点的话，恐怕会呈现出更不一样的效果。那再来呢，它就是有一种呢高级的留白啊，因为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没有听到很直白的说我喜欢你，而是用你在侧夜如雪皎洁来烘托。哇，那这一种呢算是克制自己的情感，反而让人家更为心动了，太高招太高招了。好，非常谢谢鸿鹄黄家口的分享，让我们今天央广即时通的节目呢变得非常的有文学气质。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陈洁瑜的眼泪瞬间干了，但她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1: 我在叫你，陈洁瑜。
0: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瑜面前，脸色很臭。
1: 你做什么？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1: 你不坐车？
0: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瑜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2: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1: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2: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1: 当所长要怎样啊？学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0: 刘家堂生气地问道。陈洁瑜确实戳到了他的痛点，他只会做刑警。
2: 当所长就是要保护下属，顾全大局，我们出事你也不会有多好过。你连谢堂都保不了，我们三个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
1: 我有说要出卖你们三个吗？谢堂的事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保期的也不会说出去。我有说要办你或办他吗？
2: 哼，一样，在你眼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完全容不下其他人。你把谢堂拖到保期去公审，让他被那些男人取笑，跟你比起来我还比较像所长。
0: 陈洁瑜冷冷地笑出来，无奈摇头。此话一出，刘家堂愣住，内心被动摇，或许他真的做错了。陈洁瑜绕过他，继续走下山，低着头。刘家堂跟着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跟着。案件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他是所长，本就应该跟着他的警员，山老鼠确实跟他无关。他们穿过巨大的牌楼，彻底离开聚落，只有远处一座公车站牌微微发亮，引领方向。台北市的夜景就在山下而已，一览无遗。天上的繁星却分岔了注意力，谁也不知道要先看哪个，只能盯着自己脚下的路，才能踏实。刘家堂突然问道：
1: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离开草山所？
0: 陈洁瑜放慢了脚步，内心一阵悬空，像被发出了灵魂拷问。刘家堂继续问道：
1: 我查过了，你比我小两岁，待过两间派出所，干嘛不待了？
2: 不喜欢派出所，就这么简单。
1: 为什么不喜欢？
2: 会死人。
0: 刘家堂不禁停下来，望着陈洁瑜的背影。是的，陈洁瑜躲在阳明山上，牢牢抓着草山所，就是为了不回到市区。每个警察都说要伸张正义，每个警察都说要抓坏人，陈洁瑜偏不。他可以很直率地说他不想死，这当然是一句丢脸的话。从小每个人都被教育警察很伟大，是人民的保姆，勇猛的英雄，好像警察不允许哭，不允许表现出懦弱，不允许胆小，这世界的警察只有一种面孔。但陈洁瑜不接受这种勒索，他就是怕死，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用配枪，不用处理案件，不用面对歹徒，就是草山所。刘家堂追了上来，好像在挑衅地说：
1: 我不怕死。
2: 看得出来。
1: 但我怕别人死。
2: 为什么？
1: 不知道，看别人死多了，就怕别人死。
0: 两人行经一处路灯底下，亮晃晃的。刘家堂突然伸出一只手，摆到陈洁瑜面前。他的手很白皙，修长而优雅，却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1: 我把指纹跟掌纹都磨掉了，到今天都还找不回来。
0: 刘家堂说出了他的秘密。陈洁瑜停下来，很是震惊。
2: 啊，为什么？
1: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驻外官，出任务的时候不能有半点差错，也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哼，你相信吗？我曾经长达22个月电话关机，有17个月
2: 待在一艘远洋。

0: 货轮上，死在国外都没人会发现。
1: 刘家堂苦笑，讲的正是他驻日的卧底经历。陈洁瑜依旧震惊，盯着刘家堂的手看，迟迟说不出话来。这么漂亮的一双手，因为工作全毁了，这是陈洁瑜想都没想过的。
0: 你呢？你见过谁的死？
1: 刘家堂问道，问得一针见血。陈洁瑜慢慢走到公车亭，坐下。这时间的末班车早已过去，但灯不会熄。陈洁瑜想起派出所的 police 招牌灯也是永远不熄的。他曾想关掉草山锁的，但关不掉。陈洁瑜述说起往事。
2: 有个跟我很好的同学，被机场的刑警大队招去，才过不到几年就死了。说是去处理爆裂物，一个没注意，脸就被炸花了。
0: 他是爆破小组？
2: 不是，但箱子没打开之前，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基层警察最倒霉，对方没把刀子拿出来捅你，你都以为他只是卖口香糖的。
0: 你跟他很好吗？
2: 我们是学校里最漂亮的两朵花，他是警花，我是国花，我还是高一个档次呢。唉，现在还是能看到他的 IG， 照片什么的都没有删。
1: 陈洁瑜回忆起往事，不禁感叹。刘家堂懂他的感受，跟刘家堂同期毕业的，如今也已因公殉职不少人。警察这行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同甘共苦，血浓于水，个个挺过来的大活人，说没就没，欢声灿笑的合照里，一年比一年少掉好几个，天注定的事。陈洁瑜望着刘家堂问道：“
2: 你为什么不怕死？”
1: 自从最好的同学死掉之后，陈洁瑜便对警察这个职业改了观，想方设法不出外勤。他成天搞装备保养，送公文，巴结长官，做人人眼中那个最没用的女警，并且跟公关室交好，才混到如今的地位。刘家堂望着自己的手，他回答：“
0: 也不能说不怕，是没想过。整天游走在生死线上，没办法想那么多。”“
2: 你不生气了吗？”
1: 陈洁瑜突然问道。刘家堂皱眉，不太理解。陈洁瑜主动提起：“
2: 谢堂的事啊，每次我以为你会大暴怒的时候，你都不了了之，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脾气好还是脾气不好。你不回去帮他们了吗？”
1: 刘家堂从胸口摸出一根烟，翘脚抽起来：“
0: 我也是第一次。”“
2: 第一次？”“
0: 第一次做所长，我没做过管理职，以前不是听长官的话，就是和同事一起行动，我从没遇过会惹我生气的人。”“
2: 你真的好无聊。”
1: 陈洁瑜笑出来，心有灵犀地把手伸向刘家堂的怀里，果然从他上衣外套摸出了一瓶小威士忌。陈洁瑜径自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刘家堂。两人在公车亭抽烟喝酒，好不快活，没有一点警察的样子。夜幕渐深，两人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宝琦那边可能忙得一团乱，刘家堂从刑事局叫来的人马也还停留在阳明山上，但谁管他呢？陈洁瑜问过刘家堂为什么要来草山所，刘家堂原先不知道，是李文豪替他安排的，现在他懂了。漫漫长夜如漫漫人生，中途离开的很多，他没有那个命，每分每秒都追杀到底。二十多年的岁月，他全力冲刺，突然停下来之后，他就坐在这里，没有枪，没有无线电，没有公务，就跟陈洁瑜两个人。警察这回事，刘家堂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他想走得更远。

0: 李启阳带着保七总队去追缉 Alan， 却扑了个空，大出众人意料。监听定位显示，歹徒仍然在阳明山周边，就在101市民大道往西北海岸的三支区，定位误差不会超过半公里。当地警察第一时间就出动了，却在跟李启阳会合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找到，歹徒跑得一干二净，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连外道路已经完全被封锁，到处都设有临检点，对方只可能跑回山上。这证明他们对整个大屯山脉了若指掌。李启阳第一次见到了这样子的山老鼠。难就难在阳明山是座大山，对方如果走偏道或者躲进深山中，要比的就是耐心了，得长期抗战。另一方面，公关室主任再次来到草山所，还带了名随行记者，姿态已经放低了。一大早的，对刘家堂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刘家堂的真实阶级已经传遍整个士林分局，他的警衔远高于所长职务，虽然和主任相当，但人家是刑事体系出身，当过驻外警，破过大案，将来要平步青云是长官一句话的事情。本子摊开来看，出生入死写得明明白白，他主任一个拍照用的马屁精是能跟人家比什么呢？主任身旁站着一个带摄影机的女孩子，脖子上挂着记者证。主任笑嘻嘻地说：
1: 这位是丽丽，要麻烦你们多多关照，会对草山所还有我们士林很有帮助。
0: 陈杰瑜放假，只有刘家堂跟小云上班。他们站在前厅，话都还没说完，那个叫丽丽的记者就拿起摄影机，咔嚓一声替众人拍了张照片，镁光灯差点闪瞎眼。刘家堂一头雾水，主任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主任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哎，如果案子搞砸了，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保齐那对臭男人？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月份呢，咖啡猫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啊，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那在前些周我们和大家介绍到了像是年度歌曲奖，还有我自己非常在意的作词人奖项。那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项目呢，也可以说是对于每一个音乐人而言，应该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入围机会了，就是最佳新人奖啊。那其实环顾每一年最佳新人奖的入围名单，常常也都代表着当年度啊这个华语流行乐坛所长出来的一些姿态。那么我们知道，日前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评审团召集人黄韵玲小林老师就提到了，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当中可以说是呈现了风格相当多元以及世代交替的现象。作为召集人呢，他当然非常期待音乐可以呈现不同世代的想法，而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的呈现特别反映在新人奖的入选名单之上。今年入围金曲新人奖一共有六位啊，包括了在学生时代就在独立音乐圈闯出名声，而且我们这几个礼拜也常常会提到的曾经获得金音奖最佳新人肯定的陈贤静，还有从乐团糖猫这个团体离开之后展开个人音乐旅程的高真这位创作歌手，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位网络歌手，对我而言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我非常喜欢他唱歌的那种自在，就是音乐奇才 Joyce、以及在疫情期间以一部不到十秒钟的短片爆红的创作歌手163 Brancis，还有用客语创作的新生代歌手陈以诺，以及用台语写歌说故事的 CJMIT， 也都表现了在不同语言以及背景之下所带出来的一种成长的音乐实力。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是陈贤静和这些年也备受瞩目的一位制作人、键盘高手，也是乐团的成员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 New Note。

Lift。我所听到的是陈贤进和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一起合作的 New Notes 啊。那说到这个郑昭元，也在今年度以 Dick and 昭元啊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啊，所以我想他们这一群好朋友啊，今年可以在金曲奖的典礼当中相遇，

静这个名字、哦、他真的是一个怪才啊。出生在1998年的陈贤静、受到蛋堡的启蒙，让他对嘻哈音乐产生了兴趣。在2018年他就读政大的时候，加入了黑音社，这是一个以嘻哈为主的音乐社团，也在社团当中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啊。早年他所发表的一些创作呢，就充满着一些哲学的思想、像是他以下雨的诗作为灵感而发出来的创作叫《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些作品、其实非常的独特啊，有他不一样的见解。那这样的一个独树一格的创作的个性，也让他在独立音乐圈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开始参与各个大大小小的一个活动啊。那陈贤静之后当然也跟不少的音乐人一块来合作，但是自称很懒惰的他、其实曾经并没有想过要朝音乐圈来走一个职业道路的发展，直到颜社的创办人迪拉胖、大力的鼓励他，陈贤静呢才开始决定制作自己的专辑作品，并且在2025年发行了我们所喜欢的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样的一张专辑啊。其实这张专辑非常的有趣，每首歌都找来了不同的音乐人一块来协助编曲，那所以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New Notes 啊，就找来了郑昭元啊一块来合作。那事实上这张专辑已经在先前公布的金鹰奖获得了最佳新人、最佳嘻哈歌曲、最佳另类流行专辑等等啊。我想今年他不只是入围了最佳新人，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说。好，接着我们要听另外一位女孩的歌声，这个女孩的性格跟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陈贤静又完全不同了。这是陈以诺啊，她是以写作客家歌为主的一位新人。陈以诺的父亲是香港人，妈妈是客家人。在香港出生的陈以诺四岁就开始学钢琴，十岁自学吉他，在大学时候就到了 Berkeley 音乐学院来求学。而他这个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也让他很自然的就吸收来自于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流行音乐等文化元素，进而也创造出了结合 R&B 灵魂、爵士、民谣、Dream Pop 的这不同的音乐风格。很多人都在期待他走上职业的道路，他会写什么歌呢？第一张专辑，他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决定，他以母亲的语言，就是客语为主，成就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曲非常好玩，我们今天做个连连看吧。这歌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这里面也有合作的音乐伙伴，而这位合作的音乐伙伴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陈贤静所邀请到的伙伴，就是 Rubber Swing 的郑昭元。我们来听听这首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这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这个奖项，也备受瞩目的一位歌手啊，陈以诺所写的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啊，那非常好玩。陈以诺跟我们刚刚所提到陈贤静啊，他们的作品都找到了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一块来合作。不过回来讲到这个陈以诺啊，我们说他的妈妈是客家人，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会有机会跟着妈妈回到客家的村庄。他听到不会说华语的外婆讲客家话，还有他身处在客家村庄200多人的形同一个大家庭的环境当中啊，他真的是每一年都默默的耳濡目染，自己也在无形当中呢啊，拥有了客家文化在血液当中串动着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陈以诺玩音乐很多年的时间了，那尤其他常年是在美国伯克利学音乐的啊，许多人都想着他走上职业的音乐之路啊，到底会发表什么样的创作专辑呢？没有人想过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以客语为主啊，那他其实也献给自己妈妈的家乡，而他的母亲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都觉得，哇，我的孩子虽然没有办法常年在客家庄长大，但是却能够懂得客语的精髓啊，对妈妈来说是非常安慰的事情。那其实陈以诺啊，他的音乐的元素使用的相当多样化啊，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来听听他的作品啊，这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听完了这个客语的创作，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台语的创作了，这又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啊，一个最佳新人奖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CJMIT。 其实这个 CJMIT 啊，他过去曾经参加一些流行歌曲的创作比赛，但是第一次正式录制个人的专辑一推出，不只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他还同时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台语的演唱人的这个奖项啊，大家都在想说他到底是谁。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CJMIT， 他的本名听起来像是一个银行家，他本名叫谢金荣哦，就是金融产业的金融，蛮特别的。 CJ 大概是8岁开始学钢琴，而且也展现了过人的音乐天分啊。后续他走上了古典钢琴的学习之路，他曾经获得了美国 Oklahoma 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的钢琴表演以及钢琴

营教育的双硕士，也曾经在加拿大还有美国担任过大学音乐系的助理教授啊。不过拥有创作以及歌手梦想的 CJ 啊，他想起自己是一个很想要、很喜欢、很渴望唱歌的人，他决定放下美国的教育工作，回到台湾，一边驻唱，也举行各种的演出啊，持续的创作，透过了网络平台发表了非常多的翻唱影片啊，让很多人见识到他歌声的一个力量。他也参加过许多的歌唱比赛，发表了一些单曲啊，可以说是等待多年，直到2025年 CJMIT 终于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就叫做《我说》。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吧。我觉得他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啊，也有一点独特沙哑的鼻腔共鸣啊，那个情感是挺有个性的。那在他的我说这张专辑，你听到他自己制作编曲，还加上了 R&B 啊，还有 Jazz 音乐剧、乡村音乐等多元风格。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使用自己母语台语来写歌啊，相当了不起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唔甘》啊，就是舍不得的意思。

的确是铿锵有力的嗓音，来自于歌坛的新人 CJMIT， 中文名字叫谢金荣的这位歌手所诠释的唔甘舍不得，来自于他的我说专辑。CJ 曾经说过很多人跟他分享关于台语歌的一个样子，大多数人的想象是可能在大卡车上或是长辈车上会听到的歌声，或者是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会听到的歌声，那故事好像都比较偏向苦情啦、人生啦、江湖感。而对于 CJ 而言，他觉得台语歌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刚刚所提到这些关键字啊。那新世代怎么样用自己的母语写出自己所关怀的一些议题，这就是他所在意的事情。那也像我刚刚有分享到了，其实他的曲风运用也相当多元，可能会出现一点爵士啦、乡村音乐等等，都跟他曾经在美国的像是 Oklahoma 这些地方生活是有关系的啊。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咖啡猫在这个月份呢，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这些精彩的入围作品啊。那今天我们特别把焦点放在每一个音乐人一生只有一次入围机会的最佳新人奖。那刚听到的是第一次初级就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以及年度专辑肯定的 CJMIT 我想他未来发展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情绪了，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可爱的女孩的歌声，同样也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就是名为163 Braces 的吴朵云这位歌手，我们就称呼他叫163 Braces 吧，这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艺名。那时间回到2021年，当时163 Braces 在自己的影音平台当中上传了一支不到10秒钟的短片，没想到一炮而红。你就在想说，现在的确是一个短影音15秒的这个接收讯息的世代，但是没想到他的影片还不到15秒10秒钟以内就结束了，却突然之间赢得很多人关注。这不到10秒钟的短片里面出现什么呢？就说到了，你是不是也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但是没办法，没关系，我也是 OK。 就是这么一句话，再搭配上了163 Braces 他有着甜美清新的外貌让他意外的爆红。而这短短的几秒钟的影片也让许多名人争相模仿，像是唱将级的歌手韦礼安，或是知名的 YouTube RD 啦、Hook 等等都来模仿他，就让这个163 Braces 真的是瞬间受到极大的关注。那他到底为什么叫163 Braces 呢？的确你可以想，他身高就是163公分，而高中的时候因为他佩戴牙套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 nickname 就叫做 Braces 163 Braces 就成了他的网络艺名。事实上他也很喜欢音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常常在 YT 上面上传翻创的影片，而他的歌声其实跟他外表一样是非常甜美而且非常清晰的，就吸引到许多人来订阅了。2025年他决定发出自己全创作专辑，第一张专辑叫海螺记非常的有画面，那也让他成功入围了今年度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觉得海螺记是像一本小书一样的一张专辑，因为163 Braces 用九首歌带出了九个寓言故事，说出了那些可能在小时候不懂，长大之后呢才渐渐理解的故事，也带人看到了许多人也会走过的所谓的孤单压抑，或者是某一种重生吧。接着我们就要来听来自于海螺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为潮汐。

由163 Braces 啊，这个艺名非常特别的创作女歌手带来的潮汐啊，这也是163 Braces 非常好玩的一套专辑，非常具有概念性的作品《海螺记》当中的精彩的收录啊。过去我曾经 follow 过这个163 Braces 的一个故事啊。事实上他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啊，他也觉得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啊，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很多事情好像都跟不上做音乐的人的一些脚步。但是呢他还是真的蛮想做的，爸爸妈妈也是全力支持他，他白天就开始非常努力的学习创作编曲制作，但是偶尔也会在深夜当中自我怀疑。而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焦虑感啊，因为他被更多人看见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他只是上传了一个9秒钟的影片就突然之间爆红，那个时间点他觉得超过他的期待啊，因为他觉得被很多人知道好像看起来是个好事情，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实力跟不上名气。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他反而就是更加努力了啊，在许多人的支持之下，他闯出了一场又一场的个人演唱会，也累积了数十首自己的一个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163 Braces 在《海螺记》专辑当中的歌曲《潮汐》。今天持续来听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精彩的歌声。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其实也是在业界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酷酷帅帅的男孩，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是爸爸了，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参与在一个叫糖猫乐团，我们就注意到了。

好，这位歌手叫做高真。说到高真这位音乐人，他早年所参与的团体叫做糖猫，那也是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肯定的一个 R&B 的组合。当团体停止活动之后，这个高真还是持续在幕后做制作的工作，也做影像的工作。大概是在2022年开始吧，他以个人身份来活动。那很多人问他说，到底自己一个人活动跟有团体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感受到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可以更自在写出自己想要唱的歌，写出自己所在意的一些议题哦。因为过去可能毕竟是团体，所以还是要符合啊每个成员甚至是经纪人所有人对他们的一个期待。但是单飞出道之后的高真呢，诶，好像真的能够如他的名一样非常真诚的来对待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段作品是关于爱情。

来自于很有个性的这位创作歌手啊，从酷酷的乐团成员到现在成为一个慈祥的父亲高真，在他单飞之后，他的名字还加上了三个单字叫 TRU 啊，真实的一个感觉。那期待朋友们有机会来 follow 一下这个很有个性的创作歌手高真他的后续作品。刚送上的这个歌叫做《关于爱情》。那今天在音乐本事咖啡猫和大家来推荐的乐声，聚焦在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入围作品啊。那最后的一位成员，如果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最喜欢谁？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媒体当中就说我只喜欢谁，但是今天最后一位歌手肯定是我觉得超级有特色的，而且我对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想象。这位歌手呢叫做 Joyce 啊，那么 Joyce 也曾经跟高真一起合作录音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些新人，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走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在乐界也打拼多年了，彼此认识啊，彼此成为对方的帮助啊。那 Joyce 到底是谁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可爱，而且真的是可以用怪才来形容的一个创作歌手，在社群上面也拥有数十万人次追踪的创作歌手 Joyce 啊，他的成名曲叫做《都是为了你》啊，这个 weller 是天气啊，就念起来有点 ABC 的感觉，都是为了你啊。这歌到现在已经累积了破亿收听的人次。已经唱歌很多年的 Joyce 终于在2025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以木吉他作为核心的创作语法，也结合了他所喜欢的民谣或是独立流行以及 soul music、 R&B 等多元的曲风，这些音乐的属性啊，都能够展现他充满着好奇心又自在的自由的一个流行音乐的风格啊。事实上我很早就认识 Joyce 啊，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Joyce 他的父亲啊，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典音乐的推动者啊。那不论是对于古典音乐的各种的投资，或者是撰写乐评啊，协助很多台湾古典音乐圈的发展，他爸爸在业界是相当受到敬重的一位大人物。那也因为他爸爸也常在社群媒体会分享家人的一些大小事，我们就认识到了 Joyce 唱歌的那个样子哦，就觉得好可爱哦，不过他父亲在先前很突然之间的离世，也让我们喜欢音乐的好朋友认识Joyce 爸爸的好朋友都觉得非常的震惊。那大家都会想说，那他的女儿呢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 Joyce 老是呈现这种很快乐的很欢乐的一个氛围啊，但是他会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巨大的这种离别之痛，怎么样来面对他爸爸离开的这件事情呢？他用了一首歌记录了离开父亲之后的这段日子，也收录在他这张超级有才华的专辑《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这歌就是《不怕孤寂》，传达出了 Joyce 对他父亲的一种思念啊。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聆听这张《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在听这套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干净的吉他声，加上了 Joyce 很自在略带磁性的这个嗓音，不论是甜蜜的或是苦涩的情绪都随着音符流泻而出。事实上 Joyce 有很多歌也有他专属的幽默感或是世界观，我相信你听他唱歌好像很多不愉快都会被化解掉了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 Joyce 的《才华换桃花》专辑当中的这首《不怕孤寂》，也很期待这个金曲奖新人到底奖落谁家。但是我们要说，能够站上金曲的舞台入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新人奖项，对这些音乐人而言，我相信绝对是莫大的肯定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这边咯，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一块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哎呀，在最近这一周哈，台湾开始进入梅雨季了。你知道台湾的夏季那个雨是非常非常暴烈的。然后呢，就觉得说，有时候呢，天气虽然是高温潮湿，但很奇特哦。通常在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嗅觉特别的灵敏，总会闻到别人家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或者在路上路过的时候。哎呀，刚好呢，接下来这一周就要迎来端午节了。坦白讲哦，每一个人家里边哈、哦，

0: 那以前啊，现在大部分人可能端午节粽子都直接上街去买了，但是以前呢，家家户户这个妈妈们各展手艺，而且每一家的粽子口味一定不太一样哈、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粽子是妈妈包的粽子哈、哦。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呢要访问到一位，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位学者哈、哦，他自己本身现在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任教，那就是在台师大的台文系任教。但是这位教授呢，他自己对饮食文化，就是长期是投入饮食文化研究，而且走访各地也探寻食物背后的故事。但是当他回头来追寻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去了解饮食啊，关心餐桌文化的时候，发现这个答案跟他的成长背景，尤其他有一个厨艺非常高超的妈妈，哇！这个之前看了我们这位教授写的书，我真的好羡慕他，有一个厨艺这么高超妈妈。而且他们在书里面呢，也讲到说他们家端午节绑粽子也是很有趣。来，我们要先欢迎，这是我们的陈玉珍教授。哎，教授你好。
1: 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玉珍。
0: 是，哎，教授，您自己大概就投入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研究，大概有几年了？
1: 我正式投入这个研究，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算，所以其实也超
0: 哦，
1: 过20年了，想不到
0: 哇，
1: 这么久。对，但是因为我很爱吃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从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观察各种饮食文化的现象啊、变化啊，然后看很多的书，所以一直都有兴趣，一直都有在看。
0: 是，但是这绝对跟你有一个很会做菜的妈妈一定有关系了哈。哇，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就来分享哈，这个陈玉珍教授他为什么说我觉得他很幸福？但教授因为端午节快到，对不对？然后我看你有分享你们家那个包粽子，你觉得你们家的粽子那个有什么特别性吗？嘿。
1: 真的，我觉得节庆食物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真的是每逢什么节，就会想到哇，这个节该吃的东西。端午节，我想就是要吃粽子哦。那我们家的粽子呢，其实过去很长的时间呢，的确都是妈妈亲手包的。所以呢，妈妈的配方呢，也是她比较早的时候呢，从各方去学习过来哦。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先去买竹叶啦，然后买各种菜料啊。好，然后呢，我们小孩子可以帮忙的，就是切一些菜脯啊，然后切一些红葱头啊，
0: 哦，你们还
1: 然
0: 会
1: 后
0: 帮
1: 肉
0: 忙备料这样子啊？
1: 啊，比较大的之后，对对，就会开始，因为而且就一直想着，等一下就有美食可以吃，就会很起劲的，在
0: 哇，
1: 旁边
0: 就
1: 帮
0: 帮
1: 忙，
0: 忙包，
1: 对对，然后比较大一点，妈妈也会让我们炒。因为其实确实这非常耗手劲、非常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帮忙把各种肉啊，然后各种菜料都切好，然后呢帮忙炒，先把料炒熟。我们家的，因为其实我相
0: 你
1: 信
0: 们
1: 每一
0: 家
1: 家
0: 是
1: 都
0: 南
1: 有
0: 部粽，
1: 特
0: 对不
1: 别
0: 对？
1: 的。哎，没有，我们
0: 算不
1: 其实
0: 算？
1: 没有分什么
0: 哦，没有
1: 北部南
0: 分，
1: 部，因为其实每个家庭，其实我相信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甚至可能爸爸妈妈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就会有融合出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其实说实在，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传 来
0: 因为
1: 的。总
0: 我们
1: 之
0: 区
1: 呢，
0: 分南部粽跟北部粽，北部粽感觉就是用蒸的，它是类似吃起来有点像油饭的感觉。南部粽一定得料得先炒过，然后下去有的是用水煮，应该是用水煮。那你们家是哪一种方式？
1: 都不是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端之间应该还有很多的变化。
0: 好有
1: 对，
0: 趣，
1: 所以
0: 因为是
1: 我们
0: 家
1: 家，
0: 里边的粽子，所以真的就会很多元特色这样。
1: 对啊，尤其像那个料啊，有的地方也会加自己爱吃吧，就是有的喜欢加什么咸蛋黄，可是像我们家
0: 你
1: 是没有
0: 们家呢？
1: 蛋黄，我们家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各自口味不同。那我们家的话是那个料一定会先炒熟的，所以其实炒完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在旁边吃那个料，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就直接吃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用米饭把它包起来？与此同时，妈妈就在旁边很努力的，她会把那个糯米炒到半熟，然后再去包。 对，所以我真的就其实也蛮遗憾的啦，没有问妈妈说，哎，你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学来的？但是因为妈妈应该也是长大以后，就因为她其实结婚以后才开始做菜，所以她应该跟阿姨啊，或者左邻右舍啊，或者是她的朋友，或者是各种食谱，她会综合各家做法，然后再发明出来。对，所以就非常的想念，对，就是家里的粽子的味道。
0: 那个味道不是外面买得到的哈，
1: 嗯，确实。
0: 不过刚才听到我们陈玉珍教授这样分享，哎，我在想说以前在端午前你们家绑粽子那个画面蛮热闹的哈，就是
1: 对，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呢，其实我有在过去有一些访问里面呢，就知道其实有一些社区他们其实也是一起包粽子，就是社区妈妈们就会在社区空旷的地方啊，好，然后总之他就是会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包，其实这样似乎是比较不累。
0: 对。
1: 然后呢，包一包之后呢，他还会分到一些，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没有年轻人，然后可能只有这个老阿公老阿嬷的，然后就会其实也会分一些给这样的家庭，就是感觉还蛮有社区温暖的。但是因为这几年确实随着买粽子越来越容易了，然后其实大家也觉得包粽子可能很辛苦，所以像这样的景象就有点变少，其实是有点可惜了。对，但当然我们现在有更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粽子可以选择。
0: 对，虽然口味变得很多，但是就是一直像我自己，我也很喜欢做我妈绑的粽子。但是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嘛，妈妈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绑不动了，哈。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绑就是不像那个味道。那或者不知道为什么，您会绑粽子吗？你现在
1: 我觉得我那个料可能还可以炒得出来类似，但是包真的是包不出来，真的非常的惭愧。
0: 真的就是到了这节庆的时候，就会更去区分出每一个家庭他们餐桌上自己一些独特的味道哈。那刚才教授有讲到说，其实你的妈妈，她自己原本是职业妇女嘛，哈，
1: 对，
0: 所以她是结婚以后，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在银行工作，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哇，那真的是职业妇女哦，哈。然后是结婚以后就那他是因为什么样，是说那个年代就是对妇女都要求你就是要会做菜，还是他因为什么样原因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厨艺高手呢？
1: 是因为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代中间吧，那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呢，可能也不只是在台湾，我觉得可能亚洲大概都是这样，尤其是可能东亚地区吧。那其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女性的角色就是要家庭里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这种贤妻良母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女孩子呢其实书也不用念太多，然后就这个结婚啊，然后就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这大概就是对女孩子的一个社会期待。那所以呢，妈妈也是哦，就是甚至当时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结婚了，你就要辞职，因为她会觉得说你这样没办法照顾家庭啊，那你的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兼顾工作啊。所以其实当时几乎很多女性都是结婚就必须要待在家里，对，那所以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虽然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一结婚呢就开始就要在家里。那当然了，当时的外食选择也是非常的少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家里吃饭，所以呢就妈妈虽然她本来在结婚之前呢也是这种小姐
0: 所以也是结婚前是不太进厨房的那一种，对不对？
1: 的就是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这样子哦。我们在访问一些，因为我蛮常访问就是一些长辈哈，那女性长辈其实都很喜欢说我的小姐时代是如何的，都很喜欢怀念。对，那我们也是，她的小姐时代说实在也是，就是像现在 OL 这样，就是很还蛮惬意的，那收入也可以支配。那因为他可能家庭还好，不太需要他，就是原生家庭是还好，但是一结婚哇，就真的是 面临各种现实生活，然后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来了，然后你就必须要开始煮菜哦，然后甚至也是要回去哦，这个公婆方面呢也是期待你呢哦，要煮多各种年节的菜啊，哦等等，就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真的都好不容易哦。
0: 对，就一下子突然你就要洗手做羹汤哈，而且你要还要做得好。那我很好奇，你妈妈是怎么练出来的？
1: 是妈妈，因为其实妈妈的，我妈妈很好强啊，她的个性就是她一定要做到不要让人家嫌，但是说实在也蛮辛苦，所以她就开始就是看食谱，好，就买食谱来看啊，然后到处问人啊，尤其是其实去买菜的时候，就是逛市场也是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去买菜，然后那个老板啊，他都会告诉你怎么煮，然后比较好吃，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料理方式，所以妈妈就是到处去问，然后就是每天实做练习。但是她一开始确实也是有被嫌弃过啦，就像那个傅培梅，很有名的那个傅培梅，她其实刚开始也是不太会做菜哈，那我就有点类似，就是其实都经过那个被嫌弃的一些时间，那但是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赶快啊让自己变强，然后其实。当时的妈妈们，她就是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其实就把基本的手艺练起来。但是妈妈她确实就是持续的都有在看新的菜，学新的菜。因为你说实在，家人也是会挑剔啊，就觉得说哦，这个都吃腻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菜？然后确实当时就必须要自己煮，所以其实妈，我至少我母亲她是蛮求新求变的啦，她可能就是跟她个性有关，那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幸福，我们小孩子就是有机会吃到许多种哦不同的菜，就其实慢慢的只在
0: 就是说放学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哈，哎呦妈妈就开始端出了不同的料理哦。那只是说刚才听教授这样讲，诶我突然想，你应该是因为妈妈去买菜，你应该是会跟的那一种吧？
1: 对对对，我很喜欢跟妈妈、哦、
0: 你很喜欢跟妈妈，那你喜欢跟她去买菜是因为喜欢哪个部分？
1: 其实说实在啊，对小孩子来讲、我最期待、
0: 就是出去逛，是顺便可以吃一些东西吗还是怎样？
1: 我没错，对，就是做完之后呢，其实我妈妈有时候会犒赏我一碗豆花啦、绿豆汤啦、虽然不是每次都有，但是就会想着说今天会不会有呢，然后就去当妈妈的小帮手，因为要提那个菜车也是蛮重的，而且我们家离菜市场有一段距离要走大概十几分钟，所以就是需要一个小帮手，那妈妈就会去聊去买菜啊，然后顺便问一下怎么煮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在旁边雇那个菜车，所以两个人是比较方便一点啦。那对我来说就是可以看，哇好热闹哦，然后各种食物，然后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熟食摊也蛮香的，那当然最后呢可以得到妈妈的犒赏，那就最完美了。
0: 哇，所以其实市场逛着逛着对你来讲你也会累积比较多、你可能在旁边听着听着也比较懂，还有我觉得母女之间一起去逛菜市场对妈妈来讲，这其实她会觉得蛮好的哦。
1: 对对，有一些感觉真的也是，就是自己当妈妈以后会有体会到，就是说在我们边走边聊的过程里啊，然后一起讨论说哦这一摊的菜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老板有什么八卦、就是在一些过程里面，我觉得对母女感情的增进是蛮有帮助的啦，虽然当时不一定这么觉得、但是像就会跟妈妈撒娇说那个可不可以买个虾仁啊，还是买个鸡肉啊，然后妈妈我想吃什么，然后妈妈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去买哦。对啊，其实是真的蛮开心的一段时间。
0: 对啊，这么幸福的时光。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请陈玉珍教授来分享，因为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妈妈吃鱼头哦，在这里面把他们家里边餐桌上出现的一些菜，当然这背后呢有很多人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 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哦，这是林慧萍所演唱《走在阳光里》。在1980年代，林慧萍也是华语歌坛相当当红的一位玉女歌手啊。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角度是从台湾人餐桌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饮食文化，还有背后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哈。那而且这个餐桌不是普通人，这是我们台湾的台师大呢一位教授陈玉珍教授他们家餐桌的故事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邀请到陈玉珍教授跟大家分享，尤其呢他有介绍到说妈妈是一个厨艺非常好的，而且呢实验精神很强哈，然后呢每天推陈出新，为家人呢要做出很多好吃的料理哦。所以他也其实除了自己本身的研究很多年的这个饮食文化之外，他也把自己家庭餐桌的

0: 故事，在书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哈。好，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当然在巴黎，因为你妈妈是70年代中旬结婚嘛，哈，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啊？
1: 三个。
0: 哦，三个，所以差不多你们小萝卜头就大概80年代那时候，齁。然后
1: 对，就是我们成长的年代，80年代就是我们

0: 准备很多各种的食物来满足小孩子们哈，那包括各种冰品，那所以其实但是过去的冰箱呢，其实冷冻库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装的东西，包括其实冷藏也是有限，所以这个在书里有提到，就是冰箱的演进史哦，从我家的很小的这个大概才150公分或140公分的小冰箱，然后再慢慢增加到大的冰箱，到现在有非常多。这个各种抽屉、各种功能
1: 对，
0: 的，
1: 哦，好几扇门那一种冰箱，
0: 没错，没错，对。那冰箱里呢的空间呢，它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圣地哦，因为其实过去很小嘛，所以能放的其实都是妈妈才能决定要放什么。我们小孩子就是其实偶尔有一个冰吃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做那个棒棒冰啊，绿豆汤，然后把它冰到那个小袋子里面，哇，那个就已经是超高级的享受，对。那之后呢？再随着冰箱增大，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也变多，就是可以冰的东西、可以吃的都增加。所以妈妈也会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那像夏天呢，她如果说胃口不好，我们就可以吃像各种凉拌小黄瓜啊，然后像凉拌海蜇皮啊，然后像各种甚至是苦瓜，因为我还蛮不挑食的，所以像苦瓜、
1: 你
0: 茄
1: 那
0: 子
1: 个小小
0: 拌。
1: 年纪，你就有办法吃苦瓜啦？
0: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特别，因为我真的不太挑食，所以可能比较适合做饮食文化研究，
1: 难
0: 是有这
1: 怪
0: 个原因。
1: 哇！而且因为你说如果是大人，我还可以理解，小朋友对于苦瓜的味道能接受，那真的不多哦。所以真的天生就是对饮食真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宽阔，这样子哈。
0: 对，像我兄弟姐妹就不一定啦，但是我是真的都可以吃。对，那所以就是，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可能很喜欢的，像干丝啦、海蜇皮的这个，但海蜇皮是很贵啦，偶尔才能吃一下。但小黄瓜是最常见的，真的是我也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喜欢。
1: 对，但那个海蜇皮自己做，那也不容易吧？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稍晚一点哈，就是比较容易取，因为海蜇皮很贵，一开始也是因为它确实就是比较少哈。那后来呢，大概1990年代之后就比较多了，那就可以在菜市场，其实也是要少数的摊子啦，并不是很好买，就是要少数的摊子可以买到。然后妈妈就会把它烫啊，然后调味啊，然后再这个做成这个我们喜欢的口味，对，是这的确比较少，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吃，
1: 那你刚还讲到那个皮蛋豆腐哈，我觉
0: 对，
1: 得
0: 皮蛋
1: 皮
0: 豆
1: 蛋豆腐不止台湾哦，包括就是像大陆地区有很多不同省份哈，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那种那个，大家可能皮蛋豆腐或怎么料理怎么吃哈，但是在台湾的夏天来讲，皮蛋豆腐这也是蛮常见的。那你们家，
0: 对，
1: 你对于皮蛋豆腐，你个人的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0: 我非常喜欢吃皮蛋豆腐。对，
1: 哦，
0: 但
1: 这
0: 是，
1: 样子啊，嘿。
0: 对，尤其是皮蛋，我非常喜欢吃皮蛋。所以我看到以前有什么新闻说什么西方人、外国人不喜欢皮蛋，就觉得
1: 哎，对，
0: 很
1: 有
0: 难
1: 外国
0: 系
1: 人
0: 统。
1: 有一些他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吃这种，他觉得就像那个
0: 黑
1: 臭
0: 芝
1: 豆
0: 士。
1: 腐一样，哦，对。
0: 哦，是，对，那我自己是很喜欢，所以就是我印象蛮深，就是小时候，因为如果做一份皮蛋豆腐，因为我们家5个人嘛，其实是不太够分，所以我自己有第一次呢离家，就是住在外面的晚上呢，我就做了一个超大份的，就买2块豆腐，然后可能2个还3个皮蛋吧，然后就吃到哦，实在吃不下，然后我就有好长一阵子不会想再
1: 不会
0: 吃
1: 再，
0: 皮蛋豆腐，
1: 但你是说
0: 就是一
1: 你
0: 个
1: 一
0: 误
1: 个
0: 区。
1: 人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这个对你来
0: 对，
1: 讲是比较容易入手的菜，这样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不用什么门槛
1: 很
0: 嘛，
1: 简
0: 就
1: 单，
0: 是只要，
1: 但是因为可终于可以一个人吃了，因为以前在家里是属于吃不够那一种，是
0: 没错，对啊，因为正在清凉的，对，应该说在夏天的时候来一份清凉的哦，从冰箱取出的这个皮蛋豆腐，然后其实又有饱足感，又很清爽。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道啦。然后有的人就是会加柴鱼片啊，有的人会加肉松，然后有的人会加其他自己喜欢的调味，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那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1: 好，除了皮蛋豆腐，刚刚说还有一种是用那个喇啊，是不是？ 用咸的下去腌制。

0: 狼啊，
1: 那你们那个是买的还是你们自己做的、啊？
0: 对，那个是买的，那个是买的，因为那个我也是记得，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呢，它其实就有一个摊子，它就是专门卖各种蚌壳类的这个东西啊。那包括比较大，我们是叫蛤蟆，然后有这个狼哦都有哦。那其实我是这个，我后来知识比较多，就是比较认识比较多水产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分蛮多种的啦。就是，但是我小时候就只有分大的跟小的，
1: 大的跟小的，
0: 蛤蟆跟蛤蟆这种。对，对，但是总之那一摊呢，它这个也有卖，就是用比较小的这个蚌壳哈，然后它就是会做，它其实应该有点算生的，但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的过程，但是它是用腌制的。好，那这个食物其实传统也是有啊，是以前是叫给，那它这个就没有腌制那么久，那也没有，就是说调味也不太一样，会比较清爽。那反而现在不容易吃到、欸、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蒜味酱油，蒜跟酱油，然后呢有点糖，然后去把这个小小蚌壳呢就是腌制起来，那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那不过我们是没有自己做，就是会去菜市场的时候顺便带一包回来，然后当天就把它吃完，就很好吃。
1: 嗯，是，然后我看到你
0: 配那个稀饭
1: 哦，很下饭，
0: 热热的
1: 稀饭，
0: 对对对，非常好吃
1: 哦。然后我看到说你还自己喜欢用那个烫苦瓜配百香果汁，这是你自己后来研发的吧？不是妈妈的菜色那一种的。
0: 对，那其实因为这本书呢，虽然是写妈妈是主角，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孩，那我自己也下厨，所以其实会写到一些菜色的变化跟传承。因为其实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确实我们都会有新的食材、新的吃法。那我自己也蛮喜欢求新求变，所以就是也会把就是一些过去没有尝试过的，然后来试试看。因为现在小孩子说实在口味又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又会有新的想法，那所以就会把一些菜呢再把它做一些变化。对，像这个苦瓜，然后拌百香果啦，然后尤其是水果，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那我觉得把它加到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里其实都是很适合，那也会比较吸引小朋友呢，就是小孩子去吃。
1: 所以您刚刚说百香果汁可以搭配很多蔬菜，是不是？你的做法会是这样？
0: 对，就是、有一种酸甜感。现在有一些餐厅也会吃得到。其实有时候那个做菜想法也是来自于，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个餐厅啊吃到，哎，蛮特别的，然后就回去试试看。那也许就会可能也可能是模仿它，或者是在自己在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个创意，其实蛮好玩的。做菜蛮好玩，
1: 对对，因为我觉得也一个是耳濡目染，因为有一个这么会做菜的妈妈，然后你还有一个会陪她去菜市场，还有自己本身的口味很不挑，就是应该说对很多的味道接受度非常的宽阔，所以这个有时候一路走来好像有一些事情就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这样哦。不过刚才您假如说夏天你们家冰箱一定也会有一道菜，那就凉拌三丝吗？三丝就
0: 是
1: 用海蜇皮是不是？
0: 哎，没有，妈妈的凉拌三丝是，因为其实这个可能各个地方用的会不太一样，妈妈是用金针菇跟红萝卜跟小黄瓜。对，那金针菇就是细细长长的，那这个红萝卜跟小黄瓜呢，就把它先小黄瓜可以也不用煮，但只有红萝卜要先烫一下，烫软一点，然后呢再把它切丝，然后就是再搭配一些，看你是加点醋啊，或者是加点盐啊，因为就是也是清清淡淡的一个调味，然后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又会有饱足感，又很低，对，然后有高纤维，
1: 对，
0: 但是妈妈其实比较晚啊，她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看来的菜，总之就是妈妈会做给我们吃，那我也很喜欢，我记得妈妈会加点香油，那所以我后来也有做给妈妈吃，但是妈妈就会说啊，香油加太多啦，下次可以少一点。然后就我也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菜以后会跟妈妈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哎，这个菜啊， 就是多做

0: 点品评啊，然后妈妈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啊，怎么样可能会更好吃？就是其实持续，因为妈妈就是妈妈啦，她总是会想要把她知道的再多告诉你一点的、啊。那做菜一样，就是有点像心得的传承。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样的过程。
1: 那因为你的妈妈很会做菜哈，当然如果说问你说哦，妈妈那个做的菜你喜欢吃哪一些，可能很多了哈。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菜会让你觉得那就是妈妈的非常非常拿手，或者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有回忆的这样一道菜呢？
0: 好，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我想就
1: 嘿。
0: 是那个肉羹，就是那个肉羹，哦，
1: 肉
0: 肉
1: 羹
0: 羹，
1: 啊，妈妈自己做的
0: 对，
1: 吗？我们现在都是在外面买的。哦，
0: 对，
1: 哇，哦，
0: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多么特殊的菜，但是说实在，我们要吃几乎都是在外面买，不难嘛，在外面要吃到一个肉羹面、肉羹什么的，什么肉，鱼翅肉羹吗？还是有什么各种
1: 对对，
0: 鱿
1: 各
0: 鱼、
1: 种
0: 鲈鱼
1: 肉，
0: 羹
1: 香菇
0: 之类
1: 肉
0: 的？
1: 羹啊，对不对？哈，
0: 哦，
1: 很多。
0: 对，其实不难，但是
1: 嘿。
0: 自从有一次我妈妈做给我们吃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超爱的，觉得外面根本没得比，就没办法再吃外面的。所以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其实很麻烦，其实做肉跟自己做很麻烦。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平常也不太会做的。那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时机呢，就是像这阵子呢，台湾刚考过一些大考，就是升高中、升大学的考试哈。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像作为一个联考的考生呢，我们的特权就是可以指定那一天中午要吃什么。那我自己的话，每这两次的大考啊，就是都是选肉羹啊，所以妈妈呢，我在考场，
1: 你在里面
0: 要
1: 写考
0: 选
1: 卷的时候，
0: 妈
1: 妈妈在
0: 妈
1: 家
0: 在
1: 里做
0: 家
1: 肉
0: 里
1: 羹啊。
0: 做肉羹，对，然后爸爸再帮我送过来现做的啊，真的很奢侈啊。对，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妈妈真的也是有时候几年才做一次啦，因为真的很累啊，就是每一样都自己做的话就很累，
1: 它的复杂度是说这道菜其实工序特别多，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要就是买肉，然后
1: 嘿。
0: 切，然后鱼浆，好，鱼浆要再把，而且鱼浆也这个都要特别，
1: 都
0: 就
1: 要
0: 是
1: 自己
0: 跟
1: 手
0: 这个，
1: 工去打这样子，
0: 对，要而且要跟老板叮咛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没有，好像也没有很常有吧，就是我真的我对，就是不是说想买就可以买到，所以要特别留，好，请他留或怎么样，然后就是从鱼浆，然后肉，然后还有笋子，因为肉羹好吃，其实要有很多笋子。那切笋，那个也是要切得细细的。然后还有，总之就是，我觉得
1: 做
0: 跟包
1: 这
0: 粽子
1: 道
0: 差不
1: 菜下来
0: 多
1: 花不少时间呢，哈。
0: 啦，很麻烦啦。对呀、啊。
1: 哦，不过我是很好奇，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我特别喜欢吃某一项的这个食物或者某一道菜的时候，它可能来自于味道、口感，或者还是对你来讲最特别，是因为都是你在大口的时候，妈妈帮你加油打气，这也有很大原因嘛。
0: 对，就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好吃，然后再来它费工，因为再来真的就是特殊时机可以吃到，那这些原因就让它变成一道很独一无二、很有特殊的情感，这样的。
1: 哇，
0: 对，那也变成说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复刻，就一直没有勇气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做一定很难吃。
1: 你还没有试过自己去试着去做妈妈做的那一道肉羹，
0: 对呀，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把那个美好味道留在脑海中，不要去破坏它。
1: 对，那个
0: 对，
1: 味道
0: 但
1: 可
0: 是
1: 以保存很
0: 因为太特
1: 久
0: 别
1: 哈、
0: 了，
1: 哦，哇！
0: 对，
1: 原来每一个人，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是做生意，其实爸爸妈妈都很忙，妈妈也很忙，但是因为我是那一种，就是小时候很瘦哈，肚子很容易饿，你知道吗哈？然后到中午，如果妈妈没有准点送便当来，哎呀，就发一点小脾气那样。后来长大以后，是想想就觉得，哎呀，所以现在对我
0: 哇，
1: 来
0: 你也
1: 讲。
0: 好幸福哦！
1: 对对对，很幸福哎！人家同学都是带便当要去蒸，对不对哈？但因为我们家就离学校不远， 然后呢重点是妈妈都会亲自做便当、嗯、然后送来，以前不知道那是一种幸福哦、还怪妈妈说、嗯、你为什么没有准点我肚子好饿哦，哇小时候真的
0: 小孩子都是这样，
1: 对，然后现在长大以后诶突然就很想吃那样的便当，但是就是那就您说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记忆齁。虽然就现在再怎么样，可能我们大概吃的东西外卖啊什么可以选择的太多了齁。有时候选择太多反而没有像以前那种单纯的美好。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陈玉珍教授长期齁，因为您要做饮食文化其实要去访问很多人对不对，然后也要去了解我这个饮食它的一个走向，但我觉得很让人就印象深刻，我觉得很有温度，就是他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互动，从妈妈的这个饮食然后餐桌上，他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在某一些年代在这样家庭里边台湾的一个饮食的面向。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咯。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号角响起他们这个所演唱歌曲叫妈妈的菜。好，它里面是用台语演唱，然后前面还有一点情境，就是呢一个在外的孩子然后回到家了，妈妈欢迎他的方式。台湾的妈妈其实也不见得齁很擅长说直接把想对孩子很疼爱这种话会直接说出来。那我觉得妈妈通常表达方式就是为离家的孩子然后回来以后做一桌非常非常丰盛的菜，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妈妈的一种关心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齁访问到这是我们台师大的一位学者陈玉珍教授。陈玉珍教授其实他除了自己本身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一个研究非常深入，而且齁他那个说教授你说你觉得自己也像旅游作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喜欢旅行那我也
0: 然后又写美食这样子
1: 关的、
0: 哇，所以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即便来到异地他乡齁，我如果到外地去我最喜欢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认识新的朋友齁，或者就是有认识人在面然后到人家家里边去蹭一顿饭我都觉得就到在地人家家里边你才会知道这个地方它真正的一些饮食比较真实的面貌齁。所以哇那时候啊你妈妈这么会做菜对不对，那你们会不会有同学到你们家来蹭饭之类的
1: 的确是有同学有这样
0: 想法，风闻而来是不是
1: 阻止了被你阻
0: 挡是因为怕妈妈太累是不是
1: 对呀、因为妈妈如果有这种这个啊，听到有人要来吃她的菜一定是十八般武艺全部都拿对那就会太累。
0: 对呀、因为我想说你妈妈的名号应该在同学之间呢这也是传开来了。
1: 对。
0: 所以像你自己本身一开始因为是先去研究别人家的饮食文化对不对、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把妈妈的这个故事写出来啊
1: 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是到国外去念博士的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就意识到说哇我会有一段时间都吃不到妈妈的菜、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把妈妈的每天煮的菜都拍一张照片、
0: 然后你是拍照你不是先练然后出去自己做这样子你拍照下来是为了什么
1: 望梅止渴在国外的时候可以用看的
0: 这样子用看的然后你觉得可以稍微安慰一下你的心这样子
1: 对，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当然后来也是因为其实妈妈前几年过世了啦。对，那妈妈过世之后呢，我就会想说，反而当年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拍的这些照片呢，其实对我来讲就变成一个思念的
0: 很重要的一个记忆耶。哇，好在你有拍。
1: 对啊，人的记忆力有限啊，真的就是其实也不太记得妈妈煮过什么，但是借由这些照片，她确实原来吃煮过这个啊，原来吃过这个，然后就会把它写在书里面。那比较可惜是没有拍影片，因为那时候拍影片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就是照片而已。对，那如果我也是鼓励学生啊，因为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嘛，那我们很多学生大学生其实是比较少煮饭，那当然如果住宿舍也是很困难啦，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就是回家的时候帮家里呢长出了那个人，可能是妈妈阿嬷，或者是甚至也有爸爸或阿公的那帮他们做一点记录。其实帮他们回去，我有时候会把它当做一个作业，那其实都蛮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这些爸爸妈妈们的欢迎。
0: 你的作业是说他们要回去记录到底这个做菜，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他们做的是什么内容这样子？
1: 对，都可以，也可以就是拍。譬如说阿嬷，因为其实很多都是拍阿嬷，就是拍阿嬷的一个拿手菜，帮她记录一下她做菜的英姿啊，然后有什么秘诀啊，好帮他们做一个影片。那学生都很会拍影片，所以就其实对他们来讲不难，那就是可以借此机会呢，我觉得增加他们的这个家人。

0: 之间的互动，好像
1: 哎，
0: 效果还。
1: 对呀，老师，您这是哪一堂？是什么样的课会有这样的
0: 是
1: 题
0: 台湾
1: 目？
0: 饮食文化，台湾饮
1: 哦，
0: 食文化
1: 因
0: 课，
1: 为您是在台
0: 对，
1: 文系教嘛，所以在台
0: 是的，
1: 文系里面也有包含台湾饮食这个部分，这样。
0: 对对，那我们总是不要只是讨论什么小吃啊、夜市这一些嘛，我觉得
1: 对。
0: 家常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会鼓励他们啊去记录家里呢一些传家的菜啊，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太习惯了，反而不会注意到它原来它
1: 不
0: 这么
1: 觉得
0: 的
1: 它有什
0: 珍
1: 么
0: 贵。
1: 特别，对不对？哦，那我
0: 对，
1: 真
0: 而且
1: 的
0: 可能，
1: 很好奇，那个就是回去做完了，就回来是课堂上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这样吗？还是
0: 他
1: 只
0: 基
1: 有
0: 本
1: 老师
0: 上
1: 看见？
0: 看情况啦。我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只有我看，但是如果比较 有趣的例子，我就会在课堂上再跟大家分享。你讲的也不错，应该要让大家一起有一个发表的机会，
1: 对，因为您
0: 我
1: 刚刚
0: 猜
1: 讲
0: 是
1: 说有一
0: 吧？
1: 些人可能觉得他的家常菜很普通，对不对？搞不好一拿出来，大家说：“哦，没听过，哎，哦，这个好特别哈，
0: 对，对
1: 哇，
0: 呀，
1: 对。”那教授，
0: 而
1: 我
0: 且，
1: 请，嘿，
0: 对，我也是想说，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意识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可能消失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自己的一个遗憾嘛，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些菜真的就消失了，所以其实趁还可以的时候，当然拍影片是第一步，那我也希望学生更好是可以把它学起来，
1: 对对，哇！
0: 更
1: 我
0: 进
1: 支持
0: 阶的
1: 您这
0: 话。
1: 种作业的方式。但那
0: 是
1: 学
0: 的，
1: 起
0: 是
1: 来，
0: 的，
1: 他以为知道那个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哈。我一直觉得用饮食，然后来连接跟家庭的，不管是情感或这样一种回忆哈，饮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像对我来讲，如果每一次啊，因为我是算北漂的人嘛，哈。然后对我来讲，什么时候我会让我想到妈妈的味道？就是人家我经过人家家，就是经过的时候，闻到人家厨房里面飘出来那个炒四季豆的味道，哦，就是那个要爆香，要有蒜头哦，哈，就是那个香味一飘出来之后，哎呀，我就好想回家哦，好想买个票，赶快回家去，因为那个直接那样的味道就会让我连接到家里，连接到妈妈煮菜的那个样子，哈。那您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像当年你大考的时候，妈妈为了帮你加油打气，煮了那种很费工的肉羹，但是你多年以来，其实你是没办法去复刻，因为你想要把美好的那个味道就保留最原始那个印象。但是如果说，虽然说妈妈现在不在，但如果让你有机会来做一道菜给妈妈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菜呢？
0: 这个可能会有两个菜吧，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凉拌三丝，因为其实就
1: 对，
0: 是我上次做了这道菜之后，其实妈妈有给我一些建议。那但是我之后因为妈妈就越来越严重，我就没有机会再做给她吃了，所以也是算是很想要完成，就是让妈妈说啊，我有进步啊，哦，就是是不是真的更好吃？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蛙鱼、乌
1: 哦，
0: 仔
1: 五
0: 鱼、
1: 鱼呀，哦，
0: 红烧，对，
1: 你们家 是
0: 因为这个，
1: 红烧，嘿，
0: 对，这个是我做过，然后妈妈
1: 嘿，
0: 赞不
1: 也
0: 绝
1: 帮
0: 口
1: 你
0: 的。
1: 称赞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啊，父母的肯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
1: 对，
0: 到了几岁，都是在很期待妈妈、爸爸对你的一个赞美。那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菜，我真的就是啊，好想再做一次，再得到一次。
1: 哇！
0: 妈妈的
1: 红
0: 赞
1: 烧
0: 美，
1: 五鱼，因为在台湾人喜欢吃的那个鱼的排行榜里面，五鱼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哦。
0: 确
1: 哇，
0: 实
1: 是
0: 是，
1: 真的很好吃。但是，那我请问一下，你是几岁的时候做被妈妈称赞？你从几岁开始做菜？
0: 我其实因
1: 嘿。
0: 为我们从小爸爸应该是说妈妈啦，因为妈妈。当初学做菜很辛苦，所以
1: 嘿。
0: 其实我们从小妈妈就要我们在厨房见习，所以基本的事早就会了。妈妈是希望我们以后不用这么像她这样，还要短时间内学会做菜的技能，所以基本的是会，但是其实做的机会也没有到很多。说实在，真的是反而妈妈生病的时候，因为妈妈没有体力，因为其实做菜真的是很耗体力嘛，水里来
1: 对，
0: 火里去。 还要去动动我的锅子，所以就反而是那段时间比较常做一些菜给妈妈吃，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菜，对。
1: 是，所以妈妈觉得你的
0: 妈妈
1: 红
0: 觉得
1: 烧五鱼有得到真传，这样就对了哈。
0: 应该有吧
1: 那时至今日，因为以前是妈妈的女儿，那现在你就是因为也会做菜给自己的小孩吃嘛，哈、哦。那不同的世代，因为像您在研究这个饮食文化，不同的世代，包括口味也很不一样，哈、哦。做菜的方式，那到了你要做菜给女儿、给小孩来吃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第一个，我觉得我现在的妈妈真的轻松蛮多，
1: 随 便，不要就直接点外卖嘛，这样
0: 对呀、啊，真的很累啊，就吃外面嘛。那但是即使我有煮，因为其实我还蛮常煮的啦，但是我也可以，我都会准备一些就是冷冻调理包在冰箱，对，比较费工的菜，哎，就不用自己从头煮到尾，这个真的这方面真的是轻松很多啦。对，那所以。
1: 可
0: 这
1: 是
0: 是一
1: 口
0: 个，那
1: 味像当年呢、啊，因为你的环境是妈妈也会顺便让你们练一下练一下，小朋友很小都会帮忙嘛。那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什么都是妈妈弄好，然后送到嘴边那样子的哦。那你觉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家族的一种味道，它有时候是会传承下来，就是有一种喜好哈。哦那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喜好，那你觉得到你这个下一代，你的小朋友来讲，他们的喜好跟你有没有很大差距，还是其实是有共同之处？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啦。像这个我煮的一些，像刚刚讲的红烧五鱼啊，他们其实也是蛮喜欢
1: 他们
0: 吃
1: 也喜欢哦，
0: 对，
1: 这把三代串起来了啦，
0: 对，然后有一些。像其实像海蜇皮，他们也很喜欢吃，就是有一些菜是到现在都他们都还是很爱的。那可能差别在于说，我们可能现在譬如说会去吃一些像泰国菜啊，然后日本料理啊，就是会吃一些其他地方的菜，像是还有像什么意大利焗烤之类的菜。那他们有时候自己做的话，他们会选这一种，就是会选比较可能西式的，会有更多国外的味道进来。对，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资讯来源也更多，然后吃到的也更多，所以其实会加入一些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其实传统的一些元素，还有像特别是像节庆，又回到像粽子这一类的食物，他们其实也还是会吃，只是说口味可能有点转换。但是基本像这个清明的润饼啊，然后什么这一些，其实都还是保留在他们很重要的一些饮食的仪式里面，还是有这种仪式感存在的。
1: 所以你也会带着你的孩子去逛菜市场吗？
0: 对，会的。虽然频率真的是比较少了，少很多，但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他们去走走看看，认识。因为其实我除了饮食文化之外，我有教就是食欲的课程，就是这个也是这几年被重视的，所以我自己也算是有实践啦，就是自己的小孩也
1: 对，
0: 是要
1: 让
0: 生活
1: 孩
0: 到
1: 子好
0: 知识。
1: 歹认识一下他吃的那一些原本长什么样子哦。我听过一
0: 对，
1: 个小朋友讲了，他一直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您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阿
0: 哦
1: 嬷妈妈都把橘子送到面前，那个皮都已经剥掉了。所以那个小孩从小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哇！每一个
0: 对，真
1: 人
0: 的，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情
1: 对，
0: 形。
1: 所以那个孩子啊，也愿意跟你去菜市场逛哈、哦，他也可以看到很多。我觉得这个传统真的蛮好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透过我们陈玉珍教授，除了分享他们家里边这个餐桌上的故事哈。那当然，因为教授其实他自己写，教授到目前为止跟饮食文化写书大概有几本了，好几本了吧？
0: 对，就是包括学术的书跟比较一般的书，应该有4本吧。
1: 所以大家有机会，而且我都忘了讲他，我看了这一本书叫《妈妈吃鱼头》，虽然说这是一句就是大家常开玩笑说哈，以为妈妈只喜欢吃鱼头，这是她为了孩子哈。所以把那个好吃的鱼肉都留给孩子， 然后但是呢，你的妈妈喜不喜欢吃鱼头啊？
0: 我想她应该没有很喜欢啦，她是我很喜欢。对，因为我觉得也很有趣哦，因为我也问了，后来也问了蛮多人，我觉得喜欢吃鱼头，我其实就是真的是住海边，然后很常吃鱼的人，反而很常吃鱼肉，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很太稀罕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懂得啃那个鱼头啊、鱼骨啊，那才是行家，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反而过去比较不容易吃到鱼的家庭，好不容易一条鱼，那当然鱼肉就是最珍贵的。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谚语，它也是过去这样的一个脉络产生的。
1: 对，那我们家的妈妈吃鱼头故事是这样的，妈妈都跟她的孙子们说，阿嬷是喜欢吃鱼头没错，但是以后阿嬷到你们家的时候，不要只请阿嬷吃鱼头。但是我妈妈真的是我认识人里面少数那么爱吃鱼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就透过陈玉珍教授的一个分享哦，台湾的饮食文化当然是有很多面向，但是从他们家里边的故事，我想会让大家觉得其实特别特别有温度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陈玉珍教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尽管呢近年来有所谓的东升西降，就是看好中国实力崛起，取代美国的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自信，但是呢从川普去年在入主白宫之后，他对全球祭出他字典里头最美的词汇，就是关税，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吗？但是呢我们知道，包括美国的高等法院做出对等关税是违法的这样一个判决，他还是在运用他所有可能的权力，那么就是要向所有销往美国的产品课税。那么先是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 10% 的关税，而且还叠加既有最惠国待遇，最长为期150天会到7月底为止，但是也透过301条款调查重建这个法律基础。最新提出的就是这个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像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等等60个国家左右课征 10% 或 12.5% 不等的税率。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强迫劳动，怎么样来认定，那台湾如何因应可能的冲击跟影响。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习及研究所副教授卢信昌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卢副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首先先让大家有概念，国际劳工组织所定义的跟美国它到底的考量所定义的强迫劳动有没有一致哦？强迫劳动的定义，我看到像1930年国际劳动公约就有个规定呢，其实有蛮多细项的，大致上就是以任何惩罚或威胁迫使所导致的并非本人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哦，这是比较大方向来看哦。但是美国要以此来课，所谓定义或是内涵有没有差异呢？
2: 好，国际劳工组织在1930年的第29届的大会上所通过的宣言，整个强制劳动相对于早年的奴隶制度，当然是一个现象的缓解，甚至于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里头，它用的是说，它类似一种课税。这个部分当然是

0: 在60年代经济学界也都把所谓强制劳动当作是一种课税来把它转成经济可以计算。第二个是说在国际组织里头非常强调，就是某些现实困难因而无法取得自愿性的劳动力，它包括了医师、教师哈。那如果大家对于老一代的人哈，对于三民主义、对孙中山先生的言论有所理解，那时候就是军人、公务员、医师跟教师是没有劳权的保障，他已经把它写成文字哈。
1: 嗯，
0: 那剩下当然就是回到刚提的，那引述这样的论证，在将近100年后哈，到底还有多大参考意义？
1: 嗯。
0: 那所以我用两个角度来切割，一个是国际劳动组织在晚近怎么去对强制劳动的国家案例做处理。从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其实国际劳动组织做的事情非常明确，找最糟的案例，最残酷的案例，就像在孟加拉有过纺织厂火灾，那因为怕大家偷东西，门反锁，死掉了近百人。或者是缅甸军政府，他在过去这10年来的很多处置都非常的违反劳工权益等等，他是举重以明轻啊。因为事实很简单，他是一个后来从国际联盟逐渐演化成联合国的组织，那因为美国一开头没有参加国际联盟，所以美国当然不是 ILO 的创始国。那虽然日后美国有加入，那国际劳动组织里头的一个副秘书长也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拿博士的学长，他是个英国绅士。但是从美国的角度，他虽然用了这个定义，但是他在很多认证，在很多普及性，在很多行政手段，这都是国际劳动组织没有了哈。所以我查老半天，国际劳动组织从来没有把台湾甚至于是中国大陆在多数的生产列进去他的调查里头。那美国这一次是一口气60个国家，其实我想这里头是有出入的。
1: 嗯哼，好，这样子来看的话，那美国现在的思维，先挡一些商品，如果说这些商品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怎么做。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院方面也在第一时间对外做出了说明，就是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政策都慢慢在符合美国所要求的，包括对一些进口的商品就是不符合美国所定义的强迫劳动，这些商品可能会挡了，但这个具体的情况还要再观察，后续会有更详细对外的说明。只是我们如果要挡这些商品的话，我们就回到民众的消费，这些商品我不敢说就一定是便宜了，那可能在购买上就会形成缩手，或是说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0: 就目前他加的这个税率，其实就是川普当初谈判出来的税率嘛，哈。
1: 对。
0: 那剩下，譬如像英国当初本来就是10%，那欧盟在这一波是有得到便宜，变成10%啊。
1: 嗯。
0: 那我们也得到便宜，那中国大陆得到便宜就更多了哈，因为它是12.5%。
1: 对。
0: 当初事实上跟印度一样，都是接近一半，甚至于更高，50%到88%。但是这一次，因为它在整个税率的课程上头非常笼统，所以它可以施加的范围也非常广，所以一来一往之间，以前的美国是挑几个肥猪来宰，然后一次课很凶，那这一次是大家通通有份，横竖照川普的逻辑，他就是一定要课到一个金额嘛，哈。如果各位还记得他当初那个公式，
1: 对，
0: 就是美国入超的金额除以这个当事国跟美国的贸易额，以这个的目标入超金额减半，来课征税率，所以大概当初其实全球全部的商品要课14%了。那第二个比较麻烦，当然是刚提到，可是他也同时要求我们不可以在生产的内容里头有某些供应来源是来自于这些强制劳动。可是现在因为是60个国家哈，欧盟也是，英国也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澳洲也是，所以到底它具体针对的产品项是什么，目前是看不出来。唯一比较庆幸一点是说，台湾很早就被

0: 盯上了，因为整个台湾的这些渔获、远洋渔船，其实过去的这二三十年来一直都被不同的团体在不同阶段盯上了。
1: 嗯，
0: 最早期大家当然知道有一个绿色和平组织，
1: 是，
0: 那这一波其实美国也针对台湾的远洋渔业提出了指控，那这些当然或多或少都会转嫁到未来我们的消费成本，这个还不是全部了。
1: 嗯，
0: 因为最麻烦一件事情是美国这一次所采取的这些强烈动作，
1: 嗯，
0: 有一些是由北欧国家的某些记者以调查记者的名义直接对美国做检举。那台湾在去年九月，我们的巨大自行车公司呢，货柜都被扣关了，
1: 是，
0: 那到现在都还没办法解决哈。
1: 嗯，
0: 那被扣关的结果，巨大的这个整个股价哈暴跌哈，它现在股价只有当初的一半。嗯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类由特定系统的特定角度提供一些他自认为的调查证据。那一位记者说他访问过200个台湾各个公司的雇佣的劳工了。
1: 嗯，
0: 那以这样200个人的证词去美国立案，然后美国第一时间就接受，而且用海关查扣我们的企业的方式。
1: 嗯，
0: 比较幸运一点点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被查控了哈，因为这个记者指控的包括我们的电子公司，包括我们的渔业，包括我们的纺织，包括我们所有其他的生产事务，他都检举，但是最后只有自行车公司里头的巨大被扣关了。所以我想这里头就是我刚才提哈，虽然用的是1930年代的定义，但是他在证据的罗列，在证据的认定，在具体犯行跟在最终查处上头，
1: 嗯，
0: 都非常随心所欲哈，非常有杀鸡儆猴的目的，
1: 嗯，
0: 那非常的让人捉摸不透哈。所以我只能说，万幸的是，我们因为很早就被盯上，
1: 是，
0: 那所以也许我们的企业主在这个过程里头可以有的调整的健全心态，还有已经有的某些构想，
1: 嗯，
0: 都可以比较顺利的把它提出来哈。
1: 嗯，
0: 至于提出来之后，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好好把它整理之后去跟美国重新谈判哈，
1: 嗯，
0: 去帮我们的业者提出救济哈？这个目前我没看到哈，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知道，
1: 嗯，
0: 巨大公司被扣关以后，我们政府一做就在今年年初，
1: 嗯，
0: 在我们的台美贸易协定里头把强制劳工这个条款加进去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具体政府已经征询的厂商回应，
1: 嗯，
0: 厂商可能的做法，
1: 嗯，
0: 以及政府可以有的帮助。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帮这些业者争取到美国做销售的机会啊？
1: 嗯，
0: 行政机关不能只是拿别人的棒子来打自己的小孩啊，你要有主张，因为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呀。
1: 嗯，
0: 那这个谈判过程双方是对等的，那我们怎么会一路投降呢？
1: 嗯，好，我想傅教授您真是语重心长对我们政府的一些提醒啊，我们希望以巨大这样的例子呢好好的盘点或省思，美国现在呢还用这种方式对60个国家课税，那我们跟美国已经签署对等贸易协定，同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的禁令哦，等等，这些我们都持续在做，我们也希望就接下来呢还是有充分说明的机会，因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在报告当中有提到建议1301条款课税项目，他有说不包括已经被课征232关税产品项目，还有它的零组件，还有假使课税之后会造成美国国内供应短缺的品项等等。嗯，这次公告建议加征额外关税，从6月2号开始到7月6号，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评论意见，7月7号会召开公听会，公听会后5天内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反驳的意见。那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在调查报告或联邦公报当中并没有提到最终采行措施会公布的日期，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进行

0: 是那怎么样来谈呢？好像很多事情美国说了算，刚刚有说美国是全球的第一大的经济体，那现在很多还是在跟美国谈判有关关税，都有一定程度的拉锯的哈。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国际界学习及研究所副教授卢信昌，特别针对美国最新拨以301条款，那么以强迫劳动他所认定的要来课税了，这中间到七月初之前我们还是有机会再来做一些说明，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税率降到最低。那继续请教您哦，我们还必须在哪些面向进行一些准备或者是调整呢？你有哪些提醒？
1: 因为我们看过过去的案例了，这个我们有一家手机业者本来是全世界非常前面的业者，因为在美国被扣关了，也是被指控了，
0: 对，
1: 那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上头不能只是依法行事，必须要在法理人情还有整个长期效果。就美国而言，它的重点是行政上它不需要走司法程序，它可以杀鸡儆猴，那杀鸡儆猴之下，我们的后果是它会造成全面性的联动。那这个联动比方讲，后来我们的其他业者在手机这个领域几乎很少敢以美国当市场，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提醒政府注意。第二个，我们现在虽然在半导体在某些插件的机壳出口占了美国对台湾进口的70%，可是不要忘掉另外30%是属于船产，然后它是属于相对稳定长期而且是大量就业的来源。那反之，我们这个70%现在看起来非常风光，对美国的出超高达1000亿美金。可是要小心哈，因为这里头蛮多都是韩国、日本，甚至于美国自己回销台湾之后组装再出口。那第二个，台湾在这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里头，我们的税率最低了。那其他国家就会利用台湾避税。其实我们的工业生产去年到现在的前四个月才增加25%。可是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是增加90%啊，那就表示很多的金额都不是我们这边生产的，它是其他国家来的。那其他国家为什么那么大方的愿意在某些只是把机壳插一些记忆体这种半成品就从台湾出口？这才是我们要去问的。我们的税率真的只有美国的一半，只有日本的一半，真的只有韩国的一半，不能因此而大意哈，因为当其他国家把你当作一个跨国租税的重要的避税方式的时候，我们才更应该小心。那这些避税到台湾来的资金，它难道都在台湾做生产投资跟生产购买吗？那如果不是，它转成一些业外投资，那我们的股市就会一直被捧高，而这个捧高之后潜在的泡沫破灭都是全民要承受的。就是台湾不能因为被杀鸡儆猴、被灌迷汤、被绑上十字架，最后我们就沉船。这个沉船不管从这些资金在台湾 park 然后做的业外投资，或者我们因此看起来表面上对美国出超大幅成长，可是这样引起的美国国会的愤怒已经包括了美国国会要求整个我们的台积电半导体加工完之后必须先回销美国，才能够再做出口。那这些对台湾都是碍手碍脚，都是限缩我们的利益，都是增加厂商的空运成本。那我们的政府不能只是在旁边看，所以这些调整一定要做。
0: 是，非常谢谢副教授您非常专业的提醒。我想观看一些数字，有些是让我们有信心，也让我们比较乐观，但是呢有深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严肃来面对解决。好，我们还是谈到那美国锁定的不能够强迫劳动，我们刚提到大概70%左右就是 ICT 产业半导体嘛，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工时啦还有 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缺工啦等等，但是就是工时的问题，如果也是强迫劳动的一环的话，那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考验哦。不过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比如说很夯的 AI 产业发展，我们就是很多条件都很不错嘛，这些电子零组件需求就大增，所以呢相关产业的劳工加班变成一个常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友就在像这种的产业工作，那么加班变成常态了，因为你必须要出货，要满足生产供应链，这没办法的事啊。那国际劳工组织一个最新资料显示呢，我们台湾的这工时虽然不是全球最长的，但排名第54啊，时数还高于日本跟韩国，不加班也挺难的，虽然按照劳基法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1: 是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的劳基法因为参考都是最先进的国家的立法，
0: 嗯，
1: 所以它在诚意过高的部分一直都有，
0: 嗯，
1: 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个立法的缺点，就是我们在这个诚意过高的法条之下，针对个别状况的适用，我们喜欢用所谓由行政机关订定执行细节来空窗授权，
0: 嗯，
1: 而不愿意在法条内就有具体的公开具体的明示，然后来让各个行业有依据，然后让不同的团体彼此能够理解对方的苦难的来源，
0: 嗯，
1: 然后最终能够达到彼此的包容。
0: 嗯，
1: 那你看到现在我们的护理师就是面对这个状况啊，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的立法的这种习性要更改，
0: 嗯，
1: 我们让行政机关后面以细节去跟大家戳，然后最后再以对立法院做报备的方式，
0: 嗯，
1: 来实施，这是不合理的作为。
0: 哦，那应该怎么做会？
1: 我们必须要在立法的阶段，
0: 嗯，
1: 就根据各行业的不同需求，
0: 嗯，
1: 在整个立法之下的条款篇章，它就要增列。
0: 嗯，
1: 那个整个光是汽车运输业的司机，因为不能超时驾驶，
0: 嗯，
1: 所以长途客运那些司机要怎么交班，
0: 嗯，
1: 公司要怎么配合司机交班，
0: 嗯，
1: 在德国的劳动法里头全部写得巨细靡遗，
0: 清清楚楚，好，不要
1: 在台湾什么都没写，
0: 这样
1: 我们就是一个规定下来然后就结束了。
0: 嗯嗯，
1: 我们这样的立法习性让行政权独大，让整个立法过程的折冲被收买的空间太多，因为答案是条款你都没有写，我暗藏后面的细节是什么，
0: 嗯，
1: 那行政机关永远可以用这是上一个政党做的，
0: 嗯，
1: 这是当初立法造成的空窗，
0: 嗯，
1: 然后最后大家都只是在做责任推诿，然后可怜是我们的劳工，
0: 哦，
1: 然后肥的是那些居中的这些游说公司跟这些立法院甚至于助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官员一路被骂得像猪头，一点尊严都没有，写得进去，虽然修法上头比较困难，但倒过来讲也表示讨论的比较周详啊，你何苦仓促立法，
0: 是是是，所以
1: 这些都是别的国家已经有立法的条款可以参考，我们为什么会搞到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0: 嗯，
1: 就像1930的这个 ILO 的 convention 他也讲得很白啊，
0: 嗯，
1: 如果社区基于某些需要，那譬如像医师教师都必须配合，不能不适用这个过程，
0: 嗯，
1: 因为他强制劳动里头包括准课税，也就是说譬如像医师没有加班费嘛，就是医师的加班费不会加成啦，
0: 嗯，
1: 那这就是准课税嘛，那这些都是他允许的，
0: 嗯，
1: 其实说的更白一点了，长期来我们在台湾一手遮天的方式就是说根据 ILO 我们不能对外籍劳工有差别的最低薪资，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韩国就是差别的最低薪资呢？你为什么不去看加州？加州的医护人员时薪最低是20块美金，其他行业是14块美金，本来最低薪资就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劳动条件有差别设定，
0: 嗯嗯，
1: 独独在台湾中华民国我们就让劳团人权团体以这种替天子行寿的方式让台湾就是不能切割，那不能切割的结果，今天检举台湾的记者他最痛心的就是为什么劳工要背负将近6000美金的代价才能到台湾工作呢，
0: 嗯哼哼，
1: 但他没有问 为什么多数的外国劳工都愿意付那6000美金来台湾工作？是因为我们的最低薪资太高了。
0: 是是是，我们没有脱钩吗？
1: 香港
0: 对
1: 高太多了，而且这个问题我已经谈了25年。
0: 嗯嗯嗯，
1: 大家就是不愿意面对，继续糊弄大家说 ILO 从来没有这样讲。
0: 好，我想要从我们过去的一些立法的思维跟做法。

要好好的严肃思考，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调整哦。好，因为经贸办是说，在2月13号发布了一个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出去了。那4月9号有一个就业服务法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来审议，这个是针对雇主或仲介这个移工的部分的扣留财务

0: 那最后还是要谈到美国，那美国的经贸政策真的是这一年多来川普 2.0 剧烈的变动哦。那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非常好，也因为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同时我们想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嘛，因为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但是又在这个美中关税贸易战之下，现在美中的谈判情况不清楚会怎么样。那过去我们都习近中国大陆呢，现在当然这几年有一些调整了，大环境整个变动非常的大，那美国市场我想还是不能够去拒绝它嘛，哈，老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哪些重点必须要把握？你有什么建议？
1: 我想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原产地哈，对于所谓各方的价值，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做调查哈，那例如像我刚讲的，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看起来的粗糙，其实虚胖太多了。我们必须要让厂商在这个上头有一些比较明快完整而且可以追索的资料呈现，否则这样子我们在美国那边很容易会持续被调查，因为其他国家都利用台湾在节税。
0: 好像川普比较不容许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越南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齁。
1: 但是高科技这一块，因为川普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把它当作重点，越南那边都是那些光电板消费零组件，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AI server 的机壳这些记忆体的插件的工作，这几块刚好是我们过去这一年来成长占比最多的。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虽然现在传统产业占比只有30%，但是用附加价值绝对不止30%。那我们必须要帮这些业者把他们的整个作为，把他们整个的努力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一些建议性的协助。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容易对美国做一个包裹式的谈判，否则个别厂商去跟美国的海关谈，他都会很辛苦。第三个是我们的确有能力利用这些自动化跟 AI 的一些协助来帮我们的厂商减少对人力的过度依赖。我们政府不是没有投资，虽然我们的经济部有跟微软签了很多协定去帮厂商做一些 AI 跟某些黄仁勋先生喜欢说的这种双制程，也就是有一个 AI 模拟的制程，还有一个现场的生产制程。那这个过程里头重点就是厂商的规模不能太小。那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厂商尤其传统产业大概都到了要交班的阶段，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规模太小，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政府在利率补贴，在某些优惠税负，在某些 AI 的这些补助都做了，但是这个也可以加一个但书，但书就是你在某些跟同业合作上头必须要达到哪个规模，比方讲共同研发总可以吧，比方讲共同品牌总可以吧，你不能只是个别厂商个别补贴，因为这样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没办法积累成一个软实力，他还是没有办法积累成一个国际能见度，他还是只能做 cost down 的这种价格竞争。那我们既然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了这么多产学合作，我们也给微软赚了那么多3年以上的这个包案，那我们就是该加条件，我们要让厂商渐进的整合，我们要让产业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我们要以这种打造 A-team 的方式让台湾从螺丝到甚至于未来的电池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而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这种各自分立各自单打独斗。因为今天很明显，因为整个环保意识的抬头，我们的某些产业它越来越集中化，像大家都知道毛巾袜子几乎都在彰化，我们的这些螺丝主要都在嘉南附近的这个工业区哈，那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逐渐有能力借由地理上的集中跟有效的诱因来帮厂商达成互信跟整合的可能，政府必须敢于带

0: 名厂商跟美国一次把问题摊开，把我们的成就拿出来。那最终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再让厂商继续这样子单打独斗下去，利用他们快交棒了，那我们给他这么多的补贴，这三年来从新冠疫情到现在我们给的补贴太多了，我们有这么多产学合作的教授专家都进去了这个产业，我们就必须看到那个成绩不只是有接单，那个成绩是未来的生产形态跟企业规模都一次到位改变，借力使力。
1: 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提醒建议哦，就好好整合一下那过去的努力呢，现在好好做这个盘点。好，我想我们提到谈判是一种拿跟给的拉锯，那我们刚有提到在7月7号美国会召开公听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跟美国方面可以有一些讨论跟谈判空间。非常谢谢我们台大国际企业学习及研究所副教授卢新昌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2: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文化非常荟萃的，因为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大学时期就走在创意建筑路上，开业后近十年屡获多项建筑大奖的赖哲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哲君建筑师，他不仅关注空间设计，更长期投入历史文物保存、文化资产活化跟族群文化建筑的实践。从荣获国家卓越金质奖的三鹰部落蓝阳原创馆的会呼吸的建筑，到莺歌陶瓷工艺园区、三峡历史场域活化以及新北投车站修复等计划，都展现了他对地方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现。更早在 AI 尚未普及之前，他就投入相关的应用，提出了结合 AI、ESG 以及文化创新大汉溪艺术季的愿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赖哲君建筑师，他如何透过建筑串联历史、族群文化以及未来的城市发展。

0: 餐饮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购，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那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做了一些调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作品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
1: 泽君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

0: 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期、二期，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四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1: 有没有谈一下那个三鹰部落的这个奖呢？这个三鹰部落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三鹰部落呢？
0: 嗯，好，因为新北投基本上它是一个古迹修复，讲真的，我们会尽量的去忠于它原来的结构啊，原来的构造或者是它的工法。我做这些比较古迹修复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一定用创造创新，因为我觉得能够保留这个原来的原汁原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三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这些的，那我用钢木混购，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阿西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然后就是一大间的聚会所。那但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可以让它可以弹性隔间，然后应该说是可以环保建材嘛，钢可以回收嘛，木头也是可以回收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啊。那我就跟他们提到不行，这个我很坚持我的设计，然后要用钢的，因为它的跨度又轻又环保又省材料，后来也说服了局长的认同。
1: 三鹰部落在哪里啊？
0: 三鹰部落在三峡。对，所以说那个案子比较特，就是比较创新了，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代表作品。
1: 所以你说服了用钢跟木的混构、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呢，会用一些比较环保比较永续，而且呢还是台湾因为有地震，所以你们这些你们其实都考量过了、哦、
0: 对。
1: 那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文化跟地方再生这个领域其实也琢磨的蛮多的，在兰阳的原创馆，从废墟到文化的据点、哦、当时呢您在打造这个建筑的时候呢，您是有什么样的设计的理念呢？泽君建筑师，
0: 其实我大概就是讲乐生之后，然后新北投，应该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应该怎么讲、哦、回头再来加入参与乐生的一些调研，然后又加上这个刚好这个都是一些古迹的作品，就是南洋原创馆也是。
1: 是
0: 南洋原创它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然后再修复起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它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刚好其实有点台式跟日式的混合，刚好是在战后嘛，那时候台湾的工法工匠其实都是还延续日本时代的一些技术，就算是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以当地的人，所以说它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些战后的一些建筑物的风格的转变，它当然也跟着国际思潮在做一些转化了。那我在修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还是在我做古迹的这个范畴里，所以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能够把它一样是以原汁原味，那它有上百有十栋吧九栋，然后有上百个窗户嘛，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修好。那以前都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破破烂烂的脏脏的，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拆了，结果修好之后我就记得对面的理发厅的那太太就跟我说，哇这修起来让这一整个区块都突然间特别有味道。
1: 当时你为什么呢要坚持用手工修复，像譬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木门窗啦还有抹灰，而不是用现代的比较快速的方法做呢？
0: 因为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那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工匠的智慧嘛。那抹灰它也是就是我们讲麻绒石灰，其实我在乐生疗养院里头它也有这个工法，所以说到了这里刚好我们匠师他们也营造的团队也蛮用心的，他找了匠师就是真的会有做这个功夫的匠师，我也跟他们学习还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抹灰，就觉得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物了，我觉得他们是有去想到这个的。对，就人住的才防潮啊，不会说又想日本人就是特别重视这种自然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尤其台湾会比较潮湿一点、哦、
0: 对对。
1: 但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所谓的兰阳原创馆它原来以前是原住民在那里面活动吗？
0: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小学的宿舍，小学宿舍给老师住的。
1: 哦，只是老师们住的。
0: 对，后来成为我们宜兰县政府还市政府的这个员工宿舍、哦、有一段时间、嗯、那后来又因为可能后来改建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已经比较不合时宜了嘛，比较老旧了、嗯、然后就废 弃了很久。那当时他们修的时候是就有原民所，宜兰的原民所，他们就觉得希望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原住民再利用的空间，所以就把这个九洞做成了一个兰阳原创馆。它很棒的是我们房子修好的时候是讲真的是比较多有点日式跟台日式的风格，但是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很多原住民的特色，比如说木雕啊、编织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植物的一些智慧经验。哇，那个开幕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哇，非常的耳目一新，真的非常特别。
1: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感觉像是有一点地方创生的这种味道。
0: 对对对对，没错。
1: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破坏它原来的结构吗？
0: 完全不会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修复都是像我们当时那个屋顶你知道吗，是块木的，也是块木的哦。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还把它做成拼板
1: 重去住嘛，
0: 就是因为它是块木所以才能够留到现在。台湾的块木是全世界最好的最顶级的建材，我们就尽可能，当然也有一些被蛀掉的我们就把它去掉，就是去芜存菁啊。
1: 难怪呢您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呢，就是在全国建筑工会当这个文资组的委员哦。所以其实刚才呢泽君建筑师也有提到呢，就是您参与了新北投的车站的修复建筑之后呢，在这个修复的领域当中其实您有很多的代表作品哦。那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三峡庄哦，三峡庄艺场到莺歌的陶瓷的工艺园区呢，这边呢又有一些历史的建筑跟文化的场域的设计哦。类似这样子的话呢，您有没有很在意的设计的点，或者是要表现当地的一个特色跟你的建筑的文化理念都加注在里面呢？
0: 有有有，我刚好最近其实这个是我构想很久的，因为我可能之前比较多投入在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作品啊，文化甚至我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的一个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然后也发现哇，其实说真的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然后它当然有它的时空背景一些重要性历史，后来也发现说像土城现在是一个工业城嘛，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在那里，鸿海在那里，所以它也是未来大家所谓的可能是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或者是智慧城市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转化，但是其实它的前身是海山煤矿
1: 哦。你这土城那里啊是个煤矿区哦。
0: 对，而且我以前刚到地方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我们这以前是其实呢台湾的铁路的建设其实后来也确实带起了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比如说像煤像树林土城莺歌其实都有煤矿开采的历史、啊、那我现在住在那个三峡也是一个煤矿开采的一个城镇、
1: 哦、
0: 所以说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两侧、嗯、对，其实它是文化非常荟萃的。看了你给我的这些题目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未来的地球或者甚至未来的双北，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人可能其实我的技术背景还是很工，我讲的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层次嘛，我以前做过这些科技的产业，然后其实我这几年还是有做过一些像晶圆厂跟个无尘室的这些设计、嗯、所以我不觉得它是违和，不觉得它是要一刀切开来，就是像以前人说啊，我要盖房子我就把一些老房子都拆掉，这个思维是有点问题的。其实我们很多老房子再利用就发现哇，这空间好棒啊，它可以备用，就像现在的乐生两院它修好之后大家说原来乐生两院这么漂亮啊，真的很惊艳，而且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地，它其实如果你不把它挖掉它可能会走山的，也影响到捷运安全，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抗争或者是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问题嘛，透过把它保存反而让这些问题降到最小最安全保护市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构想大汉溪的这个艺术季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其实日本他们我刚刚提到乐生的保存他们在那个濑户内海其实有三个疗养所、嗯
1: 哦、疗养所、就
0: 是、对，长岛爱生园、光明园还有大岛青松园，
1: 我们都知道濑户内海每一年的那个艺术季很夯。 对，
0: 对，其实他们推世界遗产也是从这三个来开始推动的，然后我还跟他们市长见过面，所以我最近有些政治人物也有问我觉得未来新北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就赶快 提出我的构想啊，
1: 大汉溪艺术季，
0: 对，我们可以用大汉溪来两侧的这个文化艺术做个串联，甚至你未来就是朝向一个科技，尤其是未来的科技是要没有污染的科技，
1: 对， 没错，
0: 对，不是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文化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守住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那个冲突。
1: 那你有想过怎么开始做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也比较笼统，那艺术季有怎么样的范围吗？
0: 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在我刚刚讲我在公益园区的时候就曾经有提过，那其实也很多艺术家，那两侧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那个水郡的艺术。

0: 题，然后矿坑保存的议题，其实它都已经有在推动了。我们做那个山鹰部落，山鹰部落以前也是那些他们很多人都是挖矿的工人嘛，因为这样来到新北的。那这些历史你如果说把它好好的正视它，它不会是一个流吧，就是以前会说原住民住在那个河边，然后就把他们一直赶来赶去，应该好好的去安置它嘛，甚至把他们的文化大家都可以各个族群，就我也讲就是一个和解共生嘛，就是台湾岛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921地震后投入建筑修复工作至今，赖泽钧建筑师他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空间的重建，更是人与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和解共生。他长期关注文化资产保存以及族群记忆的延续，认为不应将不同族群标签化，而是透过建筑让人能够安居乐业，让珍贵的文化被看见被传承。因为一旦缺乏保存与记录，许多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可能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就会逐渐的消失。同时他也鼓励年轻的建筑师，建筑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涵盖不同的面向，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的方向。赖泽钧建筑师他说，
0: 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呢，在您这个从三峡的装艺厂的这个装艺厂原先是做什么的？
0: 三峡庄艺场就是它在日本时代是就是三峡庄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日本时代建了这个庄艺场，就是有点像我们政工所啊。那它其实据了解有可能也跟总督府有关系，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因为当时总督府的科长营缮科的科长金守勋，然后他其实也是乐生，乐生里头因为他在台湾待了十几二十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他有很多代表作，其实乐生疗养院里也有看到他的那个名字刻在那边，所以我也觉得其实这个三峡庄艺场也可能有一些因缘，还没有很完整的证据，但是因为它推动我们台阳文化吧艺术吧都是在推动，所以说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哇，其实呢你历年来的建案啊都有很多不同类型哦，像包含了有一些在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跟都市更新的居住的环境。其实这个议题啊，像譬如说都更啊跟社会住宅啊，这个问题其实跟人权啊或者是人住的环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政府也这些年来非常重视啊。那根据你们自己本身建筑师的眼光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你们认为呢这个居住呢其实除了住了舒服安全之外呢，对你们来说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改善呢？泽钧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社会住宅参与其实跟山鹰部落有关系，对，就是那时候也是一开始是因为面临破迁嘛，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也是蛮多人支援山鹰部落的这个人权他们居住权的这个议题，那我刚好后来也参与了山鹰部落的一个重建找地，然后帮他们重新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防灾的这一块。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文化这些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我想这些一样吧，就是建筑物其实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啊，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有的可能是保存，有的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然后或者是去为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量身打造。所以说我们在规划比如说你住宅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虑到那原住民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的生活

0: 他们所期待的会跟我们一般
1: 不太
0: 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我觉得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然后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可能十年二十年后大家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1: 对
0: 对，就是我们讲游子的心理，就是人家讲说为什么那些社会主宰是在安抚这些游子，很多都外地来，有没有？
1: 对，
0: 没地方住啊。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的领域真的非常广泛的，从修复建筑，还有呢科技啊，还有租根啊，以及呢现在这个教育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对于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非常重视。所以你在英歌国中、光复高中以及汐止实验高中到青山国中小的职业这里面呢，您希望呢打造一个不同的校园呢，他们一个兼具有学习的环境呢，根据建筑师的想法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做一些的串联，让他们的学习环境更好呢？这群建筑师
0: 其实很有趣。我第一个案例是那个英歌的英歌国中嘛，然后那校长就找我说，你看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他们要改造一个厨房啊，还有一个户外空间，他们说要做披萨窑，很有趣。然后
1: 披萨窑，
0: 对，要做披萨窑。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树下嘛，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也是有点像新北投车站延续那种木构架。然后呢，我设计这个披萨窑的时候，面包窑片，我就跟他说，校长，我们旁边来做个灶好了，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已经
1: 看到灶，
0: 不会用灶，然后没有那个生活经验，
1: 不会柴火，
0: 不会柴火，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校长也很开明，然后就很支持，他说好，你怎么设计都 OK。那我就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好像校长邀请我们新北市长也来剪彩啊，然后校长都来这里做披萨，做完之后我好像有点爆红就很多学校都找我去。
1: 你有没有叫你变成披萨建筑师
0: 我们上一周才跟后来这个校长到了鹿江国中啊，我们又设计了一个窑，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窑也有故事的，因为当时呢我就找了英歌当地的一个会造窑建窑的，有见过50个调窑的，什么这种蛇窑啊什么窑的，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我就请他来指导。那我们那个营造厂商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们的师傅来
1: 职人
0: 对，来跟他稍微讲了指导一下，哇，他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听说外面的话好像报价吧，可能要几十万做一个披萨窑面包窑，他们就用自己的人工啊，就做得很开心这样。
1: 所以你还帮学校省了不少经费
0: 对对对，没错
1: 哇，所以呢你真的是非常多元，还有从这个 AI 的产业的，就刚才呢泽明建筑师也有提到了，从把文化的产业连接到科技，因为将来的科技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也会跟机器人，可能以后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影片啊。也许呢在建筑的理念当中，您如何来把这些的，像譬如说您也做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的封装测试场，以及呢龙潭的晶圆厂跟医疗的无尘室这些的经验哦，那您自己本身刚才有提到你想要把 AI 跟 ESG 跟建筑连在一起，就是全部放在这个大汉溪的艺术季吗？还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
0: 大汉溪这个其实是一个串联啦，所以说这个串联刚好它把两岸的产业文化通都把它涵括在里面。大汉溪本来就是一个新北市很重要的大动脉嘛，对不对？其实 它就是这么样的丰富，那其实它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很多。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比如说你说 AI， 像最近有很多人担心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我很早就用 AI 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要取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其实 AI 是很快，但它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提供你很多的 concept， 很多的概念，很多的选择性，重点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可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可能是一个跟人的接触，你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说你担心被 AI 取代，你更需要去真的脚踏实地的去接触这些很基本的
1: 科技领域，
0: 对，这些都是你很扎
1: 去了解
0: 技术，你的技术性的东西。AI 只是它很快，它只是让你工具，然后它更精准，或者是更多创意。有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局限，
1: 对，
0: 你如果会用，但是如果因为这样说啊 ，AI 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放弃自己，你知道，有些人会失去自信心，他会觉得说啊，你还那么厉害，就全部叫他做好了，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概念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你就是会被他人家讲的牵着鼻子走。对，可是你如果你自己是有一个主轴的，你就不会。
1: 泽明建筑师非常的开明哦，而且呢是 是把运用科技的东西可以放在你的建筑上面，让你呢是得心应手，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创意出来哦。您自己本身呢回头呢看过您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从抢救修复到

0: 国际的串联哦，那您希望呢建筑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你自己想要打造的建筑呢？
1: 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你确实你在我们在做这些可能修复的工作啊，我刚刚讲了，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我们当然也是为客户来服务，然后帮他们的梦想去实现，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理想嘛，就像我刚刚讲我在三鹰部落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对于
0: 坚持，
1: 对我的坚持，然后我的一些高，当然我还有其他有机会，我也希望有更发挥的空间嘛。可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你看台湾的公共工程其实有时候就是绑手绑脚的，甚至我们建筑师的专业其实有时候没有被受到重视，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所以说就大家来讲吧，我讲真的，像现在最近淡江大桥嘛，Zaha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我们也很敬仰的一个建筑师啊，
0: 对，
1: 他就是个女建筑师，我记得大学说我见过他，他到我们学校语言讲过、
0: 哦、
1: 对，所以是见过特别
0: 本身就对、
1: 啊、对，能感受到那个他的理念那我本身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也是走创意路线的，也是一个应该说三丁脑的一个女建筑师
0: 哦，因为你在学生时期你的作品就拿到全国的首奖，
1: 对，那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嗯、我是做剧场，但是是 一整栋的建筑物，然后走的路线也是非常的现代创新的路线的，
0: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1: 对，我也希望能够找机会把它实现出来没错，但是真的是需要我们政府国家的支持，大力支持
0: 好，那我也想要成为一位建筑师的话呢，泽君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是其实蛮鼓励年轻人，因为建筑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跨领域的整合的科学，人家讲建筑系其实很辛苦，因为很辛苦是因为你不是只是我们以前读书可能是背书嘛，对不对、嗯、背历史嘛，但是不是，它有很实际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创意的东西，要有这个设计美感，很整合，你如果真的不一定很厉害，但是它的每一个学门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你自己兴趣的学门，所以说是很多元的，所以那我觉得它本身也透过这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可以激发你更多元的一个整合的能力，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的，甚至我觉得这个领域好像达文西吧，是不是他也是各方面都全才嘛，
0: 对，
1: 尤其是建筑师或建筑系就是这样一个
0: 分门别类，然后全部呢都要学习，找出一个你自己的喜欢的方向，
1: 是是是，
0: 哇，我们今天呢丰收啊，非常感谢呢泽君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想法以及建筑作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泽君建筑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感谢赖泽君建筑师的分享，也祝福他目前正在攻读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博士，未来持续能够以创新与专业打造更多兼具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建筑作品。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今天这集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六月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类，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准备进大学的家长呢？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一年这个说法呢？已经离开18、9岁有段时间的听友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自己在做什么吗？今天委托人讲到说，他家有大学新鲜人，终于我家的小朋友登大郎要念大学啦，好像就不能再叫他小朋友了哈。什么学群、学士班、不分系这些当年联考定生死的我从没接触过的说法，实在好奇现在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哪些改变。虽然我的提问可能不那么科普，但似乎大学四年也是个建立正确观念、吸纳各方资讯的好时机吗？这个问题哈，我的确也是一个离开大学、离开学生生活有一段时间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呢，似乎可以请教到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回答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焦传锦教授，先欢迎焦老师。
4: 东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虽然你是挂分子医学研究所，但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今天要来请教你的是大一年这个话题，就好奇了，你当年，你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自己的生活跟见闻跟大一的生活？
4: 其实大一离我也很长，有很久一段时间了。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大一的那一段生活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很类似的想法，就是刚到一个学校很陌生。
3: 是。
4: 那如果你是离开家比较远的话，像我就是离开家比较远，我是从台北到高雄，所以我去念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开家非常远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通常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不晓得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个性，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念自然科学的通常都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就会从中文书进入到原文书，也就是英文为主的书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管英文好不好，要看这么厚重的一本本的这些英文的原文的书籍啊，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再加上呢，学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确实是会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3: 这个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再往前往后，像比如说刚讲是大学一年级，跟中学小学一年级或研究所一年级，这个的每一个不同阶段第一年有哪些异同吗？对你来说，
4: 其实对于所谓的第一年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像刚才东阳讲的，从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然后乃至于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番调适的啦。那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这些不同过程的听众都知道，

0: 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它有两个转换，一个是身份的转换，当然是从高中生进入到大学生。
1: 是。
0: 另外一个身份转换呢，是从一个青少年到一个成年人啊，当然是 early 的 adult 的，但是他就是18岁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成年人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其实是身份的转换跟这个年龄在他的这个认同上的一个转换。那通常呢，我们也都会说大学呢就是要独立，要能够自主，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父母呢通常都会以成年人的方式来开始对待自己的孩子，觉得在国小啊国中啊，也许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照顾啊或者是支持，可是也许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我觉得从高中到大学的转换呢，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改变。
1: 是，这巨大改变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在宿舍的生活，不会有爸爸妈妈叫你起床了，不会说回来家里吃饭了，就这些都要自己来，而且自己来了，你看还会因为说，诶，今天我跟同学 A 同学如何，跟 B 同学如何，已经没有跟爸爸妈妈、家里的兄弟姐妹去互动的，可能只有放假回家的时候才会有，真的很多生命当中的转换，而且一路到未来的成长，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这是一个话题。但我想要再拉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当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像刚刚举的几个名词，什么学群啊、学士班啊、不分系啊，这跟当年传统的那种科系又很不一样。这不只是大医生的，是现阶段的，刚刚说从中学进到大学生活的，也开始跟以前的大医生不一样哦。
0: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呢，从你在高中的时候，所有的课表都是排好的，那哪一堂课要像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很多父母跟家长还会安排晚上的活动、周末的活动，只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变得相对自由许多。
1: 是，
0: 当然大学还是有课要上的，但是这些课是自己选的，当然是有必修跟选修，可是扣掉必修跟选修之外的这些课，还是有很多空堂的时间，要怎么自己安排自主学习啊，自己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刚才东阳讲到的现在的一些学制呢，确实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过去呢，我们大家部分的人都只有听过说，如果你要跨领域的话呢，你就去修辅系或者是双主修。
1: 是。
0: 但是呢，虽然现在仍然有辅系跟双主修，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学校呢，都采取了非常多的弹性学制，包含了刚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啊、双专长，或者是学士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大一不分系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学制呢，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阶段就给学生呢有更多的探索跟跨域学习的机会。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必修科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那你从大一到大四都在修必修跟选修的科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系或者是别的领域的一些相关有趣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有用的一些科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呢基本上都是降必修，然后呢增选修，也是说让必修科目呢，当然一个系还是有他自己所谓的必修科目，像我们生命科学系就我们生命科学系该修的一些必修科目，但是跟过去比起来呢，其实必修科目的数量是明显的有减少，那就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学生呢可以去修一些选修，而且选修也不见得也不一定要修跟生科领域有关的，他可以去经济系啊、去电机系啊、去文学中文系啊、去外语系修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课程。那这些呢对于未来这个世代的学生来讲恐怕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知识的保鲜期非常的短，可能5年可能10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很可能就被新的知识给取代。
1: 是，
0: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事情呢其实在 AI 的时代呢 AI 可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不应该只是知识上面的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自己呢帮助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找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呢自己去探索，这件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我却有点开始冷汗直冒，为什么呢？ 如果以18岁作为一个年龄的分野的话，人生的前18年好像完全不用去思考这些事情。
0: 对，
1: 结果进到大学要从中学去选取大学的学校科系就已经够复杂了，进来的时候更复杂，是不是对于学生来讲会更不知所措呢？或跟大一年这个概念怎么把它集合在一起？
0: 对，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大一年这个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哦，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上我们就以美国或欧洲为例，其实已经推了非常多年，在美国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 first year experience， 就是大一年。他其实讲的 first year 其实不只是freshman， 不只是大一新鲜人啦，包含了转学生转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年，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年呢，其实也都是所谓的第一年。那我们就以台湾的情境来讲的话呢，其实大一新生呢确实是如同大家东阳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啊，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其实刚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刚刚讲在身份上啊，在这种认同上面有这么大的转变，他其实需要有一套系统去支持他，所以学校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新生课程，像我自己这学期上学期我们都有开一些相关的新生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学生除了能够了解学校，就很快的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跟归属感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帮助他学习成功，就是 learning success。 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如果在第一年或第一学期的时候呢，他就丧失了自信心，他就对于学习呢产生了挫折感的话，那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就可能会有这个退学啊休学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就算他没有休学，他也是隐性休学，他可能就放弃，他就没有学习动机了。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讲，学校要有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自己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未来的四年才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所学校完成他的学业。
1: 那实际上这个大一年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跟新生训练不一样吧？
0: 对，其实这个大一年的或者我们所谓的大一新生课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orientation， 意思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一定会在入学前的那个周办所谓的新生领航营或是新生训练，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无论是两三天或是五天或是一整个这个一周的营队的活动，基本上它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告诉你非常多的资讯，所以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呢，其实短时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呢，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新生课程其实是一学期的课程，它是一个整学期有学分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些设计呢，可以帮助学生，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能够借由生涯卡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设计人生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呢，它比较适合是摊开来在一整学期当中来进行，会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来谈大一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会是现在是一个关键要来做大一年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现在是这个108课纲的学生呢，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大，现在大一到大四全部都是所谓的108课纲的学生。
1: 是。
0: 108课纲的学生也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呢，其实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学生的特质不一样。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了，就是大学的招生人数其实在越来越减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过去呢透过联考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差异其实并不大，也就是异质性不大。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招生的管道的关系，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大，所以进来的学生的异质性非常的高，所以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学生都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也变得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 AI 的时代呢，其实现在呢，不论是网络啊，不论是这些社群啊，看起来好像学生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活动跟机会在网络上，
1: 是，
0: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

0: 更孤独了。
1: 是
0: 那很多人甚至呢都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这大学四年当中。刚才刚刚讲到宿舍嘛，其实宿舍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学尤其是第一年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同侪或是同伴朋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真的。
0: 那如果说今天在大学当中呢，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话呢，其实这对整个大学四年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适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学习适应，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说哦，单门课几学分，进到大学四年学什么，它可能跟接下来的人生，接下来的50年的人生会有关系，而且这50年人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跟外部的环境变化，这环境变化刚刚提到的 AI 不是只有影响到大学生而已啊，它影响未来50年 AI 是同样的样子吗？也不会。所以如何去因应，如何去应变那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世界，好像就是个大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节哦。所以这个大一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内容值得来听众朋友分享嘞？这边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今天的歌曲是黄小琥带来的《一年半载》。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焦老师来聊大一年。这个大一年，看这三个字，如果没仔细看的话，想说跟什么比较之后大一年，不是哦，是讲 first year 第一年的，这进入到大学的第一年。而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108课纲有关，那到底108课纲培养出什么的学生的特质，到现在大学承接了这批学生而来呢？
1: 我觉得108课纲呢，它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学习的意义感哦，就是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大部分大学老师其实对108课纲没那么了解啦。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跟108课纲高中的老师接触啊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要能够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呢，要找到他的意义感，也就是他所学的东西呢，是希望跟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大学的学习里面，

0: 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深，或者是非常的学理，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他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生命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学生呢很在乎的是同侪的互学，因为在伊利马克纲的制度之下呢，很多的学生呢都有许多的机会是利用小组讨论，利用体验学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议题导向的学习，所以学生的学习方式啊，在高中甚至国中阶段已经有产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了。那这些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的老师，多数的老师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是讲授式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纸笔测验考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这个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但是如果大学的环境都不做一些改变的话呢，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会很难适应，因为他在高中的阶段呢，他的这种108课纲的学习呢，就是培养他要有问题解决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而且是团队合作的能力，而且他希望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人类，对这个社会是有直接贡献或有帮助的。这些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理念，那我个人也是很支持108课纲的这个现况，但是我觉得大学端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办法接住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呢，他是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希望，同时呢，他也有带着他自己的一套过去的训练呢，进入了大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或是很完整的一个知识系统，接住这些学生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在这四年当中呢，就可以按照他自己规划的不同的路径呢，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认为呢，大一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年的相关的活动呢，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这更为重要的活动，刚刚听教老师分享，我觉得它其实会出于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需求，所以有这些需求，然后学校去接住的时候。需要接触不止接触这些学生，甚至学校要接触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学校的彼此之间关系有一个跨校的合作协作，也甚至是跟国际的串联关系。就我们不是只有窝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世界，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0: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我刚从高中讲起，其实高中现在呢，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已经产生了非常多跨科共备的这种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国文的老师跟物理的老师跨科共备，化学老师跟历史科的老师跨科共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在高中发生的事情。在大学端，跨科共备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虽然有共识授课啊，或者是两位老师、三位老师一起授课的情况，但是这个普遍率呢还是没有非常的高。但是在学校里面呢，除了我们在讨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研究工作之外呢，其实在教学的领域呢，也要有很多的这种教师社群，彼此互相可以共享。那我们在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别的学校也在推动这些课程，不是只有清华大学在做这件事情，其他学校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背景，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做法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互相共享的。那当然呢，全世界也不只是台湾正在推动大一年，其实亚洲的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许许多的国家呢，其实也面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有这个少子女化的问题，韩国也不遑多让，所以韩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跟欧洲呢，也许不是直接被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冲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issue， 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各个学校、各个国家呢，都有在推动这些所谓大一年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全世界，还有在台湾各个学校之间彼此的串联，然后彼此的互相共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的时候，4月10号跟11号，我们就举办的第一届的台湾的大一年年会，当时有200多位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校务主管一起来参与，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每一年我们会持续的举办这样的大一的年会，让所有呢做相关的这些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活动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只各做各的话呢，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学

0: 方法，其他对于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谈科学新知，但也谈到说这些科学新知的建立，观念建立。虽然我们的委托人说好像今天他提的问题不那么科普，可是我们讲科普就跟大一年我觉得有一点点相通的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知道单一的知识内容而已，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探寻这个世界，产生好奇，想要去了解，甚至想说，诶，这些能够为我自己或我们能够为世界再多做什么。
1: 嗯，
0: 老师，你在除掉你已经不是大一新生了，但是你在设计这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有跟这些大一年的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像是一个大一年再去面对新的挑战跟可能？
1: 对，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也教了蛮多年的，其实我觉得对大学老师来讲呢，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年都是用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啊就会丧失教学的热情。那我自己呢，维持我教学热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不断的创新在教学的内容啊还有教学的方式上面。那关于大一新生课程呢，这也是我在去年才刚开始接触的，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己亲自的去教授这门课程，够了解学生。那我在教这个大一新生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真的可以跟大学部的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更加的了解这批学生。那我觉得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他不了解这一个世代的学生，那他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教学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这些学生，这一批学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也很鼓励跟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能够跳下来一起教这些大一的新生课程，让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 role model 可以学习。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学的老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常常听到很多老师讲说，现在学生好像都是没有学习动机啊，或者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很容易让人家分心的这些社群媒体啊等等这些。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代的学生当然有他跟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责怪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然后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支持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大学存在的必要啦，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知识啊，然后让学生学习，因为现在知识学习的方式太多样了，学生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学习。那他来学校的目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但是在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认识他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成为一个好的未来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那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而是态度，而是一些主动的，刚刚提到了很多心态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播出的六月的时间点，刚好就有已经考进大学成为大学新鲜人的，无论是孩子、学生或者是家长、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吗？
1: 有，我觉得我想讲六个字，先探索再学习。
0: 先探索再学习。
1: 先探索自己的兴趣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经过探索之后，探索当然是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
0: 是。
1: 不管是听课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认识朋友也好，先去探索。然后呢，当你有了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再学习，你的学习动机就会非常的强烈，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驱动力呢，希望可以按照自己呢探索完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来去学习。所以先探索再学习，当然不是说探索就一次把它探索完然后就一次学习。探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程啦，所以我觉得先探索再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容错，容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完美不犯错的话呢，我觉得这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从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或至少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求职或者是薪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能够让自己去尝试一些事情，就算犯错它也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要怕犯错，然后呢努力的去探索，然后最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会给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大一新鲜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0: 这种学习不会是只有学生时代的事情，现在的每个时刻，或者是有没有产生学习动机， 这任何时刻都可以

0: 产生出来。而且像今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节目，也是一种学习动机哦。而且听了节目之后会想要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探索而找到学习的方向。今天非常谢谢焦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从大一年这三个字到底要讲什么，去定义它，去叙述它，而也从教育跟学习角度来去认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大一年，其中的精神跟意义不只是大学新鲜，而是对各年龄层来说都非常受用哦。非常谢谢老师。
1: 谢谢董朗，谢谢各位听众。
0: 明天科目栏每周三夜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端午节到了。
5: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6: 哎，这个节其实本来是要纪念屈原，对不对？
5: 对，后来变粽子节。
6: 粽子节。
5: 对。
6: 我心里其实有点好奇，把粽子投到江里面，这些鱼虾会不会去吃它？
5: 不过呢，如果讲到粽子的话，这南北粽之争大概在台湾是一直不断的
6: 一个话题，每一年都要重来一次。
5: 对，尤其现在NVIDIA 的黄仁勋，他现在的背板其实就有个粽子店呢、喔。我们不要帮他宣传啦。但是这家粽子，大概因为这个黄仁勋的关系，现在也是啊，
6: 所以
5: 排队。
6: 黄仁勋他现在不只是那个 IC 界的代表，他还是这个台湾美食还有台湾旅游的一个大使哦、喔。
5: 是，
6: 哎、欸，我们发现在地都会有一些特色，即使是粽子是大家都吃，但是他会利用一些在地的特色去把它融入他的粽子里面。
5: 对，所以虽然吃的是粽子，其实我们也吃到了在地不同的食物的来源跟它的风味哦。
6: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生物，其实它也很有在地的风味哦。
5: 对，
6: 不是吃啦，不是吃，
5: 我们不鼓励吃，但是它在这段时间端午节的前后是它的繁衍期，对不对？
6: 交配期，
5: 交配期，而且这个生物呢，它有活化石之称，它在这个地球生长的时间当然远超过端午节的由来。
6: 让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5: 对，那我们在进行今天节目访谈前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来我出个题目，请问后是螃蟹吗？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听刚刚的题目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生物。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之前啊，曾经主持过一个后的记者会
5: 哦，
6: 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就一直在听后来这首歌。
5: 对，后来这首歌跟后只有后这个谐音而已，
6: 就只有后这个音是一样的，
5: 谐音梗也蛮红的啦。
6: 对，
5: 对，
6: 台湾嘛，台湾就是要玩谐音梗。
5: 就一直联想到后来。
6: 对， 对， 对， 但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后这个字怎么写，
5: 笔画蛮多的，现在小朋友写起来可能会很困难。
6: 但我们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后呢就是有学问的鱼，
5: 有学问的鱼哦，因为它是学
6: 上半部是
5: 学习的
6: 学
5: 的那个盖头，
6: 然后把下半部变成鱼就好了。
5: 对，所以是学习的鱼。
6: 对对对。
5: 不过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来宾，其实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也邀来节目谈过后哦，
6: 但是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忘掉。
5: 对，
6: 后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生物？
5: 对，而且我们这个时间请后博士来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6月20号是后保育日哦，也就是在我们播出节目之后没几天，那就是后保育日。那为什么后保育日要选在6月20号？我们也要请后博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6: 对，请明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
6: 是，明哲来要跟我们再度提醒我们一下，对，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7: 后它其实它是很多只脚，那我们先就从比较可怕的形象来讲，它有点像异形的那个抱脸虫。好、哦、可是如果没有看它的脚的话，其实它是相当可爱的。好、哦、它是像个圆圆的一个安全帽，半顶安全帽。好、哦、然后一个长长的尾巴。嘿，那 一般我们这样形容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跟这个烘哦会搞混，可是、
6: 对耶，好像有点像哈，
7: 是
5: 因为都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7: 对，尖尖的尾巴，圆圆的身体。
6: 但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像了，对，它完全是一个钢盔的感觉。对，
7: 那我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说，哎、那个烘啊是软软的，但是厚是硬硬
5: 的。哦，对，烘比较像是披肩，就是好像我穿了
6: 一个
5: 软
6: 披肩，
5: 对，
6: 我们直接把它形象化了。
5: 对，然后厚呢，它就比较像是就刚明哲说的，有点像半套的那个安全帽。其实，在沙滩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坦克车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6: 哎，明哲是不是它的英文也就是叫做 hammy crab？还是
7: 没有叫 horseshoe crab、
6: 哦、horseshoe crab
7: horseshoe 是马的蹄，然后是、哦、它只是外形就像钉在马的脚上面这个半圆形的
6: 马
7: 蹄
6: 铁，所以这个形象上面来讲，我觉得跟一般的鱼长得一点都不像，
5: 一点都
6: 我们想象中的螃蟹也不太一样，
5: 我觉得跟螃蟹也不一样、哦、看起来其实外观就可以分辨出来，确实是一个长得蛮奇特
6: 的，蛮奇怪的。
5: 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很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外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那个壳跟它翻过来很多脚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6: 对啊，可是后这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长得这样奇形怪状，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
5: 对，有那个活化石，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间有4亿多年，是吗？
7: 是，目前科学家最新推定大概是4亿8000万年前。
5: 哇，
7: 对，
5: 非常非常久远，
6: 所以它比恐龙还久远了。
7: 恐龙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出现，
5: 天哪，哇、哦，超越恐龙，然后它还依然活着。其实它算是这个环境生存比赛的优胜组，就是它是最优胜，它可以存活到现在。
7: 是，
5: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它活那么久呢？
7: 其实，蛮多能力的啊、好比说它有坚硬的壳，然后只要它的脚肚子没有露出来，一般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咬它或者去吃它。那它的鳃跟一些特殊的构造也适合在这个泥水中去爬行跟呼吸。对，那大部分的生物对氧气的需求非常的高，那后的容忍度还可以。
5: 所以我可以活到现在，
6: 我也一直很好奇，后长得就像一个钢盔，那他的眼睛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到眼睛这个地方。
7: 哎，是，如果我们一样是用钢盔这个造型去
6: 造型，
7: 对啊，其实，在金门它就叫做钢盔鱼。
6: 哦，
7: 虽然它不是鱼，它是钢盔鱼。
6: 是，
7: 它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钢盔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斜角大概120度两边这样的眼睛，
5: 斜角120度，所以是在两侧咯。
7: 对，有点不是正两侧，
6: 想象一个圆形，然后往前看，然后夹角120度的左右两边各一点这样的方式，
5: 所以是眼睛离得蛮开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到两边两侧这样，
7: 不是像狗一样是两侧。
6: 他看得到吗？
7: 他看得到。刚才提到眼睛，它其实有10颗眼睛
5: 啊，一排眼睛这样子。
7: 哦，倒不是哦，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眼睛。
5: 哇，如果说是以那个机器人的 sensor 就是感应器来说的话，
6: 我们想到同样的是，
7: 是
6: 它很像一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的 sensor，有很多探测器。
5: 对，
7: 是它其实真的只有我刚才提到最开始提到那个两个点，那两个眼睛是看得到影像的，那其他的8颗眼睛呢，都主要是只有感测到光线的明暗而已。
6: 所以他要躲到洞里面，他就知道，哎，这里面是暗的，这样子。

0: 可能是安全的这样子，
1: 甚至知道他是被肚子那一面也有两颗眼睛，那所以他知道他如果被打翻，他看到他是感受到他自己被打翻了。
2: 不过名字我觉得蛮奇怪，是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在潮间带生活，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又到深海去，是吗？所以他的整个成长历程是从海滩，因为我们刚刚有在一开始提到说这段时间是他的繁殖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呢？
1: 好的，全世界总共有四种候，那在台湾叫做三级候。那他的繁衍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是在海里面大概水深大概10到30公尺左右的水深，也没有说所谓的深海，那这个深度离岸边还是蛮近的。那到了繁殖季，繁殖季以前我会说端午，大概是端午到这个中秋期间，可是现在气候变迁变温暖了，我会说到
0: 提早哦，
1: 对，清明或是更早就开始往岸上移动来繁殖。那它会在沙滩，可是是那个海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会湿湿的沙滩，跟海龟不一样。
2: 潮间带吗？
1: 它是还是潮间带，但是是沙滩。
0: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它比较常在泥滩一点的地方？
1: 因为我们看到的泥滩是小候生活的地方。
0: 所以大候跟小候生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1: 是，那大候会在沙滩，那小候在泥滩地。
2: 但是都不是在沿岸，就是它在沙滩沙地里面。
1: 是在沙地。
0: 其实看一看后长得这样有点扁扁的样子，扁圆形扁圆形，它好像也不太适合爬那个岩石。
1: 对，它会卡住了。
2: 会卡住，因为腿很短，都是缩在它的钢盔里面。
0: 如果倒起来的话，但它自己要把自己翻回来还蛮辛苦的。
2: 蛮困难的。对，所以它是卵生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孵化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1: 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后它是一公一母爬上沙滩的，那母的后在公的后的前面，那其实是公的后紧紧的抱住这个母的后，
2: 很浪漫耶。
1: 对，母后也是有选择权，不让他抱他还是会跑掉的。
0: 对，
1: 所以是他们应该是情同意合啦。
0: 是。
2: 对，所以他的俗称叫夫妻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是也是这样子。
0: 那他们真的会一生一世就在一起吗？
1: 倒是没有。
0: 大家不要想象的太多了。
1: 對，
2: 所以是都是人赋予的想象。
0: 对，不要以为鸳鸯就是一生一世就是同一
2: 种。所以他们的公后母后爬上沙滩，然后就大约就现在刚刚说暖化以后，就是清明以后，大概就会开始到沙滩去繁殖。对，那大概多久他可以孵化成功回到海洋呢？
1: 产完卵之后大概需要50天左右。
0: 这么久啊。
1: 对，刚孵化出来就慢慢的随着浪被冲到下面的泥滩地，那它会慢慢的脱壳长大。
2: 它是用脱壳的方法。
0: 对啊，告诉我们小候刚生出来那个卵有多大，然后刚生出来小候有多大。
1: 好的，那个卵啊，大概如果大家小时候有听过 BB 蛋的话，就是大概 0.2 公分左右。
0: 这么小哦。
1: 是，那可是这个蛋啊还会稍微长大一点哦。那刚孵化出来的叫做一龄小候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的小指头的指甲那个小候大概是小指甲的一半
0: 这么小
1: 这么小。对，
0: 哇，
1: 在海边要眼睛非常好才看得到它。
2: 那它要脱好多次壳才能成年咯。
1: 是，那像公的候大概要脱壳16次，那母的候要脱壳17次。
2: 大概的成年候有多大呢？
1: 大概是它的宽度啦，就是大概是公的大概25公分，那母的是30公分。那有到成年以后有极少数会再脱壳，那个会更大一点，大概35到40。这个时候有些当地人会叫做本鸡后。本鸡后就是跟本鸡一样大的后。
2: 所以也算蛮大型的。
1: 是。
2: 所以其实后它在地球生存了这么多年，48000万年，它跟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它活了这么久，
0: 而且它的栖地都在这种岸边。
2: 对，这么多世代的人都看过这种生物。但是呢，刚刚明泽一开始也跟我们说，它其实会存活在地球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它的构造也好啦，它的这些生存机制也好，其实还蛮
0: 蛮特别的。
2: 对，蛮适合

0: 环
1: 看起来不好吃。
0: 对，可是我们知道后大家都说现在是濒危的物种嘛，需要保育。哎，我的问题就来了，明哲它既然结构这么的坚强，有
2: 活这么久，
0: 然后它又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氧，然后看起来好像也还蛮适应在泥巴滚一滚，然后就可以长大了。哎，为什么还会濒危嘞？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生存了四亿八千万，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太厉害了吧？
2: 对啊，人家四亿八千万，我们
0: 都
2: 把它弄到濒危了。
0: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3: 是。其实万物皆有灵嘛，那他们其实在能够活到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厉害，可是直到他们遇到人类，很多就变濒危了。是，那其实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生物，那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有聊到说后啊，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海岸边。嗯，嘿，那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人会在海边盖这个填海造陆，盖港口，那盖海堤或是丢小波块。嗯，那这些都把后的家给弄没了。
2: 啊，因为他们要沙地或泥潭地，
3: 是，是，那小孩没有地方住。
2: 哦，对，
3: 对，从小到大都没有地方住了。
0: 其实跟海龟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啊，他们要爬到沙滩上产卵，然后可是他们的沙滩已经不见，而且海龟还一定要回到他们原来出生的沙滩，但后应该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他孵出来的地方吧。
3: 后虽然没有像海龟会游得这么远，那它其实也不一定会跑到原来出生的沙滩。
0: 嗯嗯嗯嗯，
2: 哦啊，对，它看起来游泳能力就不是很高超的样子。
3: 是，它通常只会用爬的为主。
0: 哦，所以就是从沙滩爬到浅海，然后再爬上来，就大概就是生活范围在这个地方。
3: 哦、是，没错。
0: 所以如果这个范围被破坏了，
2: 栖地被破坏了，所以这也可能是就是最近人类以来那个后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0: 那现在在台湾哪里还能看到后，就是野生的后？
3: 最容易看到后的地方是在金门。
0: 金门
2: 哦，
3: 那第二多的是在这个澎湖。
2: 嗯，澎湖，也是沙滩
0: 很多，
3: 对，是离岛，离岛的
0: 建设比较，
3: 沿岸建设没有那么严重。
2: 哦，
0: 对。
2: 那台湾本岛呢？
3: 台湾本岛，大家可以看，其实只剩下西海岸只剩下 17% 的自然海岸。
2: 哦，
3: 那现在有持续在关心有后的地方，就是嘉义跟这个新竹。
2: 哦吼，哦对呀，嘉义那边也是沙岸嘛，
3: 是，
2: 那新竹香山那边也都是有一大片的沙岸，所以都是适合后会成长的地方。
3: 没错，
0: 所以现在有在想到因为后已经开始濒危了，然后要保育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跟行动开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其实在国际来说啊，国际上慢慢我们都有看到或是找到一些他开始他的住的家没了，在栖地没了嘛，那他再来是他的数量也变少了这个趋势。那可是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9年他被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这个濒危物种。那刚好就是在台湾2018年那个海保署成立
2: ，
3: 对，那也因为濒危物种必须要照顾嘛，所以海保署才有经费，才有系统性的来调查或者是研究它的保育。
0: 好，谈到这个保育，我们先休息会，因为明哲他其实名为后博士，他对于后的热爱啊，当然是大家都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积极的想要进行这个后的保育工作，那到底会怎么做呢？休息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谈的是杨明哲后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后。后来明哲，你有没有发现，那在台湾如果说后是属于濒危的物种，虽然海保署出来说啊，提倡大家要保育后，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知觉？那民众是不是认识这个动物？那要怎么样去保育？你有没有带动大家用什么想法？
2: 如果是以民众的出发点的话，其实大家去关心自己家乡的海，那就会可以知道说啊，我的家乡有可能会丢小波块，没有必要的小波块，大家可以去关心。那如果你看到你家乡的海被人家排放污水，齁，那你也可以去关心。那有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只是保育到后，你只保育那整个区域所有的海洋生物。
0: 这个建设跟保育之间一直都是有冲突的嘛。那现在台湾本岛来说，可以建设的地方也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建设了。所以明哲的意思是说，在开始新建设之前，我们现在其实剩下天然的海岸面积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更加的进行我们公民监督的义务了哦，然后来看这个生物。其实我觉得这生物可以生存48000万年，然后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建设，其实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生产很多，应该很容易生存的一个物种，但是现在看居然到濒危，2019年开始意识到，到现在2026年哦，这7年中间的时间嘛，
1: 那除了说有620这个后的保育日之外，有没有各地的团体推动什么样的行动来做后的保育行动？
2: 好的，像后最多的地方金门水事所它是以前是在做繁殖复育后的这个行动
1: 哦，就是有水事所那边会去做繁殖跟复育。
0: 那复育是就放流这样子吗？
2: 他们会去繁殖然后放流到金门的各地的海岸这样子。
1: 金门那边跟台湾本岛的后是同样一个族群吗？
0: 都是三级后吗？
2: 它都是三级后，那应该是不同族群。我意思说它不会互相跑来跑去
1: 哦，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0: 你刚刚说过它其实都靠爬，然后爬的不会太远，它不会像海龟游到很远的地方。
1: 也是
0: 所以放流大概就在那个附近。那本岛这边也有在放流后吗？
2: 本岛几乎很困难，因为大只的后就很少了那不过
1: 要取到种就不容易，
2: 是那所以说比较偏向环境教育部分的做法，像海洋科技博物馆，那他们有一个后知后学的计划，让20到30几个学校那去孵化小后。
1: 哦，他们有那个后的卵，然后让学校的学生去孵化小后啊。
2: 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金门的
1: 因为台湾已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后来生卵了。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让他像宠物一样，让小朋友拿这个后去慢慢把它
1: 先养出来，
0: 卵把它养出来，然后到可以放流的时候把它放走，是这样吗？
2: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宠物，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在养的过程不只学会生态啊，后的一生等等，那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那有时候后在养的过程它本来就容易在很小的时候容易死掉，那这个情况小朋友怎么面对，这都是可以去让小朋友理解的一个过程。
1: 它要多大才能放出去因为你把一只小后放出去就是给人家吃掉嘛感觉上
2: 那其实在国际上慢慢有一点共识啊，希望它到三龄，就是在一龄孵化之后再脱两次壳，那个大小大概是大家的拇指的指甲这么大，
1: 还是很小
2: 还是很小。对
1: 啊，
2: 对，
0: 但是至少比刚孵化出来的
2: 对
1: 有点
0: 多了，
1: 可能有点生存能力了。
0: 对，
2: 相对比较有生存能力。
0: 对
1: 哦，
0: 那所以这个620后保育日，这是国际定的还是台湾这边定的呢？
2: 是国际定的而且是2019年召开了国际后生态与这个科学的研讨工作坊，那一群国际专家决定的那当时陈当波老师、谢惠莲老师还有我，那也有到现场，
1: 所以是国际很多后专家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点好奇了，像我们这样子把后放出去，那族群真的有增加，数量有增加吗？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就找到后了？
2: 放出去放流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诚实说啊，其实还是成效还是有限。那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气力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活久一点。那如果一开始放在气力不好的地方，放下去过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1: 哦，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的气地。
2: 是，那一般民众有没有机会找到后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到金门或者是澎湖比较容易。但是本岛呢，那如果是本来就住在海边的朋友，那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后，或是渔民有什么捞到后在渔港这样子。
1: 哦，对耶，我也曾经有一次在和平岛的那个海产街，看到一整缸子的后，
0: 所以那时候你会误以为想说，奇怪，不是
1: 还蛮多的吗？
0: 濒危嘛，怎么好像数量还不少？因为好像看到的机会还蛮多。其实濒危的状态，其实它还是
1: 两个
0: 的程度的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就是还是看得到，但是需要我们保育的程度，对不对？
2: 是我们濒危啊，有个认定啊，是说它住的地方变少，有个趋势，然后它数量也变少，那不代表它已经真的找不到了。那它分布也很不平均，所以本岛的部分偶尔会遇到那种后一直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渔民不小心就会误捕到抓到这样子。
0: 哦，是。刚刚因为海天使讲到了海产店看到后，那我就有一个很俗的问题了。所以后可以吃吗？
2: 后可以吃，三级后是可以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去吃它了。
0: 对，当然，因为它
1: 是保育类啊，
0: 但是表示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其实也会拿后来当食物过，对不对？
2: 是。
0: 其实因为我会这样问，是我们在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你会炒到后壳炒面。
1: 对，这个请明哲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它有一个后壳炒面，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很好奇，到底后壳炒面它是拿后来炒面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好残忍哦！
0: 还是后因为那个壳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们把它拿一个当做一个器具的。
2: 其实台湾有一个俚语啦，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沿海也是相似的俚语，就是后壳不怕烫。这是翻成华语来讲是后壳不怕烫，那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葫芦瓢有没有去装水，去舀水的时候，那它其实葫芦瓢只能装冷水，它如果拿去舀热水它会软化
1: 啊，对，
2: 是不是？所以以前后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后的壳去装热水，或是甚至当大的汤
1: 瓢
2: 的。
1: 所以它本身可以被变成一个器具，就有点像炒锅锅铲或者是水瓢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它的那个钢盔其实有用处的，而且它生存的年代这么长远，人类也知道把它的那个壳，
1: 后说我的壳不是为了给人类用的。
0: 对啊，那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请明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他一开始那个问题。后是螃蟹吗？那当然答案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2: 后不是螃蟹，所以它英文是 horseshoe crab， crab 是螃蟹，可是它不是真的螃蟹。
0: 是，不要被英文给误导了。那刚刚说的那个四种后里面它是三级后嘛，那个级是荆棘的级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对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下集节目我们还要再请后博士明哲来跟我们大家继续深入的来探讨，因为620是后保育日，我们对后的认识哦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深哦。那么我们下集节目再继续邀请明哲继续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后。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1: 拜。
2: 拜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啊，访问到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养生的经验，就是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欢迎月清姐。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月清姐再度的大驾光临到我们节目当中。月清姐写了很多养生的书，你在这条养生的路上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您可以说是一个先驱哦，当然是跟自己的身体有关，也跟夫婿身体有关，
2: 对，
1: 但是还有你有一个好奇心，
2: 是
1: 不断地去探索，因为很多人就是到此为止就结束，我自己健康就好了，可是你会把你所有的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很慈悲耶。
2: 是因为哦，我和我先生都是在差不多我不到四十，他四十出头，然后就发现诶，健康给我们警讯，尤其是我先生肝癌多可怕呢，
1: 对，
2: 所以我就卯起来研究那个为什么人会失去健康，
1: 嗯，
2: 因为我当初选他的时候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阳光健康我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
1: 是，但是我在您书中看到他选择你可是鼓起了勇气，因为您是个药罐子啊。
2: 对，他说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娶我，那没想到结婚两年他先诊断出肝癌，那我就是也是药罐子如常嘛，那我就想说诶，这不行啊，这一定要想个办法，
1: 是，
2: 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栽入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医生说两年复发率 50%， 我先生五年存活率不到 15%， 那多可怕呢，所以我就还好了，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
1: 是，
2: 很会搜索资料，也很容易就近访问到专家。
1: 是，在这边还是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明，因为我们有全球的华人听众朋友，那么在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啊，我想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啊，可能就需要再跟你们说一下
2: 哈，
1: 我们月清姐啊，她是台湾新闻界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而且非常优秀，得过很多座的金钟奖，而且他当时的这个旅游节目啊，放眼看天下，
2: 天涯若比
1: 邻啊，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的标杆，是资深的前辈啊，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前辈啊，
2: 谢谢，
1: 是学养丰富。
2: 就是因为我在新闻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训练是比如说实践检验真理，
1: 是
2: 啊，怎么样去爬梢找出真相，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在这些复杂矛盾的资料中理出一个我觉得逻辑的头绪，然后我就开始执行，然后再用执行呢去检验这个真理，然后慢慢慢慢我就发展出一套饮食健康的方法，然后诶，很幸运的我先生一直走了34年，那都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他以前比如说造成他肝癌的元凶鼻肝带原不见了，然后譬如说他到2024又长出抗体，2025呢他连那个多年的那个就是肺部有一个毛玻璃，0.4公分的毛玻璃追踪了很多年现在也不见了。
1: 他之前有抽烟对不对？
2: 他之前抽了22年的烟，而且是一个老烟枪，然后每天一包，所以能够康复就修复身体，自然把它修复，他自己觉得很惊奇，我也很惊奇，所以我就发现现在又是一个预防医学的这样的趋势，很多人都发现
1: 是，
2: 其实像这些癌症啦三高啦都是生活习惯不当所累积的，然后10年20年，所以现在我们又常常看到，你看前几天一个46岁的演员突然过世，前几天一个47岁的科技人员也是睡梦中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恐慌，
1: 没错，
2: 那事实上这都是常年没有聆听身体的声音，然后呢忽视你的健康，然后导致突然它发生你就觉得非常的意外，所以我觉得说 我自己既然走过这条路，然后也找到了健康，而且主要就是靠生活方式。那生活方式呢，现在啊又变成医学界都普遍接受的一个医疗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来跟大家分享。也不是慈悲啦，就是觉得健康真的是一。那很多人那么努力就是后面有很多零，我希望他们也能保住那个一。那如果我能够尽点力量，我就很开心。
1: 对，而且你是现身说法哦，就很有说服力，因为有健康的例子，然后你一直持续走到现在哦，这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那我记得您之前也出了一本书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
2: 对，
1: 非常的畅销。那书里面我记得呢，您有提到就是在前言的时候有提到一位国外的学者，哈佛的学者哦，
2: 是
1: 提到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定义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欸，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谈他给你的一些启示那个时候？
2: 其实这位先生呢，他就是说，奇怪，有这么多癌症自愈的例子，然后他觉得不能用自然痊愈，这样就把这个个案结束，然后锁进那个资料柜里面。他跟我一样是个好奇宝宝，他就想去研究，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包括最先进的医疗中心，还有最原始的像巴西的那种一些他们民间的那种疗愈的场所，他都去探索，然后去找寻那些自然痊愈的例子，然后去找当事人访问什么样的原因。后来他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有自然痊愈的钥匙，那个钥匙呢，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免疫力。那免疫力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就要称它自愈力了，
1: 是
2: 因为自愈力还包含免疫力，还有那个修复力啊，
1: 是
2: 还有各种能力。然后那个就是从饮食营养来的，所以他就发现这些人呢都在饮食营养上做了很大的改变。然后他发现就接受自己，自信接受自己，爱自己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疾病其实是常年否定自己所带来的。
1: 是，
2: 对，因为你这样子的情绪，你一直否定自己，或者说怀恨，或者怨怒，负面的情绪里也会带来健康的问题。
1: 对
2: 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就是爱与关怀。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他这本书？因为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就是专门照顾癌友嘛，
1: 是，
2: 那我们也有癌友自然康复的例子，所以他是化放疗无效哦，然后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饮食指导，然后光靠着饮食的力量，他前三个月呢就把化疗无效，放疗只小了 0.3 公分的那个脑部的肿瘤，就让他又小了 0.4 公分，就变成 2.8 公分。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带着 3.2 公分的脑部淋巴瘤，就是淋巴瘤脑转移来上我们的课。然后小了 0.4 以后他很高兴啊，那时候三个月课结束了嘛，他就来当我们的志工。那也许是当志工就会激发心理的，我就讲说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愿意去照顾别人，祝福别人，施予爱，用亲身的例子来引导别人走向健康，也许这是这种心灵的改变。再三个月固定的追踪时间又到了，他一去医生一看片子就好惊奇，说好神奇哦，那肿瘤完全不见了。对，所以九年过去了，他现在又结了婚。
1: 是
2: 啊，不是又了，他本来没结婚现在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宝宝，
1: 是，
2: 就非常开心。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希望像这样的例子能够鼓励很多的人，然后我就跟他对照，发现我们的方法都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用饮食去改变，提升他的自愈力，然后我们叫他喝水，叫他运动，这都是还有正念，
1: 是
2: 这些都是提升自愈力的方法。对对对，所以也是要照顾好我们的癌友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我们照顾不到的，所以就只好透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是
2: 啊，或者写书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2: 那其实呢关于健康，大家都以为说我只要能够站着，然后只要我明天还能够开会只要我还能够走路说话，大概就不成问题。像那位46岁的演员，
1: 是
2: 他前几天才去巴厘岛玩，然后对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切如常，就突然就倒下了所以其实这都是没有注意到身体发出的微小的讯号。
1: 是
2: 那所以在1946年那个联合国世界组织 WHO 就说了他的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 或者是不羸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所以我们在癌症关怀基金会给予的不只是让他们身体恢复健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啊，还有他们的社会，就是他跟他家人的关系修复，然后他跟他周遭的人和解，他也跟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他会在一种爱与关怀的环境里面，然后他会觉得自己也要付出爱与关怀，因为他接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我讲循环。
3: 对，
2: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是一个社会共好的平台。
3: 太好了。
2: 也就是说有钱的人就来捐钱嘛。
3: 是。
2: 然后帮助这些癌友，然后我们的营养师帮助癌友。那癌友好了以后当我们的志工啊。
3: 是。
2: 然后继续投入这个共好的社会。因为他既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他就很真诚的付出爱与关怀。所以来的人都会感受到。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你能够贡献什么，或者你可以取得什么，一个更好的平台。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取得，当你好的时候你奉献，我觉得
3: 太好了。对，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在这里工作也很开心。
3: 是啊，对，而且有你不管是精神上或实质上这种领导，大家会觉得更有信心，而且很多正向的观念还有正确的饮食方式的灌输，让他们的生活都改变啦，你平常的一些坏习惯都慢慢改正过来了。
2: 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投入嘛。
3: 对。
2: 譬如说我觉得好好玩啊，我们有一个癌友是乳癌，大家知道乳癌在台湾和在像美国都是第一名的癌症女性啦。
3: 对。
2: 然后他呢又乳癌就是通常跟肥胖也有关系啊，然后他又乳癌又继续保持肥胖，然后他来我们那边参加说明会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我们的营养师负责一对一咨询的营养师说，我知道了，你们就是要我减肥，就是要我吃那种饮食
3: 难吃的，对，清淡的，
2: 对，健康不好吃的。
3: 对，
2: 那我就是不要这样。那我们营养师说，诶，那你不要这样，那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吗？可是很多人捐钱，一个人要花一两万块才可以帮助你健康的。那后来可是他的情况又让他很担心，因为他这样下去的话复发是免不了的，我们也知道乳癌复发就更打击更大，
3: 对，
2: 可能健康影响更大，很多人可能就一蹶不振。所以他说我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呢？后来他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他就加倍的辅导他。结果那个人后来成了绩优学员。
3: 哇，
2: 第一名，
3: 很厉害，这营养师很厉害，
2: 第一名毕业。然后他上去讲的时候，
3: 对，
2: 这是他亲身讲的。他说我当时是怎么样啊？我后来为什么会被营养师说服呢？他说那个营养师啊，就是比我还关心我的健康啊，然后苦口婆心在 LINE 上啦，甚至咨询上啦，就一直关照他。他说有时候啊，我下班了以后真的很累，而且真的很想出去乱吃一通，可是想到营养师这么关心我，他就说我还是乖乖回家自己煮，找营养师给我调那个营养，我们都有一个营养密码嘛。
3: 是是。
2: 说你应该吃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蔬菜，多少油脂，多少水果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黄金密码，是针对你自己的目前的癌症的状况，你的体质，然后每个人有的要减肥，有的要增肥，那有的有糖尿病，有的有高血压，就根据你的状况给你调配的饮食。所以他乖乖这样吃就是减肥成功，然后越来越健康，所以他就觉得好开心。我们的营养师真的很厉害，
3: 太厉害了。对，
2: 所以、
3: 而且有爱心。
2: 对，要减肥的人啊，最多减到10公斤，三个月哦，我们只统计三个月。然后要这个增肥的人，最多可以增到5公斤，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你得了癌症啊，那个体重一直掉，
3: 对对，
2: 营养不足，体重一直掉，其实你的愈后是不好的。
3: 没错，
2: 康复也是，
3: 身体要有本钱，
2: 对，要有本钱，甚至都不能接受治疗了。对，你说白血球不够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帮癌友，就是 增强你的体力，修补你的组织，让你能够接受治疗，而且让你逐渐走向康复，而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形态，避免复发。
3: 对对对，太了不起了。不过当然刚刚讲那么多，必须要配合，要互相配合。
2: 是
3: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方式你不做，我也没办法嘛，
2: 对
3: 不对？
2: 我刚举的都是那个癌友很有决心，
3: 是
2: 啊，自己很努力。
3: 对，
2: 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会有毕业典礼、结业式，
3: 是
2: 我都会说，其实对他们都会感谢很多人。我说最要感谢的是自己，因为自己愿意来参加，走出来，然后坦白承认我得了癌症，而且愿意改变，因为。我们如果会得一些疾病，通常都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出了问题。
3: 对，
2: 所以你要察觉，然后你要改变，然后呢，你才会慢慢恢复健康。所以他们都是付出了很大的执行力，
3: 对，
2: 而且跟自己的习性去抗争。
3: 是啊，
2: 其实是
3: 很难
2: 的，
3: 对。但是因为已经不得不了，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情况很迫切了。
2: 是，也有的人是比较有执行力啊。
3: 对对对，
2: 对，也有的人，
3: 还是有这种人哈。
2: 也有的人就是要加倍努力才会唤醒他。譬如说，有一个大肠癌三期的老伯伯，
3: 是。
2: 然后呢，他都宁愿自己种有机菜来吃，但是他每天晚上还是要吃一个沙琪玛。我们知道第一个沙琪玛是一个加工品，
3: 甜，对，
2: 而且甜，
3: 对，
2: 糖，
3: 甜，
2: 然后晚上吃糖影响更大，
3: 是，
2: 然后再加上油，高油高糖啊，就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想吃呢？因为他肠子里面的坏菌想吃啊，就是促进他发炎，让他得到大肠癌的那个菌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在里面，所以他就会提醒他，你该给我吃点，
3: 引诱他，好可怕，
2: 因为他就是。优势的那个大肠菌会主导你要吃什么，它会改变你的嗜好，它会去影响你的心情，所以你到那时候就会投降，就会去吃。我们营养师花了好大的力气终于让他不吃。
3: 对，这其实很难呢，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他，他回家想吃你也没办法，
2: 对
3: 不对？对
2: 呀，
3: 所以一定是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各方面的
2: 对，要对方那个理性的采纳，
3: 对对对对，
2: 对呀。
3: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会一些想法嘛，就是说我就那么一点
2: 啊，对，
3: 小嗜好
2: 人，
3: 对
2: 对。我先生以前也跟我说，你这样子的话，我都没有办法庆祝了。就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珍珠奶茶不能吃，东区粉圆不能吃，这个甜点不能吃，饼干不能吃，还有冰淇淋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好庆祝？
3: 对，
2: 我说还有啊，其实
3: 还是有很多。
2: 其实我是觉得啦，偶尔一点点，可是这个人是每天晚上，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能吃多少量，你的频率和你的总量，对，每天吃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为什么叫时时刻刻为养生？
3: 对，
2: 就是每天做。它的有38倍的复利，所以那你也知道，你做错了就是有38倍的后果。
3: 没错，没错。
2: 那你如果做对了，就是38倍的好的效果。所以就是一个小动作，就像这个先生一样，你就改变晚上一个小的嗜好。那每天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习惯，
3: 对，
2: 来改变以前不好的习惯，
3: 对。
2: 那一年可以建立很多好习惯，这就是我说的时时刻刻为养生。你不需要一下全部的改变，
3: 没错。
2: 就像我们的癌友，
3: 对，
2: 先来，你可能就改变你的饮食。我们花好几个星期去改变你的饮食，然后叫你记录喝水，你就慢慢知道我每天喝水量够不够。然后提醒你要运动，你每天要写那个笔记本的时候，饮食记录的时候，就想说，哦，我今天运动量够不够至少要30分钟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65岁以上的话要150分钟一个星期，
3: 反而要更久啊，
2: 要更多，不然你就会积少
3: 积少，
2: 而且我们蛋白质也要吃得更多，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消化能力更弱，所以其实我以为

0: 我已经很养生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这样子一路走来，我还陆陆续续发现自己很多的缺失，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说，我终于走出了健康的迷雾森林，因为
1: 对，
0: 健康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不是只是说，你怎么吃，
1: 没错，
0: 对，然后你还喝水，你怎么想，
1: 对，
0: 对对，你的思考，
1: 没错，没错，哦，好
0: 对，
1: 细腻
0: 很
1: 啊，
0: 多。
1: 对对
0: 对对
1: 对，
0: 对，还有你的生理时钟，现在发现你的生理时钟跟你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1: 没
0: 对你的
1: 错，
0: 健康影响很大，因为
1: 嗯哼。
0: 你顺着生理时钟，你的身体就会好好的运作，你一定要逆着它，你的身体就会很辛苦，所以你就比别人要加倍努力，要不然你的身体就是加倍的坏。
1: 对，哎，真的是这样 子
0: 对
1: 哎，
0: 呀，可是很多的人如果不像我在40岁。就受到一个这么大的警告，然后一路
1: 他就
0: 找
1: 会
0: 到
1: 得
0: 了，
1: 过且过，因为反正就是一点小病痛嘛，还没有让他觉得，
0: 对，就像我以前一样啊，我是每天起床不是头痛就腰酸背
1: 是
0: 痛，
1: 是，
0: 胃造三餐在痛，然后呢
1: 你是
0: 常
1: 不是就
0: 常
1: 习惯了
0: 不
1: 哦，有
0: 是
1: 点，
0: 感冒就是肠胃炎，
1: 对。
0: 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胀气、便秘、拉肚子，
1: 这样也很
0: 都
1: 不
0: 是
1: 舒
0: 小
1: 服哎，
0: 事。对，你不舒服，但是我去检查。完全没事，对，医生说你的肝功能很好，虽然我是 B 肝代原，但是我的肝功能还不错，那肾功能也很好，所以你没有问题。
1: 你也是很奇迹哎，因为当时是工作压力这么大，工作强度那么强，也很辛苦，你就是有一些小小症状反映出来，可是你其实基本上健康是好的，至少数据是好的，因为通常这个数据出来不好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已经
0: 就
1: 很
0: 来
1: 严
0: 不及了，
1: 重
0: 所以
1: 了，
0: 我
1: 对。
0: 就说，很多人说，哎呀。你把你先生照顾那么好，他一定感谢你。我说没有，我很感谢他，因为他
1: 是，
0: 先以身试法，他先得了癌症，然后让我是去研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然后我发现其实这就是我当时就是已经长期慢性发炎了。那长
1: 对，
0: 期慢性发炎呢，慢慢就会导致各个系统的
1: 失
0: 手，
1: 衡、失灵、
0: 哎，
1: 失
0: 失
1: 守，
0: 衡、失
1: 对，
0: 灵啊，失手。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全身性的疾病，然后癌症就是终极的发炎。所以从我那个时候再走10年或者20年，它就是一个癌症了。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应该不能算很好，因为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难受的。可
1: 对
0: 是很多
1: 呀，
0: 人就会觉得说，那么小毛病嘛，吃个药就好，紧张什么？
1: 可是每一样都是不舒服的耶。你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
0: 腰酸背
1: 腰
0: 痛
1: 酸背
0: 啊，
1: 痛啊。常
0: 其
1: 常
0: 实
1: 感
0: 这些
1: 冒，
0: 都是
1: 这
0: 慢
1: 都
0: 性
1: 不
0: 疲
1: 舒
0: 劳，
1: 服
0: 哎，
1: 哎，对啊，是不
0: 都
1: 舒
0: 是
1: 服
0: 睡
1: 的。
0: 眠，他都提醒你，你睡眠不足，你慢性疲劳，我没有办法修复你啊。
1: 哦，
0: 然后呢，
1: 对，
0: 你长期慢性发炎，你的肠胃已经长期慢性发炎，所以长期慢性发炎慢慢就会透过菌肠脑轴线影响到你的全身，因为现在忧郁症很多嘛，
1: 对。
0: 肠胃不好的人也很多嘛，那很多人都说，哎。这个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你的肠胃就失灵了。肠胃失灵，这是压力大造
1: 对，
0: 成的。可是大家不晓得，其实常常是因为你乱吃，所以造成你肠胃负担过重，然后你
1: 是，
0: 肠胃就慢性发炎，然后呢，然后最后才影响到你有忧郁，影响到你的压力或者你忧郁情绪。心或者脑影
1: 对
0: 响
1: 对
0: 你
1: 对，
0: 的肠胃是
1: 是，
0: 1/3的
1: 哦，
0: cases，然后。肠胃影响你的脑和心是1/3，
1: 哦，所以说，如果你饮食
0: 呀，
1: 好，
0: 所
1: 其
0: 以我
1: 实已
0: 才
1: 经
0: 会从
1: 解
0: 饮
1: 决
0: 食
1: 问题
0: 着
1: 很多了。
0: 手，一直呼吁大家说，饮食不只是提升你的自愈力，改善你的免疫力啊，加强你的修复力啊，还有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同时呢，这个饮食也会影响到你的菌肠脑轴线，会改善你的心情，
1: 对，所以饮食实在是太重要，重中之重。尤其是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所以我
0: 是
1: 们
0: 的，
1: 饮食是很重要。但月清姐也跟我们讲到，其实不只是饮食啊，你的运动、你的心态等等，都要很完善的，这缺一
0: 就
1: 不可
0: 是
1: 的。
0: 对，因为你的身体是多面
1: 没
0: 相的，
1: 错，
0: 健康是多面相的，所
1: 对，
0: 以才需要这本书。然后你看，就巨细靡遗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我把它 编进了生活形态里面，
1: 对，
0: 也就是说就生活化了，
1: 嗯，
0: 让你说哎，什么时候
1: 规律
0: 最好的时间去做对的事情，
1: 嗯嗯，太好了，
0: 就一天24小时你都可以在养生，
1: 对，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出发。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从早上起来，你就知道，哎，我今天该怎么样怎么样，我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刚前半段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受益良多，就是会惊觉或者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啊，不管是饮食、运动、作息，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我们不要等到已经这个大难临头，就是这个疾病严重的来敲醒我们啊，这就比较不好了。我觉得月清姐你们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帮助已经是病很严重，比如说已经都癌症了，是重症缠身，事实上你们这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亚健康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您提到说35岁就开始啊，这个免疫力要下降了，就越年轻的时候开始做越好，但是什么时候也不嫌晚。
1: 对，我觉得我写书，其实不只是提醒跟我同年龄的人，或者是说比我小20岁的人啊，那50岁的人是一定就要开始养生了。
0: 是是是，
1: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开心，就我的粉丝啊，或者是来听讲的听众，有很多更年轻的30、40啊，那
0: 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身体状况很差，可能是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1: 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重，
0: 没错
1: 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
0: 对，
1: 然后资讯这个
0: 越来越复杂，
1: 轰炸每天啊，24小时不停的轰炸你，
0: 对，
1: 让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让你的心情很纷乱，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水呀、空气呀、气候啊，现在的极端气候，再再都会影响你内在的平衡，
0: 嗯，
1: 所以现代人更需要，
0: 嗯，
1: 那的确也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自己或者因为家人，嗯、因为。爸爸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生病了，
0: 嗯，
1: 然后他忽然发现哦，健康这么重要，
0: 对，
1: 所以就来执行，
0: 嗯，
1: 那我自己是因为从亚健康走来嘛，我就特别的兴奋，
0: 是
1: 啊，因为我从那么不舒服，
0: 对，
1: 到忽然每天起床，哎，哪里都没痛，
0: 嗯，
1: 那每天都很开心啊，然后。40岁的时候就腰酸背痛 ,70 岁了每天都没有腰酸背痛、然后还有精力很充沛。
0: 对。
1: 我就发现这套养生方法非常好啊，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从40岁的人、30几岁、40岁的人都像我一样这样子走来啊，多好呢。而且我告诉你、千金难买早知道。
0: 是。
1: 因为我40岁的时候并没有理解那么多。我对健康的理解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可是逐渐的越来越多，包括到肌肉，
0: 是，
1: 所以可是到我70岁再来养肌肉是来不及了，65岁再养、勉强，但是你为什么不40岁就开始养？
0: 嗯，
1: 对不对？在肌肉刚流失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然后减缓它的流失啊，让肌肉，因为肌肉是最大的代谢器官，
0: 嗯，
1: 啊，所以你的运动量够。你的肌肉够，其实你就不容易得三高，尤其是可怕的糖尿病。
0: 哦，太好了。所以这部分也要请教月清姐。其实现在就是比较老龄化的社会，就是说大家寿命可能越来越长啦，这个老人家越来越多了齁，婴儿潮这一代的后面这些，这个人口很多。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老年的健康就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65岁以上的齁、反而运动量要更多，而且蛋白质是更重要，不然会积少症。我觉得这个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的传播吧，让大家了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哦，年纪越大，运动量不要那么大了，因为他可能比较衰弱了，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一些比较强度很强的运动，怕会发生危险，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蛋白质的摄取又该怎么样个摄取法？那很多人也觉得说年纪越大胃口就会比较不好啊，
1: 对，
0: 他吃的就比较少啊，
1: 是
0: 啊，应该是在精不在多啊，啊，那应该怎么个吃法？还有运动量，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请月清姐解惑了。
1: 好啊，

0: 我跟你讲，这是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我亲身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来跟大家分享，也是触动我写书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就想，我这么养生了，怎么到了65岁，诶，走路的时候常常就脚拐一下，然后常常就是，诶，好像我差点失去平衡，
1: 哦，
0: 对，好像我要跌倒，我就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去找书，发现哦 ，WHO 早就说了， 60岁以上，你每个星期那个运动量要达到中强度。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做强度对我们有难度，我们可以做中度。那中度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也设计了一些啊，加强核心，然后伸展，啊，让你慢慢的做，都是不会伤害身体，都是可以促进健康的。问题就是，我讲的持之以恒，
1: 对，
0: 每天都做一点点。譬如说，我知道深蹲很重要，
1: 对，
0: 那我就从每天做一个深蹲开始，
1: 嗯
0: 啊，然后就一直做，我最多就可以持续做到，我就做了60天，就做到60个，
1: 而且150分钟就是一天，其实差不多半小时啦，我们用半小时来算嘛。
0: 对，如果五天的话，
1: 对对对，
0: 150分钟是60岁以下的人，
1: 哦，
0: 60岁以上的人要300分钟，
1: 哦，300分钟，
0: 我看到的时候， okay, okay, 我觉得差点。昏倒，
1: 对，因为很多的感觉，
0: 就是就等于六天，你每天都要做50分钟。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哦，真的要这样子。
0: 对对，以前是135嘛，
1: 嗯
0: 嗯，对，135每次做50分钟，我记得。那现在呢，我就是变成一到六，
1: 哦，一到六
0: 天稍微休息一下，都做50分钟，
1: 哦，也差不多一个
0: 小时。对，我觉得差不多一个小时够了，因为你一次做过多也不好
1: ，对。
0: 所以很多那个周末运动者，其实反而促进发炎，因为你一个星期都不运动，然后一周末的时候就做了三四个小时，你身体根本支撑不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每天，所以我就说每天都做一点点，你可以做，比如说先做点有氧，走路啊，对对，或者超慢跑，然后呢，你再做点核心，然后最后做点伸展，你每个都做个，比如说你核心做个10分钟，伸展做个5分钟，然后前面那个有氧做个20分钟，很快时间就到了，然后你对你也没有特别的负担，那至于蛋白质呢，我也发现。我以前呢读的书都是说，如果你得了癌症，你要吃低蛋白的饮食。
1: 嗯，
0: 其实现在的研究恰恰相反，就是说你如果得了癌症，你要吃高蛋白的饮食，因为你癌症是最会掠夺营养的，然后它首先掠夺的就是你的蛋白质，所以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到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的时候，蛋白质都比较缺失，所以我们就开始重视蛋白质。
1: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就是说，癌细胞它会夺取
0: 营养
1: 蛋白质，
0: 特别是蛋白质，
1: 对对对。那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要饿死那个癌细胞，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好像有一点矛盾，对不对？
0: 我跟你讲，你要饿死癌细胞，你是要用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呢，就是癌细胞不爱吃的东西
1: 、
0: 去那个叫天然的抗氧化药物，它就是抗发炎啊，就是让你的，就我刚刚讲，不论是慢性发炎或者急性发炎或者正在发炎，正在慢性发炎可以慢慢的修复。
1: 嗯，
0: 那蛋白质呢，它是修补你的组织。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你到了像我这种年龄，就60岁以上的话，你消化蛋白质的能力是降低的。
1: 嗯哼，
0: 那这时候呢，我就改变了我的吃饭的方式。
1: 嗯哼，
0: 譬如说我吃饭我会先吃蛋白质，我以前都先吃蔬菜。
1: 嗯哼，
0: 啊，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饭。
1: 对，
0: 这个是对60岁以下的人。
1: 嗯哼，
0: 60岁以上的人就是先吃蛋白质啊，但是你的蛋白质不要又油又腻，
1: 嗯
0: 啊，如果你很多肥肉，那不是吃蛋白质，你在吃油了，
1: 是脂肪，对，
0: 对，所以如果你吃蛋白质，现在政府是说豆鱼蛋肉，
1: 对 对, 对
0: 啊，豆鱼蛋肉，所以要均衡的吃啊，那不要都吃动物性的，也可以要吃点植物性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开始补充蛋白质。那尤其我每天不是都喝绿拿铁吗？
1: 对
0: 对，那我在绿拿铁里面我。蛋白质我就会加高蛋白粉，就是像大豆生态这样，容易吸收的，然后也会增加，所以一天就每餐都要吃到两份，也就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那个蛋白质的量。
1: 嗯，
0: 我觉得是吃得下的。对，然后这样子淀粉也是要吃的，
1: 对，
0: 所以我淀粉至少会吃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碗。
1: 有些人不吃淀粉，不吃淀粉
0: 完全不吃淀粉的话，
1: 对不对？
0: 对，第一个你的脑得不到营养，因为它很要葡萄糖啊，它也要脂肪嘛，蛋白质，所以均衡了，我觉得均衡是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所以你均衡的吃，那你的身体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撑。

0: 然后你的蛋白质也能够好好的消化。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吃淀粉，其实这些消化啦，或者新陈代谢也不能好好的运作。
1: 对，像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或这样的饮食形态，我们在家里很容易做到，但有时候我们会出门啊等等的哈。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对不对？
0: 我们有一本书啊，叫《做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0: 那是我们的那个癌症关怀基金会前后两位执行长他们一起编的。
1: 是，
0: 那就是用食物的照片，不是我们吃的食物，是实在的那个食物。比如说，你吃一份蛋，一份蛋白质是什么？蛋是一个啊，他就给你看食物。那也有外面，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吃的是馄饨的。或者我吃的是水饺啊，
1: 对，
0: 或者我吃的是欧米索啊，
1: 对，
0: 对对对，那这怎么计算呢？他在里面也会教你
1: 啊，太好了。
0: 所以，因为我们的癌友有时候也会在外面吃，
1: 是，
0: 我们虽然就请他们减少次数，但是我们也要教会他们出去怎么吃，怎么选择对的东西，然后他怎么算你的分量，要不然他的饮食记录写不下去啊。那我今天就吃了欧阿米爽，那一碗我要怎么计算它？
1: 对呀，是，
0: 对，我们很原谅有的人有的时候会想吃，
1: 对，
0: 但你会要学会
1: 对，
0: 记
1: 这个
0: 录。
1: 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他就喜欢有一点小确幸，有些人很怕说，我就从此以后我就是过这样的有点对
0: 清
1: 他们
0: 汤
1: 来
0: 寡
1: 说
0: 水。
1: 苦行僧的日子，对，就清汤寡水，我是不是都只能吃这些东西？但是不是其实你吃久了，你也就习惯这样，而反而吃那些东西你觉得并不好吃，会不会这样子？
0: 是的，像我先生啊，以前他就是10年的时候，医生跟他说："哎，恭喜你，你痊愈了。"他回来跟我说："哦，医生说我已经痊愈了，
1: 我
0: 所以
1: 可以开
0: 从
1: 始放
0: 明天
1: 肆
0: 开
1: 了。
0: 始，我要把你过去不准我吃的东西全部吃回来。"我说："很好啊，那10年以后你又是一条癌
1: 对，
0: 症好汉，你要
1: 真
0: 不要呢
1: 的，
0: ？”结果他真的没有这样 做，
1: 不
0: 因为
1: 敢，
0: 他发现第一个心理上也
1: 心
0: 觉
1: 里要
0: 得
1: 怕
0: 在
1: 嘛，
0: 对，
1: 对，
0: 第二个他也发现那些东西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好吃了，他已经习惯了天然的食物的美味。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外面吃，那有的餐厅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好油哦，
1: 对，
0: 好腻哦，
1: 你不觉得现
0: 反而
1: 在
0: 在
1: 人
0: 家里比
1: 舌
0: 较好
1: 头？
0: 吃。
1: 对对，舌头好像坏掉了，因为你吃久了这些加工的东西，外面这些多油、高糖、高盐的所有东西，你的舌头其实你就吃不出真正原味好吃的东西嘞。
0: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抢救小孩子的味蕾
1: 真
0: 啊！所
1: 的，
0: 以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也去学校里面
1: 对，
0: 教小孩怎么
1: 是，
0: 吃
1: 我觉得这
0: 啊。
1: 个好伟大的计划，很应该做，计划要拍拍手、鼓掌哦！你们有到小学去推广这种营养概念，很重要诶。
0: 然后我们亲自分析给他，一瓶养乐多里面有多少糖，叫他们猜，做实验，然后把那个方糖的数放在前面。结果揭晓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吓呆了，说啊，原来我以为这样一瓶小小的养乐多无害，对不对？是这么多糖。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跳绳跳几次？啊，跳得他累死，他说下次不喝了，又要跳这么久的跳绳。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知道因果，
1: 对，
0: 对，你吃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反应，这
1: 是，
0: 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大人更需要。那像我先生呢，他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但是呢，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吃坏了，到30几岁，他都觉得说这样吃
1: 有
0: 没
1: 什
0: 什
1: 么问
0: 么啊。
1: 题
0: 我
1: 吗？
0: 都说，哎呦，你好像在吃毒。他说这么好吃，什么叫毒啊？你真奇怪，对不对？然后很多人，我拿了一盘沙拉，然后另外一个男生拿了那个炒那个牛肉炒什么，
1: 河
0: 油
1: 粉，
0: 乎乎的啊，一碗。然后他说："你看，你吃那么多，我吃那么少，为什么我比你胖，肚子那么大，真是不公平。”我说："我吃的这个都是蔬菜啊，但是也有一点蛋白质。你吃的都是很多的油，对，所以当然结果不一样。
1: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
0: 对，
1: 候看你的餐盘，看你的饮食，然后看你这个身材等等，就会看出来很多事情。
0: 所以我很多癌友啊，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我觉得我吃得很健康啊。"结果课上下来，记录写下来，才说。哦，原来我踩了这么多雷，对，然后他们就真正的知道健康的饮食，然后真正的恢复了健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健康并不难做到，对，就
1: 就
0: 是
1: 是 开始那一步，对，你有决心，
0: 你要知道，然后你要有决心，然后慢慢的做，你的味蕾会跟你配合，因为你把肠里的那个坏菌然后改变了那个菌相，让好菌增多了，因为膳食纤维就让好菌增多，
1: 对，
0: 那高油高糖就让坏菌增多，那你坏菌慢慢少了，好菌就慢慢多了，你的味蕾就会改变。
1: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开火还是最好的哦。
0: 很多的研究都证实，如果你在家里煮饭，那你的那个生病会比就是外食的人少 50%， 你的寿命也会增长很多。所以在家里开火，其实在现在物价腾贵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我现在很会开火有的时候也叫做不开火的开火。就现在有很多的电器嘛，就它可以帮助你在这么炎热的夏天，我只要按个钮，它就会自己去煮好了，不论是汤啊或者是什么菜啊，
1: 对，
0: 很简单。
1: 对，
0: 然后我那个炒青菜就是快两分钟就好了，我还把我先生都教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容易
1: 没错，
0: 其实不难，
1: 你只要有心，而且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这不难。如果生病以后你会更麻烦，如果你现在觉得嫌开火麻烦的话是不是
0: 是
1: 还有要请教月心姐刚刚有提到很多重点比如说睡眠也是很重要嘛，可是现在的人睡眠的问题很大您觉得这个主要是不是也跟饮食啊、作息、运动也是相关联的？
0: 对，
1: 还是说，
0: 如果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就说，哎呀，明明我很累了，
1: 对，
0: 可是我就是，要等先生回来，再强忍一下，要看一下剧，哎呀，手机的讯息还没回完。其实你过了那个时间，就是10点、10点半，褪黑激素分泌最多的时候，
1: 对，
0: 你想睡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觉得我还没弄完，你就继续再去滑一下手机，你就想我只滑一下，结果过了那个时间到了11点半，躺下去睡不着了。
1: 所以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他睡觉的时间，对不对？
0: 对，就是说我刚讲了，我们要顺时养生，顺着你的生理时钟来养生。你的生理时钟明明就在9点半10点半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最多，就告诉你你累了。可是大部分人呢要不是就是觉得身体不够累，还有的人不去睡，就是因为身体好像不够累，头脑很纷杂，身体不够累。他说我去睡也睡不着啊，所以这些人呢，你就是下午要去运动一下，或者是吃饱饭你早一点吃饭，然后7点半你就运动到8点半就是让身体疲劳一下，然后你去洗个澡，然后就睡觉，很好的。所以每个人要看自己的情况，
1: 对。
0: 那有的人呢，就是强忍着不睡觉，有的人就是
1: 不舍得睡觉，
0: 不舍得睡觉。像对，很多人都是要追剧嘛，对，就强忍着，甚至24小时就是一直看。可是很多的猝死都跟那个好几天熬夜有关系，
1: 没错，
0: 对，因为你的身体修复不了了，你不要想你的心脏是分分秒秒在跳动
1: 都在工作，
0: 可是他的这样子的话，你不让他稍微的休息一下不是休息，不是让他停止，就是他这个缓慢一下对，那你一直熬夜，你就让你的周身所有的包括你的肝你都没有休息
1: 对，
0: 现在发现很多人肝炎症，对不对很多人眼睛很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其实也都是没有休息所以今天的疲劳今天就要恢复所以睡眠很重要，
1: 对，
0: 有的时候睡眠在是缓不了的，
1: 对，
0: 你再错过了你就缓不了了，
1: 的确的确那您刚提到说生理时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还是说它其实是因人而异，那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因为比如说这个时间我就应该吃饭，这个时间我就应该睡觉，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值夜班的啦，种种的因素他没有办法那么规律，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不是要让他越规律对我们的健康是越好？
0: 对，其实你的工作那是不得已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再转成就是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但是一般人呢，你最好，我的书上第一个写的就是顺时养生，我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就是顺时养生，
1: 对，
0: 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越夜越美丽我跟我先生都喜欢熬夜然后呢
1: 那隔天睡很晚起来这不是也是一种
0: 其实
1: 规律吗？
0: 可是这样的规律是跟你身体所需要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1: 、
0: 因为我们 就是我在书里面就提到经络循环，
1: 是是是，
0: 在每一个时间里面，你的经络在做不同的事情，它需要你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差不多6:30、7:00、7:30起床。

0: 应该的。
1: 嗯，
0: 然后呢，起床以后，你这7点半、8点吃个早餐，
1: 也是应该、
0: 也是应
1: 该必须
0: 的。这样子，然后让你的身体它有养分进去，
1: 是。
0: 所以它其实身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1: 嗯哼，
0: 它从来不会落拍，它
1: 嗯哼。
0: 落拍。你就辛苦了，你就
1: 嗯，
0: 生病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嗯，
0: 所以你要配合他
1: 嗯，
0: 啊，所以我才会说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就事半功倍；
1: 对，
0: 你在错的时间，然后你即使做对了，你也收获没那么
1: 没
0: 大。
1: 错，没
0: 那你
1: 错，
0: 如果在错的时间做错的事情，那简直
1: 就
0: 就是
1: 很
0: 更
1: 惨，
0: 糟了。
1: 灾情惨重了。
0: 就是久了，你的身体你就会想说：奇怪，我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用了？就像我以前，我就觉得身体是拿来用的嘛，
1: 对，
0: 而且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先身体会坏啊，
1: 对，而且是很有冲劲
0: 而
1: 的
0: 且熬完夜，
1: 现
0: 你知道
1: 代女
0: 吗？
1: 性，对，
0: 熬完夜哈，因为你的肾上激素分泌，你还更美丽，所
1: 对，
0: 以你就会觉得说，那熬夜有什
1: 没
0: 么
1: 什
0: 呢？
1: 么，对，真
0: 然
1: 的
0: 后我
1: 也，
0: 还是神采奕奕，还可以再撑一天。其实就所以后来我变成亚健康，所以后来我先生会得癌症。都是这样，
1: 嗯。
0: 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懂，所以当你的免疫力在34岁失灵了以后，我慢慢就变就亚健康药罐子。
1: 是，
0: 我先生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就是压力很大嘛，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又还做过那个搬家工人，你都 不
1: 好
0: 能
1: 厉
0: 想
1: 害
0: 象。
1: 哦！
0: 对，还能
1: 对，
0: 够他说他可以扛一个冰箱，
1: 哇，
0: 下楼梯没有电
1: 是，
0: 梯，
1: 嗯，
0: 所以那种付出太大。当时都觉得可以应付，可是慢慢就在你的身体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1: 嗯。
0: 你的病痛你会忘记，你的身体都会替你记得。
1: 真的，
0: 对，所
1: 嗯哼，
0: 以到的时候你还是得还
1: 要
0: 债。
1: 还债，真的是这样子哦。还有你提到一些观念，令我印象也蛮深刻的，就是说吃药，它当然会好，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吃药。可是问题是你吃药之后，如果你好了，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改善你错误的生活习惯，就是说你治病的原因你要知道，你要找出来哦，这个
0: 对，
1: 才是正本清源呐、啊。
0: 对，现代人为什么那么轻忽健康？
1: 是。
0: 就是因为看医生太方便了，吃得
1: 嗯，
0: 饱，而且呢，药到病除。
1: 对，
0: 哎，对，我头痛，吃个药立刻不痛了。哎呀，我现在我的胃在痛，然后吃个胃乳，哎，让它不痛。我以前就这样，
1: 嗯，
0: 可是不晓得你明天又痛了，
1: 对，
0: 因为你生活形态没改变，然后
1: 嗯，
0: 你就这样一直吃
1: 而
0: 药，
1: 且
0: 那
1: 频率会变
0: 的，
1: 得越来越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很多人呢，就是说奇怪。我以前吃药可以挡很久啊，现
1: 啊，
0: 在马上又不行了。
1: 对。
0: 对，所以台湾洗肾人口最多，世界第一就是这样子啊，吃太多的药。所以药是治你急性的病，它也不能治慢性的病。像高血压，你不能说我吃了一个药，我高血压就好，
1: 对啊，
0: 没
1: 长期
0: 好啊。
1: 吃啊，
0: 对，你就要一直吃下去。高
1: 对，
0: 血糖也是。
1: 嗯，
0: 那我在我的粉丝里面，很多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他靠着改善生活形态，譬如说每天喝绿拿铁，然后每天走路走1万步，他就好了。那就4颗药，比如说2颗血糖药、1颗血脂药、1颗血压药都不用吃了。那我们不是应该要去追求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吗？
1: 对。
0: 对，还是你说我就好逸恶劳？哎，我觉得懒得做改变，我就一直吃下去。可是我也看到。就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家族性的高血压，然后他就很觉得药物万能，因为他
1: 是，
0: 自
1: 尤
0: 己
1: 其
0: 是
1: 是医
0: 医生，
1: 生，
0: 他
1: 对，
0: 很知道，
1: 西医，
0: 所以
1: 对，
0: 他就说，不吃药反而更糟，也
1: 对，
0: 的确是有的人你不吃药更糟，可是你可以改变生活形态，
1: 嗯。
0: 让你慢慢达到，改善，然后你甚至减药。
1: 嗯
0: 甚至不吃药，因为我一个营养师就这样子帮他先生的高血压，
1: 嗯
0: 调到
1: 嗯嗯，
0: 就是可以慢慢吃半颗药，或
1: 对
0: 者最后都不吃药。
1: 对，
0: 本来要吃2颗药，你可以这样改善。可是
1: 嗯
0: 我看那个医生，我跟他一起当董事啊，当
1: 嗯哼，
0: 一个基金会的董事，他也
1: 是，
0: 很有爱心，
1: 嗯
0: 然后当了很多很多年，我就看他的老化速度是很快的。
1: 啊，所
0: 对，
1: 以真
0: 所
1: 的
0: 以我就
1: 是。
0: 觉得说，其实。改善生活形态，就
1: 对，
0: 减少你的慢性发炎。
1: 没
0: 减
1: 错，
0: 少慢性发炎，就是减缓老化。
1: 嗯，
0: 因为你生病或者是你老化，都是慢性发炎的结果。
1: 嗯，
0: 对，所
1: 对，
0: 以为了自己的青春永驻，我觉 得
1: 是
0: 也该
1: 的，
0: 花一点
1: 没
0: 力气嘛。
1: 错，没
0: 哦，
1: 错，
0: 其实我们生下来是要好好生活
1: 没
0: 的，
1: 有错，
0: 好好的保护你的健康，
1: 嗯
0: 然
1: 嗯。
0: 后。 改变你的习性，然后修养你的德行，
1: 对对对，
0: 然后学习更多的知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可是现在很多生活的目的变成我就是吃喝玩乐，
1: 对，
0: 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我其他都不重要。
1: 对对对，我觉得讲很对。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很有问题，而且其实你从根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哦，你整个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其实也会越来越美丽。就像你说，其实应该从这着手才对。可是现在的人他会去做医美，他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些反而会侵入性的对你的身体反而不好的影响，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不从根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哎，其实这个地球暖化，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
1: 对，
0: 也就是说，现代人求速效嘛，
1: 对对对，
0: 速食，
1: 对，
0: 快速，
1: 对对对，
0: 方便，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1: 嗯、
0: 是这样子吗、
1: 嗯？
0: 其实我现在觉得，慢也很好，
1: 没错，
0: 说其实慢就是快，
1: 嗯哼，嗯哼，很好，很有哲理的话，
0: 你我好好吃饭，
1: 嗯。
0: 我就能够很健康，我就不要花时间去生病。
1: 对，
0: 我好好运动，我也是很健康。
1: 对
0: 啊、我就不容易生病。我记得纪政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请很多人运动，很多人都跟他说、我没时间。他就说，那你生病，你得一定要有时间哦。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要生病。
1: 嗯，对，纪政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她是我们中华民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田径女将啊，有飞耀的羚羊这样的称呼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当时为中华民国在这些世界级的运动会上争取了很多很好的成绩，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运动界的人士啊。
0: 所以她后来用那个，她到老年的时候啊，
1: 是
0: 她就发现她体重增加了，因为你以前运动很多，后来没有
1: 运
0: 动了，
1: 对，都会这样。
0: 然后她发现有漏尿、因为你体重的时候你那收缩不好了，所以他后来就靠那个在这个跑步机上健走、因为他就说如果你每天要出去，有的时候又有
1: 下雨刮风的
0: 大太阳，
1: 对，
0: 刮风、下雨就不能，那你家里有个跑步机，或者你就在家里养
1: 走就好了
0: 的习惯，
1: 对对对，
0: 他就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哎，这些都好了，而且减了10公斤、
1: 哇，
0: 所以他就鼓励大家健走嘛，
1: 是是是，
0: 那大家都会跟他说哪有那个时间，哪有那个美国时间，他说那你生病就要有时间哦。
1: 嗯，
0: 那你怎么
1: 说得很
0: 对，
1: 对
0: 啊，你不能说我哎，像我先生那时候，或者是像很多人说哦，你生病了，医生说你多久不能动，那你就得
1: 真的
0: 在那里、
1: 而且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呀，
1: 生病然后家人的这些烦心操心啊、你
0: 最贵
1: 的
0: 床就是病床，
1: 真的最贵的，
0: 而且一人生病全家受累，
1: 对对对对对，想到这些
0: 会幸福、
1: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来反省一下我们对健康的这个观念哈，要改正过来。我觉得月清姐讲到很好的，就是您对于这个中西医你有一个很宽容的见解，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嘛，对于这些领域的涉猎，中医的部分呢、它有这个经络、让你又更开拓了一个等于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对不对？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作为一个癌友的家属，
1: 是
0: 我不能够说哎，哪一个我就去忽略它，所以我最先从营养学自然学，我不可能读医学嘛，那是医生的事情、但是营养还有自然医学都谈很多营养的事情、然后慢慢后来我就发现中医也很重要，因为我在喝那时候我发现绿拿铁很好、就是我以前叫精力汤，
1: 是，
0: 但是我小姑是学中医的、
1: 哦、
0: 他就立刻说
1: 太棒了、
0: 你要小心那个太寒会伤害身体、所以我就知道饮食有寒热，所以我后来鼓励大家穿烫，
1: 是
0: 除了是为了要就是减少虫卵，要杀青啊，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草酸药啊、那些植酸，可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也可以改变食物的寒性，让它稍微温一点、尤其女性都比较寒，
1: 对
0: 啊，所以它可以这样改变食物的性，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注意寒性啊、热性啊，还有中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络，
1: 对
0: 啊、你刚刚说因为我刚说我们的运行，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小宇宙，跟大宇宙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它就会顺着这个经络，就是配合你的大宇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在哪一个时间，该哪一个经络主导，
1: 嗯，
0: 它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到哪一个是很就是
1: 很细腻的，
0: 它是使命必达
1: 的，
0: 它就是照着这个规律来的，所以我才会说，现在呢这一套已经被三个 那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嗯、就是说生理时钟
1: 嗯哼
0: 啊，我们讲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0: 觉得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你，这就是生物时钟。人类跟所有的动物或者植物一样，有趋光性，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起来，然后你就要工作了，然后到太阳下去的时候，你就该休息了，啊，特别是9点半以后，你进入三焦经，那你就要好好的休息，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进入睡眠的状态，
1: 对，
0: 你就会很自然的睡得很好。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亚健康或者不健康，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逆天而行，就是逆着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走。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啊这个天地万物它的这个
0: 规律，
1: 对规律来做的话，我们就会很健康的。其实我们就很单纯的就顺着它，就会很健康的。
0: 所以我很强调规律生活，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我是巨蟹座 A 型。
1: 哇，那实际是很严谨的啊，
0: 就是很。很愿意规律，所以我就是有不到强迫症，但是我就会在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这样养成规律。那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非常
1: 好。对，我想您说的这些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很受用。那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话题，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谢谢月清姐，我们在下个星期还会继续的邀请您到节目中跟我们继续来谈时时刻刻为养生的重点。
0: 好，谢谢慧芝，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端午节到了，
5: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6: 哎，这个节其实本来是要纪念屈原，对不对？
5: 对，后来变粽子节，
6: 粽子节。
5: 对，
6: 我心里其实有点好奇，把粽子投到江里面，这些鱼虾会不会去吃它？
5: 不过呢，如果讲到粽子的话啊，这南北粽之争大概在台湾是一直不断的一个话题，
6: 每一年都要重来一次。
5: 对，尤其现在。NVIDIA 的黄仁勋，他现在的背板其实就有个粽子店哦。我们不要帮他宣传啦。但是这家粽子，大概因为这个黄仁勋的关系，现在也是啊，
6: 所以
5: 排队。
6: 黄仁勋他现在不只是那个 IC 界的代表，他还是这个台湾美食还有台湾旅游的一个大使哦。
5: 是，
6: 哎，我们发现在地都会有一些特色，即使是粽子是大家都吃，但是他会利用一些在地的特色去把它融入他的粽子里面。
5: 对，所以虽然吃的是粽子，其实我们也吃到了在地不同的食物的来源跟它的风味哦。
6: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生物，其实它也很有在地的风味哦。
5: 对，
6: 不是吃啦，不是吃。
5: 鼓励吃，但他在这段时间端午节的前后是他的繁衍期，对不对？
6: 交配期，
5: 交配期，
6: 对啊，
5: 而且这个生物呢，它有活化石之称，它在这个地球生长的时间，当然远超过端午节的由来。
6: 让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5: 对，那我们在进行今天节目访谈前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侯博士杨明哲，来，我出个题目，请问后是螃蟹吗？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听刚刚的题目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生物。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之前呢，曾经主持过一个后的记者会。
5: 哦，
6: 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就一直在听后来这首歌。
5: 对，后来这首歌跟后只有后这个谐音，
6: 就只有后这个音是一样的，
5: 谐音梗也蛮红的啦。
6: 对，
5: 对，
6: 台湾嘛，台湾就是要玩谐音梗。
5: 就一直也想到后来。
6: 对， 对， 对， 对，但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后这个字怎么写，
5: 笔画蛮多的，现在小朋友写起来可能会很困
6: 难。但我们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后呢就是有学问的鱼，
5: 有学问的鱼哦，因为它是学
6: 上半部是
5: 学习的
6: 学
5: 的那个盖头，
6: 然后把下半部变成鱼就好了。
5: 对，所以是学习的鱼。
6: 对对对。
5: 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来宾，其实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也邀来节目谈过后哦，
6: 但是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忘掉。
5: 对，
6: 后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生物？
5: 对，而且我们这个时间请后博士来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6月20号是后保育日哦，也就是在我们播出节目之后没几天，那就是后保育日。那为什么后保育日要选在6月20号？我们也要请后博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6: 对，请明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
6: 是，明哲来要跟我们再度提醒我们一下，对，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7: 后它其实它是很多只脚。那我们先就从比较可怕的形象来讲，它有点像异形的那个抱脸虫。好，可是如果没有看它的脚的话，其实它是相当可爱的。好，它是像个圆圆的一个安全帽，半顶安全帽。好，然后一个长长的尾巴。嘿，那 一般我们这样形容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跟这个烘哦会搞混，可是、
6: 对耶，好像有一点像哈，
7: 是
5: 因为都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7: 对，尖尖的尾巴，圆圆的身体。
6: 但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像了，对，它完全是一个钢盔的感觉。对，
7: 那我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说，那个烘啊是软软的，但是烘是硬硬
5: 的
6: 哦，
5: 对，烘比较像是披肩，就是好像我穿了
6: 一个
5: 软
6: 披肩，
5: 对，
6: 我们直接把它形象化了。
5: 对，然后后呢，它就比较像是，就刚明哲说的，有点像半套的那个安全帽，其实在沙滩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坦克车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6: 明哲是不是它的英文也就是叫做 hermit crab？还是
7: 没有叫 horseshoe crab、
6: horseshoe crab
7: horseshoe 是马的蹄，然后写、它只是外形就像钉在马的脚上面这个半圆形的
6: 马
7: 蹄铁，
6: 所以这个形象上面来讲，我觉得跟一般的鱼长得一点都不像，
5: 一点都不像，
6: 跟我们象中的螃蟹也不太一样。
5: 我觉得跟螃蟹也不一样哦，看起来其实外观就可以分辨出来，确实是一个长得蛮奇特
6: 蛮奇怪的。
5: 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很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外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那个壳跟它翻过来很多脚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6: 对啊，可是后这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长得这样奇形怪状，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
5: 对，有那个活化石，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间有4亿多年，是吗？
7: 是，目前科学家最新推定大概是4亿8000万年前。
5: 哇，
7: 对，
5: 非常非常久远，
6: 所以它比恐龙还久远了。
7: 恐龙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出现，
5: 天啊，哇，超越恐龙，然后它还依然活着。其实它算是这个环境生存比赛的优胜组，就是它是最优胜，它可以存活到现在。
7: 是，
5: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它活那么久呢？
7: 其实，蛮多能力的啊、好比说它有坚硬的壳，然后只要它的脚肚子没有露出来，一般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咬它或者去吃它。那它的鳃跟一些特殊的构造也适合在这个泥水中去爬行跟呼吸。对，那大部分的生物对氧气的需求非常的高，那后的容忍度还可以。
5: 所以我可以活到现在，
6: 我也一直很好奇，后长得就像一个钢盔，那他的眼睛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到眼睛这个地方。
7: 哎，是，如果我们一样是用钢盔这个造型去想，
6: 造型，
7: 对啊，其实，在金门它就叫做钢盔鱼。
6: 哦，
7: 虽然它不是鱼，它是钢盔鱼。
6: 是，
7: 它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钢盔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斜角大概120度两边这样的眼睛，
5: 斜角120度，所以是在两侧咯。
7: 对，有点不是正两侧，
6: 想象一个圆形，然后往前看，然后夹角120度的左右两边各一点这样的方式，
5: 所以是眼睛离得蛮开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到两边两侧这样，
7: 不是像狗一样是两侧。
6: 他看得到吗？
7: 他看得到。那刚才提到眼睛，它其实有10颗眼睛
5: 啊，一排眼睛这样子。
7: 哦，倒不是哦，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眼睛。
5: 哇，如果说是以那个机器人的 sensor 就是感应器来说的话，
6: 我没想到同样的事，
7: 是
6: 它很像一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这样子，
7: 是，
6: 然后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探测器，
5: 对，
7: 是，它其实真的只有我刚才提到最开始提到那个两个点，那两个眼睛是看得到影像的，那其他的8颗眼睛呢，都主要是只有感测到光线的明暗而已。
6: 哦，所以他要躲到洞里面，他就知道，哎，这里面是暗的，这样是可能是安全的，这样子。
7: 甚至知道他是被肚子那一面也有2颗眼睛，那所以他知道他如果被打翻，他就看到他是感受到他自己被打翻了。
5: 不过明哲，我觉得蛮奇怪的是，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在潮间带生活，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又到深海去，是吗？所以他的整个成长历程是从海滩，因为我们刚刚有在一开始提到说这段时间是他的繁殖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呢？
7: 好的，全世界总共有4种后，那在台湾叫做3级后。那他的繁衍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是在海里面大概水深大概10到30公尺左右的水深，也没有说所谓的深海，那这个深度离岸边还是蛮近的。 那到了繁殖季，繁殖季以前我会说，欸，端午大概是端午到这个中秋期间，可是现在气候变迁，变温暖了，我会说到
6: 说不定提早哦。
7: 对，清明或是更早就开始往岸上移动来繁殖。那它会在沙滩，可是是那个海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会湿湿的沙滩，跟海龟不一样。
5: 潮间带吗？
7: 它是还是潮间带，但是是沙滩。那
6: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它比较常在泥滩一点的地方？
7: 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泥滩是小后生活的地方。
6: 哦，所以大后跟小后生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7: 还是那大后会在沙滩，那小后在泥滩地。
5: 但是都不是在沿岸，就是它在沙滩沙地里面，
7: 是在沙地。
6: 其实看一看哦，后长得这样有点扁扁的样子，扁圆形扁圆形，它好像也不太适合爬那个岩石，
7: 它会卡住，
5: 会卡住，因为腿很短，都是缩在它的钢盔里面。
6: 对对对对对，如果倒起来的话，但它自己要把自己翻回来，还蛮辛苦的，
5: 蛮困难的。对，所以它是卵生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孵化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7: 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后它是一公一母爬上沙滩的，那母的后在公的后的前面，那其实是公的后紧紧的抱住这个母的后，
5: 很浪漫耶。
7: 对，母后也是有选择权，不让它抱它也是会跑掉的。
6: 哦，
7: 所以是他们应该是情同意合啦。
6: 是，
5: 对，所以它的俗称叫夫妻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7: 是是，也是这样子。
6: 那他们真的会一生一世就在一起吗？
7: 倒是没有。
6: 大家不要想象的太多了。
7: 對對，
5: 所以是都是人赋予的想象。
6: 对对对，不要以为鸳鸯就是一生一世就是同一
5: 种。所以他们的公后母后爬上沙滩，然后就大约就现在刚刚说暖化以后，就是清明以后，大概就会开始到沙滩去繁殖。对，那大概多久他可以孵化成功回到海洋呢？
7: 产完卵之后大概需要50天左右。
6: 这么久啊。
7: 对，刚孵化出来就慢慢的随着浪被冲到下面的泥滩地，那它会慢慢的脱壳长大。
6: 哦，
5: 它是用脱壳的方法。
6: 对啊，告诉我们小后刚生出来那个卵有多大，然后刚生出来小后有多大。
7: 好的，那个卵啊，大概如果大家小时候有听过 BB 蛋的话，就是大概 0.2 公分左右。
6: 这么小哦。
7: 是，那可是这个蛋啊还会稍微长大一点。 那刚孵化出来的叫做一龄小后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的小指头的指甲。那个小后大概是小指甲的一半。
6: 这么小哦。
7: 这么小。对。
6: 哇，
7: 在海边要眼睛非常好才看得到它。
5: 那还要脱好多次壳才能成年咯。
7: 是。那像公的后大概要脱壳16次，那母的后要脱壳17次。
5: 大概的成年后有多大呢？
7: 大概是它的宽度啦，就是大概是公的大概25公分，那母的是30公分。那有到成年以后有极少数会再脱壳，那个会更大一点，大概35到40。这个时候有些当地人会叫做本鸡后。本鸡后就是跟本鸡一样大的后。
5: 所以也算蛮大型的。
7: 是。
5: 所以其实后它在地球生存了这么多年，4亿8千万年，它跟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它活了这么久，
6: 而且它的栖地都在这种岸边。
5: 对，这么多世代的人都看过这种生物。但是呢，刚刚明泽一开始也跟我们说，它其实会存活在地球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它的构造也好啦，它的这些生存机制也好，其实还蛮
6: 特别的。
5: 对，蛮适合环境，
6: 看起来不好吃。
5: 对。可是我们知道后大家都说现在是濒危的物种嘛，需要保育。我的问题就来了，明泽他既然结构这么的坚强，有
6: 活这么久，
5: 然后他又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氧，然后看起来好像也还蛮适应在泥巴滚一滚，然后就可以长大了。为什么还会濒危嘞？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生存了4亿8千万，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太厉害了吧？
6: 对啊，人家4亿8千万，我们
5: 都
6: 把它弄到濒危了。
5: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7: 是，其实万物皆有灵嘛，那他们其实在能够活到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厉害，可是直到

0: 他们遇到人类很多就变濒危了。是，那其实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生物，那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有聊到说后啊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海岸边，
1: 嗯，
0: 嘿，那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人会在海边盖这个填海造陆，盖港口，那盖海堤或是丢小波块，
1: 嗯，
0: 那这些都把后的家给弄没了。
1: 啊，因为他们要杀敌或泥潭底，
0: 嗯，是，那小孩没有地方住。
1: 哦，对
0: 对，从小到大都没有地方住了。
2: 欸，其实跟海龟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哦，他们要爬到沙滩上产卵，嗯，然后可是他们的沙滩已经不见，而且海龟还一定要回到他们原来出生的沙滩，但后应该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他孵出来的地方吧。
0: 后虽然没有像海龟会游的那么远，那它其实也不一定一定会跑到原来出生的沙滩。
1: 嗯嗯嗯，哦，啊，对，它看起来游泳能力就不是很高超的样子。
0: 是，它它通常只会用爬的为主。
2: 哦，所以就是从沙滩爬到浅海，然后再爬上来，就大概就是生活范围在这个地方。
0: 哦，是，没错。
2: 所以如果这个范围被破坏了，
1: 栖地被破坏了，所以这也可能是就是最近人类以来那个后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2: 那现在在台湾哪里还能看到后，就是野生的后？
0: 最容易看到后的地方是在金门。
2: 金门
1: 哦，
0: 那第二多的是在这个澎湖。
1: 澎湖，也是
2: 沙滩很多，
0: 对，是离岛，离岛的
2: 建设比较，
0: 沿岸建设没有那么严重。
1: 哦，
2: 对。
1: 那台湾本岛呢？
0: 台湾本岛，大家可以看，其实只剩下西海岸只剩下 17% 的自然海岸。
1: 哦，
0: 那现在有持续在关心有后的地方，就是嘉义跟这个新竹。
1: 哦吼，哦，对呀，嘉义那边也是沙岸嘛，
0: 是。
1: 那新竹香山那边也都是有一大片的沙岸，嗯嗯，所以都是适合后会成长的地方。
0: 嗯，没错。
1: 嗯，
2: 所以现在有在想到，因为后已经开始濒危了，嗯，然后要保育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跟行动开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嗯，其实在国际来说啊，国际上慢慢我们都有看到或是找到一些他开始他的住的家没了，哦，在栖地没了嘛，那他再来是他的数量也变少了这个趋势。那可是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9年他被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这个濒危物种。
1: 嗯，
0: 那刚好就是在台湾2018年那个海保署成立
1: 、
0: 啊，对，那也因为濒危物种必须要照顾嘛，所以海保署才有经费，才有系统性的来调查或者是研究它的保育。
2: 嗯，好，谈到这个保育我们先休息会，因为明哲他其实名为后博士，他对于后的热爱，啊，当然是大家都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积极的想要进行这个后的保育工作，那到底会怎么做呢？休息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谈的是杨明哲后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后。后来明哲，你有没有发现，那在台湾如果说后是属于濒危的物种，虽然海保署出来说啊，提倡大家要保育后，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知觉？那民众是不是认识这个动物？那要怎么样去保育？你有没有那么带动大家有什么想法？
2: 如果是以民众的出发点的话，其实大家去关心自己家乡的海，那就会可以知道说啊，我的家乡有可能会丢小波块，没有必要的小波块，大家可以去关心。那如果你看到你家乡的海被人家排放污水，齁，那你也可以去关心。那有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只是保育到后，你只是保育那整个区域所有的海洋生物。
0: 这个建设跟保育之间一直都是有冲突的嘛。那现在台湾本岛来说，可以建设的地方也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建设

0: 所以明哲的意思是说，在开始新建设之前，我们现在其实剩下天然的海岸面积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更加的进行我们公民监督的义务了哦，然后来看这个生物。其实我觉得这生物可以生存4亿8千万年，然后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建设，其实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生产很多，应该很容易生存的一个物种，但是现在看居然到濒危，2019年开始意识到，到现在2026年哦，这7年中间的时间嘛，哈。
1: 嗯，哎，那除了说有620这个后的保育日之外，有没有各地的团体推动什么样的行动来做后的保育行动？
2: 嗯，好的，像后最多的地方，金门水事所啊、它是。以前是在做繁殖复育后的这个行动
1: 哦，就是有水事所那边会去做繁殖跟复育，
0: 那复育是就放流这样子吗？
2: 他们会去繁殖然后放流到金门的各地的海岸这样子。
1: 金门那边跟台湾本岛的后是同样一个族群吗？
0: 都是三级后吗？
2: 它都是三级后，那应该是不同族群，我意思说它不会互相跑来跑去
1: 哦，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0: 那刚刚说过，它其实都靠爬，然后爬的不会太远，它不会像海龟游到很远的地方。
1: 也是，
0: 嗯，所以放流大概就在那个附近。那本岛这边也有在放流后吗？
2: 本岛几乎很困难，对，因为本大只后就很少了。那不过
1: 要取到种就不容易，
2: 是是是。那所以说比较偏向环境教育部分的做法。像海洋科技博物馆，那他们有一个后知后学的计划，让20到30几个学校那去孵化小后。
1: 哦，他们有那个后的卵，然后让学校的学生去孵化小后啊。
2: 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金门的
1: 哦，因为台湾已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后来生卵了。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让他像宠物一样，让小朋友拿这个后去慢慢把它
1: 养出来，
0: 养卵把它养出来，然后到可以放流的时候把它放走，是这样吗？
2: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宠物，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在养的过程，不只学会生态啊，后的一生等等，那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那有时候后在养的过程，它本来就容易在很小的时候容易死掉，那这个情况小朋友怎么面对，这都是可以去让小朋友理解的一个过程。
1: 它要多大才能放出去？因为你把一只小后放出去，就是给人家吃掉嘛，感觉上。
2: 那其实，在国际上慢慢有一点共识啊，希望它到3龄，就是在1龄孵化之后再脱2次壳。那个大小大概是大家的拇指的指甲这么大，
1: 还是很小、欸，
2: 还是很小。对
1: 啊，
2: 对 对,
1: 對，
0: 但是至少比刚孵化出来的
2: 对
1: 有点
0: 多了，
1: 可能有点生存能力了。
0: 对对对，
2: 相对
0: 这样
2: 生存能力。
0: 对
1: 哦，
0: 那所以这个620后保育日，这是国际定的还是台湾这边定的呢？
2: 是国际定的，
0: 嗯
2: 而且是2019年。召开了国际后生态与这个科学的研讨工作坊，那一群国际专家决定的
1: 哦。
2: 那当时陈当波老师、谢惠莲老师还有我，那也有到现场，
1: 所以是国际很多后专家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点好奇了，像我们这样子哈，把后放出去，那族群真的有增加，数量有增加吗？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就找到后了？
2: 放出去放流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诚实说啊，其实还是成效还是有限。那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栖地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活久一点。那如果一开始放在栖地不好的地方，放下去过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1: 哦，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的栖地。
2: 是，那一般民众有没有机会找到后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到金门或者是澎湖比较容易。但是本岛呢，那如果是本来就住在海边的朋友，那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后，或是渔民有什么捞到后在渔港这样子。
1: 哦，对耶，我也曾经有一次在和平岛的那个海产街
0: 看到
1: 一整缸子的后
0: 所以那时候你会误以为想说奇怪，不是
1: 还蛮多的
0: 吗？濒危嘛，怎么好像数量还不少，因为好像看到的机会还蛮多。其实濒危的状态其实它还是
1: 两个
0: 的程度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就是还是看得到，但是需要我们保育的程度，对不对？
2: 是。

0: 我们其实也会拿后来当食物过，对不对？
1: 是，
0: 其实因为我会这样问，是我们在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你会炒到后壳炒面。
2: 欸、对，这个请明哲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它有一个后壳炒面，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很好奇，到底后壳炒面它是拿后来炒面呢，还是怎么样呢？
2: 哦、好残忍哦！
0: 还是后，因为那个壳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们把它拿一个当来当做一个器具的。
1: 嗯，其实台湾有一个俚语啦，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的沿海也是相似的俚语，就是后壳不怕烫。这是翻成华语来讲是后壳不怕烫，那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葫芦瓢有没有去装水去舀水的时候，那它其实葫芦瓢只能装冷水，它如果拿去舀热水它会软化
0: 啊，对，
1: 是，所以以前厚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厚的壳去装热水，或是甚至当大的汤瓢的
2: 哦，所以它本身可以被变成一个器具，就有点像炒锅、锅铲或者是水瓢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它的那个钢盔其实有用处的，而且它生存的年代这么长远，人类也知道把它的那个壳、就
2: 是、后说我的壳不是为了给人类用的。
0: 对啊，那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请明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他一开始那个问题，后是螃蟹吗？那当然答案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1: 后不是螃蟹，所以它英文是 horseshoe crab， crab 是螃蟹，可是它不是真的螃蟹。
0: 是，不要被英文给误导了哦。那刚刚说的那个四种后里面它是三级后嘛，那个级是荆棘的级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对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下集节目我们还要再请后博士明哲来跟我们大家继续深入
2: 一点
0: 来探讨，因为620是后保育日，我们对后的认识哦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深哦。那么我们下集节目再继续邀请明哲继续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后，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2: 拜。
1: 拜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尽管各方更正持续推动

0: 终结美伊战争的谈判。以色列14号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了空袭行动，恐怕为相关协商增添变数。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的最新攻击显示美国缺乏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能力。以色列上周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之后，曾经引发伊朗和以色列自4月7号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升级。美国总统川普14号表示，尽管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空袭造成计划延迟，与伊朗的和平协议仍将于数小时之内签署。他对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达了不满，他说，这很糟，我简直不能相信在原定签署协议的一小时前发生这种事。以色列方面宣称，这是回应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炮火。伊朗媒体稍早报道，德黑兰尚未就与美国签署商议中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在此同时，卡达代表已经抵达德黑兰，针对美伊谈判进程展开调停行动。继续将焦点转回到国内。新北市长选战升温，蓝绿阵营积极抢攻多元族群选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昨天出席台湾新住民党新北市党部成立大会，强调如果当选，将提出具体政策照顾新住民等多元族群在新北安居乐业。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表示，他日前已经提出原住民三大政见，过去也推动新住民基本法，希望所有族群都能够在新北安心生活。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年底地方选举将近，新北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参加原住民青年论坛，关心原住民政策。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4号则出席台湾新住民党新北市党部成立大会，蓝绿阵营积极抢攻多元族群选票。李四川出席台湾新住民党新北市党部成立大会受访时，以自身从屏东小琉球北上打拼的异乡人经历出发，强调他感同身受新住民面临生活适应的艰辛，未来若当选市长，将以同理异乡游子的心情提出具体政策照顾多元族群。
2: 年底如果选上新北市的市长，我也会用这样的心情来照顾不同的这一个我们本身的族群，那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包括我们的原住民，还有客家青年，还有高龄的长辈，我想我也会提出好的政策来照顾他们，让他们在新北能安居乐业。
1: 此外，李四川也出席永和同侪会反毒反暴力嘉年华会。李四川表示，毒品以及暴力零容忍，未来会携手警政、教育等单位严厉打击不法，强化教育资源，守护良善社会风气。对于李四川宣誓将提出新住民政策照顾多元族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与地方议员中和座谈会时受访指出，他是原住民的媳妇，对原住民政策一向非常用心，且自己日前也提出原住民族的三大政见。苏巧慧也强调，过去他在内政委员会也推动新住民基本法，并且在担任新北市党部主委的任内，和议员们一起推出了多语言的新住民咨询手册，以及成立了40多处的新住民咨询站，就是希望所有新住民都能在新北安心生活。
3: 这些种种的一切都是能够希望让在新北在台湾这么多族群多文化的民众们，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觉得啊，我是这里的人，我被这里接受，被这里认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里能够安心的生活。
1: 苏巧慧近日接连出席与地方议员的座谈会，以母鸡之姿拉台各地议员参选人选情，强调要让新北从卫星变繁星。随着选战逐渐白热化，蓝绿阵营除了拼市政愿景，也积极争取多元族群支持，相关政策与地方组织动员力道，预料都将成为左右新北市长选情的重要关键。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将前往新加坡领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在昨天表示，

0: 台北市得奖是市民与这座城市的光荣，但仍应该重视交通、食安、鼠患等市政问题，台北才能够好上加好。而蒋万安在昨天下午出席国际扶轮年会时则是强调，台北获得了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他将会继续深耕治理，并且与全球城市合作，让台北更具有韧性。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定于14号晚间率团启程出访新加坡，并领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连日来成为台北市长选战话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4号上午出席大道城码头祭奖仪式，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台北市得奖是市民与这座城市的光荣，但也不能掩盖市民所关心的鼠患、密室逃脱、市场改建、交通路网和登山如何衔接等议题。沈柏阳强调，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为特殊奖项，关注的是北市特别的施政，例如每周喝鲜奶、前台北市长陈水扁时代实施的垃圾不落地、马英九时代的随袋征收、柯文哲时代的每区设置公园和运动中心等，这是历任市长累积的市政成就，全世界看到的台北样貌。他认为北市府仍要寻求创新治理，并正视眼前市民关切的议题，才能让台北更好。
2: 这个市民的努力、公务员的努力、每一任市长这个政绩的累积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正视，我们正视现在的问题，希望台北市能够好上加好。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出席国际扶轮年会致辞时则表示，台北获得了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表扬奖，这是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他将亲自前往新加坡领取这份荣誉，未来也会持续深耕治理，让台北迈向永续且具韧性的未来。
3: Tonight, I will be visiting Singapore to represent Taipei in accepting this prize. This honor belongs to all citizens of Taipei, as well as to all partners who have worked hard for the city's progress.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To deepen our governanc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ward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1: 蒋万安也表示，台北是一座多元、友善、包容且充满创新能量的国际城市，就像是一个火锅，有各式各样的食材，既传统又创新，既多元又包容。民主就是存在于台北的 DNA。他相信这一座城市的进步源于他与世界的连结。蒋万安也指出，最近辉达选择台北作为他设立首座海外研发总部，未来台北将在 AI 科技与新创发展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他强调，台北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在2035年前成为全球顶尖的 AI 城市之一，并作为驱动未来 AI 技术的强大枢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职场趋势。随着人工智慧 AI 快速发展，全球科技业掀起了弃人力保算力的结构性裁员潮，也让即将进入职场的资讯相关科系新鲜人担心有被 AI 取代的风险。人力银行观察，今年软体及网络业征才人数确实下滑，但是数位 IC 设计等高技术门槛的职缺不受影响。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4: 人工智慧技术爆发，部分初阶程式撰写与例行性分析工作有逐渐被 AI 等自动化工具取代的趋势。根据104人力银行观察，2026年科技业每月人才缺口达 19.3 万人，但征才人数从2024年高点逐年下滑。相对半导体业，则自2024年起稳定走升，人才需求出现位移效应。11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则指出，随着生成式 AI 工具普及，基础程式开发工作可能逐渐被辅助，甚至被部分取代，但涉及晶片架构规划、系统整合、验证测试与设计决策等高附加价值工作，仍高度仰赖工程师的经验与专业判断，短期内难以完全由 AI 接手。他观察，在台湾半导体产业中，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仍是需求最高、薪资成长速度最快的职务之一。企业征才时，除了看学历背景，更重视电路设计能力。

0: 事开发能力以及除错、问题分析与时序验证等实务能力。换言之，企业更看重能否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非单纯完成程式撰写。他说，
1: 整体来说呢，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是年薪最有机会突200到300万以上的领域之一，也因此成为了近年电机电子资工研究所学生最热门的就业方向。不少知名的科技大厂更是提前会在三月的校园征才博览会预约人才，抢手的程度不言可喻。
0: 不过高薪也伴随高压力，曾仲威提醒，晶片开发修改成本极高，任何设计失误都可能造成数百万元甚至上亿元损失，因此数位 IC 设计工作对细节与准确度要求极高，工程师往往需面对专案时程压力与长时间加班挑战，这也是职场新鲜人要面对的重要课题。111人力银行总经理张壮凯表示，面对 AI 改变产业人才需求，毕业生除了追求学历与证照，更应培养解决问题、跨领域整合与实务应用能力。未来企业选材标准将从会不会做逐步转向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 AI 时代人才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姚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体育消息，在菲律宾举行的女子排球亚洲杯，队史首度挺进冠军战的台湾队昨天晚间与韩国争夺金牌，最终是以19-25、19-25、22-25不敌韩国，以亚军坐收，不过仍缔造队史最佳成绩纪录。台湾女排过去在前身亚洲挑战杯以及亚洲国家杯时期曾经两度取得铜牌成绩。本场比赛首局一开始双方互有攻势，但后期台湾队被韩国逆转收下。第二局台湾女将们仍然遭到对手压制，到第三局虽然一度追到平手，可惜局末遭到对手强攻以银牌作收。赖清德总统昨天透过脸书发文，恭喜台湾女排在2026女子排球亚洲杯勇夺亚军，写下队史在本项赛事的最佳纪录。他并且祝福台湾女排延续这次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亚运赛事当中继续努力，获得佳绩。2026世界杯足球赛，德国在14号进行本届首战，以7-1横扫首次参赛的古拉索而旗开得胜。这场比赛在多个层面上缔造了历史，一面倒的战局并不掩盖加勒比海小岛国家古拉索开创纪录的重大时刻。德国的恩梅查在第6分钟就踢进了赛会本届的最快进球，而施洛特贝克以及哈菲茨、穆夏拉、布朗和温达夫都有得分的表现，帮助德国夺胜。然而全场近7万名观众的最热烈掌声则是来自古拉索的科梅内西亚，在第21分钟的时候攻入追平分那一刻，他穿越重重障碍，在禁区中路左脚射门，攻下队史的世界杯第一球，让球迷为之沸腾。古拉索首度跻身世界杯舞台，是赛史上土地和人口规模最小的参赛国。执教古拉索的艾沃卡教练则是以78岁的高龄身份，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总教练。而德国则是自从2014年夺冠之后，接连在2018以及2022世界杯爆冷门，在小组赛出局，本届寻求一雪前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福部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截至昨天为止，指标案例住院期间相邻的病房再度检出一例登革热阳性确诊，至今累积六例，目前尚无疫情外扩的情况，预计监测到7月12号。高雄市在12号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定病例，个案都是民生医院的住院病患，院内疑似爆发局部群聚感染，这是时隔8年再度爆出了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在昨天下午指

0: 出，目前是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疫情控制的关键期，必须密切观察疫情变化。地方已经启动全院资深员巡查清除以及环境整顿，安排群聚单位紧急喷药，以及透过高效能的捕蚊灯辅助监测，并针对群聚单位相关区域工作人员住院当中以及回溯已出院的病患进行扩大裁检。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这起登革热医院群聚事件目前仍在进行检验和厘清，最快预计16号完成基因序列分析。由于实验室检验需要一定的程序，重点是厘清这些个案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病毒来源，以确认是否为同一个传播链。中原大学在这个学期举办境外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活动，来自四个国家12名境外生前往中原国小以及附设幼儿园，带领小朋友进行国际文化教育课程。小朋友从当中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而境外生则是在互动当中更加喜欢台湾。请听记者陈国维的采访报道。
1: 中原大学首次规划境外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活动，学务处境外学生辅导组组长陈胜廷表示，境外生报名踊跃，原本规划二到三场，结果进行了五场文化分享与艺术体验活动，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日本及秘鲁的学生陆续前往中原国小和四年级的学童及幼儿园的幼童互动交流。
2: 大家就是很热烈的来报名，所以我们后来面试了之后，而且他们也都有做准备，然后有跟我们示范说他们想要讲什么，然后带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后来录取了五组。
1: 在四年级的教室聚焦日本与秘鲁文化，日本学生岩桥佑宇向小朋友展示浴衣服饰，介绍日本的节庆文化与传统穿着特色。德永炫基则透过制服与校园生活介绍，带着学童认识日本学生的日常样貌。秘鲁学生李娟妮透过地图和照片呈现家乡地理特色，展现南美洲的风土民情。印尼生和大马生则来到中原国小幼儿园，和幼童介绍传统蜡染服饰、巴迪山特色水果以及开斋节的习俗。
2: 幼儿园甚至有教他们马来西亚的儿歌跟印尼的儿歌，他们都还唱得很大声，就是教一句就唱一句，就唱得很自然，就是让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1: 中原国小的小朋友在教室穿起各国服饰，展示手作成果。陈正廷说，小朋友在课堂中也问了境外生大哥哥大姐姐一些有关食物或生活上的问题，也让境外生发现更多关于台湾和家乡的异同处，也让这群境外生更想探索台湾的人事物，并想赶快学好中文。他说，中原大学下学期将持续办理境外生文化交流服务学习活动，期盼展开更多的异国多元文化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两岸议题。苹果日报的诞生与消逝，对于香港、台湾两地新闻业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冲击。而在苹果停刊届满五年之际，离散港媒追光者将在6月19号到7月15号在台北举办备份苹果记录香港特展，预计展出约300件珍藏，举办四场讲座，是至今规模最大专注于苹果的展览。追光者表示，展览并非要说好苹果的故事，而是希望如实呈现这26年来的一切，让大家自己判断苹果的价值。今天记者饶晨书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苹果日报随着创办人黎智英等高层被捕、资金遭冻结等等因素，最终在2021年的6月24日停刊，相关网站也都停止运作。台湾苹果日报也在2021年的5月18日停止发行纸本报纸，并在2022年的8月31日终止营运。离散港媒追光者共同创办人李家聪过去曾经是苹果的员工，他指出，苹果不仅见证了香港社会的起落，也改变了香港很多，虽然好的坏的都有，但目前官方将它贴上作乱的标签。所以这场展览希望向世人如实呈现苹果这26年来所做过的一切。他认为历史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出来，让大家自己判断苹果的价值。追光者将于2026年6月19日到7月15日

0: 5日举办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地点会在台北市的新富町文化市场。李家聪表示，办展的念头源自先前参与其他座谈会的经验，因为该场的活动展出东西较少，时间也较短，他相信以他们的人脉能够找到的东西更加丰富，所以两位追光者的共同创办人李家聪跟梁家丽就决定开始筹备工作。苹果停运之后，国内外虽然都有类似展览，不过李家聪预估，这应该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苹果特展，预计会展出300个展品，并搭配举办4场讲座。除了展出2019年到2021年等近期苹果的内容之外，也搜罗了不少更早之前的珍贵藏品，例如1995年的创刊号、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报纸，还有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等等关键期数，都能够在展场当中看到。李家聪指出，这次展览大约20%的展品来自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剩下的80%则来自个人的收藏。比如以前在苹果打工的记者、编辑或中高阶层，都慷慨出借珍藏。他举例，现场不仅能够翻阅到重要期数的报纸，也有每年7月1日游行所出的海报，还有纪念作家金庸逝世所印制的海报，以及呼应社会运动推出的雨伞等等周边。除此之外，还有苹果内部做的外套、 T 恤、采访车模型，甚至是给内部员工的警告信，种种的珍贵文物都能够一览无遗。李家聪认为，苹果就像一面镜子，展览希望从中带领观众思考香港社会的变化，还有苹果内部路线的调试与挣扎。他说，
1: 苹果的习惯就是每一年的6月5号都是头版 A1， 都肯定是那个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个烛光的晚会，这个是20多年以来的传统。有一年就比较特别，我们说双 A1， 有2个 A1 的版面，因为那一年的香港有个富豪生了一个儿子，苹果拿了独家照片，这也会展出来。这个是反映了时代的去，这个苹果内部的取向应该怎样？这个是从市场角度都是放了个富豪的八卦新闻，这是从那个支持民主的角度，也是要坚持6月5号就是放烛光晚会。
0: 另外，李家聪也特别强调，苹果也有爱国的时候。他说，
1: 因为有时候你就从那一些旧的报道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当时候的香港，比方说那个好像2014年的那个奥运会，中国拿到很多奖牌，苹果用 A1 啊，为国争光啊，好像是的标题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中国拿很多奖牌，然后苹果就 A1。 我为什么很强调苹果要爱国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时候香港的氛围真的没有那么反对中国，反对那么不喜欢大陆。
0: 而随着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逐渐收紧，李家聪观察，在 COVID-19 期间，一直以来都只有苹果坚持写武汉肺炎，但是自从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连苹果内部都已经说还是不要这么写，也凸显了苹果某程度上的让步。他分析，苹果是香港自由派媒体很重要的指标，其他比较敢言的媒体常常会跟随他们的脚步来行动，而且会避免因为太过用力批评政府而成为第二个苹果。此外，展览当中也将展出苹果过去介绍成人内容的风月版、一传媒开创又停刊的诸多杂志内容，丰富呈现他们内部路线的变迁，以及他们与大时代环境共舞的多元记忆。除了展览之外，目前也会规划举办讲座进行深度讨论。李家聪分享，预计邀请香港社会学者、目前担任中研院客座研究员的陈建明老师，还有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管中祥老师，从苹果与社会运动的脉络来探讨台湾跟香港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也透露，另外还有一场讲座可能会打破外界以为苹果内部高度团结的想象，因为在最终的岁月里，对于苹果未来的走向，里面的人其实也有很多的争论，观众可以借此来丰富对于苹果的认识。此外，由于李家聪先前负责动画影音苹果动新闻的内容，展览也会安排一场讲座来分享其中的制作过程还有经验。他说，
1: 很多人会想象到我做动新闻，我一定支持动画，但我就会跟大家讲动画这个事情是怎么来，为什么会有动画，然后我是怎么样去批判这个动画。我个人是非常不认同大部分新闻都硬要加动画，部分的新闻可以有，比方说你也记得那个福星航空就空难，台湾苹果做了一个很好的 3D 的一个 animation， 所以那一些我就觉得应该有，但是不见得是每

0: 一种新闻都应该有。
1: 尽管动新闻跟苹果已经一起走入历史，但他认为这些讨论与当代 AI 内容大量涌现对新闻伦理所造成的冲击本质上是十分相近的，仍然值得大众进一步的反思。而调查报道也同样是苹果的重要强项，也是他们彰显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例如，他们曾经踢爆假学院贩售菲律宾大学博士学位，揭发了不少香港高官跟议员都涉入其中，更让一位大学副校长因此下台。李家聪表示，讲座当中会分享苹果做调查报道的方法，包括消息来源跟线索怎么取得等等细节。不论喜欢或不喜欢苹果，李家聪表示，追光者希望透过展览据实的呈现其或好或坏的各种面向，邀请民众走进来看见完整的历史面貌，像是市场导向的经营方针、彩色印刷、三色新的照片、狗仔队、动新闻等等内容特色，乃至于主打跟读者站在一起的爆料文化。苹果无可讳言，大幅改变了台湾跟香港两地新闻业的发展。他说，
0: 你是觉得他做的应该还是不应该都好，多多少少他对社会也有影响力。你怎么看他这个影响力？你看他是煽动，还是看他啊跟人民共站在一起？这个是同一个事件，两个角度。不管你怎么看，如果他不是有影响力，你香港政府也不用那么大的动作。所以苹果值不值得去做一个记录，做一个备份？这很简单呢、啊。
1: 在展览的同时，也是搜罗跟整理苹果珍贵资料的过程。李家聪说，他说服了不少朋友在展出之后把东西捐给中研院，他期待透过系统性的资料保存可以促进往后更多的相关研究。而作为非牟利的展览，追光者正在发起群众募资计划。李家聪解释，募款会全数用于场地、设备、运输、营运等等策展的支出，目标设定为25万港币，大约是新台币100万元。他也透露，依据募集金额的多寡，未来也期待有机会能够到英国、澳洲、美国等地去做巡回的展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新闻所带您关注。两架直升机14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空中相撞之后坠毁，机上无人生还。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目前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美国创作歌手奥利弗树 Oliver Tree 在其中一架直升机当中。法新社报道，这位另类歌手和网络名人在消息人士提供的两架直升机机上共6人的名单当中。消息人士指出，坠机导致罹难者严重烧伤，暂时无法正式确认其身份。与奥利弗树同行的还包括一名巴西音乐制作人、一名阿根廷导演以及阿根廷人气 YouTuber 普林。现年32岁的奥利弗树以招牌的马桶盖头和迷音恶搞闻名，他的代表作包括了 Life Goes On、Miss You 以及 Alien Boy 等歌曲。他在 Spotify 平台上每个月的听众人数超过1100万，热门歌曲播放次数总计超过7亿次。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

0: 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早安台湾》。
3: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各位听众，前一阵子志平专访了民歌之母，同时也是广播资深的一位从业人员，就是陶小青女士啊。那么我请陶姐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民歌的内容，还有呢她最近出版的这本新书《兴冲冲的活》。今天和明天的早安台湾节目，我们就要为您播出志平跟陶小青女士呢专访的相关的内容。而今天呢，我们要锁定的最主要就是谈到了民歌，以及他创立了千手之声啊，千手之声网络广播电台。来，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4: 封面人物，
3: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夏志平，欢迎大家来到央广会客室。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想先请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如果有一个运动是您曾经参与过的，那么这个运动又影响了您的一生，影响到您一生的情绪，这个运动叫民歌，那么今天这个访谈单元您一定是不可以错过的。 OK，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其实就是民歌之母陶小青。陶姐您好。
5: 嗨，你好夏志平，好，大家好。
3: 是，谢谢您大驾光临。
5: 我的荣幸。
3: 这当然大家都称陶姐是民歌之母啊。那很多人的青春岁月里面都有这个陶姐所倡导的这个民歌啊，甚至于对陶姐本人也是啊，觉得都有您的身影跟您的声音在。容我先用一个小粉丝的心情告诉大家告白这件事情。1979年那一年，我还是高一的学生。我天天回到家里面，蹲在我们家的收音机前面，然后呢我在听着中西民歌。那时候听到好多好多陶姐所从这个广播节目里面所播送出来的音乐，我都觉得天哪，好感动啊。我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在民歌50、民歌40、民歌30的时候，这些演唱会的时候，我去听了这些演唱会，每一首歌不用看歌词我都会唱。所以
5: 你真的是忠实粉丝，
3: 超级粉丝。所以民歌真正打动人的人心的地方在哪里？陶姐，您觉得？
5: 我自己啊，是觉得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我刚好也在那个位置上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在台湾那个最大的广播电台，而且是全省各地都可以听得到啊，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段，我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啊。那虽然就是说我还是以西洋歌曲为主啊，那个就是播这个所谓的民歌，这个时间就是每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
3: 是，
5: 但是那一个小时真的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我想在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去想象，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啊，那我们这个透过声音这样子大家在空中交流，那我要知道听众对这些歌曲的反应的时候，我得要每天在办公室的时候去看到桌上一大堆的明信片，一些信件，他们你知道听众真的要去买明信片，要写，然后到邮局去丢到邮筒里面，然后邮差要把它送到我这边来，它是需要有一段时间，不是立即手一摁马上就出去的那种。所以你知道那个时空条件很不一样，所以寄信的人他会需要等待，我在播歌的人我也需要等待，我不太可能马上知道听众是什么反应啊，我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等那些信件，等那些明信片，然后从全台湾各地那堆到我的这个办公桌上。那我自己觉得好开心的就是我对于整个台湾的地理是透过听众的来信才知道的。我才知道说，哦，这哪边有个什么县什么乡什么镇，那里有一个小听众，他会写信告诉我他听了之后他有多感动，或者是他

0: 会告诉我说，我也写了歌啊。那个东西是你知道我到现在在讲的时候，我都还起鸡皮疙瘩的啊。那个是多感动的事情
1: 是，讲到
0: 啊！
1: 这件事情，我再告白一次，我曾经做过这种蠢事，
0: 哦。
1: 您知道吗？那时候您还记不记得，每一年您都会票选十大
0: 对对
1: 民
0: 对，
1: 歌，
0: 十大
1: 对不
0: 排
1: 对？
0: 行榜，对
1: 哎，
0: 对
1: 十大
0: 对，
1: 排行榜，我呢曾经有一年，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叫《并不知道》，
0: 你喜
1: 是
0: 欢这首
1: 我好喜欢
0: 歌
1: 邓丽萍老师
0: 啊？
1: 的词，薛姨的曲，
0: 对对
1: 潘丽丽
0: 对，
1: 老师演唱，
0: 是是
1: 我
0: 是，
1: 那时候买了100张的明信片，然后每一张都写上，并不知道，并不知道，并不知道。我写到手好酸了，然后我就寄到中广去。
0: 结果他有没有入围 啊？
1: 没有，可见听的人有多少，他连前10名都排不上，所以真的影响性太大了。
0: 是是
1: 就
0: 是，
1: 我干过这种蠢事，
0: 很可爱的
1: 是，
0: 童年往事。
1: 所以真的，所以陶姐，我想请教你。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那时候的年轻人哦，他们听民歌展现出来的这个热情，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您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
0: 那很大的不同
1: 样？
0: 啊。现在年轻人的范围更宽广，就是 说关注的范围啊，因为你在网络世界跟以前是真的很不一样的。我刚刚就在讲，你一个手指一摁，就马上全部都出去了。那你现在全世界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就是1秒钟之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就是他完全没有 delay，完全不需要等待嘛。那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跟那个时候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话，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是意识到说，在那个时代里头，我们就是从原来的吃饱穿暖，进入到一个，哎，我要吃得更好一些，我要穿得更美一些，就是进阶了啊，是这个你知道，从贫穷进入到逐渐富裕的社会，那这个跟现在年轻朋友一生下来就是已经是很富裕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我所说的富裕，并不是说有多有钱，而是你知道，你根本就不用慌。你到一个那个街角任何的一个便利商店，你走进去就什么都有，啊，跟那个时代不一样嘛，啊，所以你想在不同的时空条件长大的人，那个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1: 民歌运动50年了，为什么我们每次走进这个大巨蛋、小巨蛋去听民歌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那么悸动？民歌魔力是什么？
0: 我在想，陪着我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歌，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只靠耳朵嘛，没有视觉。那但是现在的歌出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影像，也因此，因为你影像你看了，你第一个印象就是跟着这个视觉一起的，所以你以后每一次在听这个歌的时候，你出现的视觉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只有靠耳朵。那个我们在那个时代听这个歌的时候是多大，那就会随着这个回忆就一听那个歌就哦，立刻回到当年的那个情况去了啊。所以随着年龄就是增长啊，就像你讲的，在民歌30年的时候听，跟40年的时候听，又隔了10年啊，时空条件又不一样，我们又老了10岁了，那越更加的珍惜，对不对？到了50年的时候，更加的，你看看，就是很多人就老成凋谢，对不对？我这次最难过的就是说，哎呀，民歌50年演唱会一过没多久，杨璇就过世了，
1: 是，
0: 对吧？太突然了。
1: 大巨蛋那天，我还在电梯里面遇到杨璇老
0: 是
1: 师。
0: 是，我们大家在后台还聊天啊，大家都这个就很开心啊，拍照啊，干嘛的？结果就哎，真的没几天他就突然就走了啊！你就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1: 然后最近韩正浩老师也
0: 是，
1: 让我觉得好难过。
0: 是是是，呀。
1: 是真的。好，这个贾丁说，我们真的要回过头来看民歌啊，对于流行音乐的乐坛的影响是什么？也许各位听众啊，年纪还不够大，不知道，不太了解。您知道吗？民歌当年崛起的时候，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的这个乐坛上面，其实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日本进来的歌，外来的舶来品啊。那么，真的有人站出来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民歌的起源，我相信你一定都 Google 得到。好，但是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0: 民歌这么多年延续下来，对于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乐坛，造成了什么质变上面的一些影响？
1: 好，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民歌40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出，这个一本书啊，那所以就是把当时所有的资料全部做了一次统整啊，然后我也借这个机会，我去访问了好多好多的人啊，因为那本书的关系，所以我自己才意识到，就是说啊。我在那个40年的那个活动之前，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清楚的去梳理啊，所以我知道，就是说，它这个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词曲创作的部分，它增进就是引进了一大批，就是说，这个我这样讲有为青年，大部分是文青啊。
0: 是。
1: 那然后以唱片公司来讲，他们也是在追求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那个时候金韵奖的创办人姚厚生先生。他就在里面讲说，他就刻意，因为他以前就在做流行音乐嘛，他就很刻意的去栽培一些跟当时的流行音乐完全不同的歌手啊，营造那个环境。他必须要去这些这个大学生的家里去说服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说，他们不是要走歌星的路啊，他们是要在校园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爸爸妈妈才同意让他们出唱片的啊，那。再来讲，就是说在录音的技巧的部分，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刚开始有金鱼养的时候，那个录音室只有4个轨道，现在可以到几十个轨道，所以整个的录音设备啊，编曲的这个方向，它都跟随着这个民歌运动啊，就是一路这样子，大家一起茁壮起来啊。那因为它的受欢迎，所以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啊。那也以至于它这个产生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吧，
0: 我很好奇，当初在广播节目里面，您怎么样去决定今天要播什么歌？哪一首民歌？民歌很多呀，您的选择权是什么？
1: 要讲到这个的话，就是最早的时候，大家寄来的歌不多嘛，啊，所以呢，我就自己听，然后呢，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说。这个跟之前的歌不太一样的啊，歌词写的切入点是很动人的，言之有物的啊，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说哎，这个与众不同哦，哎，这个很可爱哦，这个很清新哦，啊，或者哎，这个角度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哦，啊，那我就会找到一个支持我说哎，这个有趣，这个好玩。可是到后来歌越来越多，我自己一个人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去找了朋友来帮忙。对，我就说，哎，你们帮忙一起来听，那所以就接受他们的意见嘛，啊，那你也不是说每一次一个礼拜的节目就是1个小时全部都播新歌，因为听众会点歌啊，他说，哇，上次那个并不知道好好听啊，能不能再播？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有听众的点播嘛，对不对啊？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那个过程，我自己好乐在其中哦。我在播那个西洋歌曲的时候没那么有趣，那个就是按照那个排行榜去播了。但是在不做那个中西民歌那个段落的时候，那个东西真的就是，有太多的考量啊，就觉得真的好好玩了。然后认识了好多的这个音乐人啊。
0: 是，听到老师在说"乐在其中"这4个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对，这就是广播人最大的乐趣。我好想拭泪。哎，各位央广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民歌之母陶小青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这一段的访谈里面，他跟我们分享了民歌啊，这样一个这么热的，我们来讲是兴趣最盎然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要请教陶姐。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欢迎您光临央广会客室。在今天的会客室里面，志平为您邀请到陶小青来到节目当中。提起这三个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除了民歌之外，其实它还有非常非常丰盛的活力。

0: 啊，这等一下，我们都要在节目中跟他一
1: 嗯
0: 块
1: 嗯嗯。
0: 来啊，请他跟大家分享啊。不过接下来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我想先告诉大家，其实陪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1: 嗯
0: 的。
1: 嗯嗯，
0: 人在遭遇疾病的时候呢，有的人会退缩啊，但是呢，桃姐却选择要走向更多的人群，这是怎么回事呢？桃姐，我想请教您啊，就是当初您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好，当然是。吓死了嘛，
0: 啊
1: 就 觉得说，哦，这个海呀被戏呀，这样子
0: ，Why me？
1: 我倒没有歪密，是因为我是一直是高危险群，所以我一直知道说啊，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啊，轮到我了啊，是这样，因为我妈妈也是乳癌过世的，那我妹妹呢，在她那个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就也是乳癌开刀嘛，但是我妹妹一直到现在她活着很好。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们家是那个高危险群啊，所以就等于就是直接就面对嘛。那医生就乖乖听医生的话，就说要开刀就开刀，要化疗就化疗，要做那个这个放射治疗就做放射治疗。所以我大概我的整个的治疗时间大概是11个月。哎
0: 哦，
1: 呀，嗯。
0: 是，原谅我用这两个字啊。如果说这是一个抗癌的过程，
1: 嗯，
0: 抗癌的过程最艰难的是什
1: 嗯，当然是很艰难的，
0: 么？
1: 对不对？那尤其是在化疗跟放疗期间，它都会有副作用嘛。啊，虽然那个心理上已经知道，医生跟你做了完整的说明，就说啊，你这个化疗你会有什么副作用，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心里都已经就是理智上都很清楚了啊。但是你真正这个那个当那个药物注射进入身体以后，那身体立刻就有反应出来啊，那就像那个掉头发已经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了 啊，就是你真的要讲的话，你也很难去说他什么，就是浑身不爽快，对不对？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反正那个化疗都要住院，我就把 iPad 带去就去追连续剧吧。就根本没心情，对，就是整个人就好像就是会趴打趴了在那个地方那样啊，
0: 是，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
1: 就是没劲儿嘛，哎，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是脑子里乱
0: 来。
1: 转。
0: 其实我看过，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是罹患癌症之后，当然有些是积极的面对，有些人真的就如您所说啊，就是可能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就整个消极了下去。所以，我相信此刻也有很多人是在那个心情里
1: 是
0: 面，
1: 是是，
0: 好不好？桃姐告诉我们，脆弱两个字对您来说感受是什么？或者您怎么去鼓励他们漠视这个脆弱？
1: 刚好相反，不能漠视，
0: 哎，是，
1: 你得承认，此刻我非常的脆弱啊。
0: 嗯，
1: 那你承认它，你才能够从那个脆弱里面真正的去长出自己的力气来。我自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从那个40多岁我就开始去找时间去加拿大上课嘛，那修那个心灵成长这方面啊，就最后终于在64岁的时候拿到諮商证书，然后我在67岁的时候罹癌，所以我在生病的那段期间，我自己给我自己就警告，就是告诉我自己，就是说。哇，你学了这些东西，你不用在你自己身上，你还要用在谁的身上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学到的那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你看事情的时候不能只是单一的方向，你一定要多方面去考虑啊，然后就要去觉察啊，要去承认你自己此刻，比如说啊，我现在好伤心啊，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很害怕啊。那个所有的就是所谓的那个负面情绪，甚至有时候会很生气啊，当然一定也会这个抱怨啊，那就是你如果是去漠视它，它并不会因为你的漠视它就不存在，所以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去接纳，就是啊，我此刻的情绪确实是在低潮的状态，同时我也了解说这个只是暂时的状态，因为。我的个性里面，我还会有那个积极的那一面，我会有欢乐的时候，啊，我并不会因为我生病，所以因为我的情绪不好，我就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了。 那个时候有那个学生打电话给我。

0: 像我球员，我自己会评估我的体力的状态，那我就会告诉他说，哦，我大概可以有半个钟头的时间跟你聊啊，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我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我生病而不见了，对不对？我还是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只是我要量力而为了，对不对？比如说，哦，我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对不对呀？所以你知道，就是变成说要非常的当下，去接纳自己，因为你知道，所有的治疗都是要从接纳的那一刻才开始。
1: 可是陶冶，你助人的方式太特别了，
0: 嗯，
1: 你开创了一个牵手之声网络广播电台。那么，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会选择用声音来陪伴这些需要陪伴的人呢？
0: 好，主要就是我在生病期间，病友团体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等我治疗结束以后呢，我就告诉自己，既然这个老天让我还继续活着，因为我知道，癌症其实是一个慢性病啊。当你做完了所有的治疗以后，你要做的就是持续的追踪啊，然后就是更加的注重自己的保健啊。那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既然我还继续活着，那一定还有其他的任务嘛，对不对？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呢，民歌界的朋友就跟我说，可不是嘛，民歌40要来了。那然后我就去跟病友团体讲说，哎，我可以有什么用处？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啊？我可以这个有能力了啊。后来他们就说，哎，我们一直想做一个网络电台来陪伴癌症病友，好像我们一直在等你。所以我就说，哎，太好了，我确实懂广播，但是我不懂网络。那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个懂网络的人，所以我们就从零开始啊，因为做网络电台你一定要有一个网址嘛，所以我们就说，哎，那我们这个叫牵手之声，是因为那个病友协会他们一直在陪伴病友的时候，用台语讲就是说看列手，
1: 对，
0: 大家斗阵行。
1: 你闽南语好好哦，我一直以为您国语很，
0: 所以我们就说，哎，Can you？所以就去找到了那个没有人用的网址，叫 Can Cheers 啊。那 Can 呢，就刚好是癌症的简称，Cancer，对不对
1: 是。
0: ？Cancer 就是，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哎，我可以，我们可以啊。那手这个字，chu，后来我们说，哎，找到一个类似的音叫 Cheers 啊，所以我们就说，哎，Cheers 很好，那我们老外干杯都 Cheers，对不对啊？
1: 对。
0: 那然后还有它是。动词的时候，我们可以 cheer you up。那如果是名词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心的意思嘛。所以我们说，哎，cancheers.com 很好啊，没有人用，我们赶快就把它登记下来啊。所以就这样就开始了牵手之声。所以我当时就是把我在做广播节目里头的人，有些自己是病友，有些曾经有过陪伴家人，这个走过这个癌症治疗的。那这些就是先把他们找来啊，那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是开始训练训练，然后病友或者是这个家属啊，就每一年就会办那个训练班，就是让他们从什么都不懂到自己可以完全操办所有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自己是一直很相信说，一定要训练到这个人，他可以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而且有那个兴致。可以持续做下去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推出去。
1: 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深刻的事情或人啊，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有啊，我们现在电台有一个很棒的这个主持人，他其实是已经癌症的是复发了，那所以而且他状况其实本来他一直以为他很严重。那他本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很全心的投注在他自己的工作上。可是生病以后，他意识到，就是他也再也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全力的去在职场上打拼啊。那所以他本来就是说，想要来学，因为他看到我们的课程里面有访谈的部分。那他一直在写帮癌友访问的时候写文字的东西，他觉得诶，学了访谈可能帮助他在文字的部分做记录，结果没有想到呢，激发了他对于声音的好奇，而且他自己很有信心的去经过了那整个的训练以后， 他很感动地说，我找到了一个最酷的

0: 家真的是可以的话，因为现在网络收听太方便了，
1: 对，
0: 一定要赶快来收听千手广播电
1: 对，因为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资讯
0: 台。
1: 嘛，除了有病友的故事的分享，
0: 是，
1: 你知道我们这个病友还成立了广播剧团呢，还
0: 哇！
1: 训练他们写剧本，你知道吗？那个整个一连串的啊。那个我自己都很难想象，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千手之声电台所做的节目，已经超过50%是病友在做了，哎，我自己会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已经10年
0: 真
1: 了，
0: 的，陪伴的力量多么的伟大！
1: 没有伟大了，我们就是慢慢的耕耘这样子，
0: 但是
1: 哎。
0: 陪伴病友的过程，让他们重新获得自信，这件事情很重
1: 对，
0: 要。
1: 我自己会认为，就是声音的陪伴是真的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到那个时候，连那个最好看的电视剧我都看不下去，因为那个没有那个精神，你知道吗？但是听广播是 OK 的，
0: 除了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千手之声的故事之外，其他还有很多陶姐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0: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重要的这个新闻内容啊。中国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国际把台湾当成了解大陆的窗口啊。那么情报的交换进入到黄金期啊，破天荒的这件事情就是美军进驻了军情局。另外，联合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当人口红利消失，那么财政部的委外报告显示说，少子化再加上高龄化这双重的困境，台湾在十五年之后将会陷入财政黑洞。哇哦，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一起来重视。而造成财政有黑洞的这样一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自由时报的今天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蓝营的立委提出军公教三个修法啊，那么复活双薪肥猫哦，这件事情恐怕也更值得大家一起来重视。那也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加码国民党啊，加码推出了对这个退休公务员、军人以及教师的三项修法，打算要全面删除现行退休军公教人员在任公职或者是特定机构啊，必须要停止领受这个退休俸的限制条款，等于国家的财政要再支出多一些的费用。好啊，这几件事情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都有非常显著的报道，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收听和浏览新闻。明天我们还要再播出陶小青陶姐啊，她接受专访的下集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大家明天锁定早安台湾，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今天这集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六月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类，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准备进大学的家长呢？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一年这个说法呢？已经离开十八九岁有段时间的听友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自己在做什么吗？今天委托人讲到说，他家有大学新鲜人，终于我家的小朋友登大郎要念大学啦，好像就不能再叫他小朋友了哈。

0: 怎么学群、学士班、不分系这些当年联考定生死的我从没接触过的说法，实在好奇现在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哪些改变。虽然我的提问可能不那么科普，但似乎大学四年也是个建立正确观念、吸纳各方资讯的好时机吗？这个问题哈，我的确也是一个离开大学、离开学生生活有一段时间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呢，似乎可以请教到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回答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焦传锦教授，先欢迎焦老师。
1: 东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虽然你是挂分子医学研究所，但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今天要来请教你的是大一年这个话题，就好奇了，你当年，你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自己的生活跟见闻跟大一的生活吗？
1: 其实大一离我也很长，有很久一段时间哦。那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大一的那一段生活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很类似的想法，就是刚到一个学校很陌生。
0: 是。
1: 那如果你是离开家比较远的话，像我就是离开家比较远，我是从台北到高雄，所以我去念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开家非常远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通常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不晓得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个性，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念自然科学的，通常都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就会从中文书进入到原文书，也就是英文为主的书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管英文好不好，要看这么厚重的一本本的这些英文的原文的书籍啊，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再加上呢，学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确实是会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0: 这个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再往前往后，像比如说刚讲是大学一年级，跟中学、小学一年级或研究所一年级，这个的每一个不同阶段第一年，有哪些异同吗？对你来
1: 其
0: 说？
1: 实对于所谓的第一年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像刚才东王讲的，从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然后乃至于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番调试的啦。那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这些不同过程的听众都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它有两个转换，一个是身份的转换，当然是从高中生进入到大学生；另外一个身份转换呢，是从一个青少年到一个成年人啊，当然是 early 的 adult 的，但是他就是18岁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成年人了。所以呢，他其实是身份的转换跟这个年龄在他的这个认同上的一个转换。那通常呢，我们也都会说，大学呢，就是要独立，要能够自主，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父母呢，通常都会以成年人的方式来开始对待自己的孩子，觉得，在国小啊、国中啊，也许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照顾啊，或者是支持。可是，也许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我觉得从高中到大学的转换呢，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改变。
0: 这巨大改变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在宿舍的生活啊，不会有爸爸妈妈叫你起床了，不会说回来家里吃饭了，就这些都要自己来，而且自己来了，你看还会因为说，今天我跟同学 A 同学如何，跟 B 同学如何，已经没有跟爸爸妈妈、家里的兄弟姐妹去互动的，可能只有放假回家的时候才会有，真的很多生命当中的转换，而且一路到未来的成长，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哈，这是一个话题。但我想要再拉到另外话题是，当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哈，像刚刚举的几个名词，什么学群啊、学士班啊、不分系啊，这跟当年传统的那种科系又很不一样。这不只是大一生的，是现阶段的，刚刚说从中学进到大学生活的，也开始跟以前的大一生不一样哦。
1: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呢，从你在高中的时候，所有的课表都是排好的，那哪一堂课要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很多父母跟家长还会安排晚上的活动、周末的活动。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变得相对自由许多。当然，大学还是有课要上的，但是这些课是自己选的，当然是有必修跟选修。可是扣掉必修跟选修，

0: 课之外的这些课，还是有很多空堂的时间。
1: 对，
0: 要怎么自己安排自主学习啊，自己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刚才东阳讲到的，现在的一些学制呢，确实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过去呢，我们大家部分的人都只有听过说，如果你要跨领域的话呢，你就去修辅系或者是双主修。
1: 嗯、是。
0: 但是呢，虽然现在仍然有辅系跟双主修，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学校呢，都采取了非常多的弹性学制，包含了刚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啊、双专长，或者是学士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大一不分系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学制呢，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阶段就给学生呢有更多的探索跟跨域学习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必修科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那你从大一到大四都在修必修跟选修的科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系或是别的领域的一些相关有趣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有用的一些科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呢基本上都是降必修，然后呢增选修，也是说让必修科目呢，当然一个系还是有他自己所谓的必修科目，像我们生命科学系就我们生命科学系该修的一些必修科目，但是跟过去比起来呢，其实必修科目的数量是明显的有减少，那就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学生呢可以去修一些选修，而且选修也不见得也不一定要修跟生科领域有关的，他可以去经济系啊，去电机系啊，去文学中文系啊，去外语系修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课程。那这些呢对于未来这个世代的学生来讲恐怕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知识的保鲜期非常的短，
1: 是
0: 可能5年可能10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很可能就被新的知识给取代。
1: 是。
0: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事情呢其实在 AI 的时代呢 AI 可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不应该只是知识上面的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自己呢，帮助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找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呢，自己去探索，这件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我却有点开始冷汗直冒，为什么呢？如果以18岁作为一个年龄的分野的话，人生的前18年好像完全不用去思考这些事情。
0: 对，
1: 结果进到大学要从中学去选取大学的学校科系就已经够复杂了，进来之后更复杂，是不是对于学生来讲会更不知所措呢？或跟大一年这个概念怎么把它集合在一起？
0: 对，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大一年这个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上我们就以美国或欧洲为例，其实已经推了非常多年，在美国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 first year experience， 就是大一年。它其实讲的 first year， 其实不只是freshman， 不只是大一新鲜人啦，包含了转学生转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年，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年呢，其实也都是所谓的第一年。那我们就以台湾的情境来讲的话呢，其实大一新生呢确实是如同大家东阳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其实刚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刚刚讲在身份上啊，在这种认同上面有这么大的转变，他其实是需要有一套系统去支持他，所以学校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新生课程，像我自己这学期上学期我们都有开一些相关的新生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学生除了能够了解学校，就很快的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跟归属感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帮助他学习成功，就是 learning success。 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如果在第一年或第一学期的时候呢，他就丧失了自信心，他就对于学习呢，产生了挫折感的话，那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就可能会有这个退学啊、休学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就算他没有休学，他也是隐性休学，他可能就放弃，他又没有学习动机了。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讲，学校 要有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自己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未来的四年才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所学校完成他。

0: 的学业。
1: 那实际上这个大一年要做什么事情呢？它跟新生训练不一样吧？
0: 对，其实这个大一年的或者我们所谓的大一新生课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orientation， 意思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一定会在入学前的那个周办所谓的新生领航营或是新生训练，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无论是两三天或是五天或是一整个这个一周的营队的活动，基本上它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告诉你非常多的资讯。所以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呢，其实短时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呢，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新生课程其实是一学期的课程，它是一个整学期有学分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些设计呢，可以帮助学生，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能够借由生涯卡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设计人生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呢，它比较适合是摊开来在一整学期当中来进行，会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来谈大一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会是现在是一个关键要来做大一年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现在是这个108课纲的学生呢，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大，现在大一到大四全部都是所谓的108课纲的学生。
1: 是
0: 108课纲的学生，也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呢，其实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学生的特质不一样。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了，就是大学的招生人数其实在越来越减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过去呢透过联考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差异其实并不大，也就是异质性不大。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招生的管道的关系，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大，所以进来的学生的异质性非常的高，所以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学生都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也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 AI 的时代呢，其实现在呢不论是网络啊，不论是这些社群啊，看起来好像学生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活动跟机会在网络上，
1: 是，
0: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更孤独了。
1: 是，
0: 很多人甚至呢都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这大学四年当中。刚才刚刚讲到宿舍嘛，其实宿舍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学尤其是第一年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同侪或是同伴朋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如果说今天在大学当中呢，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话呢，其实这对整个大学四年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适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学习适应，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说单门课几学分进大大学四年学什么，它可能跟接下来的人生，接下来的50年的人生会有关系，而且这50年人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跟外部的环境变化，这环境变化刚刚提到的 AI 不是只有影响到大学生而已啊，它影响未来50年 AI 是同样的样子吗？也不会。所以如何去因应，如何去应变那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世界，好像就是个大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节哦。所以这个大一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内容值得来听众朋友分享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小琥带来的《一年半载》。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焦老师来聊大一年。这个大一年，看这三个字，如果没仔细看的话，想说跟什么比较之后大一年，不是哦，是讲 first year 第一年的，这进入到大学的第一年。而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108课纲有关，那到底108课纲培养出什么的学生的特质，到现在大学承接了这批学生而来呢？
1: 我觉得108课纲呢，它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学习的意义感哦，就是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大部分大学老师其实对108课纲没那么了解啦。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跟108课纲高中的老师的接触啊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要能够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呢，要找到他的意义感，也就是他所学的东西呢，是希望跟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大学的学习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深，或者是非常的学理，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他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生命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学生呢很在乎的是同侪的互学，因为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呢，很多的学生呢都有许多的机会是利用小组讨论，利用体验学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议题导向的学习，所以学生的学习方式啊，在高中甚至国中阶段已经有产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了。
0: 是，
1: 那这些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的老师，多数的老师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是讲授式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纸笔测验考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这个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但是如果大学的环境都不做一些改变的话呢，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会很难适应，因为他在高中的阶段呢，他的这种108课纲的学习呢，就是培养他要有问题解决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而且是团队合作的能力，而且他希望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人类，对这个社会是有直接贡献或有帮助的，这些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理念。那我个人也是很支持108课纲的这个现况，但是我觉得大学端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办法接住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呢，他是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希望，同时呢，他也有带着他自己的一套过去的训练呢，进入了大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或是很完整的一个知识系统，接住这些学生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找到自己的方向，
0: 是，
1: 然后在这四年当中呢，就可以按照他自己规划的不同的路径呢，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认为呢，大一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年的相关的活动呢，其实是更为重要
0: 的。这更为重要的活动，刚听焦老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会出于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需求，所以有这些需求，然后学校去接住的时候。需要接触的不只接触这些学生，甚至学校要

0: 接住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学校的彼此之间关系，有一个跨校的合作协作，也甚至是跟国际的串联关系。就我们不是只有窝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世界，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1: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我刚刚从高中讲起，其实高中现在呢，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已经产生了非常多跨科共备的这种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国文的老师跟物理的老师跨科共备，化学老师跟历史科的老师跨科共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在高中发生的事情。在大学端，跨科共备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虽然有共识授课啊，或者是两位老师、三位老师一起授课的情况，但是这个普遍率呢还是没有非常的高。但是在学校里面呢，除了我们在讨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研究工作之外呢，其实在教学的领域呢，也要有很多的这种教师社群，彼此互相可以共享。那我们在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别的学校也在推动这些课程，不是只有清华大学在做这件事情，其他学校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背景，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做法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互相共享的。那当然呢，全世界也不只是台湾正在推动大一点，其实亚洲的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许许多的国家呢，其实也面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有这个少子女化的问题，韩国也不遑多让，所以韩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跟欧洲呢，也许不是直接被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冲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issue、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各个学校、各个国家呢，都有在推动这些所谓大一点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全世界还有在台湾各个学校之间彼此的串联，然后彼此的互相共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的时候，4月10号跟11号，我们就举办的第一届的台湾的大一年会，当时有200多位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校务主管一起来参与，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每一年我们会持续的举办这样的大一的年会，让所有呢做相关的这些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活动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只各做各的话呢，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学习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效率呢一定会是更高的。
0: 从单一学校的大一年的课程啊、活动啊的设计，到跨学校的，刚刚讲用年会的方式去串接起来，其实都跟整个教育环境哈，教育不是只有个人而已，而是可能在同一个年纪、同一个世代、同一个要面对到全世界的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改变真的很快啊，而且很快呢，甚至投入在教育这一块的老师也要顺势的去了解其他的教学方法，其他对于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谈科学新知，但也谈到说这些科学新知的建立、观念建立。虽然我们的委托人说，好像今天他提的问题不那么科普，可是我们讲科普，就跟大一年，我觉得有一点点相通的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知道单一的知识内容而已，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探寻这个世界。产生好奇，想要去了解，甚至想说，这些能够为我自己或我们能够为世界再多做什么？老师，你在除掉你已经不是大一新生了，但是你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有跟这些大一年的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像是一个大一年，再去面对新的挑战跟可能？
1: 对，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也教了蛮多年的，其实我觉得对大学老师来讲呢，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年都是用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啊，就会丧失教学的热情。那我自己呢，维持我教学热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不断的创新，在教学的内容啊，还有教学的方式上面。那关于大一新生课程呢，这也是我在去年才刚开始接触的，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己亲自的去教授这门课程，够了解学生。那我在教这个大一新生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真的可以跟大学部的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更加的了解这批学生。那我觉得，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他不了解 这一个世代的学生，那他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教学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这些学生，这一批学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也很鼓励跟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能够跳下来一起教这些大一的新生课程，那

0: 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 role model 可以学习，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学的老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常常听到很多老师讲说，现在学生好像都是没有学习动机啊，或者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很容易让人家分心的这些社群媒体啊等等这些，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代的学生当然有他跟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责怪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然后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支持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大学存在的必要啦，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知识啊，然后让学生学习，因为现在知识学习的方式太多样了，学生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学习。那他来学校的目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但是在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认识他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成为一个好的未来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那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而是态度，而是一些主动的。刚刚提到了很多心态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播出的6月的时间点，刚好就有啊，已经考进大学、成为大学新鲜人的，无论是孩子、学生，或者是家长、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吗？
0: 有，我觉得我想讲6个字：先探索，再学习。
1: 先探索，再学
0: 先
1: 习。
0: 探索自己的兴趣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经过探索之后，探索当然是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不管是听课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认识朋友也好，先去探索。然后呢，当你有了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再学习，你的学习动机就会非常的强烈，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驱动力呢，希望可以按照自己呢探索完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来去学习，所以先探索再学习。当然不是说探索就一次把它探索完，然后就一次学习。探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先探索再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关键是容错，容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完美不犯错的话呢，我觉得这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从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或至少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求职或者是薪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能够让自己去尝试一些事情，就算犯错，它也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要怕犯错，然后呢，努力的去探索，然后最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会给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大一新鲜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1: 这种学习不会是只有学生时代的事情，现在的每个时刻，或者是有没有产生学习动机，这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像今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节目，也是一种学习动机哦。而且听了节目之后会想要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探索而找到学习的方向。今天非常谢谢焦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从"大一年"这三个字到底要讲什么，去定义它，去叙述它，而也从教育跟学习角度来去认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大一年"，其中的精神跟意义，不只是大学新鲜人，而是对各年龄层来说都非常受用哦。非常谢谢焦老师，
0: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
1: 明天科目栏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施今要请教孝伟有关于美军战力部署的变化哦。美军在全球80多个国家跟地区建立了超过750个海外军事基地。它的战力部署是以前进部署跟快速投射为核心，并且划分为多个联合作战司令部。